0: 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孝伟美国空军一号的故事。这个空军一号已经是成为这个美国总统权力的象征。它也伴随美国总统多次执行外交任务，而且见证了很多的历史时刻。那么日前呢，有卡达赠送给美国总统川普的全新空军一号专机正式亮相了。这座专机啊，价值高达$4亿，而且内部的装潢哦，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它是波音747客机。它的奢华规模，还有它的这个外国赠礼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哦，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宪政跟国家安全的争议。其实外界也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卡达要送美国空军一号啊？要送美国空军一号给川普，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外界一直对空军一号有很多的好奇，包括他每次降落在这个美国总统要出访的国家啦，那么大家就开始会看这个里面内部装潢如何啦。美国空军一号也有很多神秘的色彩。总之呢，外界对于空军一号是有很多的好奇心的。那么就要请教孝伟，先来简介一下这个空军一号，还有他也有他的服役历史的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为美国总统都有的，不论哪一任美国总统都有的一个专机。
1: 好，对，其实美国空军一号的历史也真的相当悠久啊。其实当然这次这个 Air Force One 对不对，它会引起大家特别注意的原因好，是因为这架波音747-800型客机呢是由好这个卡达所赠送给好川普的。
0: 对，
1: 那其实当然你说为什么卡达会赠送给川普这一架飞机啊，那当然我觉得应该说是可能卡达的这个领袖们非常能够理解川普之所好啊，也就是说川普喜欢什么，然后呢他们好这个了解到，因为毕竟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哈，而且也是维护好中东好权力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然后再加上其实卡达这些国家目前来看，除了大概伊朗哈跟美国不对盘哈在对抗之外，对不对？其实大部分哈这些海湾国家跟美国都拥有非常高度的安全利益，共同安全利益，或者说是哈那个某种程度来说哈，他们的安全利益是和美国哈绑在一起的。所以那以波湾的这些国家里面，而且其实卡达又是哈目前美国在波湾地区驻军最多的国家，或甚至某种程度来讲，你甚至可以说今天波湾这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些国家的稳定度之所以能够稳定的这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是来自于那个美国在后面的某种程度的这样一个支持也就是说比如说透过军售啦，然后透过一些科技啦等等，让这些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王室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而且稳定的这样一个统治。所以那当然卡达这次啊，就等于算是某种程度来说，哎，居然是可以算是说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就送了这么一架飞机给川普总统。然后呢川普总统也很妙，他居然拿了这架飞机之后他就欣然的接受了。那其实啊，我也必须说川普这个人他本身的这个性格非常特别，就是说他其实在美国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房地产大亨，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然后呢他本身甚至于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有用到非常多架的私有客机我还记得我08年跑去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的那个国际学院交换计划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站在纽约就只待了一个晚上，为了他们国务院让我们去体验美国的话，带我们去看美国的那个就是百老汇的那个舞台剧然后看了舞台剧之后，隔天上午在纽约稍微观光一下之后就把我们送到拉瓜迪亚然后搭飞机去中西部的 Colorado Spring 然后在拉瓜迪亚机场，我当时就看到当时川普的那架川普号就是川普号他有买了一架波音727，然后专门那个喷涂而且飞机上就喷了五个大大的英文字叫做 TRUMP Trump 对对对对，后来他那架飞机除役了，换成一架这个波音757。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中东王室们也就知道这个川普这个人就好几逼啦就是能够如何显现出他非常那种真的大对那个气魄对，然后呢后来呢就送了这个专机。那当然以现在美国现役的这个空军一号有两架来说的话，就是它分别是美军的这个28000跟29000两架这个波音747，它是200型客机。 这200型客机呢，其实当时哈，在雷根总统卸任的时候呢，采购作为当时我印象中应该就从小布希还是从克林顿哈开始使用了这一架那个 VC-25 号这个空军一号的专机，然后一直用到现在。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呢，原本美国空军他买了两架，分别是28001跟29001两架。那因为现在这个新的哈 VC-25，他们把那个800型还是用那个原先哈空军一号的 VC-25，但他们把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区别，就是28000跟29000这两架啊那个波音747200型的空军一号呢，他们把它称为哈VC-25A。那现在卡达送的这架哈这个波音747800呢，他把它定名为哈那个 VC-25B， 好，以资区别。那目前 VC-25B 只有一架啦。而且未来我看短期之内应该也不会扩充第二架。那美军他们上次已经好是正式宣布29000这架，其实相对来说是两架中很少用的这架波音747-200的这架 VC-25A 呢已经先除役了。后面这架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现役状态，虽然说新的 VC-25B 已经可以上线，但是作为就是说 VC-25 那个如果万一他飞机机务状况临时有状况的时候呢，他一定也会有个任务预备机。美国
0: 那预备机你刚刚说两架飞机是一样的，
1: 对，当时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刚刚讲28000跟29000两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两架波音747-200。那29000其实它用到非常非常非常少，也就是美国总统出巡，对不对？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搭28000那架飞机，所以29000那架就是长期是担任这个任务预备机啊。而且因为像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其实说真的，还活在世界上的这个747-200型客机啊，几乎已经没剩多少了。如果还有那个残存还活着的话，大概也是做货机使用。而且因为747的那个运维成本非常高哦，你可以看到这几年这个世界民航界的这个市场哈。把原本像波音747比较后面的400型几乎都已经汰除殆尽，少数还活着的747-400大概也都是属于这个货机使用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波音747-200之所以就是说要在这个时候汰除，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它也会面临到这种所谓的消失性伤员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飞机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在用了，那等于说我那个波音公司可能还为了要维持你这个地球上这个独一无二两架波音747-200，我还很多零件要专门生产，
0: 对，
1: 所以也可能会因此造成美国的这个为了维护这两架飞机的作为维持费会比较高。像之前有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常被这个台湾的谈话节目拿来嘲笑，就说哎，美国的一个什么这个空中加油机上一个咖啡壶啊，要价就要几千甚至这个多少美元，哎，你去哪边买一个地摊货，这个是25美元就可以搞定了啊，这个为什么美国人这么蠢呢？其实这中间后面牵涉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叫做试航认证。什么叫试航认证呢？你这个东西放到飞机上不会干扰到飞机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系统的运维运作，然后呢它又能够发挥它原本这个东西所设计要让它能够发挥功用这个部分，你都要经过这种所谓叫航空认证。因为毕竟空中这个环境跟地面这个环境还是不同嘛，是不是啊？这个你一般民航机它可能在飞航的高度正常飞行高度大概都是离地面大概10000公尺左右，也就是大概30000多英尺到40000英尺之间，甚至有时候比40000英尺更高。所以那你这些东西摆在飞机上会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够正确完好的这个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些都要经过所谓的一系列的认证。这些认证当然你说很多这个美国这些机构或什么是不是就靠这个认证这个混点钱，对不对？你也不能否认，但是至少他认证出来这个东西，你知道他放在飞机上是绝对不会对飞机产生任何危害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这个去哪边买一把这个25块美元的这个咖啡壶放到飞机上，哎，搞不好他们就会有一些可能在这个电力或什么会有一些相互干扰的地方，你不知道啊，到时候搞不好甚至引发整个飞机系统的崩溃啊，哎，这些都很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航空系统的认证重要性。那我们刚刚特别有讲到747-200这个飞机在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所以就变成说波音公司要还能够让它持续运维的话，还特别要为它生产零件，的确也是不经济。那747-800也很诚实说不是什么很畅销的机种。为什么？因为在民航机里面有个叫什么 ETOPS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就是双发动机的这个使用的这种民航客机，在单发动机失效的这个情况下，你要在多快或者多少时间之内要能够找到一个备降机场。现在这个空用发动机都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就变成说你一架飞机上面有两颗发动机，如果一颗发动机挂了，它甚至于最多最多允许你在那个越洋航线飞行的时候，你一具发动机坏掉，你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也就180分钟之内找到机场降落，你就可以规划这个航线来去做飞行。所以像现在你甚至看很多这种越洋航线，从台北飞纽约、台北飞旧金山、洛杉矶的这些客机，都用什么波音777或是 A350或是波音787来飞，这两个飞机就只有两个发动机啊。古时候你说像 像波音747要四颗发动机，或像这个MD-11 DC-10三颗发动机，或者说更老的华航。

0: 那这个波音727，它也是三颗发动机，主要就是因为它发动机多，可以让它比如说在单发动机失效的时候呢，哎，去找这个备降场的这个时间呢，就可以更长。然后古时候这个飞机当然也是受限于古时候的发动机科技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嘛，哈，但是已经发展到747-80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刚刚讲，现在这个 ETOPS 已经非常成熟了，几乎甚至于就是说容许到就是两颗发动机的这个客机，它一具发动机失效的时候，它只要180分钟，就是啊，熊熊在这个3个小时之内找得到机场降落，哎，就 OK 了。所以你可以想到，对于这个747这种4颗发动机的这个飞机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好，冲击有多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这军事了，好，那但就是说4颗发动机啊，因为毕竟你飞机在系统上面来说，它就绝对的，比如说以飞机上我们讲的那个 hydraulic 好液压系来讲，液压系是控制整架飞机制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通常你有4颗发动机啊，这代表你飞机上可能至少有4+1套，也就是可能会5套的液压系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2颗发动机，就会有2+1套，大概是有3套那个液压系。这个你要多一套液压系，多增加多少重量，跟多增加多少零副料件，跟多增加多少的那个维修哈，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当然，你看美国总统哈，这个全世界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啊，那他如果要坐这个专机的话，当然一定要安全至上，所以啊，对他来说747可能还是首选。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卡达也看到了，哎，美国这两架这个 VC-25A 啊，非常非常老啦，他要能够让他感觉非常的那个豪华哈 luxury 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呢，他就送了一架哈由美国哈波音公司所生产的最昂贵的波音747-800。这个飞机现在也还是有民航公司使用，像比如说德国的 Lufthansa 也还是有用，但是相对来说，现在这个地球上还使用波音747-800的这个客机的航空公司，真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
1: 那么它的安全性如何呢？还有里面的这个设施，大家都是着眼在说它很奢华。但是从刚刚孝伟讲到其实他连一个开水壶可能都还蛮讲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蛮专业的嘛，配合这个飞机，它的这个安全性应该是很无虞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一个行动白宫
0: 啊，当然也是啊，就是说像比如说像 VC-25 这个飞机，它在那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能够确保跟地面上的这个联络是全时不中断，所以它上面当然有卫星通讯系统。哎，它这个卫星通讯系统啊，为了又要能够指挥美国三军，它还是加装了这种所谓的宽频卫星通讯系统。这个宽频卫星通讯系统，当然在现在来讲，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稀罕的啦。为什么？像如果过去啊出国的时候，对不对？哎，那个第一，你要机上娱乐，可能就好那个几个电视或一个大荧幕，但是哎，后来进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个人的娱乐系统。现在甚至于你会发现，有些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你在上面还可以上网，免费 WiFi 都有。对，那当然这个免费 WiFi 也还是有些限制，它可能不能让你传图档啊，甚至于可能 K 数不大的图档还可以传，但影片当然是不行啦，就可能不支援影音这样的部分。但是我刚意思就是说，现在这种航空哈通讯科技发达到，就是说你甚至可以透过卫星来进行这样一个联网的时候呢，那过去旧的7-200那个空军一号那个时代，你那种有宽频卫星通讯系统好像很了不得。现在当然其实好，那个空军一号上面依然有这种所谓的宽频卫星通讯系统，而且呢，为了要指挥美国三军作战，或跟美军啊随时能够保持啊让美国的国阵不致有任何的中断，这个时候其实它上面这个宽频的卫星通讯系统就很厉害。那当然安全性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我们大家都以前看过啊，不管是美国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那个空军一号，就是哈里逊福特演的那个啊，上面是不是有这个逃生舱啊等等？那当然，其实哈，美国自己空军自己讲说，他那整部电影里面叙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他这个电影里面所描绘的空军一号内部啊，的确也跟真的这个空军一号差不了太多。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美国真正的空军一号上并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逃生舱，但是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上，它的确有这种所谓的自卫系统。这什么叫自卫系统呢？它其实会针对包含像这个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跟红外线热感应的这种空对空飞弹，它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反制装置。这种反制装置呢，其实就是一般战机上都会看到的热焰弹跟干扰丝的发射器。这个热焰弹就是我们通常有时候看这个基地开放表演的时候或者 air show 里面看，有时候飞机一边飞一边撒那个会亮光的那个东西，或者大家如果在看那个 Top Gun 2就是那个捍卫战士2这个电影里面，他们不是去空袭吗？空袭完之后，他们在逃的过程中，地对空飞弹通飞上来，他们就一路在撒那个亮的那个一按下去，啪啪啪啪啪，然后撒出一大片的那个像天女散花般的那个东西，那个是属于热焰弹。这种热焰弹是专门针对这种就是红外线追热飞弹的这样的自卫措施。那个干扰丝就是针对这种雷达导引的，也就是说，当这个飞机侦测到有敌方用发射这种雷达导引的这种空对空飞弹，不管是半主动的或是主动的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它呢就会侦测到对方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之后呢。

0: 后发射哈干扰丝出去，然后在空中干扰丝爆开之后，就在空中形成一个小小的这个金属云雾，让那个追的飞弹误以为那团金属云雾是真正的这个飞机追过去。那当然啦，其实以像这种应对那个雷达导引的这个飞弹，相对来说也的确技术上来说难度也比较高，然后而且也大概是只有像这种美国的 VC-25 号大概装得起这种等级的设备。像一般我们讲到的那个现在民航市场上，或者说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民航机开发那种叫做大型机自卫系统的这个装置。那个大型机自卫系统它就会在飞机上装一个这种我们俗称叫牛眼的这个东西。什么叫牛眼呢？这个牛眼其实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装备就是过去呢，因为飞弹发射，就是飞弹发射它一定会有那个飞弹的火箭发动机点火。那这个火箭发动机一旦点火的时候呢，会跑出一个光谱那个就是光谱中一种可见光谱之中，但是不是存在在自然界的一种那个光谱的一个光线。所以当这个牛眼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光电感测器，就是说当它看到这样一个亮光之后，它马上就知道飞弹来了那个我们看到这个 Top Gun 里面还讲 smoke in the air smoke in the air， 你看到空中有飞弹过来，对不起，它一看到那个亮光就知道敌人那个有飞弹来迫近它。那这个时候飞机上的这个自卫系统就会启动比如说开始判定它是这种所谓的雷达导引飞弹还是红外线追热飞弹，然后去丢这个热焰弹或干扰丝。那这个空军一号其实都有像类似这样的这个设备，其实
1: 所以这空军一号也可以抵御核弹爆炸后所产生的核辐射，还有
0: 当然也是
1: 对对
0: 可以的，当然
1: 保护美国总统，
0: 对，为了保护美国总统，当然不过当然他在飞行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他的飞行路径尽量避开这些大城市，让他不会有这个在空中因为像一般而言，你说这种核弹攻击、战略武器都是针对对方的这种大城市，那等于说你在飞行路线上尽量避免这些大城市或是怎样，相对来讲你也就比较不容易被这种冲击波所冲击到。那个、
1: 所以他的驾驶员也是军人，
0: 对，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然后那个当然像 VC-25 号也会跟其他的这个波音747会有最大不一样的是，它一定有这种所谓的空中受油设备。因为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核战的时候，也搞不好你可能到时候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这个基地或降落的时候呢，或是你留在空中最安全嘛。那这个时候那美国空军也可能还会有这个加油机上来提供它空中飞行必须的燃料。所以VC-25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进行非常长时间的飞行，只要它的这个空中加油系统供油系统对不对，能够维持稳定。所谓的稳定就是你还能够找得到可以起飞的加油机，然后那个加油机上面还有油，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让它那个加油机能够飞上去，那这个时候它的那个飞机那个 VC-25 就可以持续的在空中。那当然了，刚刚主持人也问到一个问题还没跟大家稍微这个报告一下，就是其实美国空军一号的历史很久了，就是空军一号其实本身并不是说这个飞机真的是Air Force One， 而是其实就是说当美国的习惯，就是当总统在这架飞机上的时候呢，就把他的这个无线电呼号定名为这个 Air Force One。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在美国来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会有所谓的 Air Force One 跟 Marine One 陆战队一号。大家因为看不是每一次那个总统休假的时候，都从白宫草坪直接搭上架这个陆战队的直升机。那这个陆战队直升机搭载总统上去的时候，它的无线电呼号就是 Radio Code， 就是Marine One。因为现在总统在飞机上，而且其实更有意思的是，美国这个现在这架 Marine One 也就是这个陆战队一号，其实是一架非常非常老的这个直升机，是那个 H3 也就是海王直升机。我跟你说，这个直升机在美国已经找不到任何军用还在服役的，等于说是，
1: 但它性能很好，是不是？
0: 倒也不是，因为相对来说它比较高，比较宽敞。就是因为他当时他这个飞机其实是1960年代就研发的一款反潜直升机，所以它里面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大，然后甚至于我自己搭过一次这个不是搭过 Marine One 的那么高级的啦，那时候是1999年从那个蓝领号飞往一个叫天宁岛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搭的是当时第七舰队的这个舰队的那个那架这个那个 H3 的运输直升机。因为那个直升机我刚刚讲它本身就当初最早的用途是为了反潜开发，里面要放很多那个时代那个反潜的设备、电子装备什么都很大，所以那个飞机本身也就比较大一点。像我这个180的这个身高，我在那个直升机还可以直直的站直是可以站直的，我可以站直的，
1: 所以是很
0: 高，而且很够高的。所以它之所以今天Marine One 还用这个 H3 这样一个直升机，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飞机的这个里面的高度非常够，然后呢，让这个总统这个即便像川普这么高大般的这个身材走进去，都还不用弯腰驼背或是弓着这样走进去。相对来说，就是对于总统搭乘的这个舒适性是提供了一个无可这个替代的这样的舒适感。那也就是说你看像美军的这个 Marine One 其实之前提了好几款就是说飞机可以去替换等等，但最后美国总统还是独钟这个 H3 这个 Marine One 这个直升机，也就由此可见一斑。那当然另外我们刚讲到历史这个部分

0: 分呢，
1: 对，
0: 像美国其实最早大概罗斯福总统他们也就有一些专属的这样的飞机，那更不用说像比如说后来的这个杜鲁门啊或艾森豪等等都有。那当然大概是到甘乃迪时代，那时候美国把这个空军一号制度化了以后呢，他当时用了一架这个波音707的这架客机，那波音707的这个客机他去改装成这个空军一号，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雷根博物馆所陈列的那架旧的空军一号，就是当年是雷根时期，因为他是在雷根时期差不多除役的嘛，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从老布希时代开始用新的空军一号。那我刚刚讲到那个旧的这个空军一号随着这个雷根时代除役的这架这个VC-137 那个，因为它本身是那个美国空军这个707的军用编号叫 C-137 VC-137 的话，对不对？那这架飞机除役以后呢就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那这架VC-137 其实在冷战时期可能大概是算是最有名的美国空军一号。那但后冷战时期之后，就我们刚刚讲的727-200这架那个波音747-200型的客机，就 VC-25A 大概是后冷战时期的这个美国总统前往世界各地访问所使用的这个空军一号是这架飞机。
1: 这个根据资料显示，这空军一号它改装了这个飞机的内部装潢设施，更适合总统在空中行使他的职权。
0: 对，
1: 另外呢它也奉行这个总统在白宫能做什么空军一号上也可以
0: 对，大概除了没办法打高尔夫球之外，
1: 错没错。那么在机上呢也有两个现代化的厨房可以烹饪料理，餐厅可以同时满足200人就餐。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除了特定的情况，这个机上的每一位人员如果需要用餐都需要自掏腰包缴费。
0: 对，
1: 每天飞行的用餐费用根据报道披露是$20多，账单会在一个星期后寄出，所以这个费用呢令不少经常跟随总统出入的工作人员吃不消，他们往往宁愿挨饿也不会在空军一号上用餐。这个消息是属实吗？你跟着总统出去怎么还要自掏腰包呢？
0: 嘿，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会计制度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
1: 是
0: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吃的这个政府饭，你吃一顿饭都要付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去采访美军演习的时候，如果获准就是跟美方申请，然后美方准许你登舰采访的时候，他就给你算菜钱饭钱然后一餐多少钱，一餐比如说4块5块，然后两餐可能给你收个$10美国人是这样子的。
1: 那你都要缴钱
0: 要一定要缴钱对啊，你不能说我不吃不缴，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你人上来你就非缴不可。对，你就会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像比如说我们去登舰采访你搭这个 C2 运输机那个 C2 运输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运输机前几天刚在美国除役，然后呢它的飞行成本也很高，或甚至有时候你要登舰离舰坐那个成本更高的鱼鹰机或直升机这些也都非常的这个高成本的这样一个飞行。但是这些他都不跟你算钱，但是唯独你在吃饭，你吃了几顿他跟你算得清清楚楚，还给你收钱。对，这是我觉得是美国政府里面我觉得，但是这个就是属于他整个会计制度里面的一环，也就是说因为你
1: 账比较清楚，
0: 对
1: 会不会
0: 对，其实对，就是有这个味道，就是说因为你有几个人吃了几顿饭所以我应该要准备多少这个 meal 一餐，他有规定你在什么的等级上吃了什么餐他要付怎么样的这个钱，美国算得清楚。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在我的采访机里面也有去空中加油，
1: 是
0: 空中加油的时候之前他就问你你要不要买餐盒他飞机上不供餐，他问你你要买那个美国空军空厨做的那个餐盒我说好啊，买来吃吃看嘛，他就是买。然后一个我记得最早第一次买是200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跟我收一份美金$3.5，但我打开我觉得物超所值又有潜水艇三明治，有一大堆点心那个饮料什么一整盒那后来那个几次买的那个相对来说是关岛买的贵了一点5块钱一盒，但是相对它的这个质量就没有当初在夏威夷买的那盒那么好。但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对美军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政府来讲，你一个 meal 你吃一个 meal 你就要付这个 meal 的这个钱。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会计制度或者他们的文化制度底下给很特别的地方。对，我经历过我不觉得奇怪。那当然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你这个不是因为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去玩或干嘛，你买了机票你上去基本上就是除了那种付费酒类之外，基本上你大概都是
1: 官方接待
0: 招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都是那或者说是你那除了那个你坐飞机付了机票钱之后其实你那个机票钱里面也包含了那个meal 的这个钱。但是我刚刚一直讲就是说像政府的话，你说那你这个政府邀请你上去的但对不起政府邀请你来做并没有邀请你吃饭所以对不起你吃饭得要付钱。
1: 是是是，我觉得还蛮好的啦，因为这个账要清楚、
0: 很有趣的，这个很有趣，真的。
1: 对，
0: 你不跟美国政府打过交道，没有吃过美国政府的餐之前，你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对，我们想当然尔觉得说，哎，一起出去一定都是包吃包住，结果并不是，
0: 对啊对啊对啊，并不是。
1: 对对，那我们讲到这个美国的空军一号，也好奇哦，其他各国应该也有他们所谓的总统专机嘛？
0: 有，
1: 只是它不是叫做空军一号
0: 哦。
1: 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领袖专机也是非常的
0: 五脏俱全。
1: 对对对，也是感觉非常的好啊。当然，我想这个像阿拉伯国家啊，这些酋长国，这更不用说了。你看这个卡达都可以送给美国一个这么奢华的专机，
0: 对，
1: 那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首长出访的时候，一定也是、是这么豪华吧。
0: 应该这样说啦，你这种
1: 会有骆驼
0: 在上面吗？你这种行政机啊，你其实当然通常是工人来搭乘。那但是你有一些什么配备要运到当地的话，通常都绝对要透过这个运输机好这样一个运输才行。像比如你看、美国总统跑一趟，对不对？他的
1: 先遣
0: 部队啊，要一共他们像比如说他这次去北京啊，听说前面飞了十几个航次的 C-17 运输机哦。当然，因为现在以美国来讲，美国的确不是 C-17 运输机，并不是它运量最大的这种洲际运输机，但至少是它现在可能数量最多，然后性能最稳定的这款洲际运输机。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以美国的这个总统如果要出巡的话，那当然自然而然的要先把这些包含他的这种野兽啊这类的东西要先好用这样一个专机好那个运输专机队好这样运过去。那其他的这些国家也是。那其实我也看过哈，这个我两年前刚好也就在环太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个专机，就是啊那个之前啊那个被关起来那个尹锡悦嘛，对不对？尹锡悦那时候刚好去那个美国访问，还去啊珍珠港去那个慰问了他们的这个韩国参演环太演习的这个官兵，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韩国的他也是用一架747的客机。哦，应该是一架747-400啦。然后呢，之前日本国其实也是买了两架哈747-400的这个专机，但他最近把它汰换成，我印象中应该汰换成777的这个专机了。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讲四颗发动机的747，它的运维成本真的非常高，而且再加上现在747这个飞机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渐渐找不到了嘛，对。然后少数还活着，基本上都是作为这个货机使用，所以相对来讲，它就。逐渐的在淡出哈这样一个专机的这个市场。像欧洲这些国家，他们当然是比较喜欢用空中巴士。像这个德国啊，他们最早就是开发这种叫做所谓的多用途军用机哈，就是 MRTT 哈这样一个飞行概念。那最早德国它的这个 MRTT 呢，是把哈德航除役的 A310 啊，通通买进来，然后把它改装，有些改成可以具有加油能力的，有些把它改成具有运兵能力的，也有一两架哈，它把它改成到这种所谓的总理哈专用的这运输机。所以这个地球上有这些专机，大部分来讲都是比较如果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哈、国家领袖出国的频率不是很高的，或者说相对来说经济不是那种在这个地球上排名很前面的，他可能会选择一个好二手的这样一个飞机。那比较强势的这些国家呢，像日本啊这些什么经济很强的、美国呢更不在话下，当然就是买那个最新的这个飞机。当然你说像俄罗斯总统也有他的这个总统专机啊，是用一架一流升 IL-96 好这样的一个客机啊、去作为他的这个专机使用。那像我们中华民国也有啊，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是有一架这个号称是行政专机，但实际上也作为这个总统专机737-800。不过当然其实我刚刚前面有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那如果说今天你这个国家的领袖使用这个飞机使用的这个比例很高的话，通常就使用新飞机，那如果不然的话就使用二手机。那我们当年2000年买这架总统的行政专机的时候，其实呢这26年下来大概只用到他当初设计的寿命大概 20% 而已。对，因为毕竟你总统不是一天到晚飞来飞去嘛，像一架华航的737-800这个客机在华航可能每天从早飞到晚，一飞大概12到14个小时都有可能。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空军的这个作为总统座机的这一架那个737-800，其实好大概一个月也就飞大概15-16个小时，挺了不起了。对，所以你看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是说每个国家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为大家很深入详细的解说了美国空军一号的相关话题。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

0: 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上一集很荣幸的邀请到传奇女伶高菊花的制作人野火乐集的创办人熊如贤熊姐来跟我们谈，包含高医生也好，高菊花女士也好，就是整个周族在白色恐怖期间遭到了一个被迫害跟压迫的故事齁。那熊姐也提到说她在2005年本来是要去拍高医生的一个纪录专辑，
2: 对，
1: 然后意外的透过高医生的儿子高英杰先生啊，认识了过去的派娜娜，也就是高菊花女士。那在跟高菊花女士可能是喝酒聊音乐的过程中，高菊花高阿姨就自然而然的把她的故事讲出来，我感觉她好像第一个，我觉得她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事是值得被书写的，而且她也希望被写下来。因为其实在采访之前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到底高菊花女士是在什么样的心情或心境下把她这些事情讲出来。因为可能我们去看白色恐怖，其实很多人是不敢提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不愿意提，也因为这样很可惜，很多历史就被深埋在历史当中。但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就是把过去大家好像依稀都知道的事情，透过当事人的影像的记录，以及我们等一下可以提到，就是波兰那边找到的只一篇史料，直接证明这件事情。
2: 嗯，
1: 对对对。
2: 嗯嗯、
1: 那我觉得，像您刚刚上一集提到的时候，感觉菊花阿姨好像是很，当然这可能也是当时20年前她的心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她似乎是希望你把它写下来。
2: 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其实，在2005年那个时候，刚好台湾的所谓的很多文史工作者都在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一个田野，所以大家都会去访问他，就说啊，你是高医生的女儿。其实他对于这个身份，就
1: 是
2: 说高医生过世，对，高医生过世这么久了，我也把这个整个家族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我的青春或者是我的能力全部都
1: 就是
2: 对长女的责任，
1: 对，
2: 他都已经做了。但到2005年我70岁了，我还要回答你们我是高医生的女儿，就是这些文史工作者的就是研究也好或者是文稿，其实他不希望去面对，
1: 是是，
2: 对，因为去面对这些事情他爸爸也不可能再
1: 附身，
2: 对对对。然后可是当我们遇到他的时候，我问他的第一个题目是说，请问你是派娜娜吗？然后
1: 他很高兴，
2: 他很高兴
1: 知道我是谁，
2: 对，我是谁，我不是只是高医生的女儿，
1: 对对对 对, 对。
2: 其实我一直觉得是这个地方打开了他是谁，他不再附属于谁。派娜娜其实是不必要有任何责任的，
1: 对
2: 对，但是高菊花好像就变成说他必须要去承担什么，在那个2005、2006年的时候，
1: 对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2009年去，我透过沈可尚跟卢元启导演，我们去达邦部落访问了高菊花女士，就是有关于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流行音乐它50年代的歌坛史，所以我们所有的访纲都是有关于他，对对对，音乐的。然后可能访问了5分钟、10分钟之后，菊花阿姨她又回来，她自己说：“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是有任务的。
1: ”OK。
2: 那其实，卢元启导演跟沈可尚他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
1: 对
2: 对，只有我知道。然后我心里想说：“嗯，你怎么那个？你们知道吗？这个关键语像 hashtag， 你知道吗？那、uh-huh. 怎么出来了？其实我在镜头外面，我就倒退了3步。我想说，阿姨你要讲哦，然后他就直接对着镜头就全部讲出来了。然后他自己脱稿演出，他要做派娜娜。
1: Uh-huh.
2: 然后他要告诉人家高菊花的生命历程，
1: uh-huh.
2: 在派娜娜时期经过了哪些的当时的威权暴力，或者他变成了一个。政治性工具，
1: 我可以想象他讲那个 就是其他人在

0: 听到他这样讲，在拍摄的过程中应该都吓到，然后可能会不知所措。
1: 对，所以
0: 想说这个东西可以录吗？这可以播吗？
1: 对，
0: 我适合在这边听吗？
1: 所以大家在看《传奇女人高菊花》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当阿姨的那个访问，你会有听到一个境外的声音，就是镜头外面，那就是沈可尚在问说：“阿姨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哦，OK OK，
1: 因为我们只有我退避三舍了，然后。

0: 置，他们连
1: 没有准备。
0: 派娜娜这个名字他们都不知道，就是说派娜娜这个名字他们知道，但是派娜娜后面经历什么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
1: 所以你本来没有跟他们讲？
0: 我没有，那时候是在做流行音乐史的纪录片。
1: OK，
0: 我不想那个，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隐私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是是是是，
0: 告诉我并不代表我可以传播。
1: 对对对，这非常、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所以那阿姨在镜头前面就讲出来了，所以就有了波兰的那一段她说的。所以我说她的记忆非常清楚，她那个时候七十几岁，然后她就讲了就是陪睡波兰军官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其实她讲的时候我们都属于相信她讲的那一切。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录下来了，那阿姨也愿意说，只是我们后来那个流行音乐的纪录片里面其实没有用到阿姨那一段，完全没有用到，
1: 因为跟你本来的目的是不一样。
0: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纪录片、他们希望的还是当年的很红的那些明星来说、
1: okay.
0: 那潘娜娜偏偏没有出过任何专辑或者是隐姓埋名了。
1: 对
0: 对，后来她也没有就是隐身到人间，也不再出现在歌坛。
1: 嗯，
0: 所以在波兰的那个是我们透过09年阿姨在讲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那我在2020年阿姨过世四年以后、我那时候觉得我为什么一直放不下菊花阿姨，我就野火月季我就出了一张派娜娜的专辑、因为我觉得台湾欠她一张专辑。那如果我的能力允许的话我就来做。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25分钟的影片是由侯继然导演，就也是用了阿姨的这个口述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介绍派娜娜，但是我们还是让那个阿姨在讲的那些被就是政府去任务啊性工具这些东西我们有让她讲出来，可是这个我们讲得很保守。
1: 对
0: 对，因为其实
1: 你
0: 没有对照，
1: 不太敢哦。我懂懂，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他不敢完全肯定，
0: 是是是，
1: 对对，
0: 然后比较像是一个歌坛的女伶在讲当年的往事。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影音专辑派娜娜的影音专辑里面这个短的纪录片，后来透过天下杂志独立评论的主编廖云章，
1: 对，
0: 因为我2016年那个时候有在独立评论有一个专栏叫做听台湾爱唱歌，
1: 对，
0: 然后我也是先告诉云章说哎，我可不可以写高菊花的故事，他也很认同，所以透过这篇文章跟2020年的派娜娜的影音专辑里面有一个25分钟的纪录片，就让波兰的林蔚云、对，台籍作家林蔚云哦，透过廖云章的一个说哎，那波兰有一个这个事情，轮船公司，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当年的历史，那林蔚云那个时候其实这不是他的研究主题，可是他听到这个
1: 他就去调查，
0: 对，他就去研究，然后去找很多档案。其实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云章跟、我也不认识林蔚云。
1: OK
0: 对，然后
1: 就是两条线各自去努力。
0: 对，然后那是2023年，我又觉得我放不下，是说之前做的是派娜娜的影音专辑哦、就是其实我们唱了一些歌是由中生代的歌手来唱菊花阿姨当年50年代的拉丁歌曲，或者是西洋歌曲，或者是日本歌曲，他很喜欢千峰之歌，所以我们就唱了千峰之歌。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只讲了派娜娜，可是高菊花的一生很多事情我都还没有去梳理得很清楚。其实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是不是应该要再来。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一个100%笃定自己一定要做什么，而是牵挂，我觉得牵挂。然后我就跟沈可尚跟卢元奇我说09年我们拍的那个菊花阿姨的访问，我很想再做一个高菊花的纪录片，就是他需要多一点理性。因为派娜娜那个纪录片比较抒情，因为是歌嘛，跟影，
1: 对
0: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一口答应之后，我就其实我完全没有文本。

0: 然后我就跟高英杰老师讲，他就说他可以来翻译菊花儿的日记。那申克尚跟卢元祺两位，他们也觉得说，从一个女性的观点来看，蛮好的。然后
1: 你是说
0: 就
1: 你从你的观点，
0: 女性从高菊花的这
1: OK。
0: 位女性的角色，她可以折射出很多时代背景或者是语言的语境，然后包含政治的变迁，包含一个原住民族他的姓名史，他永远没有自己的名字。
1: 是。
0: 对对对，就是从这个折射，但是我们的这个落在纪录片里面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询问他的女儿施昭玲说：“哎，昭玲有没有可能你来读妈妈的日记？”对，那昭玲愿意了。然后同时间，林蔚云就出现了。
1: 就刚刚好都凑在一起，这样。
0: 对。
1: 所以我好奇，就是当你去找高英杰说要去拍他的故事的时候，高英杰说他可以翻译他的日记，那这个时候他都知道姐姐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他知
1: 所以
0: 道，
1: 他也愿意，觉得可以讲出来。
0: 对，
1: 那他的女儿施昭玲也觉得 OK。
0: 因为昭玲2020年我们做潘娜娜影音专辑的时候，我们就蛮友善的，他还给我很多妈妈的
1: 所以
0: 照
1: 一直
0: 片，
1: 都在沟通，
0: 对
1: 是吗？
0: 对对，但是他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他愿意去更多的去靠近妈妈，但是到了就是前年。我们在正式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跟昭玲在天母的一家咖啡店，我跟可尚，可尚那天早上才从意大利飞回来，完全是时差状态。然后还有元祺，我们大概聊了4个小时，其实我们有3个半小时都在讲自己家族创伤，
1: 每个人都
0: 因为
1: 创
0: 我
1: 伤
0: 们没有人敢跟昭玲讲说，哎，你愿不愿意来读那个妈妈的日记？对，就怕被拒绝嘛。可是我们后来发觉，我们每个人家族都有创伤。后来到最后半个小时，我想说：“哎，昭玲，那个咖啡店也快打烊了，他们6点打烊，现在5点半了。”然后想说：“那我们现在拍的纪录片，想要请你来更接近妈妈的日记，然后高英杰老师愿意翻译，请问你 OK 吗？”他竟然就是跟我们讲说：“我愿意靠近妈妈的日记。
1: 因为妈妈日记是用日文写
0: ”
1: 的，所
0: 对。
1: 以她以前也读不懂，是
0: 他读不懂，其实是还是要非常感谢高英杰老师，他去
1: 对。
0: 翻译了。
1: 哇，这人是一整个家族，再加上一整个团队，你
0: 对，
1: 沈克尚导演去帮他把他的故事给讲出来，
0: 就是
1: 而
0: 我，
1: 且所有事情、所有的机缘都刚好都在，才能促
0: 对
1: 成
0: 对，
1: 这
0: 刚刚
1: 个
0: 就
1: 工
0: 讲
1: 程。
0: 说，那个同时间就是林蔚云波兰的档案出现嘛，然后
1: 对，
0: 你拍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去年初，2025年初，我有一次就遇到了档案局的这个徐绍刚
1: 徐德刚，
0: 副研究员。
1: 对，
0: 对，我们两个其实也不认识，在一个研习营，我们都是讲者。然后吃便当的时候，他就问我在忙什么，我就说我在做高菊花纪录片。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批这个金山专案的档案，那要不要看一下？然后就是菊花阿姨的这些在国家档案馆。被监管控的资料，就是在最后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出现了。
1: 是是是，好，我们在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们这一次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我们邀请到熊姐来跟我们谈这个高菊花的故事哈。我这里刚刚提到林蔚云在这个去查一些波兰的史料，找到说从波兰的档案角度看到说，其实我在1954年的时候，因为那些波兰船，为什么波兰跟台湾会有关系呢？就是1954年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船难，是不是？然后那个船员好像是被美军救到台湾嘛，是不是？细节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查报道者上面有一个采访写得非常好哈。那总之林蔚云就找到了波兰这个档案，这里去把说从波兰的角度，波兰的船员记录下来，他们在台湾怎么

0: 被国民党为了笼络他们，去提供他们各种这个用女人用酒去笼络他们，那波兰史料里面都记录下来这些波兰水手的第一手观察跟见证。那林蔚云还找到了国防部的本身的一个宣教，这些宣教是告诉国防部的人说，欸，你要利用这些波兰船员之所好，利用酒色娱乐物资引诱极富宣教意义之电影来麻醉其思想，动摇其意志，使之糜烂腐化，彻底摧毁其心理防线。总之其实这些国民党 那个时代怎么利用女人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其实都有历史记录可以找。那很悲哀的，很不幸的是，这些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欺压一个在白色恐怖期间内被他们迫害过的高医生先生的女儿，利用他对于家庭的责任，利用他作为一个长女想要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感，去逼迫这位高菊花女士去牺牲自己，去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工具去笼络，这里讲的是波兰的水手，那也包含一些美国军官，甚至有韩国的，对不对？但是好像那时候被拒绝了，在你的电影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其实他那个林蔚云找到的资料，那个是中波轮船公司，他们的那个船是被中华民国国军扣押到高雄哦。
0: 是是。
1: 然后扣押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他们提供了酒色美女，然后其实是希望他们因为波兰那时候还就是共产国家嘛，他希望他们是投奔自由。
0: OK OK。
1: 对，所以希望用这些好处，所谓的台湾的红利吧，
0: 是，
1: 然后让这些波兰共产党员去投奔自由。
0: 嗯，
1: 那菊花也就是在那样才会被利用为政治性工具，然后他就是被迫去陪睡的那个人是那个轮船上的二车，所谓二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有那个人二。
0: OK，
1: 他其实是一个党的书记在轮船上的一个蛮重要的位置。然后林蔚云他在资料里面，甚至于他查到了这个人叫做比纳鲁克。
0: 嗯哼，
1: 所以比纳鲁克的这个档案，他在对回来台湾国家档案馆的资料的时候，他也查到了，就是当时被扣押的这些台湾方面的一个国家文件资料。
0: 嗯，所以两国的文献其实都非常清楚的记录这件事情。
1: 是，
0: 我自己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跟我会有一样的感触，因为林蔚云在受访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有点激动，有点崩溃。
1: 是。
0: 那他一直在挣扎说他当他发现这个档案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拿去给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尤其是要不要让他家人知道。
1: 对，
0: 我相信 他应该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挣扎。
1: 我觉得光是找到这个资料，前面我们完全不认识嘛，所以当他找到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要进入这个研究过程，那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如临深渊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点像大海捞针。
0: 对对
1: 对，所以当他在又是一个比如说在波兰他在异国找到的这个当年1950年代台湾的一个女性的资料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挣扎已经不断的就是在他心里面产生了。
0: 嗯，
1: 然后在纪录片里面他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觉得主创团队自己在看，我们都有经历过像林蔚云这样子的一个、
0: okay.
1: 我们有没有资格说出来。
0: 是是 是
1: 对对对。那蔚云当时找到这些资料，整理了第一篇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就有主动来认识我，然后甚至于透过我去提供了高英杰老师的联络方式。
0: 嗯哼，
1: 就是先让高英杰老师看过说我找到这些资料，那我先初步书写了一部分，
0: 嗯，
1: 然后高英杰老师看过以后就是同意了，他就才可以发表。
0: 嗯，
1: 这个是我相信林蔚云在传奇女林高菊花的纪录片里面他为什么这么痛。
0: 嗯哼，
1: 这不是他的世代的事情。
0: 是是 是
1: 可是这是台湾的事情。
0: 是是 是
1: 尤其是这个东西跨了快要大概一个世纪了。 可是竟然在大海捞针里面被他找到这根
0: 出来，这根针，
1: 而且就是先刺痛他。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魏允的一个，我可以感觉得到，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非常不容易。
0: 对，我觉得首先是他有这个好奇心跟动机去找这个档案，我相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对对，
0: 70年前的档案，你要去找得到，然后用另外一个语言。可能我比如说，如果是我可能说啊，反正都过去70年了，算了吧。
1: 当事人都过去了，
0: 对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我找到了，碰巧找到了，我也会想说，哇，这个讲错好像不太好，
1: 嗯，
0: 我说不定还会得罪人。
1: 是，
0: 说也许高英杰先生会骂我说，你这个过去的事情，你干嘛要去揭我们家疮疤？所以我可能就会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如果选择这条路，这个今天都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就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1: 这个也就是我后来在想，这个纪录片它到底对大家的一个，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所谓的纪录片这么公开式的走到院线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故事，嗯，可是我同样也会自省说，我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2009年菊花阿姨说的事情，其实在2023、24、25年这些对照的答案都出来
0: 了。
1: 我只是想借由这个纪录片让大家知道说，过去从来没有过去，
0: 是是 是, 是，
1: 而且时间会等人，
0: 是 是, 是，
1: 就是这个事情会让你知道这个痛是台湾大家要理解的，
0: 是，
1: 因为只有理解了以后大家才会共情，
0: 嗯，
1: 你不能强迫大家就要去共情共好，我觉得这个好难哦。可是你要去理解它的时候，那个东西你才会知道台湾走过来那么不容易，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好好珍惜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说话的时候。
0: 是, 是，嗯，而且 我想说，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在猜想，就站在菊花阿姨的角度，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段是很屈辱的过去，嗯，我不要去提。但是其实真正应该感到屈辱的是做这件事的加害者，
1: 是，
0: 哦，那些要他去做这些事的军官也好，外交官也好，情报人员或者是国安单位警总也好，那些人才应该感到屈辱跟羞愧，而不是，其实菊花阿姨是非常伟大的，
1: 对
0: 对，他是承担了去养家活口这样的责任，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是是是，
0: 希望身边每一个人都被照顾好，然后他承担起他的长女的责任。说真的，他其实也可以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嘛，
1: 对不
0: 对？对对
1: 对，他可以跑掉。
0: 我不太知道周族的那个社会运作，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社会汉人可能就觉得那是儿子的事情，
1: 嗯，
0: 女儿没有必要承担。那我原住民部落每一个部落可能文化不太一样，像台湾就男女平等，周族我不太懂。那我从汉人的角度来说，女儿反正嫁人就好了，
1: 对，
0: 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那是儿子的要去想办法去照顾其他人。但是菊花阿姨是很愿意去承担一家，然后自己要背负这样的十字架，背负这样的重担，做这么屈辱的事情。她其实都抛开一切，自己去哥伦比亚，她的前途可能是飞黄腾达。
1: 对对对
0: 对，然后
1: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很多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触及到很多理解，或者是其实我也有碰到有观众看完以后触及到自己的阴影，
0: 嗯，
1: 对对对，嗯，就是说原来就是过去的这个身体的记忆，或者说没有姓名的记忆，
0: okay,
1: 或家族的记忆，okay, 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折射到这个纪录片里面很重要，其实是因为菊花阿姨，
0: 是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他的女儿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段？因为我现在看纪录片的人，很多人都会被其中一幕震撼到，就是他去档案局，
1: 嗯，
0: 翻自己的母亲跟家人在过去被情治单位监控的那个画面。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因为档案局也刚开放没有多久嘛，真的去调档案的人大概也不见得是很多，然后尤其是你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家人被监控，他们女儿我真的觉得还蛮有勇气去看面对这一切的。对
1: 对，我觉得嗯，现在我再来看昭玲的角色哦，就是菊花你的女儿，其实我觉得她跟妈妈很像，
0: 嗯，
1: 对，就是你看菊花也跟我们讲说，

0: 知道我还有任务的吗？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冷静的，他完全没有带任何敌意的情绪或者仇恨。然后我去到国家档案局，我们拍的那一次，其实我们看到昭林的计程车来的时候，他下车了。然后其实导演很棒的是，我们都有保持一个镜头的距离，不要让昭林觉得他是一个被拍摄者，而是他去做他自己。这个是我们这个片子在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间距哦。然后下车以后，我们发觉他的儿子也来了。其实我们不知道，
1: 本来没有找他儿子来。
0: 就是我们现在就直接联系昭林，那昭林也很自然的，就是说，那你要不要跟我去？对，所以我想昭林第一个是很像妈妈的一个，就是她在面对事情，尤其是重大的这个情绪的外来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她是勇敢的。然后再来是我后来其实也有碰到昭林，就是拍完以后大概2个月吧。他也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点像菊花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你最近好吗？"我就是我也不晓得，我们就是变成这样。然
1: 扮演
0: 后，
1: 起那个角色。
0: 对对对，然后昭林就突然大哭，
1: 哇！
0: 对，他就说他其实不好，就是那些东西压回到身上的时候，是他从小他的妈妈或者他自己都不敢碰的，但是他觉得经过，就是去看妈妈的日记，或者是去看这些国家档案当年对妈妈监管控的资料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不好，一定要过去，所以他有去寻求心理咨商，他有去找答案，他甚至于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也是一个50岁，他
1: 他
0: 才，
1: 50岁了吗？
0: 对对对对
1: 画面看起来还蛮年轻
0: 对，对对对，他听了应该很开
1: 的
0: 心，然后所以他才愿意去靠近妈妈的那个距离，对，所以我觉得昭林在这个
1: 非
0: 纪录
1: 常了
0: 片
1: 不
0: 里面，
1: 起，
0: 他也非常了不起。
1: 是。
0: 所以昭林现在很好，我就跟他
1: 太
0: 说
1: 好了，
0: ：“是昭林，你要做你自己，你千万不要只做高菊花的女儿。
1: 是，就
0: ”对，
1: 像高菊花不要只做高医生的女儿，她也有派娜娜的故事要
0: 对，
1: 讲出
0: 对对对。
1: 来。对，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熊姐来跟我们讲这个整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以及高家、高医生、高菊花她女儿施昭玲，乃至于到她的
0: 外
1: 孙子、外
0: 孙，
1: 甥，
0: 对，
1: 等于是四
0: 功
1: 代。
0: 勋。
1: 四代因为政治恐怖事件遭受到一个家庭被摧毁，然后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疗伤，然后怎么熊姐跟沈可尚导演他们团队去把这个故事给挖掘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谢谢，
1: 那大
0: 谢
1: 家如
0: 谢。
1: 果对这个故事有好奇的话，其实还可以去看纪录片，欢迎大家去支持。好，那我们非常谢谢熊姐，非常
0: 谢
1: 谢听
0: 谢，
1: 众朋
0: 谢谢
1: 友，
0: 大
1: 感谢大
0: 家。
1: 家。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后，通达天地间数理。在左史官举诵的协助下，创造出人类第一批文字。文字能承载天地间灵能术法，其力量足以撼动各界万物，让四方鬼神担忧与不满。神人仓颉为了说服神灵同意让人类使用文字，自封双目，化为凡人，再也看不透文字的灵能，让文字力量就此被限缩封印。四方鬼神感念仓颉的牺牲与坚持，应许人们使用文字，并天降粟米为赏。当时天雨粟，鬼夜哭，传颂后世。此后本应无人能参透文字背后的力量，不过身为助手的举诵却将仓颉自封双目前所见之文字奥秘如实记录，并悄悄私藏，此即为举诵秘籍之起源。传说举诵将其交托给值得信赖的人秘藏，并严格要求非被选定之人不得一窥。

0: 你是谁？
1: 细细雨声不绝。
0: 你从哪里来的？
1: 湿润冰冷，爬遍全身。
0: 你要去哪里？
1: 潮湿泥土与草木的气息。
2: 我是谁？
1: 一名少年惊醒，睁开了双眼。天空不断落下的，竟然不是雨滴，而是雪花。结晶碰在皮肤上，随即融化为冰冷的水滑落。
2: 雪！
1: 少年惊觉自己正躺在荒山野岭的泥水之中，不知道已经昏迷了多久，浑身感到冰冷，而且似乎有个黑影浮在自己上方。一个漆黑巨大的物体，乍看像是个人，但下半身却如同巨大的蟒蛇一般又粗又长，扎在泥土里缓缓扭动。像人的部分细看，头部没有五官，胸口位置反而开了一张布满尖牙的血盆大口，低沉的声音像是直接在脑中共鸣。
0: 你究竟是谁？
1: 宛如梦幻的落雪中，更不真实的怪物全身宛如墨一般漆黑，声音如此沉稳清晰。
2: 我不知道。
1: 少年只能颤抖着回答，心中更想反问对方是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怪物如人手的位置是两条触须般的构造，伸长并触碰着少年沾湿的脸庞。
2: 我真的不知道。
1: 少年想闪躲，但又不敢动弹。
0: 你从哪来？打算要做什么？
1: 怪物的诡异巨口张得更大，随时都能将它一口吞掉。
2: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0: 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
2: 不记得了，什么都想不起来。拜托放过我吧，不要吃我啊！就算有什么冒犯，这样死掉也太不明不白了吧。
0: 这样吗？很不对劲。

0: 一名年轻男人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树林传来。
1: 啊，竟然连大肚山都会下雪，太扯了吧。
0: 一个苍老的声音反问，
2: 那边是不是有人呢？
1: 师父，你确定没听错吗？都下雪了，应该要赶路吧。
2: 哎，要是有人落难可不能不管，过去看一下吧。
1: 哦、
3: 啊、有人吗？我在这，救命啊。
0: 少年听到了人声，感觉像是抓到了浮木，高声地喊着。而怪物身躯摆动着，
4: 本座很好奇你是谁，想必你自己也是，如果不明所以就这样毁掉也太无趣了。也许有一天无量会再相见，搞清楚你是什么。
3: 我得救了。
0: 少年紧张地确认着。
2: 嘿，
0: 老者的声音比刚刚更近。怪物身躯往后退缩。
4: 但是那一天的到来可能对你或本座并不是好事。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1: 哎，师父，在那边。
2: 哦，
4: 后会有期。
0: 怪物咻一声，如同泥鳅钻入了泥泞，消失不见。戴着斗笠、身披蓑衣的老人与健壮的年轻人发现倒在泥中的少年，连忙将他上身扶起。老人焦急地问：
2: 哎，小孩，你还好吗？
3: 我没事，应该。
1: 哎，你是谁啊？从哪里来的？
3: 我不记得了。
0: 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少年一脸茫然地回想起刚刚的怪物，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老人忧心地说，
2: 可能伤到头了，先把他带下山看大夫，如果严重的话得去找池哥先。
1: 啊，师父，我们不是还要赶路吗？
2: 哎呀，阿角，人命要紧啊，扶他起来。
1: 哦，
3: 谢谢。
1: 哼，这小子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师父，
2: 嗯，
1: 我们要怎么称呼他？
2: 看他眼睛又大又亮的，就先叫你阿木好了啊。
3: 阿木。
1: 哎，走了走了走了，再不下山就要冻死了。
0: 阿角扶着阿木踏着泥泞前行。离开前，老人注意到地上有一把木结，捡起来的时候发现泥土上怪物留下的墨字。
2: 哎呀，到底是怎么了？天地不宁，世道疲变，有大事要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了。

0: 十年后的某日傍晚，阿照悟林家宫保地，浑身漆黑的怪物与人同高，没有上肢，仅以粗壮的下肢奔跑如鸡，但头部更似缺少眼耳的大蛇，背后隆起的部分如鲤鱼背鳍，两条猴子般的长尾巴扬起，末端毛收束成毛笔的形状。一名皮肤白皙、身材纤瘦的男子慌张地跑着，气喘吁吁。
1: 救命啊！

0: 双尾怪物紧追在后。
1: 使用文字之力，一大禁忌为干涉生死之事。生死乃天道定数，人死不得复生，倘若滥以法术复活，即会带来灾厄。
0: 男人跑过一近又一近，不时回头看摇摆尾巴的怪物，丝毫没慢下脚步。
1: 死者复活将成为活鬼，似人实则非人，难以察觉。活鬼之身亦会生出墨虫名墨，以杀戮排除窥得真相之人，为凶恶之魔物。
0: 双尾怪物一个跳跃扑及，男人惊险的闪过，转身窜入了狭长的剑道。天色渐暗，无灯的院落视线不佳，男人凭着对宅地的熟悉，快步走进外方内园的规矩门。漆黑的身影紧追不舍，尽管被门槛绊倒，但随即就追到了身后。男人看前方没有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个高台。
1: 故复活死者即会造成莫横行滥杀，假活一人却真死数人，徒增世间混乱与灾难。
0: 怪物扑空跳不上高台，然而很快再以两条尾巴攀附，一拉一跃跟上。怪物知道对方是瓮中之鳖，放慢速度，高举双尾。男人慌张的表情慢慢放松了下来。
2: 不不，点灯吧，点灯。
1: 倘若有人妄为成灾，得文灵之力者，当视为己任，除去活鬼与魔，助世间恢复正道。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邀请到这位好朋友，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录音室见到他了，但是他的音乐其实常年都陪伴着我所主持的广播节目和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我要为大家邀请到是创作歌手罗延廷。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要很快的直接来介绍延廷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叫做风滚草落，中文翻译的话，那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奥秘。我们要先破题来听专辑的开场曲，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听了你的专辑的抢听会，
1: 嗯，
0: 然后第一首歌我们就想说啊，这个词是什么？因为本人地理方面或是有一些非音乐之外的知识不是那么多啊，后来才想到，哎，卖什么卖卡托地图什么
1: 投影法，
0: 然后慢慢的好像有一些学生时代碰过的
1: 记忆回来了。
0: 但是怎么会有人以卖卡托作为创作？而且这个创作的手法太了不起了，因为如果朋友们有机会把歌词一字摊开，你会发现罗延廷真的是个怪才。但我们先来说，你写了卖卡托想要说什么？嗯，
1: 这一首歌是在讲以投影法的角度来讲。地图来讲投射，以及就是我们呈现事实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变形扭曲的部分，以及我们人生我们看自己人生看别人人生也是一样这样子，对。那这首比较特别是在玩一个比较文学上的趣味，就是用一个回文的方式把词曲给呼出来。
0: 嗯，所谓的回文的方式，因为我们等一下大家是用听的嘛，
1: 对，
0: 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 catch 到
1: 这件事情
0: 的一个力量。但是我们让延廷简单说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啊。
1: 回文就是我们把句子，就是假如说我 A 句 B 句 C 句列过去之后，最后再倒着唱回来 C 句 B 句 A 句这样子。 对，有点像是你必须，虽然在听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察觉，可是你如果把这个歌词像地图一样摊开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对称的。对，
0: 就此我们要知道今天音乐本事访问到的真的是一个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位创作歌手。好，赶紧来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罗延廷的这张 Tumbleweed 风滚草的专辑，其中的开场曲《麦卡托》。

0: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真的真心非常佩服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罗延廷。许多年前对他的认识当然跟我所喜欢的爵士乐很有关系，但后来 follow 延廷不同时期的创作，我觉得这个人他早就不能够用爵士的这个事情来框架他，或者是来定义他了。延廷，我们刚刚听到你很疯狂的一个创作叫麦卡托，刚刚你所说的创作手法使用回文啦，就是第一句歌词到中间他突然转折又返回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最后一句歌词也是第一句歌词。好，这是你的一个创作手法，但我们想更多了解为什么要写麦卡托。你刚刚有说在谈论着某一种的投射，那到底什么是真实这件事情，这是每个人这一生永远在理解的大灾问。就像我们以前过去学的是语言符号学，我所认知的语言符号跟你所理解到的，虽然我们都用中文，但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就是完全不同。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知道延廷你对这件事情总是感到好奇，说一说吧，你为什么这次特别要更多强调这件事情呢？
1: 我这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应该说整张听下来就会发现它是一张在追寻人生生命意义的一个旅程，这样，所以专辑标题才会叫做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不知道从哪里滚过来的风滚草，这样。那除了在探讨生命以外，就我自己对语言也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像你刚才提到我们学的符号，其实我有时候我跟你讲的可能是同一件事，但是我们用完全不同的词汇，或者是我们其实用了同样词汇，但是我们讲的我们表达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看待这张专辑有很多一直来回在讲人生生命是什么，然后以及别人怎么定义我，我怎么定义世界，这样子来回投射以及展现的一个探讨，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让你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想也还是很快速的跟大家在这个 review 一下，呼一次罗延廷。早年的延廷当然是在台湾长大，然后大学念的是成大的工业设计，后来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
1: 对，
0: 去学习
1: 爵士乐，
0: 主修的是爵士乐，
1: 对，
0: 然后他有着工业设计的脑袋，也有着这个令人敬佩，因为你的嗓音也是，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很大话题，就是声音真的非常的清亮高亢又圆润。但是我有玩爵士乐，而且这些年的延廷更倾心在很多不同项目，像是我们说可能文学哲思上面的一个创作，或者是你另外一个身份会跟你的 partner 一起开发一些游戏，
1: 对对对，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你太喜欢跟写歌的朋友聚在一块了，所以还办了一些什么创作
1: 歌手剧、创作剧，对，
0: 创作的一些就研讨会吧，
1: 对对对，
0: 交流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延廷你所关注。你有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真的很在意？我们先讲创作这件事情好了。就是你所写的主题不是一般的小情歌。
1: 小时候其实也曾经写过，应该是说因为我从蛮小就开始试着写歌、写音乐或者是画画，对我来说创作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们用什么媒介，我们不管是对我来说开发游戏也是一种创作，那我写小说也是一种创作，音乐也是其中一种，那音乐刚好是我现在比较擅长的其中一个工具。那我因为还蛮小就自己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创作，那一开始一定都会先从模仿开始，那久了我就现在已经进到一个为什么我要创作的一个阶段，所以每一次在写的时候我都会希望说这个问题我希望是可以丢到听众然后也可以回来，就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产生对话然后让这个空间大家一起再进到这个主题的一个一个作品，就是我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我抒发它，我不希望它只是单纯在抒发我现在的情绪啊，或者是我现在陈述个事实的曲子而已。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关键的转捩点吧，因为像我们谁不是听你爱我我爱你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这种歌长大，我们大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听流行歌的成长的背景，但是曾几何时 现在情歌对我来说已经比较没有太大的感觉了，毕竟已经到这个年纪
1: 了，对，人生阶段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不一样。
0: 但是如果是谈到譬如说麦卡托，
1: 嗯嗯嗯，
0: 谈到你所提到的风滚草这些，诶，我就会开始去想，诶，这是带给我不同的一些视野。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会有一些转捩点，你呢，会你是曾经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卡，或者什么样的 sample， 或是你在求学过程当中让你脑洞大开，觉得自己好像在写歌的时候可以为你其他更关心的议题来服务了。嗯，
1: 我自己因为对数理一直都还是很有兴趣，
0: 是是是，
1: 所以像地图这种东西，嗯，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蛮喜欢看地图的。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爵士乐也是一个很数学的东西，嗯，那我觉得数学跟文学听起来我们可能以为很相差很远，
0: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在那一次听了你抢听会，因为身边的朋友就说，哇，原来就是爵士乐就是数学，然后我就很吃惊看他们，想说我到底这过去几十年做过了什么这样子。哎，后来大家解说好像真的有点通了啊。
1: 对，嗯，其实对我来说他是可以用很理性的角度在看，在抓出很浪漫的一个，嗯，的结果出来，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真的要讲说为什么这一张专辑在讲生命，这张专辑主要是因为我两年前就是身体发现需要开个刀，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发现 啊竟然要做一个
0: 手术，
1: 对，哦，手术的决定，
0: 嗯嗯，
1: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集结了过去对于当时的我比较有共鸣的作品，
0: 嗯，
1: 然后录出了这七首歌，
0: 是，
1: 然后而且我还是在排就是手术之前就马上先去录音室两天先把它录完，然后再安心的去开刀这样。
0: 你担心就是手术后不知道会恢复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对对对，哦，因为那时候是开甲状腺，
0: 是是是，
1: 然后就觉得哦，离我的喉咙好近，就很怕说开完之后万一声音变了无法恢复怎么办？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诶，我是蛮想说，诶，谢谢你走过那一段，因为面对生病的那种不确定性，心里总是有很大不安。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现在声音还是非常的。状况是非常好
1: 的，恢复得很好，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是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或者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录音是刚刚言婷有说到他其实在面临生命中一个就是不可承受之重的那个惊恐的时候，他决定还是要让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给他好好的成就起来。
1: 对对对，
0: 我记得那一天在欣赏言婷最新专辑音乐会的时候，就你们就提到两天就把它完成，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不太可能发生的任务，因为你每一首歌说实在都很难。
1: 对，有一定的难度，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
0: 然后不论是乐手本身的互动，就要很多很多的沟通。然后严婷，其实你自己声音状态，我觉得你的嗓音真的跟其他的爵士乐的歌手不太一样，因为你时而就有点民谣，但是时而又是有声乐的那底蕴又跑出来了。就关于唱歌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拿捏它的？然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因为很多人认识你是所谓爵士乐的歌手的身份，但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如果就大家常年听爵士乐，又不是那么所谓的框架中的一种爵士，要不要谈谈你怎么诠释爵士乐这件事情？
1: 因为爵士乐可以聊很久，但爵士乐，就是传统爵士和唱歌技巧，我当然就是也是都有练。
0: 嗯嗯嗯，
1: 那但是我觉得爵士乐最迷人，就是如果真的有在听 modern jazz， 就是现在的爵士乐的人，就会知道其实爵士乐的那个创作的出发点都是很突破框架的，
0: 是，
1: 而且因为再加上爵士乐背景的人，通常对于乐理以及自己到底在突破什么，那个线很清楚，
0: 嗯嗯，
1: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从那个出发点，就想说，我这一首歌我就要做的事情就是，就是我要突破的是什么，我可能会非常的有一个清楚的 guideline， 就是我这边就是要打破可能一个和弦进行，或者是我就是不想要走在什么样的旋律上面，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方法，而且态度上、精神上，就算它呈现出来的音乐样貌不一定是我们常见的 typically jazz， 我可能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说，这个有爵士，就是它是从一个。他是从手法和态度出来的，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很受这个影响，就算你可能听我，当然就是以前也是我也是会很会唱爵士标准曲，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也可能会觉得说，我的音乐听不太到什么 swing 啊或者这种，但是如果有在听爵士乐人，其实可以感受得出来，我的确是一个很爵士乐手的创作人，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其实打开现在很多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我在因为我的工作所需，但或者是我是一个资深的爵士乐迷的角色，你把这十年来发片的新歌手的唱片一字排开来听，你就想说，我到底听了什么？
1: 对对，
0: 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样子。那我要告诉大家，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他跟你过去所熟悉，刚刚有说那种典型的爵士乐其实不太一样，跟什么爵士乐三大女伶的表现不太一样，可是他们的确都还是根基于爵士乐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你说第一个就是态度，还有那种突破框架，还有那种所谓的即兴等等，
1: 对，
0: 这都还是在爵士乐的范畴当中，
1: 对对对，
0: 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的一个手法嘛。今天继续来听罗延廷讲故事，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怪才，头脑真的好奇特的一个人啊。我们要来好好介绍一下专辑的标题。我们那一天就是在你的音乐发表会也上了一个，这是叫大自然的课程嘛？其实延婷过去好多的创作都跟大自然有关系，
1: 对对对，
0: 这不晓得你为什么也有这个狩猎范围啊？我以就这样会以为你是念森林系的哈。好，这个专辑标题叫《风滚草》，是 Tumbleweed， 要不要谈谈这个东西？然后为什么它成为了你这次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标题？
1: 我自己很受大自然启发，所以通常我如果在逛维基百科或者是一些任何百科全书一直钻下去，就会发现哇，其实你只要稍微认识一个新的物种，它能带给你的故事就不一样，就你看你的世界的方式就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次是风滚草，就是风滚草，大家如果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就是如果有看过美国西部片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干枯的平地上面有一捆球滚出来，那个就是风滚草，它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种植物，那它这种植物就
0: 是植物哦，不是大家刻意去把它堆叠，
1: 对对，不是人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像是一个长刺的植物，所以它其实还蛮容易造成就是美国中部的困扰，就是它如果一球滚到你家，其实是蛮可怕的，
0: 对
1: 对。那它这种植物，它其实它在滚的时候它已经死亡了，它就是因为发现环境现在不宜生存，所以它先让自己干掉死掉，把根给切开之后，它才开始滚，一直滚到它可以适合就是停留下来，让自己的种子播散，然后开始重新长根发芽的时候，
0: 是
1: 就是它的下生命的延续，这样，所以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延续生命足迹的方法，
0: 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吸引了你哈？ 尤其大家会把它视为就是一就是。

0: 很麻烦的嘛，对不对？
1: 你
0: 就说这个美国居民看到之后就觉得头痛啊，哈。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你的一个注意，哈。
1: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蛮浪漫的，因为他算是他要、他必须要死掉，他才能延续生命，
0: 是。
1: 就是你不觉得很像艺术家的作品吗？
0: 非得要死了之后才能重生的感觉。
1: 梵谷现在他现在就出现在我们后脑上，就是 Yeah, that's me 这样。
0: Okay.

0: 在大自然中看到有共鸣的部分，就让我觉得哎，而且它又很
1: touching 啊，
0: 对，很 touching， 而且它又很漂泊，很流浪，很像我们一直在寻求答案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
1: 很有意境，
0: 对对，
1: 也没有人用风滚草来创作吧？我说歌曲，我在想
0: 还是有，如果你搜寻 tumbleweed
1: 还是会有，
0: 对，
1: 但是在华人世界
0: 哦，可能比较少，
1: 应该很少见。我们再来听听罗延廷最新的专辑，专辑名称是Tumbleweed from Norway， 其中的这首歌曲就是 Tumbleweed， 而且你使用了，其实我很喜欢乡村音乐，
0: 嗯，
1: 就是也很少见在这个当代的华人音乐创作当中会使用这个斑鸠琴，
0: 对对对，
1: 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来说说你的编曲的手法。
0: 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找到了一个超级有本事的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叫罗延廷。延廷，我们刚刚听到是你最新的专辑《风滚草》当中的同名歌曲。那我有说你使用了斑鸠琴吗？
1: 对。
0: 如果回到故事本身，它很常出现在美国乡村当中，所以斑鸠等于乡村，好像是一个
1: 先给大家那个场景。
0: 对对对。可是当然后来又加了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回到整张专辑的音乐家，也可以说是黄金阵容吧。
1: 对。
0: 都是
1: 我来
0: 说是了不起的当代非常活跃的音乐家。你来说说这次的一些组合好。

0: 这次的主要的配器其实也是爵士乐，或者是甚至现在各种乐风常见的编制，也就是鼓组 bass， 那 bass 我们有时候是 double bass， 有时候是电 bass，然后以及钢琴有时候换成 rhodes 或者是其他的电钢琴的音色，那再来就是吉他手，同时也被我拿来就是请他弹就是
1: 班纠，
0: 对，弄得他很紧张。那这次因为大家应该说这里面很多位都是我常合作的乐手，
1: 是，
0: 所以大家都算是很支持我，然后他们实力当然不用讲，但是我觉得实力很好以外，就他们也都是很愿意陪我一起挑战，做一些比较实验的演奏方法，或者是比较很开放的在尝试不同的音色以及演奏方式，这样，对对对，
1: 大家一起玩。
0: 对，
1: 我觉得爵士乐最好玩的就是，虽然你心中已经有个谱了，可是实际在录音室现场到底会怎么发生？
0: 对，
1: 我们就回到2年前，因为你有一些急迫性，所以就把这一票人找来说，来，我们2天要完成。
0: 对，
1: 大家那时候
0: 逼死大家，
1: 想说，哎，省钱不用省成这样子哈。好，可是当时的录音，我们让大家想象一下好了，因为基本上都是同步录音。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的歌唱跟乐手们的即兴。一定要一次就发声完毕，但可能也许后面再补一点，那 OK。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出差错了，就没有办法嘛，就再来一次了。
0: 其实如果是小差错是还好，现在就是
1: 你可以
0: 录音编辑
1: 接受这件事情，
0: 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所谓的错
1: 和对或错，
0: 对，它就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对对对，
0: 这样。那如果是小事情，假如说通常会真的需要再练，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中间演到已经整个瓦解了，这种我们当然还是要再一次，
1: 是是是是，
0: 对。但是如果整个大家的气氛和那股气是对的，这个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同步录才录得到的声音，
1: 对 对, 对。
0: 如果你分轨录，当然你可以要求完全的照你计划的走，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发生一些。就当下才有的 surprise，
1: 是，
0: 然后我觉得爵士乐手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很常常是边听边做回应，那我觉得爵士乐手的训练养成就是在这个反应中推出自己，我要接受到东西之后我马上给，就是这个是爵士乐手擅长的事情，
1: 是的，
0: 那刚好我的挑的乐手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有爵士底，所以大家就擅长这件事情，我不能扼杀大家这个长才，所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同步一来是我自己也习惯这样的做法，二来是大家这样才有办法 shine
1: 呀，
0: 对，
1: 因为对我来说听爵士乐最迷人就是那个大家的一起，
0: 没错，
1: 因为譬如说我们知道黑人灵歌会有 call and response， 这种我觉得爵士乐也是秉持着这种精神，
0: 对对对，
1: 就你来我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再次验证了，如果你有机会，接下来不知道严婷会不会安排他新专辑的什么更正式的音乐会，你可能在音乐会现场听到跟专辑里面就长得不同，
0: 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1: 这就是爵士乐的一个魅力吧。好，不过说到了这次你以风滚草来比喻你自己的可能某种心境，比喻艺术家可能到了某个状况，死后才能够重生。我觉得回顾你这么多年来的创作的轨迹吧，在好些年前的第一张专辑跟现在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你自己怎么形容？你当时有界定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做一个所谓的爵士音乐家吗？还是这些变化是不断的突然就发生了，或是哎，你觉得现在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就是你一开始就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爵士歌手吗？还是你其实一开始就不设限这件事情？
0: 我一开始就没有设限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也还一直在摸索，但是我自己是很重讲故事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自己算创作曲子量蛮大的，那我自己会在真的要做一张专辑，我是会把一个主题抓出来，就是我会可能在就是我的档案中抓出几首我觉得适合讲同一个故事的曲子，
1: 是，
0: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现在新的专辑的曲子就真的是最近写的，它其实有一些是更早之前写的，
1: 现在的你其实可能离当时又有状态上有很多的差别，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同一首曲子我们不同的环境，然后搭伙伴还有诠释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写曲的那个时间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表现才是重点，那我觉得那时候刚好

0: 我也比较多那个就是心中的感慨和我想要表达的方向，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录音的时间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哎、欸，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现在做，之后做，假如说我现在同样七首歌、是手术之后录、其实那个书那故事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可能就是一个很放松，觉得啊就是故事情来熬过了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可能故事就不一样了，
1: 心情的状态，或者你刚刚说要讲述的主题，
0: 对，
1: 又完全不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音乐家的一些创作，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记录他当时的一些生命的阶段。
0: 对。
1: 但如果再把闫婷的作品，我们再说一字摊开来，你会发现到一些关键词，譬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大自然是他很喜欢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重视时间的人？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啊，你没来的时候，我很常播的一首歌，而且听众真的有打电话来问说，哎、咖啡猫你刚播的是什么，可以介绍给我去哪里买这专辑 吗？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说，哎、怎么会有人写一首歌叫多出来这五分钟，这事情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你的新专辑也许今天没有时间播得到，但我们请大家给大家一点好奇，请大家回头要去听你全创作专辑，这首曲子叫15秒吗？
0: 对，15秒的限动，限时动态。
1: 哦，15秒的限时动态。然后现在限动已经不止15秒了，
0: 没错。
1: 所以有很多时候那个东西，你谈谈这个15秒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棒观察，尤其现在我们都被社群绑架的这个时间点。
0: 对对 对, 对。就我自己对社群是一个就是常常保持一个很矛盾的心情、那但是我又很喜欢发限动，因为我觉得限动让我觉得没有什么负担，那它过24小时就会消失、然后我也很喜欢用限动这个方式来记录说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啊这样，可是其实就算是这么短的一个现实动态、有时候我也都还是会稍微有点在意说我现在这几秒我呈现出来的形象是怎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就会想说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别人对我了解是不是都是从这么短短的片段来认识我、然后我们也因为社群定制下的这个规则而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很有趣。这样
1: 有时候就觉得太捆绑了。
0: 对、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是常常就是要又爱又排斥的。
1: 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时间片段其实很有趣，因为你有时候把时间切得很大或者切得很窄，就帮助我自己看不管是从很远观或者是很近的在看一些事情，有时候烦恼反而就没事了，有时候就是快乐也可以被放大这样、对，
1: 所以有时候这些细微的东西就像时间，说实在你不管它，反正它就过去了，但你仔细去想它好像真的即便只有15分钟15秒钟它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对对对、
1: 即便有这个多出来的这五分钟
0: 对
1: 你到底在干嘛呢？对不对？你的歌，
0: 对对对。但基本上这两首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在讲说我们其实现在因为大家活得很快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专注力也很短，所以其实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时间也被切得很破碎，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个破碎，要怎么利用就是大家这么短暂的专注力来表现自己，或者是来就是花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一直，我不知道大家，但是我自己一直都在烦恼这件事情不觉得吗？就假如说我现在就很怕说我现在已经累到这五分钟我不能做什么事情了，那我是不是就因此浪费了很多五分钟？
1: 哇，你是不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0: 对啊，我是。所以像回到就 Tumbleweed 就是这张专辑就是要叫我自己放慢
1: 真的耶、你需要成为风滚草，虽然你不要死，不一定要非得要死，但有一些状态必须要连根拔除的，好比说我毕竟长你好多岁，譬如说某种自我要求完美这个事情要把它连根拔除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尤其你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病痛，或者是可能对人生更多深刻体悟，我们回来，我说先把你脑袋拨开一下，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么多可能是别人看起来蛮苛刻的一些自我要求，你有感觉到这是怎么来？譬如说有人是原生家庭，或者是他自己天生就有长出来一些性格，
0: 我好像本来就这样就是我会对自己有一些就是应该要达到的标准，然后所以达不到我就会觉得就对自己感到失望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
1: 走过一段日子，
0: 对，我觉得学爵士乐有帮助我放松和放下和 let it go， 因为爵士乐你很需要 让事情发生。
1: 对。

0: 那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期望说东西要长什么样子，假如说我们录音的时候好了，
1: 对，
0: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拥抱新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学爵士乐其实还蛮帮助我，一来是放慢等着看什么事情发生，以及吸收真的听到事情再来做反应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也更看得开，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可以去学爵士乐。
1: 我觉得爵士乐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救赎。
0: 嗯，
1: 我们就来拆解某一个民族好了。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民族性是相较于其他的亚洲国家它可能是严谨一些的，
0: 嗯，
1: 可能他们的社会礼仪、职场当中的某一些的潜规则，或者是整体的民族性，就是我一定要温良恭俭让，也要一直很有礼貌。可是你要日本又是爵士乐这么兴盛发达的一个国家，
0: 嗯嗯嗯嗯，
1: 哎，我几次在日本的一些 live house 听爵士乐，我都觉得我旁边这些人不是日本人，
0: 对 对，
1: 因为他们好像进到这个空间，他们就释放了。
0: 嗯，
1: 我还眼睁睁看到有上班族嘛，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白衬衫西装裤，
0: 对 对，
1: 他到了现场，他就默默的脱掉他的白衬衫。啊，他里面就换上他更比较休闲一点的。
0: 啊，
1: 然后本来他可能在外面，我在帮他想剧情，他可能在外面一直跟别人各种的鞠躬哈腰道歉什么，但他进来他可以做自己，
0: 真好。
1: 我觉得因为他们也，因为在那个严谨的民族性，他们也需要一点被救赎或被释放。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真的很认同你，就是学了爵士乐之后有把你那个苛刻于自己的状态把它稍微拿掉一下。
0: 嗯，对，
1: 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风滚草。
0: 对啊，我觉得刚好就是修养阶段也是啦。嗯，所以像风滚草，如果大家有刚刚有机会细听歌词的话，其实里面也是希望自己就是 let go， 就是不要被这些逼自己要成功，要做一个成功的人的这些励志名言给压垮，
1: 是
0: 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活出自己的 pace。
1: 我现在在枯手讲一下，你应该不要念成功大学。成功大学这个名字可能已经就给你一些压力了。
0: 没有了，在成大还蛮快乐，台南吗？很松，
1: 没错。但不管怎么样了，
0: 对，
1: 这个人生际遇本来就不如你想象，可是当你有机会去追梦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荷兰，
0: 嗯，
1: 学习了欧洲爵士乐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和你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来做对话。这些年来，罗延廷成就的音乐创作专辑，不只是说用，不能够只用好听来形容，而是他每一首歌都有一些故事想跟你说。期待大家有机会练练英文也好。欸，其实我本来应该要跟他问一题，为什么不多写点中文歌？
0: 其实我中文歌也写了不少，
1: yes，
0: 大家请去听听看。
1: 多出来这五分钟很好听。这个是语言上面判断或者怎么样，我们期待有机会再来聊好了。
0: 嗯，可以，下次。
1: 但我们今天赶快来听最后一首歌。最后一段作品来听一个很怪的歌好了。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非洲音乐的感觉，所以没想到在延廷的专辑当中还听到这种世界音乐观。这个歌曲叫做《物态》，你要不要谈谈这个作品？嗯，
0: 好，《物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气态、意态、固态，这三种不同的形态。
1: 好，李焕老师
0: 对
1: 登场了。OK OK，
0: 那但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愤怒
1: 啊，
0: 愤怒它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处理愤怒这个情绪。我把它变塑成不同的形态之后，我有没有办法因此就把它给消化，这样子。这首歌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所以这是故事的内容本身。那你使用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啊，
0: 这首有很多非常 free 的部分，因为它其实歌词就是我就是三段小诗这样的感觉，三个段落，那中间就是希望大家疯狂的几乎是自由即兴的方式，在就是把一个庆典给点出来。那中间也邀了打击乐手石梦航来，就是帮我打一些非洲鼓，就是平常可能路边都找不到，但他就是收集很多厉害的鼓，
1: 是，
0: 所以帮我带来一些就是一个有种野外
1: 野性的感觉，
0: 对对，像营区会听到的声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我觉得，譬如说你有愤怒，你就出去大吼大叫，就释放一下就好了。
0: 没错，这首歌就是在释放，
1: 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好，我们来听这首《物态》。今天在音乐本身很开心，跟创作歌者罗延廷来聊天，也很诚挚的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推荐这张专辑《风滚草》。 期待你在这里面听。

0: 听到不一样的爵士乐的声响，也能够仔细咀嚼一下严婷想要跟你说的他的一些人生观。今天谢谢罗严婷的分享，谢谢严婷，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麟，欢迎仲麟。仲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及医药的概念理论，还有它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就让我们可以实际的运用。不过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之前跟仲麟聊天嘛，
2: 对，
1: 就谈到了你之前做了一些排毒疗法，结果呢导致身体哦就有一些所谓的明眩反应出现
2: 哈、
1: 哦，是不是来跟大家谈这个经验？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们去看中医，或者他们去按摩，或者他们去做一些比较自然疗法的，或者吃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平常是吃的比较不健康，突然去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其实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排毒现象。
2: 对对对，
1: 我记得在刮痧疗法哦，它有一种讲法，就是比如说你刮完痧之后不舒服的感觉，当然它当场可能是缓解、可是有时候过几天或者是隔天或者是过一下子，你可能这个部分的疼痛反而会显现出来。
2: 对，
1: 好，那其实就是在帮你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一般人可能会害怕，
2: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做错了这个疗法啊，怎么会这样呢，让我更不舒服。所以你就要现身说法，因为你那天是不舒服咳嗽啊等等的。
2: 对, 对,
1: 对, 对, 对，
2: 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我是密集的做我自己的经脉补泻，对，用就是等于是在用一些草药油，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滴露，就是阿育吠陀的，然后就都是在我的经脉的位置去工作。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很频繁，就是大概20天我就做了9次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并没有，它其实症状有点像感冒，但是
1: 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做呢？你想要早点调理好还是？
2: 对，因为一来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接下来就是夏至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节气在过，那夏至的那个阳气又太旺，有时候会有点心绪不交的那种感觉。
1: 对，
2: 那因为我的工作刚好那时候的量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说诶，我也好久没有帮自己做一下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当然我有找一个同业的哦，就互相这样帮忙。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时间是我的喉咙有点，它真的是有点像感冒症状，就是你会有点痛痛的，就是快要痛痛又还没有痛痛。然后我就会想说诶，该不会是我扁桃腺发炎吧、因为我以前的感冒症状都是从扁桃腺开始。那可是它很快速的它就变成一直在清那个痰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黏液就是多到你很难想象，它又不像感冒的那种痰，然后它就等于轻轻的清清如水的那种状态。那后来就越来越多，那我发现它都在左肺的地方，因为左右脉其实是不一样的、对，那我又刚好在左肺的地方一直出来、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又怕说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我工作要常讲话或是要常执行事情，那我就没有办法跟人有一个交流了，那就会让所有的工作行为都得中断。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密集的用了鼻壶，我不是只有早上用、对，我就是
1: 鼻壶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
2: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连早晚都用，这不用还好，就是一用就它就清的
1: 更多，
2: 对，它就真的变成浓稠的这种黏液出来。然后我但是因为它变化很快，就是说它不是像感冒慢慢的然后才变有点恶化的状态，加上我的精气神莫名的好，我还可以去台中工作去高雄工作，就是北中南这样子跑，然后我还跑到宜兰，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就如果以一般你真的是生病的状态，因为我很清楚这个原理，那我就发现我精气神各方面超好的，那只是我没有声音，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很像变很像男人这样很低沉、那我这辈子真的还没有失声过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身体是在告诉我这时候需要慢下来。对，所以我就让自己就是开始减缓我的工作量，然后开始就是好好的去面对我身体它很诚实的状态。 那我就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我就因为在那个我说我在进化之前呢，我就是很容易很热啊，我就觉得很燥热啊，这样其实我也不是更年期的症状，但是我就是会觉得啊有点热到阿杂这样子。对，那我
3: 跟气候没有关系，
2: 跟气候没有，对。那我就发现后来接下来就是过了一两周，就是遇到那个端午，然后遇到夏至，我反正通体舒畅就很舒服，因为
3: 做了这个排毒。
2: 对对对，那我刚好最近就是我刚刚来的路上，来录音室的路上，就刚好还接到我的个案，他其实是先生就是有血便的问题，就一开始，对，一开始他是发现他运动过后，然后走回家的路上突然血便，那我就跟他说你不用紧张，因为就是我就跟他分析说血便你要看他颜色，如果他是颜色比较暗沉，比较褐色，那有可能是胃的问题，因为它距离比较远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它是其他的状态，也许是大肠，但是如果你是鲜红色，有可能有些人只是痔疮的问题。对，那我就叫他先不用担心。但因为他三年前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验血指数有所谓的大肠癌指数有偏高一点点，但是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对，那他当然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比方大肠镜的检查还是什么的。那后来就是状态其实是在边缘值，那但有些指数非常不漂亮。那所以他那个太太，因为他跟我很多年的一个学员，然后他就把先生也带来，因为太太在这里调理也不错。

0: 那也因为先生一起跟进，所以他这个个案也变得很认真。那这个个案他本来是前一阵子就是说，哎，接下来可能要去做一些志工服务啊，一些团体。那他，但是他身体就因为密集的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净化，所以他就发现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但是那个晕眩又不会让他觉得不舒服。对，但是那个就是因为他本来的经脉或是他的阿育吠陀来说，它是属于它原始形体是毗塔，就是火型。哦，然后加一点点风行，可是他后来瘦到就是都只有38、40公斤，他在160公分，
1: 那太
0: 太瘦
1: 瘦
0: 了。
1: 了。
0: 然后他的经脉，因为他早期是有乳癌切除过，也有化疗过，那个是十几年前哦。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我就发现他的经脉都是虚空的，然后他的土元素也不够，然后就发现他的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对，那后来就是他跟他先生都开始做了一些饮食的调整。对，那他后来因为这个人，他就转成是所谓的神经型，就是所谓的风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变很瘦，很竹竿瘦这样子。对，那后来他就发现，他反而是因为照这样吃，他的排便，他说以前软便很非常多年了，已经大概至少3年以上，那他都得要靠吃一些益生菌，可能才稍微好一点。那一中断就没有，所以他并不是真的从食材的来源来取得这样的养分。那所以后来我就是从他调整饮食，然后从他开始也是让他的能量上来，然后也跟他先生做了很多脉轮的呼吸法，那他就发现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那而且一早起来，他不用等到早餐过后他才排便，他是就是所谓的中医讲大肠经的运行时间，5点到7点他就已经要排了。对，然后他说他一个早上就可以排便2次，对，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净化的一个排毒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了解那个原理，你就不会害怕。对，那你会发现过了这个坎之后，整个状态身体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对这个要有切实的了解，会有
0: 对，
1: 专人来指导你，不然一
0: 对
1: 般
0: 对
1: 人可能还是会害怕。
0: 对，对
1: 通常
0: 对对对。
1: 他看到这种症状比较严重，或者有不对劲的状况，通常都是先就跑医院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晕眩只是这样稍微头晕几秒钟，然后可能又好了这样子。对，并不是一个，我觉得在那个过程是可以观察自己的尿意，因为有的人他会尿意特别浊，就是比较白白浑浊浑浊，或是有人就是尿的颜色比较黄，也有可能。那再来就是他排便也许比较粘稠，对，这些都是很好的观察。
1: 对，既然聊到这个啊，我们就对排毒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有时候不要那么害怕，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按摩过后就开始有这些状况
0: 对
1: 的，
0: 对对，
1: 他就会想说啊，我为什么按摩后就这样？他就会却步。
0: 对，
1: 哦，可能他是调了他的经脉，让他通了，那反而会有一些东西排出
0: 对，
1: 来。
0: 因为阿育吠陀也是在第一时间，我之前有提过，就是他是要帮助你放松，因为现在的人都交感太旺
1: 是
0: 盛
1: 的，
0: 了，
1: 是的，
0: 对，然后一直盯着三 C，你就一直启动你的那个所谓的聚焦的视力，这就会让你的交感神经一直不断的在运作，因为你是在危急的状态。那你的正肾上腺素就会被激活，然后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放松。那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我反而休假之后我才开始容易累？对，因为你那种血气才上来，它才能够清你原本就应该需要被排出的东西。那你当然就会觉得特别疲劳。对，那有些人他是你每天行程都很满，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个案，他当志工，可是他行程满到比上班族还要满。对，所以他就会没有时间好好休息。对，那身体就是在提醒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讯号，让他知道，哎，我也需要慢下来。对。
1: 对，我觉得仲林提到的这个都是现代人常会碰到的问题哦。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放松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人就不大放松
0: 对
1: 嘛，
0: 对
1: 很难
0: 对，
1: 放松。那么放假的时候呢，在上班以后他就更累。
0: 对，
1: 那很多人一放假哦，他突然觉得很想睡觉。那
0: 对，
1: 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是在补眠，因为你平常就是睡眠不好
0: 对，
1: 或者是不够，
0: 对，
1: 那他放假就一直睡。可是他睡起来这个不见得精神会更好，对不对？
0: 对。
1: 那这可能有很多种状况，有的人睡得好，有的人睡得不好。那也有一种理论说，你放假的时候反而你要照平常的作息呀、啊，你这样的话作息改变了以后，到上班以后你的作息又乱啦、啊。那仲林怎么看？
0: 可是我觉得是要尊重身体的感觉，对，因为你当时也许就是你如果一直都是长期是像有些人他是高压的一个状态， 哦，那他长期处在那个现象的时候，他如果他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能够缓冲，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心电图它是有高有低的，如果你没有让他缓冲，他就会所谓的你去看他的经脉或者他的一些状态，他可能都是很阳亢，他的火元素非常旺，对，就是体内有很多的炎症，那那些炎症的物质就会造成我们很多身体的混乱，那包含你的神经传导它都会受到影响，对，我最近刚好就是我先生的二姐夫，他就是也是因为我公公他一个状态本来是弯曲歪斜变形很严重，那后来就是我其实没有帮他做太多，因为我先生很紧急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哎，就是他妈妈在求救，就我婆婆在求救的时候，我公公背痛到就是没有办法坐立难安，然后也不能睡，然后他就说有没有推荐什么整肌的老师
1: 啊？
0: 对，那因为他八十几岁了，我跟他说，一来有没有骨质疏松，因为他们吃素吃的比较不均衡的那一种素，然后就是长期就是又会省吃俭用，所以他们其实能量就是比较弱。那以我的认识，我说，我觉得以这样的状态，也许老师也不敢去接，因为他们通常都一定要看 X 光片，
1: 而且八十几岁了吧？
0: 对对对，所以你又急症的状态，如果你又没有拍 X 光片，老师通常也是看了之后才能够评估。
1: 对，
0: 我说，所以不如就是先送来我这里，对，然后我其实做的非常简单，就是阿育吠陀讲的三大神经放松，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在疏通他所谓的五大元素的循环，然后让他的经脉的能量也能够补泻上来，通常也是就是我说的连膀胱经什么都是虚空的，就你测就是都是凹陷的，那其实我就只做这个动作，那当然他的那个所谓肋骨的左肋骨的后方的背它是完全变形，有点像钟楼怪人，对，就是一大丸就跟着拳头一样大，
1: 有时候我们在街上会看到这样子体型的老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整个背都是弯的，然后走在路上，然后还推着很重的车子什么
0: 的。对，那他其实就是这个状态。他一开始是拿着拐杖进来的，那后来我只是做了这个动作，然后他就发现，他后来做完整个调理之后，他走出来的时候，他是能够挺得比较正，然后正常的去上厕所，那我先生看到都觉得很惊讶，对。那后来就是第二次再来，大概就隔了差不多十天，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说他整个背已经不痛，可以睡，然后而且那一晚完全不见。我其实真的没做什么，我就是把他的神经放松了，然后经脉的能量上来，身体就会自己的去运作。
1: 对
0: 对，那因为他的这个现象好转了，所以那个他二姐当然就看到这个很奇迹的现象嘛。因为他后来有再去到整脊老师那边，他说只动得了骨盆一点点，他说还是我帮他先疏通才动了，如果没有疏通根本就不可能，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二姐夫来，他就说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有车祸过，是整个骑摩托车飞出去，然后他其实就是我现在就叫他说，哎，钢铁人，他就是所谓我刚刚讲阳亢很严重，他所有经脉都是发胀的。
1: 你所谓钢铁人是说他太紧绷了，
0: 硬硬的，然后你就好像在按钢板，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硬邦邦的。那他说他的这个不能睡其实蛮久的，然后我就当然问他说他排便时间啊，他说他一天都有排一次，然后我说，如果你吃的少那排一次正常，如果你吃的多你就只排一次。他说，而且他告诉我说他都是在晚上要洗澡的时候才排便，他说我这已经很习惯了啦，对对对，
1: 习惯规律。
0: 然后我说有可能是你已经长期处在很紧绷的状态，你那时候终于没有工作放松了，对，所以那个
1: 还好他一天中也还有一个放松，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就是那后来他因为他是早上来找我，然后大概那个疗法做完大概是中午，然后我在他们临走前我就说，如果他下午会想睡觉是正常的，就让允许身体呈现他自然的状态，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后来他傍晚打电话给我，他说哇睡超久，而且那个睡眠品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1: 那就一个修复。
0: 对，然后他就是说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然后那个疼痛跟他的那个胀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要看你的身体的状态，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所谓炎症，那你还是要让自己不要说就是照着原本的行程走，因为你这样身体是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
1: 对，所以他放松下来以后， 就是一个缓解，就像我们平常去做任何这种放松，那当然都是放松或者有一段时间放松，但是你要持续的要有放松这样的一个形态，一个规律的放松，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生活，不然它可能过不久又开始僵硬了。
0: 对对对，那我是发现现代人食物很重要，食物常常都是吃错了、
1: 哦、对，
0: 所以它会让它的那个能量，因为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1: 是
0: 就是有一些急性的食物就是不能都常常吃，会让你的身体神经都会比较混乱一点。
1: 对对，现代人的失眠的状况很严重、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案例，其实也睡不好嘛，
0: 对对对，
1: 他的姐夫也睡不好等等的，那其实就是跟你有没有放松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啊，就是你不放松你就睡

0: 不好。那很多人他就是睡前就千丝万缕的很多想法啊。那当然现在也提供很多的方式让大家放松，不要看3C 啦，睡前做一点柔软操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你可以静坐一下啦，然后你的房间啊灯光放暗啊，规律啦、啊、几点睡觉啦，或者泡泡脚啦，这些都很多的建议、嗯、那以阿育吠陀的这个疗法来说，你睡不好应该也是跟我们的经脉哪里阻塞有关系，所以通常会怎么样来做呢？
1: 一般他们很注重就是食疗的部分，
0: 是
1: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药典里面食物就是一个医药、
0: 嗯、
1: 对。那我们之前有提到食物有六种味道，然后包含它可能有惰性的食物，有越性的食物、嗯、还有一些比较激性的，那它都会激活我们所谓的能量体。
0: 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我们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进入这个阿育吠陀食疗的这个理论，还有一些做法，实际可行的做法。
1: 嗯，
0: 好，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仲林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就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就是医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哦，为我们详细说明。那前半段的节目里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的身心的一些状况啊，其实是透过我们规律的生活、经脉的放松，种种的方式都可以放松。但是食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
1: 对，
0: 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
1: 嗯、
0: 我们其实也常说，厨房就是个药铺啦，药房对不对？厨房里面就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的东西啊，只要你好好的运用，
1: 嗯、
0: 而不是让你的身体负担更重哈、
1: 啊。对对对。
0: 那阿育吠陀理论是怎么样的呢？
1: 嗯嗯。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营养它其实被视为就是很伟大的一个药方。
0: 营养
1: 对、嗯，像有一部电影，好像是意大利还是哪里的电影，就叫《香料共和国》。它其实就在用很多的香料来做成一些食物、食材，那你就会增加你味蕾的一个层次感之外，它也对症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完善的均衡饮食呢，它其实是拥有健康力量和快乐的根本。
0: 嗯、
1: 那在阿育吠陀里面。他的食物饮食并不是为了满足所谓的口欲或是满足感官，
0: 现代人都是这样
1: 子。对对对、哦，我们一般讲，如果你一直在聚焦的视力，就是在交感神经一直不断处在旺盛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你因为你一直在焦躁的现象，那所以你会激活某些能量体，那你吃的食物有时候叫满足灵魂的渴望而已，对你并不是真的去有觉知的去摄取你需要的一个养分。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其实所谓的均衡饮食是由1/3的滋养型的食物和1/3的净化型的食物组成、嗯、那滋养型代表什么呢？它指的就是能够建构我们的组织、哦、包含说这些组织它多数都是为阿育吠陀五大营养素里面的土元素，比方说我们的谷物啊、坚果、种子、哦、他们会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种子，还有一些芽菜类的，因为它其实是能量很旺盛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能量体上升、
0: 嗯、
1: 那再来就是一些油脂，马铃薯、南瓜这种淀粉类的蔬菜，那也包含水果、乳制品和牛奶。那如果是净化型的话，就是包含我们的豆类的各种鹰嘴豆啊、四季豆啊、甜豆这种，然后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蔬菜。但是呢，这些蔬菜是要排除我刚刚提到就是激性跟惰性的食材。
0: 嗯，
1: 那因为净化型的话，如果是激性指的是会扰动你的能量、哦、会增加你的负面情绪、嗯、比方你可能就容易嫉妒啊，容易比较自我为中心

0: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鸡性的食物大部分有什么？就是过多的一些辣性的辣椒、哦、辣味的、苦味的或酸味还有咸味的，那它比较容易有一些灼热感，
1: 嗯，
0: 这种食物，那所以要避开这些，包含呢就是刚刚讲辣椒还有蒜头、哦、还有一些像白萝卜，其实也是它比较、哦、如果白萝卜生吃的时候
1: 会辣辣的、哦、
0: 会，对，会有点辣辣、欸、对，那除非你煮过大概就甜味就会出来、
1: 嗯、
0: 对，然后再来洋葱也是、哦、那还有咖啡因、哦、咖啡因的东西，包含茶类啊或是咖啡，还有所谓的气泡饮料，
1: 嗯、
0: 哦，像有时候喝太多气泡饮料也是会、
1: 嗯、
0: 会激活你的一些能量体、
1: 嗯、
0: 那在蛋吃太多有时候也会，它也会扰动你的能量、哦、然后再来就是太多的甜食、哦、还有就是硬质的乳酪，包含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叫做帕玛森起司啊、
1: 嗯、
0: 或是一些那个就其他的一些比较干硬的这种乳酪，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芥末酱、哦、还有很多人爱吃，像我昨天不知道去哪里就看到怎么有人就只吃泡面就当做一餐，就是他正在泡泡的还蛮开心、
1: uh-huh.
0: 然后我就想哇，我大概
1: 偶尔的罪恶，
0: 对对对对我想我应该十几年没有
1: 吃
0: 过、嗯、
1: 有
0: 吃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很特别啊，就是很香啊、嗯、
1: 对
0: 对
1: 对，它就是整个都是化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很化学添加，
1: 化学加、
0: 啊、还有一些便利的食物啊、嗯、这种，然后还有太多的零食，那我刚刚讲到那个钢铁人他就是过去很爱吃这种零食、
1: 嗯、
0: 然后气泡的饮料，对、
1: 啊、
0: 那当然后来就是这几年因为身体的状况有血压问题有血糖问题就有开始调整，对，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太多，那你看如果他身体又刚好有一些创伤的时候、
1: 嗯、
0: 有些人是内在的创伤，那有些人是外在这种所谓意外事件的创伤，这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容易失衡、
1: 嗯、
0: 对，那再来惰性食物有包含什么，它其实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很没有动力，然后产生比较无名无知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哦、包含说它也会让你的身体的能量比较迟缓倦怠，这些都是所谓的不新鲜腐败的食物，在阿育吠陀来说、
1: 嗯、
0: 所以在阿育吠陀的疗法里面它大部分会禁止你在调理的时候吃太多的肉类蛋白质、
1: 嗯、
0: 对、哦、所以包含肉类啊还有过熟的水果啊鱼类啊禽鸟这些，那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就是说像如果说刚刚讲到鸡性的食物，像月性的食物它如果囫囵吞枣、
1: 嗯、
0: 你没有带着觉知，你是处在焦虑的时候就随便就这样吃下去，它也容易产生所谓鸡性，鸡性的方式、
1: 嗯、
0: 那香烟它也是鸡性的，那惰性也包含一些发酵的煎炸或是那种炙烤类的、
1: 嗯、
0: 像有些人爱吃串烧啊，
1: 对对
0: 那种炙烤类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还有就是重复加热的这些餐点，
1: 嗯，
0: 我刚刚讲到我公公他们的饮食就是很喜欢吃加热，一直重复加热，喜欢卤东西一大锅，对对对，
1: 哦、重复加热、哦，
0: 对对对，那种就比较不好，
1: 卤味那些的，
0: 对对
1: 对
0: 对。嗯、然后有些剩菜也是，他就是不会煮的刚刚好，他可能有时候嫌麻烦，觉得哎、欸、这样还可以再加热一次，对对对，这样的话就不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罐头类，当然就更不好，这些都是惰性，还有加工食物。那、嗯、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早餐店他们都是合成的肉啊、
1: 嗯、
0: 炸的啊、
1: 嗯、
0: 这些也都是比较是加工过的东西、
1: 嗯、
0: 对，那其实不是真的很健康，
1: 对，
0: 对，然后再来我们来谈就是刚刚提到月性的食物，
1: 是
0: 月性的食物如果饮食过量也是会成为所谓的惰性，所以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
1: 没错，的确，
0: 对，那惰性包含什么、嗯、就是全谷类的，包含小米啊，像最近有人是胃溃疡，就会请他可以自己用小米或是就是没有精制过的米去熬那个粥、
1: 嗯、
0: 让他来顾他的脾胃，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燕麦啊，这些藜麦都很好、
1: 嗯、
0: 那新鲜的蔬菜也是，尤其是叶菜类，绿色叶菜类它是矿物质比较多、
1: 嗯、
0: 它行过光合作用，所以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它是含苦跟涩的一种六种味道，里面是苦跟涩的味道，它也可以比较帮助你的身体能量能够产生回来、
1: 嗯、
0: 好的物质、
1: 嗯、
0: 那再来小黄瓜或是南瓜籽这些带籽的蔬菜、啊、还有刚刚提到就坚果类种子类跟豆科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个月性的食物、
1: 嗯、
0: 包含腰果啊扁豆啊甜豆这些，还有杏仁鹰嘴豆、啊、那乳制品的话他们一般说就是要从快乐的牛和羊身上去取得鲜乳，对，就是它比较是草饲的或是它比较是放牧这种，就比较是被圈养的这样子、
1: 嗯哦、
0: 然后再来就是这样的牛它们如果有一些奶油的话它也会形成所谓比较好的做成比较好的印度酥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优格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香料类、哦、不含这些刺激太辣性的，比方姜黄啊或是所谓

0: 的孜然啊、哦嗯、我们讲元荽就是香菜，
1: 是
0: 这些都是很好，罗勒、哦、或是他们也会常用到胡椒跟盐盐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那在新鲜成熟的水果也是一个很好的月性的食物，还有一些增甜剂，包含说像是蜂糖啊、蜂蜜这种，上次也是提到蜂蜜。
1: 对，您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过熟的水果不要吃，但是是新鲜成熟的水果是好的。
0: 对对对。
1: 那过熟的水果会怎么样呢？
0: 它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发酵的物质、
1: uh-huh、
0: 对，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能量体。
1: 对、oh、
0: 那当然有一些它是就是你不要说到那种，比方说像葡萄，
1: 嗯、
0: 哦，或者说有时候香蕉你过熟了，
1: 也会都
0: 有，其实都会影响、
1: 那个，
0: 对对对对、嗯，这个也是会影响到。那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很常用到那个菖蒲根哦、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一些止吐剂呀、啊，也会用到这个菖蒲根、嗯。对，菖蒲根它其实是可以祛痰的，像现在有很多人有热性的感冒，
1: 对
0: 哦，这种也是很适合，像有人中暑，它也是会比较容易有这些痰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哦、这种也都可以用。那再来就是忽冷忽热的这种好发时节、
1: 嗯、
0: 那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一种催吐剂、哦嗯、它在阿育吠陀里面的那个净化排浊、啊
1: 嗯、
0: 其实很常的去运用到、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它这时候呢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包含它就像鼻咽一样，我之前提到就是鼻吸法、
1: 嗯
0: 哦、他们通常在疗法过后会请你就是用熏蒸的方式，然后去吸入一些草药，那其中就会用到这个，因为它可以缓解我们的鼻窦阻塞、
1: 哦、
0: 还有就是一些鼻窦性的头痛，有些人他的那个就是会容易有黑眼圈，都是因为他鼻窦都塞住
1: 了、嗯、
0: 对。那再来的话，这个鼻腔头药里面之外，它还会做到油疗的方式、
1: 哦嗯、
0: 这些进行完油疗之后，它也会请你就是吸入，然后去滴一些草药在你的鼻腔跟你的眼睛的那个里面、
1: 嗯
0: 哦、这些都是为了要活化我们这边的一些孔道、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他们还讲到就是说这个草药它可以抗惊厥，就有些人容易有惊吓或是他癫痫发作的时候、
1: 嗯、
0: 它也很适合。那它可以清晰我们的大脑，它是在大脑产生所谓比较高级的功能，就不是那种所谓爬虫脑原始脑的这种本能反应而已，它是可以作用在你的理性区，然后帮助你恢复意识。
1: 对，说到这个脑的这个部分、哦嗯、因为现在失智症的状况很多，
0: 对，
1: 那这种让我们的脑神经比较活络、哦、或者是说透过哪些方式可以帮助这个失智症的缓解或者甚至说预防呢？
0: 因为像我妈妈她以前有曾经有失智症的现象、
1: 嗯、
0: 对，然后我也照顾她大概两年的时间、
1: 嗯、
0: 对。
1: 那时候大概是多大年纪？因为通常好像都是要到七十几岁，或者有些人现在提早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年
0: 纪越大越容易。她其实大概68就有一些现象了、
1: 哦、
0: 对，那慢慢循序渐进到70岁。
1: 嗯，
0: 那有些人他当然是年龄层有比较往后，也有可能，对、
1: 嗯、
0: 那主要也除了基因之外，就是他自己本身如果他早期是有一些创伤没有去处理，他总是处在担忧焦虑的一个现象，也会影响到他的大脑的一些神经的回路。对，那那个时候还有包含说他的饮食，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是他常年就因为他跟我其他的家人就吃的比较就是其他家人就吃比较垃圾食物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他吃比较健康，
0: 对对。那他又觉得说啊，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要准备食材太麻烦，他也是外食，然后他只要有饱就好、
1: 哦，
0: 所以他的饮食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1: 哦、
0: 这些都会影响到。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长期就是处在那个一直在3C的那个世界里面，因为我妈妈以前早期还没有手机的那个就是网络的时代，她是会常常转传那个email 的文章给你、
1: 哦、
0: 后来就用 LINE、嗯、那我带他去看脑神经内科的时候，
1: 那也算是很早接触 3C 的老人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医生都会说哎、欸，都会跟他说你不要盯着电视哦，你不要一直盯着手机，因为其实他没有活络在我们脑部的某些区块、
1: 哦、
0: 对。那后来我也带他参加一些，因为我也好奇啦，对，那我有学那个也有参加德国的，他们是在专门处理失智的这种芳香疗法，他就会用很多的一些手作的方式，然后去其实就是让他觉得有趣、
1: 嗯、
0: 其实就是在动他的活化他的脑部、
1: 嗯、
0: 然后或是就是教他简单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如果长期，我刚好昨天也有一个个案，他是已经七十几岁了、
1: 嗯、
0: 那他就是在讲说他先生的大姐也是有这个现象、哦嗯、那他就在讲说其实他发现就是如果常常会做餐的人，他比较不会有，因为等于在
1: 做菜的人、啊、
0: 对，做餐，对，做菜做餐的人，因为他比较会需要活化他的脑部，什么配什么、啊、
1: 对对对，
0: 怎么切、
1: 啊、
0: 你就一直在用你的脑、嗯、那如果是长期都是独居的，然后他没有人跟他互动，因为那时候我带我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是在讲说、欸、其实要多跟人接触，然后多讲话、
1: 嗯、

0: 而不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在看文章，你在看什么，但是没有接触的话，它没有大脑的那个某些区块的回路。对，所以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
1: 所以你照顾他两年好了吗？还是
0: 他是后来，因为他是比较混杂型的，因为我说他早期有就是暴力的，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家暴的问题，对，然后加上我哥哥后来是视觉失调嘛，对，所以他其实长期处在比较紧绷的一个现象，嗯嗯嗯，对，所以他是复杂型的。那他也很妙，就是因为可能也跟我上蛮多课，也做了蛮多疗法，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是混杂型，就是说医生一直都不能开阿兹海默的判断。对，因为他的大脑的灰白处就是很多，然后他就说其实有小中风过，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那 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对，但他最后是转到，因为我就说他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他不愿意改变，对，就蛮可惜的。就他后来是反而是因为大肠癌的关系离开，并不是因为失智。
1: 哦，
0: 对，
1: 但是他失智的状况有像一般说的那样，就是一直是往下的吗？还是说他就是维持在一个，
0: 他维持在一个状态里？哦，那他们会因为气压的变化影响到脑压，所以我们一般叫失智人会有一个叫黄昏症候群。嗯，因为那时候还有就是你看他的心情，你就会知道可能要变天，比方雨天可能要变成转晴，晴天或者现在风和日丽，但看他的状态，可能一礼拜后有可能会下雨，你就看他的情绪变，因为都会影响到脑压，
1: 像气象指标。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好好在他的饮食上，还有在他的那个情绪上让他稳定。
1: 嗯，原来如此，所以饮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包括连失智啊什么种种的疾病，其实都是跟这个脱不了关系的。
0: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常运用这些阿育吠陀的草药来协助他比较安定一点。
1: 是，
0: 不然他有时候就是会，你会搞不清楚他发生什么事，然后有时候时空感会错乱。
1: 对对 对，
0: 就比方说他明明退休已经十几年了，然后他突然跟你说，哎，我也要，因为他以前是在大学里面上班，他说我也要赶去哪里，然后我说他要赶校车，我说你已经退休那么久，但我们又不能够在他那个，因为他会很挫败，然后很沮丧，所以我就会融入他的剧情，对，就是说啊，没关系，那你就好好等，然后你不要那么急，只有我需要工作啦。那其实今天是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好好安抚他。我说你待在家里就好了，对，然后类似这样，我说你现在身体比较需要休息，我帮你去跟学校请个假啊什么之类。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很多类似这种心理学，就是说不可以跟他辩驳，说你已经很严厉的告诉他，就用理性来去跟他讲，因为他会觉得明明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认定这个事情，我们那时候就上到那个德国的那个芳疗协会在讲，就是说刚好有很多护理人员，那因为在当下有人说啊，他有时候就是有点环臂拔，就是好像就是很不按逻辑的这种逻辑方式在跟你沟通，那这样怎么可以融入？那他们就举个例说，他们那边有一些就是住在那边长期住在那边的老人家，那也是因为都是照顾失智的，然后就有一个妈妈，她已经大概七十几岁，她每一天就是在四点多的时候，她就跟你说她要等公车去哪里哪里，然后等一下还要再回家，那他们就故意摆一张椅子说你就坐在这里，这里就是公车停，你等一下就远远看那个车子啊，有没有来，那他就真的会，他就已经进入他的那个情境，他就会乖乖坐在那边，过了那个时间大概他会等了两个小时，他也不会，因为他没有时空感，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等很久，对，然后过了大概五点半六点他们准备要放饭的时候，他已经过了那个感觉了，所以他就会被大家叫来吃饭，他就乖乖的去吃饭，就你不要跟他辩说啊，你明明住在这里都已经多久了，对，什么什么的，
1: 因为其实讲那个都没有意义啊，
0: 对对对，因为
1: 对，
0: 因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你不能用常理来去跟他沟通， 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到刚刚讲回来，就是这个草药哈，它其实会帮助你的意识比较清晰，能够缓解你这个，因为其实退化是一个现象，
1: 对，
0: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健康的方式让自己后续就是它的退化的现象能够
1: 缓
0: 慢一点，对，不要是因为现在的人他太多的一个刚刚提到就是交感很旺盛，
1: 对，
0: 所以他很容易耗能，让你的脑神经都容易耗能，对，那你没有处在放松的状态就比较容易耗发这个现象，对，然后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个疗法来用在孩子身上，能够提高他们的记忆力，然后他们也会煮这个菖蒲根的茶来给这种久咳或是这种容易哮喘的一个现象，对，那再来就是它还可以做成菖蒲根的酥油，我们上次提到印度酥油也可以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
1: 好的
0: ，那这个菖蒲根的酥油呢，它可以用1:8的比例

0: 就是用菖蒲根的粉啊、去把它磨成粉，在有些中药行就卖，
1: 就有卖，
0: 对
1: 对，
0: 然后可以跟水，然后它可以煎熬到汤状的状态，然后煮到只剩下四分之一的量，然后这时候呢就可以让它喝一点点，然后或者说它就取一点点菖蒲根的汤，就是煮出来的这个汤，然后加入在这个印度的那个酥油里面，等于是用加入等量的水，然后一起煮到它整个水。

0: 它剩下就是所谓的菖蒲根酥油。那到底这个印度酥油呢要怎么做，它其实就是澄清的奶油，就是说他们任何他们在讲说印度酥油它可以帮助三境的一个状态，不管你是瓦塔风行、还是你是火行，或是你是所谓的这个那个卡法的一个形体，它都可以帮助、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那你大概就是用大概454克的这个无盐的奶油、就是大概一磅的无盐奶油、然后它奶油融化掉之后呢，就是你可以一直去慢慢的加热，用中火慢慢加热到大概12分钟左右，它沸腾之后这个会产生所谓的泡沫，那这个泡沫其实是有药性的，不要把它抛弃掉，不要丢掉，不要把它捞起来、然后你就是这时候就把火关小，那奶油会一直呈现所谓的金黄色，那闻起来你会觉得很像爆米花刚出炉的那个味道、这时候呢就是往酥油中去滴入一两滴的那个水滴、它会出现噼里啪啦的声音，就代表说真的这个水分都被挥发掉了、这时候酥油就完成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酥油冷却、放凉，那它不需要冷藏，它就是在常温下就可以。那越陈年的酥油它当然它的疗效性越好，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智功能啊，还有生育的功能，还有包含你的气色啊，眼睛啊，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它如果说你要让血液比较能够净化的话，也可以在很多的食疗方面都可以加入。对，那它就会帮助你的皮肤组织，血液的组织都会更净化。嗯，对。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厨房里面也常会用到小豆蔻。
1: 小豆蔻，
0: 对，我们以前有提到那个药草的植物里面有提到小豆蔻。小豆蔻其实是在印度的那个所谓的印度饮食里面你会常去吃到的、
1: 香料，
0: 对对对，那它也是可以做成小豆蔻的酥油、
1: 是
0: 那个就是有一些我们常吃到很多的米粉，印度的米粉、他们会用炒的方式、那其实都有很多很香的这种香料，它里面会放了坚果跟这个小豆蔻、对，那它本身它可以燃起我们消化之火，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夏天当然很好，有很多芒果啦、荔枝啊这种，但是它都会让我们的燥性比较多。
1: 对，
0: 对，那你如果吃了很多的上火的东西，然后还有油炸的东西，那也许小豆蔻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减缓你的这个胀气跟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些容易有肠燥的一个现象的一个状态、那它当然质地上也带了一些涩味、它会影响到就是感觉到就是能够平衡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能量。
1: 其实哦，在端午节过后哦，其实就进入真正的夏季了嘛。我们都说什么衣服哦，先不要急着收在端午节之前，但端午节之后它真的就是开始炎热了哈。那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在排毒的时候你有提到你有燥热的这个状况，可是又不是更年期的这种燥热哈。那如果说有这种燥热的状况再加上酷热的天气，可能真的是非常痛苦一件事情。可是呢可以利用这个净化的方式，就是说阿育吠陀里面的一些药材其实可以把这个现象能够缓解，你自己就这样做了以后状况就改善了。
0: 对，我这个现象大概持续7天半左右，严格算起来如果还有一些残留的话那大概是9天，
1: 就说之前都没有，它是突然来的。
0: 对对对
1: 对，从来都没有过。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很特别，我排便一天可以排到4次、其实我的饮食
1: 是
0: 正常的、对，我并没有说大鱼大肉，或是应该不是大鱼，因为我大部分吃素，对的，
1: 就是平常的饮食、
0: 对，平常饮食我没有因为那个量去吃什么吃到饱都没有、对，就是这个状态、那所以我会觉得神清气爽。对，还有就是包含你睡眠的品质其实是很，就是你没有说一定要睡得很长，但是它就睡眠品质很好，那你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其实你就是你可能一早也会想说哎，接下来有什么行程，但是你的内在变得很平缓，不急不徐。对，就是这个状态。
1: 对，说到睡眠品质其实很重要哦。
0: 对，
1: 有些人他就很拘泥于说我一定要睡6到8个小时。
0: 对，
1: 那其实每个人睡眠时间是不一样，有的人5到6个小时啊睡眠很好就没问题。
0: 对，
1: 可是你即使睡了7、8个小时、8、9个小时，你可能中间起来很多次，而现在很多人也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就很多这种问题。
0: 对， 对，就是阿育吠陀我们先前有提到他卡法皮塔的这个现象的话，其实他每个人他需要的每个不同的 形体，它需要的睡眠时间、
1: 不一样，
0: 其实不一样、我们并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状态来讲、对、那在就是阿育吠陀里面有讲到这三境，就是所谓的火型，就是卡法、皮塔跟瓦塔、对对对、那在早期的

0: 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所谓的在成长期，那你到了中年的一个现象，你大概就走了所谓的皮塔型，接下来老人家他就是所谓的会进入到瓦塔型，就是所谓的他的一个现象也是有一个周期的，对，那一天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周期，就是三境它是在一天当中跟你的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有不同的阶段，在晚年的时候，你当然你是属于比较风行的，因为你会开始身体比较干啊，这就是风行的一个现象。然后那时候你的睡眠就一定会变短，你的食量也会比较少，
1: 所以难怪年轻的时候会睡比较久。
0: 对，而且你看年轻人他比较能够吃到饱，中年开始你就开始
1: 对就开始
0: 逐渐递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是有依照阿育吠陀这样子一个阶段性的。对，那如果说你是在走在卡法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以前是不是小时候妈妈要喂奶，是不是一个小时起来就要喂奶一次？因为那时候你是卡法型，你在成长的过程，所以你的食物需要量多，在你的睡眠需要7到8小时。我们常常说，哎，小孩不能太晚睡，会影响他发育，就是这个现象。对，那如果你是火型的人，你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就是所谓夏天的这个现象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需要就5到6个小时，其实就很足够了。对，那如果说你是在风型的人，他带3到4小时就很足够了。对，那如果像那一般人，他大部分都是可能两种的一个所谓形体是混合的。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你可以测你的脉搏。那你是处在无名指比较旺盛，有可能是所谓的 Vata。那如果你是在中指，你会觉得跳动比较明显，那你就是 Pitta。那如果你是在食指，那你可能就是卡法。对，那在这个现象里面，一般人大概平均来说是最好三境都能够平均，那这样的人很少，那你大概都卡2个情境。所以假设像我自己是属于火型又加上风型的人，那我可能就介于4到5个小时，其实我就很够了。对，你要我再睡回笼觉我还真睡不回去。对，
1: 有些人会越睡越累。
0: 对对对对对，那样子我的确，我如果再硬再睡回去我会越睡越累。对，你就因为你就不是在那个现象的一个当中，你就要依照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对，来去调整。对，那再来就是饮食上面，我们讲到就是印度酥油跟蜂蜜嘛，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印度料里面常有所谓的 Lassi， 它要怎么样去制作，就有点像是优格的一个状态。
1: 哦， Lassi 就是优格，那怎么样可以在家里制作？
0: 对，这个优格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加刚刚讲到的有小豆蔻嘛，那我们今天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就是孜然。孜然就有点像茴香的这种味道，那它的质性上呢是属于苦跟辛辣的，所以它也帮助我们的消化。那刚刚提到就是容易上火、容易焦躁或是容易比较热的一个现象的话，其实还可以做所谓的清凉呼吸法。我们上次也有提过。那在这个食物上面呢，这个孜然它本身可以改变我们食物的味道，然后包含有助于我们消化液的一个分泌。还有就是饮食上我们也建议说在吃完饭后不要大量的喝水，喝汤汤水水，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液。那烤过的这个孜然粉它可以有效的处理我们肠胃道的一个紊乱，还有些人他会一直不断肚子吃完可能1-2个小时他肚子还在咕噜咕噜一直叫。这个有可能他肠道有太多的气体，他如果容易紧张焦虑这样吃下东西的人更容易，那这些也会容易产生所谓的闷胀啊或是腹泻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孜然粉里面加入刚刚好就刚做好的这个优格当中，就是所谓的 Lassi。那就是你可以把大概945到950cc 的这个牛奶呢微微的煮沸之后呢，慢慢的炖，然后再挤入一小颗的那个小小的柠檬的汁，因为现在刚好夏天也是柠檬的产季。那如果怕麻烦你当然可以选择那个无籽的就会很方便。然后这时候你再加入1汤匙的优格的这个菌种，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在那个没有光的比较好的一个阴凉的地方放置一晚，这样隔天你早餐的这个新鲜的 Lassi 就完成了。然后你也可以将这个 Lassi 呢加入在等量的水，然后放在搅拌机里面去打，然后再加入一点点微微的蜂糖的糖浆，或是所谓的蜂蜜，增加这个甜味。那这时候呢你最后再加入一小撮的孜然粉，孜然粉其实在中药行也都买得到。那你的早餐就会觉得很有层次感。那在一早的时候呢你也会可以缓冲你如果前一天晚上吃了太过胀的一个现象，那腹胀的一个缓解的疼痛啊都会消失。而且这个孜然它本身对于火能或水能混乱的人它特别有帮助。
1: 刚刚讲到那么多，其实也不是很难的运用方法，蛮好的哦。嗯、那么还有没有哪一些可以制作成瑜伽或者养生茶饮，那来帮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暑热的侵扰？
0: 瑜伽茶其实会用到蛮多的香料类，包含你可以用到姜、姜片、你可以把它磨成泥、然后或是说姜片直接放也可以，然后再来呢大概是刚刚提到的小豆蔻大概四颗的量、然后丁香也是中药行都买得到，它长得像钉子这样子、丁香的那个种子然后八颗，然后再来就是一根肉桂棒，这些都是中药行买得到的、那你就是可以配八杯的水，煮到只剩下一半的水量，然后这时候冷却之后你可以加入一点点蜂蜜、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比较辣辣的感觉，你可以加一点蜂蜜、或是有些人想要把它做成印度奶茶，就再加点牛奶、大概240毫升的牛奶其实你就可以饮用了、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是那个元荽茶其实也很好，你就是用新鲜的元荽叶、然后另外一种是种子，就是元荽籽，元荽籽的话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那它也是就是用热开水先冲泡好那个元荽籽，溶出它的精华，大概你可以冲泡大概15到甚至半个小时都可以，你就是让那个它的籽的那个香气能够出来，再把那个滤网把这个元荽籽去沥干、沥掉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再去冲茶叶，冲那个它的叶子、就可以增加尿性尿液的碱性，就是说让你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不会那么的酸，然后再来的话它对于美食过多产生的所谓酸性的物质，对，有些人很爱吃一些很重口味的、外食族，这些也是它可以缓解掉，然后它可以驱你的胀气，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他每次来因为他就很爱喝酒，喝红酒，自己在家里都会可以喝掉一瓶的那一种，然后他又很爱大鱼大肉，然后都吃过量这样子，然后又吃得很快啦，因为很快你有时候没有办法
1: 就会吃太多，
0: 对对，就不自觉会吃太多、然后他就看到什么那又想点，然后后来又觉得都点了就想要把它吃完，那这样他的晚餐他习惯很，他的晚睡他自己也有觉知到他晚睡是因为他吃太晚，
1: 是、
0: 但是他又不肯改变他的心态、所以他每次来就是我就说你不要把这里当急诊室，因为都是胃很不舒服很严重
1: 来，
0: 对，
1: 平常还是照样乱吃乱喝，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看他的一个现象，我说哇你又阳亢很严重，你一定又是吃错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都会从这个所谓就瑜伽茶会先做好、然后或是说就是会用这个元荽茶去给他喝、那很快他就可以缓解掉、对，尤其是那个小豆蔻它其实是驱胀气非常好的一个部分、
1: 所以像这些茶饮哦，我们日常的摄取就是可以适度的摄取，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它就会长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对，因为有些人他夏天或者接下来要进入秋天也是，就是秋天走肺经，肺经的时候你皮肤也容易有一些现象、因为肺主皮毛，
1: 是，
0: 这以中医来说，那夏天也是一样，因为太热，有些人会有燥热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炎症就会出来，就容易有皮肤的一个现象。这时候你也可以喝一些元荽茶、对，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自己制作杏仁茶，就是先把这个杏仁去泡一整晚的那个水、那之后隔天的时候它泡软了，它的皮就可以用下来、用下来之后你再把它捣碎、然后你可以再跟那个水去煮，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杏仁茶。
1: 对，所以有一些蔬果它从内到外都可以运用，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以为说它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0: 对对对，
1: 其实通都有它的营养，
0: 就像南瓜，我觉得南瓜很厉害，南瓜皮也可以吃，
1: 皮也是，
0: 然后肉然后它的籽都可以、对，
1: 所以哦，我们在夏天燥热那大家就是会吹冷气嘛，
0: 对，
1: 很多人对冷气的看法也不一样，就觉得说你外面30几度40度了，那你一进到这个室内就25度，就温差很大，有些人的身体就会起状况，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吹冷气体内的这个寒气就要排掉，那我们不但要排毒要排寒气，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么怎么样缓解我们夏天这种躁郁的心情，因为通常我们就冷一点会让我们的心情是会比较舒缓一点，那怎么样去净化它，那排浊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0: 对，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你可以运用的是清凉呼吸法、对，像这个清凉呼吸法很好用，它也适合在那个前更年的现象、有些人现在更年期因为他的饮食比较混乱，所以他的更年期有可能往前了，40几岁可能就开始很热，
1: 对，
0: 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练这个，因为其实如果你常常冷气房进出你也容易得到中暑，不是只是晒太阳，就是你也包含所谓应该一般人讲阴暑， 对，就是你的身体的寒气都出不去，然后被闷着，这也是容易会中暑的。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就是可以把舌头卷起来，发出像。但如果是我遇过有一个个案，他是完全不能卷舌，就没有办法。对，那你就是把舌头卷起来，然后发出滋的声音，然后有吐气的声音，就是整个卷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吸气上来，然后卷舌，然后吐气的时候发出那个的声音，你会慢慢的缓解你这个状态。因为我自己之前练过，我觉得蛮有效的。
1: 是。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啦。对，那还有包含就是有些人是孕妇，孕妇的人他如果因为他等于两个体温在身上，有时候他也会比较热，那这时候你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部分。对，那你可以就是每天可以就是早晚的时候，就问你想到的时候就做，那大概就是能够持续至少十分钟是最好，因为身体的气是它有一个堆叠的效应。我们一般练这个呼吸法，我们也会建议说，至少你如果一开始初期你有个时间的话，你如果能够做14分钟是最好。对，那21分钟当然更好。如果你只是7分钟，因为你身体本来就很多的阻滞，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可能一开始在做你还思路很乱。对，那等到你真的进入的时候，其实它好不容易快要通过那个坎的时候，你又让它停下来，就有点可惜。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是比较可以做这个部分。
1: 就是说呼吸法啊，心静自然凉，有时候就是让自己安定下来。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就会气调的好，那你慢慢这个就会比较通畅一
0: 点。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吸气上来之后吐气比吸气长一倍。每天可能晚上睡前做个十分钟，让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缓和的时间，而不要说啊匆匆忙忙的，我忙完小孩，然后我匆匆忙又洗澡就睡觉了，这样子。
1: 对，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繁忙的。
0: 对，这样变很机械化的生活也不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排毒，他状况我们要去应对他嘛，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他面临要工作或者上班，他其实就不太方便。如果你是个退休的人哦，没有事的，比较清闲的，你要做这些都可以，因为他会让你想睡你就可以睡觉，然后他让你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你排毒会做比较好。可是一般繁忙的现代社会，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偏偏他身体又很有问题，然后他去做这些排毒疗法的时候，可能要安排个假期啦会比较好，但他有时候可能没办法，他就要去投入工作，怎么办？
0: 他其实不用，不用做成那么。我刚刚讲那些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可能退休了，或是他的工作形态比较弹性、比较自由，是自己接案的。那他们是因为他们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因为他们一周就来了三次。对，让他的气血很快的上来了。
1: 对，那他就调的会比较
0: 好嘛。对对对，那他当然就会一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但是如果一般的上班族可能一周一次或是两周才一次，其实你不会这么严重的所谓的明显的反应。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选择你可以接受的方式。对，比方说我明天有会议，我就不要做这么激活的呼吸法，我可以做就是之前谈过的左右脉鼻孔交替法。
1: 是的，
0: 这种可以切换你的交感跟副交感，让你的身体是
1: 就是压住一边的鼻孔。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
1: 另外再换。
0: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只要露出我们大拇指跟无名指，然后还有小指，那其他两指就是往下压，压在你的大拇指的指根。对，那我们主要是用无名指和大拇指来调控你的鼻孔。那你就是吸气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压住你的右鼻孔，然后吸上来，用左鼻孔吸上来，然后要吸到底之后，你就把无名指按住你的原本的吸气的左鼻孔，然后放开你的右边的鼻孔，然后吐气下来，吐完这边再立刻吸气，然后换边吐气，就是这样子一个等于是一个回合。对，那记得就是你要做的时候都一定从你的左鼻孔开始，就从我们所谓的左脉先上来。对，你在每天这样持续，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的一个系统会比较安定下来。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为大家带来了阿育吠陀食物及医药的这个概念还有跟我们谈到很多养生的法则以及这个经脉该怎么样去放松的这个做法，非常的谢谢仲林，
0: 谢谢大家。

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乌克兰4年多来啊，时间消逝得很快，那俄罗斯的战力也消失得很快。那俄国的总统啊，普丁啊，甚至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期盼美国出面来调停这场战争哈，他彻底认败了哈。那普丁在克里姆林宫6月28日刊出的专访说，在4年多的俄乌战争期间，由于乌克兰不断发动空袭啊，俄罗斯的确面临了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那普丁说啊，等到华府不再关注于伊朗跟中东冲突，他预期美国谈判团队会来到莫斯科商量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事宜。由于乌克兰袭击物流链

跟石油设施造成燃料短缺跟电力中断啊，遭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有关的当局已经在26日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北约在2026年的最新统计，俄军自2022年开战以来啊，军事伤亡总数已经突破120万到140万人啊，其中实质战死的人数从2026年初就已经超过32.5万人啊。那这个乌克兰呢的总统泽伦斯基在2026年2月受访时候说，俄军的战死人数啊是乌军的6倍，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的战损比是1:6。那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跟西方情报部门在2026年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啊，俄罗斯的军队目前的每日人员的损失大概是1100人到1400人之间哦，这实在是非常惨重。那这个战场伤亡过大，使得普丁发动无数次的强制征兵啊，基层民众啊对强制征兵激烈的抵制，甚至逃逸，引起地方动乱哈。这个乌克兰打的是一场超现代的战争啊，这个是宋国成老师的形容，也就是说超越现代战争思维的智慧战争。乌克兰到底是怎么样在这场战争中逐渐取得上风啊？乌克兰已经打败了俄罗斯，其实已经打败了，现在只是垃圾时间怎么收拾这个国家而已啊。那要收拾到什么程度？现在其实俄罗斯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任人宰割。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们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秀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到节目。
1: 谢谢。
0: 节目一开始我已经提到俄罗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能源，因为它能源供给线被乌克兰把它攻击了，所以那个能源根本就是短缺。不过这个状况其实在战争刚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是俄罗斯开出来那个军容壮盛的坦克车全部都是停在路上，因为补给线根本的石油补不到，所以所有的那个车全部被放弃丢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任由乌克兰呢随便去予取予求。这个状况其实是战争的第一个礼拜就发生了。
1: 是。
0: 那现在当然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想办法改善它的补给线，可是现在这个补给线又被乌克兰切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从战争开打以来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短板就是它的长线补给的脆弱性啊，所以你刚刚提到在开战这一个月之内的时候它其实很早就暴露了这一个脆弱性，但是只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改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综合来说，从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超过一战的这个时间，我们综合来评估为什么我敢在这里讲说俄罗斯即将要战败啊，从综合的因素来考虑。其实我先讲总结的一句话，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特别是在现代战争的形态之下。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已经事实上发生了四种主要的一个趋势，或者我们称之为事态，已经可以提早宣告就是俄罗斯战败啊。当然战败有很多种了，你撤兵自行不打了，或者是这个叫自行战败，然后有另外一种话就是被乌克兰摧毁，或者被西方给摧毁啊，那也叫做战败啊。我主要是讲说俄罗斯会面临即将的自行的战败。第一个，我们看一个最实际上的一个战争物理上的一个数据，可以证明俄罗斯的战力已经开始溃败，而且是溃败到接近谷底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从2024到2025年这一年当中，俄罗斯曾经最高达到占领乌克兰领土有470或接近5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几乎是整个乌东四个州全部都是在俄罗斯的囊中之物。到了2026年，就最近的一个统计，40平方公里，
0: 只剩下
1: 40平方公里啊。而且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继续在拓展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每

0: 推进一平方公里，其实这一平方公里哈，都是废墟啦，啊，都是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破落的村庄。每推进一平方公里，他就要损失1000名的俄罗斯的士兵啊。这个已经是完全到了一个战争，这个成本已经是基本上是不敷成本的哈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就是俄乌战争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俄罗斯还停留在过去二战的时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那种战争的思维，阵地战、壕沟战，然后呢大量的兵力的冲锋战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俄乌战争已经终结了这种。啊，譬如说俄罗斯所讲的闪电战嘛，就是 Kyiv in 3 days，3天要拿下这个基
1: 七十二小时。
0: 啊，72小时哈。还有就是所谓的机械化的立体的这个机动战，这些基本上在俄乌战争已经被否定了，没有完全没有用。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我们用一个话来形容，二战的时候的西线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绞肉战争嘛，啊，西线这个叫绞肉机。所以像普丁还是。停留在二战时期的那种旧战争的一个思维，不断的补这个人肉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最后还是变成绞肉嘛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谈一个叫强制征兵啊，俄罗斯的人民、年轻人等等啊，抵抗60岁以下的俄罗斯男人都在抵抗啊，不是18、19岁的男生在抵抗而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战争其实是非常人道主义的啊，战争未必是残酷。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上次这个美军去救一个被击落的那个2个飞行员的时候，表现出来那个就是人命要优于所有昂贵的战争资产的这种观念。那么俄罗斯恰恰相反，他是把这一个俄罗斯的士兵呢，当作是怎么样消耗品啊等等。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一个影片呢，那个当车子被这个无人机攻击的时候，他们的士兵可以把他的同志抛在车子外面，自己开车逃跑。在美军里面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啊！为了要拼死夺一平方公里，其实这只是地图上一点点轻微的移动线的一个转移而已，他就要牺牲那么多条的人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战争哲学跟战争伦理上，这个俄罗斯本身是违反这个，其实战争应该是非常人文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人类的事件啊，可是他彻底的这个违反啊。而且现在他们全部都卡在乌东嘛，顿巴斯整个部队卡在那个地方。坦白讲，不是待援，是待毙，啊，不是待援了，你后头没有办法援助，是待毙，
1: 坐以待毙
0: 啊，坐以待毙啊。所以他实质上已经没有办法去压制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的主动权，他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啊，这是第一个事态啊。第二个事态的话，就是说，当这个乌克兰的长城无人机。我甚至还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们把这个飞弹哈，装在那个空飘气球上面，通过这个平流层，因为空飘气球雷达找不到，雷达必须靠金属的回波才能够找得到，通过这个平流飘到俄罗斯布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之后，然后再引爆那个炸弹。最后段的这个飞弹炸的时候，它是不靠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侦测，完全是靠自体的那种红外线的搜寻，然后再开始引爆。你看多么节省，用气球去带飞弹去炸人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就是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打的是一种智慧型精致化的啊，然后这一个无人机蜂群啊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这个系列呢，完全改写了这个二战以来这个战争的形态。所以我们从战争形态来看的话，俄罗斯已经战败啊，因为他完全没有掌握到现代战争应该要有的主流的形态。啊，而这个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二战时期的思维啊。第二个时代，它内部已经分裂了啊。内部怎么分裂了？我举2个例子，一个就是，俄罗斯有一个有一个政党，第二大党叫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啊，跟以前的俄共不太一样。他有一个资深的议员叫做马尔哈耶夫，他在一场这个公开性的这个辩论当中，里面讨论当中里面直接呢。攻击的这个普丁啊，说普丁是一个 liar， 他是一个谎言啊，说谎的人哈。他说哈，现在以普丁为核心的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其实跟外来侵略者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只是他具有本国俄罗斯的公民的一个资格。为什么叫外来的侵略者呢？因为这个集团本身呢，除了他的腐败之外，那么还是个强征这个人民当作这个炮灰啊，在这个俄罗斯的境内。

0: 掠夺俄罗斯的资源，譬如说免费低价的提供中共的这个廉价的石油，等于是开石油杂货店了，干嘛点嘛，石油干嘛点嘛，那卖的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这个不能再低的一个程度，那么等于就是说把俄罗斯最宝贵的天然资源几乎是以低价甚至无偿的方式奉送给这个啊中共啊，这跟外来的殖民者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是马尔哈耶夫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跟普丁同属一个政党的叫扎图林，叫扎图林，他干脆在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国家电台里面讲说，特别军事行动是一场谎言。从刚开始开战之前讲的 Kiev in 3 days 三天拿下基辅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本身呢，根本就是一片谎言啊！而且他也揭穿了中俄结盟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游戏。他认为呢，俄罗斯已经被成为中共予取予求的一个叫做地缘的吸纳者，抽血啊！中共在俄罗斯抽俄罗斯人的血啊！那么然后这个血液本身所获得这个暴力又是集中在这个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当中哈、啊、他把这个俄罗斯领导阶层其实根本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结构，一个团伙啊，一个集团而已哈、啊、所以而且他公开讲说，俄罗斯现在应该立即基于俄罗斯民主与国家的利益提出怎么样败战计划书啊，这个是在国家电视台啊，不是社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公开的就去啊批评这个
1: 这种
0: 普丁啊，
1: 这种反应啊，
0: 嗯，
1: 从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啊，
0: 嗯，
1: 有一本小说叫做 The Sum of All Fears， 是恐惧的总和，
0: 嗯，
1: 也就是说所有最恐惧的事件全部齐集了以后，就会产生包括普丁在内以及他的反对党，
0: 嗯
1: 的这种普遍的这个说法。刚刚宋老师你在分析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说，这个是一个维度，不同维度的战争，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打仗，可是乌克兰已经是四维空间，
0: 全方位了，
1: 全方位的打仗，所以这个维度差一维就差很多了，而且甚至于我认为这个维度差超过一维以上，就是三维半四维的这个战争，所以这样的一个胜负以及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死掉，其实川普总统在过去几次到欧洲啦，或是这个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引用过这个话，他就说每天死这么多人啊，都是不没有必要的。他也认为说这样的死人呢、啊，其实毫无价值。那从俄乌战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零零星星，在网络上有人说俄军呢、啊，在战场中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的同志们就都死光了。所以这其实某种程度都在描述一个二维的战争的这一些群众啊，这些军队呢面对三维跟四维的时候的那个恐惧感，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会掉在你身上，所以那个恐惧感使得所有的人不愿意再当兵了，因为那个就是死路一条，
0: 对，
1: 那我看到现在普丁应该已经感觉到这个压力了，
0: 没错，
1: 因为下一个就是他了，
0: 没有错，所以
1: 我认为他现在所呼吁出来的这个话、就是他有可能被斩首，那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说乌克兰目前有没有拥有斩首克里姆林宫的技术，你认为呢？刚刚宋老师你讲是战争如何结束嘛？那以乌克兰今天的战况，我不认为他可以接受过去所有的条件，他其实要的是俄罗斯无条件投降，
0: 对，我们很难想象说乌克兰没有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规划所谓的对普丁的斩首行动嘛、啊、因为斩首这个行动已经被认为对付恐怖主义国家一个有效的办法啊，没有以色列对于这个哈米尼的这样的一个斩首的行动，就很难去延续这个所谓的愤怒史诗，包括现在愤怒史诗的 2.0 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

0: 普丁其实是已经处于一种，我觉得是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就让他这个非常惊吓不已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已经把驻所在乌东地区所有的防空的系统和设备全部调回到这一个莫斯科来保卫他自己了啊，或者克里姆林宫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俄罗斯已经面临着首都保卫战了。
1: 是
0: 啊，这个首都保卫战当中呢，就好像当年这个啊纳粹战败的时候，那个柏林国会议会直接被苏联红军攻进去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只好举枪自杀嘛哈。我们难保说普京不会举枪自杀呀哈，到那样的一种境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第三个事态嘛。我刚讲，为了要去填补这个乌洞的这个绞肉机，他不断的用人肉去塞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人不够怎么办？强制当兵呢？啊，从60岁以下怎么强制呢？你叫他们自愿来登记呢？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在街上无差别任意性的，只要是男的看起来年纪不是太大啊，就把他强制就把拉夫啊把他拉去签，逼他签合同，否则就如何如何等等的。所以有很多的那个资讯传出来，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妻子眼睁睁看着她的年轻的丈夫在马路上散步，就这样被拖去当炮灰啊。我还看了一个影片啊，就是那个征兵官啊用这一个武力的方式要强拖一个人去当兵，结果一个从开战之后受伤截肢的退伍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人坐在轮椅上，居然从轮椅上跳下来，拿着他手上一个短刀去对抗那个强制征兵的那个征兵官啊！而且他那个腿两只腿截肢，他是靠膝盖做支撑这样子撑着膝盖去要去抵抗那个征兵官那是何等残忍的的一个局面所以现在就俄罗斯发生逃逸之乱，逃兵要么就截肢要么就干脆把身份证也不工作了，就完全没有 ID 让你找不到我这个变成黑市户口或者是逃亡到国外去，或者是躲藏到深山里面去。总而言之，我不愿意到乌东去当炮灰所以一个国家到了只能够用这样的路上强拉附的这个方式来补充他的兵员的话，这个部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所以这是第三个时代。第四个时代就是我们刚所讲，从战争形态来说，我觉得乌克兰，我刚刚讲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他打了一场是什么样超现代战争，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战争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型的战争嘛还有四种形态。第一个，不对称低价战争，我刚刚讲用空飘气球带飞弹去炸人家的这个首都既省钱而且还被对方雷达还查不到等等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可持续的韧性战争。我乌克兰我打死不退，我焦土政策那么你要夺我一兵王谷地的话，请你付出超额的这个代价，这个叫韧性战争嘛。第三个就是我不打前线，我打后方。我抄后路断你的后勤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俄罗斯战争的一个短板就是他长程的运输，而且俄罗斯运输的方式跟二战一模一样，靠铁路靠公路等等的。还有就是说他的弹药库通常都是集中的全部都集中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他不是分散的弹药库的一个储存，很容易是就成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箭靶嘛机靶了所以你看这个乌克兰现在怎么切断克里米亚呀，把所有联系克里米亚的公路铁路桥梁全部炸断，让克里米亚本身成为一个孤岛。所以现在克里米亚的人怎么样，他要逃亡用走路不是开车也不是坐火车，走路逃亡要回到俄罗斯。所以现在爆发了一个克里米亚的逃难潮，以前是乌克兰的逃难，现在变成是克里米亚人的俄罗斯人的逃难了。最后一个叫做城市心理战，你想想看，以前俄罗斯人民就说战争是在乌克兰，与我无关。现在不是，乌克兰把俄乌战争搬到了这个莫斯科，让莫斯科的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战争就已经到达我家的门口。这是一种城市心理战，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威吓的效果。这四种战争形态，我认为是已经扭转俄乌战争的一个局势。
1: 宋老师，我们在讲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一定会不停地提出疑问，就是普丁手上拥有大概5000颗核弹，过去国际的统计非常清楚知道它是有核弹。

0: 单了。可是从普丁最近的讲话，他顶多只是提到说让川普总统来调停，他连核弹两个字都不敢说出口，
1: 不敢讲了。
0: 为什么？他现在其实当年他敢打俄乌战争的原因就是说，我拥有核弹，我谁怕谁？我是核武器流氓，我怕谁？结果现在他连核武器几个字都不敢讲。为什么？
1: 这个核武器里面有一个叫做放羊的效应，放羊的孩子的效应呢、因为这个其实普丁一直是在做核讹诈，而不是真正去部署核战呢、所以当他的核讹诈，他的边际效应会递减了、你一天到晚骗人，你骗到最后你骗不了人啊。那当然我们说俄罗斯有核武器，但是敢不敢按下那个核按钮本身，难道普丁自己不怕死吗？你要用核弹去炸人家，你也会受到即时性的二次核打击啊。北约有核武的国家多的是啊，还包括美国。美国的三叉戟改良型的这一个核弹已经部署在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发射到克里姆林宫，那也不过是几分钟不到的十个时间了。所以核武除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保证相互毁灭之外，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现在已经能够发展出一种，就是我保证你先毁灭，而我可以避免毁灭，这个保证你先毁灭然后我可以不毁灭的这样一种战术。这个战术是什么东西呢？全地球的360度全宇宙方位的随时的这个监控。核武器本身发动核战它有一定的程序啊，它要从开始集结，然后要运输，然后要上发射台等等，这就一定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非走不可。当你开始启动你的核武库，看你做核武器本身的移动和搬运，上车运输到核发射器上面啊，乃至于你的潜艇本身有任何的这种开启核战的这样的一个讯号等等，都在西方的监控之下。你还没有发射出来就已经被毁灭了，所以你核弹不一定打到别的国家，你先在你自己的国家里面。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核弹如果你启动的话，有可能就地爆炸？
1: 就地爆炸。
0: 那这个是黑科技啊，
1: 就是黑科技啊，这个，
0: 所以就是，江湖上一直流传的说美国有这个黑科技，
1: 早已经有了
0: 可是一直没看到嘛，因为没有人敢在这说话呢。尤其是经过乌克兰战争，加上中东战争，加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战争，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是吧？大家都相信说美国有可能拿出终极手段对付核武器。是这样吗？
1: 当然是这样子，是当然这样。因为从战略学的逻辑上来推理，难道你自己等待被核毁灭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吗？所以美国其实在二战之后，以我所了解的知识的范围，早已经有完整的末日战争计划呀。否则没有那个末日的飞机啊，然后也没有阿拉斯加的那个义勇兵的这样的一个核子的这一个威吓等等的。
0: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讨论里头，中国角色全消失了？
1: 因为他们有议题。
0: 习近平好像路人甲。
1: 对，
0: 没有人理他了。现在不是他没有去理人哦，现在没有人要理他。包括普丁都不理他了。
1: 对，
0: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就是完全无中共的角色的状况底下，俄乌战争结束，那个对中国的侮辱到什么程度？
1: 这个不仅是侮辱，就是说这不只是外交面子上的问题应该就是我觉得两个效应，一个是对中共内部自己本身要深刻的忏悔和反省的这样一种外在的压力啊，因为你要认清现实嘛。
0: 那字典里头有这个字吗？
1: 没有，但是未来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嘛。邪恶轴心，中俄朝一，倒了几个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讲伊朗马上也要倒了。如果俄罗斯也战败的话，朝鲜现在已经不搞统一了。
0: 不，朝鲜老早就已经开大门要欢迎川普到北朝鲜去了。
1: 所以最后一个地球上的邪恶中心就是剩下中国。这个中国本身没有任何世界的澳元，

0: 觉得那个外交的甜言蜜语，人家把你当作是谈话叫脸消微了啊啊，然后你在资助全世界，你的轻重的这个力量，顶多搞一些间谍啦、渗透啦啊，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这种东西啊，要么就是说什么近海治理啊，就搞那些虚拟的法律战争，而已啊，没有实质上意。这个影响这个力。总结来讲，中国因为朝一还有二的相继的这个垮台，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是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了。当然，他宣传呐、造一些什么法律啦、什么境外这个长臂管辖等等这些网高啦啊等等的，他当然是可以做，他们无事可干嘛？除此之外，本身我觉得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影响，
0: 完全没有影响力。
1: 未来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俄罗斯战败，然后美国跟欧盟出面来调停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中国，
0: 没有中国啊，也没有中国。
1: 现在其实有关伊朗的问题已经没有中国了，
0: 没有中国，它已经被排除到这个世界这个国籍之外了，我们就排除地球的球籍之外了。
1: 是，就是一个。全球化还在，可是中国跟俄罗斯不在了。
0: 没错，说得好。
1: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老师。
0: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度邀您一起来关心，来探讨中国大陆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制定法的一个思维还有法条是不是明确，因为有提到如果触法将会追究刑责，但可能会如何执法呢？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今年3月当中国大陆全国两会审议这部法令之后就提醒可能会提高附录风险呢？狼来了吗？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做法的确要审慎以对？最近节目分别从中国大陆，特别从中国大陆官方在新法上路之前召开了一场中外记者会来说明条文内容，并且顺势反击外界的质疑，还有专访台湾的学者解析实施新法的目的。今天呢，则是要透过学者和法官从法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一场7月1号在台北举行的座谈会，陆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出席，并且有多位学者专家与会。在座谈会开始前，在多家媒体的读访下，他强调台湾民众特别是长时间停留及公园更要特别留意。
2: 那对于国人赴大陆的话，我觉得短期的旅游可能是还好啊，但是如果你长期要在那边工作居住的话，那你就要比较谨慎一点。那从政府的立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说，如果你是有公务员身份的啊，那如果没事最好不要去啊。如果是有公务员身份的话，那他们有可能会特别针对。那我们过去也发现了蛮多的案例。
1: 为何陆委会再度示警，从法律的角度来解析拆解条文内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明白。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杰在会上解析民族团促法将中国民族议题安全化、法治化、责任化，使它成为一套可以操作、可以课予义务与责任的法律制度。这部实际上是以国安思维制定的法律，体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紧缩与打压。
3: 那这个民族团促法呢，看起来是民族的团结进步哈，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以国安的思维来制定的法律，它其实是体现了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一系列的缩紧跟打压。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说，他把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把它界定成一个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我请大家注意这个用语，是责任，它是义务跟责任，不是只是一个政策而已。好，所以民族团促法必须要放在整个中国的整体国安脉络、法律的脉络底下一起观察，它是一连串的国安法制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法律它的重点就是把民族问题界定成国家安全问题，用国安的思维，就是防范、处罚、威吓来制定中国的民族政策，来排除他们认为，中国认为民族议题可能带来的国安风险跟社会动荡。另外不是只有 coercion 胁迫跟处罚而已，这部法律还透过很多扩张跟侵入性的法律要求跟治理，去要求各个义务主体贯彻中国的民族团结的观念。好，那这个领域包括了，如果你去看法条的话，它涉及的是包含历史、文化、语言、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媒体，甚至是家庭，在20条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其实到了家庭都是已经是私人的领域了。可是呢，这部法律却课予这一些领域里面的各个主体相关的义务，去要促进所谓的民族团结，而且之后是有法律责任的。那这个 法律，如果我们再去跟中国之前的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的是区域的自治，可是这部法律强调的是共同性、命运共同体还有同化的概念，而不是民族的差异性，也不是要容纳不同民族的这个多元性。另外呢，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责任。这部法律就是把很多它的要求责任化，把它转化成可以操作、可以处罚的法律义务跟责任。所以不只是中央跟各级的政府有相关的治理责任，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社会的单位，包括学校、社会团体、企业公司、网络平台、家庭跟个人，都被课予相应的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义务。好，那有义务，违反了义务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是法律责任。所以第六章全部都是在讲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包括治安管理处罚，包括刑事责任。其实里面没有真正写说要罚多少，或者是这个处罚的内容。那意思其实在中国法治下，这个就要回归各个不同的法律，比如说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这些法律。那么他要释放的讯息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些法律了，我现在要用这部法律鼓励你来执法。我们已经有的法律工具你可以拿来用，所以我认为这部法律其实是在鼓励用这些法律处罚的角度去看民族议题。
1: 细看。

民主团促法条文并没有提到罚则，陈玉杰他进一步说明，这代表的是在触及违反民主团促法要求的义务的时候，应该担负的责任仍要回到其他法律加以课予。民主团促法是一项鼓励执法的法律工具，北京鼓励援引运用这项法律工具处理民主议题。

0: 国大陆台商在当地的经营风险。
1: 我要强调的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概念是过于宽泛的，这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会使得一般民众在面对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它的风险是大幅提高，因为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给了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国安机关非常多的裁量空间，这是很容易被权力滥用的。好，比如说里面有所谓什么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好，或者是对中国污蔑抹黑、二字打压、渗透破坏等等，这些不是一个清楚的行为规范。在一个法治国家里面，我们法律规定是要能够让行为人有法可遵守，他要定出清楚的界限在哪里，这部法律是没有办法做清楚的定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法律。好，那我要特别讲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台商来讲的话，这部法律第60条规定说，企业事业组织在本单位发生，哈，我这里 quote 他讲，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未及时制止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我这边念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想象台商在大陆经营，他是不是又多了一项风险？因为他不只是说他自己公司本身的行为他要负责之外，他还要去管理他员工的行为，他内部的活动，他的宣传，甚至是内部讨论沟通的事项，如果有涉及所谓民族团结的议题，例如包括台湾认同、台湾地位这种表述，他是不是有可能被中国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好，又再例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如果台商今天配合国际供应链的要求，说我们的工厂没有使用新疆来的强迫劳动，好，如果是这样子，对我们民主社会来说很简单的一个关于法尊的声明 compliance 的声明，这时候中国政府可不可以说这个台商是配合外部势力来抹黑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你可以想见那个风险的存在，造成行为人可能会自我审查。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刚刚讲台商，现在是讲民众个人。这部法律第31条的第一款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散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好，你就可以想见，如果今天台湾的民众在我们的社群媒体上传播关于他身份认同，然后反对中国胁迫或武统的讯息，这是不是会被中国政府认定会违反了民族团结？这一些法律在跟长臂管辖搭配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必须要警惕，我们是不是会有寒蝉效应的发酵。好，那这边我还要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点，就是这个法律的54条有规定一个投诉跟举报的制度，这个跟现在香港在国安法之后整个投诉跟举报的环境非常的类似。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一种就是我们私领域当中，比如说组织内部或者是我个人私底下个人私人网络或面对面之间的言论内容，这些私领域的言论内容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要被受到检视，可是在一个充斥着投诉跟举报的环境之下，那么它就不再安全，也有可能提升法律风险。
0: 陈玉杰副研究员也强调，民族团促法它提供长臂管辖的依据，正在制造境外的寒蝉效应。民族团促法是违反人权的法律，违反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他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应该要共同合作，抵御威权国家的跨境镇压。
1: 这部法律的第63条规定， 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对于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好，这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蛮多的国外学者是要去解释这条法律究竟是不是境外管辖。好，那我认为是，它其实就是要创造一个境外管辖，因为所谓的追究法律责任没有排除刑事责任，而且它是接续着62条的刑事责任下来讲的，所以63条的功能，它不是在创造罪名，可是它帮所有的中国刑法下面的罪名，还有其他法律下面的罪名，做了一个桥接的功能，就是说，当今天涉及到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而且触犯刑法的罪名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可以拿第63条来说，我们对于境外的组织跟个人都有管辖权。好，那我认为这个是在国安法，香港港版国安法第38条的长臂管辖以来最重要的长臂管辖的扩张，好，大幅的扩张。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台湾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可是这一条会引发的问题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如果当我们的国人前往中港澳或者是第三地的时候，它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包括到第三地有没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跟排除的。第二个就是我想要请大家注意的，长臂管辖的功能从来就不是在于他实际上要抓到多少人，要有多少人在中国受审定罪，不是的，他是要制造一个境外的寒蝉效应，境内的他已经可以控制了，境外的他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制造。好，那对于台湾人来说，里面这一部法律第21条已经把我们纳入了所谓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叙述，所以肯定中国一定会对台湾拿这部法律来检视跟追究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就好像在中国在颁布了惩治台独第22条意见之后，不就对沈博、杨立伟立案侦查了吗？所以接下来后续我们要观察的是，在这个民族团促法之后，有哪一些案件会产生。最后的最后结论，我想要讲的是，这显然是一部违反人权的法律。其实不管是欧洲议会，或者是国际人权组织，或者是联合国的人权特别报告员，都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发出声明说，这部法律是限制人权、违反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个是大家的共识。民主国家之间应该要来共同合作，来抵抗这种威权国家的跨境镇压。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国大陆在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法在施行之后会对两岸关系或是相关的影响有哪些。那持续呢，我们在针对日前这场的座谈会当中，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提到民族团促法呢，它设有序言，被定调为一部基本法，具备准宪法的性质。但是细看一些法条，包括第11条、第15条，显示呢是充满了一些矛盾的。
4: 事实上所有的法律全世界都一样，你有序言的话，它其实定调是一个基本法，有一点像是这个准宪法的性质。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有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宪法跟宪法征用条文，其实都有所谓的序言，它其实目的就是要定调它的这个主体思想，再做额外的这个规范跟管制。所以在这一部法律里面，它其实中国共产党提了7次，统一提了12次，当然提到了台湾2次。所以关键其实不在于民

0: 族团结促进，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那为什么我们之所以会反对这部法律，不是因为我们不热爱中华文化，因为这部法律的文本本身，我们其实发现它第二条就规定，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所以共产党在背后绑架了整体的所谓的中华民族。我们在第十一条也发现了，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跟中国共产党是被并列的，中国共产党是隐身在所谓的中华文化的背后，在做相关族群的操弄。所以我们除了关注63条的长臂管辖以外，其实这部法律有非常多的矛盾跟漏洞哦。我再举例来讲，第15条它第5项它规定说，国家信息要保障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啊文字使用学习，它后面下一句它就自我矛盾的，它要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个就是前置所谓民族多元自由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嘛。就是它这部法律本身要团结，但是破坏团结的是谁？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更荒谬的是，我们看到第20条的2项，要要求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热爱中国共产党，他把共产党摆在第一位，还不是国家民族。好，那我们就更凸显说，中国共产党其实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那他另外一个长臂管辖包装在62条，他把所谓的恐怖活动跟民族分裂活动啊，就是由他来这个定义。那其实这样的操作手法，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啦。我们在21年前可以看到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莫斯科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其实因为经济起飞，所以还没有那么没自信。我们看到反分裂国家法里面没有序言啊，短短的大概11条的条文，大概就做这样的一个规范。但是它是循序渐进的在针对这个法律战做操弄。我们怎么说呢？最开始他先用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呢，强化他这个武统的正当性嘛，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有任何国家失去和平统一可能性的话，就是使用非和平或是其他措施，就是动武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时候。所以我们从21年前大概可以发现这个脉络，那时候他也不敢这么细节做规范。慢慢的时间推演到2014年这个习近平慢慢掌权之后，成立了国安委，他不但整合组织还整合法律。我就关键性的讲几部我们这几年的法律好了，我们切几个时间点，2005年、2017年跟2023年还有2024，你发现这个密度非常的密集啊，尤其在习近平的任内。我们发现2005年他只是说今天是不能够这个违反这个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统一嘛。那到2017年他的国家情报法里面其实就规定了说，你不但要统一之外呢，你民间有所谓的情报的这个协力义务嘛，这是国家情报法在2017年规范的。那更进一步到2023，他开始课予了反间谍法里面的不作为义务，也就是说你不但是不能够这个积极的分裂祖国，或说倡议这个台独，你还有所谓的义务要做相关的举报，你是我的民间私人个人或企业。今天施行的这一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是一个先例，而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在这个试它的这个水温，慢慢循序渐进的。那它也会越来越细，比如说什么，我们看到2024年，就2年前嘛，公布了这个惩治台独22项意见。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所谓人大通过的法律，它是由这个所谓人民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4个机关所联合发布，性质有点像是我们这边法规授权的这个法规命令，或是甚至是行政规则，它里面当然规范的更细。但是当时我们发现2年前它定义的是什么？台独顽固分子嘛，针对这些人它可以依法就责，甚至终身处罚。那到了今年2026年施行的这部法律，它其实更强化，变成说它扩大那个范围，也就是说以往我们台湾人或许有一部分人认为说，我们只要不主张台独，我们跟中国和平相处就好了。可是其实不是，你还不能破坏这个民族团结嘛？而且不但是你不能破坏，你还要积极的促进嘛。15条跟20条发现说，父母都对这个子女有热爱共产党教育的义务，对吧？那你不这么做的话，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中国人，他其实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迫害，不只是台湾人呐、啊。所以这部法律凸显了他到底是有多么的荒谬。
1: 徐凯杰法官在会上还进一步指出，这部法呢具备准宪法性质，其实目的在于定调主体思想，再做额外的规范跟管制。那么他推估后续呢将会公布一些适用民族团促法的案例，佐证了这部法律不是立假的。尽管在过去长时间来，中国大陆制定相关的法令真的是不少。
0: 所以未来他肯定会做几件事，第一个是他会在针对所谓的细节，像是2年前的这个惩治台独22条一样，他会针对个别的细节呢做出更具体的规范。比如说他一样会透过，不管是透过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啊，或者说国安部公布几项指令，也跟各地方这个执行单位做一个指引。这是我们从规范层面上看到。那第二个，他肯定会追寻的这2年的，他一定会公布一些名单嘛，不然你这个法等于是立假的，所以他一定会适用这部法律，释出一些这个所谓顽固台独分子的名单。那你说到底谁可能会遭遇这样的破坏？其实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实都会。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其实就在破坏国家民族团结。用中国共产党的定义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是由共产党他去做这个定义的，你没办法说啊，我就是热爱中华民族，没有用，因为你要热爱中国共产党啊。

0: 所以从这个脉络，我们其实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除了墙壁管辖以外，我们其实可以更关注中国内部的，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啊，他们自己其实也是同样受到这部法律的迫害，而且不单是少数民族嘛，我们看到一般的家庭，你都要热爱共产党啊。
1: 徐凯杰建议，因应中共法律战动作频频，台湾可以从三面向着手，包括建立前往中国大陆交流风险要分级，而对不同对象提供差异化的指引，以及强化司法互助，避免民主程序被威权国家用来追溯政治性的案件，还有要建立跨境镇压通报、揭露跟支持平台。
0: 未来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有三点。第一点是针对这个所谓的风险做区分啊，就像陆委会非常努力，可以定期的针对这个我们附录的国人啊，做一些这样相关的这个预警。其实我们不断的讲说破坏，真实的数据我们显示，2014到2024这十年间啊，这个自由之家统计，大概所谓的跨国侦查案例有272件，中国就占了22%，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我们在台湾人受到中国的迫害，我们在2016到2019，其实有600个台湾人在境外。比如说这个诈骗集团的机房，当然这群人不一定是台湾人民所关注的，但是最起码这些人大概有600多人在这几年内就被强制送到中国。那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在2025年有221个人在中国澳门或香港受到人身自由的这个限制啊，或是甚至被拘留。那这个数字其实是2024年的4倍。有时候我们看相对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它其实逐步的强化它的法律规范、法律战跟实际上的行动。所以为了因应这些，台湾相关部门应该要做一些预警。那第二点，我想是针对这个所谓的跨国的这个引渡啊，或说不管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相关的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各国都应该把它公开透明啊，因为其实我们其实也很难确知哪些人是在所谓的黑名单嘛，所以一般我们政府会建议国人说，如果你有大概有一些言论啊，可能，但是这确实也是一种言论的自我审查啦，所以国家如何协助这些台湾人或甚至国外的友人，告诉他们说风险可能在哪里，那做好自我评估，那当然也要强力的谴责及遏止中共这样一个动作频频的法律战，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想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所谓的跨境镇压的公开平台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在台的香港人，或说澳门，来自澳门，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其实都受到中国的这个迫害。对，他的手法已经非常多元嘛，他可以晚上坐飞机来台湾，把你泼一个红漆，隔天早上再飞走嘛。所以因应这些，我想这些人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跟谁诉苦，或许有时候跟陆委会说，但并没有一个所谓公开甚至可以查证的平台，让这些人呢能够发表他的被迫害的经历嘛。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从事政治工作啊，或者说社运人士，他可能很需要告诉台湾政府或者说民主国家说，我曾经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迫害，而不是躲在新闻媒体背后认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未来如何强化这样的一个通报申报平台，那政府机关做好了相关整合，我们也可以整合这一些所谓的类型手法呢，公开跟我们的盟友共同来呼吁抵制，甚至防治可能中共动作频频的这个法律战。
1: 针对学者专家的观察，梁文杰副主委在会议上呢，他也特别提到，这部法律其实用了很多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非常的模糊，像是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这些状况都是随时可能在模糊概念下被套上一个罪名。他还举例中国的作家鲁迅，他的遭遇就是如此。梁文杰副主委强调，目前许多其他国家也都开始在担心这件事，包括在日本、美国当地有很多支持新疆、西藏的活动，大家认为这部法律的推出是为了跨境镇压，所以这部法律是必须要密切观察的。
2: 那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共对台的法律手段不断翻新，然后步步紧逼。那事实上，对于这部法律，陆委会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密切关注，而且公开提出警示啊。那主要是因为中共长期它是运用各种法律对台湾人施压拘禁啊，大家过去在李明哲案或是复查案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案子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有没有这部法律了哈，台湾人到大陆的这个风险都是最高的，但是增加了这一部法律哈，是让中共可以再多了一个法律武器。那它充斥着很多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譬如说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等，这些核心名词在整部法律之中缺乏明确客观的定义。那这种立法的方式是中共法律体制一贯的特点了哈。那

0: 他运用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他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落实法治，而是要实行政治威胁和恐吓，那就是迫使民众来产生一种寒蝉效应，然后自我审查。因为一般民众根本没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那什么是危险的。那我讲个笑话，譬如说破坏民族团结，如果用这种法律概念的话，那可能像鲁迅这种被中共奉为导师的这样的作家，可能也无法存在，因为像鲁迅他就是对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性格做了很大量的剖析。那如果照现在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那鲁迅他就是专门团结。
1: 目前各界忧心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可能会成为中国跨境镇压的新工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这个法呢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跟法律化，所以它只是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助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而对此呢，陆委会进一步表示，具体反制措施跨部会演绎当中，将会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将行政机关能力做到最大运用。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的国会议长康特雷斯应我国政府邀请，今天6号至10号率团来台访问，这是他首次来台访问，且率领多位不同政党的议员。在台期间，他将觐见赖清德总统，拜会多个政府机关，并安排实地参访。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特雷斯率团访台，外交部6号表示，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代表我国政府前往接机，表达诚挚欢迎。访团在台期间，除觐见赖总统外，还将接受外长林佳龙的午宴款待。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此行是康特雷斯议长首度访问我国，访台期间将觐见赖总统，就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关切议题交换意见。此外，也将拜会外交部长林佳龙，并接受款宴，另将拜会立法院、司法院、大陆委员会以及卫生福利部等政府机关，同时参访我国经建文化设施。
2: 外交部指出，访团议员包括瓜地马拉国会主席团第二秘书萨马约亚、国会司法改革委员会主席阿尔苏、国会经济与外贸委员会主席阿亚拉、国会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比亚格兰、国会议院机会团结党总召佛洛雷斯、国会青年委员会主席阿尔达纳、卢塞罗、卡斯塔翁等人。瓜地马拉是我国在中美洲重要友邦，双边互动频密。以今年为例，瓜国就有交通部、审计总署、公共财政部、卫生部等高阶官员来访，而我国驻瓜大使馆、美国驻瓜大使馆更于四月与瓜国政府合作，在瓜地马拉市首度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平台举办资安议题的国际研习营，希望提升瓜地马拉整体数位安全，同时展现台湾积极协助伙伴提升资安韧性与数位治理能力的承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共军警船舰近日动员超过110艘，创下历史新高。

0: 安局长蔡明彦今天6号指出，7到9月为共军例行的军演热季，目前西太平洋约有4个编队正在活动。另外，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巡，国安局事先已经透过国内联合情侦与国际友盟的情报合作，全面掌握相关军事动态。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4号于社群媒体 X 平台上指出，中共军舰及海警船于3号起发起海上动员，船舰数量超过110艘，是历史新高。吴钊燮并同时公布中共船舰分布示意图，引发外界关切共军后续动态。对此，国安局长蔡明彦6号在立法院受访表示，每年7至9月本来就是共军战区层级的例行性军演热季，历年来部署的船舰数量大约都是100艘，国安局将持续关注相关动态。蔡明彦说，
2: 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个中共的海军的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2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
1: 另外，中共5号宣布，中俄两国将于7月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军演，并于演习后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蔡明彦则指出，中俄每年大概都会有1到2次联演，目的是展现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蔡明彦说，
2: 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那中俄联巡可能会在本周来举行，透过我们国内的各个情报机关还有国防部的联合情监侦，以及跟国际我们联合的一个情报的合作，大概对于中共还有中俄的相关军事活动动态都有相关的一个掌握。
1: 至于中共官媒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发布内蒙朱日河基地的训练画面，并秀出仿造我国总统府的基地建筑。蔡明彦表示，共军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都有打造一些仿造台湾都市的建物，甚至是外军的船舰模型来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已透过科技监侦手段掌握，包括试射情形或导弹命中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致癌物苯胺皮超标，赖清德总统今天6号出席中央研究院第36次院士会议开幕式前受访表示，政府始终秉持食品安全为第一原则，在政策执行上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针对中联问题由赖总统提出4项重点，首先该停产就停产。他指出，由于中联油脂生产的产品涉及民众健康，目前已全面停产，静待调查厘清事件发生原因。他说，
4: 面对中联油的食安事件，政府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也就是在政策执行上是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第一，该停产就要停产，因为中联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并且静候调查，看看发生的原因是如何，同时要积极改进，避免以后的事情再度发生。
3: 第二是该下架就下架。总统说，第一层使用问题油品的3家油品公司，包括福寿、福茂及泰山，相关产品都必须全面下架，目前已完成下架作业。第三是该预防性下架就预防性下架。赖总统指出，凡第二层油品公司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使用问题油占20%以上制成二级产品，也都必须全面预防性下架。至于其余257家业者，虽经专家会议评估产品受影响程度不大，但政府仍已全数公布名单，并要求业者主动公布相关产品资讯，保障民众知的权利。第四是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赖总统强调，后续政府仍将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原则，持续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落实各项食安把关措施，全力维护民众食品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6号出席中央研究院第36次院士会议开幕典礼表示，面对国际的局势快速变动，台湾需要持续以学术创新回应社会需求。他并勉励院士与青年学者以专业贡献社会。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

0: 六日正式开幕，将有超过200位海内外院士齐聚台湾，共同关心国家学术发展与科研未来。赖清德总统六日出席开幕式致辞时指出，中研院再过两年即将迎来创院百年，因此本次院士会议将讨论未来百年发展方向，意义重大，希望能凝聚智慧结晶，共同擘画国家学术发展蓝图。赖总统也恭喜陈建仁接任中研院第13任院长，并表示陈建仁以世上的光、地上的盐自我期许，不仅是享誉国际的流行病学专家，更在国家面临重大挑战时成为安定人心、令人信赖的专业支柱。他说，
1: 我衷心祝福陈院长以宗教家慈悲情怀、科学家求真的精神，在历任院长及全体院士与同仁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带领中研院追求顶尖卓越，为学术发展、人才培育以及国家进步做更多贡献，开创更璀璨的百年。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陈建仁院长率领中央研究院给予经费来完成这样的目标。
0: 赖总统同时感谢卸任院长廖俊智过去十年带领中研院在多项关键领域展现卓越成果，包括成功自主研发新一代20位元超导量子电脑、高效率叠层式太阳能电池、参与人类史上首张黑洞影像发表等成就。尤其在人才培育方面，中研院与台湾大学共同主导的台湾桥梁计划，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与年轻学子交流。赖总统最后也以德雷莎修女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勉励与会者，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在座院士不仅仅是台湾最珍贵的学术资产，更是连接台湾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希望大家携手以专业贡献社会，为国人及全人类谋求最大幸福。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致辞时则指出，当前人类正面临许多重大挑战，如地缘政治重组、科技竞争加剧、气候急速变迁、社会严重高龄化、能源转型亟待加强及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等，这些问题往往跨越国界，也无法只靠单一学科加以解决。他说，再过两年，中研院即将迎来创院100周年，站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的起点上，中研院不仅要回顾前辈们为台湾奠定坚实学术基础的历史，更要思考如何在新的时代挑战下积极发挥学术引领社会的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暑假邮轮旅游的热度升温，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今天6号提醒，邮轮上常见的诺罗病毒与退伍军人症两大群聚疫情，分别经由食用受污染的食物以及吸入带病菌的水汽感染，民众应特别留意。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外媒报道，美国红宝石公主号爆发诺罗病毒疫情，船上超过120人感染，这已是美国管辖的邮轮在今年累积通报的第7起群聚案例，其中5起都跟诺罗病毒有关。之前英国籍邮轮雄心号也曾发生诺罗病毒群聚感染。台湾夏季有许多前往日韩的热门邮轮旅游行程，由于邮轮上人口密集、空间封闭及空调循环等特性，加速病毒跟细菌滋长，感染疾病风险高。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6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在邮轮上最常见诺罗病毒与退伍军人症感染。诺罗病毒主要是经由食用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其中又以海鲜的风险为高。诺罗传染力强，只需要少量病毒即可致病，另外也可能透过亲密接触而感染。
4: 这些人他们在邮轮上面来讲待的时间都蛮长的，所以这些食物假如说一旦被污染的话，他可能在不断的在这种食物供应上来讲，那因为诺罗病毒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的感染的剂量是非常低，只要10只到100只的这种病毒它就会发病，除了经口的感染以外，也不排除亲密接触就会受到感染。
3: 黄高斌指出，退伍军人症主要是由退伍军人菌引起，经由吸入含有该菌的水雾而致病。由于邮轮的空间特性，冷却水塔所喷出的水雾较易被民众吸入，因此退伍军人症感染也是邮轮常见的群聚疫情。黄高斌提醒民众，如果参加邮轮旅游，

0: 应该尽量食用熟食，避免海鲜等生冷食物，并避免靠近冷却水塔。此外，退伍军人菌也可能存在于供水系统中。该菌最适宜的生存环境为摄氏20到45度，因此他建议在游轮上洗澡时，先开热水并放流一段时间，将管路中的病菌冲刷掉后，再转到冷水淋浴，以避免遭感染。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澳洲今天6号和斐济签署一项新的防卫联盟，强化和这个南太平洋邻国的关系，试图在这个地区对中国取得战略优势。这项海洋和平联盟协议将斐济提升为澳洲少数的条约盟国之一，并约束彼此要相互防卫。中国在2022年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一项秘密安全协议，在这个地区激起轩然大波，引发外界忧心此举可能导致中国永久驻军。澳洲已经大幅加强外交努力作为回应，和巴布亚纽几内亚、万纳杜和图瓦鲁等国家达成新协议。澳洲外交部表示，这项联盟关系强化了澳洲与斐济对一个和平、繁荣与安全地区的承诺。2026世界杯16强淘汰赛，地主墨西哥5号迎战英格兰。这场比赛先前因为遭遇雷暴大雨而延迟开踢。英格兰最终惊险以3-2顶住墨西哥的猛烈炮火，强势杀进8强。在8强赛上，将对决稍早前淘汰巴西的挪威队。在哈兰德梅开二度的领军之下，挪威5号以2-1击败强敌巴西，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而5届的世足赛冠军的巴西则遗憾出局，这是巴西自1990年以来最早遭到淘汰的一次。挪威接下来将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迎战英格兰。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衍生的食安问题，国民党团今天要求政府要建立食安资讯的公开制度，紧速的公开产品的批号、流向跟回收进度等，并且检讨食安预警跟追溯的制度。民进党团也提出了五大诉求，包含要求卫福部公布问题油品的品名跟效期，以及设置相关的资讯专区，要求地方政府定时回报清查的情况，中央跟地方更要依照食安法紧速开罚。记者赵婉纯报道。
2: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共1300公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三大品牌。卫福部食药署要求下架第一层问题油品，并预防性下架第二层产品，且将在7号公开产品名单。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玉珍6号质疑，政府在民意踏伐后才愿意公布下游厂商名单，且要求如果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制成含量20%以下的产品，也需主动揭露资讯。这种挤牙膏式的食安管理让民众心惊胆战，更证明现行食安制度仍严重依赖业者自主检验，政府常年投入的食安追溯系统没有发挥功能。徐玉珍提出四点呼吁与要求。首先，食药署应尽速成立官方专区，及时提供问题油品流向与品项资讯。中央政府也应该主动协助受害者向中联求偿。第二，食药署应全面清查上游油脂生产商的油品安全，排除潜在风险。第三，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及时通报、及时下架、及时公开制度。第四，重建源头管理机制。
3: 这件事情让全民清楚地意识到，不同品牌的油品背后可能有着共同的供应链，政府对上游供应链如果只依赖业者的自主检验，这叫做放任，叫做怠惰，如何让人民安心？中央政府必须痛定思痛，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及预警机制，从源头管理彻底地解决食安的风险。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食安是民

0: 种非常关心的议题，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责无旁贷。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说，民进党团提出五大诉求，包含要求卫福部六号公布所有问题油品，当中要有品名、到期日等相关可辨识资讯，也要让民众可到圆通路退货。范云指出，食药署网站也应该设置问题油品的资讯专区，并要求地方政府定时回报清查情形，同时也要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尽速开罚。
1: 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民众非常的关心哦，这个致癌的这个沙拉油的责任，所以中央或地方都应该要依食安法尽速开罚。那最后一点，那这次为什么会发生相关的这个问题哦？那卫福部应该要辅导相关的油品业者改善它的流程或措施。
0: 对于国民党团要求赖清德总统为这次食安风波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应该下台负责。庄瑞雄说，食安零容忍，食安议题没有蓝绿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应该联手，且根据食安法，中央与地方各有武器，没有盖牌的余地，希望中央与地方好好思考如何加紧查查。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美国最新的情报指出，俄罗斯近期可能会攻击波兰，地缘政治的风险再起，再加上 AI 算力前景疑虑，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就是上涨了600多点，但是呢，最高是来到47395点，不过随即遭遇到高压的调节卖压，指数再次上演上冲下洗，新台币对美元的汇价则是重贬超过了一角多，贯破32元整数关卡。记者陈立信报道。
3: 美国情报示警，俄罗斯正策划攻击波兰，地缘政治风险让今年以来走高的全球股市更加谨慎。另外，上周又传出 Meta 正建立云端业务，将销售多余的 AI 算力，引发科技巨头算力过剩的联想。台北股市上周大涨2208点，指数收46780点，单周涨幅 4.96%。 即便外资单周累计卖超近新台币1400亿，台股仍维持不坠，由内资主导市场。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台股从今年初以来上半年涨幅已经逼近60%，整体中小型个股涨幅更为惊人，也酝酿获利围土卖压，且近期资金不断轮动，观察从最早的记忆体族群、被动元件到近期功率半导体类股等，显示台股投资人和法人正采取换股操作，指数在接近前一波高点48218点，甚至挑战新高时，震荡整理的几率也会比较大。国内投顾也认为，由于本周台股上市柜法说会陆续登场，先由大力光打头阵，接着南亚科、台积电法说会则于16号登场，加上美股七巨头财报陆续公布，在 AI 前景不变的情况下，台股仍有机会往上攻坚。黄文清说，
4: 还是有机会在反映7月16号台积电法说会相关的利多，所以涨价题材的也好，或者是后面一些相关的半导体的支出受惠的设备厂物，乃至于半导体的化学材料气体，这个都受惠整个台积电的资本支出的一个增加，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整个行情仍旧在这些类股的这个推升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机会往上攻坚。
3: 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6号开盘不久就贬破32元整数关卡，来到近三个月新低。会议人士指出，七八月进入股利发放旺季，光是台积电发放股利就高达1500多亿，而外资的台积电持股高达70%。如果外资持续将股利汇出，新台币汇价近期在32元整数关卡震荡也不意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而新台币汇价午盘现在是32.0275对一美元。那么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2，过了10秒。台北股市是上涨146点，46927点，成交金额暂时是28261亿元。新型毒品伊托咪酯近期在台湾泛滥，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在立法院表示，伊托咪酯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流入，而原料则是来自中国。杨仁祥报道。

0: 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安局、内政部、法务部等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走私资国安情资整合与跨国弃毒协同作为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报告指出，过往台湾流行摇头丸、一粒棉、神仙水等毒品，近年贩毒集团则主要走私依托米酯等特定新兴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依托米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而中国则为先驱原料的主要来源。蔡明彦说，
1: 依托米酯它的成品的粉末主要是来自于像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像印度啊，还有越南跟马来西亚。但是那个依托米酯它的先驱原料依托米酯酸，那主要目前我们查获的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0: 蔡明彦指出，新兴毒品主要透过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包括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国安局将透过与国际友盟的情报交流与科技侦搜手段，协助国内执法机关侦办。蔡明彦说，
1: 包括我们从2023年就开始提供无人机的训练，那让我们的相关执法单位可以透过这些科技监侦的手段，对于这种可能海上走私的一个活动能够有更明确的掌握。我们今年大概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0: 内政部报告则指出，统计2025年5月至2026年6月，警政单位共查获毒品走私入台案399件，其中一级毒品以海洛因为主，约711公斤，二级毒品大麻、依托米酯、安非他命类等约7009公斤，以 K 他命为主的三级毒品7718公斤，其余四级毒品约为5166公斤。内政部也表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适用依托米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依托米酯衍生物，以规避法规管制。内政部强调，为强力吓阻毒价及新兴毒品的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价及断源弃毒专案，采用攻防并守策略，并锁定依托米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上路满3周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针对犯罪被害人诉讼参与制度专题报告。立委质疑现行制度仍存在被害人参与不足、量刑意见未获重视等问题，因此呼吁补强证人保护以及量刑程序等。司法院则是回应表示，正在研议修法，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以作为量刑的参考。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在2023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施行，迄今已3年。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6号针对犯罪被害人诉讼参与制度之现况检讨与精进进行专题报告。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地任在报告时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已设有被害人诉讼参与制度，重大犯罪被害人或家属可依法申请参与诉讼陈述意见。统计自2020至20265月底止，共有648件诉讼参与案件，核准率约 75% 到 85%。 司法院也正在研修刑事诉讼法，规划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让法院在量刑前听取被害人以及家属意见。民众党立委陈昭之质询时，以新北国中生割喉案为例，他引述被害学生父亲公开提出的18点声明，包含少年事件处理法以及现行司法制度过度保障加害人，并指控在审理过程中未妥善保护秘密证人，甚至有秘密证人遭到被告当面恐吓。他质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秘密证人保护、法庭隔离措施以及被害人家属诉讼参与权益都未获充分保障，并呼吁司法机关正视制度缺失。李地任回应表示，该案件确实反映在少年案件审理过程中，证人以及被害人的保护措施能有检讨空间。司法院今年已函请了各法院加强隔离以及保护措施。此外，少事法修正草案也已经提出，将补强被害人参与权益，待行政程序完成后就会送立法院审议。他说，
4: 关于少年事件条65条相关的条文修正，我们已经提出去了。
5: 你就等，但是
4: 对，
5: 因为你们没有看，
4: 让少年在 在少年案件，在不少年刑事案件哦，原先是不可以参与诉讼的啊。那现在我们在开放了一些比较因故意，
5: 所以才要检讨嘛。
4: 对对对，我们这部分的。

0: 草案已经提出去了，
1: 痛苦的爸爸提出了，
0: 对这部分我们做市政府的回应，现在法那个我们就出院会，现在在行政院会衔之中，我想应该很快就会送到大院来这边做审议。
2: 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则以马来西亚女大生命案为例，表示他已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希望建立被害影响陈述制度，让被害者家属在法院量刑前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也主张应该明定法官有义务在判决书中交代采纳或是不采纳被害家属意见的理由，而非仅是摘要记载陈述内容。对此，李地任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法官裁判理由以及量刑说理。法务部次长冯晨也指出，依照刑法第57条规定，法官量刑时本就应酌审被害人所受的损害，未来也将配合司法院持续研修相关制度以及修法方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新闻关注的是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美国网球女将高夫五号是上演了逆转秀，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以4-6、6-3、6-4击败了瑞士好手班希奇，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到温网的八强。高夫曾在2019年以15岁之姿闯进到温网的第四轮。这名两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在全英俱乐部第七次亮相之后，终于首次的晋级八强。此外，日本名将大阪直美以6-2、7-6爆冷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沙巴连卡，生涯首度闯进到温网八强。大阪直美认为，外界对他入场战袍的关注反而是让他减轻在场上的压力，这场比赛他再次以令人难忘的服装亮相。大阪直美将在八强要对上的是捷克第10种子的穆霍娃，争夺四强的门票。而在男子组方面，塞尔维亚的名将乔科维奇5号再添历史纪录，正式超越费德瑞，成为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单打赛事胜场数最多的男子选手。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要请教孝伟美国空军一号的故事。这个空军一号已经是成为这个美国总统权力的象征。它也伴随美国总统多次执行外交任务，而且见证了很多的历史时刻。那么日前呢，有卡达赠送给美国总统川普的全新空军一号专机正式亮相了。这座专机啊，价值高达4亿美元，而且内部的装潢哦，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它是波音747客机。它的奢华规模，还有它的这个外国赠礼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哦，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宪政跟国家安全的争议。其实外界也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卡达要送美国空军一号啊？要送美国空军一号给川普，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外界一直对空军一号有很多的好奇，包括他每次降落在这个美国总统要出访的国家啦，那么大家就开始会看这个里面内部装潢如何啦。美国空军一号也有很多神秘的色彩。总之呢，外界对于空军一号是有很多的好奇心的。那么就要请教孝伟，先来简介一下这个空军一号，还有他也有他的服役历史的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为美国总统都有的，不论哪一任美国总统都有的一个专机。
5: 好，对，其实美国空军一号的历史也真的相当悠久啊。其实当然这次这个 Air Force One 对不对，它会引起大家特别注意的原因好，是因为这架波音747-800型客机呢是由好这个卡达所赠送给好川普的。
4: 对，
5: 那其实当然你说为什么卡达会赠送给川普这一架飞机啊，那当然我觉得应该说是可能卡达的这个领袖们哦，非常能够理解川普之所好啊，也就是说川普喜欢什么，然后呢他们好这个了解到，因为毕竟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来讲，而且也是维护好中东权力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

0: 重要的一个要素，然后再加上其实卡达这些国家目前来看，除了大概伊朗哦，跟美国不对盘哈，在对杠之外，对不对？其实大部分哈，这些海湾国家跟美国都拥有非常高度的安全利益，共同安全利益，或者说是啊，那个某种程度来说哈，他们的安全利益是和美国哈绑在一起的。所以那以波湾的这些国家里面，而且其实卡达又是哈目前美国在波湾地区啊驻军最多的国家，或甚至某种程度来讲，你甚至可以说今天波湾这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些国家的稳定度啊，之所以能够稳定的这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哈是来自于那个美国在后面的某种程度的这样一个支持啊，也就是说，比如说透过军售啊，然后透过一些科技啦等等，让这些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哈王室啊，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而且稳定的这样一个统治。所以那当然，卡达这次啊，就等于算是某种程度来说，哎，居然是可以算是说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就送了这么一架飞机给川普总统。然后呢，川普总统也很妙，他居然拿了这架飞机之后，他就欣然的接受了。那其实啊，我也必须说，川普这个人他本身的这个性格哈，非常特别，就是说他其实在美国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房地产大亨，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哈。然后呢，他本身啊，甚至于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有用到非常多架的私有客机。我还记得我08年齁跑去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的那个国际学生交换计划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站齁在纽约就只待了一个晚上，为了他们国务院让我们去体验美国的话，带我们去看美国的那个就是百老汇的那个舞台剧齁，然后看了舞台剧之后，隔天上午在纽约稍微观光一下之后，就把我们送到拉瓜迪亚，然后搭飞机去中西部的 Colorado Spring， 然后在拉瓜迪亚机场，我当时就看到当时川普的那家川普号，就是川普号他有买了一架波音727，然后专门齁那个喷涂齁，而且飞机上齁就喷了五个大大的英文字，叫做 TRUMP, Trump, 对对对对。后来齁他那架飞机齁除役了，换成一架这个波音757。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些齁中东王室们也就知道齁这个川普这个人就好几逼啦。就是能够如何显现出他非常那种真的大对那个气魄，对。然后呢后来呢就送了这个专机。那当然以现在美国现役的这个空军一号有两架来说的话，就是它分别是美军的这个28000跟29000两架齁这个波音747，它是200型客机。这200型客机呢，其实当时齁在雷根总统卸任的时候呢，采购作为当时我印象中应该就从小布希还是从克林顿齁开始使用了这一架那个 VC25 齁这个空军一号的专机，然后一直用到现在。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呢，原本美国空军他买了两架，分别是28001跟29001两架。那因为现在这个新的齁 VC25, 他们把那个800型还是用那个原先哈空军一号的 VC25, 但他们把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区别，就是28000跟29000这两架啊那个波音747200型的空军一号呢，他们把它称为哈 VC25A。那现在卡达送的这架哈这个波音747800呢，他把它定名为哈那个 VC25B, 好以资区别。那目前 VC25B 只有一架啦。而且未来我看短期之内应该也不会扩充第二架。那美军他们上次已经好是正式宣布29000这架，其实相对来说是两架中很少用的这架波音747-200的这架 VC25A 呢已经先除役了。后面这架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现役状态，虽然说新的VC25B 已经可以上线，但是作为就是 VC25 那个如果万一他飞机机务状况临时有状况的时候呢，他一定也会有个任务预备机。美国
1: 那预备机你刚刚说两架飞机是一样的，
0: 对，当时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刚刚讲28000跟29000两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两架波音747-200。那29000其实它用到非常非常非常少，也就是美国总统出巡，对不对？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搭28000那架飞机，所以29000那架就是长期是担任这个任务预备机啊。而且因为像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其实说真的，还活在世界上的这个747-200型客机啊，几乎已经没剩多少了。如果还有那个残存还活着的话，大概也是做货机使用。而且因为747的那个运维成本非常高哦，你可以看到这几年这个世界民航界的这个市场哈。把原本像波音747齁比较后面的400型几乎都已经汰除殆尽，少数还活着的747-400大概也都是属于这个货机使用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波音747-200之所以就是说要在这个时候汰除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它也会面临到这种所谓的消失性伤员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飞机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在用了，那等于说我那个波音公司可能还为了要维持你这个地球上这个独一无二两架波音747-200，我还

0: 很多零件要专门生产，
1: 对，
0: 所以也可能会因此造成美国的这个为了维护这两架飞机的作为维持费会比较高。像之前有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常被这个台湾的谈话节目拿来嘲笑，就说哎，美国的一个什么这个空中加油机上一个咖啡壶啊，要价就要几千甚至这个多少美元，哎，你去哪边买一个地摊货，这个是25美元就可以搞定了啊，这个为什么美国人这么蠢呢？其实这中间啊，后面牵涉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叫做

0: 要航空认证，因为哈，毕竟哈，空中这个环境跟地面这个环境还是不同嘛，是不是啊？这个你一般民航机它可能在飞航的高度哈，正常飞行高度大概都是离地面大概10000公尺左右，也就是大概3万多英尺到4万英尺之间，甚至有时候比4万英尺更高。所以那你这些东西摆在飞机上会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够哈正确完好的哈这个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些都要经过所谓的一系列的认证啊。这些认证当然你说很多这个美国这些机构啊或什么，是不是就靠这个认证啊这个混点钱，对不对？你也不能否认，但是至少它认证出来这个东西，你知道它放在飞机上是绝对不会对飞机产生任何危害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这个去哪边买一把这个25块美元的这个咖啡壶放到飞机上，哎，搞不好他们就会有一些可能在这个电力啊或什么会有一些相互干扰的地方，你不知道啊，到时候搞不好甚至引发整个飞机系统的崩溃啊，哎，这些都很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航空系统的认证重要性。那我们刚刚特别有讲到747-200这个飞机在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所以就变成说波音公司要还能够让它持续运维的话，还特别要为它生产零件，的确也是不经济。那747-800也很诚实说不是什么很畅销的机种，为什么？因为在民航机里面有个叫什么 ETOPS 啊，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就是双发动机的这个使用的这种民航客机，在单发动机失效的这个情况下，你要在多快或者多少时间之内要能够找到一个备降机场。现在这个空用发动机都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就变成说你一架飞机上面有两颗发动机，如果一颗发动机挂了，它甚至于好最多最多允许你在那个越洋航线飞行的时候，你一具发动机坏掉，你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也就180分钟之内找到机场降落，你就可以规划这个航线来去做飞行。所以像现在你甚至看很多这种越洋航线，从台北飞纽约，台北飞旧金山、洛杉矶的这些客机，都用什么波音777啊，或是 A350 啊，或是波音787啊来飞。这两个飞机就只有两个发动机啊。古时候哈，你说像波音747要4颗发动机，或像这个MD11、DC10 3颗发动机，或者说更老的华航的这个波音727，它也是3颗发动机。主要就是因为它发动机多，可以让它比如说在单发动机失效的时候去找这个备降场的这个时间呢，就可以更长。然后古时候这个飞机当然也是受限于古时候的发动机科技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嘛，哈。但是已经发展到747-80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刚刚讲，现在这个 ETOPS 已经非常成熟了，几乎甚至于就是说容许到就是两颗发动机的这个客机，它一具发动机失效的时候，它只要180分钟，就是熊熊在这个3个小时之内找得到机场降落，就 OK 了。所以你可以想到，对于这个747这种4颗发动机的这个飞机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好冲击有多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这军事了，好，那但就是说4颗发动机啊，因为毕竟你飞机在系统上面来说，它就绝对的，比如说以飞机上我们讲的那个 hydraulic 哈液压系来讲，液压系是控制整架飞机制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通常你有4颗发动机啊，就代表你飞机上可能至少有4+1套，也就是可能会有5套的液压系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2颗发动机，就会有2+1套，大概是有3套那个液压系。这个你要多一套液压系，多增加多少重量，跟多增加多少零副料件，跟多增加多少的那个维修好，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当然你看美国总统好，这个全世界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啊，那他如果要做这个专机的话，当然一定要安全至上，所以对他来说747可能还是首选。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卡达也看到了，美国这两架这个 VC-25A 非常非常老啦，他要能够让他感觉非常的那个豪华好 luxury 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他就送了一架由美国波音公司所生产的最昂贵的波音747-800。这个飞机现在也还是有民航公司使用，像比如说德国的 Lufthansa 也还是有用，但是相对来说现在这个地球上还使用波音747-800的这个客机的航空公司真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
1: 那么它的安全性如何呢？还有里面的这个设施，大家都是着眼在说它很奢华，但是从刚刚孝伟讲到其实它连一个开水壶可能都还蛮讲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蛮专业的嘛，配合这个飞机它的这个安全性应该是很无余的，对不 对,
0: 对, 对，
1: 就是一个行动白宫
0: 啊，当然也是啊，就是说像比如说像 VC-25 这个飞机，它在那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能够确保跟地面上的这个联络是全时不中断，所以它上面当然有卫星通讯系统。它这个卫星通讯系统啊，为了又要能够指挥美国三军，它还是加装了这种所谓的宽频卫星通讯系统。这个宽频卫星通讯系统当然在现在来讲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稀罕的了。为什么？像如果过去出国的时候，对不对，那个第一你要机上娱乐可能就好那个几个电视或一个大荧幕，但是后来进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个人的娱乐系统。现在甚至你会发现搭有些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你在上面还可以上网，免费 WiFi 都有。对，那当然这个免费 WiFi 也还是有一些限制，它可能不能让你传图档甚至可能 K 数不大的图档还可以传，但影片当然是不行啦，就可能不支援影音这样的部分。但是我刚刚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种

0: 航空哈，通讯科技发达到，就是说你甚至可以透过卫星来进行这样一个联网的时候呢，那过去旧的7200那个空军一号那个时代，你那种有宽频卫星通讯系统好像很了不得。现在当然其实好，那个空军一号上面依然有这种所谓的宽频卫星通讯系统，而且呢，为了要指挥美国三军作战或跟美军啊，随时能够保持啊，让美国的国政不致有任何的中断。这个时候其实它上面这个宽频的卫星通讯系统就很厉害。那当然，安全性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我们大家都以前看过啊，不管是美国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那个空军一号，就是哈里逊福特演的那个啊，上面是不是有这个逃生舱啊等等。那当然其实啊，美国自己空军自己讲说啊，他那整部电影里面叙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他这个电影里面所描绘的空军一号内部啊，的确也跟啊真的这个空军一号差不了太多。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啊美国真正的空军一号上并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逃生舱。但是啊，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上他的确有这种所谓的自卫系统。这什么叫自卫系统呢？它其实会针对哈，包含像这个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跟哈红外线热感应的这种空对空飞弹，它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反制装置。这种反制装置呢，其实就是一般战机上都会看到的热焰弹跟干扰丝的发射器。这个热焰弹哈，就是我们通常有时候看这个基地开放表演的时候啊，或者 air show 里面看，有时候飞机一边飞啊，一边撒那个会亮光的那个东西，或者大家如果在看那个 Tom Gun 2哈，就是那个捍卫战士二这个电影里面，他们不是去空袭吗？空袭完之后，他们在逃的过程中，地对空飞弹通飞上来，他们就一路在撒那个亮的那个啊，一按下去，啪啪啪啪啪，然后撒出一大片的那个像天女散花般的那个东西，那个是属于热焰弹。这种热焰弹是专门针对这种就是红外线追热飞弹的这样的自卫措施。那个干扰丝就是针对这种雷达导引的，也就是说，当好这个飞机侦测到好有敌方好用发射这种雷达导引的这种空对空飞弹，不管是半主动的啊、或是主动的好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它呢就会侦测到对方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好之后呢，然后发射好干扰丝出去，然后在空中干扰丝爆开之后，就会在空中形成一个小小的这个金属云雾，让那个追的飞弹误以为那团金属云雾呢是真正的这个飞机好追过去。那当然啦，其实以像这种好应对那个雷达导引的这个飞弹，相对来说也的确技术上来说难度也比较高，然后而且也大概是只有像这种美国的 VC-25 号大概装得起这种等级的设备。像一般我们讲到的那个现在民航市场上，或者说也有好针对这种所谓的民航机开发那种叫做大型机自卫系统的这个装置。那个大型机自卫系统啊，它就会在飞机上装一个这种我们俗称叫牛眼的这个东西。什么叫牛眼呢？这个牛眼其实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装备啊，就是好过去呢，因为飞弹发射，就是飞弹发射它一定会有那个飞弹的火箭发动机点火。那这个火箭发动机一旦点火的时候呢，会跑出一个光谱啊，那个就是光谱中一种好可见光谱之中，但是不是存在在自然界的一种好那个光谱的一个光线。所以当这个牛眼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光电感测器，就是说当它看到啊这样的一个亮光之后，它马上就知道飞弹来了啊。那个我们看到这个 Top Gun 里面还讲 Smoke in the air, Smoke in the air, 你看到空中有飞弹过来，对不起，它一看到那个亮光就知道敌人那个有飞弹好来迫近它。那这个时候飞机上的这个自卫系统就会启动啊，比如说开始好判定它是好这种所谓的雷达导引飞弹还是红外线追热飞弹，然后去丢这个热焰弹或干扰丝。那这个空军一号其实都有像类似这样的这个设备，其实
1: 所以这空军一号也可以抵御核弹爆炸后所产生的核辐射，还有
0: 当然也是好，
1: 对对，
0: 可以的。当然，
1: 保护美国总统，
0: 对，为了保护美国总统，当然不过当然，他在飞行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他的飞行路径啊，尽量避开这些大城市，让他不会有这个在空中啊。因为像一般而言，你说这种核弹攻击、战略武器都是针对对方的这种大城市，那等于说你在飞行路线上尽量避免这些大城市啊，或是怎样，相对来讲你也就比较不容易啊被这种冲击波所冲击到。那个，
1: 所以他的驾驶员也是军人，
0: 对，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然后那个当然像 VC-25 号也会跟其他的这个波音747会有最大不一样的是，它一定有这种所谓的空中受油设备。因为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核战的时候，也搞不好你可能到时候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这个基地或降落的时候呢，或者是你留在空中最安全嘛。那这个时候好，那美国空军好也可能还会有这个加油机上来好提供它空中飞行必须的燃料。所以好 ,VC-25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进行非常长时间的飞行，只要它的这个空中加油系统啊，供油系统，对不对，能够维持稳定。所谓的稳定就是你还能够找得到可以起飞的加油机，然后那个加油机上面还有油，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让它那个加油机能够飞上去，那这个时候它的那个飞机那个 VC-25 好就可以持续的在空中。那当然了，刚刚主持人也问到一个问题啊，还没跟大家稍微这个报告一下，就是其实美国空军一号的历史很久了，就是空军一号其实本身并不是说这个飞机真的是Air Force One， 而是其实就是说好，当美国的习惯就是当总统在这架飞机上的时候呢，就把他的这个无线电呼号定名为这个 Air Force。

0: Force One， 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在美国来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会有所谓的 Air Force One 啊，跟 Marine One 哦，陆战队一号。大家因为看，不是每一次那个总统休假的时候，都从白宫草坪直接搭上一架这个陆战队的直升机。那这个陆战队直升机搭载总统上去的时候，它的无线电呼号啊，就是 Radio Code， 就是Marine One， 因为啊，现在总统在飞机上，而且其实更有意思的是，美国这个现在这架 Marine One 啊，也就是这个陆战队一号，其实是一架非常非常老的哈，这个直升机是那个 H3 哈，也就是海王直升机。我跟你说，这个直升机在美国已经找不到任何军用还在服役的，好，等于说是，
1: 但它性能很好，是不是？
0: 倒也不是，因为相对来说它比较高，比较宽敞。好，就是因为他当时哈，他这个飞机其实是1960年代就研发的一款反潜直升机，所以它里面的这个空间呢非常的大，然后甚至于我自己搭过一次啊，这个不是搭过 Marine One 的那个那么高级的啦，那时候是1999年啊，从那个蓝领号飞往啊一个叫天宁岛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搭的是当时第七舰队的这个舰队的那个那架这个那个 H3 的运输直升机，因为那个直升机我刚刚讲它本身啊，就当初最早的用途是为了反潜开发，里面要放很多那个时代那个反潜的设备电子装备什么都很大，所以那个飞机本身也就比较大一点，像我这个180的这个身高，我在那个直升机还可以直直的站直哦，是可以站直的，我可以站直的、
1: 哦、所以是很宽敞、啊、
0: 是很高而且很够
1: 高
0: 的高、
1: 嗯、
0: 所以他之所以今天啊 Marine One 还用这个 H3 这样一个直升机，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这个飞机的这个里面的高度非常够，然后呢让这个总统啊，这个即便像川普这么高大般的这个身材走进去都还不用弯腰驼背或是弓着这样走进去，
1: 对，
0: 相对来说就是对于总统搭乘的这个舒适性啊，是提供了一个无可哈这个替代的这样的舒适感。那也就是说，你看像美军的这个 Marine One， 其实之前提了好几款哈，就是说飞机可以去替换等等，但最后哈美国总统还是独钟哈这个 H3 这个。Marine One 这个直升机也就由此可见一斑。那当然，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历史这个部分呢，
1: 对，
0: 像美国其实最早大概罗斯福总统、啊、他们也就有一些哈、啊、专属的这样的飞机。那更不用说像比如说后来的这个杜鲁门啊或艾森豪等等都有。那当然，大概是到甘乃迪时代，那时候美国、啊哦、把这个空军一号制度化了以后呢，他当时用了一架这个波音707的这架客机哈、啊。那波音707的这个客机，他去改装成那个空军一号，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雷根博物馆哈、啊、所陈列的那架哈、啊、旧的空军一号，就是当年是雷根时期，因为他是在雷根时期差不多除役的嘛。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从老布希时代开始用新的空军一号。那我刚刚讲到那个旧的哈这个空军一号，随着这个雷根时代除役的这架哈这个VC-137 哈，那个因为它本身是那个美国空军哈这个707的军用编号叫 C-137 啊 ，VC-137 的话，对不对？那这架飞机除役以后呢，就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那这架VC-137 其实在冷战时期可能大概是算是最有名的美国空军一号。那但后冷战时期之后，就我们刚刚讲的727-200这架哈那个波音747-200型的客机。就 VC-25A 大概是后冷战时期的这个美国总统前往世界各地访问所使用的这个空军一号是这架飞机、嗯、
1: 这个根据资料显示，这空军一号它改装了这个飞机的内部装潢设施，更适合总统在空中行使他的职权。
0: 对、
1: 嗯、另外呢，它也奉行这个总统在白宫能做什么空军一号上也可以、
0: 哎、对，大概除了没办法打高尔夫球之外，
1: 没错没错、嗯、那么在机上呢，也有两个现代化的厨房可以烹饪料理，餐厅可以同时满足200人就餐。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除了特定的情况，这个机上的每一位人员如果需要用餐哦，都需要自掏腰包缴费。
0: 嗯，对，
1: 每天飞行的用餐费用根据报道披露是$20多，账单会在一个星期后寄出，所以这个费用呢，令不少经常跟随总统出入的工作人员吃不消，他们往往宁愿挨饿也不会在空军一号上用餐、嗯、这个消息是属实吗？你跟着总统出去怎么还要自掏腰包呢？
0: 嘿，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会计制度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哦、
1: 是，
0: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啊，他们吃的这个政府饭，你吃一顿饭都要付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去采访美军演习的时候，如果获准就是跟美方申请，然后美方准许你登舰采访的时候，他就给你算菜钱哦，饭钱哦，然后一餐多少钱，一餐比如说4块5块，然后两餐可能给你收个10块美金哦，美国人是这样子的。
1: 那你都要缴钱啊？
0: 要啊，一定要缴钱啊。对啊，你不能说我不吃不缴，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你人上来你就非缴不可。对，你就会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像比如说我们去登舰采访你搭这个 C2 运输机那个 C2 运输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运输机前几天刚在美国除役，然后呢它的飞行成本也很高，或甚至有时候你要登舰离舰坐那个成本更高的鱼鹰机或直升机哦，这些也都非常的这个高成本的这样一个好飞行，但是这些他都不跟你算钱，但是唯独你在吃饭，你吃了几顿，他跟你算得清清楚楚。 还给你收钱。对，这是我觉得是美国政府

0: 里面哈，我觉得，但是这个就是属于它整个会计制度里面的一环，也就是说，因为你
1: 我账比较清楚，
0: 对
1: 不
0: 对，其实对，就是有这个味道，就是说因为你有几个人吃了几顿饭，所以我应该要准备多少这个 meal 哈，一餐它有规定哈，你在什么的等级上吃了什么餐哈，它要付怎么样的这个钱，美国算得清楚。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在我的采访机里面也有去空中加油，
1: 是。
0: 空中加油的时候之前他就问你你要不要买餐盒，嗯，哦，他飞机上不共餐，他问你你要买那个美国空军空厨做的那个餐盒，我说哦好啊，买来吃吃看嘛，他就是买，然后一个我记得最早第一次买是200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跟我收一份美金3.5块，但我打开我觉得物超所值啊，又有潜水艇三明治，有一大堆点心啊，那个饮料什么一整盒，那后来那个几次买的那个相对来说是关岛买的贵了一点，5块一盒，但是相对它的这个质量啊就没有当初在夏威夷买的那盒那么好，但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哈，对美军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政府来讲，你一个 meal， 你吃一个 meal， 你就要付这个 meal 的这个钱。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会计制度或者他们的文化制度底下给很特别的地方。对，我经历过，我不觉得奇怪。那当然，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啊，你这个不是因为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去玩或干嘛，你买了机票，你上去基本上就是除了那种付费酒类之外，基本上你大概
1: 都是官方接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是那或者说是你那除了那个你坐飞机付了机票钱之后，哎，其实你那个机票钱里面也包含了那个。meal 的这个钱，但是我刚刚一直讲就是说，像政府的话，你说，哎，那你这个政府邀请你上去的啊，但对不起，政府邀请你来做，并没有邀请你吃饭，所以对不起，你吃饭得要付钱。
1: 是是是，我觉得还蛮好的啦，因为这个账要清楚
0: 很有趣的，这个很有趣，真的。
1: 对，
0: 你不跟美国政府打过交道，没有吃过美国政府的餐之前，你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对，我们想当然尔觉得说，哎，一起出去一定都是包吃包住，结果并不是，
0: 并不是。
1: 对对，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美国的空军一号，也好奇哦，其他各国应该也有他们所谓的总统专机嘛？
0: 有，
1: 只是它不是叫做空军一号哦。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个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领袖专机也是非常的
0: 五脏俱全。
1: 对。对对，也是感觉非常的好啊。当然我想这个像阿拉伯国家啊，这些酋长国，这更不用说了。你看这个卡达都可以送给美国一个这么奢华的专机，
0: 对，
1: 那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首长出访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么豪华吧，
0: 应该这样说啦，你这种
1: 会有骆驼在上面，
0: 这种行政机啊，你其实当然通常是工人来搭乘，那但是你有一些什么配备要运到当地的话，通常都绝对要透过这个运输机好这样一个运输才行。像比如你看、美国总统跑一趟，对不对？他的那个
1: 先遣部队
0: 啊，要一共他们像比如说他这次去北京啊，听说前面飞了十几个航次的 C-17 运输机哦。当然，因为现在以美国来讲，美国的的确不是 C-17 运输机，并不是它运量最大的这种洲际运输机，但至少是它现在可能数量最多，然后性能最稳定的这款洲际运输机。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以美国的这个总统如果要出巡的话，那当然自然而然的要先把这些包含他的这种野兽啊这类的东西要先好用这样一个专机好。那个运输专机队好这样运过去，那其他的这些国家也是。那其实我也看过哈，这个我2年前刚好也就在环太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个专机，就是啊那个之前呢、那个被关起来那个
1: 尹锡悦
0: 嘛，对不对？尹锡悦那时候刚好去那个美国访问，还去珍珠港去跟那个慰问了他们的这个韩国参演环太演习的这个官兵，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韩国的他也是用一架747的客机。哦，应该是一架747-400啦。然后呢，之前日本国其实也是买了两架哈747-400的这个专机，但他最近把它汰换成，我印象中应该汰换成777的这个专机了。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讲四颗发动机的747，它的运维成本真的非常高，而且再加上现在747这个飞机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渐渐找不到了嘛，对。然后少数还活着，基本上都是作为这个货机使用，所以相对来讲，它就。逐渐的在淡出哈这样一个专机的这个市场。像欧洲这些国家，他们当然是比较喜欢用空中巴士。像这个德国啊，他们最早就是开发这种叫做所谓的多用途军用机哈，就是 MRTT 哈这样一个飞行概念。那最早德国它的这个 MRTT 呢，是把哈德航除役的 A310 啊，通通买进来，然后把它改装，有些改成可以具有加油能力的，有些把它改成具有运兵能力的，也有一两架哈，它把它改成到这种所谓的总理哈专用的这运输机。所以这个地球上有这些专机，大部分来讲都是比较如果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国家领袖出国的频率不是很高的，或者说相对来说经济不是那种在这个地球上排名很前面的，他可能会选择一个好二手的这样一个飞机。那比较强势的这些国家呢，像日本啊这些什么经济很强的、美国呢更不在话下，当然就是买那个最新的这个飞机。当然你说像俄罗斯总统也有他的这个总统专机啊，是用一架一流升 IL-96 好这样的一个客机去作为他的这个专机使用。那像我们中华民国也有啊，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是有一架这个号称是行政专机，但 但实际上也作为这个总统专界737800。不过当然其实我刚刚前面有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那如果说今天你这个国家的领袖使用这个飞机使用的这个比例很高的话，通常就使用新飞机，那如果不然的话就使用二手机。那我们当年2000年啊买这架总统的行政专机的时候啊，其实呢这26年下来啊，大概只用到他当初设计的寿命大概 20% 而已。
1: 哦，
0: 对，因为毕竟你总统不是一天到晚飞来飞去嘛，像一架华航的737-800这个客机在华航可能每天从早飞到晚，一飞飞大概12到14个小时都有可能。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空军的这个作为总统座机的这一架那个737-800，其实好大概一个月也就飞大概15-16个小时，挺了不起了。对，所以你看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是说每个国家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为大家很深入详细的解说了美国空军一号的相关话题。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妮。诶，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眼前有人在你眼前就这样瞬间消失，你会觉得哦，我在看魔术表演嘛。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块石头突然游走，然后一片海藻突然长出眼睛，诶，你会不会开始怀疑我是眼花了还是怎样？其实啊，这不是你看错，而是那个海洋的生物真的很会演哦。那在海底世界里面有非常高明的幻术，它不是为了娱乐大家，这主要是它骗过天敌捕捉猎物，变色也好，变形变纹路，甚至可以模仿成别的生物。那对他们来讲，这是攸关生死的生存策略。好，刚好呢，最近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他们推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展览，叫做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底世界面有哪些让人拍案叫绝的幻术高手，还有这个暑假到来，哎呀，台中海洋馆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台中海洋馆的副理，这是林真。嗨，副理你好。
1: Hello， 大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
0: 好，我们今天要拜托林副理哈来跟大家介绍。当然就是从这个特展来讲哈，我觉得好有趣哦，这个海洋幻术师哈，你们这一次那个展览的海洋幻术师里面，先讲一下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会设定这个主题啊？
1: 因为大家对于海洋，应该是说既喜欢但是又很怕受伤害，就是我们知道海洋非常的缤纷，里面的生物千奇百怪，有很多可能不管是在外观造型或者在它的一个行为模式都有让人家非常着迷的地方。那我们讲为什么会又爱又害怕，可能主要是说我们看过的一些不管是新闻或者是记录，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些非常令人恐惧的生物。
0: 你说大白鲨吗？

0: 类像大白鲨这一类的。但其实，在海洋当中，我相信在所有的应该在自然界当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可能不是体积最大的，他也不是牙齿最凶猛的，但他可能就像我们一般的邻居一样，他可能就像一颗石头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一个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太认识的海洋，或者是说不太认识的习性。那其实很多生物，包含像是我们陆地会看到的变色龙，它也是幻术的一种，它会让自己的一个体色随着我们的它所在的环境而进行变化，让大家以为它消失了。那其实，在海洋当中也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哎，我不是消失，但是我是透过一种误导，让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生物。那因此，这就衍生出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主题，他要跟大家阐述的、跟大家说明的拟态跟伪装。
1: 哦，一个是拟态，一个是伪装。你就是模拟某一种，他把自己变成拟态跟伪装，它是怎么区隔
0: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
1: 感
0: 题，是
1: 觉
0: 因
1: 其
0: 为
1: 实你叫我来讲，哎，我好像分不太清楚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耶，哈、哦。
0: 过往的展览，或者是说一些科普的文章，我们通常不会特别去细分，我们可能就会简单的说，它有一些伪装的习性，或有一些拟态的习性。但如果说我们要去细分来讲的话，拟态它追求的是一种误导，让你看
1: 误
0: 错。
1: 导，看
0: 不敢轻
1: 错，
0: 举妄动，对，但是
1: 不敢
0: 他
1: 轻
0: 是
1: 举妄动。比如说，他明明不是凶悍的那个生物，但是他会让你误以为你看到一个不好惹的，是不是？
0: 对，而伪装他就是追求消失，让他自己看，对，不被
1: 伪
0: 人家
1: 装，
0: 看
1: 比
0: 到，
1: 如说他可能跟他周遭的环境合而为一，让你真的没
0: 对。
1: 有办法感觉，就有种几乎要隐形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在细分上面来讲的话，拟态跟伪装我们会这么区分。
1: 我那个林副理，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人类世界呢，对不对？好、哦，在
0: 对。
1: 人类世界里面，有的人就会装作别人的样子，就是伪装，
0: 吹
1: 然
0: 牛
1: 后
0: 嘛。
1: 也有的就想办法低调一点，不
0: 对。
1: 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哈、哦。哇，可是这个拟态呀、啊，我的意思说，他长得就是那样子，他能够变成一个可能大家会很害怕的，然后就是会误以为哦，这个不好惹，赶快闪啊。这个有办法真的这样做到啊？
0: 其实有拟态，就是海洋中的一个拟态的代表，就是拟态章鱼。那这个章鱼，它在目前我们科学家就是已知的，不管是它一些文献或者是一些记录，就是科学家已经发现，它可以模仿15种生物，
1: 啊，你刚刚
0: 它
1: 说
0: 会模仿
1: 是
0: 生
1: 什
0: 物，
1: 么章鱼？
0: 拟态章鱼。
1: 拟哦，它本身就叫拟态章鱼啊，
0: 对，
1: 哦，
0: 它本身就叫
1: 所以
0: 拟态
1: 拟
0: 章
1: 态
0: 鱼。
1: 本来就是它的看家本领，就对，它有办
0: 对，
1: 法变成其他15种的生物啊。
0: 对，这是我们已知的资料当中的，就是目
1: 哦，
0: 前它可以模仿
1: 比
0: 十
1: 如
0: 五
1: 说
0: 种生物。
1: 它就是章鱼，它还能变成什么？是变成另外比较凶悍的章鱼，还是可以完全跳脱那个章鱼的这种状态啊？
0: 它
1: 嘿。
0: 本质上不变，但是因为
1: 哦，
0: 章鱼有8只脚嘛，但是我
1: 对
0: 们
1: 对，
0: 可以透过这8只脚，可能改变它的一个行为。例如，我把脚缩起来，
1: 对，
0: 埋在沙子当中，它可以去模仿它可以去模仿海蛇，让人远远的看起来
1: 啊，
0: 以为那边是一条海蛇。那因为海蛇我们也知道它其实
1: 嘿，
0: 有毒的物种，所以不
1: 对
0: 管是
1: 对，
0: 说我们在从事一些海洋活动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听到
1: 哦。
0: 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记得我们远离它，不要靠近它，也不要伸手去摸
1: 他
0: 它。
1: 8只脚，他可以把自己然后装成那个海蛇，因为他把脚藏起来，是啊。
0: 他把脚藏起来，对，那他也可以把他的
1: 嘿，
0: 脚，
1: 还可以怎
0: 然
1: 么
0: 后呢，高
1: 变？
0: 高的举起，高高的举起，然后
1: 嘿，
0: 模仿我们的狮子鱼。
1: 狮子鱼也是不好惹的，是不是？
0: 对，因为狮子鱼它背上有非常华丽，但是带有剧毒的刺。
1: 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狮子鱼长得是大概？比如说，类似什么样的鱼，我们比较熟悉的？
0: 其实我们在很多，
1: 或怎么形容他的长相？
0: 形容他的长相，他也是我们这次展示的物种之一。
1: 哦，这样。
0: 只不过他是在归类在胃状当中。那狮子鱼的长相，它有点怎么讲？它的就是它的背鳍，它会长得像是一个开屏的感觉，向外、向外延伸，就像一个啊，就像扇子的扇骨。
1: 哦，那它看起来外表其实蛮华丽的、哦。但是因为就是它的背鳍是有剧毒的，
0: 对，它有一些剧毒的细菌，
1: 海里边其他鱼看到它基本上会闪远一点，能远一点就远一点这样子。
0: 哎，对，真的是闪远一点。
1: 这个、
0: 我们自己在做水上活动的时候，
1: 太神奇了，这个拟态章鱼它的脚可以模仿成那个背鳍的样子啊。
0: 它、其实就是它向上延伸、那因为我们的狮子鱼它的背鳍嘛，它其实就是向外扩散，
1: 向外扩散，
0: 对，那所以像拟态章鱼的话，它也会把它的手然后向上然后向外扩散，就像远远的远远你
1: 远远看
0: 你会觉得
1: 它就
0: 在
1: 欺负人家那个视力不好的时候远远看然后就赶快就吓跑了这样就对了。
0: 对，这是它的一个生存的方式之一。拟态章鱼是目前我们知道最聪明、其实像头足类都很聪明，只不过是说像这么聪明的物种、其实真的是比较少见、
1: 我的确有听说，如果在章鱼来讲，章鱼算聪明的，对不对？
0: 对，章鱼是很聪明的。
1: 因为现在进入世界杯嘛，你知道全世界那个动物都开始在算，大家都在猜到底谁会赢。那以前不是有个章鱼哥很有名吗？对吧？
0: 保罗，对。
1: 对，就是说诶，这个章鱼其实是智商也很高的。哇，但是我们不知道章鱼界里面有这个拟态章鱼这么高的本领啊，真不得了。我觉得他应该来开班授徒诶。不过要像它比较多只脚啦齁。所以在你们这次展览里面可以看到拟态章鱼吗？
0: 比较可惜的，目前的话我们是用我们的文献资料，那以及说我们的互动方式。
1: 用文献资料，但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拟态章鱼、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嘛。
0: 对，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以及说它去模仿我们刚刚讲的，像是模仿狮子鱼的样子，模仿海豚的样子，甚至说它可以模仿比目鱼的样子。那在我们的一个文献资料当中，
1: 比目鱼都可以模仿，
0: 可以，真的很有趣。
1: 哇！
0: 就再透过我们的一个影像资料，以及我们在现场的一个互动，大概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它的一个操作方式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讲拟态章鱼它是拟态的代表，但是它其实在某一些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它自己也有一些伪装的一些习性。
1: 它也有办法伪装，就是跟环境合为一下。
0: 对，它也会改变它自己的体色。
1: 哇，这个拟态章鱼数量应该算不算多啊？如果生存能力这么强的话。
0: 我想应该
1: 就你们就在这一次展览里边的话、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真正活的这些鱼生物没有或还是没有
0: 有
1: 哦，
0: 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活体生物的一个展示，但是因为拟态章鱼它的原栖地并非在台湾。
1: 不是在台湾、那了解哈、但是大家网络上可以 Google 一下、或者在那个台中海洋馆，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说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嘛，然后还有什么互动吗？
0: 它的影像资料、就是我们有取得一些野外珍稀的它的。野外在野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影片，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影片介绍，然后了解到他怎么去模仿其他的生物，以及他怎么让自己消失在沙地当中。
1: 哇，那太棒了。好，虽然说这个这么厉害的，好，至少我们有影片可以看。那我比较好奇，因为你们的展览主体拟态还有伪装嘛，那在拟态这边我们现场还可以看到其他什么生物呢？拟态的部分，
0: 虎斑乌贼。
1: 虎斑乌贼哈，哇，
0: 对，
1: 这个乌贼，然后虎斑啊，它是怎样？它的纹路像老虎的那个斑纹，是不是？
0: 对，没错，就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在做生物的命名的时候，我们会用它最明显的一些外观特色，像乌贼，它自己有一些会有一些纹路。 它成体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纹路，所以呢，其实像虎斑舞者的话，它的纹路就会比较像老虎的斑纹。
1: 哇！但是我知道老虎如果是陆上的生物，大家一看到老虎那个纹路，大概就赶快吓得赶快逃，对不对？那
0: 对。
1: 海里的生物对老虎熟悉吗？我的意思是说，虎斑的这个乌贼在海洋里面，它有什么样威吓力吗？
0: 它的威慑力就是，应该是说，像我们刚刚在讲狮子鱼，狮子鱼它除了说它的一个形态比较张扬以外，它的外形比较张扬，但狮子鱼它的身上的体色也蛮丰富的，就是它的体色，它
1: 颜
0: 是
1: 色
0: 白
1: 很
0: 色，
1: 丰富，代表不好欺负吗？还怎么样？
0: 应该是说颜色很丰富。那从它的一个体色上的分布，因为它是白色、褐色、褐红色的一个分布法，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你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太像是我们一般认知的，可能
1: 熟悉
0: 头
1: 的那一
0: 对
1: 种。
0: 熟悉的那种，可能就说哦，我的鱼的前半身呢，可能是什么颜色啊，尾巴是什么颜
1: 所
0: 色，
1: 以他
0: 它其实比
1: 会
0: 较
1: 发现，
0: 不
1: 哎，
0: 一
1: 这
0: 样。
1: 个我没看过，不知道他是谁，产生了一种害怕，是不是？
0: 对。那其实狮子鱼它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色，让大家其实无法去辨别它真实的体积大小。那虎斑乌贼的话，它其实也会透过一些体色的变化，让你其实也无法去知道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它也会去模仿生物，但它模仿生物比较可爱，
1: 他会
0: 它会
1: 模
0: 模仿
1: 仿成谁？
0: 寄居蟹。
1: 这个倒是蛮让人意外。寄居蟹有什么威胁吗？还是不好吃的意思？
0: 我们刚才讲
1: 他
0: 吗？
1: 身上是老虎的斑纹，他要怎么摸？他是会变色还是怎样？
0: 不，就是你可以想象乌贼，就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乌贼，可能都是在鱼市场、
1: 对
0: 菜
1: 呀、啊，
0: 市场，所以你
1: 对。
0: 会
1: 然
0: 不
1: 后
0: 太清
1: 颜
0: 楚，
1: 色都蛮平淡的，你知道？
0: 蛮平常的。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其实头足类的生物，如果你从正面看它，你会觉得它有点像是霍尔的移动城堡，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吗？然后
1: 对，
0: 它就是满脸的胡子，有没有？对，它其实这样。那其实头足类它的足部比较多嘛，那它怎么模仿寄居蟹？它可能就会用寄居蟹的形态，像是那个它前面的爪，然
1: 那
0: 后
1: 个
0: 在那边
1: 爪子那
0: 行
1: 样
0: 动，
1: 子，
0: 就是它可以用它的头足在行动，然后把自己缩起来，
1: 哦，
0: 其
1: 还
0: 实也
1: 把
0: 比较
1: 自
0: 可爱。
1: 己缩起来，所以那个这个所谓的虎斑乌贼不是很大只，是不是？
0: 其实乌贼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子嘛，
1: 花枝，那
0: 它 可以
1: 矮
0: 长
1: 矮
0: 得很
1: 胖
0: 大
1: 胖
0: 只。
1: 的，没有很大只，它有办法
0: 哦，
1: 把
0: 不会
1: 自己缩
0: 哦。
1: 成一只寄居蟹哦。但是通
0: 对。
1: 常我假冒成别人，是因为我让别人不敢欺负我嘛，对不对？不敢
0: 对。
1: 靠近我，我只想寄居蟹有什么威胁？是觉得
0: 对，
1: 不
0: 这是
1: 好
0: 它
1: 吃是
0: 比
1: 不是？
0: 较有趣的一点啦，但还是透过体色的一个变化。那透过体色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在想说，它是不是有剧毒？它是一种带有剧毒的生物。
1: 就是它的颜色看起来恐怕是有毒的，
0: 对。
1: 了解，因为我们知道生物界通常它展现得很鲜艳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它是有毒的。
0: 对，我们都会说，如果看到漂亮的植物，看到漂亮的动物，我们都不要太靠近它，有可能它身
1: 植
0: 上
1: 物
0: 带
1: 也
0: 剧毒。
1: 是像那个菇类颜色太漂亮，最好不要去随便碰它，更别提也别吃，对不对？天晓得会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哇，不过这个虎斑乌贼，那我现场可以看到真正的虎斑乌贼吗？
0: 没有问题，你可以看到它瞬间变色的样子，那也可以看
1: 哇，
0: 到它
1: 真的
0: 模仿的
1: 啊？
0: 样子。
1: 那
0: 对，
1: 他是怎
0: 那
1: 样？他自己想到了，他就会在那边变来变去，还是说给了他什么刺激，他才会变呢？
0: 通常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外界的刺激，可能是像竞争。那可能大家要去竞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会透过颜色上的一个变换来做一个威吓的动作，取得一个威吓。
1: 这个好有趣哦，感觉要搬个那个板凳坐在那边，好
0: 其
1: 好
0: 实
1: 看一下。
0: 平常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喜欢待在缸子前面，因为你会发现生物它的一些转换转变，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它都是在一个就是不经意间，对，它会出现。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是在看到它，我们在做喂食的，同事在做喂食的时候，那 乌贼它就开始要准备。

0: 会去做猎食的动作，猎杀的一个动
1: 哎，
0: 作，然后你就看着它的体
1: 它
0: 色
1: 开
0: 慢慢的
1: 始
0: 一个
1: 变
0: 转
1: 了，
0: 变，然后它的腕足直接用它的长触腕，然后直接去把食物抓出来的那个画面，你就是哇哦，怎么
1: 哇哦！
0: 这是？
1: 哇，好酷哦！哎，我觉得你们台中海洋馆福利不错呢，哈，在那边当员工，哇，每天都有这个剧场可以看，哇，而且还第一排这样，哈，哇，
0: 哎，对，海
1: 真
0: 景第一排
1: 的，
0: 不是剧场第一
1: 对，
0: 排。
1: 真的是第一排。好，在这个展览里面，因为有你太伪装，刚听那个林真副理这样介绍，就觉得好有趣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这个展览里面还蛮多这个特殊的这些生物哈，真的他们的一个习性哦，让大家听了真的是很吸引人的。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休息一下喽。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有一个标题叫《奇幻旅程》。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要带大家空中来体会一下一段奇幻旅程，是来到海底，然后呢，来了解这海底里面有很多的生物。也许今天我们介绍这些，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呢，因为发现在海底世界里面，原来大家各有各的一个求生本领哈，而且这是都蛮有聪明才智的。那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因为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这里哈，他们呢最近推出了一个

0: 一个特展叫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好，林副理，我们来聊一下刚刚因为介绍的是这个拟态，就是说它可以变成别人的样子，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叫伪装，那请问一下，你们伪装的这个生物里面主要有哪一些呢？
1: 伪装主要的生物的话，有大家熟悉的，像是爸爸妈妈很常在菜市场看到的比目鱼。
0: 哦哦，对，比目鱼，因为真的它眼睛在同一边嘛，对不对？
1: 对，它其实也是慢慢长，而且它大家都知道它眼睛在同一边，但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话，去观察它了，你会发现它的眼睛很特别，它的两只眼睛是可以独立的运作，就像我们人的话，我们只能统一看左边，统一看右边，统一看哪里，但是它的眼睛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0: 嗯，那比目鱼它善于伪装，是它尽量把自己隐形起来吗？不要被发现，这样子啊？
1: 对，它的体色，它、我们如果说好，妈妈买回比目鱼好了，我们看它的一面是白色的，但它一面是花的，对吧？
0: 一面对对，那它这个花的是花的比较接近环境，还是
1: 花的会比较接近环境？那它的这一个它的一个表皮细胞，它也会跟随它的环境，然后呢，它的一个纹理、颜色。颗粒感去稍微去做一些变化，所以在我们现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缸体的一个设置上面，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底质，跟一个比较浅色的底质，那它会随着它自己游到哪一边去，它的体色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哦，它会依照环境的颜色不同，它自己也去调整它的颜色，就对。
1: 对，你去调整它自己的颜色。
0: 哦，所以你们那个展示的那个缸里就有浅色的，也有深色的这样环境啊。
1: 对，我们就设计了，就是在缸体当中的它的造景设计，我们就特别有一个是深色的，那一个是浅色的沙地，那它就会自己看它游到哪里去，你就会发现，它的体色慢慢的变化，然后跟环境会融入一体。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参观的访客说，这里面大概有四只哦，有人可以找到，可能明显的看得出它有一只，或者说它可以找到三只，它可能就会永远可能少那么一只或两只。
0: 可能要找到四只不容易，是不是？因为隐藏的太好了，伪装的太好。
1: 它会隐藏的太好，对。那就是要透过他那可爱的小眼睛，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边有
0: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棒哦，因为可能小朋友或很多人只在家里的餐桌上看过比目鱼，对吧？没有看过真正会躲起来的比目鱼。哇，我觉得在这边展览，然后大家去找看看到底有几尾比目鱼，这也蛮有趣的哈。
1: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就像我们也会让大家去找找看里面有几只虎斑乌贼一样，但是另外一个缸子，因为乌贼它也会随着环境会去变化嘛。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奇怪，怎么那边好像看起来有一个物种，有一个个体在那边，但你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可能你要稍微拉近一下距离，靠近缸壁，你才发现，哦，它真的在那个地方。
0: 你可能要贴得很近才能够看得到，远远看也许是看不出来的意思啊。
1: 远远看你会发现它体色跟我们的环境其实融入一体了。那我们在整个展场的设计，包含我们全馆的设计，可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拉近访客跟生物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开放缸，然后在缸体的高度的话，它是一个 children friendly， 就是小孩
0: 小朋友，刚好小朋友的视角是很棒的，
1: 会比较偏向小朋友的视角，但是他们在观赏上面就会比较轻易的，妈妈你看那边有一只，你看它正在跳，对，
0: 哦，很棒哦，连孩子的这个身高角度都有考虑到哈。对，因为他的一个身高跟大人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视野他的角度是很截然不同的哈。哇，我觉得你们在展览里面应该可以有那个什么有奖问答之类，就是请问到底有几只？一定很多人都答错。
1: 我们有，其实我们在每一周每周末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各有一场，包含连假，我们会各有一场的科教活动。那科教活动的话，我们会带领就是报名的访客呢，我们一起去认识海洋生物的拟态跟伪装。那再透过两个小游戏。

0: 地，让大家去更去实践，然后更加的了解说，哦，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生存在这个诡谲多变的一个海洋环境当中。
1: 就是说，第一个还没带导览之前，你让小朋友或参观者去看，他可能找不到几只哈。那个可能都看不到，但是介绍过之后，因为懂得辨认了哈，大家眼力都变得比较好了，哇，这有趣，而且蛮有成就感的，马上那个 知识值就提高了，真的不错。好，那刚刚讲的是比目鱼，大家很比较熟悉的一种鱼种，另外还有谁呢？
0: 我们有一只，我们可能他们海洋就是俗称叫五角鱼。
1: 五角
0: 我
1: 鱼，没有
0: 看
1: 角的
0: 到，
1: 鱼呀、
0: 不是，是五个角的
1: 啊？
0: 鱼，因为
1: 五
0: 这
1: 个
0: 种
1: 角
0: 鱼，
1: 啊，嘿，
0: 对，因为它会把它的角，怎么讲，它已经不太像是我们一般鱼的鳍了，
1: 嘿嘿，
0: 所以它有点像是用脚在沙地上走
1: 在
0: 路。
1: 走路啊，而且它有五只角啊，这个鱼叫什么名字啊？
0: 它其实就是我们学名就是正式名称，正式学名叫做鲳鱼。
1: 鲳
0: 那
1: 鱼哦，这
0: 对，
1: 个
0: 那
1: 鲳是这个鲳，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开辟的辟，上面是开辟的辟，下面是一个足字，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念鲳，好，鲳鱼有五只角，
0: 是因为它的胸鳍跟它的腹鳍已经演化成像脚的构造，所以它可以在海里面漫步。
1: 它等于人家其他鱼都游的，它等于是用走的，这样它可以走就对了，是吧？
0: 它可以走，你就会发现慢慢爬，慢 慢
1: 原来
0: 爬，慢
1: 海
0: 慢
1: 洋世
0: 爬。
1: 界里面也是可以做田径比赛的，是吧？
0: 可能像龟兔赛跑，看谁跑得最慢。
1: 原来也是可以有，我一直以为只有游泳比赛，原来还是可以有田径比赛。那这个鲳鱼，它是把自己伪装成什么呢？
0: 它会伪装成海绵，是另外一种物种。
1: 海绵呐、
0: 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海绵，但是呢，海
1: 啊，那，
0: 绵是海洋的另外一个物种，那它也可以就是伪装它的体色跟外观，当然也可以去伪装成像是比较像是礁石啊，或者是
1: 它
0: 说
1: 可
0: 像是
1: 以
0: 海草啊。
1: 像一块石头，或者是海草。哎，石头跟海草差很多，哎，颜色差很多，
0: 因为鲳鱼也是我们的一种通称，但其实有不同的鲳鱼，鲳鱼的颜
1: 它
0: 色非常的
1: 有种
0: 鲜
1: 类
0: 艳
1: 很
0: 亮丽。
1: 多，然
0: 对，
1: 后
0: 种类非
1: 颜
0: 常
1: 色
0: 多，
1: 也很多，是不是？
0: 对，颜色也很多。那除了我们刚
1: 了
0: 刚讲
1: 解。
0: 的，它的脚、它的胸鳍跟腹鳍会去演化成像脚，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
1: 什么？
0: 它的第一背鳍，它会演
1: 嘿，
0: 化成像钓鱼竿的那个鱼竿。
1: 像那个鱼竿啊，那个是有什么样作用，还是对其他来，对它的帮助是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其实演化之后，它的游泳速度其实不快，所以呢，它很常就是在一个定点利用它的小鱼竿。那这个鱼竿呢，它前面有一个叫做拟饵，模拟的拟，鱼饵的饵，那它就会像是一个假，就像这样我们钓鱼在前
1: 好
0: 面
1: 像一
0: 放
1: 个
0: 饵
1: 鱼
0: 一
1: 饵
0: 样。
1: 掉在它前面
0: 对对
1: 呐、
0: 对对对，它就会吸引着小鱼来，小鱼来，小鱼来。
1: 啊！所以不是真的鱼饵，是它长出来的一种拟
0: 已经演
1: 态了，
0: 化
1: 那
0: 着，
1: 已经
0: 对，演化
1: 是
0: 了一个
1: 一种
0: 器官。
1: 拟态了。哇！这种方式自带就是鱼饵自己就会靠近它这样。哇！
0: 对，就有点像是安康鱼。安康鱼他们是因为生活在
1: 很
0: 比较
1: 深
0: 深海
1: 海
0: 深
1: 的
0: 部
1: 地
0: 分，
1: 方，
0: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透过光发光的样子，让你觉得好像那边是有一个物种。那不太，就是一些人可能就会被吸引过去。那鲳鱼的话，就是透过它前面的那个第一背鳍演化出来的吻触手跟那个尼尔，感觉上那边好像有一个小鱼，我好像可以把它吃掉，那我就靠过去看一下。然后呢，殊不知到时候鲳鱼就会张开大大的嘴巴把它吃完。
1: 哇！他把自己，然后可以伪装，可能跟环境一样，然后又可以自备鱼竿，那个鱼饵啦，那个让食物自动靠近它，哇，真的是躺着就好了，这个都不用动，这个蛮聪明的一种生物，太有趣。每一次看这些海洋世界生物，就觉得蛮佩服他们的聪明才智呢，那另外看到说，你们还有一种叫玫瑰独游啊，一个鱼在一个里游的游，念游是不是？
0: 对，玫瑰独用、哦、
1: 坦白讲玫瑰跟独油为什么会摆在一起呢？感觉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玫瑰代表应该是漂亮的意思吧，可是它又叫独油，诶，它到底是谁啊？
0: 玫瑰独油是一个真的反差蛮大的一种生物、嗯、就像刚刚陈宁说的，它、嗯，听到他的名字玫瑰会觉得他非常的漂亮，
1: 对呀、啊。
0: 但是呢他又带了一个非常剧毒，对，他其实是海洋中蛮剧毒的生物之一。
1: 他是剧毒的生物啊，
0: 对，他是，
1: 所以那个玫瑰色，那个玫瑰色是特殊的，对他来讲就是他虽然是玫瑰色很漂亮，但是是绝对不能去靠近的，是不是？
0: 对，一定不能靠近，因为它的一个，它如果说刺到你的话、嗯、因为它的背脊其实是有一个神经毒刺，那如果它被刺伤的话、嗯、可能它会持续大概12个小时到一周，会蛮久的，但严重的一点 的反应的话可能就会致死。
1: 哎呦，这让我想起毒玫瑰你知道吗？那它这么毒，它为什么要用那么美的颜色？它是怎样要让它的食物也是主动靠近它吗，还是怎样？
0: 其实它、嗯、我刚刚讲它为什么是反差最大的，因为它其实从外观上来讲它不美，它真的很丑。
1: 哦，它长得很丑，可是颜色这么的浪漫呢，颜色。
0: 它的名字真的很浪漫，但是它的身上呢、嗯、其实就是带一些，其实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啦，那它的身上的一个斑点啊，它也会去模仿成像是我们珊瑚的碎石、嗯、那它的颜色呢可能不是像呢我们一般看到的石头会扑扑的，那它有蛮多种颜色的，那又会随着它的皮肤又会随它的体质又会随着环境变化、嗯、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叫玫瑰独用。
1: 就是说你那个林副理说这种玫瑰独油，第一个它是丑的是吧，齁、
0: 哦、它是真的丑。
1: 但是它的颜色可以是鲜艳的，接近珊瑚那样的颜色啊。
0: 嗯，
1: 哇，那上天是上天是公平的啦，对不对，齁、哦，长得虽然丑但是人家有特色啊，是吧？
0: 对，是真的有特色。
1: 真的有特色。那我很好奇他，因为他长得如果说远远看也蛮像珊瑚的样子，对不对？他是可以把自己伪装成珊瑚的那种颜色嘛。
0: 它是会像是我们讲的珊瑚礁，珊瑚礁，珊瑚呢它有分一种叫
1: 珊瑚
0: 礁。
1: 哦，它不是活的珊瑚，所以
0: 像珊瑚，它不像珊瑚，
1: 已经
0: 像
1: 珊瑚
0: 礁
1: 那个颜色
0: 了，的那个颜色。
1: OK， 那它伪装成这样，就是第一个，可是它本身有剧毒不是吗？所以它还怕，它还怕谁呀？还是说它是用这种方式要吸引它的食物过来？
0: 他其实没有，我觉得他也不是怕谁，他只是就是非常安静的在那个地方
1: 啊、
0: 嗯。因为当他就是白天，他就真的完全像一颗石头。
1: 嗯，
0: 那、
1: 嗯、
0: 其实，在刚就是很多访客在进入到我们的展区的时候，看到那一缸，他可能第一个想法，他会觉得，他看不到东西，
1: 就是哎，这缸怎么是空的，是吧？
0: 对，因为他可能想象中他会看到鱼，因为玫瑰独油、嗯、最后就是他是一次
1: 我也
0: 想
1: 象那个颜色应该是很鲜艳的，或者在面
0: 对，或者它是一个游动的鱼、嗯、但实际上玫瑰独油它白天就像一颗石头，所以它其实安安静静的躺在缸子里头、
1: 哦、哇，真的不说还不知道哎、欸。
0: 对，它只有在夜间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去，
1: 它才会起来活动。
0: 对
1: ，OK， 好，这个海洋生物真的太奥妙。好，这个叫做玫瑰独油，还有另外一种叫什么油啊？
0: 魔鬼梭油。
1: 哎呀，这个名字真哎都好有特色哦。这个魔鬼梭油，那它是、嗯、它跟刚刚那个玫瑰独油，它们是同一类的吗？都是
0: 啊，不同
1: 啊，不同啊，虽然名字里
0: 上面也非常，
1: 虽然名字都有油这个字，但是是不一样的种类啊、嗯、
0: 对，其实我们在很多像是潮间带或者是说、嗯、哦，会去从事一些像是深潜，像水肺潜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上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狮子鱼，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狮子鱼、嗯、那只不过是狮子鱼它很多种嘛、嗯、那我们展示的是玫瑰梭油这个物种、嗯，那他们其实我们在看狮子鱼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非常的壮阳，因为它的外观真的是就是一个比较、嗯、
1: 你说它的背鳍是它很大特色，重点它背鳍有剧毒，但是它种类很多，所以你刚刚说这个魔鬼梭油 他那个说是说一的说，诶，还蛮有趣的。
0: 对，
1: 竹字旁那个说，

0: 但是为什么给他安一个魔鬼缩油哦？
1: 有
0: 哇，
1: 时候命名就是一个那么有趣的，
0: 这
1: 就
0: 样子，
1: 像玫瑰独有，它巨丑，但是呢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
0: 那
1: 字。
0: 这个魔
1: 那
0: 鬼缩油，你说在潮间带上是有机会看得到的啊？
1: 在潮间带上，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魔鬼缩油，是因为它其实它的一个分布蛮广的。那可能在5米以内，你可能在潮间带可以看到它。然后呢，再
0: 嗯，
1: 深一点，你也可以看到它。
0: 那他的特色，他喜欢伪装成什么样子
1: 它其实它没有伪装成什么样子，它蛮大辣辣的。它其实就是透过它
0: 嘿，
1: 的一个体色。因为它的体色，它会蛮多变的。我们可能常见的有像是红褐色啊、银白色的底啊。那因为它的体色又是这些斑纹啦，它其实有的是斜向的，有的是垂直的。
0: 嗯。
1: 那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你难以去辨别说它的真实的轮廓外观是怎么样。尤其是说它可能跟它的环境，它在一些像海藻或者说其他的一个它带了一个背景，一个环境的背景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出它的一个实际的轮廓外
0: 就
1: 观。
0: 是你看过来只觉得这里是一大片海底，可能有海藻或者什么，但是你不确定它到底在哪里，这样，因为它的形态样貌轮廓没有很突出啦。
1: 对，因为它透过颜色去打破它
0: 哦，哇，
1: 的整个轮廓，
0: 这个
1: 轮
0: 也
1: 廓它
0: 喜
1: 的一个
0: 欢
1: 界限。
0: 跟环境打成一片那一种啦，哈。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它，你可能看得到它，但是你不确定它的一个轮廓，你不确定它多大只、多小只，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它拿下？
0: 那你们
1: 对
0: 现场也是有那个展示这个魔鬼缩油吗？
1: 然后现场没有展示魔鬼缩
0: 好，
1: 油。
0: 那一样，大家这边找说，哎，奇怪嘞，鱼嘞，会找不到吗？
1: 其实不会，不会，不会。魔鬼缩油相对来讲，它
0: 比
1: 比
0: 较容
1: 较
0: 易
1: 容
0: 看得
1: 易
0: 到
1: 被
0: 啊。
1: 观察。对，
0: 哇，真太有趣！好，坦白讲哦，光你看哦，我们介绍台中海洋馆，他们最近推出这个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这样一个特展哈，就觉得他们的展览走的是小而巧、小而美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这里面那个生物每一种鱼啊，你光在面看，然后听他们介绍，就可以听好久哦，哈，因为太有趣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林副理。因为我看你们除了展示之外，刚刚讲说会有比较珍贵的野外生态记录影像嘛，哈，然
1: 是
0: 后
1: 的。
0: 说你们还有规划互动体验装置哦，那这个是让大家怎么个体验法呢？
1: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拟态章鱼，拟态章鱼它可以是模仿15种生物。那这个互动的话，就是让大家化身为拟态章鱼，再去模仿生物。那
0: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化身为拟态章鱼？是怎样透过那个 VR 什么之类的吗？
1: 其实没有啦，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子弹，因为就是它，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在外观上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你要想看，如果今天像是章鱼，它八只
0: 对。
1: 脚，它要去模仿其他的生物的时候，
0: 哦，
1: 它
0: 你
1: 的，
0: 这个有点像我们角色扮演了，是不是？
1: 对，它有点像角色扮演，你要先去扮演成拟态章鱼，然后再透过
0: 你
1: 这
0: 就
1: 个角
0: 把
1: 色
0: 自
1: 去扮
0: 己
1: 演
0: 当
1: 其他
0: 成
1: 的生物，
0: 是拟态章鱼，然后
1: 对。
0: 我现在想办法当人家拟态章鱼有八只脚，而且他要抬高，他要抬低，他跳芭蕾舞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说，游客的话他自己可以去想办法。不过我觉得小朋友应该玩得蛮疯的啦，哈，应该
1: 其实，在
0: 很
1: 现
0: 开心，
1: 场，我们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活动啦。就是它可能不会说真的让你像拟态章鱼一样去模仿成其他的生物，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肢体的转换，然后让自己去想象，自己去想象说，哦，像章鱼这八脚，它真的怎样？我们要去模仿。然后，以及说，我们就只有四肢嘛，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像我们被模仿的那个生物一样，那其实就是一个透过简单的小互动，让大家去认识。
0: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因为这个展览已经开始了嘛，一直
1: 是
0: 会
1: 的，
0: 进行到10月11号
1: 11号，
0: 哦，那等于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学校准备要放暑假了，这对你们来讲，你们是预期可能就很多小朋友来，应该是对小朋友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一项特展哈。
1: 我们觉得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因为就像我们一刚开头讲的，大家都会认为海洋可能就是只有那种最强壮的、最凶。

0: 对。
1: 才有办法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但是其实海洋非常的有趣，我们可能认识的，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可能都不到它的百分之几吧。那每一个
0: 对
1: 生物都有
0: 对。
1: 它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 know how。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让大家更多认识他们一点点，不单单
0: 对，
1: 只是说哦，我只知道它的名字。那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就像我们常遇到客人会打电话进线，然后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你们有一只鱼快死掉了，你可以来救它吗
0: 在你
1: ？”
0: 说你们展览的现场啊，
1: 不是在现场，是在我们的展区当中。
0: 展区当中，然后他们发现有鱼快死掉，
1: 会有这样子的电话进线，那其实都是他们，就是我们会跟客人解释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本能，生存的一个技巧，他不是快死掉，但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理解，
0: 对对
1: 我
0: 哦，
1: 们不了解他，
0: 为了
1: 那所
0: 看
1: 以透
0: 他
1: 过
0: 好
1: 这
0: 像
1: 些，
0: 不动了，所以大家替
1: 或
0: 他
1: 者
0: 有点
1: 说
0: 担
1: 他，
0: 心。
1: 对，或者说他已经靠近水面了，然后大家就觉得说，那他是不是可能缺氧？那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对于海洋不熟悉。
0: 对
1: 我们可
0: 对
1: 能只知
0: 对，
1: 道它的名字，但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他们一点点，知道他们怎么存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到处都是掠食被掠食的环境当中。
0: 哇，哎，不过我这样，今天我们这样整集听一下，我觉得这不止对小朋友有吸引力，大人也会觉得很有趣哈，因为有好多是我们没有看过的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特展里边，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哈。暑假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去处的规划所在。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我们节目里第一次介绍台中海洋馆哈，他们不是只有这个特展啊，来到这边其实还有其他的点可以来让我们感受跟参观。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介绍喽。

0: 哦，刚才听了这个很欢乐的音乐哦，就是欢乐海世界 Under the Sea 哈、哦，大家就想象一下，在海底里面那么多丰富的生物，我们认识的其实只有一点点，而且你如果细细的去把各种生物它们生存之道哈、哦，去了解一下，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太有趣了，有些还可以作为人类世界的借鉴呢哈、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正是暑假到了哈。如果说亲子旅游，或者其实大人对像我一样对那个海洋生物很有兴趣，我真的觉得台中海洋馆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下。那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哈。好，来那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副理，先告诉大家台中海洋馆地理位置在哪里？
1: 我们台中海洋馆在台中市清水区，那其实我们附近有一个蛮知名的景点梧栖渔港。
0: 哦，你们离梧栖渔港很近？
1: 如果以步行来讲的话，最多很
0: 近，你说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吗？
1: 嗯，对。哦，我们现在已经在隔壁。
0: 哦，这样子啊，好。那因为梧栖渔港如果来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开车过来，对不对？
1: 对，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自驾居多。
0: OK， 好，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建议，这里可能比较没有大众交通工具，但是因为如果你又要去梧栖渔港的话，最好是开车比较方便啊，齁，这是一个。那请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介绍这个海洋幻术师，它算是一个特展，但是刚刚林副理说你们那个展览都是小而美小而巧那一种，齁，可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那个海洋馆到底有几层啊？
1: 我们是一个五层楼的建筑物，那一到四楼的话，我们会有活体展示。

0: 五楼的话就是一个景观台跟景观咖啡。那因为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蛮棒的，所以天气好的时候，你往北远眺，你可以看到高美湿地。那我们面对正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漂亮的、有趣的台湾海峡。那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时机对的话，季节对的话，你可能还可以远眺看到在海面上跳跃的白海豚。如果有这样状况，
1: 你们这个海洋馆本身就已经资源很丰富、很吸睛了。这个顶楼是吧？哈、哦，还有这么美的风景，那大家展览看完可以上去那个休息一下，喝个饮料之类的，哈、哦。那四层，因为刚刚介绍是特展，那你们应该有所谓的常态展吧？
0: 是的，我们每一层楼，它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那因为我们是台中，我应该说 base 在台中嘛。那所以我们的展示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几个字概括，就是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
1: 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所以在你们这边台中在地性的跟海洋有关的一些生物或主题，这应该是你们常态展要展示的吗？
0: 对，应该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会去介绍台中的一个水文环境。那讲到台中，你不可避免的，一定我们都会提到我们台中的母亲河大甲溪。所以呢，我们就从大甲溪开始讲起，从它的源头，从它的一个地景，它的一个水文环境，慢慢的一路到了我们的湿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海洋。
1: 这个是比较偏整体海洋的环境水文的哦，这样的一个地理，来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是身在台中嘛，哦，那因为你看嘛，有四层楼，然后有常态展，还有一些特展哈。除此之外，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每一个馆一定有它特色的点，就是游客来特别喜欢打卡的地方。那在台中海洋馆，你觉得最热门的点在哪里？
0: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河川开始，到了湿地，到了海洋。那我们其实每一层楼它的一个主题都有它的一个亮点。那在我们馆，可能大家会听到说，哎，好像水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说水母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的确，台中海洋馆展示的水母种类是目前所有就是海洋相关场所当中，我们展示最多的，我们大概展示可以高达20种。
1: 20种，你是说在台湾的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馆场？
0: 像是屏东海生馆、S Park，或者是远雄，然后百科、澎湖，我们
1: 二
0: 应该
1: 十
0: 先是整个
1: 多
0: 这个馆
1: 种
0: 二
1: 哦，
0: 十种，
1: 二
0: 我们
1: 十
0: 先场大
1: 种
0: 概二十种，
1: 种
0: 对。
1: 类是最多。那我很好奇，它是呈现，比如说在一个很大的水族箱里，还是怎么样？
0: 我们的水母区它分为 H I J K 四个区块，
1: 我还这么多区啊？那这
0: 对
1: 怎
0: 它。
1: 么样？有什么差别？
0: 那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展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话，我们会用像是像我们有双面缸，我们有几个双面缸，你可以透过双面缸，然后看到水，就是两侧都可以观赏到水母。那我们也会透过圆柱缸，让大家去看到水母它在里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最大的一个缸体就是宽8米、高3米的，在 K 区那边。那搭配上我们的一个沉浸式投影，在那个当中，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像在波流的水母湖一样。你的
1: 你是
0: 周
1: 说
0: 围全
1: 眼
0: 部都是
1: 前
0: 水母，
1: 好像是一片海洋的感觉，因为这么宽嘛，这么高，对不对？然
0: 对，但
1: 后，
0: 是整体包含它的墙面、它的地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水母投影，所以在整片你逛起来，进入到那个区域，你会觉得你好像
1: 来
0: 进入
1: 到
0: 到了一个水
1: 了，
0: 母湖，全部都是水母。
1: 所以虽然种类20种，可是数量算多吗？
0: 多，我们数量也是蛮多的。
1: 哇，因为我觉得水母本身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美感，哈、哦，它那一种透明，然后它的一个形体，还有它那种漂浮的状态，它本身就带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一种美感。如果再加上特殊的投影，然后整个环境的营造，哇，哎，傅迪，我请问一下哦，你会建议游客啊来到台中海洋馆？基本最少要多留多久时间？你觉得才比较 OK？
0: 我们会建议访客，就是我们建议的参观时间大概是一个半。

0: 小时到两个小时，
1: 哦，
0: 因
1: 至少
0: 为，
1: 嘿。
0: 因为它虽然说我们的管束体积没有那么庞大，但是其实我们的展示内容都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特殊的地、特殊点，我们都藏在这里头，所以我们就
1: 是，
0: 会建议大家慢慢逛、慢慢看。
1: 所以因为4层楼虽然说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空间哈，但是就说每一个点可能就吸引大家停留下来，所以你如果真的慢慢逛1个半到2个小时，而且你这个走着走着，你到最后还可以到顶楼去欣赏风景呢，哈，
0: 是的，
1: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半天可以哦，
0: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有些
1: 哈
0: 人他可能就是像我自己，我可能我看着我们的黑潮之海，那你就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因为你就是被眼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宁静、安宁的那种氛围给吸引住了。所以在不赶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也曾经有听说客人就是在这边待上了快一天，待不到一天，对，
1: 对，
0: 静
1: 哎，
0: 静
1: 真的
0: 的，
1: 蛮舒服的。那应该是有餐点吧？
0: 我们4楼有一个主题餐厅。那
1: 哦，那
0: 我们刚刚
1: OK。
0: 讲的，它
1: 那
0: 有一
1: 我
0: 个景
1: 在
0: 观
1: 这边
0: 大
1: 待
0: 公
1: 一
0: 园。
1: 整天都没问题啦，对不对？哈，不用特别。
0: 是
1: 不
0: 的。
1: 过，就算你要吃，你附近那个渔港也可以去吃个饭再回来。哇哇，那我请问一下，你刚刚说你们假日或者是连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活动，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是活动是，比如会有专门导览的人员，还是只要进来就是团体的游客就可以申请导览，或者你们本来固定就有导览呢？
0: 我们其实是使用语音导览，因为我们知
1: 语
0: 道
1: 音
0: 大
1: 导
0: 家，
1: 览，嘿，
0: 对，就是大家会喜欢按照自己，就是会有自己的长短节
1: 我
0: 奏。
1: 今天想从这边看起，从那边看起，哦，了
0: 对，
1: 解，
0: 所以在我们的官方 LINE 里头，
1: 嘿，
0: 就我们就有设置了一个语音导览，让大家慢慢看、慢慢听，那就也不做打扰。那在我们刚刚说的，在我们的周末啊以及连假，那我们有配合这一次的特展，海洋幻术师，然后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课教活动。那这个课教活动呢，就是会带着大家先去认识我们这次的一个展览的内容，然后呢，再透过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互动方式，让大家去更了解什么是拟态，什么是伪装。
1: 对呀、啊，光让你在那边找，大家来找看看到底有几条鱼在这里哦，很多人就不一定找得到，但是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哈、哦。所以
0: 对。
1: 在今年这个暑假到来，跟大家推荐哈、哦，不但可以选择来台中海洋馆哈、哦，来度过这个炎炎夏日，最主要是最近他们这个特展特别精彩，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林真副理，谢谢哦。
0: 非常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洪湖黄家口呢，真的是创作量大爆发。除了帮志平写歌之外呢，他也帮志毅呢量身打造了一首歌词。他说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志毅的一条微博啊。就是志毅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就碰到了大雨啊。原本当天呢，我本来打算呢是想要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啊，但是因为阴错阳差出门的时间有点晚，时间有点赶，所以干脆呢就开车。好在是开车啊，不然碰到了倾盆大雨的话一定会湿哒哒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则贴文呢，洪湖黄家口他就写了一首歌啊。他说最先浮现在脑海的是一句很自然的话，你那边下雨了吗？想到这句的时候呢，他还不自觉地哼出了一个旋律。后来呢，他就试着用最简单的文字写了一个关于雨跟错过的故事。整首歌词呢没有很复杂的表达，就是想讲一段因为一场雨而勾起的回忆，以及一个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写到最后呢，其实他还想加一句，你的伞下是否有人依偎，后来反复想了想还是把它删掉了，因为觉得呢停在错过这里反而更有余味，也保留了那一份美好。好了，知道洪湖黄家口他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好的，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啊，你那边下雨了吗？刚才在听歌之前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其实对志毅来讲呢，一篇生活的分享竟然能够成为一首歌的起点，所以还是蛮令人感动的啊。当然了，洪湖黄家口他有提到最先浮现脑海的是你那边下雨了吗这一句话，甚至还自己呢很自然的就哼出了旋律啊。那我也很喜欢洪湖黄家口他描述创作的过程，其实很多好的作品啊，往往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情况之下所诞生的，不是刻意的要去雕琢它，而是呢感情到了文字跟旋律呢，其实就很容易跟着流出来哦。其实刚才呢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洪湖黄家口他是用雨串起了一段故事啊，从躲在车子里想起了你，到你把我护在伞中心，再到最后我躲过了雨也刚好错过了你。整首歌曲呢并没有很刻意的去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而是用很生活化的画面，把一段呢曾经的温暖到后来的遗憾呢慢慢的就铺陈出来了。其实志毅也有注意到啊，就是原本可能他想要写下你的伞下是否有人依偎，最后呢他是选择删去了。我觉得这个取舍也是蛮有意思的、哦、有的时候啊，创作不是说写得越满越好，那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其实很懂得留白、哦、他把停留在错过的那一刻反而会让每一个听的人呢都能够把自己的故事放进到这个歌曲里面去，这当然也就是我觉得创作他最迷人的一个地方了、哦、当然了，我还是很谢谢洪湖黄家口愿意呢把这份心意送给我、哦、对于创作者来讲呢，每一首歌曲都承载了一段心情，而对于像我这样收到作品的人来说呢，更珍贵的是那一份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创作的情谊，那这份心意呢志毅会记得啊。但是我在这边要跟洪湖黄家口说啊，我不是志平啊，我唱歌也不好听，那人要懂得长拙啊，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呢自己来演唱这一首歌曲啊。当然了，我也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啊。其实人生呢、啊，难免还是会有一些错过，也难免呢会遇到下雨的日子。回忆曾经的美好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啊。但是啊，我觉得人生呢已经有许多的辛苦跟不容易，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珍惜过去的同时呢，更能够把目光放在未来，多为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快乐，多累积更多的幸福，让生命里的晴天呢一天要比一天的多。所以希望洪湖黄家口下次要帮志毅创作歌曲的时候稍微阳光一点，因为我已经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太辛苦，所以我希望能够快乐一点，我不要当苦情花苦情花是志平的标签。那其实洪湖黄家口还不止这一首歌曲啊，他还帮志平呢创作了苦情歌的第二波，叫做风替我安静啊。那他的创作背景的灵感是来自于就是王菲啊在四月的时候所释出的一部电影叫做 Apex 啊，中文翻译作巅峰猎杀，开篇的第一段爱情的支线故事呢是围绕在一对极限攀岩情侣展开。男主角呢他是性格克制温和，始终很清楚风险的存在，可是呢更习惯退后一步。那女主角呢他是锋利而执拗，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胜过一切提醒。

跟犹疑。在不断的向上攀岩过程当中，男主角呢就逐渐看到了女主角眼中的那种不肯回头的光，于是他的爱不再是劝阻，而是让步，一次次把安全的边界悄然地往后移，直到最后一次攀登风雪之上，命运失衡，男主以生命为代价将女主呢送往了安全之地，而自己就永远停留在那一段持续上升的途中。那女主角活下来了，而男主角却停留在风里。这首歌曲呢是以死去的男主角的视角所写成的，他不追问选择的对与错，也不试图呢去审判任何命运的倾斜，只是回望那一段关系，一种近乎极致的爱，既向上攀升，也无声坠落，最终只剩下风替他说完未尽的话。关于歌词里面那一句，是我太过仁慈，还是爱太固执？我其实最初也考虑过写成还是你太固执，后来呢，还是保留了现在这个版本，因为一旦进入到指责，情绪就会变成对抗，而这首歌曲呢，不想对抗任何人，我更想把所有的重量都收回来，落在我身上。让叙述保持克制与温暖，很多时候听众是可以自己读懂的，谁该坚持，谁该后退，谁该被爱消耗，其实一目了然。这条爱情之线在电影整体的叙事里面呢是很短的，但是我希望它能够被延长一点，而这个角色呢不只是剧情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想写的是那一种极致退让的爱，温柔到最后失去边界，也想提醒一件事情，如果爱只剩下包容与让步而没有回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会被风带走。好啦，创作的背景跟歌词都交代了，接下来要交给志怡姐去创作了。好，其实我并没有创作这首歌曲啊，因为收到的时候刚好就是在帮志平整理他要录音第一首的歌曲啊，就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那后来呢，因为其他的事情就忘记了有这一封信件啊，直到最近呢，就是红狐黄家口又写了刚刚给志怡的那首歌之后，我才想起来，诶，好像还有一首歌曲没有播诶。后来红狐黄家口干脆自己来啊，做了34个版本当中呢比较满意一点点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咯。

0: 好的，不是要帮苦情花来创作第二首主打歌吗？刚刚呢是女生的key 啊，可能要交给男生唱就会更稍微难一点点。那当然了，因为红湖黄沙口自己也觉得这个版本呢不是那么的满意啊。等一段时间吧，因为志毅呢最近好像在创作上也碰到了一些瓶颈啊，包括了收到红湖黄沙口传给志毅你那边下雨了吗的歌词的时候呢，我也尝试的想要去创作，但是始终都没有创作出自己喜欢的版本啊，所以就一拖再拖，拖到了红湖黄沙口自己都忍不住来创作了。其实红湖黄沙口的创作真的是蛮厉害的，独立能够完成此举的话，应该是更能够贴近自己一开始创作的初心啊。所以红湖黄沙口呢还可以继续再加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传说上古皇帝右史官仓颉生有四目双瞳，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后通达天地间数理，在左史官沮丧的协助下创造出人类第一批文字。文字能承载天地间灵能术法，其力量足以撼动各界万物，让四方鬼神担忧与不满。神人仓颉为了说服神灵同意让人类使用文字，自封双目化为凡人，再也看不透文字的灵能，让文字力量就此被限缩封印。四方鬼神感念仓颉的牺牲与坚持，应许人们使用文字，并天降粟米为赏。当时天雨粟，鬼夜哭，传颂后世。此后本应无人能参透文字背后的力量，不过身为助手的沮丧却将仓颉自封双目前所见之文字奥秘如实记录，并悄悄私藏，此即为沮丧秘籍之起源。传说沮丧将其交托给值得信赖的人秘藏，并严格要求非被选定之人不得一窥。

0: 是谁？
1: 细细雨声不绝。
0: 你从哪里来的？
1: 湿润冰冷，爬遍全身。
0: 你要去哪里？
1: 潮湿泥土与草木的气息。
2: 我是谁？
1: 一名少年惊醒，睁开了双眼。天空不断落下的，竟然不是雨滴，而是雪花，结晶碰在皮肤上，随即融化为冰冷的水滑落。
2: 雪！
1: 少年惊觉自己正躺在荒山野岭的泥水之中，不知道已经昏迷了多久，浑身感到冰冷，而且似乎有个黑影浮在自己上方。一个漆黑巨大的物体，乍看像是个人，但下半身却如

0: 如同巨大的蟒蛇一般又粗又长，扎在泥土里缓缓扭动。像人的部分，细看头部没有五官，胸口位置反而开了一张布满尖牙的血盆大口，低沉的声音像是直接在脑中共鸣：“
1: 你究竟是谁？”
0: 宛如梦幻的落雪中，更不真实的怪物全身宛如墨一般漆黑，声音如此沉稳清晰：“
2: 我不知道。”
0: 少年只能颤抖着回答，心中更想反问对方是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怪物如人手的位置是两条触须般的构造，伸长并触碰着少年沾湿的脸庞。
2: 我真的不知道。
0: 少年想闪躲，但又不敢动弹。
1: 你从哪来？打算要做什么？
0: 怪物的诡异巨口张得更大，随时都能将它一口吞掉。
2: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1: 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
2: 不记得了，什么都想不起来。拜托放过我吧，不要吃我啊！就算有什么冒犯，这样死掉也太不明不白了吧。
1: 这样吗？很不对劲。你
0: 一名年轻男人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树林传来。
3: 啊，竟然连大肚山都会下雪，太扯了吧。
0: 一个苍老的声音反问，
4: 那边是不是有人呢？
3: 师父，你确定没听错吗？都下雪了，应该要赶路吧。
4: 哎，要是有人落难可不能不管，过去看一下吧。
3: 哦，
2: 有人吗？我在这，救命啊！
0: 少年听到了人声，感觉像是抓到了浮木，高声地喊着。而怪物身躯摆动着。
1: 本座很好奇你是谁，想必你自己也是。如果不明所以就这样毁掉，也太无趣了。也许有一天无量会再相见，搞清楚你是什么。
2: 我得救了。
0: 少年紧张地确认着。
4: 嘿，
0: 老者的声音比刚刚更近。怪物身躯往后退缩。
1: 但是那一天的到来可能对你或本座并不是好事。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3: 哎，师父，在那边。
4: 哦，
1: 后会有期。
0: 怪物咻一声，如同泥鳅钻入了泥泞，消失不见。戴着斗笠、身披蓑衣的老人与健壮的年轻人发现倒在泥中的少年，连忙将他上身扶起。老人焦急地问：“
4: 哎，小孩，你还好吗？”“
2: 我没事，应该。”“
3: 哎，你是谁啊？从哪里来的？”“
2: 我不记得了。”
0: 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少年一脸茫然地回想起刚刚的怪物，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老人忧心地说：“
4: 可能伤到头了，先把他带下山看大夫，如果严重的话

0: 去找池哥先。
1: 啊，师父，我们不是还要赶路吗？
0: 哎呀，阿角，人命要紧啊，扶他起来。
1: 哦，
2: 谢谢。
1: 哼，这小子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师父，
0: 嗯，
1: 我们要怎么称呼他？
0: 看他眼睛又大又亮的，就先叫你阿木好了啊。
2: 阿木。
1: 哎，走了走了走了，再不下山就要冻死了。
3: 阿角扶着阿木踏着泥泞前行，离开前老人注意到地上有一把木结，捡起来的时候发现泥土上怪物留下的墨字。
0: 哎呀，到底是怎么了？天地不宁，世道疲变，有大事要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了。

0: 十年后的某日傍晚，阿赵物邻家宫保地。浑身漆黑的怪物与人同高，没有上肢，仅以粗壮的下肢奔跑如鸡，但头部更似缺少眼耳的大蛇，背后隆起的部分如鲤鱼背鳍，两条猴子般的长尾巴扬起，末端毛收束成毛笔的形状。一名皮肤白皙、身材纤瘦的男子慌张地跑着，气喘吁吁。
1: 救命啊！
0: 双尾怪物紧追在后。
2: 使用文字之力，一大禁忌为干涉生死之事。生死乃天道定数，人死不得复生。倘若滥以法术复活，即会带来灾厄。
0: 男人跑过一近又一近，不时回头看摇摆尾巴的怪物，丝毫没慢下脚步。
2: 死者复活将成为活鬼，似人实则非人，难以察觉。活鬼之身亦会生出墨虫名墨，以杀戮排除窥得真相之人，为凶恶之魔物。
0: 双尾怪物一个跳跃扑及，男人惊险的闪过，转身窜入了狭长的剑道。天色渐暗，无灯的院落视线不佳，男人凭着对宅地的熟悉，快步走进外方内园的规矩门。漆黑的身影紧追不舍，尽管被门槛绊倒，但随即就追到了身后。男人看前方没有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个高台。
2: 故复活死者即会造成莫横行滥杀，假活一人却真死数人，徒增世间混乱与灾难。
0: 怪物扑空跳不上高台，然而很快再以两条尾巴攀附，一拉一跃跟上。

0: 怪物知道对方是瓮中之鳖，放慢速度，高举双尾。男人慌张的表情慢慢放松了下来。
1: 不不，点灯吧，点灯。
2: 倘若有人妄为成灾，得文灵之力者，当视为己任。

0: 除去活鬼与魔，主世间恢复正道。
1: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说到土地两个字，听众朋友们会想到什么嘞？是想到拿来做买卖、盖房子，还是栽种农作物嘞？有想过土壤是怎么来的吗？它们会消失不见吗？如果说全世界正在发生土壤流失危机，各位有任何的感觉吗？现代的生活中啊，有多依赖土地、土壤为生嘞？有的委托人说啊，有土思有财，没土就点点点哈。他说，近期台湾经济成长大好，股票大涨，人均收入大增啊。我跟朋友啊自嘲，我们是吃土族的，实在是有点无感哈，更别提什么买房啊、置产啊这些事情。哎，我不是来抱怨的，而是想到，因为想到土，就注意到土壤流失的话题，尤其在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当下。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有更大的麻烦等在眼前嘞？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从拉近到大众的话题。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台湾大学农化系的许正英教授，欢迎许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农化系许正英。
3: 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后，要担任名侦探来宾，解答我们委托人提到的问题。那提到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我们所谓讲到的土壤，什么是土壤？
4: 土壤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它就是地表疏松的天然介质，但是它是有生命的。
3: 有生命的、
4: 哦、是的。那它是地球上薄薄的那一层地表，
3: 是
4: 它支撑的所有的生命。所以呢，土这个字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是一个十字底下再一横，
3: 是
4: 那底下这一横呢，代表的是地平线。那这个十字呢，一开始呢是为了要表达是植物种在上面、
3: 哦、是
4: 所以呢可以种植植物撑起万物的那个东西就叫土壤。
3: 是
4: 是的，
3: 所以这个生命如果讲到用中文字的土来看，有地表啦，所以上头承载的生命是植物，但应该里头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吧？
4: 没有错、就是呢撑起我们看得到，我们先想看得到的大家容易想象，但是呢在这地平线底下也有很多的动物啦，其他的植物啦，或者您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是微生物，
3: 是
4: 那这些呢它可以生活在其间，于是呢它串起一个绵密的生态体系。所以我刚才没有解释完的是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中文都会讲土壤，土壤
3: 是
4: 可能比较少时候呢会单独讲一个土字，原因呢就是壤在说文解字当中啊，它解释成肥沃的土地、可耕之地，
3: 是
4: 所以呢土壤代表的它不只要撑起万物，而且呢是肥沃可以耕作的，可以喂养万物的这个天然物质，
3: 是
4: 这个具有生命的物质，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土壤。
3: 所以从土到土壤，讲到说它上面可以是说在地表上面、地壳上面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但它承载的不只是它内容有，就刚讲有生物、有生命，它能够支撑起地球上的生命的延续，它非常重要。可是土怎么来的呢？它怎么生成的呢？
4: 它是岩石所风化的。好，那当然呢不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土壤全部都是岩石风化，等一下我会再补充说明，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不同种类的岩石，那岩石的组成跟特征就在地表透过风化作用，然后呢变成松软，我刚才讲的那些自然物质就是土壤。
3: 是，
4: 所以呢土壤它只可以撑起万物，原来就是呢在岩石里面可能存在着这些万物赖以生存的养分，或者是其他物质，然后呢变成一个我们很重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3: 是，从岩石到土壤，这应该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吧？它需要多久 才能够生成土壤？
4: 如果我们讲在地表最快速风化的地方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是上百年或上千年的尺度。
3: 是。
4: 但是呢，给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觉的这个概念，就是相对的，人类开发到今天流失最快的土壤，我们以台湾的记录来作为一个例子。台湾土壤流失最快的地方呢，可能一年就达到一公分。
3: 一年一公分。
4: 所以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好不容易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要上百年或上千年。
3: 是。
4: 那么可能有些地方在一年就流失掉了。
3: 是。而且像刚讲上百年上千年的一公分土壤，这一公分非常薄诶。你说我们平常栽种一些农作物等等的，一公分绝对不够。所以那个如果变成是十来公分更深的话啊，那个时间上千上万年都需要。
4: 上千上万甚至呢是数十万年。
3: 是。
4: 上百万年都有可能。
3: 是。
4: 全台湾最古老的土壤就在林口台地那一地带。我们估计大概80到100万年。
3: 80到100万年。
4: 是的。
3: 哦。所以80到100万年那边的土壤，但现在刚刚讲土壤流失。如果一年就冲掉一公分，这听起来这个流失问题很严重，也是回到韦宗仁刚刚提到土壤流失。它是因为比如说水冲掉吗？它是怎么发生的？
4: 土壤的流失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土壤，它不会是单一颗粒单一颗粒存在。土壤它的粒子从岩石风化而来的时候，有比较粗颗粒的沙粒，有比较细颗粒的分粒以及黏粒，那它会交结在一起，就有点好像是那个海绵蛋糕一样。这个海绵蛋糕呢，就构成了一个多孔性的空间，
3: 是
4: 跟材质，然后呢生命的物质包括植物啦微生物啦可能的都会去协助这些土壤的粒子撑起一个非常棒的立体空间跟构造，
3: 是
4: 让动物生物微生物可以在里面活动，
3: 是
4: 活跃，很有活力。那充实流失呢，就是主要的还是人破坏了这些立体构造。其实呢，在学术名词上，它就是所谓土壤团粒。
3: 团粒，
4: 对，那团粒被破坏了，那风一来，水一来，那就难以抵抗这些分散的力量。那于是呢，就随着风，随着水，而被流失到别的地方去。
3: 是。
4: 那在台湾呢，因为是降雨量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因为自然力量所流失的，我们通常就是所谓的水的冲蚀，
3: 是
4: 水蚀。但是呢，比较干燥的地区呢，如果在这种不当的破坏之下呢，就是风所引起的，所以呢是风蚀。
3: 是
4: 啊，这种风蚀呢，其实在台湾少数地方，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海边，还是可以看得到。
3: 是。有这种自然的力量，但也有人为的力量。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地方，所以原本是土壤的，它可能就挖开来了，然后变成铺了马路，然后盖了房子，这也算是一种土壤的流失吧。
4: 是我们会讲整体土壤功能的退化。
3: 退化。
4: 土壤呢的功能呢，也许刚才主持人一开场的时候呢，会跟听众朋友们讲说，土壤呢它是用在耕作的，用在建筑的，在生态上也有它的意义，或者是说对水资源的保留也有它的功能。那整体性的这些

0: 不如是回到再更古早以前来看，
1: 是的，
0: 人类是怎么使用土壤的呢？
1: 人类是因为需要，生活需要，
0: 是。
1: 好，那回到古早，就是开始有了农业生活。那农业呢，当然就是要大规模的去生产粮食，
0: 是。
1: 但是一个好的农业呢，我们农业常常在讲，它其实是三生一体的，就是它是一种生产。我刚才提到，它也是一种生态，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是，
1: 所以，其实，在良善的农业操作之下，以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永续的概念，就是可以尽量去减少破坏土壤，拉长土壤资源被使用的这个年限。好。但是呢，人类的这些破坏主要来自于人口暴增、
0: 是。
1: 现代文明生活的这些建设活动等等的，
0: 是，
1: 因而呢，缩短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我们本来想拉长土壤使用时间的这个限制。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土壤使用时间，刚刚讲说，如果从早年的人类行动当中，因为农耕的农作物能够让我们
1: 是的。
0: 维持我们的生命，甚至繁衍出人口之后，哇，这个人口数变多了。
1: 不够了，
0: 对，不够了，可能包括在农作的种植上面啦，也甚至说刚讲说盖房子啦、铺马路啦，就我们的人类的活动运用之下，土壤慢慢的它能够使用的，或刚讲年限啊、退化等
1: 被
0: 等的，
1: 缩短了。
0: 是这缩短之后，诶，现在造成了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一种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发生吧，或还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讲土壤流失，可能想的是啊，下大雨土壤冲刷了，到底还有哪些现今的人类行为为土壤带来影响呢？
1: 确实，它确实是发生的。好，比如说土壤污染，就是我想听众朋友最有感的。那土壤的流失，除了这个土壤粒子的流失，不要忘记了，养分也流失掉了。所以呢，地力，土壤的肥力是变差的。好，所以呢，农作物的品质呢，可能不会像以往这么好。好，这个是就农业生产来看。那第二个，这个土壤粒子颗粒流失了，养分被带走了。我刚才讲是跟着水带走，所以可能呢，相关的这些水质也就变差了。这是相对应的这个问题。再者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气候变迁，可能呢情况就更严峻。
0: 是，它其实一环扣一环
1: 是
0: 哈。
1: 的。
0: 刚刚讲到说，虽然我们单独看土壤、看土地、看我们的人类的运用，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那种生态关系，有个生态状态里面被破坏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只有，就土壤不是只有人类所用，它对于其他的生物或整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子因此放大一看的话，土壤对于所谓的世间万物哈，就不止人类哦，对世间万物来说，它还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1: 我可以说，包括人类的所有生命体，60%或更高的比例，体内所具有的这些营养元素，直接或间接都是从土壤里面所摄取的。好，所以呢，这就代表了呼应前面那一句话，就是没有土壤就没有一切生命的这种观点。因为呢，我们所要的农作物，那当然都是健康的土壤种植出来的，所以土壤缺乏哪些元素，那当然就会造成营养不良。那动物呢，像牲畜、鸡、牛、羊，它是依赖吃土壤所种出来的饲料，所以当然饲料不健康，也就代表牲畜不健康。那我们摄取这些肉品，也当然代表人也就相对的不健康。是。
0: 如果从养分来看的话，刚刚的确提到的生命万物，包括人类，我们摄取来的，因为想说，我们不是真的吃土哈，但是很多的营养养分，它不是从那种化工的制造，而是从自然而来的时候，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推到土这件事情上头。但除此之外，还包括我们刚刚讲极端气候，包括什么碳排啊那些，土地、土壤跟碳的活动也有关系，是吗？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岩石风化构成土壤的成分跟各种组成物， 但是岩石毕竟是矿物，
0: 是
1: 那也就是呢，这个岩石呢并没有提供所谓的有机质，
0: 嗯嗯嗯，
1: 那这个。

0: 机质最主要的组成呢就是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有机碳。
1: 嗯，
0: 那如果土壤能够种植物，那一开始这个岩石开始风化的时候呢，表示呢一些植物能够成长。
1: 嗯，
0: 那植物成长变成死亡之后，这些凋落物、枯落物，
1: 嗯，
0: 回到土壤当中，
1: 是，
0: 那就提供了有机质。
1: 嗯，
0: 那有了有机质，对微生物来讲，它要能够存活下去，它就摄取这些有机质。
1: 是，
0: 于是呢，微生物也进来了，
1: 嗯，
0: 那这些有机质也就丰富了。那这个有机质对一般民众，我想比较能够理解的名词呢是，我想听众应该听过腐殖质，
1: 是
0: 啊，就是形成腐殖质，所以形成腐殖质，腐殖质又有很好的功能，除了能够维系微生物等等其他的生命，它又可以串起我刚才讲的那个土壤团粒一个很重要的扮演的交结剂的功能，嗯嗯嗯，让它土壤的粒子不是一堆堆叠在一起没有孔隙的立体空间，靠微生物啦、植物的根还有腐殖质，它就可以把土壤串起一个通气性良好、保水能力又很好的那个我形容的那个海绵蛋糕的这个团粒的状态。
1: 是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进入到土壤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哦，这里面的有机，刚刚讲到说跟碳的循环，跟从岩石而来这些土壤的颗粒，它循环的结果会看到这样一个丰富的画面。
0: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观点切入的话，就腐殖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土壤功能的发挥。
1: 嗯嗯，
0: 那这个腐殖质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机碳。
1: 是，
0: 所以土壤不流失、不充实，那表示土壤的有机碳就是存在的，
1: 嗯，
0: 或者是丰富的。
1: 是，
0: 那么有机碳在土壤是丰富的，于是呢就可以扮演农业上这个喂养万物的功能。可是它为什么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土壤的这个有机碳能够增加，那这个碳呢可以从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透过植物型光合作用变成凋落物掉到土壤当中，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把大气当中的碳捕捉，
1: 嗯，
0: 保存在土壤当中。
1: 是，
0: 那这个呢就是土壤可以发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功能。
1: 是，
0: 所以试想，如果说我们不去珍惜土壤、保护土壤，让土壤流失掉，不只是地力上的损失，
1: 嗯，
0: 肥力上的降低，
1: 是，
0: 同时无形之间也是让这些碳又变成二氧化碳回到大气当中，
1: 嗯嗯嗯，
0: 那我们的温室效应就又更严重。
1: 是这样一个固碳的循环，这个是固碳的循环，
0: 对，主持人讲得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固碳。
1: 是。而这个循环呢，如果我们想到的是说啊，比如说从空气当中去想的话，别忘了我们脚踩底下的土壤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样的土壤角色还有哪些秘密存在其中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陈建年带来的《大地情怀》。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徐老师来聊土壤危机。我们在前半段节目讲到说，关于土壤的流失、土壤的循环、土壤的各式各样啊，这各式各样，回到老师您的身份，你的学校在教书，在农化系，啊，在教土壤科学。土壤科学是四个字，如果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的话，就怕听众朋友会听不懂说，说啊，土壤有什么科学？但在前半段节目，大家就知道哦，土壤的运用，这个流失哈，不只是我看到眼中看到的流失，我可能包括它的效率。它里面的产出，它里面存留的能量、资源、营养的流失，这些东西全部加总起来，还有哪些是土壤科学涵盖到，但刚刚还没有介绍到部分吗？
1: 其实啊，这个土壤科学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科系。
0: 独立科系，
1: 这里面有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微生物，土壤矿物学，还有我的专长土壤分类。
0: 是，
1: 好，那土壤分类呢，也就对应的相对的所谓的土壤化育。那土壤化育大家比较不能理解，就是演化，也就是在探讨土壤的前世今生，这个土壤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好，所以呢土壤科学涵盖的这些范围这么广，那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呢，也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乃至于我的专长也许需要懂一点地理跟地质，几乎可以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是，
1: 所以我在台大教的三门课分别是土壤学、土壤形态与分类，这第二门，第三门呢是土壤污染。好，那所以整体的土壤科学呢，其实呢跟我们人类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为什么叫农业化学呢？就是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用化学的角度、生物的角度去切入，去理解这整个过程，来呼应我前面所讲的，农业它除了是一种生产，要兼顾生态，好，然后呢，也是人类上万年的这个存在地球当中的一种文化，
0: 是，
1: 好，所以兼顾这三者，那我从土壤的角度去切入。所以因此呢，我在台大我所讲的基本的土壤学，让学生有个基本概念之后，然后呢第二门课就是土壤的分门别类。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土资源啊，好，所以呢，但我们这种分类呢，不是一般民众所知道的肉眼感官所看到的沙土、壤土、黏土，或者是黄土、红土、黑土，不是。它其实呢，我们讲究的是跟生物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其实是一样的架构的土壤分类。
0: 是，
1: 那这种呢，就是用一种科学性的方式去替土壤分门别类。那么分门别类就是你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围绕的，除了岩石的组成，跟特征会影响土壤之外，那我特别强调那个是年轻的土壤。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时间不重要，因为年轻的土壤呢，就是就跟幼年的小孩子，他遗传自父母亲。
0: 是，
1: 可是随着小孩子越来越长大，可能呢遗传就不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谈土壤是怎么来的，除了岩石跟时间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地形、生物，还有气候。
0: 是，
1: 所以地形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之一，地形平坦，风化形成土壤之后就不容易被冲蚀掉。地形陡峭，那表示容易冲蚀掉。
0: 是，
1: 好，这地形。那么生物呢，人也是生物啊，所以我们刚才围绕的好像也是在谈人对土壤的破坏或者是影响。
0: 是，
1: 所以人跟其他的动植物都会影响土壤的

0: 特征。
1: 嗯，
0: 最后一个是气候，
1: 是
0: 像沙漠干旱地区降雨量很少，
1: 嗯，
0: 所以蒸发散量多，就会容易造成自然而来的啦。好，
1: 嗯嗯，
0: 具有盐分的这种土壤就会比较多。
1: 是，
0: 但是在热带的台湾，因为降雨量太大了，
1: 嗯，
0: 所以很多盐分都流失掉，所以呢，反而是造成比较多的酸性土壤。
1: 嗯，
0: 好，
1: 是。
0: 所以呢，综合这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几个因子，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去探讨一个土壤为什么从岩石地形上来看，或者是不同的气候带来去探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土壤会长这个样子。
1: 嗯，
0: 那个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作。
1: 是，刚听老师描述，觉得土壤它不像是过去我的理解，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听的时候怎么想。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承载的，刚刚讲说，它跟其他的互动，这个互动结果可大可小，大至气候，小至其中微生物啊、生物之间互动，甚至在讲人类的耕作，就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他提到说里面人的耕作，看起来哎，人去翻土啦，好像也对土壤不错啊，但其实用这些机具啊，就是耕作的器具，反倒也变成伤害土壤的一个凶器了，是吗？
0: 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到哈。就是呢，人口不断的成长，
1: 是，
0: 所以过去比较那种自然方式的耕作方式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人类对粮食的需求，
1: 嗯嗯嗯，
0: 所以人类就渐渐的去发现一些做法，可能就是比较速成的，
1: 是，
0: 它可以赶快提供粮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用松土的方式，所以呢，过去用兽力牛啊羊去松土，
1: 嗯，
0: 那对一般观众来讲，这似乎是必然的，
1: 嗯，
0: 一定要的，
1: 嗯，
0: 哦，那个耕耘嘛，
1: 是，
0: 但是呢，耕耘，哦，尤其是在雨量多的地方，就会破坏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土壤的构造，立体的构造，
1: 是，
0: 哦，就治标来看，确实啦，你把土壤松了，这个种子比较快速的发芽，
1: 嗯，
0: 比较好耕种，
1: 嗯，
0: 它就赶快的生产粮食作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可是呢，你一松土之后，变成每一年都要松，常常这样松土。那自然的耕作方式呢，是不去松这些土壤，或是减少松这些土壤，那就是这本《没有土壤的世界》的作者所强调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降低耕犁的频率，
1: 嗯，
0: 来让土壤回复到我们基本观念所讲的保有立体构造，由那个立体构造，它也可以抵抗风的侵蚀的力量，它也可以抵抗水的侵蚀的力量，
1: 嗯，
0: 跟大自然平衡的这种前提之下，然后能够拉长土壤被人类使用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一个生产农作新的模式。
1: 嗯嗯嗯，
0: 这个我想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想要强调的。
1: 是，而作者在没有土壤的世界里头强调的事情，跟老师刚才提到的，或许听众朋友想说，欸，那可能跟农民比较有关啊，跟别人比较有关，跟政府有关系，可能跟学者有关，跟自己无关，是吗？老师，你会怎么看待这本书或您从事的土壤研究呢？在节目最后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件事情到底跟大家有多紧密的关系吗？
0: 跟农夫有关，我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私有财，
1: 嗯嗯，
0: 但是呢，它的利益是公共的，
1: 欸，是，
0: 好，所以基于着眼于这个利益，既然是公共的，那我想不管是政府、官方、民众，或者是农民本身，
1: 嗯，
0: 大家要一同关切，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1: 是，而且丧失了刚刚讲说这些土壤流失的话，
0: 对，
1: 也包括它的资源、地力流失之后，那要复原非常长的时间。
0: 对，所以呢，这本书也提到，包括我个人在一些科普演讲跟我的一些相关的报告中也提出来了，嗯，从历史的角度，过去很多文明古国它之所以走向败亡，
1: 嗯，
0: 都是因为土地劣化、土壤劣化，导致于呢民不聊生，最后走向灭亡，
1: 嗯，是，就一开始就提到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些经济成长的指标的话，也别忘了这些往回推，它很多根源是跟土壤有关系。尤其是今天徐老师聊的节目当中，跟听众们分享我们脚底下踩踏的土壤，对你我来说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提醒了大家来关注它快速消失带来的危机。所以这个公共财大家才是关注的事情。我今天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阅读《没有土壤的世界》这本书，

0: 而去更加理解这件重要的事情，以及土壤对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非常谢谢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民政的科普栏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亚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夏天我又开始忙起来了。
5: 没错啊，我知道每到夏天你就开始忙，然后开始顾你的九孔池了。
6: 没有啦，一年四季都要顾，但是夏天去的频率真的比较高。但其实到海边的频率高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让自己有一点伤心的事情。
5: 没错，其实海天使带我去看过他养珊瑚的那个九孔池，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我说哎，你那个九孔池是在海边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为什么好像边边还有很多的垃圾，特别是还有烟蒂，我觉得 好意外。
6: 对啊，你知道有一年啊，我们就是带大家进滩，那因为下雨，然后又有一些小小朋友，结果我们想一想，算了，小小朋友不要让他到海边那么滑湿滑的地方，我们让他在港边捡垃圾好了。结果呢，他们就一人拿着一个小小保特瓶，捡回来1000多个烟蒂。
5: 哇，天哪。
6: 对，
5: 所以这个烟蒂是到海边去玩的人还是去钓鱼的人产生的啊？
6: 我觉得是都有，但是我老实说，我在海边就是在岸际跟海浪之间那一些烟蒂，当它集中在某一些钓点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紧张，很生气的想，为什么你们钓鱼的人要这样子把烟蒂留在现场，让我们整个环境变得这么脏乱。
5: 对，其实你说我们在海边看到的那些海废哦，上一期节目有讲到的，钓鱼的人他可能就在同个地点，他会待一整天的时间，
6: 可能真的蛮无聊的啦，那一定要找一些事情来消磨嘛。
5: 对，然后
6: 所以嚼嚼槟榔啊，抽抽烟啊，
5: 然后烟蒂就放在那里。
6: 我其实常常在想说，你能不能你那些钓具上面有一些小篮子，你就干脆把烟蒂丢在那个篮子里，顺手带走吧。
5: 对啊，因为真的是小小的垃圾，但是真的很烦，因为你看到那个烟蒂在地上就觉得怎么那么多的烟蒂呢，它处理起来也很困难，还不像保特瓶比较大嘛，烟蒂就小小的，
6: 是
5: 要又夹都很困难。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谈到钓客的修养嘛。
6: 对吧，也许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人不只是钓客啦，其实是人到海边的一些行为规范。
5: 对，在上期节目我们有稍微透露，我们这期要谈友善钓鱼，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奇怪，钓鱼还能够友善吗？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友善钓鱼，什么叫做不友善呢？那我们今天当然还是请到了张老师来谈谈，但是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江老师。今天要考大家的题目是，请问大家知道什么是休闲钓鱼吗？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很集中，我们想要谈一谈友善钓鱼这件事。等一下江老师先让我抒发一下感情。其实我在潜水，那我们在水里面潜水的同时也在捡垃圾。那我们捡了很多渔法的垃圾，特别是在近岸好像我种的珊瑚农田的附近，每一年的春夏的时候，我就会捡到很多的鱼线、鱼钩、假饵、铅锤，还有各式各样为了钓鱼而产生的一些渔具啊、笼子啊之类的。你知道我们光为了清那些东西，多少潜水员下去，我都千交代万交代，请你注意安全，然后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捡回来。
5: 所以这表示钓鱼的人其实还蛮多的，而且呢在岸边钓鱼的人好像不管什么地点都可以钓。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友善钓鱼，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是 我们在谈友善钓鱼，其实它是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尽量友善三个，一个是人，然后再来是环境，再来是鱼类。那对于人这一块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蛮多垃圾的，对，那我们希望钓友本身能够把垃圾带走，不要留在现场，因为以前错误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啊，海这么大，我丢下去它怎么填也填不满，所以无所谓，
5: 海浪就冲走了，
6: 冲走了，看不到了，
7: 眼不见为净。而且像在船钓船舶上，很多船长啊，就是以前没有这些概念，就是直接垃圾包一包就直接丢海里了，不会带回岸上，所以这个古老下来养成的这个坏习惯。所以我们在推友善钓鱼，就是希望民众在做垂钓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它产生的垃圾带走。那有些时候是不小心的，比如说塑胶袋
5: 飞出去了，
7: 对，来一阵风就全部飞落海了。其实也不只是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垃圾，有时候是连钓具都会飞走的，
5: 有可能。
7: 所以在钓具里面就有一种叫失手绳。
6: 什么叫失手绳？
7: 就是把钓具跟自己的手扣在一起，有一个那个绳子像电话线那个卷卷的啊。那你在比如说在用耳勺的时候，那个耳勺不会不小心被你丢出去
6: 对，就是、就想办法把它固定好，
7: 对对，
5: 圈圈，然后拉一个绳子在钓具上。如果万一失手的时候，你还可以透过这个线把它拉回来。
7: 对对对。第二个是友善鱼类啦，那像我们友善钓鱼在推，希望大家钓到的鱼可以留影，那用鱼尺拍体长，然后上传我们的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让科学家能够在长期资料收集之下，能够统计出台湾的垂钓鱼类的一个分布状况，还有这个数量啊，还有大小的状况。
5: 然后就有点像公民科学家把那个影像留下来，然后上传。
7: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安全，就是不只是要友善环境，不要乱丢垃圾我们也要友善他人就是我曾经在某个港区看到有一个人插了十字杆好像在拜天公。
6: 会不会太贪心了？
7: 对，他就是准备一卡冰箱，然后站在岸边，然后就插了十支杆，然后每支杆子上都系铃铛因为一个人没办法顾十支。好聪
6: 明哦。
7: 对，哪一支钓竿咬了他就会亮亮亮，然后就会跑过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不友善的做法。
6: 对，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商业型的，
5: 对，他要那么高的效率可能也不是单纯是为了娱乐了。
7: 对，是，而且他就是坐在旁边吃便当，他其实也没有在享受垂钓的过程。
5: 对，
7: 那像这种就是我们会教育钓友不要做这样子的渔猎行为啦因为这样子就不是钓友就是猎人了对，
6: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行为，人的行为上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7: 是的，是的。所以友善钓鱼对于人这一块安全第一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教育钓友的就是穿救生衣防滑鞋，万一不小心落水了要怎么自救。
6: 是，其实这一点我倒是有深刻的体认，因为在之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刚开始接触海洋的时候，很多钓客他不喜欢穿救生衣，因为很热多穿一件，而且救生衣比较厚重，而且它要充气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慢慢宣导慢慢宣导，因为每次我在海边听到直升机来我就觉得好可怕
5: 又有
6: 人
5: 掉海了。
6: 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会在像海巡啊有一些单位会在比较重要比较多钓客的地方借你救生衣。
7: 对，
6: 那这样我觉得好像有改善不少，
5: 主动借你嘛
6: 就他就设一个点，然后你钓客来你就可以去那边说我想跟你借一件，
5: 对，
6: 然后走的时候再还给他就好了。
7: 是，
5: 真的。其实如果说你为了要追求更多的渔获，你要跟大家分开来，不要大家抢在一起，然后你要走到最外面靠近外海那边，其实真的掉到海里面被海浪抽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6: 非常高。
7: 对，

0: 所以像我开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爱穿救生衣，尤其是夏天我们在钓白带啊，哇，那个穿救生衣太热了，而且就是我在坐钓的时候其实是不方便的。所以那个时候海保署就补助各个钓点的海巡，然后放置了很多的救生衣。那如果说钓友没有穿救生衣，我们会规劝他，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来我们海巡借救生衣，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再继续做垂钓了。
1: 哦，
0: 对，那这个有改善。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有出一种腰挂式的
2: 福袋
0: 、哦、对对对，那早期其实蛮贵的，因为我就买过一个5-6千块德国进口。
1: 哇，这投资好高啊。
0: 对对
3: 对
0: 对，但是夏天你系着它就安全，而且它从事任何水域活动都可以用。
1: 嗯，
0: 现在我发现就有比较便宜的，1000多块甚至几百块就有。当然我没有测试便宜的是不是OK 啦，
3: 德国工
1: 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通过我们的安全检验的法规哦。
0: 对,、嗯、对，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安检的法规。
1: 对，
0: 台湾
1: 对,
0: 对，那这种福具总比没有好啦。
2: 对
0: 对，或者是肩挂式的，它会比较凉爽一些。所以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不管是哪一种，你身上至少要有一种。
3: 对啊、嗯、即使是娱乐你也要兼顾你的安全、嗯、而且为了安全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下去。
2: 没错、
0: 对。
2: 不过张老师我就很好奇了、嗯、刚刚我们讲的可能是海边的，
0: 嗯，
2: 那这种友善钓鱼，我们知道钓鱼有分在海边，有在湖泊，在溪流都有、嗯、是只有在海水、嗯、还是说淡水我们也有推广这种友善钓，就是可以泛指海跟淡？
0: 我想广义来说，友善钓鱼刚刚我们讲对环境、对人、对鱼类，其实我觉得它可以不分淡水或海水。
2: 嗯，
0: 那只不过当初推友善钓鱼的这个主管机关是海洋委员会的海洋保育署，那海洋保育署它就是管海边嘛。
2: 嗯，
0: 对，它溪流其实不是它的权责单位、嗯、权责的点，所以友善钓鱼目前都是以推广海钓为主、嗯、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通用到淡水的，比如说像淡水的溪流、嗯、它面对的危险性是跟海不一样的，像溪流它有可能会有暴涨的问题。
3: 暴涨、
0: 嗯、对，然后它的礁岩更多、哦、我们在溯溪钓鱼的时候，诶，你不小心滑倒了其实也是危险。
2: 对、
0: 嗯、就是我们要注意天气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垃圾也是。
2: 嗯嗯、
0: 哦、那甚至溪流里面更要注意的就是原生种跟外来种的问题。
3: 哦，对呀、
0: 可能渔获的目的你可以是以针对外来种为主，
2: 是、
0: 哦、那原生种的话就一定要放回去，这样
2: 是、嗯、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啦。虽然现在海钓的部分有在积极推广，但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延伸到我们在陆地上的淡水的这些钓鱼。哦，
0: 没错。
2: 对，那刚刚讲到这个友善钓鱼，那我们有听过友善渔法，
0: 是
2: 就是、捕鱼的方法，那这两种是不是也有一种概念的相通之处呢？
0: 是的，像友善渔法指的是说我们用比较对环境没有伤害、对鱼类资源没有伤害的这种渔具渔法来捕鱼，然后就捕鱼的方法是比较友善的、嗯、那其实在所有捕鱼方法里面，我觉得最友善就是一支钓。
2: 嗯，
3: 就是我们一般的用一个钓竿来钓鱼的方式。
0: 对，没错、嗯、而不是用大网子把、所有的大小鱼都抓上来这样，然后甚至用网子抓鱼也会混货情况其实比较重、哦、那我们在用一支钓的时候，因为钓饵不同、水深不同，我目标鱼种比较能够精准的去
3: 掌握它。
0: 对对对、嗯、所以比较友善的渔法是一支钓。那一支钓它如果变成一种休闲的行为，它其实就是钓鱼，就是垂钓、
2: 嗯、
0: 对, 对，所以我们友善钓鱼指的是钓鱼这件事情的行为准则，那友善渔法是所有的捕鱼的方法里面最友善的方法，这样子。
2: 嗯，是
3: 在合适的地方钓鱼，是不是也算是友善钓鱼的一个方法？
0: 是，其实台湾四周都环海，那钓友常常会认为说我只要到了海边都可以钓鱼。
3: 对啊、嗯、我就觉得我站在石头上就可以放下钓竿。
0: 对，那我必须讲啦，在以前好、哦、在还没有过鱼的这个状况，鱼类资源枯竭的这个状况，的确你其实站在海边然后你做休闲垂钓是 OK 的，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哦、或者是各种、哦这个、
3: 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0: 对，钓鱼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有一些钓友他变成职业钓手，他钓到的鱼是要拿去卖的，
2: 嗯，
0: 那这就违法了。然后他去找一些危险的地方做钓、哦、我自从做了这句话之后我大开眼界。
2: 哦
0: 哦，钓友为了钓鱼他可以攀岩。
2: 哇、

0: 啊，他要背着很重的装备耶。
1: 对，然后我发现每个钓友都很像那个木工或者是那个做工程的人，他们可以在石头礁岩上打钉，哇，然后垂降到钓点，然后你会看见都没有路哦，可是下面有鱼竿，有钓竿，然后你用望远镜看，沿途这样子看下去，你会发现有一条路是他们走出来，因为长不出草来，
0: 对，
1: 超神奇。然后走到一个点之后，没有路了，
2: 忽然觉得下不去啊。
1: 对，然后有绳子，有钉子，就是很像攀岩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垂降。
0: 哇，就是他们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到达那个他们认为比较好可以收获比较多鱼的那个钓点。
1: 越难到达的地方钓客越少，嗯，然后鱼越多，
0: 没错，
2: 所以他们就应该的吧，
1: 对，
0: 越聪明，
1: 他们好多那个秘密景点我们看了都觉得哇超
2: 傻眼，
1: 超神奇。
0: 其实我在经过海边的时候我也常常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哇那边他怎么到的，
1: 对，
0: 钓客在那边，你怎么到那里去，
2: 连我们会穿着浮潜穿着发衣的人我们都觉得说哇你这样过去不会太危险了点吗？
1: 是
2: 啊，
1: 对。
0: 好，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回，我们上半段节目谈到这个友善钓鱼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对人对环境对渔业都是友善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推广这友善钓鱼的话到底会对我们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法规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推广哦这个友善钓鱼的概念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来谈到友善钓鱼这件事情。其实江老师，那关于友善钓鱼，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海保署那边开始希望针对这个钓鱼这个行为规范给大家一些劝导呢？
2: 海保署是从108年开始推动友善钓鱼，那我接这个计划是从109年开始。那当初接这个计划案呢，在初期我们就是争取合法的开放钓点。
1: 是
2: 啊，我记得在最早最早以前我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全台湾只有39处钓点。
1: 是被公告合法的。
2: 对对对，那现在呢有159处了。
1: 这是在你们做完这几年的研究之后，然后再找出建议的地点，这样吗？
2: 是，然后也有跟这个主管机关协调，长鱼主管机关协调，然后比如说低密度利用的渔港是不是可以开放钓鱼，然后还有一些海边，如果它是比较没有危险性的，或者是不是保育区保护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开放。那目前的开放钓点有来到159处。
1: 哦，那等于增加了5倍以上了。
0: 对，从39到159嘛，哈。
2: 对。
0: 但是有多少钓客会真的到友善钓点？他如果不在这友善钓点钓鱼，那有什么处罚吗？
2: 其实没有规定不能钓的地方就可以钓。现在是这样子哦，分明表述就是，如果他这边禁钓就绝对不行。那如果没有禁钓就是可以钓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原则自由开放的钓点。
1: 是，
2: 对。那进到不同的钓点，还是要遵守主管机关的规则。比如说渔港不是说我整个渔港通通开放让你垂钓。
1: 是。
2: 所以像刚开始我去访查钓点的时候，你要看那个位置图、地形图，你才知道说哦，哪一区是可以垂钓的。可是其实钓友背着钓竿、钓具，他其实不会去看那个告示牌的。
0: 对啊，
2: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建议权责机关海保署，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长域的主管机关划设垂钓区的时候，就像我们停车嘛，我们很清楚知道红线不能停，黄线可以暂停，白线白格子才可以停。那我们是不是在垂钓区也画格子？
1: 就是一人一格。
2: 对，没错没错，这样钓友也不会有推挤啦或者是争执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白色格子是你可以垂钓的范围，那个黄线红线是你不能够垂钓的禁钓区，这样。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让钓友知道说我就要在格子里面做钓，而且这个

0: 格子我占了，就是我钓鱼的。
1: 嗯嗯，我可以把东西先放在那边，然后去买个便当，再回来。
0: 对对对，那其他钓友就是看到说啊，这个有人了，那他就往别格去。
1: 嗯，
0: 对，所以后来蛮多场域主管机关有接受这样子的建议，对，然后也有在港区里面就划设这个白色的格子这样子。
1: 哦，所以张老师，你刚刚说的这个合法开放钓点，主要是在岸边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找出来的嘛。
0: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像基隆屿也是合法开放的钓点，但基隆屿没有那么安全，
1: 对，
0: 它其实是适合比较专业型的啊，然后比较资深的钓友，而且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你要上礁钓鱼一定要有同伴，不能单独。
1: 是，这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我记得基隆有发基钓证。
0: 对，没错，它是台湾首张基钓证。然后他们也做了相关的规范，比如说在基隆屿长垂钓的鱼种，他们就有体长的一个建议。对，建议说多大你才能带回。对，然后对于船长这边船舶接送的这一块，他们也有做一些规范，比如说风浪太大你就不可以出船。
1: 嗯，
0: 然后船长在收礁的时候也要确保这个礁石是干净的。对，他有做一些相关规范，所以在取得这个基钓证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手册，要阅读
2: 像考驾照一样。
0: 对，但是不用考试啦，对对对，但他要知道说你上礁钓鱼，上次我基隆屿钓鱼你要遵守哪些规则，
1: 至少是一个有规则可以遵守的一个方式。
0: 对，然后后来香港区也有这样子的规则。
1: 哦，香港区也有了。
0: 对，香港有香港的垂钓规则。
1: 台湾有哪几个香港区啊？
0: 台中港北堤，然后高雄港有两处，然后台南安平港之前台北港也有开放，然后基隆港也有开放。对，那就是开放某个提案这样子。那因为香港它常常会要整修，所以要去做掉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查询一下它现在有没有整修中啊，没有开放。
2: 要从哪里可以查到这个159处合法钓点？怎么样查呢？
0: 一个是从我们海洋保育署的网站，有个友善垂钓的专区，然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公告的159处的开放钓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出一本友善钓鱼手册。
1: 是，
0: 那这手册上也会就是每一年更新。对对对，名列出我们可以垂钓的地点。那基本上钓友如果不晓得这里可不可以钓，就是看一下告示牌。如果有禁止钓鱼就千万不能钓。对，
2: 像张老师你推动友善钓鱼六年的时间，你觉得这六年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0: 在早期做这个友善垂钓的时候啊，发现钓友乱丢垃圾情形蛮多的，
1: 很严重。
0: 对，很严重。然后港区非常脏乱，我印象很深刻就八斗子渔港。
1: 那真的是什么船都有，什么人都有。
2: 对
0: 对，然后还有深澳渔港，就是人很多的地方当然就脏乱了。那首先我要厘清我觉得人会乱丢垃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钓友会做的事。
2: 没错，
1: 对，
0: 我们不能给他贴标签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习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干净的环境我们就不敢乱丢垃圾。
2: 对，
0: 就像我们到了日本我们就会很守纪律，因为人家就是干净嘛，所以像我也有鼓励钓友啊，其实你垂钓完你要把垃圾带走，然后钓友有一些团体有一些协会什么的我们可以办定时的禁案就是把港区整理干净，
1: 把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整干净嘛。
0: 是，没错没错，所以就有一些民间团体他们会号召钓友来做禁案的动作。对，然后再来就是垂钓回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突破。我们早期在做这个 iOcean 垂钓回报，鼓励钓友回报这个渔获，一年大概4000多笔。
1: 要怎么回报？我要回报什么东西？
0: 是就是你鱼钓上来，然后鱼池摆上去拍照。
2: 鱼尺就是那个长度的
1: 长度，
0: 对对，一个是比例尺，然后拍照完之后上传到我们海洋保育署有个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那一开始我在推的时候发现这很难，因为钓友根本就没有办法上网站，因为他们
1: 在海
0: 边。
1: 对，
0: 那其实他可以回家再慢慢做。但是就 又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回家那鱼就得带回
1: 家，我就处理鱼了
0: 对，所以后来就劝导说啊，你在海边先拍好，然后鱼放回去，回家再慢慢整理照片。那这就又很难，因为回家都累了，怎么可能整理照片而且没有任何奖励。
1: 对，
0: 所以江老师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送很多的宣导品，比如说鱼刺我们就印非常大量，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送他们吸烟袋，
1: 嗯
0: 啊，那个吸烟袋就是鼓励他们

0: 盆底不要乱丢，
1: 嗯，
0: 哦，要收好带回去。然后这洗烟袋还可以收纳这个废弃的鱼线、鱼钩，哦，因为有时候现场的鱼线、鱼钩，它掉到海里会勾到其他鱼，
2: 对，
0: 哦，那可是它落在地上会被其他钓友踩到，会让很多人受伤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要收回这个洗烟袋去，然后带走，所以这些都是免费发放的。然后甚至到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我就找了很多全台湾的钓具店，对，我把这些宣导品放在钓具店，然后希望他协同我们来推广。钓友的鱼池如果旧啦，或者是飞走了，或者是想要汰换更新啦，就可以到钓具店去
2: 索取。
0: 那需要洗烟袋也可以去索取，那通通都是免费的。
2: 哇，
0: 是我们全台有100多处的友善据点。
1: 哇，对啊，真的啊，你看你钓客总要去那个钓具店啊，弄点鱼饵或干嘛，
2: 要买鱼饵，要买钓线啊，
1: 对啊。这个地方是最方便，所以刚刚说原来只有几千笔，后来就有比较多的。
0: 对，我们现在一年大概都有20000笔
1: 哦。
0: 嗯哼，对，那就非常
2: 表示参与的钓友就越来越多了。
0: 对，然后每年的钓具展，我们也会去设摊位，然后做大量的文宣品去推广啊宣传。那我们一直都还蛮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就是会做很多可爱的宣导品啊，然后让钓友觉得，哎，我带出去也不会不好意思，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份参与的荣誉感、成就感，然后专业度，
2: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在推动友善钓友，一直希望改变民众对钓友的形象。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钓友就是宝丽达 B 啊，槟榔啊，烟蒂啊，然后穿夹脚拖啊，或者是那个蓝白拖啊，钓嘎就在钓鱼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家庭啊会一起去
2: 人家那种大河钓，哇，多专业，
0: 哦，
2: 多美，
0: 对
2: 啊，
0: 然后你看木村拓哉也钓鱼，
2: 真的，
0: 啊，那么帅的形象，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钓鱼要这么对，好，所以就慢慢也在推广这一块，就钓鱼人的素养、文化、形象整个提升上来，然后全民钓鱼。好，所以我自己也办很多亲子钓鱼的活动，鼓励更多的心血来钓鱼，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蛮棒的一个海洋活动，
1: 没错，
2: 亲近海的一个第一步也是在海边。那其实想问一下蒋老师，就是现在开始都每一年至少有上万笔的资料，在历年资料比较之下，你有没有什么发现？
0: 有的，像前几年白带鱼排到第5名，我们每年都会做统计，然后每一季
2: 通常第一名是谁
0: 啊，黑极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诶，每一年或是每一季的这个排名的分布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们不只给鱼排名，我们也给钓友排名，就回报第一名的冠军是谁这样子。所以钓友有一些比较有荣誉感的，对，他就会想要多回报一点，成为那个前10名这样子。对，那我们也统计出每一年的前15名的热门鱼种。对，这个也是会有一点误差，因为要钓友有回报嘛。像我一开始在做宣导，我其实最常看到钓友钓到气龟，河豚，
2: 因为很容易钓到。
0: 对，可是他们不回报，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你钓到任何鱼都要回报，你要让主管机关、让研究者知道说，海里就是这些，不能说你想回报才回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白带鱼大咬的时候啊，那它的排名就可能就在前面。
2: 哦，对
0: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哇，完蛋了，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1: 哦，就钓了太多白带鱼了，所以就可能就担心了。
0: 对，
1: 哦，会报很多的话。
0: 对，对，
1: 好，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分钟了，钓鱼真的是让我们欲罢不能啊。张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吧。
0: 好。什么是休闲钓鱼哦？其实就是你钓鱼不要把鱼卖掉，你可以带回家吃，你可以分送亲朋好友，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就是
2: 放回去嘛，
0: 对，释回海中，不管大小，对，但是即便你想要带走的话也不能带去卖，那只要你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垂钓过程当中，你最后的这些钓货不拿去做商业买卖的话，就是休闲钓鱼。
1: 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新杰老师来给我们讲友善钓鱼，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刘秀仁建筑师，对我自己的建筑作业的看法，其实是我比较喜欢在接受民众的一些看法，那我自己不太喜欢对于一些私人的客户或者是业主端有一些商业形态的一些作业，所以我自己开业的过程可能也比较不一样。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芬。很多人从小就有梦想，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而今天这位来宾最初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厨师，没想到一次因缘际会让他走进了建筑的世界。在研究所期间，他到美国担任交换学生，体验不同的建筑教育方式，之后更前往北京清华大学攻读硕士，从不同文化与学习的环境中累积国际视野，从追求个人创意到学会倾听业主需求，尊重使用者，让建筑成为属于大家的设计。因为他相信建筑不是一蹴可及，而是时间淬炼出的专业与温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福建院设计工程设计总监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

0: 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中生代的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刘宪文建筑师，他目前是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同时也是福建越设计工程的设计总监。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为什么想念建筑？因为我看他很年轻哦。好了，所以呢，我们先请呢宪文建筑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 在你们高中的时期呢，你就立志的方向是以建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或是由你们家人有人学建筑吗？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会想要以建筑这条路作为你日后的一个志业呢？
0: 其实误打误撞，因为我原本喜欢煮饭。
1: 煮饭？你是要当厨师吗？
0: 我原本想要学餐饮，但是因为那年的考试，我们的年代是要奔跑去填志愿，不是像现在电脑，所以我等到要去填我的科系的时候，他满额了。
1: 万一是分数考太高？
0: 不是，就是他满额了，就刚好我前面那个就是餐饮科的最后一个人。
1: 哦，
0: 对，那我就走回头之后，就有一个学校跟我招手，那我想说，那就
1: 这个
0: 缘分吧，开始就是学了建筑。
1: 当时连建筑什么样的概念都没有，
0: 我不晓得，
1: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人从事，
0: 嗯，
1: 这太有趣了。所以你现在会把建筑跟美食的东西把它设计出来，让一个地方或是那个业主在他的餐饮的空间会留的比较大吗？
0: 不会，但是我现在是把煮饭这个东西当做我做建筑后压力的宣泄。我现在只要有空，我自己的三餐或各方面我都尽可能是自己做。
1: 我看你睡得很晚，因为我呢，我一点多回给你访刚好了，你回给我，我两点多回你，你也回给我，我说哎呦天哪，怎么跟我人有一样这么晚睡的，真的太有趣了。到美国进修，然后你又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目前也是建筑硕士。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在你的大学的历程，到美国进修，后来又到了清华大学，在不同文化的背景当中，这个建筑教育呢对你个人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0: 其实最大的转折应该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其实在我高职在台湾的教育里头有点像是工人，因为我们可能要学绑钢筋，学弄水电，然后学锯木，木工
1: 锯木也要，
0: 对对对，就是在高职的教育其实就是全部都是技职的。上了大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建筑系要做，从画图做设计，一路到我还有在台湾读淡江比较偏传统形态的老武校的一个，那我在那边读了硕士之后，我会觉得哦，原来建筑跟我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也是大学中途后去美国，就是交换学生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看的角度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同国家的老师来教我们，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也跟台湾的教育系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教育系统有点像是我是专科 A 的老师，我可能只会用我的方式去带你。但是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传统教育不太一样。再来是后续又自己想说也是再去学一点东西，才会跑去清华，也发现其实在清华的老师也用一样的模式下去带我们。
1: 你说跟国外的模式一样带你们？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比较不会说因为他是中国的老师那他就用他的方式，他也会去用有点像是在我们的立场上去看待我们怎么做设计，再告诉我们说哎，他看过什么样子的案例，用引导的方式。在台湾的传统的形态它会比较偏向我会什么我就教你什么，
1: 教学方式不太一样，
0: 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后来也有在学校教书，那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是会比较偏向我是带着学生走，而不是主导学生要想什么。
1: 所以你带着他走会用他们的方式看他们的目前的程度在哪里，把你在海外学到了一些的思维让他的视野更宽大一点是吗？
0: 算是辅导他做他 喜欢做的事情。假设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跟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大家都有天马行空，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接受台湾教育是所有老师会把你拉回来，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那里。对，但是我自己带了学生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不同的尝试。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也在被学生教育，这是我回去学校或者是这几年这样读书之后我自己最大的心得。所以这也导致我自己以后后面开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做每一个案子也都是在学习啊，因为我就是跟每一个业主学习不同的生活跟理解的方式。
1: 那你自己本身到美国进修是在加州，他们的建筑跟你自己本身在大学在淡江，甚或于你后来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他们教学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吗？
0: 应该太多元了，就是因为老师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但是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偏向真的就是引导每一个学生完成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当下那个时候学习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好，因为像我自己是平埔族，对，那我在美国做一个平埔族的设计，因为那个老师又是俄罗斯人，其实他没有办法懂我们在干嘛，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如果他今天是俄罗斯的人，他要来台湾参观平埔族，他希望得到什么的方式带我做设计。
1: 那你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建筑硕士的你的论文以什么作为你的毕业论文呢？
0: 我的毕业论文是做，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很多小型的事务所在那边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是因为大陆都比较大型，那因为他们也是慢慢经济越来越不好，所以我那时候有写了一个，我希望用小型事务所的架构去看待其实我们台湾小型事务所应该要朝向什么模式下去发展，比较不会像可能像现在在日本的事务所，日本建筑师现在听到的只有几家大的可能比较有名的，可是绝大部分很多小型的事务所是没有业务或者是被其他大公司在财团里面上班，他们的小型事务所的量其实不多。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借看了日本的资料，那我觉得台湾总有一天也有可能会变成两个分化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这一块的研究。
1: 中国大陆他们的建筑事务所也是个人呢？
0: 现在转向个人，早期都是
1: 比较大的企业，
0: 比较大的企业体。
1: 那对你自己本身在设计的思维当中有改变了吗？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改变应该是以前比较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设计，

0: 以外的建筑师呢，对你来讲呢，是对你影响会比较深的呢？
1: 不能说影响比较深，因为我可能自己比较没有机会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国家，但是比较常接触到日本，所以我可能接触过的空间，譬如说像安藤，那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可能在日本一些比较方便看得到的案子，在那个案场它的设计上里头，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单纯，因为后期的案子它也是做得很纯粹，其实那个空间就是真的是舒服的啦，对。
0: 所以其实每一位的建筑师、啊、都有他自己个人的学经历，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一些的环境、啊、长出他自己个人一个建筑的样子、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我发现你有在不同的事务所都有历练，而且是好几个事务所，所以你也曾经参与了 IKEA 还有微秀影城跟购物中心还有企业总部公共建筑这些的规划、哦、回过头来呢，你觉得哪一个案子呢最会像是你自己的启蒙老师呢？建文建筑师，
1: 其实应该说我做了这些案子，在我开业之前吧，严格上来说，我只有待过一家公司。对，因为剩下的，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案子，都是我当时候在大陆有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帮忙去做后续专案管理跟一些设计。那我自己在做，因为从高职毕业，我就在林明儿建筑师，一直到我开业。
0: 哦，这么久？
1: 嗯，对，所以我也是被我们那一群同事戏称我是最高级的工读生。因为我从高职每年寒假暑假寒假暑假一直到大学毕业，我就直接回来转正职。
0: 为什么？那边事务所是太熟了吗？
1: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做建筑它是一个时间的历练，所以你换哪里好像都一样。
0: 欸，可是建筑师不同，他所接触的建筑物也不同啊。
1: 但应该是我们林建筑师他对我们比较放手，
0: 他都交给你们做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像我进公司的第一个案子，刚毕业第一个案子，他就给了我一块地，然后跟我说下个礼拜要开会，他就走了。对，所以弹性是大的，
0: 完全交给你们全权处理。
1: 对，他是完全的放心，就是反正因为你也在我这边待了这么久的工读生嘛，那你大概就是自己去做吧，然后就走了。
0: 在那边就是从零开始，建筑的经验是从那边养成的，就是。
1: 对，我几乎都是从那边在养成。
0: 因为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因为你有参与过这个大型的卖场嘛，那这些大型的卖场跟在商业空间规划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卖场，它那个格局啊，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规划？它那个场地很大，也许它已经是既定的建筑。那如果是一块空地的话，依照你们自己本身呢，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啊，再加上你本身又到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去历练也好，或者在那边有工作过也好，你认为一个大的公共空间的话，会怎么样的摆设规划来对一般的民众去逛街的时候会比较好呢？
1: 自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建筑师给我们很大的观念，觉得在台湾的市场是这样，建筑归建筑，但是很多时候室内的人他又是另外一块。对，所以其实像现在很多商业空间或商场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柜位所有的系统，其实基本上应该都不在建筑的范畴内。
0: 所以你们只是规划这个大的
1: 这个大的框架，然后跟基本的动线。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时候建筑师给了我一个最好的想法，因为他永远告诉我一句，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形态，如果你连厕所都做不好，
0: 厕所，
1: 对，你连厕所的配置格局做不好，你就不要说你有认真的做过设计。
0: 为什么会单单以厕所来做一个标准？
1: 就好比说我们可能以前会很常画成男生女生厕所在两侧，
0: 对，
1: 那中间可能夹了一个无障碍像这样的厕所，那其实这时候就会导致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可能女生上厕所要排队，男生女生又在同一个场合里面，他会很尴尬，女生要开门或关门也不对，像这样子的空间，其实那时候建筑师很在乎这件事情，他也很在乎瓷砖的分割有没有对得到，就是一些细节。对我们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训练就是厕所要配得够好，要让它不会臭，要让它不会影响到室内的空间。
0: 原来连厕所都这么有学问。
1: 对，
0: 您自己本身也在汉堡的建筑师事务所这段期间呢，对于当时在建筑的观点以及呢，对于那个文化呢，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应该说汉先生那一边是我中途有一阵子，因为我在等兵役，我早上在林明儿那里上班，我晚上去汉先生那里上班。
0: 哎，为什么要那么拼呢？
1: 因为我想说反正要当兵了，那就趁这个时间就晚上找点事情做，所以就去汉先生那边帮忙做一些其他专案。那我觉得在那一边学到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汉先生那边比较传统，因为他可能就像在做任何设计的情况之下，他比较希望依据基本 的固定的尺寸，它有个模具，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方方正正那些空间的配置的配比，是我在那

0: 个地方去学到跟自己要求自己，因为毕竟那个图出去了，如果主管看到换先看到他觉得这种格局不像可以住的可以用的、嗯、基本上都是几乎要重来。
1: 那你觉得你在这两家的事务所工作、嗯、当然你在林明娥事务所工作了比较久，那在不同的事务所工作你学到不同的一些的建筑的观点呢？
0: 我比较务实，所以我去每一家事务所我都会希望从最底层的杂工开始做。
1: 杂工？
0: 对，就是最底层的，因为像是比如说可能做模型啊做施工图啊，像这种很底层的没人想做，因为我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很见仁见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或者是对于人来说是不是好的。这几家事务所有没有影响到我？其实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一些设计的观念跟想法，而是他们在乎的，就像我刚刚说一个建筑师很在乎厕所一个建筑师很在乎空间的配比尺寸的大小。所以这对我来讲，我自己现在往后自己在开业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时候过不去的，就是厕所的配置是不是好用的，是不是好看的，那怎么样让动线不会让女生上厕所觉得尴尬，不会让无障碍进去的人会跟女生或跟其他人有打架。
1: 哦，所以呢这些的枝微末节的东西你都有注意到就对了，
0: 会比较自己就比较在意这个。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学生时期参与建筑实务，到投入八八风灾灾后重建，再取得建筑师执照之后，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刘宪文建筑师他一步步的体会到，建筑不只是设计图上的创作，更是一份对土地、居民以及城市的责任。历经不同阶段的磨练，也让他逐渐形塑出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源这样的理念。他说，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对于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哦，尤其呢是在重建部落这个区块，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平地人想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会吗？
1: 会，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原住民，所以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些活动形态的空间。可是就像早期台湾在做原住民的房子的时候，有一点像是用都市人的角色下去看待那里的空间，然后可能在立面上再去做一些原住民的图腾。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有做了四五个，我们那时候希望他们进来除了住以外，不要去分说你是原住民或者是你是平地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不想让大家觉得他是灾民。对，所以在房子的设计上倒是我们没有做太原住民的形式，可是我们预留了很多原住民必要形态的空间跟集合的场所。
0: 譬如说什么？
1: 比如说他们一定会有个教会，对，然后他们一定有一个棚架的区域，他们所有人大家都会在那边去做乘凉，可能在他们原本的生活几乎就是没有人关门。
0: 蛤？家里？他们家里是不关门的？
1: 对，就是他们就是都可以打开来，因为部落之间其实大家都很熟啊，
0: 熟，而且本身也没有太多人，
1: 对他们，
0: 所以就串门子，
1: 对他们就是串门子。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规划上，我们也是希望他住进去之后不要像现在都市，其实很多时候更新后的都市很可怜。
0: 为什么？
1: 你以前可能还会认识左右邻居，可是你现在更新完之后你都不会知道你左右邻居是谁了，因为户数变多了，然后房子也变小，所以你每天回来就关起来。那时候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
0: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做这个八八风灾的重建部落的规划呢，有没有哪些的课本里面是看不到了一个建筑的价值？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
0: 跟那些原住民聊天，
1: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生活，就一个礼拜会下去个三趟。
0: 三趟耶，很多耶。
1: 因为图画不出来之后，就不然就下去聊一聊，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他们现在在住的，因为那个时候是风灾后他们就住组合屋，
0: 对，
1: 但他们组合屋那时候在住的时候其实就有自己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去研究他那一些的生活形态怎么去改成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给他的。
0: 这个你这样子来来回回去了这么多趟，你跟他们谈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他们族群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有个共识呢，还是说还是会每个的意见会分歧？
1: 不会，都市人才有分歧。
0: 哦，真的吗？所以他们的意见都差不多，都是很统一的。
1: 对，因为他们生活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对，算单纯。
0: 所以

0: 在那边也学到看到他们人的这个价值，也就是我们在都市人都会当中可能比较没有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长连结。
1: 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你要还我多少钱，你要还我多少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差那么多。
1: 对，这个空间这样我不好生活，你这个空间我如果外面要去种菜种田，我进来之后你那个门太小，
0: 门还要特别大。
1: 对，他们会在乎就是那个门不能这样太小，因为我这个东西进不来，我的东西还要搬。他们在乎的是生活，但是在台北做案子他是在乎的是坪效，一坪换几坪，这差距就很大。
0: 将来他卖房子的时候可以再高一点的价钱卖掉。
1: 所以就导致我后面在开业在做这样在做都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讨论，就是要做生活还是要做数字。
0: 所以呢，太多的话会不会让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搞混？
1: 但现在就是会比较自己，因为也可能40岁了啦，所以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各取一半一半，反正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有生活。
0: 所以呢，当你自己在看这个八八风灾，还有呢，在你的这个校园的建筑是当时这些的八八风灾的学校的建筑，还是在我们一般的平地学校的建筑呢？
1: 也是做
0: 风灾
1: 系
0: 的，所以他们学校的建筑跟他们在一般居民住的这种生活的观念会不太一样吗？
1: 差距不大
0: 哦。所以他们在那边孩子的生活，他们也希望是学校的教育之外也是一种建筑的生活在里面吗？
1: 我觉得做完他们之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建筑拿来生活的啦。实在话就是你必须要有生活，你可以构筑剩下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对，所以那时候在做学校，其实我们还是在去研究，其实他们的量体不需要到很大，他们的空间也不需要到很多，像台北这种一间一间的教室，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固定的那几间教室，剩下都是半开放。
0: 那所谓的半开放是怎样？
1: 只有棚架而已。
0: 只有棚架，他们没有分年级吗？
1: 哦，他们的年级因为人数不多，对，
0: 所以就混龄上课。
1: 对对对，
0: 教室没有
1: 门。因为最后那个学校就变成现在变成他们的那个有点像活动中心。
0: 您是说学校平常上课之外，也可以当他们里面的活动中心来使用，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多功能的使用的方式。
1: 对，因为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交流性比较低，那但是因为每一个部落都要成立这样的学校，其实就比较难，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几个部落。一起在附近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那大家就变成一个社区的中心。
0: 看来呢，他们的需求跟我们一般的平地的需求的确是不太一样哦。谈到这个创业呢，就是你从2013年开始拿到建筑师执照之后，就选择了创业。为什么想要选择创业，而不是在其他的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或者是呢，你是不是有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呢合开呢？
1: 应该是说我22岁毕业。我25岁其实我就开业了，因为我25岁就先开设计公司
0: 哦。
1: 对，然后我再到我建筑师考上了之后，我才开事务所。
0: 哦，所以那福建业就是你原先的设计公司。
1: 对，我就先做试设，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事务所，也因为我从高职一路到大学做了3年，其实从大陆回来，那时候被外派去大陆，其实有点倦怠。
0: 你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太频繁了。
1: 应该说我们被外派处理是大的商场，
0: 哦，
1: 那因为量太大，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跟，因为我们人在大陆，那我们可能这个月在这，下个月在下一个城市，下个礼拜又在下一个城市。那我们那时候在林建武师那边，他有不同城市的案子，我们就会到处飞。
0: 所以，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呢？2013年成立的时候呢，到现在大概有13年的时间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也在大陆成立一个事务所，你们也都可以呢去那边接案子呢？
1: 其实没有啊，当初我会回来开业的原因是这样，我觉得我好像需要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根基在。对，那你说像去其他的国家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当出差当旅游。
0: 那当个分公司的概念哦，也没有。
1: 没有，我还是觉得在台湾请，然后可能跟同事一起出去出差，然后顺便带他大家出去玩。
0: 你觉得这样你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虽然每个建筑师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哦。你有提出来是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园，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桃花源让我们感觉到呢，都是应该比较偏乡、比较乡下城市，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桃花源呢？那这句话背后真的想解决的是哪些都市上面的问题呢？
1: 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最近自己在做更新这一块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时候会去讨论的都是价值跟钱，那我觉得讨论到这个其实自己就会很抗拒，所以我现在自己在做的案子，我都会尽可能拿自己的图面跟自己的设计去说服地主。

0: 反倒是不经过建设公司。
1: 那这样的建设公司 OK 吗？
0: 他不在乎，他在乎数字。
1: 他也是重视价值。
0: 对，他们是因为毕竟商业模式，他一定重视价值。但是如果你要说服的让设计可能可以被落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到生活。所以像譬如说，我会觉得以桃花源的这种概念是，我希望真的更新的人是体验生活啦，去理解那个生活的价值，而不是每一次来开会你都要跟我在讨论那三瓶五瓶或者是零点几瓶这种，大家都不用讨论。
1: 那这个硬体的设备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嘛？那这个桃花源呢，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呢，就是体验生活。既然体验生活的话，那边应该会有一种花香鸟语，或者是花花草草比较多，感觉像有一点像在丛林里面的生活，有这种感觉才像是桃花源、啊、
0: 有，就像我们现在自己在做设计吧，尽可能的能退就是退，能盖建壁盖越小越好。
1: 你所谓的建壁就是我们盖的面积，
0: 对，越小越好，它可以往上涨越好。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在做室内，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自己额外去提案室内、对，希望把景色或者是绿意带到内装、然后让内装减少一些装修形态。
1: 可是你刚才前面提到说啊，这个桃花源因为它的如果是绿地比较多的话，很多的住户会认为说，那我一瓶的钱，这么多的钱就拿去看这些花花草草，这个公共的设施，对我之后我要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值钱啦。
0: 对，这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在松山做一些案子，其实我们也有遇到这样子的抗性，但是其实最后其实地主他都可以去妥协一点、因为变成是说我们的逻辑其实是这样告诉他，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纯看价值，每一个房子它都长一样，没有特色的情况之下、
1: 建筑结构外形不一样，
0: 对，大家都差不多啊。其实现在其实台北的房子应该差距都不会太大，剩下唯一你能增值的价值或价钱、你要有一点故事性。
1: 怎么样才算是有故事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任何提案的时候，我们会跟客人去讨论一个故事。现在市场可能建筑师可能会做完案子，但是他们后续的包装就会留给销售、就会留给后面的代销。
1: 对，
0: 但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习惯一开始就先帮他取一个名字、然后用名字下去做设计。所以我
1: 们举个例子，
0: 因为我现在在新竹有一个也是专做立面的，那我们那时候
1: 有什么立面是说外墙吗？
0: 对，就是纯立面的一些规划、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帮他取了一个有点绿意的一些名字，那我们帮他在立面上规划是用了一些直升墙的部分去面对，因为基地周边很不好，它对面是变电站，就是变电所。那我们用了一些绿意跟退缩，让那个变电站可以从室内是看不到。对，那应该也是我们第一次进新竹做的案子、
1: 会让在住户没有感觉说自己面对是变电所。
0: 正常规划就是打开就是变电站，但是我们做进退面再加上一些绿化的面之后，它便是从室内看出去
1: 都是绿化，
0: 是绿化，至少在销售上不会因为附近有嫌恶设施是物之后，它的价钱或各方面比较差，
1: 这倒是不错的。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建筑不只是打造一栋建筑物，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温度与人的生活方式。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时间有限，下星期我们将继续带您聆听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刘宪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集很荣幸的邀请到传奇女伶高菊花的制作人野火乐集的创办人熊如贤熊姐来跟我们谈，包含高医生也好，高菊花女士也好，就是整个周族在白色恐怖期间遭到了一个被迫害跟压迫的故事齁。那熊姐也提到说，她在2005年本来是要去拍高医生的一个纪录专辑，然后意外的透过高医生的儿子高英杰先生啊，认识了过去的派娜娜，也就是高菊花女士。那在跟高菊花女士可能是喝酒聊音乐的过程中，高菊花高阿姨就自然而然的把她的故事讲出来，我感觉她好像第一个，我觉得她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事是值得被书写的，而且她也希望被写下来。因为其实在采访之前，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到底高菊花女士是在什么样的心情或心境下把她这些事情讲出来。因为可能我们去看白色恐怖，其实很多人是不敢提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不愿意提，也因为这样很可惜，很多历史就被深埋在历史当中。但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就是把过去大家好像依稀都知道的事情，透过当事人的影像的记录，以及我们等一下可以提到，就是波兰那边找到的只要一篇史料，直接证明这件事情。对对对。那我觉得像您刚刚上一集提到的时候，感觉菊花阿姨好像是很，当然这可能也是当时二十年前她的心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她似乎是希望你把它写下来。
2: 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其实在2005年那个时候，刚好台湾的所谓的很多文史工作者都在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一个田野，所以大家都会去访问他，就说啊，你是高医生的女儿。其实他对于这个身份，就
1: 是
2: 说高医生过世，对，高医生过世这么久了，我也把这个整个家族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我的青春或者是我的能力全部都
1: 就是
2: 对长女的责任，
1: 对，
2: 他都已经做了。但到2005年我70岁了，我还要回答你们我是高医生的女儿，就是这些文史工作者的就是研究也好或者是文稿，其实他不希望去面对，
1: 是 是
2: 对，因为去面对这些事情他爸爸也不可能再
1: 附身，
2: 对对对。然后可是当我们遇到他的时候，我问他的第一个题目是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
1: 然后他很高兴，
2: 他很高兴
1: 知道我是谁，
2: 对，我是谁，我不是只是高医生的女儿，
1: 对对 对。
2: 其实我一直觉得是这个地方打开了他是谁，他不再附属于谁。潘娜娜其实是不必要有任何责任的，
1: 对
2: 对，但是高菊花好像就变成说他必须要去承担什么，在那个2005、2006年的时候，
1: 对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2009年去，我透过沈可尚跟卢元启导演，我们去达邦部落访问了高菊花女士，就是有关于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流行音乐它50年代的歌坛史，所以我们所有的访纲都是有关于他，对对对，音乐的。然后可能访问了5分钟、10分钟之后，菊花阿姨她又回来，她自己说：“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是有任务的。
1: ”OK。
2: 那其实，卢元启导演跟沈可尚他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
1: 对
2: 对，只有我知道。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怎么那个？你们知道吗？这个关键语像 hashtag， 你知道？怎么出来了？其实我在镜头外面，我就倒退了3步。我想说，阿姨你要讲哦，然后他就直接对着镜头就全部讲出来了。然后他自己脱稿演出，他要做派娜娜。然 然后他要告诉人家高菊花的生命历程、
1: 啊、
2: 在派纳纳时期经过了哪些的当时的威权暴力，或者他变成了一个政治性工具。
1: 我可以想象他讲那个，就是其他人在听到他这样讲，在拍摄过程中应该都吓到，然后可能会不知所措。
2: 对，所以
1: 想说这个东西可以录吗？这可以播吗？
2: 对，所以
1: 我适合在这边听吗？
2: 所以大家在看《传奇女人高菊花》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当阿姨的那个访问，你会有听到一个境外的声音，就是镜头外面，那就是沈可尚在问说：“阿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oh, ？”OK OK，
2: 因为我们只有我退避三舍了，然后可尚跟那个袁琦。他们是完全就是一片白纸，他们连
1: 没有准备
2: 派娜娜这个名字他们都不知道、
1: okay,
2: 就是说派娜娜这个名字他们知道、但是派娜娜后面经历什么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
1: 所以你本来没有跟他们讲？
2: 我没有，那时候是在做流行音乐史的纪录片。
1: OK，
2: 我不想那个，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隐私这件事情。
1: 是是 是, 是，
2: 对对对，
1: 是是，
2: 告诉我并不代表我可以传播。
1: 对对对，这是非常、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所以那阿姨在镜头前面就讲出来了，所以就有了波兰的那一段她说的。所以我说她的记忆非常清楚，她那个时候70几岁，然后她就讲了就是陪睡波兰军官的这个事情。
1: 对，
2: 其实她讲的时候我们都属于相信她讲的那一切。
1: 是是，
2: 所以我们就录下来了，那阿姨也愿意说。只是我们后来那个流行音乐的纪录片里面其实没有用到阿姨那一段，完全没有用到，
1: 因为跟你本来的目的是不一样。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纪录片、他们希望的还是当年的很红的那些明星来说、
1: okay.
2: 那派娜娜偏偏没有出过任何专辑，或者是隐姓埋名了。
1: 对
2: 对，后来他也没有就是隐身到人间，也不再出现在歌坛。
1: 嗯，
2: 所以在波兰的那个是我们透过09年阿姨在讲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那我在2020年阿姨过世4年以后、我那时候觉得我为什么一直放不下菊花阿姨。我就野火越急，我就出了一张派娜娜的专辑、因为我觉得台湾欠她一张专辑。那如果我的能力允许的话我就来做。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25分钟的影片是由侯继然导演，就也是用了阿姨的这个口述的一个部分。
1: 嗯，
2: 然后就是介绍派娜娜，但是我们还是让那个阿姨在讲的那些被就是政府去任务啊性工具这些东西我们有让她讲出来。
1: 嗯，
2: 可是这个我们讲得很保守。
1: 对
2: 对，因为其实
1: 你
2: 没有对照，
1: 不太敢。哦，我懂懂。
2: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他不敢完全肯定。
2: 是是是，对对，然后比较像是一个歌坛的女伶在讲当年的往事。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对，
2: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影音专辑，派娜娜的影音专辑里面这个短的纪录片，后来透过天下杂志独立评论的主编廖云章。
1: 对，
2: 因为我2016年那个时候，有在独立评论有一个专栏叫做《听台湾爱唱歌》。
1: 对，
2: 然后我也是先告诉云章说：“哎，我可不可以写高菊花的故事？”他也很认同，所以透过这篇文章跟2020年的派娜娜的影音专辑里面有一个25分钟的纪录片，就让波兰的林蔚云，对，台籍作家林蔚云哦。透过廖云章的一个说，哎，那个波兰有一个这个事情，轮船公司，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当年的历史。
1: 嗯，
2: 那林蔚云那个时候其实这不是他的研究主题，可是他听到这个，
1: 他就去调查，
2: 对，他就去研究，然后去找很多档案。其实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云章跟、我也不认识林蔚云。
1: OK，
2: 对。然后
1: 就是两条线各自去努力。
2: 对，然后那是2023年，我又觉得我放不下，是说之前做的是派娜娜的影音专辑哦、就是其实我们唱了一些歌是由中生代的歌手来唱菊花阿姨当年50年代的拉丁歌曲，或者是西洋歌曲，或者是日本歌曲，他很喜欢千峰之歌，所以我们就唱了千峰之歌。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只讲了派娜娜，可是高菊花的一生 很多事情我都还没有去梳理得很清楚。其实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是不是应该要再来？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笃定自己一定要做什么，而是牵挂，我觉得牵挂。
1: 嗯，
2: 然后我就跟沈可尚跟卢元奇我说，2009年我们拍的那个菊花阿姨的访问，我很想再做一个高菊花的纪录片，就是它需要多一点理性。
1: 嗯哼，
2: 因为拍娜娜那个纪录片比较抒情，因为是歌嘛，跟影，
1: 对，
2: 然后所以他们就一口答应之后，我就其实我完全没有文本。
1: 嗯哼，
2: 然后我就跟高英杰老师讲，他就说他可以来翻译菊花阿姨的日记。
1: 哦，
2: 那沈可尚跟卢元奇两位，他们也觉得说从一个女性的观点来看蛮好的。然后就
1: 从 你的观点，
2: 女性从高菊花的这位女性的角色，她、
1: okay.
2: 可以折射出很多时代背景或者是语言的语境、
1: 嗯、
2: 然后包含政治的变迁，包含一个原住民族她的姓名史，她、
1: 嗯、
2: 永远没有自己的名字，
1: 是，
2: 对对对，就是从这个折射。但是我们的这个落在纪录片里面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询问他的女儿施昭玲说、嗯、诶，昭玲有没有可能你来读妈妈的日记。
1: 嗯，
2: 对，那昭玲愿意了。然后同时间林蔚云就出现了，
1: 就刚刚好都凑在一起这样。
2: 对，
1: 所以我好奇，就是当你去找高英杰说要去拍他的故事的时候，高英杰说他可以翻译他的日记，那这个时候他都知道姐姐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2: 他知道，
1: 所以他也愿意，觉得可以讲出来。
2: 对，
1: 那他的女儿施昭玲也觉得 OK。
2: 因为昭玲2020年我们做潘娜娜影音专辑的时候，我们就蛮友善的，他还给我很多妈妈的照片，
1: 一直都在沟通。
2: 对对对，但是他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他愿意去更多的去靠近妈妈、
1: 嗯。
2: 但是到了就是。前年我们在正式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跟昭玲在天母的一家咖啡店，我跟可尚那天早上才从意大利飞回来，完全是时差状态，然后还有元奇，我们大概聊了4个小时，其实我们有3个半小时都在讲自己家族创伤。
1: 哦，每个人都
2: 然后我们没有人敢跟昭玲讲说，哎，你愿不愿意来读那个妈妈的日记
1: 啊。哈、uh-huh.
2: 对，就怕被拒绝嘛。可是我们后来发觉我们每个人家族都有创伤，后来到最后半个小时，我想说，哎，昭玲，那个咖啡店也快打烊了，他们6点打烊，现在5点半了，然后想说，那我们现在拍的纪录片想要请你来更接近妈妈的日记、uh-huh. 然后高英杰老师愿意翻译，请问你 OK 吗、
1: 嗯、
2: 他既然就是跟我们讲说我愿意靠近妈妈的日记，
1: 因为妈妈日记是用日文写的，
2: 对，
1: 所以他以前也读不懂，是
2: 他读不懂，其实是还是要非常感谢高英杰老师，他去翻译了。
1: 哇，这人是一整个家族，再加上一整个团队，你
2: 对
1: 沈可尚导演去帮他把他的故事给讲出来，
2: 就是我
1: 而且所有事情所有的机缘都刚好都在，才能促成这双。
2: 刚刚就讲说那个同时间就是林蔚云。波兰的档案出现嘛，
1: 对，
2: 然后你拍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去年初2025年初，我有一次就遇到了档案局的这个徐绍刚副研究员，
1: 对
2: 我们两个其实也不认识，在一个研习营我们都是讲者，然后吃便当的时候他就问我在忙什么我就说我在做高菊花纪录片，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批这个进山专案的档案，那要不要看一下。
1: 嗯、
2: 然后就是菊花阿姨的这些在国家档案馆被监管控的资料，就是在最后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出现了、
1: 嗯嗯、是是是。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个高菊花的故事哈。我这里刚刚提到林蔚云在这个去查一些波兰的史料，找到说从波兰的档案角度看到说，其实我在1954年的时候，因为那些波兰船，为什么波兰跟台湾会有关系呢？就是1954年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船难，是不是？然后那个船员好像是被美军救到台湾嘛，是不是？细节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查报道者上面有一个采访写得非常好哈。那总之林蔚云就找到了波兰这个档案，这里去把说从波兰的角度，波兰的船员记录下来他们在台湾怎么被国民党为了笼络他们，去提供他们各种这个用女人用酒去笼络他们齁。那波兰史料里面都记录下来这些波兰水手的第一手观察跟见证齁。那林蔚云还找到了国防部的本身的一个宣教齁，这些宣教是告诉国防部的人说，欸，你要利用这些波兰船员之所好，利用酒色娱乐物资引诱极富宣教意义之电影来麻醉其思想，动摇其意志，使之糜烂腐化，彻底摧毁其心理防线。总之其实这些国民党那个时代怎么利用女人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其实都有历史记录可以找。那很悲哀的，很不幸的是，这些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欺压一个在白色恐怖期间内被他们迫害过的高医生先生的女儿，利用她对于家庭的责任，利用她作为一个长女想要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感，去逼迫这位高菊花女士去牺牲自己，去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工具去笼络这里讲的是波兰的水手，那也包含一些美国军官，啊，甚至有韩国的，对不对？但是好像那时候被拒绝了，在你的电影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
1: 对其实他那个林蔚云找到的资料，那个是中波轮船公司，他们的那个船是被中华民国国军扣押到高雄哦。
0: 是是。
1: 然后扣押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他们提供了酒色美女，然后其实是希望他们因为波兰那时候还就是共产国家嘛，他希望他们是投奔自由。
0: OK，
1: 对，所以希望用这些好处，所谓的台湾的红利吧，
0: 是，
1: 然后让这些波兰共产党员去投奔自由。
0: 嗯，
1: 那菊花也就是在那样才会被利用为政治性工具，然后他就是陪睡的，被迫去陪睡的那个人是那个轮船上的二车，所谓二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有那个人二。
0: OK，
1: 他其实是一个党的书记在轮船上的一个蛮重要的位置。然后林蔚云他在资料里面，甚至于他查到了这个人叫做比纳鲁克。
0: 嗯哼，
1: 所以比纳鲁克的这个档案他在对回来台湾国家档案馆的资料的时候，他也查到了就是当时被扣押的这些台湾方面的一个国家文件资料。
0: 嗯，所以两国的文献其实都非常清楚的记录这件事情。
1: 是
0: 我自己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跟我会有一样的感触，因为林蔚云在受访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有一点激动，有点崩溃。
1: 是
0: 那他一直在挣扎说，他当他发现这个档案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拿去给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尤其是要不要让他家人知道。
1: 对，
0: 我相信他应该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挣扎。
1: 我觉得光是找到这个资料，前面我们完全不认识嘛，所以当他找到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要进入这个研究过程，那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如临深渊嘛。
0: 对 对
1: 因为有点像大海捞针。
0: 对对
1: 对所以当他在又是一个比如说在波兰他在异国找到的这个当年1950年代台湾的一个女性的资料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挣扎已经不断的就是在他心里面产生了。
0: 嗯，
1: 然后在纪录片里面他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觉得主创团队自己在看，我们都有经历过像林蔚云这样子的一个、
0: okay.
1: 我们有没有资格说出来。
0: 是是 是
1: 对对对。那蔚云当时找到这些资料，整理了第一篇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就有 主动来认识我，然后甚至于透过我去提供了高英杰老师的联络方式，就是先让高英杰老师看过，说我找到这些资料，那我先初步书写了一部分，然后高英杰老师看过以后就是同意了，他就才可以发表。这个是我相信林蔚云在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纪录片里面他为什么这么痛，这不是他的世代的事情，
0: 是是是 是, 是。
1: 可是这是台湾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尤其是这个东西跨了快要大概一个世纪了，可是竟然在大海捞针里面被他找到这根
0: 出来，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就是先刺痛他。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蔚云的一个，我可以感觉得到，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非常不容易。
0: 对，我觉得首先是他有这个好奇心跟动机去找这个档案，我相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对对，
0: 70年前的档案你要去找得到，然后用另外一个语言，可能我比如说如果是我可能说啊，反正都过去70年了，算了吧，
1: 当事人都过去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如果我找到了，碰巧找到了，我也会想说哇，这个讲错好像不太好，我说不定还会得罪人，
1: 是，
0: 也许高英杰先生会骂我说这个过去的事情你干嘛要去揭我们家疮疤，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可能就会 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如果选择这条路，这个今天都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就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1: 这个也就是我后来在想这个纪录片它到底对大家的一个，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所谓的纪录片这么公开式的走到院线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故事，可是我同样会自省说，我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因为2009年菊花阿姨说的事情，其实在2023、24、25年这些对照的答案都出来
0: 了。
1: 我只是想借由这个纪录片让大家知道说过去从来没有过去，
0: 是是 是, 是，
1: 而且时间会等人，
0: 是 是, 是，
1: 就是这个事情会让你知道这个痛是台湾大家要理解的，
0: 是，
1: 因为只有理解了以后大家才会共情。
0: 嗯，
1: 你不能强迫大家就要去共情共好，我觉得这好难哦。可是你要去理解它的时候，那个东西你才会知道台湾走过来那么不容易，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好好珍惜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说话的时候。
0: 是，而且我想说，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在猜想，就站在菊花阿姨的角度，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段是很屈辱的过去，我不要去提。但是其实真正应该感到屈辱的是做这件事的加害者，
1: 哦，
0: 那些要他去做这些事的军官也好，外交官也好，情报人员或者是国安单位警总也好，那些人才应该感到屈辱跟羞愧，而不是。其实菊花阿姨是非常伟大的，
1: 对
0: 对，她是承担了去养家活口这样的责任，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是是是，
0: 希望身边每一个人都被照顾好，然后她承担起她的长女的责任。说真的，她其实也可以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1: 是，她可以跑掉，
0: 对不对？对对
1: 对，她可以跑掉。
0: 我不太知道周族的那个社会运作，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有些社会汉人可能就觉得那是儿子的事情，女儿没有必要承担。那我原住民部落每一个部落可能文化不太一样，像台湾就男女平等，周族我不太懂。那我从汉人的角度来说，女儿反正嫁人就好了，
1: 对，
0: 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那是儿子的要去想办法去照顾其他人。但是菊花阿姨是很愿意去承担一家，然后自己要背负这样的十字架，背负这样的重担，做这么屈辱的事情。她其实都抛开一切，自己去哥伦比亚，她的前途可能是飞黄腾达。
1: 对对对
0: 对，然后
1: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很多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触及到很多。理解，或者是其实我也有碰到有观众看完以后触及到自己的阴影。对对对，就是说原来就是过去的这个身体的记忆，或者说没有姓名的记忆，或家族的记忆，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折射到这个纪录片里面很重要，其实是因为菊花阿姨。
0: 是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他的女儿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段？ 因为我现在看纪录片的人，很多人都会被其中一幕震撼到，就是他去档案局，翻自己的母亲跟家人在过去被情治单位监控的那个画面。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因为档案局也刚开放没有多久嘛，真的去调档案的人大概也不见得是很多。然后尤其是你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家人被监控，他们因为我真的觉得还蛮有勇气去看面对这一切的。对，
1: 我觉得现在我再来看昭玲的角色哦，就是菊花影的女儿，其实我觉得她跟妈妈很像。对，就是你看菊花也跟我们讲说，你知道我还有任务的吗？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冷静的，他完全没有带任何敌意的情绪或者仇恨。然后我去到国家档案局，我们拍的那一次，其实我们看到昭玲的计程车来的时候，他下车了，然后其实导演很棒的是，我们都有保持一个镜头的距离，不要让昭玲觉得他是一个被拍摄者，而是他去做他自己。这个是我们这个片子在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间距哦。
0: 对。
1: 然后下车以后，我们发觉他的儿子也来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不知道，
0: 本来没有找他儿子来。
1: 就是我们大概就直接联系昭玲，那昭玲也很自然的就是说，那你要不要跟我去
0: ？OK。
1: 对，所以我想昭玲第一个是很像妈妈的一个，就是她在面对事情，尤其是重大的这个情绪的外来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勇敢的。然后再来是我后来其实也有碰到昭玲，就是拍完以后大概两个月吧，他也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点像菊花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你最近好吗？我就是我也不晓得，我们就是变成这样，然后
0: 扮演起那个角色。
1: 对对对。然后昭玲就突然大哭。
0: 哇，
1: 对，他就说他其实不好，就是那些东西压回到他身上的时候，是他从小他的妈妈或者他自己都不敢碰的，但是他觉得经过就是去看妈妈的日记，或者是去看这些国家档案当年对妈妈监管控的资料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不好一定要过去。所以他有去寻求心理咨商，他有去找答案，他甚至于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也是一个50岁。
0: 哦，他50岁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画面看起来还蛮年轻。
1: 对对对，他听了应该很开心。然后所以他才愿意去靠近妈妈的那个距离。对，所以我觉得昭玲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也非常了不起。
0: 是是是。
1: 所以昭玲现在很好。我就跟他说，是昭玲，你要做你自己，你千万不要只做高菊花的女儿。
0: 是，就像高菊花不要只做高医生的女儿，他也有派娜娜的故事要讲出来。对。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熊姐来跟我们讲这个整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以及高家、高医生、高菊花他女儿施昭玲，乃至于到他的孙子外
1: 孙，对，
0: 等于是四代因为政治恐怖事件遭受到一个家庭被摧毁，然后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疗伤，然后怎么熊姐跟沈可尚导演他们团队去把这个故事给挖掘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谢谢。
0: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故事有好奇的话，其实还可以去看纪录片，欢迎大家去支持。好，那我们非常谢谢熊姐，非常
1: 谢
0: 谢听众朋友，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乌克兰4年多来啊，时间消逝得很快，那俄罗斯的战力也消失得很快。那俄国的总统啊，普丁啊，甚至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期盼美国出面来调停这场战争哈，他彻底认败了哈。那普丁在克里姆林宫6月28日刊出的专访说，在4年多的俄乌战争期间，由于乌克兰不断发动空袭啊，俄罗斯的确面临了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那普丁说啊，等到华府不再关注于伊朗跟中东冲突，他预期美国谈判团队会来到莫斯科商量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事宜。由于乌克兰袭击物流链跟石油设施，造成燃料短缺跟电力中断啊，遭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有关的当局已经在26日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北约在2026年的最新统计，俄军自2022年开战以来啊，军事伤亡总数已经突破120万到140万人啊，其中实质战死的人数从2026年初就已经超过32.5万人啊。那这个乌克兰呢的总统泽伦斯基在2026年2月受访时候说，俄军的战死人数啊是乌军的6倍，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的战损比是1:6。那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跟西方情报部门在2026年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啊，俄罗斯的军队目前的每日人员的损失大概是1100人到1400人之间哦，这实在是非常惨重。那这个战场伤亡过大，使得普丁发动无数次的强制征兵啊，基层民众啊对强制征兵激烈的抵制，甚至逃逸，引起地方动乱啊。这个乌克兰打的是一场超现代的战争啊，这个是宋国成老师的形容，也就是说超越现代战争思维的智慧战争。乌克兰到底是怎么样在这场战争中逐渐取得上风啊？乌克兰已经打败了俄罗斯，其实已经打败了，现在只是垃圾时间，怎么收拾这个国家而已啊。那要收拾到什么程度？现在其实俄罗斯其实也是一样啊，任人宰割。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们的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宪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到节目啊。
1: 谢谢。
0: 节目一开始我已经提到俄罗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能源，因为它能源供给线被乌克兰把它攻击了哈，所以那个能源根本就是短缺。不过这个状况其实在战争刚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是俄罗斯开出来那个军容壮盛的坦克车全部都是停在路上，因为补给线根本的石油补不到，所以所有的那个车全部被放弃丢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任由乌克兰呢随便予取予求。这个

0: 状况其实是战争的第一个礼拜就发生了。
1: 是，
0: 那现在当然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想办法改善它的补给线，可是现在这个补给线又被乌克兰切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从战争开打以来，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短板就是它的长线补给的脆弱性啊。所以你刚刚提到在开战这一个月之内的时候，它其实很早就暴露了这一个脆弱性，但是持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改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综合来说，从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超过一战的这个时间，我们综合来评估，为什么我敢在这里讲说俄罗斯即将要战败啊？从综合的因素来考虑，其实我先讲总结的一句话：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特别是在现代战争的形态之下。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已经事实上发生了四种主要的一个趋势，或者我们称之为事态，已经可以提早宣告就是俄罗斯战败啊。当然战败有很多种了，你撤兵自行不打了，或者是这个叫自行战败，然后有另外一种话就是被乌克兰摧毁，或者被西方给摧毁啊，那也叫做战败啊。我主要是讲说俄罗斯会面临即将的自行的战败。第一个，我们看一个最实际上的一个战争物理上的一个数据，可以证明俄罗斯的战力已经开始溃败，而且是溃败到接近谷底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从2024到2025年这一年当中，俄罗斯曾经最高达到占领乌克兰领土有470或接近5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几乎是整个乌东四个州全部都是在俄罗斯的囊中之物。到了2026年，就最近的一个统计，40平方公里，
0: 只剩下
1: 40平方公里啊。而且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继续在拓展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每推进一平方公里，其实这一平方公里哈、都是废墟了，啊，都是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破落了村庄。每推进一平方公里，他就要损失1000名的俄罗斯的士兵啊。这个已经是完全到了一个战争这个成本已经是基本上是不敷成本的哈、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就是俄乌战争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俄罗斯还停留在过去二战的时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那种战争的思维，阵地战、壕沟战，然后呢大量的兵力的冲锋战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俄乌战争已经终结了这种啊，譬如说俄罗斯所讲的闪电战嘛，就是 keep in three days， 三天要拿下这个机，
0: 72小时
1: 啊，72小时哈、还有就是所谓的机械化的立体的这个机动战，这些基本上在俄乌战争已经被否定了，没有完全没有用。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我们用一个话来形容，二战的时候的西线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绞肉战争嘛，哈、西线这个叫绞肉机，所以现在普丁还是停留在二战时期的那种旧战争的一个思维，不断的补这个人肉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最后还是变成绞肉嘛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谈一个叫强制征兵啊，俄罗斯的人民、年轻人等等啊，抵抗60岁以下的俄罗斯男人都在抵抗啊，不是18、19岁的男生在抵抗而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战争其实是非常人道主义的啊，战争未必是残酷。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上次这个美军去救一个被击落的那个两个飞行员的时候，表现出来那个就是人命要优于所有昂贵的战争资产的这种观念。那么俄罗斯恰恰相反，他是把这一个俄罗斯的士兵呢当作是怎么样消耗品啊等等。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一个影片呢，那个当车子被这个无人机攻击的时候，他们的士兵可以把他的同志抛在车子外面自己开车逃跑。在美军里面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啊！为了要拼死夺一平方公里，其实这只是地图上一点点轻微的移动线的一个转移而已，他就要牺牲那么多条的人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战争哲学跟战争伦理上，这个俄罗斯本身是违反这个，其实战争应该是非常人文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人类的事件啊，可是他彻底的这个违反啊。而且现在他们全部都卡在乌东嘛，顿巴斯整个部队卡在那个地方。坦白讲，不是待援，是待毙，啊，不是待援了，你后头没有办法援助，是待毙，啊，坐以待毙啊。所以他实质上已经没有办法去压制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的主动权，他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啊。这是第一个事态啊。第二个事态的话，就是说，当这个乌克兰的长城无人机。我甚至还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们把这个飞弹哈、装在那个空飘气球上面，通过这个平流层，因为空飘气球雷达找不到， 雷达必须靠金属的回波才能够找得到。

0: 无人机蜂群啊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这个系列呢，完全改写了这个二战以来的战争的形态。所以我们从战争形态来看的话，俄罗斯已经战败啊，因为他完全没有掌握到现代战争应该要有的主流的形态啊，而这个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个二战时期的思维啊。第二个时代，他内部已经分裂了啊，内部怎么分裂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俄罗斯有一个有一个政党，第二大党叫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啊，跟以前的俄共不太一样。他有一个资深的议员叫做马尔哈耶夫，马尔哈耶夫他在一场这个公开性的这个辩论当中，里面讨论当中里面直接呢，攻击的这个普丁啊，说普丁是一个 liar， 他是一个谎言啊，说谎的人哈。他说哈，现在以普丁为核心的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其实跟外来侵略者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只是他具有本国俄罗斯的公民的一个资格。为什么叫外来的侵略者呢？因为这个集团本身呢，除了他的腐败之外，那么还是个强征这个人民当做这个炮灰啊，在这个俄罗斯的境内掠夺俄罗斯的资源，譬如说免费低价的提供中共的这个廉价的石油，等于是开石油杂货店了，干嘛点嘛，石油干嘛点嘛，那卖的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这个不能再低的一个程度，那么等于就是说把俄罗斯最宝贵的天然资源几乎是以低价甚至无偿的方式奉送给这个中共啊，这跟外来的殖民者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是马尔哈耶夫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跟普丁同属一个政党的叫扎图林，叫扎图林，他干脆在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国家电台里面讲说，特别军事行动是一场谎言。从刚开始开战之前讲的 Kiev in 3 days， 三天拿下基辅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本身呢，根本就是一片谎言啊！而且他也揭穿了中俄结盟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游戏。他认为呢，俄罗斯已经被成为中共予取予求的一个叫做地缘的吸纳者，抽血啊！中共在俄罗斯抽俄罗斯人的血啊！那么然后这个协议本身所获得的这个暴力又是集中在这个俄罗斯的领导阶层当中哈，他把这个俄罗斯领导阶层其实根本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结构，一个团伙啊，一个集团而已哈。所以而且他公开讲说，俄罗斯现在应该立即基于俄罗斯民主与国家的利益提出怎么样败战计划书啊，这个是在国家电视台啊，不是社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公开的就去批评这个
1: 这种
0: 普丁啊，
1: 这种反应啊，从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啊，有一本小说叫做 The Sum of All Fears， 是恐惧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最恐惧的事件全部齐集了以后，就会产生包括普丁在内以及他的反对党的这种普遍的这个说法。刚刚宋老师你在分析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说，这个是一个维度，不同维度的战争，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打仗，可是乌克兰已经是四维空间，
0: 全方位了，
1: 全方位的打仗，所以这个维度差一维就差很多了，而且甚至我认为这个维度差超过一维以上，就是三维半四维的这个战争，所以这样的一个胜负以及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死掉，其实川普总统在过去几次到欧洲啦，或是这个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引用过这个话，他就说每天死这么多人啊，都是不没有必要的。他也认为说这样的死人呢、其实毫无价值。那从俄乌战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零零星星在网络上有人说俄军呢、在战场中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的同志们就都死光了。所以这其实某种程度都在描述一个二维的战争的这一些群众啊，这些军队呢面对三维跟四维的时候的那个恐惧感。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会掉在你身上。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恐惧感使得所有的人不愿意在。

0: 来当兵了，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死路一条。
1: 对，嗯，
0: 那我看到现在，普丁应该已经感觉到这个压力了，
1: 没错，
0: 因为下一个就是他了。
1: 没有错，所以
0: 我认为他现在所呼吁出来的这个话、嗯、就是他有可能被斩首。那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说乌克兰目前有没有拥有斩首克里姆林宫的技术、
1: 嗯、
0: 你认为呢？刚刚宋老师你讲是战争如何结束嘛、
1: 嗯嗯、
0: 那以乌克兰今天的战况，我不认为他可以接受过去所有的条件，
1: 嗯 嗯，
0: 他其实要的是俄罗斯无条件投降。
1: 对，我们很难想象说乌克兰没有，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规划所谓的对普丁的斩首行动啊。因为斩首这个行动已经被认为对付恐怖主义国家一个有效的办法啊。没有以色列对于这个哈米尼的这样的一个斩首的行动，就很难去延续这个所谓的愤怒史诗，包括现在愤怒史诗的 2.0 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普丁其实是已经处于一种，我觉得是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就让他这个非常惊吓不已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已经把驻所在乌东地区所有的防空的系统和设备全部调回到这一个莫斯科来保卫他自己了啊，或者克里姆林宫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俄罗斯已经面临着首都保卫战了。
0: 是
1: 啊，这个首都保卫战当中呢，就好像当年这个啊纳粹战败的时候，那个柏林国会议会直接被苏联红军攻进去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只好举枪自杀嘛啊。我们难保说普丁不会举枪自杀呀，哈，到那样的一种境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第三个事态嘛。我刚讲，为了要去填补这个乌洞的这个绞肉机，他不断的用人肉去塞到这个绞肉机里面去，人不够怎么办？强制当兵呢？啊，从六十岁以下怎么强制呢？你叫他们自愿来登记呢？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在街上无差别任意性的，只要是男的看起来年纪不是太大啊，就把他强制就把拉夫啊把他拉去签，逼他签合同，否则就如何如何等等的。所以有很多的那个资讯传出来，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妻子眼睁睁看着她的年轻的丈夫在马路上散步，就这样被拖去啊当炮灰啊。我还看了一个影片哈、啊、就是那个征兵官哈、啊、用这一个武力的方式要强拖一个人去啊当兵，结果一个从开战之后受伤截肢的退伍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人坐在轮椅上，居然从轮椅上跳下来，拿着他手上一个短刀去对抗那个强制征兵的那个征兵官啊。而且他那个腿两只腿截肢，他是靠膝盖做支撑啊，这样子撑着膝盖去要去抵抗那个征兵官啊，那是何等残忍的啊的一个局面啊。所以现在就俄罗斯发生逃逸之乱，逃兵要么就截肢、哦、要么就干脆把身份证也不工作了，就完全没有 ID、哦、让你找不到我这个、变成黑市户口或者是逃亡到国外去，或者是躲藏到深山里面去。总而言之，我不愿意到乌东去当炮灰啊。所以一个国家到了只能够用这样的路上强拉夫的这个方式来补充他的兵员的话，这个部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时代。第四个时代就是我们刚所讲，从战争形态来说，我觉得乌克兰，我刚刚讲打仗靠智慧，不是靠蛮力。他打了一场是什么样超现代战争，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战争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型的战争嘛、啊、还有四种形态。第一个，不对称低价战争，我刚刚讲用空飘气球带飞弹去炸人家的这个首都，既省钱而且还被对方雷达还查不到等等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可持续的韧性战争，我乌克兰我打死不退，我焦土政策啊，那么你要夺我一兵王谷地的话，请你付出超额的这个代价，这个叫韧性战争嘛。第三个就是我不打前线，我打后方，我抄后路断你的后勤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俄罗斯战争的一个短板就是他长城的运输，而且俄罗斯运输的方式跟二战一模一样，靠铁路 靠公路啊等等的，还有就是说它的弹药库通常都是集中。

0: 中的啊。啊，全部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分散的弹药库的一个储存，很容易啊，是就成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箭靶嘛，哈、啊，机靶了哈、啊。所以你看，这个乌克兰现在怎么切断克里米亚呀？把所有联系克里米亚的公路、铁路、桥梁全部炸断，让克里米亚本身成为一个孤岛。所以现在克里米亚的人怎么样？他要逃亡啊，用走路啊，不是开车，也不是坐火车，走路逃亡要回到俄罗斯。所以现在爆发了一个克里米亚的逃难潮，以前是乌克兰的逃难，现在变成是克里米亚人的俄罗斯人的逃难了。最后一个叫做城市心理战，你想想看，以前俄罗斯人民就说战争是在乌克兰，与我无关，现在不是，乌克兰把俄乌战争搬到了这个莫斯科，让莫斯科的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战争就已经到达我家的门口，这是一种城市心理战，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威吓的效果。这四种战争形态，我认为是已经扭转俄乌战争的一个局势。
1: 宋老师，我们在讲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一定会不停的提出疑问，就是普丁手上拥有大概5000颗核弹，过去国际的统计非常清楚知道他是有核弹的，可是从普丁最近的讲话，他顶多只是提到说让川普总统来调停，他连核弹两个字都不敢说出口，
0: 不敢讲了。
1: 为什么？他现在其实当年他敢打俄乌战争的原因就是说我拥有核弹，我谁怕谁，我是核武器流氓，我怕谁。结果现在他连核武器几个字都不敢讲。为什么？
0: 这个核武器里面有一个叫做放羊的效应，放羊的孩子的效应呢、因为这个其实普丁一直是在做核讹诈，而不是真正去部署核战呢、所以当他的核讹诈，他的边际效应会递减了、你一天到晚骗人，你骗到最后你骗不了人啊。那当然我们说俄罗斯有核武器，但是敢不敢按下那个核按钮本身，难道普丁自己不怕死吗？你要用核弹去炸人家，你也会受到即时性的二次核打击啊。北约有核武的国家多的是啊，还包括美国。美国的三叉戟改良型的这一个核弹已经部署在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发射到克里姆林宫，那也不过是几分钟不到的十个时间了。所以核武除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保证相互毁灭之外，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现在已经能够发展出一种，就是我保证你先毁灭，而我可以避免毁灭，这个保证你先毁灭然后我可以不毁灭的这样的一种战术。这个战术是什么东西呢？全地球的360度全宇宙方位的随时的这个监控。核武器本身发动核战它有一定的程序啊，他要从开始集结，然后要运输，然后要上发射台等等，这就一定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非走不可。当你开始启动你的核武库，看你做核武器本身的移动和搬运，上车运输到核发射器上面啊，乃至于你的潜艇本身有任何的这种开启核战的这样的一个讯号等等，都在西方的监控之下，你还没有发射出来就已经被毁灭了。所以你核弹不一定打到别的国家，你先在你自己的国家里面。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核弹如果你启动的话，有可能就地爆炸？
0: 就地爆炸。
1: 那这个是黑科技啊？
0: 就是黑科技啊！这个。
1: 所以就是，江湖上一直流传的说，美国有这个黑科技，
0: 早已经有了
1: 可是一直没看到嘛，因为没有人敢在这时候话呢。尤其是经过乌克兰战争，加上中东战争，加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战争，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是吧？大家都相信说美国有可能拿出终极手段对付核武器。是这样吗？
0: 当然
1: 是
0: 这
1: 个心理，
0: 是当然这样。因为从战略学的逻辑上来推理，难道你自己等待被核毁灭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吗？所以美国其实在二战之后，以我所了解的知识的范围，早已经有完整的末日战争计划呀。否则没有那个末日的飞机啊，然后也没有阿拉斯加的那个义勇兵的这样的一个核子的这一个威吓等等的。
1: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讨论里头，中国角色全消失了？
0: 因为 他们有议题。
1: 习近平好像路人甲，
0: 对，
1: 没有人理他了。现在不是他没有去理人哦，现在没有人要理他，包括普丁都不理他了。
0: 对，
1: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就是完全无中共的角色的状况底下，俄乌战争结束，那个对中国的侮辱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不仅是侮辱，就是说，这不只是外交面子上的问题，应该就是我觉得两个效应，一个是对中共内部自己本身要深刻的忏悔和反省的这样一种外在的压力啊，因为你要认清现实嘛。
1: 那字典里头有这个字吗？
0: 没有，但是未来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嘛。邪恶轴心，中俄朝一，倒了几个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讲伊朗马上也要倒了。如果俄罗斯也战败的话，朝鲜现在已经不搞统一了。
1: 不，朝鲜老早就已经开大门要欢迎川普到北朝鲜去了。
0: 所以最后一个地球上的邪恶中心就是剩下中国。这个中国本身没有任何世界的奥援。你的那个外交的甜言蜜语，人家把你当作是台湾话叫脸消微了然后你在资助全世界，你的亲中的这个力量顶多搞一些间谍啦、渗透啦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这种东西要么就是说什么什么近海治理就搞那些虚拟的法律战争而已没有实质上这个影响这个力。总结来讲，中国因为朝一还有二的相继的这个垮台，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是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了。当然，他宣传造一些什么法律什么境外这个长臂管辖等等这些网高等等的，他当然是可以做，他们无事可干嘛？除此之外，本身我觉得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影响，
0: 完全没有影响力。
1: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俄罗斯战败，然后美国跟欧盟出面来调停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中国，
0: 没有中国也没有中国。
1: 现在其实有关伊朗的问题已经没有中国了，
0: 没有中国，它已经被排除到这个世界这个国籍之外了，我们就排除地球的球籍之外了。
1: 是，就是一个全球化还在，可是中国跟俄罗斯不在了。
0: 没错，说得好。
1: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老师。
0: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麟，欢迎仲麟。仲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及医药的概念理论，还有它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就让我们可以实际的运用。不过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之前跟仲麟聊天嘛，
2: 对，
1: 就谈到了你之前做了一些排毒疗法，结果呢导致身体哦，就有一些所谓的明眩反应出现
2: 哈，
1: 是不是来跟大家谈这个经验？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们去看中医，或者他们去按摩，或者他们去做一些比较自然疗法的，或者吃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平常是吃的比较不健康，突然去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其实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排毒现象。
2: 对对对。
1: 我记得在刮痧疗法哦，它有一种讲法，就是比如说你刮完痧之后不舒服的感觉，当然它当场可能是缓解，可是有时候过几天或者是隔天或者是过一下子，你可能这个部分的疼痛反而会显现出来。
2: 对，
1: 好，那其实就是在帮你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一般人可能会害怕，
2: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做错了这个疗法啊，怎么会这样呢，让我更不舒服。所以你就现身说法，因为你那天是不舒服咳嗽啊等等的。
2: 对， 对，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我是密集的做我自己的经脉补泻，对，用就是等于是在用一些草药油，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滴露，就是阿育吠陀的，然后就都是在我的经脉的位置去工作。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很频繁，就是大概20天我就做了9次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并没有，它其实症状有点像感冒，但是
1: 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做呢？你想要早点调理好还是？
2: 对，因为一来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接下来就是夏至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节气在过，那夏至的那个阳气又太旺，有时候会有点心绪不交的那种感觉。
1: 对，
2: 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刚好那时候的量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说诶，我也好久没有帮自己做一下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当然我有找一个同业的哦，就互相这样帮忙。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时间是我的喉咙有点，它真的是有点像感冒症状，就是你会有点痛痛的，就是快要痛痛又还没有痛痛。然后我就会想说诶，该不会是我扁桃腺发炎吧，因为我以前的感冒症状都是从扁桃腺开始。那可是它很快速的，它就变成一直在清那个痰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黏液就是多到你很难想象，它又不像感冒的那种痰，然后它就等于清清的，清清如水的那种状态。那后来就越来越多，那我发现它都在左肺的地方，因为左右脉其实是不一样的。对，那我又刚好在左肺的地方一直出来。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又怕说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我工作要常讲话或是要常执行事情，那我就没有办法跟人有一个交流了，那就会让所有的工作行为都得中断。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密集的用了鼻壶，我不是只有早上用。对，我就是
1: 鼻壶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
2: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连早晚都用，这不用还好，就是一用就它就清的更
1: 多，
2: 对，它就真的变成浓稠的这种黏液出来。然后我但是因为它变化很快，就是说它不是像感冒慢慢的然后才变有点恶化的状态，加上我的精气神莫名的好，我还可以去台中工作，去高雄工作，就是北中南这样子跑，然后我还跑到宜兰。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就以如果以一般你真的是生病的状态，因为我很清楚这个原理，那我就发现我精气神各方面超好的，那只是我没有声音，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很像变很像男人这样，很低沉。那我这辈子真的还没有失声过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身体是在告诉我这时候需要慢下来。 对，所以我就让自己就是开始减缓我的工作量，然后开始就是好好的去面对我身体它很诚实的状态。那我就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我就因为在那个我说我在进化之前呢，我就是很容易很热啊，我就会觉得很燥热啊，这样其实我也不是更年期的症状，但是我就是会觉得啊有点热到阿杂这样子。对，那我
3: 跟气候没有关系，
2: 跟气候没有，对。那我就发现后来接下来就是过了一两周，就是遇到那个端午，然后遇到夏至，我反正通体舒畅就很舒服，因为
3: 做了这个排毒。
2: 对对对，那我刚好最近就是我刚来的路上，来录音室的路上，就刚好还接到我的个案，他其实是先生就是有血便的问题，就一开始，对，一开始他是发现他运动过后，然后走回家的路上突然血便，那我就跟他说你不用紧张，因为就是我就跟他分析说血便你要看他颜色，如果他是颜色比较暗沉，比较褐色，那有可能是胃的问题，因为它距离比较远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它是其他的状态，也许是大肠，但是如果你是鲜红色，有可能有些人只是痔疮的问题。对，那我就叫他先不用担心。但因为他三年前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验血指数有所谓的大肠癌指数有偏高一点点，但是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对，那他当然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比方大肠镜的检查还是什么的。那后来就是状态其实是在边缘值，那但有些指数非常不漂亮。那所以他那个太太，因为他跟我很多年的一个学员，那他就把先生也带来，因为太太在这里调理也不错。那也因为先生一起跟进，所以他这个个案也变得很认真。那这个个案他本来是前一阵子就是说，哎，接下来可能要去做一些志工服务啊，一些团体。那他，但是他身体就因为密集的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进化，所以他就发现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但是那个晕眩又不会让他觉得不舒服。对，但是那个就是因为他本来的经脉或是他的阿育吠陀来说，他是属于他原始形体是毗塔，就是火型啊，然后加一点点风型，可是他后来瘦到就是都只有38-40公斤，他在160公分，
3: 那
2: 太瘦了。那他的经脉，因为他早期是有乳癌切除过，也有化疗过，那个是十几年前哦。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我就发现他的经脉都是虚空的，然后他的土元素也不够，然后就发现他的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对，那后来就是他跟他先生都开始做了一些饮食的调整。对，那他后来因为这个人他就转成是所谓的神经型，就是所谓的风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变很瘦，很竹竿瘦这样子。对，那后来他就发现他反而是因为照这样吃他的排便，他说以前软便很非常多年了，已经大概至少3年以上，那他都得要靠吃一些益生菌可能才稍微好一点，那一中断就没有，所以他并不是真的从食材的来源来取得这样的养分。那所以后来我就是从他调整饮食，然后从他开始也是让他的能量上来，然后也跟他先生做了很多脉轮的呼吸法，那他就发现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那而且一早起来他不用等到早餐过后他才排便，他是就是所谓的中医讲大肠经的运行时间，5点到7点他就已经要排了。对，然后他说他一个早上就可以排便2次。对，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进化的一个排毒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了解那个原理，你就不会害怕。对，那你会发现过了这个坎之后，整个状态身体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3: 对，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对这个要有切实的了解，或有专人来指导你，不然一般人可能还是会害怕。
2: 对对对，
3: 通常他看到这种症状比较严重或者有不对劲的状况，通常都是先就跑医院的。
2: 对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晕眩只是这样稍微头晕几秒钟，然后可能又好了这样子。对，并不是一个，我觉得在那个过程是可以观察自己的尿意，因为有的人他会尿意特别浊，就是比较白白浑浊浑浊，或是有人就是尿的颜色比较黄，也有可能。那再来就是他排便也许比较粘稠，对，这些都是很好的观察。
3: 对，今天聊到这个我们就对排毒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有时候不要那么害怕，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按摩过后就开始有这些状况了。
2: 对对对，
3: 他就会想说啊，我为什么按摩后就这样，他就会却步。
2: 对
3: 哦，可能他是调了他的经脉让他通了，那反而会有一些东西排出来。
2: 对，因为阿育吠陀也是在第一时间，我之前有提过，就是他是要帮助你放松，因为现在的人都交感太旺盛了。
3: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一直盯着3C，你就一直启动你的那个所谓的聚焦的视力，这就会让你的交感神经一直不断的在运作，因为你是在危急的状态。 那你的正肾上腺素就会被激活，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放松。那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我反而休假之后我才开始容易累？
3: 对，
2: 因为你那种血气才上来，它才能够清你原本就应该需要被排出的东西，那你当然就会觉得特别疲劳。对，那有些人他是你每天行程都很满，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个案，他当志工，可是他行程满到比上班族还要满。对，所以他就会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3: 是，
2: 对，那身体就是在提醒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讯号，让他知道，哎，我也需要慢下来。对。
3: 对，我觉得仲菱提到的这个都是现代人常会碰到的问题哦。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放松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人就不大放松，
2: 对对对，
3: 很难放松。那么放假的时候呢，在上班以后他就更累。
2: 对，
3: 那很多人一放假，他突然觉得很想睡觉。那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是在补眠，因为你平常就是睡眠不好，
2: 对，
3: 或者是不够。
2: 对，
3: 那他放假就一直睡，可是他睡起来这个不见得精神会更好，对不对？
2: 对，
3: 那这可能有很多种状况，有的人睡得好，有的人睡得不好。那也有一种理论说，你放假的时候反而你要照平常的作息啊，你这样的话作息改变了以后，到上班以后你的作息又乱啦、啊。那仲菱怎么看？
2: 可是我觉得是要尊重身体的感觉，
3: 是，
2: 对，因为你当时也许就是你如果一直都是长期是处，像有些人他是高压的一个状态哦，那他长期处在那个现象的时候，他如果他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能够缓冲，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心电图它是有高有低的，如果你没有让他缓冲，他就会所谓的你去看他的经脉或者他的一些状态，他可能都是很阳亢，他的火元素非常旺，对，就是体内有很多的炎症，那那些炎症的物质就会造成我们很多身体的混乱，那包含你的神经传导它都会受到影响，对，我最近刚好就是我先生的二姐夫，他就是也是因为我公公他一个状态本来是弯曲歪斜变形很严重，那后来就是我其实没有帮他做太多，因为我先生很紧急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哎、欸，就是他妈妈在求救，就我婆婆在求救，说我公公背痛到就是没有办法坐立难安，然后也不能睡，然后他就说有没有推荐什么整肌的老师
3: 啊？
2: 对，那因为他八十几岁了，我跟他说，一来有没有骨质疏松，因为他们吃素吃的比较不均衡的那一种素，然后就是长期就是又会省吃俭用，所以他们其实能量就是比较弱。那以我的认识，我说，我觉得以这样的状态，也许老师也不敢去接，因为他们通常都一定要看 X 光片，
3: 而且八十几岁了吧？
2: 对对对，所以你又急症的状态，如果你又没有拍 X 光片，老师通常也是看了之后才能够评估。
3: 对，
2: 我说，所以不如就是先送来我这里，对，然后我其实我做的非常简单，就是阿育吠陀讲的三大神经放松，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在疏通他所谓的五大元素的循环，然后让他的经脉的能量也能够补泻上来，通常也是就是我说的连膀胱经什么都是虚空的，就你测就是都是凹陷的，那其实我就只做这个动作，那当然他的那个所谓肋骨的左肋骨的后方的背它是完全变形，因为像钟楼怪人、对，就是一大丸就跟着拳头一样大，
3: 有时候我们在街上会看到这样子体型的老人，对不
2: 对？
3: 对对对，他整个背都是弯的，
2: 对，
3: 然后走在路上，然后还推着很重的车子什么
2: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其实就是这个状态。他一开始是拿着拐杖进来的，那后来我只是做了这个动作，然后他就发现，他后来做完整个调理之后，他走出来的时候，他是能够挺得比较正，然后正常的去上厕所。那我先生看到都觉得很惊讶，对。那后来就是第二次再来，大概就隔了差不多十天，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说他整个背已经不痛，可以睡，然后而且那一晚完全不见，我其实真的没做什么，我就是把他的神经放松了，然后经脉的能量上来，身体就会自己的去运作。
3: 对
2: 对，那因为他的这个现象好转了，所以那个他二姐当然就看到这个很奇迹的现象嘛，因为他后来有再去到整脊老师那边，他说只动得了骨盆一点点，他说还是我帮他先疏通才动了，如果没有疏通根本就不可能，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二姐夫来，他就说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有车祸过，是整个骑摩托车飞出去，然后他其实就是我现在就叫他说，哎，钢铁人，他就所谓我刚刚讲阳亢很严重，他所有经脉都是发胀的。
3: 你所谓钢铁人是说他太紧绷了，
2: 硬对，硬的，然后你就好像在按钢板，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硬邦邦的。那他说他的这个不能睡其实蛮久的，然后我就当然问他说他排便时间啊，他说他一天都有排一次，然后我说， 嗯，如果你吃的少，那排一次正常；如果你吃的多，你就只排一次。他说，而且他告诉我说，他都是在晚上要洗澡的时候才排便。嗯，他说我这已经很习惯了啦，对对对，
3: 规律。
2: 那我说有可能是你已经长期处在很紧绷的状态，你那时候终于没有工作放松了，对，
3: 对，
2: 所以那个
3: 还好，他一天中也还有一个放松，
2: 对对对对对，
3: 一段放松的时间，
2: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说，就是那后来他，因为他是早上来找我，然后大概那个疗法做完大概是中午，嗯，然后我在他们临走前，我就说如果他下午会想睡觉是正常的，就让允许身体呈现他自然的状态，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嗯，后来他傍晚打电话给我，他说哇睡超久，而且那个睡眠品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3: 那就一个修复。
2: 对，然后他就是说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然后那个疼痛跟他的那个胀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嗯，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要看你的身体的状态，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所谓炎症，那你还是要让自己不要说就是照着原本的行程走，因为你这样身体是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
3: 对，所以他放松下来以后就是一个缓解，就像我们平常去做任何这种放松，那当然都是放松或者有一段时间放松，但是你要持续的要有放松这样的一个形态，一个规律的放松，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生活，不然他可能过不久又开始僵硬了。
2: 对对对，那我是发现现在人食物很重要，食物常常都是吃错了，
3: 哦，对，
2: 所以他会让他的那个能量，因为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3: 是
2: 就是有一些激性的食物就是不能都常常吃，会让你的身体神经都会比较混乱。
3: 对对，现代人的失眠的状况很严重，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案例，其实也睡不好嘛，他的姐夫也睡不好等等的，那其实就是跟你有没有放松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啊，就是你不放松你就睡不好。那很多人他就是睡前就千丝万缕的很多想法啊，那当然现在也提供很多的方式让大家放松，不要看 3C 啦，睡前做一点柔软操啦，
2: 对对对，
3: 啊，然后你可以静坐一下啦，然后你的房间啊灯光放暗啊，规律啦，啊，几点睡觉啦，或者泡泡脚啦，这些都很多的建议。嗯，那以阿育吠陀的这个疗法来说，哦，你睡不好应该也是跟我们的经脉哪里阻塞有关系，所以通常会怎么样来做呢？
2: 一般他们很注重就是食疗的部分，
3: 是
2: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药典里面食物就是一个医药。嗯，对，那我们之前有提到食物有六种味道，然后包含它可能有惰性的食物，有越性的食物，嗯，还有一些比较激性的，那它都会激活我们所谓的能量体。
3: 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我们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进入这个阿育吠陀食疗的这个理论，还有一些做法，实际可行的做法。嗯，好，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仲林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就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就是医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为我们详细说明。那前半段的节目里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的身心的一些状况啊，其实是透过我们规律的生活，经脉的放松，种种的方式都可以放松，但是食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
1: 对，
0: 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嗯、我们其实也常说厨房就是个
1: 药
0: 铺啦，药房对，厨房里面就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的东西啊，只要你好好的运用、嗯、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让你的身体负担更重啊。
1: 对对对，
0: 那阿育吠陀理论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营养它其实被视为就是很伟大的一个药方。
0: 营养，
1: 对、嗯、像有一部电影好像是意大利还是哪里的电影，就叫香料共和国、嗯、它其实就在用很多的香料来做成一些食物食材，那你就会增加你味蕾的一个层次感之外，它也对症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完善的均衡饮食呢，它其实是拥有健康力量和快乐的根本、嗯、那在阿育吠陀里面，他的食物饮食并不是为了满足所谓的口欲或是满足感官，
0: 现代人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哦、我们一般讲，如果你一直在聚焦的视力，就是在交感神经一直不断处在旺盛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你因为你一直在焦躁的现象，那所以你会激活某些能量体，那你吃的食物有时候叫满足灵魂的渴望而已，对，你并不是真的去有觉知的去摄取你需要的一个养分。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其实所谓的均衡饮食是由1/3的滋养型的食物和1/3的进化型的食物组成、嗯、那滋养型代表什么呢？它指的就是能够建构我们的组织、哦、包

0: 包含说这些组织它多数都是为阿育吠陀五大营养素里面的土元素，比方说我们的谷物啊、坚果、种子，他们会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种子，还有一些芽菜类的，因为它其实是能量很旺盛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能量体上升。那再来就是一些油脂，马铃薯、南瓜这种淀粉类的蔬菜，那也包含水果、乳制品和牛奶。那如果是进化型的话，就是包含我们的豆类的各种鹰嘴豆啊、四季豆啊、甜豆这种，那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蔬菜。但是呢，这些蔬菜是要排除我刚刚提到就是激性跟惰性的食材。那因为进化型的话，如果是激性指的是会扰动你的能量、会增加你的负面情绪，比方你可能就容易嫉妒啊，容易比较自我为中心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激性的食物大部分有什么？就是过多的一些辣性的辣椒、辣味的、苦味的或酸味，还有咸味的。那它比较容易有一些灼热感，这种食物。那所以要避开这些，包含呢就是刚刚讲辣椒，还有蒜头、还有一些像白萝卜，其实也是它比较，如果白萝卜生吃的时
1: 候会辣辣
0: 会，对，会有点辣辣，对。那除非你煮过，大概就甜味就会出来，对。然后再来洋葱也是哦，那还有咖啡因哦。咖啡因的东西，包含茶类啊，或是咖啡，还有所谓的气泡饮料。像有时候喝太多气泡饮料也是会激活你的一些能量体。那在蛋吃太多，有时候也会，它也会扰动你的能量。然后再来就是太多的甜食、还有就是硬质的乳酪，包含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叫做帕玛森起司啊、或是一些那个就其他的一些比较干硬的这种乳酪。那再来就是芥末酱、还有很多人爱吃，像我昨天不知道去哪里就看到怎么有人就只吃泡面就当做一餐，就是他正在泡泡的还蛮开心、然后我就想哇，我大概
1: 偶尔的罪恶，
0: 对对对对，我想我应该十几年没有吃过，
1: 吃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很特别啊，就是很香啊，
1: 对
0: 对
1: 对，它就是整个都是化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很化学添加，
1: 化学添加，
0: 还有一些便利的食物啊，这种，然后还有太多的零食。那我刚刚讲到那个钢铁人，他就是过去很爱吃这种零食，然后气泡的饮料，对。那但后来就是这几年，因为身体的状况有血压问题，有血糖问题，就有开始调整，对。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太多，那你看如果他身体又刚好有一些创伤的时候、有些人是内在的创伤，那有些人是外在这种所谓意外事件的创伤，这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容易失衡、对。那再来惰性食物有包含什么呢？它其实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很没有动力，然后产生比较无名无知的这种现象、包含说它也会让你的身体的能量比较迟缓倦怠，这些都是所谓的不新鲜腐败的食物，在阿育吠陀来说。所以在阿育吠陀的疗法面，它大部分会禁止你在调理的时候吃太多的肉类蛋白质。对。所以包含肉类啊，还有过熟的水果啊、鱼类啊、禽鸟这些。那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就是说，像如果说刚刚讲到激性的食物，像月性的食物，它如果囫囵吞枣、你没有带着觉知，你是处在焦虑的时候就随便就这样吃下去，它也容易产生所谓激性，激性的方式。那香烟它也是激性的，那惰性也包含一些发酵的煎炸或是那种炙烤类的、像有些人爱吃串烧啊，那种炙烤类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还有就是重复加热的这些餐点。我刚刚讲到我公公他们的饮食就是很喜欢吃加热，一直重复加热，喜欢卤东西一大锅，对对对，
1: 重复加热，
0: 对对对，那种就比较不好，
1: 卤味那些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有些剩菜也是，他就是不会煮得刚刚好，他可能有时候嫌麻烦，觉得这样还可以再加热吃，对对对，这样的话就不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罐头类，当然就更不好，这些都是惰性，还有加工食物。那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早餐店他们都是合成的肉啊、炸的啊、这些也都是比较是加工过的东西、对，那其实不是真的很健康。
1: 对，
0: 那再我们来谈就是刚刚提到月性的食物，
1: 是
0: 月性的食物如果饮食过量也是会成为所谓的惰性、所以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
1: 没错，的确，
0: 对。那惰性包含什么、就是全谷类的，包含小米啊、 像最近有人是胃溃疡，就会请他可以自己用小米或是就是没有精制过的米去熬那个粥，来让他来顾他的脾胃。嗯，对。然后再来就燕麦啊，这些藜麦都很好。那新鲜的蔬菜也是，尤其是叶菜类，绿色叶菜类它是矿物质比较多，它经过光合作用，所以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它是含苦跟涩的一种六种味道。

0: 味道里面是苦跟涩的味道，
1: 嗯嗯，
0: 它也可以比较帮助你的身体能量能够产生回来，
1: 嗯，
0: 好的物质，
1: 嗯，
0: 那再来小黄瓜或是南瓜籽这些带籽的蔬菜，啊，还有刚刚提到就坚果类种子类跟豆科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个月性的食物，
1: 嗯，
0: 包含腰果啊、扁豆啊、甜豆这些，还有杏仁、鹰嘴豆，嗯，那乳制品的话，他们一般说就是要从快乐的牛和羊身上去取得鲜乳，对，就是它比较是草饲的，或是它比较是放牧这种，就比较是被圈养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样的牛，它们如果有一些奶油的话，它们也会形成所谓比较好的，做成比较好的印度酥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优格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香料类，不含这些刺激太辣性的，比方姜黄啊，或是所谓的孜然啊，我们讲原碎就是香菜，
1: 是，
0: 这些都是很好，或罗勒，或是他们也会常用到胡椒跟盐盐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那在新鲜成熟的水果也是一个很好的月性的食物，还有一些增甜剂，包含说像是蜂糖啊、蜂蜜这种，上次也是提到蜂蜜。
1: 对，您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过熟的水果不要吃，但是是新鲜成熟的水果是好的。
0: 对对对。
1: 那过熟的水果会怎么样呢？
0: 它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发酵的物质，
1: uh-huh，
0: 对，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能量体。
1: 哦，
0: 那当然有一些它是就是你不要说到那种，比方说像葡萄，
1: 嗯，
0: 或是说有时候香蕉你过熟了，
1: 也会都
0: 有，其实都会影响，
1: 那个，
0: 对对对对，嗯，这个也是会影响到。那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很常用到那个菖蒲根，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一些止吐剂啊，也会用到这个菖蒲根，嗯，对，菖蒲根它其实是可以祛痰的，像现在有很多有热性的感冒，
1: 对，
0: 这种也是很适合，像有人中暑，它也是会比较容易有这些痰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这种也都可以用。那再来就是忽冷忽热的这种好发时节，
1: 嗯，
0: 那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一种催吐剂，
1: 嗯，
0: 它在阿育吠陀里面的那个净化排浊，啊
1: 嗯，
0: 其实很常的去运用到，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它这时候呢，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包含它就像鼻咽一样，我之前提到就是鼻吸法，
1: 嗯，
0: 他们通常在疗法过后会请你就是用熏蒸的方式，然后去吸入一些草药，那其中就会用到这个，因为它可以缓解我们的鼻窦阻塞，还有就是一些鼻窦性的头痛，有些人他的那个就是会容易有黑眼圈，都是因为他鼻窦都塞住，
1: 嗯，
0: 对。那再来的话，这个鼻腔头药里面之外，它还会做到油疗的方式，这些进行完油疗之后，它也会请你就是吸入，然后去滴一些草药在你的鼻腔跟你的眼睛的那个里面，
1: 嗯，
0: 这些都是为了要活化我们这边的一些孔道，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他们还有讲到就是说这个草药它可以抗惊厥，就有些人容易有惊吓，或是他癫痫发作的时候，
1: 嗯，
0: 它也很适合。那它可以清晰我们的大脑，它是在大脑产生所谓比较高级的功能，就不是那种所谓爬虫脑、原始脑的这种本能反应而已。它是可以作用在你的理性区，然后帮助你恢复意识。
1: 对，说到这个脑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失智症的状况很多，
0: 对，
1: 那这种让我们的脑神经比较活络，或者是说透过哪些方式可以帮助这个失智症的缓解或者甚至说预防呢？
0: 因为像我妈妈她以前也曾经有失智症的现象，
1: 嗯，
0: 对，然后我也照顾她大概两年的时间，
1: 嗯，
0: 对，
1: 那时候大概是多大年纪？因为通常好像都是要到七十几岁，或者有些人现在提早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年纪越大越
0: 容易。她其实大概六十八就有一些现象了，
1: 哦，
0: 对，那慢慢循序渐进到七十岁，
1: 嗯，
0: 那有些人她当然是年龄层有比较往后也有可能，对，
1: 嗯，
0: 那主要也除了基因之外，就是他自己本身如果他早期是有一些创伤没有去处理，他总是处在担忧焦虑的一个现象，也会影响到他的大脑的一些神经的回路，对，那那个时候还有包含说他的饮食，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是他常年就因为他跟我其他的家人就吃的比较就是其他家人就吃比较垃圾食物啦，
1: 嗯，
0: 对不对，
1: 他吃比较健康，
0: 对对，那他又觉得说啊，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要准备食材太麻烦，他也是外食，然后他只要有饱就好，
1: 哦，
0: 所以他的饮食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1: 哦，
0: 这些都会影响到，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长期就是处在那个一直在 3C 的那个世界里面，因为我妈妈以前早期还没有手机的那个就是网络的时代，她是会常常转传那个email 的文章给你，
1: 哦，
0: 后来就用 LINE，嗯，那我带他去看脑神经内科的时候，
1: 那也算是很早接触 3C 的老人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医生都会说哎，都会跟他说你不要盯着电视哦，你不要一直盯着手机，因为其实他没有活络在我们脑部的某些区块，
1: 哦，
0: 对，那后来我也带他参加一些，因为我也好奇啦，对，然后我有学那个，也有参加德国的，他们是在专门处理失智的这种方向疗法，他就会用很多的一些手作的方式，然后去其实就是让他觉得有趣，
1: 嗯，
0: 其实就是在动他的活化他的脑部，
1: 嗯，
0: 然后或是就是教他简单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如果长期，我刚好昨天也有一个个案，他是已经七十几岁了，
1: 嗯，
0: 那他就是在讲说他先生的大姐是有这个现象哦，嗯，那他就在讲说，其实他发现就是如果常常会做餐的人，他比较不会有。因为等于在
1: 做菜的人，啊，
0: 对，做餐，对，做菜做餐的人，因为他比较会需要，活化他的脑部，什么配什么，
1: 对对对，
0: 怎么切，
1: 啊，
0: 你就一直在用你的脑，那如果是长期都是独居的，嗯，然后他没有人跟他互动，因为那时候我带我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是在讲说，其实要多跟人接触，然后多讲话，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不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在看文章，你在看什么，但是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大脑的那个某些区块的回路，对，所以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
1: 所以你照顾他两年好了吗？还是
0: 他是后来，因为他是比较混杂型的，因为我说他早期有就是暴力的，嗯，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家暴的问题，对，然后加上我哥哥后来是视觉失调嘛，对，所以他其实长期处在比较紧绷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对，所以他是复杂型的。那他也很妙，就是因为可能也跟我上蛮多课，也做了蛮多疗法，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混杂型，就是说医生一直都不能开阿兹海默的判断，对，因为他的大脑的灰白处就是很多，然后他就说其实有小中风过，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那 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1: 嗯，
0: 对，
1: 嗯嗯，
0: 但他最后是转到，因为我就说他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
1: 嗯，
0: 那他不愿意改变，
1: 嗯，
0: 对，是蛮可惜的，就他后来是反而是因为大肠癌的关系离开，并不是因为失智，嗯，
1: 哦，
0: 对，
1: 但是他失智的状况有像一般说的那样就是一直是往下的吗？还是说他就是维持在一个，
0: 他维持在一个状态，
1: 哦，
0: 那他们会因为气压的变化影响到脑压，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叫失智人会有一个叫黄昏症候群，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还有就是你看他的心情就会知道，可能要变天，比方雨天可能要变成转晴，晴天或现在风和日丽，但看他的状态可能一礼拜后有可能会下雨，你就会看他的情绪变，因为都会影响到脑压，
1: 像气象指标，
0: 对对对对对，嗯，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好好在他的饮食上还有在他的那个情绪上让他稳定，
1: 嗯，原来如此，所以饮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包括连失智啊什么种种的疾病其实都是跟这个脱不了关系，
0: 对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常运用这些阿育吠陀的草药来协助他比较安定一点，
1: 嗯，
0: 不然他有时候就是会你会搞不清楚他发生什么事，然后有时候时空感会错乱，
1: 对对 对, 对，
0: 就比方说他明明退休已经十几年了，那他突然跟你说，我也要，因为他以前是在大学里面上班，他说我也要赶去哪里，然后我说他要赶校车，我说你已经退休那么久，但我们又不能够在他那个，因为他会很挫败然后很沮丧，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融入他的剧情，
1: 嗯，
0: 对，就是说没关系，那你就好好等啊，你不要那么急，只有我需要工作啦，那其实今天是什么什么，我就是这样好好安抚他，
1: 嗯，
0: 我说你待在家里就好了，
1: 嗯，
0: 对，然后类似这样，我说你现在身体比较需要休息，我帮你去跟学校请个假啊什么之类，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很多类似这种心理学，就是说不可以跟他辩驳，说你已经很严厉的告诉他，就用理性来去跟他讲，因为他会觉得明明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认定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上到那个德国的那个方老协会在讲，就是说刚好有很多护理人员，那因为在当下有人说啊，他有时候就是有点环臂吧，
1: 嗯，
0: 就是好像就是很不按逻辑的这种逻辑方式在跟你沟通，
1: 嗯，
0: 那这样怎么可以融入，那他们就举个例说他们那边有一些就是住在那边长期住在那边的老人家，
1: 嗯，
0: 那也是因为都是照顾失智的，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妈妈她已经大概七十几岁，她每一天就是在四点多的时候她就跟你说她要等公车，去哪里哪里，然后等一下还要再回家，那他们就故意摆一张椅子说你就坐在这里，这里就是公车停，
1: 哦，
0: 啊，你等一下就远远看那个车子啊，哦，有没有来，那他就真的会，他就已经进入他的那个情境，他就会乖乖坐在那边，过了那个时间大概他会等了两个小时，
1: 嗯，
0: 他也不会，因为他没有时空感，
1: 嗯嗯，
0: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等很久，
1: 嗯，
0: 对，然后过了大概五点半六点他们准备要放饭的时候他已经过了那个感觉了，所以他就会被大家叫来吃饭，他就乖乖的去吃饭， 就你不要跟他辩说啊，你明明住在这里都已经多久了，对，什么什么的。
1: 因为其实讲那个都没有意义啊。
0: 对
1: 对
0: 对，因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你不能用常理来去跟他沟通。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到刚刚讲回来，就是这个草药哈，它其实会帮助你的意识比较清晰，能够缓解你这个。

0: 因为其实退化是一个现象，
1: 对，
0: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健康的方式让自己后续就是它的退化的现象能够
1: 缓慢一
0: 点，对，不要是因为现在的人他太多的一个刚刚提到就是交感很旺盛，
1: 对，
0: 所以他很容易耗能，让你的脑神经都容易耗能，对，那你没有处在放松的状态就比较容易耗发这个现象，对，然后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个疗法来用在孩子身上，能够提高他们的记忆力，然后他们也会煮这个菖蒲根的茶来给这种久咳或是这种容易哮喘的一个现象，对，那再来就是他还可以做成菖蒲根酥油，我们上次提到印度酥油也可以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
1: 好的，
0: 那这个菖蒲根的酥油呢它可以用1:8的比例，就是用菖蒲根的粉去把它磨成粉，在有些中药行就有卖
1: 对, 对，
0: 然后可以跟水，然后它可以煎熬到汤状的状态，然后煮到只剩下1/4的量，然后这时候呢就可以让他喝一点点，然后或者说他就取一点点菖蒲根的汤，就是煮出来的这个汤，然后加入在这个印度的那个酥油里面，等于是用加入等量的水，然后一起煮到它整个水分蒸发，对，水分蒸发之后它只剩下那个油状，它剩下就是所谓的菖蒲根的酥油。那到底这个印度酥油呢要怎么做，它其实就是澄清的奶油，就是说他们任何他们在讲说印度酥油它可以帮助三境的一个状态，不管你是瓦塔风行，还是你是火行，或是你是所谓的这个那个卡法的一个形体，它都可以帮助，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那你大概就是用大概454克的这个无盐的奶油，就是大概1磅的无盐奶油然后它奶油融化掉之后呢，就是你可以一直去慢慢的加热，用中火慢慢加热到大概12分钟左右，它沸腾之后，这个会产生所谓的泡沫。那这个泡沫其实是有药性的，不要把它抛弃掉，不要丢掉，不要把它捞起来。然后你就是这时候就把火关小，那奶油会一直呈现所谓的金黄色，那闻起来你会觉得很像爆米花刚出炉的那个味道，这时候呢就是往酥油中去滴入1-2滴的那个水滴它会出现噼里啪的声音，就代表说真的这个水分都被挥发掉了，这时候酥油就完成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酥油冷却放凉，那它不需要冷藏，它就是在常温下就可以。那越陈年的酥油它当然它的疗效性越好，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智功能还有生育的功能，还有包含你的气色眼睛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它如果说你要让血液比较能够净化的话，也可以在很多的食疗方面都可以加入，对，那它就会帮助你的皮肤组织血液的组织都会更净化，对。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厨房里面也常会用到小豆蔻，
1: 小豆蔻，
0: 对，我们以前有提到那个药草的植物里面有提到小豆蔻，小豆蔻其实是在印度的那个所谓的印度饮食里面你会常去吃到的，对，
1: 香料，
0: 对对对，那它也是可以做成小豆蔻的酥油，
1: 是
0: 那个就是有一些我们常吃到很多的米粉，印度的米粉他们会用炒的方式，那其实都有很多很香的这种香料，它里面会放了坚果跟这个小豆蔻，对，那它本身它可以燃起我们消化之火，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夏天当然很好，有很多芒果啦荔枝啊这种，但是它都会让我们的燥性比较多，
1: 对,
0: 对，那你如果吃了很多的上火的东西，然后还有油炸的东西，那也许小豆蔻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减缓你的这个胀气跟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些容易有肠燥的一个现象的一个状态，那它当然质地上也带了一些涩味它会影响到就是感觉到就是能够平衡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能量。
1: 其实在端午节过后其实就进入真正的夏季了嘛，我们都说什么衣服先不要急着收在端午节之前，但端午节之后它真的就是开始炎热了那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在排毒的时候你有提到你有燥热的这个状况，可是又不是更年期的这种燥热那如果说有这种燥热的状况再加上酷热的天气可能真的是非常痛苦一件事情可是呢可以利用这个净化的方式，就是说阿育吠陀里面的一些药材其实可以把这个现象能够缓解，你自己就这样做了以后状况就改善了。
0: 对，我这个现象大概持续7天半左右，严格算起来如果还有一些 残留的话，那大概是九天，
1: 就说之前都没有，它是突然来的，
0: 对对对
1: 对，哦，从来都没有过，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很特别，我排便一天可以排到四次，哦，其实我的。

0: 就是正常的、嗯、对，我并没有说大鱼大肉，或是应该不是大鱼，因为我大部分吃素，对的，然后
1: 就是平常的饮食、啊、
0: 对，平常饮食
1: 我
0: 没有因为那个量去吃什么吃到饱都没有、嗯、对，就是这个状态、嗯、那所以我会觉得神清气爽，嗯，对，还有就是包含你睡眠的品质，其实是很，就是你没有说一定要睡得很长，但是它就睡眠品质

0: 一早也会想说，哎，接下来有什么行程，但是你的内在变得很平缓，不急不徐，嗯，对，就是这个状态。
1: 对，说到睡眠品质，其实很重要哦。
0: 对，
1: 有些人他就很拘泥于说，我一定要睡六到八个小时。
0: 对，
1: 那其实每个人睡眠时间是不一样，有的人五到六个小时啊，睡眠很好就没问题。
0: 对，
1: 可是你即使睡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你可能中间起来很多次，而现在很多人也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就很多这种问题。
0: 对，对，就是阿育吠陀，我们先前有提到他卡法皮塔的这个现象的话，其实他每个人他需要的每个不同的形体他需要的睡眠时间、
1: 不一样，
0: 其实不一样、我们并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状态来讲、对、那在就是阿育吠陀里面有讲到这三境，就是所谓的火行，就是卡法皮塔跟瓦塔、对对对、那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所谓的在成长期、那你到了中年的一个现象，你大概就走了所谓的皮塔行、接下来老人家他就是所谓的会进入到瓦塔行，就是所谓的他的一个现象也是有一个周期的、对，那一天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周期，就是三境它是在一天当中跟你的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有不同的阶段。在晚年的时候你当然你是属于比较风行的，因为你会开始身体比较干啊、这就是风行的一个现象，然后那时候你的睡眠就一定会变短、你的食量也会比较少，
1: 所以难怪年轻的时候会睡比较久。
0: 对，而且你看年轻人他比较能够吃到饱，中年开始你就开始，
1: 对，就开始
0: 逐渐递减。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是有依照阿育吠陀这样子一个阶段性的。对，那如果说你是在走在卡法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以前是不是小时候妈妈要喂奶，是不是一个小时起来就要喂奶一次？因为那时候你是卡法型，你在成长的过程、所以你的食物需要量多，在你的睡眠需要七到八小时。我们常说哎、小孩不能太晚睡会影响他发育，就是这个现象。 对，那如果你是火型的人，你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就是所谓夏天的这个现象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需要就五到六个小时其实就很足够了、对，那如果说你是在风型的人，他大概三到四小时就很足够了、对，那如果像那一般人他大部分都是可能两种的一个所谓形体是混合的、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你可以测你的脉搏、那你是处在无名指比较旺盛的有可能是所谓的 Vata、那如果你是在中指你会觉得跳动比较明显、那你就是 Pitta、那如果你是在食指那你可能就是卡法、对，那在这个现象里面一般人大概平均来说是最好三境都能够平均，那这样的人很少，那你大概都卡两个情境、所以假设像我自己是属于火型又加上风型的人、那我可能就介于四到五个小时其实我就很够了、对，我你要我再睡回笼觉我还真睡不回去。对，
1: 有些人会越睡越累。
0: 对对对对对、那那样子我的确我如果再硬再睡回去我会越睡越累、对，你就因为你就不是在那个现象的一个当中、你就要依照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对，来去调整、对，那再来就是饮食上面我们讲到就是印度酥油跟蜂蜜嘛，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印度料里面常有所谓的 Lassi、它要怎么样去制作，就有点像是优格的一个状态。
1: 哦， Lassi 就是优格，那怎么样可以在家里制作？
0: 对，这个优格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加刚刚讲到的有小豆蔻嘛，那我们今天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就是孜然，孜然就有点像茴香的这种味道、那它的质性上呢是属于苦跟辛辣的，所以它也帮助我们的消化。那刚刚提到就是容易上火容易焦躁或是容易比较热的一个现象的话，其实还可以做所谓的清凉呼吸法、我们上次也有提过、那在这个食物上面呢，这个孜然它本身可以改变我们食物的味道，然后包含有助于我们消化液的一个分泌、还有就是饮食上我们也建议说在吃完饭后不要大量的喝水、喝汤汤水水，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液。那烤过的这个孜然粉它可以有效的处理我们肠胃道的一个紊乱，还有些人他会一直不断肚子吃完可能一两个小时他肚子还在咕噜咕噜一直叫、这个有可能他肠道有太多的气体、他如果容易紧张焦虑这样吃下东西的人更容易、那这些也会容易产生所谓的闷胀啊或是腹泻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孜然粉里面加入刚刚好就刚做好的这个优格当中，就是所谓的 Lassi、那就是你可以把大概945到 950cc 的这个牛奶呢微微的煮沸之后呢、慢慢的炖、然后再挤入一小颗的那个小小的柠檬的汁，因为现在刚好夏天也是柠檬的产季、那如果怕麻烦你当然可以选择那个无籽的就会很方便、然后这时候你再加入一汤匙的优格的这个菌种，然后盖上盖子，然后

0: 然后在那个没有光的比较好的一个阴凉的地方放置一晚，这样隔天你早餐的这个新鲜的 Lassi 就完成了。然后你也可以将这个 Lassi 呢加入在等量的水，然后放在搅拌机里面去打，然后再加入一点点微微的枫糖的糖浆，或是所谓的蜂蜜，增加这个甜味。那这时候呢你最后再加入一小撮的孜然粉，孜然粉其实在中药行也都买得到，那你的早餐就会觉得很有层次感。那在一早的时候呢你也会可以缓冲你如果前一天晚上吃了太过胀的一个现象，那个腹胀的一个缓解的疼痛啊都会消失。而且这个孜然它本身对于火能或水能混乱的人它特别有帮助。
1: 刚刚讲到那么多，其实也不是很难的运用方法，蛮好的哦。那么还有没有哪一些可以制作成瑜伽或者养生茶饮，那来帮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暑热的侵扰？
0: 瑜伽茶其实会用到蛮多的香料类，包含你可以用到姜、姜片、你可以把它磨成泥、然后或是说姜片直接放也可以。然后再来呢大概是刚刚提到的小豆蔻大概四颗的量、然后丁香也是中药行都买得到，它长得像钉子这样子、丁香的那个种子然后八颗，然后再来就是一根肉桂棒，这些都是中药行买得到的、那你就是可以配八杯的水，煮到只剩下一半的水量，然后这时候冷却之后你可以加入一点点蜂蜜、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比较辣辣的感觉你可以加一点蜂蜜、或是有些人想要把它做成印度奶茶，就是再加点牛奶、大概240毫升的牛奶其实你就可以饮用了。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是那个元荽茶其实也很好，你就是用新鲜的元荽叶、然后另外一种是种子，就是元荽籽，元荽籽的话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那它也是就是用热开水先冲泡好那个元荽籽，溶出它的精华，大概你可以冲泡大概15到甚至半个小时都可以，你就是让那个它的籽的那个香气能够出来，再把那个滤网把这个元荽籽去沥干、沥掉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再去冲茶叶，冲那个它的叶子、就可以增加尿性尿液的碱性，就是说让你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不会那么的酸。然后再来的话它对于美食过多产生的所谓酸性的物质，对，有些人很爱吃一些很重口味 的外食族，这些也是它可以缓解掉，然后它可以驱你的胀气。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他每次来因为他就很爱喝酒，喝红酒，自己在家里都会可以喝掉一瓶的那一种，然后他又很爱大鱼大肉，然后都就是都吃过量这样子，然后又吃得很快啦，因为很快你有时候没有办法
1: 就会吃太多，
0: 对对，就不自觉会吃太多然后他就看到什么又想点，然后后来又觉得都点了就想要把它吃完。那这样他的晚餐他习惯很，他的晚睡他自己也有觉知到他晚睡是因为他吃太晚，
1: 是、
0: 但是他又不肯改变他的心态、所以他每次来就是我就说你不要把这里当急诊室，因为都是胃很不舒服很严重
2: 来，
0: 对，
2: 平常还是照样乱吃乱喝，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看他的一个现象，我说哇你又阳亢很严重，你一定又是吃错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都会从这个所谓就瑜伽茶会先做好、然后或者说就是会用这个元荽茶去给他喝、那他很快他就可以缓解掉、对，尤其是那个小豆蔻它其实是驱胀气非常好的一个部分、
1: 所以像这些茶饮哦，我们日常的摄取就是可以适度的摄取，对不对？
0: 对，
1: 它就会长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对，因为有些人他夏天或者接下来要进入秋天也是，就是秋天走肺经，肺经的时候你皮肤也容易有一些现象、因为肺主皮毛，
1: 是
0: 自己中医来说，那夏天也是一样，因为太热有些人会有燥热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炎症就会出来，就容易有皮肤的一个现象、这时候你也可以喝一些元荽茶、对，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自己制作杏仁茶，就是先把这个杏仁去泡一整晚的那个水、那这时候隔天的时候它泡软了它的皮就可以用下来、用下来之后你再把它捣碎、然后你可以再跟那个水去煮，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杏仁茶。
1: 对，所以有一些蔬果它从内到外都可以运用，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以为说它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0: 对对对，
1: 其实通都有它的营养
0: 在。就像南瓜，我觉得南瓜很厉害，南瓜皮也可以吃、
1: 也是，
0: 然后肉然后它的籽都可以、对，
1: 所以哦，我们在夏天燥热那大家就是会吹冷气嘛，
0: 对，
1: 很多人对冷气的 看法也不一样，就觉得说诶你外面三十几度四十度了，那你一进到这个室内就二十五度，就温差很大，有些人的身体就会起状况，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吹冷气，体内的这个寒气就要排掉，那我们不但要排毒要排寒气，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么怎么样缓解我们夏天这种躁郁的心情？

0: 情，因为通常我们就冷一点会让我们的心情是会比较舒缓一点，那怎么样去净化它，那排浊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1: 对，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你可以运用的是清凉呼吸法。
0: 哦，
1: 对，像这个清凉呼吸法很好用，它也适合在那个前更年的现象。哦，有些人现在更年期，因为他的饮食比较混乱，所以他的更年期有可能往前了，四十几岁可能就开始很热。
0: 对
1: 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练这个，因为其实如果你常常冷气房进出，你也容易得到中暑，不是只是晒太阳，就是你也包含所谓应该一般人讲阴暑。
0: 嗯，
1: 对，就是你的身体的寒气都出不去，然后被闷着，这也是容易会中暑的。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就是可以把舌头卷起来，发出像，但如果是我遇过有一个个案，他是完全不能卷舌，就没有办法。对，那你就是把舌头卷起来，然后发出滋的声音，然后有吐气的声音，就是整个卷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吸气上来，然后卷舌，然后吐气的时候发出那个。的声音，你会慢慢的缓解你这个状态，因为我自己之前练过，我觉得蛮有效的。
0: 是，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啦。对，那还有包含就是有些人是孕妇，孕妇的人他如果因为他等于两个体温在身上，有时候他也会比较热，那这时候你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部分。对，那你可以就是每天可以就是早晚的时候，就问你想到的时候就做，那大概就是。能够持续至少十分钟是最好，因为身体的气是它有一个堆叠的效应。我们一般练这个呼吸法，我们也会建议说，至少你如果一开始初期你有个时间的话，你如果能够做14分钟是最好。对，那21分钟当然是更好。如果你只是7分钟，因为你身体本来就很多的阻滞，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可能一开始在做你还思路很乱。对，那等到你真的进入的时候，其实它好不容易快要通过那个坎的时候，你又让它停下来，就有点可惜。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是比较可以做这个部分。
0: 就是说呼吸法啊，心静自然凉，有时候就是让自己安定下来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可能就会气调的好，那你慢慢这个就会比较通畅一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吸气上来之后吐气比吸气长一倍。每天可能晚上睡前做个十分钟，让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缓和的时间，而不要说啊匆匆忙忙我忙完小孩，然后我匆匆忙又洗澡就睡觉了，这样子。
0: 对，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繁忙的。
1: 对，这样变很机械化的生活，也不是。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排毒它状况，我们要去应对它嘛，所以有些人如果他面临要工作或者上班，他其实就不太方便。如果你是个退休的人哦，没有事的，比较清闲的，你要做这些都可以，因为他会让你想睡你就可以睡觉，然后他让你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你排毒会做比较好。可是一般繁忙的现代社会，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偏偏他身体又很有问题，然后他去做这些排毒疗法的时候，可能要安排个假期啦会比较好，但他有时候可能没办法，他就要去投入工作，怎么办？
1: 他其实不用，不用做成那么。我刚刚讲那些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可能退休了，或是他的工作形态比较弹性、比较自由，是自己接案的。那他们是因为他们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因为他们一周就来了三次。对，让他的气血很快的上来了。
0: 对，那他就调的会比较好
1: 嘛。对对对，那他当然就会一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但是如果一般的上班族可能一周一次或是两周才一次，其实你不会这么严重的所谓的明显的反应。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选择你可以接受的方式。对，比方说我明天有会议，我就不要做这么激活的呼吸法，我可以做就是之前谈过的左右脉鼻孔交替法。
0: 是的，
1: 这种可以切换你的交感跟副交感，让你的身体是
0: 就是压住一边的
1: 鼻孔，对对对对，就是我们
0: 再换、
1: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只要露出我们大拇指跟无名指，然后还有小指，那其他两指就是往下压，压在你的大拇指的指根。对，那我们主要是用无名指和大拇指来调控你的鼻孔。那你就是吸气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压住你的右鼻孔，然后吸上来，用左鼻孔吸上来，然后要吸到底之后，你就把无名指按住你的原本的吸气的左鼻孔，然后放开你的右边的鼻孔，然后吐气下来，吐完这边再立刻吸气，然后换边吐气，就是这样子一个等于是一个回合。对，那记得就是你要做的时候都一定从你的左鼻孔开始，就从我们的所谓左脉先上来。对，你在每天这样持续，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的一个系统会比较安定下来。
0: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龄。 为大家带来了阿育吠陀食物及医药的这个概念呢、哦，还有跟我们谈到、嗯。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如果关注国际新闻焦点呢，应该就是法国等等一些欧洲国家哦，因为这个热浪来袭，飙高温，怎么在没有冷气机的情况下工作啊跟生活？因为如果想想我们在台湾一般家里头通常都会安装一台以上的冷气机吧。以法国为例哦，因为他们的政策形成不容易安装冷气机，其中其实电费也蛮贵的，大概是台湾的20倍左右吧。不过因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民众呢就纷纷突破限制条件，让数量有限的电风扇啊还有冷气机很快就销售一空。好，谈到这个重点要来谈我们台湾电力供应，因为这能

0: 源政策加上近年的这个全球暖化啊，如何稳定供电对政府都是一项严酷的考验，尤其是 AI 它带动产业发展，展望前景的同时，因为算力也蛮吃电呢，那已经不是秘密，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已经多次提到，哎，我们够用吗？那我们也看到报道，赖清德总统在六月的时候，他接受媒体专访是正面回应，公开保证台湾在2032年之前供电是稳定了，并也邀请黄仁勋呢下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可以实地参访台湾的发电厂跟台电来座谈。那黄仁勋对这样的回应是非常感激而且深感荣幸。但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谈政府究竟怎么样做到的，其实还蛮多考验的，挑战很多。我们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姐来关心探讨这个议题，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1: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我们台湾民众也很关心台湾会不会有缺电，这个焦虑是不断的提升，因为在你们最新一期报道当中也告诉我们，财讯双周刊跟实现会社公司委托民调公司进行一项调查，可以看出，那我刚刚提到随着极端气候的威胁，这减碳政策呢非常重要。不过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谈过风力啦、水力啦、太阳能，所谓的这个绿电能不能够替代无法让人完全放心的核能发电哦。那在一年前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副总编的谈到这个有关离岸风电的问题哦。这次你们报道有提到个风光产业不再风光，好，我们就来谈最近好像有些相关产业当初他们投入了，但是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考验，是吗？
1: 是，其实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聊离岸风电产业嘛，当时就是提出一些警讯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有一些风场的开发的进度是延宕的，包括就是说政府它在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区块开发本来的第二期第三期的选商的进度呢都落后，因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股权的异动啦，或者是说自己的母公司的考量啊，因为他们都是外资嘛，
0: 对，
1: 所以好像整个开发的进度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会让原本规划的这些电这些工厂的并网的时程都延后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好，如果说前面开发商的进度慢，然后以至于他后面的采购什么都慢下来的话，那对于原本的台厂供应链就会造成影响。
0: 对，
1: 那第二步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些风场没有办法如预期的完成的话呢，那就是对后面的电力供应规划会造成影响。那这一次我们也就是差不多在我们去年报道完之后，就确实陆续的发生了一些再生能源业者的一些问题啦，然后都浮上了台面嘛。对，那我们这次就是在做一个盘点和检讨，然后同时也去和政策对接，就是我们也采访了主管机关，希望了解到底现在政策的态度是不是有转变等等的。
0: 好，其实有两大重要面向，就是业者他们这样做但是哪里没有办法符合所要迈开的步伐，那政府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呢？好像我们赖清德总统他上任以来都已经两年了哈，就宣示能源转型 2.0 政策是没有改变的嘛？那核心目标带领台湾在2030年要达成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30%， 好像并没有放弃绿能产业，但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我们先对标政府的政策来看的话，再来细看业者他们的一些反应，究竟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1: 我们先从政府的态度
0: 好
1: 的这件事情哦。以前我们的能源政策可能都是看长期的规划，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实在是产业的波动真的很大，而且非常的快速，所以至少从2016年就是蔡英文总统、小英总统上任，然后开始推动再生能源以来哦，我们相关的策略可以说是滚动式的调整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风场开发的这个部分呢，三个阶段条件都不太一样，然后甚至于呢连费率啊什么也都不太一样。那同样的，其实太阳光电也是有一样的情况。赖总统上任之后呢，他现在更强

0: 调的是多元绿能，他觉得不能只着力在风电跟太阳光电。那所以他上任以来呢，您会看到他可能就是提及比较多，就是我们在地热发电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努力，然后还有就是氢能我们可能要做怎么样的推进等等。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就原本的风光的业者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哎，政府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样的关心我们了。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受的问题，但是对政府来讲，那我们这次采访的经济部的能源署的市委署长，他也是有再三的强调，就是说再生能源的发电其实它是基于台湾自己的能源韧性，然后也是基于台湾产业对于零碳，就是追求排碳的这个一个需求嘛，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的电力结构，这样子的一个刚性的需求，所以必须推动，也会持续推动，政府在这个部分是没有改变的。对业者来讲，他们会感受到，就会觉得说好像明明不是这样啦。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政治的风向有一点关系哦。我们先讲太阳光电好了。
1: 好，
0: 因为太阳光电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在抢地的问题，因为台湾其实对于发展再生能源来讲，最先天不足的条件就是土地，我们就是地狭人稠嘛，所以其实能够运用的土地面积是很小的。那早期在推动太阳光电的时候，我们对于农地没有那么大的限制，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采用余电共生这样的方式，
1: 对，
0: 在鼓励光电业者可以去试着把光电跟养殖场给结合起来。可是事实上在这个部分呢，农业部他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啦，就是一直也有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有适度的保障我们的农渔民嘛。
1: 哇，
0: 所以先是在2020年的7月，他先限制了2公顷以下的农地是不可以用来种电，然后接着就是在去年呢，他对余电共生呢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你必须要有养殖事实我才能够让你并网。那因为这些规定都是来的非常的突然，所以让去投资的业者都没有时间应变，然后后面甚至于就发生了很多因为资金调度不及所以就倒闭啊等等的连锁效应。
1: 所以你提到这个，真的如果是业者的话，虽然听到政府宣示政策不变，但是在做法上呢，相关的部会好像有一些微调，就整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拉长时间的规划。这你刚刚提到一个，比如说政治风向啦，还有可能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就变成原本当初所制定一个政策，来一个法夹弯之类的，就推不下去嘛，所以就会造成当初的所谓的风光产业现在都不风光了，那可能还有蛮肚子的苦水也说不定啊。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说，其实这样的绿能它是比较多元性的，不是只有仰赖太阳光电啊或风电之类，那到底它比较具体的对外的说法是什么？就非核家园吗？或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吗？
0: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大家对于核能的讨论也是增加了，这个也是我们从去年初就有讨论过，就
1: 是
0: 说对将核能再重新纳入我们的能源结构当中的这件事情哦。对，那的确在今年以来3月底的时候，赖总统他就是有明白的表态核三的在营运计划这件事情，就是让重启核三这件事情真的进入一个程序。那显示就是说政府他在非核家园这一块政策是已经开始调整了，虽然就是说赖总统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行政团队都还是很坚持，他是一定是建立在有确保核安然后核废有解然后而且是社会共识这三个条件之上才会再去考虑核能这一点，至少行政程序是已经开始走了。那在我们这一次就是由财讯这里和实现会社公司一起合办的这一次的台湾民众能源态度大调查当中，的确民众对于核绿共存这件事情的认同感也是高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缺电的焦虑，那为了要解决台湾真的可能会出现缺电的问题，所以是可以接受核绿共存这件事情。
1: 哼，
0: 对，那所以我觉得赖总统他。

0: 他的确是有在试着让民众感受到，我们虽然会开始考虑核电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低碳的能源的这一点。其实，在配合我们的调查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了要降低我们的电力方面的排碳，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发电占比最高的是天然气的发电，已经超越燃煤发电了。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还是觉得燃煤电厂是台湾最大的发电来源，这样。对，就是说，所以有一些是政府在做的事情，我不能说是因为政府的宣导不够力，或者是说民众可能没有得到正确的认知，但总之就是说，在民众的印象里头啦，其实就是和事实是有一些落差的。对，那这个东西可能也会反映到刚才我们讲的再生能源的业者身上，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没有在做继续规划太阳光电或者是离岸风电这些事情，只是业者这里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离岸风电这件事情哦，其实现在我们在区块开发第三期，也就所谓我们俗称的3之3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定出了新的选商标准。那原本大家在3之2这个阶段啊，讨论最多的就是因为政府当时一度是认为说，除了国产化要修正之外，还有就是要让各个风场直接去找到客户，就是直接售电，也就是说不再由台电这里来趸购，然后就是统一收购。结果这当中就发现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就是这些电厂它找不到能够跟它
1: 买
0: 签
1: 家
0: 长
1: 吗？
0: 期购电合约的客户，以至于没有办法获得融资。对，然后就会变成说整个风场的开发进度有困难等等的。那这一些状况呢，在3之3其实都有调整了。那只是就是说，现在因为3之3整个都正在进行中，选商作业正在进行中，就是厂商的申请是到9月底，整个选商完成是到年底嘛，所以现在这个都是一个进行式就对了。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已经有一些业者出状况了。
1: 对。
0: 最早开始的以离岸风电来说是去年大概6月左右吧，我们知道的做叶片的天力这一家公司，它原本是跟风机大厂 Vestas 合作，然后生产风机的叶片。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风机都越做越大只，那它不愿意再投资做更大型的叶片之后，然后 Vestas 它就有一些营运策略调整，它决定要离开亚洲市场。那所以就变成天力，它就直接也要关闭它的叶片的业务，而且裁员400多人。然后这是第一个案子，那第二个案子就是另外一个风机大厂西门子哥美撒，那它的合作厂商就是一个零组件厂商，就是永冠。那永冠他当时是特别为了台湾的离岸风电回来，在台中厂投资了，我记得是50亿吧，对，这数字可能还要再确认，就是做了很大笔的投资。结果现在因为西门子哥美撒他在台湾也还拿不到新的风场的订单，以至于这个永冠呢，他就也订单断炊，然后现在变成这个工厂继续空转的话，其实他一天的固定成本是8000万元。所以那个金额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以国际大厂来讲，它几个月没有订单，也许还活得下去，或者甚至于一年没有订单，它毕竟有全球的资源，它可能就是勒紧裤带一阵子就好了，就没事了。可是因为台湾的供应链厂商规模相对小，尤其是像永冠这样的例子，它先前已经做了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你突然让它断掉几个月没有订单，一定会立刻出现资金断裂。
1: 是谈到这里哦，副总编，大家可能会很纳闷，台电趸电就是有帮他们卖电，为什么找不到客户啊？卖太贵，或是说大家对这个绿电没有信心呢、啊？
0: 我说明一下啊，原本是说所有的风场它发的电全部都是卖给台电，由台电来买下来，然后之后再由台电转发给需要绿电的客户。但是其实进了台电的电网，你的电就已经混在一起了。然后所以台电再另外提供绿电的凭证，就是如果你是付绿电的电费的话，那再提供绿电的凭证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就是说，反正它的电台电都一定会买，所以就不会有找不到客户的问题。但是呢，因为现在在第三阶段之后呢， 政府就觉得就不要再透过台电转供了，而且像是在第二阶段其实也就有一些，我想大家都知道像台积电它就是包下了一整座的风场，它有包下两座风场啦的所有的绿电、嗯、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强烈的绿电的需求嘛。那当时政府就觉得说，如果企业真的是未来尤其是科技业对于绿电的需求是这么的高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再透过台电来做转供的这一件事情、哦、对、嗯、所以他在第三阶段就做了让工厂去找直接客户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嗯、那结果就发现说诶这个可能有一点太过心急了吧、啊、脚步没有跟上来、啊啊、就是后面的一些配套
1: 有什么问题
0: 脚步没有跟上来、哦、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融资的问题嘛，就是像因为这毕竟要签个二十年的合约，这是个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会去比啊，嗯、不要买贵啊，
1: 对呀、啊。
0: 但是事实上，第三阶段的时候的开发成本已经比第二阶段高很多。哦、我们知道这当中经过了疫情啊，还有通膨啦、啊嗯、等等的，其实现在开发成本是比过去高很多的。那我们这次采访的台湾大学工学院的院长姚茂雄教授、嗯、他也有讲到、嗯、他说大概在疫情之前早期啊开发、嗯、如果是离岸风电的话，一个 megawatt 的成本你大概用 1.2 亿去计算，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在疫情之后呢大概就会到 1.5 1.7 亿甚至于2亿的成本去算，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增幅是蛮大的啦。但是问题是对业者的感受，他也觉得说那我现在直接去跟风厂买风电是贵很多的对，会比我跟台电买的电贵很多，所以他们购买的意愿就也不高。然后再来就是、嗯、前面就是我们也有讲到金融机构他要融资给这些风厂的时候、嗯、他也会怀疑你的客户有没有执行这种长期合约的能力嘛？
1: 哇，
0: 就是你还要有一些国际性评啊等等的作为担保，因为当时这些我觉得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才会在这个三之一三之二的阶段当中造成了很多的障碍。
1: 哦，那政府现在看到了、嗯、怎么办呢？让绿电卖的便宜吗、嗯、把它拉近一点、嗯、就是台电的电跟绿电的价格是差不多，大概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好像也并非那么的容易了哈。
0: 当然我们知道政府已经在做调整了、哦、可是有三个很根本的问题哦，我们会觉得说是政府要再深入思考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电价是不是应该回归到市场机制，因为长期政府都是透过用油电的价格、嗯、然后来作为国际物价的缓冲嘛，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物价尤其是能源都大部分煤啊天然气都是仰赖进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靠控制电价这件事情、嗯、来让这个民生的物价不要这么样受到波动、嗯、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都会是我们发展再生能源的一个隐忧，因为再生能源的成本、嗯嗯你要务实的反应的话一定是会没有客人的、嗯、一定会让企业却步啦，对、嗯、他不管再怎么样他自己的营运成本怎么样算起来就是绿电就是会比较贵嘛、嗯、
1: 对，
0: 但是事实上现在哦这个绿电的尤其是像风电或者是太阳光电他们都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它其实是成本按理来说是会逐渐下降的，
1: 嗯，
0: 可是呢我们知道煤呀、啊、天然气啦其实像最近中东的冲突一来、嗯、马上就上涨，而且现在新的火力发电的技术如果你愿意投资下去的话其实也是不便宜的，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说好核电是比较便宜，那、
1: 嗯、
0: 也是以台电我们的核二核三已经有这么多年的营运时机然后去摊提成本之后每度发电才会看起来比较便宜，
1: 嗯，
0: 如果以大家现在心里期待很高的所谓的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 这样子的技术或者是其他的新世代核能的技术的话其实也是贵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的核废处置成本没有算进去、
1: 嗯、
0: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事实上绿电的成本和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成熟的技术的或者是说其他正在发展中的技术一样就是整个成本落差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重点是在于台湾从来都没有合理的反应 真正的能源价格，
1: 嗯，
0: 所以就会变得说让再生能源的推动是特别快。

0: 难。觉得就是说，政府是真的应该要思考怎么样让再生能源，就是绿电的价格是可以反映真正的市场的现况。对，
1: 是真的要很严肃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是一个和绿共存，在民调当中是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嘛？是这样子嘛？哈，
0: 是。
1: 那你们的专业的建议，就是说政府还可以再去盘点哪些可以做一些调整，就是电价要回归这个市场。一直以来，就会听到说我们电价太过于便宜了，那这个是不是要痛定思痛去做有一些检讨或务实去面对？
0: 对，确实啊，就是要务实面对，没错。我们是觉得说政府不能一味的用控制物价这样子的心态，然后但是又要去推动新的产业，因为台湾在发展新能源这件事情哦，就是特别是再生能源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以公共建设预算在做，而是我们是鼓励民间投资。那既然是民间投资的话，厂商一定是讲本求利。你没有获利空间的事情，他不会去做，他自然算盘拨一拨，他就不会想要去做了。那你如果要让他能够觉得说这件事情是获利的，政府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补助啊，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开放市场机制，让供需自己去决定价格。对，但是现在就是看政府要怎么样，就是政府的抉择了。
1: 好像这个就会也牵涉到政府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更大胆的一些突破的思维了哈？比如说年底又有选举了哈，这个好像要做一些，比如说电价的调整啦，什么都会显得非常的困难。那现在这个核能的技术，刚才副总编在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些突破，但是呢，核能的这个电价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便宜。那既然在你们最新一期的一个报道当中，又在告诉我们的政府就是在政策目标不变的情况之下，但是相关的一些配套，比如说立法或是有些态度的一些调整，必须要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哦。因为毕竟，有关这些绿能的话，也不止台湾在做了哈，或许有些国家的一些经验，未必是他们做的是这样，我们就全部复制了。但是我们或许是不是可以参考？那在最后呢，副总编，你们在报道当中是不是还有提出其他的一些呼吁，或是说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这次对政府有三个建言嘛，那当然对电价的思考是其中之一。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新能源的技术的投入啊，是真的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不足的。我们这次举的例子是日本，那当然日本我们知道它整个量体是比台湾大没有错，但是它的能源结构跟台湾一样，也都是超过九成以上是洋来进口的啦，所以他们在能源转型这件事情上面是思考的比我们早，脚步也比我们大，非常的明显。那我们这边列出比如说他们在地热、氢能和核能这一些的技术方面的投入呢，都是千亿日元或上兆日元这样子的规模。可是以台湾来讲呢，我们却都是可能都是几亿元、几十亿元而已。所以你知道这个落差就真的很大，那所以你会让企业还有就是学界也都会觉得说，到底是不是认真的要做，对不对？就是政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呢对于能源这件事情啊，和 AI 还有和半导体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是习惯用人家已经很成熟的、有相当的运转时机的、有市场实证的这样子的技术。对，但是呢现在能源的技术的迭代速度也是非常快。那以核能来讲好了，国外我们知道嘛，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企业在投入刚才我们讲的 SMR 或者是说第四代的核分裂的技术、或者甚至于是核融合等等的新的核能技术，大家都在投入。然后以风电来讲好了，风机的规模在十年之内从单支是2MW到现在是15MW，甚至于是还有浮式风机这样子的

0: 形态已经出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说你等到成熟的，一定要等到人家觉得运用成熟你才去投，其实你已经慢人家非常多。
1: 嗯，
0: 这就表示说你永远关键技术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永远都只有被人家掌握的地位而已啦。如果说我们是真的想要积极的去做能源技术的发展的话，政策工具是可以再投入的多一些。对，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建议。那另外第三个建议是特别针对离岸风电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政府在发展那个再生能源的时候，就是强调它要能源也要产业，我们不是只是要电而已，它也希望就是同时可以让在地的供应链可以建立起来。所以其实台湾花了10年的时间，我们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业者可能很 stubborn 的情况，可是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可以走出台湾，接到外国的订单，或者是说接到类似的产业、其他领域的订单等等的。就是台湾是在处于一个正在建立能量的阶段了，已经有一些基础了。不过当然这当中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汰弱留强的经历。那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厂商的变化呢，但你说政策可能力道没有过去那么样的强，可是有一部分厂商其实也要为自己的投资决策或者是说财务规划负责嘛。可是问题是，就是政府是有责任要继续营造有利本土厂商的环境。这次报道当中也有比较，就是说其他发展离岸风电的国家，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建立或者是说保护。说保护可能会引起一些贸易纠纷，好，不过就是大家都很重视离岸风电在地供应链这件事情，然后在政策上都有透过一些方式去希望开发商可以更强化在地的厂商的应用，然后让在地的厂商可以就近的提供资源，不管是从减碳的角度，或者是说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等等。对，这是世界各国都在做的事情，所以台湾也不用投鼠忌器，真的是政府应该要在制度上是对于我们的本土厂商有一定的保障。
1: 好，非常谢谢副总编给我们的政府非常中肯的建议，从专业的角度，事实上你们也访问了一些专家，也非常知道这些投入绿电的这些厂商、国外厂商他们的一些看法是怎么样，那真的是蛮有感触的。我们现在谈到 AI 半导体，我们做了那么的成功，但是在有关电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一些态度啦，或相关政策，真的是有必要好好的来做一些检讨，看有没有办法调整改变。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今天分享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深度的报道探讨，那就是有关用电台湾的能源政策问题，就是你我必须要关心的议题。非常谢谢副总编辑，谢谢你，谢谢。
0: 谢谢丽姐，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刘秀仁建筑师，对我自己的建筑作业的看法，其实是我比较喜欢在接受民众的一些看法，那我自己不太喜欢对于一些私人的客户或者是业主端有一些商业形态的一些作业，所以我自己开业的过程可能也比较不一样。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芬。很多人从小就有梦想，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而今天这位来宾最初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厨师。

没想到一次因缘际会让他走进了建筑的世界。在研究所期间，他到美国担任交换学生，体验不同的建筑教育方式，之后更前往北京清华大学攻读硕士，从不同文化与学习的环境中累积国际视野，从追求个人创意到学会倾听业主需求，尊重使用者，让建筑成为属于大家的设计。因为他相信建筑不是一蹴可及，而是时间淬炼出的专业与温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程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福建院设计工程设计总监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

0: 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中生代的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刘宪文建筑师，他目前是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同时也是福建越设计工程的设计总监。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为什么想念建筑？因为我看他很年轻哦。好了，所以呢，我们先请呢宪文建筑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建筑师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 在你的高中的时期呢，你就立志的方向是以建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或是有你们家人有人学建筑吗？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会想要以建筑这条路作为你日后的一个志业呢？
0: 其实误打误撞，因为我原本喜欢煮饭。
1: 煮饭？你是要当厨师吗？
0: 我原本想要学餐饮，但是因为那年的考试，我们的年代是要奔跑去填志愿，不是像现在电脑，所以我等到要去填我的科系的时候，他满额了。
1: 万一是分数考太高？
0: 不是，就是他满额了，就刚好我前面那个就是餐饮科的最后一个人。对，那我就走回头之后，就有一个学校跟我招手，那我想说那就
1: 这个
0: 就缘分吧，开始就是学了建筑。
1: 当时连建筑什么样的概念都没有，
0: 我不晓得，
1: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人从事，这太有趣了。所以你现在会把建筑跟美食的东西把它设计出来，让一个地方或是那个业主在他的餐饮的空间会留的比较大吗？
0: 不会，但是我现在是把煮饭这个东西当做我做建筑后压力的宣泄。我现在只要有空，我自己的三餐或各方面，我都尽可能是自己做。
1: 我看你睡得很晚哎，因为我呢，我一点多回给你访刚好了，你回给我，我两点多回你，你也回给我。我说哎呦天哪，怎么跟我人有一样这么晚睡的？真的太有趣了。到美国进修，然后你又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哦，目前也是建筑硕士哦。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在你的大学的历程，到美国进修，后来又到了清华大学，在不同文化的背景当中，这个建筑教育呢，对你个人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0: 其实最大的转折应该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其实在我高职在台湾的教育里头有点像是工人，因为我们可能要学绑钢筋，学弄水电，然后学锯木，木工
1: 锯木也要，
0: 对对对，就是在高职的教育其实就是全部都是技职的，上了大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建筑系要做，从画图做设计一路到我还有在台湾读淡江比较偏传统形态的老武校的一个我在那边读了硕士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建筑跟我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也是大学中途后去美国，其实交换学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看的角度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同国家的老师来教我们，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也跟台湾的教育系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教育系统有点像是我是专科 A 的老师，我可能只会用我的方式去带你。但是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传统教育不太一样。再来是后续又自己想说也是再去学一点东西，才会跑去清华，也发现其实在清华的老师也用一样的模式下去带我们。
1: 你说跟国外的模式一样带你？

0: 对对，因为他比较不会说，因为他是中国的老师，那他就用他的方式，他也会去用，有点像是在我们的立场上去看待我们怎么做设计，再告诉我们说，哎，他看过什么样子的案例，用引导的方式，在台湾的传统的形态，他会比较偏向我会什么，我就教你什么，
1: 教学方式不太一样，
0: 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后来也有在学校教书，那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是会比较偏向我是带着学生走，而不是主导学生要想什么。
1: 所以你带着他走，会用他们的方式，看他们的目前的程度在哪里，把你在海外学到了一些的思维，让他们视野更宽大一点，是吗？
0: 算是辅导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假设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跟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大家都有天马行空，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接受台湾教育是所有老师会把你拉回来，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那里。对，但是我自己带了学生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不同的尝试。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也在被学生教育，这是我回去学校或者是这几年这样读书之后我自己最大的心得。所以这也导致我自己以后后面开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做每一个案子也都是在学习啊，因为我就是跟每一个业主学习不同的生活跟理解的方式。
1: 那你自己本身到美国进修是在加州，他们的建筑跟你自己本身在大学在淡江，甚至于你后来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他们教学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吗？
0: 应该太多元了，就是因为老师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但是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偏向真的就是引导每一个学生完成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当下那个时候学习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好，因为像我自己是平埔族，对，那我在美国做一个平埔族的设计，因为那个老师又是俄罗斯人，其实他没有办法懂我们在干嘛，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如果他今天是俄罗斯的人，他要来台湾参观平埔族，他希望得到什么的方式带我做设计。
1: 那你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建筑硕士的你的论文以什么作为你的毕业论文呢？
0: 我的毕业论文是做，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很多小型的事务所在那边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是因为大陆都比较大型，那因为他们也是慢慢经济越来越不好，所以我那时候有写了一个，我希望用小型事务所的架构去看待其实我们台湾小型事务所应该要朝向什么模式下去发展，比较不会像可能像现在在日本的事务所，日本建筑师现在听到的只有几家大的可能比较有名的，可是绝大部分很多小型的事务所是没有业务，或者是被其他大公司在财团里面上班，他们的小型事务所的量其实不多。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借看了日本的资料，那我觉得台湾总有一天也有可能会变成两个分化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这一块的研究。
1: 中国大陆他们的建筑事务所也是个人呢？
0: 现在转向个人，早期都是
1: 比较大的企业，
0: 比较大的企业体。
1: 那对你自己本身在设计的思维当中有改变了吗？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改变应该是以前比较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设计，就好比说我觉得哎，这是什么，所以我就要用我自己的个人意识去做，但是我现在在做设计或在做任何规划的时候，我会比较站在使用者的角色去看待，因为我觉得最终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所以这是这几年这样职业下来在过程中我一直体会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主观意识去做设计。
1: 那在你求学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一栋建筑或是哪一位的建筑师，国内也好国外的也好，甚至于呢中国大陆的建筑师都好啊，有没有一位的建筑师呢对你来讲呢是对你影响会比较深的呢？
0: 不能说影响比较深，因为我可能自己比较没有机会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国家，但是比较常接触到日本，所以我可能接触过的空间，譬如说像安藤，那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可能在日本一些比较方便看得到的案子，在那个案场他的设计上里头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单纯，因为后期的案子他也是做得很纯粹，其实那个空间就是真的是舒服的啦。对，
1: 所以其实每一位的建筑师啊，都有他自己个人的学经历，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一些的环境，长出他自己个人一个建筑的样子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我发现你有在不同的事务所都有历练，而且是好几个事务所，所以你也曾经参与了 IKEA 还有微秀影城跟购物中心还有企业总部公共建筑这些的规划哦。回过头来呢，你觉得哪一个案子呢最会像是你自己的启蒙老师呢？建文建筑师。

0: 应该说我做了这些案子，在我开业之前吧，严格上来说，我只有待过一家公司。对，因为剩下的，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案子，都是我当时候在大陆有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帮忙去做后续专案管理跟一些设计。那我自己在做，因为从高职毕业，我就在林明儿建筑师，一直到我开业。
1: 哦，这么久。
0: 对，所以我也是被我们那。

0: 我觉得做建筑它是一个时间的历练，所以你换哪里好像都一样。
1: 欸，可是建筑师不同，他所接触的建筑物也不同啊。
0: 但应该是我们林建筑师他对我们比较放手，
1: 他都交给你们做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像我进公司的第一个案子，
1: 嗯，
0: 刚毕业第一个案子，他就给了我一块地，然后跟我说下个礼拜要开会，他就走了。对，所以弹性是大的，
1: 完全的交给你们全权处理。
0: 对，他是完全的放心，就是反正因为你也在我这边待了这么久的工读生嘛，那，哦，你大概就是自己去做吧，然后就走了。
1: 在那边就是从零开始，建筑的经验是从那边养成的，就是。
0: 对，我几乎都是从那边在养成。
1: 因为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因为你有参与过这个大型的卖场嘛，嗯，那这些大型的卖场跟在商业空间规划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卖场，它那个格局啊，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规划？它那个场地很大，也许它已经是既定的建筑。那如果是一块空地的话，嗯，依照你们自己本身呢，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啊，再加上你本身又到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去历练也好，或者在那边有工作过也好，你认为一个大的公共空间的话，会怎么样的摆设规划来对一般的民众去逛街的时候会比较好呢？
0: 自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建筑师给我们很大的观念，觉得在台湾的市场是这样，建筑归建筑，但是很多时候，
1: 嗯，
0: 室内的人才又是另外一块。对，所以其实像现在很多商业空间或商场，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柜位、所有的系统，其实基本上应该都不在建筑的范畴内。
1: 所以你们只是规划这个大的
0: 这个
1: 空间，这个
0: 大的框架，然后跟基本的动线。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时候建筑师给了我一个最好的想法，因为他永远告诉我一句，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形态，如果你连厕所都做不好，
1: 厕所，
0: 对，你连厕所的配置格局做不好，你就不要说你有认真的做过设计。
1: 为什么会单单以厕所来做一个标准？
0: 就好比说我们可能以前会很常画成男生女生厕所在两侧，
1: 对，
0: 那中间可能夹了一个无障碍像这样的厕所，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可能女生上厕所要排队，男生女生又在同一个场合里面，他会很尴尬，女生要开门或关门也不对，像这样子的空间，其实那时候建筑师很在乎这件事情，他也很在乎瓷砖的分割有没有对得到，就是一些细节。对我们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训练就是厕所要配得够好，要让它不会臭，要让它不会影响到室内的空间。
1: 原来连厕所都这么有学问。
0: 对，
1: 您自己本身也在汉堡的建筑师事务所，这段期间呢，对于当时在建筑的观点以及呢，对于那个文化呢，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应该说汉先生那一边是我中途有一阵子，因为我在等兵役，我早上在林明儿那里上班，我晚上去汉先生那里上班。
1: 哎，为什么要那么拼呢？
0: 因为我想说反正要当兵了，那就要趁这个时间就晚上找点事情做，所以就去汉先生那边帮忙做一些其他专案。那我觉得在那一边学到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汉先生那边比较传统，因为他可能就像在做任何设计的情况之下，他比较希望依据基本的固定的尺寸，它有个模具，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方方正正那些空间的配置的配比，是我在那个地方去学到跟自己要求自己的。因为毕竟那个图出去了，如果主管看到，换先看到，他觉得这种格局不像可以住的、可以用的，基本上都是几乎要重来。
1: 那你觉得你在这两家的事务所工作，当然你在林明娥事务所工作了比较久，那在不同的事务所工作，你学到不同的一些的建筑的观点呢？
0: 我比较务实，所以我去每一家事务所，我都会希望从最底层的杂工开始做。
1: 杂工？
0: 对，就是最底层的，因为像是比如说可能做模型啊、做施工图啊，像这种很底层的没人想做，因为我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很见仁见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或者是对于人来说是不是好的。这几家事务所有没有影响到我？其实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一些设计的观念跟想法，而是他们在乎的，就像我刚刚说，一个建筑师很在乎厕所，一个建筑师很在乎空间的配比、尺寸的大小。所以这对我来讲，我自己现在往后自己在开业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时候过不去的，就是厕所的配置，是不是好用的，是不是好看的？那怎么样让动线不会让女生上厕所觉得尴尬，不会让无障碍进去的人会跟女生或跟其他人有打架？
1: 哦，所以呢，这些的枝微末节的东西，你都有注意到就对了。
0: 会比较自己就比较在意这个。

0: 与建筑实物到投入八八风灾灾后重建，在取得建筑师执照之后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刘宪文建筑师他一步步地体会到，建筑不只是设计图上的创作，更是一份对土地、居民以及城市的责任。历经不同阶段的磨练，也让他逐渐形塑出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源这样的理念。他说，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那对于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哦，尤其呢是在重建部落这个区块，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平地人想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会吗？
1: 会，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原住民，所以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些活动形态的空间。可是就像早期台湾在做原住民的房子的时候，有一点像是用都市人的角色下去看待那里的空间，然后可能在立面上再去做一些原住民的图腾。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有做了四五个，我们那时候希望他们进来除了住以外，不要去分说你是原住民或者是你是平地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不想让大家觉得他是灾民。对，所以反正在房子的设计上倒是我们没有做太原住民的形式，可是我们预留了很多原住民必要形态的空间跟集合的场所。
0: 譬如说什么？
1: 譬如说他们一定会有个教会，对，然后他们一定有一个棚架的区域，他们所有人大家都会在那边去做乘凉，可能在他们原本的生活几乎就是没有人关门。
0: 蛤？家里？他们家里是不关门的？
1: 对，就是他们就是都可以打开来，因为部落之间其实大家都很熟、啊、
0: 熟，而且本身也没有太多人，
1: 对他们，
0: 所以就串门子，
1: 对他们就是串门子。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规划上，我们也是希望他住进去之后不要像现在都市，其实很多时候更新后的都市很可怜。
0: 为什么？
1: 你以前可能还会认识左右邻居，可是你现在更新完之后你都不会知道你左邻居是谁了，因为户数变多了，然后房子也变小，所以你每天回来就关起来。那时候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
0: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做这个八八风灾的重建部落的规划呢，有没有哪些的课本里面是看不到的一个建筑的价值？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
0: 跟那些原住民聊天，
1: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生活，就一个礼拜会下去个三趟。
0: 哎、欸，很多耶。
1: 因为图画不出来之后，就不然就下去聊一聊，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他们现在在住的，因为那个时候是风灾后他们就住组合屋，
0: 对，
1: 但他们组合屋那时候在住的时候其实就有自己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去研究他那一些的生活形态怎么去改成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给他的。
0: 这个你这样子来来回回去了这么多趟，你跟他们谈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他们族群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有个共识呢，还是说还是会每个的意见会分歧？
1: 不会，都市人才有分歧。
0: 哦，真的吗？所以他们的意见都差不多，都是
1: 很统一的。对，他们生活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单纯，对，算单纯。
0: 所以你在那边也学到看到他们人的这个价值，也就是我们在都市人都会当中可能比较没有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长连结。
1: 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你要还我多少钱，你要还我多少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差那么多。
1: 对，这个空间这样我不好生活，你这个空间我如果外面要去种菜种田，我进来之后你那个门太小，
0: 门还要特别大。
1: 对，他们会在乎就是那个门不能这样太小，因为我这个东西进不来，我的东西还要搬，他们在乎的是生活。但是在台北做案子他是在乎的是坪效，一坪换几坪，就差距就很大。
0: 将来他卖房子的时候可以再高一点的价钱卖掉。
1: 所以就导致我后面在开业在做这样在做都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讨论，就是要做生活还是要做数字。
0: 所以呢，太多的话会不会让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搞混？
1: 但现在就是会比较自己，因为也可能40岁了啦，所以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各取一半，反正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有生活。
0: 所以呢，当你自己在看这个八八风灾，还有呢，在你的这个校园的建筑是当时这些的八八风灾的学校的建筑，还是在我们一般的平地学校的建筑呢？
1: 也是做
0: 风灾的，所以他们学校的建筑跟他们在一般居民住的这种生活的观念会不太一样吗？
1: 差距不大。
0: 所以他们在那边孩子的生活，他们也希望是学校的教育之外，也是一种建筑的生活在里面吗？
1: 我觉得做完他们之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建筑

0: 竹拿来生火的啦。实在话就是你必须要有生火，你可以构筑剩下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对，所以那时候在做学校，其实我们还是在去研究，其实他们的量体不需要到很大，他们的空间也不需要到很多，像台北这种一间一间的教室，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固定的那几间教室剩下都是半开放。
1: 那所谓的半开放是怎样？
0: 只有棚架而已。
1: 只有棚架、他们没有分年级吗？
0: 哦，他们的年级因为人数不多，对，
1: 所以就混龄上课。
0: 对对对，
1: 教室没有门，
0: 因为最后那个学校就变成现在变成他们的那个有点像活动中心。
1: 你是说学校平常上课之外也可以当他们里面的活动中心来使用就
0: 对
1: 了？对，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多功能的使用的方式。
0: 对，因为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交流性比较低，那但是因为每一个部落都要成立这样的学校其实就比较难，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几个部落一起在附近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那大家就变成一个社区的中心。
1: 看来呢他们的需求跟我们一般的平地的需求的确是不太一样哦。谈到这个创业呢，就是你从2013年开始拿到建筑师执照之后就选择了创业，为什么想要选择创业而不是在其他的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或者是呢你是不是有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呢合开呢？
0: 应该是说我22岁毕业，我25岁其实我就开业了，因为我25岁就先开设计公司。
1: 哦，
0: 对，然后我再到我建筑师考上了之后我才开事务所。
1: 哦，所以那福建业就是你原先的设计公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先做试设，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事务所，因为我从高职一路到大学做了3年，其实从大陆回来那时候被外派去大陆其实有点倦怠。
1: 你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太频繁了。
0: 应该说我们被外派处理是大的商场。
1: 哦，
0: 那因为量太大，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跟，因为我们人在大陆，那我们可能这个月在这，下个月在下一个城市，下个礼拜又在下一个城市。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在林建武师那边他有不同城市的案子，我们就会到处飞。
1: 所以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呢，13年成立的时候呢，到现在大概有13年的时间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也在大陆成立一个事务所，你们也都可以呢去那边接案子呢？
0: 其实没有啊，当初我会回来开业的原因是这样，我觉得我好像需要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根基在。对，那你说像去其他的国家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当出差当旅游。
1: 那当个分公司的概念哦？也没有，
0: 没有，我还是觉得在台湾请，然后可能跟同事一起出去出差，然后顺便带他大家出去玩。
1: 你觉得这样你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虽然每个建筑师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哦。你有提出来是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园，我觉得这个很棒。桃花源让我们感觉到呢都是应该比较偏乡比较乡下，城市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桃花源呢？那你这句话背后真的想解决的是哪些都市上面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最近自己在做更新这块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时候会去讨论的都是价值跟钱，那我觉得讨论到这个其实自己就会很抗拒，所以我现在自己在做的案子我都会尽可能拿自己的图面跟自己的设计去说服地主，反倒是不经过建设公司。
1: 那这样的建设公司 OK 吗？
0: 他不在乎，他在乎数字。
1: 他也是重视价值。
0: 对，他们是因为毕竟商业模式他一定重视价值。但是如果你要说服的让设计可能可以被落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到生活。所以像譬如说我会觉得以桃花源的这种概念是我希望真的更新的人是体验生活啦，去理解那个生活的价值，而不是每一次来开会你都要跟我在一道讨论那三瓶五瓶或者是顶点几瓶这种，大家都不用讨论。
1: 那这个硬体的设备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嘛？那这个桃花源呢，因为你刚有提到说呢就是体验生活，既然体验生活的话，那边应该会有一种花香鸟语或者是花花草草比较多，感觉像有一点像在丛林里面的生活，有这种感觉才像是桃花源。
0: 有，就是像我们现在自己在做设计吧，尽可能的能退就是退，能盖建壁盖越小越好。
1: 所谓的建壁就是我们盖的
0: 面积，
1: 面积
0: 对，越小越好，然后可以往上涨越好。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在做室内，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自己额外去提案室内，对，希望把景色或者是绿意带到内装，然后让内装减少一些 装修形态。
1: 可是你刚才前面提到说啊，这个桃花源因为它的如果是绿地比较多的话，很多的住户会认为说，那我一平的钱，这么多的钱就拿去看这些花花草草，这个公共的设施，对我之后我要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值钱啦。
0: 对，这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在松山做一些案子，其实我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抗性，但是其实最后其实地主他都可以

0: 去妥协一点、嗯、因为变成是说我们的逻辑其实是这样告诉他，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纯看价值，每一个房子它都长一样，没有特色的情况之下、嗯、
1: 有啊，建筑结构外形不一样，
0: 对，大家都差不多啊。其实现在其实台北的房子应该差距都不会太大，剩下唯一你能增值的价值或价钱、嗯、你要有一点故事性，
1: 怎么样才算是有
0: 故事性。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任何提案的时候，我们会跟客人去讨论一个故事。现在市场可能建筑师可能会做完案子，但是他们后续的包装就会留给销售、嗯、就会留给后面的代销、嗯、
1: 对。
0: 但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习惯一开始就先帮他取一个名字、
1: 哦、
0: 然后用名字下去做设计。所以我
1: 举个例子、
0: 因为我现在在新竹有一个也是专做立面的，那我们那时候
1: 有什么立面，是说外墙吗？
0: 对，就是纯立面的一些规划、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帮他取了一个有点绿意的一些名字，那我们帮他在立面上规划是用了一些直升墙的部分去面对，因为基地周边很不好，它对面是变电站，就是变电所，
1: 嗯，
0: 那我们用了一些绿意跟退缩，让那个变电站可以从室内是看不到。
1: 哦，
0: 对，那应该也是我们第一次进新竹做的案子、
1: 哦、会让在住户没有感觉说自己面对是变电所高压东西。
0: 正常规划就是打开来就是变电站，但是我们做进退面、嗯、再加上一些绿化的面之后，它变是从室内看出去
1: 都是绿化，
0: 是绿化，至少在销售上不会因为附近有嫌恶设施物之后、嗯、它的价钱或各方面比较差。
1: 这倒是不错的。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йны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建筑不只是打造一栋建筑物，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温度与人的生活方式。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时间有限，下星期我们将继续带您聆听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刘宪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关心中共最新的飞弹试射。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的报道，今天中午的12:01，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战略飞弹，并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央视报道宣称，这次飞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而这次试射立即引发了包括日、纽、澳等国的关切与谴责。日本表示，已在收到通知时敦促中国重新考虑是否进行这次试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澳洲已经明确地告知中国，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纽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也表达关切，并说这次试射与地区稳定不符。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中共的意图是要增加核荷组能力，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但是这可能会间接影响台海，对协防造成新的阻碍。至于台湾的应对方式，苏子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传统核阻力，而且台湾有全世界最高的乐山雷达，如果中共要用洲际飞弹或

0: 其他核武器威胁美国，台湾可以协助提早追踪。中共军警船舰近日动员超过110艘，创下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指出，7到9月是共军例行军演热季，目前西太平洋大约有4个编队正在活动。另外，针对中俄正在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巡，国安局事先已经透过国内联合情侦与国际友盟情报合作，全面掌握相关的军事动态。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4号于社群媒体 X 平台上指出，中共军舰及海警船于3号起发起海上动员，船舰数量超过110艘，是历史新高。吴钊燮并同时公布中共船舰分布示意图，引发外界关切共军后续动态。对此，国安局长蔡明彦6号在立法院受访表示，每年7至9月本来就是共军战区层级的例行性军演热季，历年来部署的船舰数量大约都是100艘，国安局将持续关注相关动态。蔡明彦说，
2: 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个中共的海军的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1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2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
1: 另外，中共5号宣布，中俄两国将于7月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军演，并于演习后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蔡明彦则指出，中俄每年大概都会有1到2次联演，目的是展现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蔡明彦说，
2: 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跟总统预报，那中俄联巡可能会在本周来举行，透过我们国内的各个情报机关还有国防部的联合情监侦，以及跟国际我们联合的一个情报的合作，大概对于中共还有中俄的相关军事活动动态都有相关的一个掌握。
1: 至于中共官媒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发布内蒙朱日和基地的训练画面，并秀出仿造我国总统府的基地建筑。蔡明彦表示，共军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都有打造一些仿造台湾都市的建物，甚至是外军的船舰模型来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已透过科技监侦手段掌握，包括试射情形或导弹命中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防部在昨天宣布，因应中共对台军事威胁与统战渗透升高，今年将恢复实施反共爱国教育，聚焦认识敌情威胁、反渗透及认知作战等内容。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强调，课程应该放在教育而非教条，透过敌情教育结合反情报训练，让官兵了解中共的威胁。国民党立委黄仁则是质疑，以反共作为教育主轴，恐怕会加剧两岸的对立。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国防部在昨天宣布，考量到中共威胁升高，国军今年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强化3军8校愿毕业生敌我意识，聚焦认清敌情威胁，认清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该教育自1965年起办理，课程名称几经调整，2002年更名为爱国教育，今年再次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示，民主国家都会透过军事教育以及公民教育，让军人理解自己守护的国家、土地以及民主制度，也清楚辨识国家面临的敌情威胁，因此相关教育有其必要性。他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教育本身，而非流于口号式教条，应该强化反情报教育，让官兵知道敌人如何接触、渗透、吸收以及搜集情报，并熟悉辨识异常接触、通报机制以及资讯安全防护等实务能力，将敌情教育、保密教育以及反情报教育结合，提升实务防卫能力。陈冠廷说，
4: 首先你第一个要知道的是中共的心态，所以从知共到反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教育的，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教条式的宣示，它是要很清楚的让我们的国军弟兄们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那他能够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伤害，我们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装备能力还有信念，那我认为要朝这个方向去走，那走得会更远，它不应该只是一个精神上面呼口号。
3: 陈冠廷也强调，民主国家的爱国教育并非要求人民支持特定政党，而是建立在对国家、民主制度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认同。国民党立委黄仁则认为，与其强调反共或是抗中保台， 更重要的是检视国军战力是否真正提升，包含武器装备、兵力以及整体防卫能力是否比过去更强。他认为若两岸持续陷入对立，无助于降低区域紧张。他说
5: 20年来到现在，我们的战力有没有增加，我们的兵力有没有增加，现在我们要讲反共，我们还要讲抗中保台，这样的议题来讲，挑衅又是要用这样的抗中保台的角度。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现在面临的是两岸的紧张，而不是要采取郑立文所提的采取和平共处、相互交流、两岸交流、经经贸交流。
3: 黄仁强调，维护国家安全、防范渗透以及提高警觉，本来就是国军应该持续强化的工作，不论任何时期都应该精进相关能力，但认为相关教育不应该流于政治对立，而应该回归提升国防安全以及防卫能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0: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到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引发了食安危机。台湾高等检察署今天表示，已经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强化检警调以及食品安全主管机关的合作，积极查明事实，如有涉及刑责，将依法严查速办。赖清德总统也相当关注食安的问题，他今天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式之前受访表示，政府始终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政策执行上完全没有妥协空间，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6: 针对中联问题由赖总统提出四项重点，首先该停产就停产。他指出，由于中联油脂生产的产品涉及民众健康，目前已全面停产，静待调查厘清事件发生原因。他说，
7: 面对中联油的食安事件，政府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也就是在政策执行上是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第一，该停产就要停产，因为中联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并且静候调查，看看发生的原因是如何，同时要积极改进，避免以后的事情再度发生。
6: 第二是该下架就下架。总统说，第一层使用问题油品的三家油品公司，包括福寿、福茂及泰山，相关产品都必须全面下架，目前已完成下架作业。第三是该预防性下架就预防性下架。赖总统指出，凡第二层油品公司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使用问题油占20%以上制成二级产品，也都必须全面预防性下架。至于其余257家业者，虽经专家会议评估产品受影响程度不大，但政府仍已全数公布名单，并要求业者主动公布相关产品资讯，保障民众知的权利。第四是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赖总统强调，后续政府仍将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原则，持续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落实各项食安把关措施，全力维护民众食品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股市在今天开高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上涨超过600点，在部分资金撤出了涨多的电子股之下，高低震荡超过900点，中场下跌224点，收在46556点，47000点得负失，涨幅跌幅为0.48%，成交金额是新台币1兆196.66亿元。而下周将举行法人说明会的台积电，今天则是一度上攻2500元，盘中涨势收敛，收在2460元。而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今天则是贯破了32元整数大关，中场收在32.025元，贬值9.5分。全民丰台股诈骗集团也在社群平台上用各种方式来吸引股民。数发部今天表示，目前透过了 AI 巡检、内容辨识、建立快速通报机制以及设立宣导专区等等，来提升投资诈骗的拦阻效率。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6: 台股迎来科技股法说会旺季，有望助攻台股挑战50000点大关。随着投资热度升温，诈骗集团也跟上热潮。数发部数产署平台经济组副组长钟家荣指出，诈骗集团

0: 常以保证获利、股市实战笔记、标股名单以及三宝爸投资等关键字作为广告话术，吸引民众加入赖好友。民众一旦加入群组，可能遭假客服要求下载 APP 或是加入特定平台，一步步落入投资诈骗陷阱。数发布已经设置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提供民众通报并及时掌握诈骗动向，同时每周更新叱咤人生专区，揭露当周热门的诈骗关键字与手法。此外，数发布透过 AI 巡检辨识异常贴文及账号，并持续与平台业者合作优化侦测机制，借此提升诈骗拦截效率。被问及数发布能否携手平台业者强制纳管诈骗常见关键字，钟嘉荣坦言曾与平台业者讨论，但实务执行不容易。以 Meta 为例，由于平台重视言论自由，若全面封锁特定关键字，恐怕违背全球营运政策。此外， LINE 也向数发布表示，诈骗集团滚动调整手法，比如在关键字加入空格，规避平台侦测机制。由于诈骗手段不断变形，若仅依赖封锁特定关键字，防堵效果恐怕有限。他说，
1: 在 Meta 好了，他成立的初衷就是保障大家的言论嘛，所以他觉得直接去设一个关键字，然后让他不能运作这件事情，就是也违背他们全球的政策。我们能做就是把这些关键字拿出来，然后去做扫描。跟 LINE 这边有谈过这个问题，那 LINE 说因为我们会这样做，所以诈骗集团也会变形。你写三宝爸好了，他就会三空一个宝，空一个爸，空一个，或是三中间加一个什么符号。
0: 相较于过去以 Facebook 以及 LINE 为主要管道，诈骗阵地已经逐渐转向 Thread。 他分析，由于平台年轻用户众多，诈骗集团利用原生贴文散布投资资讯，无需购买广告就可以规避广告实名制等规范，且贴文形式也大幅降低民众戒心。针对涉诈内容，数发布在今年第二季已经扫描超过700万个 Thread 账号及贴文，以及近30000个网站，发现多起疑似诈骗案件。在确认涉及诈骗之后，数发布立即通报 Meta， 透过平台下架相关内容。他指出，由于不少诈骗集团重复使用相同图片及贴文， AI 可以快速辨识并下架，不必等待政府通报。截至五月底， Meta 已经主动下架超过20000个涉诈账号，与政府共同强化平台打诈机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台股在六月走势强劲，净扬了1392点。根据金管会今天发布的外资及陆资投资国内证券的情形，统计显示，六月份的外资陆资卖超上市柜股票为新台币5706.76亿元，为同期的第一大。不过，整体的外资及陆资单月净汇入是116.34亿美元，也是同期最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国会议员议长康特雷斯在今天率团访台，下午则拜会立法院。立法院长韩国瑜欢迎访团来台访问，并且也期盼彼此多多来往，互相交流。康特雷斯则说，瓜地马拉国会议员相当热爱台湾，永远是台湾最忠诚的盟友，与台湾站在一起。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国会议长康特雷斯应我国政府邀请，六号到十号率瓜地马拉国会主席团第二秘书萨马约亚等一行访问台湾。康特雷斯下午拜会立法院，立法院长韩国瑜在朝野立委陪同下亲自接见。韩国瑜致辞时表示，瓜地马拉国会跟台湾立法院相似，都是单一国会，但不可思议的是，瓜地马拉国会共有16个政党，而康特雷斯以149票高票当选国会议长，相信康特雷斯一定有特殊魅力、亲善感染力，且具相当高的声望。他热烈欢迎访团来台访问，也期盼彼此深化交流。
3: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人用的糖、蔗糖，瓜地马拉已经在我们第一位的销售，所以对于瓜地马拉来讲，虽然是遥远，但是我们台湾人民依然非常喜欢瓜地马拉。希望各位所有的国会议员这一趟来台湾访问非常的愉快，我们大家多来多往，再一次感谢。
2: 康特雷斯则

0: 说，瓜地马拉国会议员都相当热爱台湾，且永远是台湾最忠诚的盟友。
1: En lo único que nosotros no tenemos problemas en el Congreso de Guatemala es cuando tenemos que votar por Taiwán. Ahí no hay problema. Hay un consenso absoluto. Este Congreso los amamos. Ustedes son nuestros aliados. Y la certeza que tienen que tener es que siempre les vamos a ser leal. Jamás los vamos a dejar. Siempre vamos a estar con ustedes. Es el mensaje más grande que les puedo traer. Guatemala y el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los quiere, taiwaneses.Los queremos, queremos que seamos nuestros aliados. Agradecemos toda la ayuda que nos han dado.
0: 康特雷斯也分享瓜地马拉国会处理法案及改选官员等议事流程，强调立法过程要合法且具正当性，就需要透过充分讨论及取得所有人的共识。与会的民进党立委郭玉琴感谢瓜地马拉长期以来相信台湾，并表示台湾绝对会是最忠实的伙伴。国民党立委陈永康也感谢瓜地马拉国会议员支持台湾民主价值。并关切区域安全，他希望未来彼此在经济、学术、农业、人工智慧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今天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91岁的华诞，赖清德总统在社群平台 X 发文祝贺尊者吉祥安康，感谢他毕生致力提倡和平与慈悲理念，并强调台湾将持续对藏人表达坚定支持。总统表示，维护人权、传承文化及语言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台湾会持续对藏人表达坚定支持，也祈愿尊者持续以智慧的光芒照亮世人。今天是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1岁的华诞。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昨天已经提前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办尊者达赖喇嘛华诞庆典，除了为尊者祝寿，也为从去年九十大寿以来世界各地共同推动的慈悲年系列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为了纪念台湾挺过飞弹威胁，完成史上首次的总统民选，正式开启主权在民的民主元年，李登辉基金会将在今年的8月23号在国家音乐厅举办李登辉2026音乐会，邀请国人一同回望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并将民主的火炬传承给下一个世代。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艺人杨烈曾在台剧《国际桥牌社》饰演总统黎清波，这个角色原型为前总统李登辉。他今年接受李登辉基金会的邀请，将在李登辉2026音乐会上领衔演唱1996序曲。前总统李登辉的女儿、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安妮表示，她期待这场演出不只是回顾历史，也能带领民主富二代理解民主是一种珍贵的生活方式。她说，
4: 1996确实是一个改变台湾命运跟台湾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底，我们把它称为民主元年。如果人民没有办法去投下这一票的话，再怎么样的间接选举啊，或者是什么委任咨询啊，那都是空话哦，那都是一个就是形式上的形式上的这个民主。那同时呢，我们为什么用1996序曲呢？我们其实也要传达一个想法，就是民主这件事情呢，它永远是进行式，所以1996对我们来讲，它只是序曲，它不是终章。
3: 李登辉基金会表示，除了1996序曲，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包含《黄昏的故乡》《母亲的名叫台湾》等15首具代表性的台湾经典乐曲。李安妮表示，本场音乐会由屡获金曲奖肯定的音乐人柯志豪领军打造，携手艺人杨烈、以立高露、曹雅文、国家青年交响乐团以及景川大乐队共同演绎多元风格的乐曲，预计融合古典、流行、爵士、电子乐等多种音乐元素，希望这场音乐会如同一场跨世代的交棒仪式，就像李登辉生前那句叮咛嘱咐，台湾就交给你们了，台湾民主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并摆脱悲哀悲情的殖民与威权阴影，走向幸福新篇章。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影史票房冠军阳光女子合唱团近日前进韩国富川国际奇幻影展，作为改编自韩国电影《和声》的作品，这趟放映宛如是回娘家接受检验。没想到影厅内频频传出了啜泣声，韩国观众被母女线感动到泪流不止。原版导演姜大奎也盛赞台版保留了原作的精神，更发展出台湾文化与女性情感的新层次，还邀请导演林孝谦有机会一定要到韩国拍片。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5: 阳光女子合唱团日前前进韩国富川国际奇幻影展放映，对导演林孝谦而言，这趟韩国行意义格外不同，因为电影改编自2010年在韩国创下304万观影人次的电影《和声》，如今回到原创市场放映，不只是接受韩国观众检验，也完成与原版导演姜大奎跨越16年的电影交流。放映现场反应热烈，韩国观众随着剧情速度拭泪，尤其母女分离、女儿被送养等桥段，更让影厅内传出阵阵啜泣声。不少看过《和声》的韩国影迷表示，即使早已经熟悉故事走向，仍被台湾版重新打中情绪，称赞阳光女子合唱团不是单纯翻拍，而是拍出自己的生命力。林孝谦告诉央广记者，阳光女子合唱团从筹备到上映前后花了3-4年，如今能在韩国放映，看到观众热烈反应，让他非常感动。他也特别准备台湾凤梨酥与电影海报送给姜大奎作为纪念，象征台韩电影交流情谊。他也提到，姜大奎自己看的电影都热泪盈眶，认为阳光女子合唱团不仅保留了和声的精神，也发展出台湾自己的文化特色。更令姜大奎感动的是，不少当年拍摄和声时留下的遗憾，都在阳光女子合唱团中得到弥补，让创作团队深受鼓舞。林孝谦说，
6: 姜导演有特别说到说，这部片他在看阳光时候，很多桥段都让他热泪盈眶，仿佛当时拍摄的自己，那有很多当时的段落是他的遗憾没拍出来的，没想到这次却拍出来了。特别的是他很特别称赞阳光的剧本，就是说保持了阳光之前原版和声的精神，但是也同时发展出了台湾的文化，他觉得特别的好。
5: 除了整体改编受到肯定，饰演佑心的何曼希也让姜大奎留下深刻印象。林孝谦表示，姜大奎认为何曼希跳脱原作角色较内向封闭的设定，让台湾版佑心更鲜明更有生命力。得知何曼希首次演出电影就入围台北电影奖最佳新人，姜大奎还特别录制祝福影片替他加油打气。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台湾以新台币7.4亿元登上影史票房冠军，如今又在韩国获得观众与原版导演一致肯定，林孝谦坦言这是此行最大的鼓励。更惊喜的是，富川行还带来不少韩国电影工作邀约，姜大奎也当面邀请他有机会赴韩国拍片，相信韩国观众一定会喜欢他的作品，让他期待未来有机会展开更多台韩电影合作。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暑假邮轮旅游的热度升温，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今天提醒，邮轮上常见了诺罗病毒与退伍军人症两大群聚疫情，分别经由食用受到污染的食物以及吸入带病菌的水汽感染，民众要特别的留意。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外媒报道，美国红宝石公主号爆发诺罗病毒疫情，船上超过120人感染，这已是美国管辖的邮轮在今年累积通报的第7起群聚案例，其中5起都跟诺罗病毒有关。之前英国籍邮轮雄心号也曾发生诺罗病毒群聚感染。台湾夏季有许多前往日韩的热门邮轮旅游行程，由于邮轮上人口密集、空间封闭及空调循环等特性，加速病毒跟细菌滋长，感染疾病风险高。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6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在邮轮上最常见诺罗病毒与退伍军人症感染。诺罗病毒主要是经由食用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其中又以海鲜的风险为高。诺罗传染力强，只需要少量病毒即可致病，另外也可能透过亲密接触而感染。
7: 这些人他们在邮轮上面来讲待的时间都蛮长的，所以这些食物假如说一旦被污染的话，他可能在不断的在这种食物供应上来讲，那因为诺罗病毒它有个很重要的特性，它的感染的剂量是非常低， 只要10只到100只的这种病毒，它就会发病。除了经口的感染以外，也不排除亲密接触就会受到感染。
2: 黄高斌指出，退伍军人症主要是由退伍军人菌引起。

0: 经由吸入含有该菌的水雾而致病。由于邮轮的空间特性，冷却水塔所喷出的水雾较易被民众吸入，因此退伍军人症感染也是邮轮常见的群聚疫情。黄高兵提醒民众，如果参加邮轮旅游，应该尽量食用熟食，避免海鲜等生冷食物，并避免靠近冷却水塔。此外，退伍军人菌也可能存在于供水系统中。该菌最适宜的生存环境为摄氏20到45度，因此他建议在邮轮上洗澡时先开热水并放流一段时间，将管路中的病菌冲刷掉后再转到冷水淋浴，以避免遭感染。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台风的动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强台巴威今天下午的强度追平了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风王。预测巴威10号、11号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盛，估计9号的白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10号白天发布陆上警报。根据气象署的台风讯息，强台巴威今天下午的中心位置大约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56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为350公里。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说，目前已经是巴威强度的巅峰，预测8号之前会维持这个强度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接着转向西北方行进到琉球至台湾之间。以目前的资料预测，巴威已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往中国方向移动的机会最高。破坏力相当于5级飓风的超级台风巴威，今天席卷了美国太平洋属地之后，北马里亚纳群岛及关岛当局都通报了多地传出灾情，包括树木倒塌与电力线路的受损，不过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讯息传出。继欧洲遭逢热浪之后，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也面临了炎热天气。纽泽西州官员最近表示，该州已经接获通报，至少有19起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新社报道，纽泽西州卫生部长华盛顿表示，整个州疑似涉及高温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9人。遗憾的是，许多死者被发现是沉尸在没有装空调的住处，部分死者是在街道上，甚至在车内被发现。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在美国7月4号国庆连假的期间，大约有1亿6000万名美国民众处在严重或极端高温警报的范围之内。美国近来出现了热穹顶的现象，主要是高气压系统像锅盖一样困住了暖空气所导致。以上R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孝伟美国空军一号的故事。这个空军一号已经是成为这个美国总统权力的象征。它也伴随美国总统多次执行外交任务，而且见证了很多的历史时刻。那么日前呢，由卡达赠送给美国总统川普的全新空军一号专机正式亮相了。这座专机啊，价值高达4亿美元，而且内部的装潢哦，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它是波音747客机。它的奢华规模，还有它的这个外国赠礼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哦，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宪政跟国家安全的争议。其实外界也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卡达要送美国空军一号啊？要送美国空军一号给川普，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外界一直对空军一号有很多的好奇，包括他每次降落在这个美国总统要出访的国家啦，那么大家就开始会看这个里面内部装潢如何啦。美国空军一号也有很多神秘的色彩。总之呢，外界对于空军一号是有很多的好奇心的。那么就要请教孝

0: 我先来简介一下这个空军一号，还有它也有它的服役历史的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成为美国总统都有的，无论哪一任美国总统都有的一个专机。
1: 好，对，其实美国空军一号的历史也真是相当悠久啊。其实当然这次这个 Air Force One 对不对，它会引起大家特别注意的原因好，是因为这架波音747-800型客机呢是由好这个卡达所赠送给好川普的。
0: 对，
1: 那其实当然你说为什么卡达会赠送给川普这一架飞机哦，那当然我觉得应该说是可能卡达的这个领袖们哦，非常能够理解川普之所好啊，也就是说哈，川普喜欢什么，然后呢他们好这个了解到，因为毕竟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哈，而且也是维护好中东好权力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然后再加上其实卡达这些国家目前来看，除了大概伊朗哈跟美国不对盘哈在对抗之外，对不对？其实大部分哈这些海湾国家跟美国都拥有非常高度的安全利益，共同安全利益，或者说是啊那个某种程度来说哈，他们的安全利益是和美国哈绑在一起的。所以那以波湾的这些国家里面，而且其实卡达又是哈目前美国在波湾地区驻军最多的国家，或甚至某种程度来讲，你甚至可以说今天波湾这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些国家的稳定度之所以能够稳定的这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是来自于那个美国在后面的某种程度的这样一个支持也就是说比如说透过军售啦，然后透过一些科技啦等等，让这些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王室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而且稳定的这样一个统治。所以那当然卡达这次啊，就等于算是某种程度来说居然是可以算是说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就送了这么一架飞机给川普总统。然后呢川普总统也很妙，他居然拿了这架飞机之后他就欣然的接受了。那其实啊，我也必须说川普这个人他本身的这个性格非常特别，就是说他其实在美国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房地产大亨，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然后呢他本身甚至于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有用到非常多架的私有客机我还记得我08年跑去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的那个国际学生交换计划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站在纽约就只待了一个晚上，为了他们国务院让我们去体验美国的话，带我们去看美国的那个就是百老汇的那个舞台剧然后看了舞台剧之后，隔天上午在纽约稍微观光一下之后就把我们送到拉瓜迪亚然后搭飞机去中西部的 Colorado Spring 然后在拉瓜迪亚机场，我当时就看到当时川普的那架川普号就是川普号他有买了一架波音727，然后专门那个喷涂而且飞机上就喷了五个大大的英文字叫做 TRUMP Trump 对对对对，后来他那架飞机除役了，换成一架这个波音757，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中东王室们也就知道这个川普这个人就好几逼啦就是能够如何显现出他非常那种真的大对那个气魄对，然后呢后来呢就送了这个专机。那当然以现在美国现役的这个空军一号有两架来说的话，就是它分别是美军的这个28000跟29000两架这个波音747，它是200型客机。这200型客机呢其实当时在雷根总统卸任的时候呢采购，作为当时我印象中应该就从小布希还是从克林顿开始使用了这一架那个 VC-25 这个空军一号的专机，然后一直用到现在。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呢，原本美国空军他买了两架，分别是28001跟29001两架那因为现在这个新的VC-25 他们把那个800型还是用那个原先空军一号的 VC-25，但他们把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区别，就是28000跟29000这两架那个波音747-200型的空军一号呢，他们把它称为VC-25A。那现在卡达送的这架这个波音747-800呢，他把它定名为那个 VC-25B， 以之区别。那目前 VC-25B 只有一架了。而且未来我看短期之内应该也不会扩充第二架。那美军他们上次已经是正式宣布29000这架，其实相对来说是两架中很少用的这架波音747-200的这架 VC-25A 呢已经先除役了。后面这架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现役状态，虽然说新的VC-25B 已经可以上线，但是作为就是 VC-25 那个如果万一他飞机机务状况临时有状况的时候呢他一定也会有个任务预备机。美国
0: 那预备机你刚刚说两架飞机是一样的，
1: 对，当时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刚刚讲28000跟29000两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两架波音747-200 那两九洞洞洞，其实它用到非常非常非常少，也就是美国总统出巡，对不对？基本上绝。

0: 绝大部分都是搭28洞洞洞那架飞机、嗯、所以29洞洞洞那架就是长期是担任这个任务预备机啊。而且因为像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其实说真的还活在世界上的这个747-200型客机啊，几乎已经没剩多少了。如果还有那个残存还活着的话，大概也是做货机使用。而且因为747的那个运维成本非常高、嗯、哦，你可以看到这几年这个世界民航界的这个市场哈，把原本像波音747哈，比较后面的400型啊，几乎都已经汰除殆尽，少数还活着的747-400大概也都是属于这个货机使用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波音747-200、之所以就是说要在这个时候汰除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它也会面临到这种所谓的消失性伤员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飞机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在用了，那等于说我那个波音公司可能还为了要维持你这个地球上这个独一无二两架波音747-200，我还很多零件要专门生产，
1: 对，
0: 所以也可能会因此造成美国的这个为了维护这两架飞机的作为维持费会比较高。像之前有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常被这个台湾的谈话节目拿来嘲笑，就说哎，美国的一个什么这个空中加油机上一个咖啡壶啊，要价就要几千甚至这个多少美元，哎，你去哪边买一个地摊货，这个是25美元就可以搞定了啊，这个为什么美国人这么蠢呢？其实这中间啊，后面牵涉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叫做试航认证。什么叫试航认证呢？你这个东西放到飞机上不会干扰到飞机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系统的运维好运作，然后呢它又能够发挥它原本这个东西所设计要让它能够发挥功用这个部分，你都要经过这种所谓叫航空认证。因为好，毕竟好，空中这个环境跟地面这个环境还是不同嘛，是不是啊？这个你一般民航机它可能在飞航的高度好，正常飞行高度大概都是离地面大概10000公尺左右，也就是大概3万多英尺到40000英尺之间，甚至有时候比40000英尺更高。所以那你这些东西摆在飞机上会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够好正确完好的好这个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些都要经过所谓的一系列的认证好。这些认证当然你说很多这个美国这些机构啊或什么，是不是就靠这个认证啊这个混点钱，对不对？你也不能否认，但是至少他认证出来这个东西，你知道他放在飞机上是绝对不会对飞机产生任何危害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这个去哪边买一把这个25块美元的这个咖啡壶放到飞机上，哎，搞不好他们就会有一些可能在这个电力啊或什么会有一些相互干扰的地方，你不知道啊，到时候搞不好甚至引发整个飞机系统的崩溃啊，哎，这些都很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航空系统的认证重要性。那我们刚刚特别有讲到747-200这个飞机在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所以就变成说波音公司要还能够让它持续运维的话，还特别要为它生产零件，的确也是不经济。那747-800也很诚实说不是什么很畅销的机种。为什么？因为在民航机里面有个叫什么 ETOPS 啊，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就是双发动机的这个使用的这种民航客机，在单发动机失效的这个情况下，你要在多快或者多少时间之内要能够找到一个备降机场。现在这个空用发动机都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就变成说你一架飞机上面有两颗发动机，如果一颗发动机挂了，它甚至于好最多最多允许你在那个越洋航线飞行的时候，你一具发动机坏掉，你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也就180分钟之内找到机场降落，你就可以规划这个航线来去做飞行。所以像现在你甚至看很多这种越洋航线，从台北飞纽约，台北飞旧金山、洛杉矶的这些客机，都用什么波音777啊，或是 A350 啊，或是波音787啊来飞。这两个飞机就只有两个发动机啊。古时候哈，你说像波音747要4颗发动机，或像这个MD-11、DC-103颗发动机，或者说更老的华航的这个波音727，它也是3颗发动机。主要就是因为它发动机多，可以让它比如说在单发动机失效的时候去找这个备降场的这个时间呢，就可以更长。然后古时候这个飞机当然也是受限于古时候的发动机科技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嘛，好，但是已经发展到747-80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现在这个 ETOPS 已经非常成熟了，几乎甚至于就是说容许到就是两颗发动机的这个客机，它一具发动机失效的时候，它只要180分钟，就是熊熊在这个3个小时之内找得到机场降落，就 OK 了。所以你可以想到对于这个747这种4颗发动机的这个飞机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好冲击有多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这军事了，好，那但就是说4颗发动机啊，因为毕竟你飞机在系统上面来说，它就绝对的，比如说以飞机上我们讲的那个 hydraulic 液压系来讲，液压系是控制整架飞机制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通常你有4颗发动机啊，就代表你飞机上可能至少有4+1套，也就是可能会有5套的液压系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2颗发动机，就会有2+1套，大概是有3套那个液压系。这个你要多一套液压系，多增加多少重量，跟多增加多少零副料件，跟多增加多少的那个维 修好，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当然你看美国总统这个全世界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啊，那他如果要坐这个专机的话，当然一定要安全至上，所以对他来说747可能还是首选。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卡达也看到了，诶，美国这两架这个 VC-25A 啊非常非常老啦，他要能够让他感觉非常的那个豪华luxury 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他就送了一架由美国波音公司所生产的最昂贵的波音747-800。这个飞机现在也还是有民航公司使用，像比如说德国的 Lufthansa 也还是有用，但是相对来说现在这个地球上还使用波音747-800的这个客机的航空公司真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
1: 那么它的安全性如何呢？还有里面的这个设施

0: 孝伟讲到，其实他连一个开水壶可能都还蛮讲究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蛮专业的嘛，配合这个飞机它的这个安全性应该是很无虞的，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就是一个行动白宫
2: 啊、当然也是啊，就是说像比如说像 VC-25 这个飞机，它在那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能够确保跟哈、地面上的这个联络是全时不中断、所以它上面当然有卫星通讯系统。诶，它这个卫星通讯系统啊，为了又要能够指挥美国三军，它还是加装了这种所谓的宽频卫星通讯系统。这个宽频卫星通讯系统当然在现在来讲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稀罕的啦。为什么？像如果过去啊出国的时候，对不对，诶，那个第一你要机上娱乐可能就好那个几个电视或一个大荧幕，但是后来进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个人的娱乐系统。现在甚至于你会发现，有些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你在上面还可以上网，免费 WiFi 都有。对、那当然这个免费 WiFi 也还是有一些限制，它可能不能让你传图档啊、甚至于可能 K 数不大的图档还可以传，但影片当然是不行啦，就可能不支援影音这样的部分。但是我刚意思就是说，现在这种航空哈通讯科技发达到，就是说你甚至可以透过卫星来进行这样一个联网的时候呢，那过去旧的7200那个空军一号那个时代，你那种有宽频卫星通讯系统好像很了不得。现在当然其实好，那个空军一号上面依然有这种所谓的宽频卫星通讯系统，而且呢，为了要指挥美国三军作战或跟美军啊随时能够保持啊让美国的国政不致有任何的中断，这个时候其实它上面这个宽频的卫星通讯系统就很厉害。那当然安全性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我们大家都以前看过啊，不管是美国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那个空军一号，就是哈里逊·福特演的那个啊、上面是不是有这个逃生舱啊等等、那当然其实哈、美国自己空军自己讲说、他那个整部电影里面叙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他这个电影里面所描绘的空军一号内部啊、的确也跟好、真的这个空军一号差不了太多。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美国真正的空军一号上并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逃生舱，但是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上它的确有这种所谓的自卫系统。这什么叫自卫系统呢？它其实会针对包含像这个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跟红外线热感应的这种空对空飞弹，它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反制装置。这种反制装置呢，其实就是一般战机上都会看到的热焰弹跟干扰丝的发射器。这个热焰弹就是我们通常有时候看这个基地开放表演的时候或者 air show 里面看着，有时候飞机一边飞一边撒那个会亮光的那个东西，或者大家如果在看那个 Top Gun 2就是那个捍卫战士2这个电影里面，他们不是去空袭吗？空袭完之后，他们在逃的过程中，地对空飞弹通飞上来，他们就一路在撒那个亮的那个一按下去，啪啪啪啪啪，然后撒出一大片的那个像天女散花般的那个东西，那个是属于热焰弹。这种热焰弹是专门针对这种就是红外线追热飞弹的这样一个自卫措施。那个干扰丝就是针对这种雷达导引的，也就是说，当这个飞机侦测到有敌方用发射这种雷达导引的这种空对空飞弹，不管是半主动的或是主动的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它呢就会侦测到对方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之后呢，然后发射干扰丝出去，然后在空中干扰丝爆开之后，就会在空中形成一个小小的这个金属云雾，让那个追的飞弹误以为那团金属云雾是真正的这个飞机追过去。那当然啦，其实以像这种应对那个雷达导引的这个飞弹，相对来说也的确技术上来说难度也比较高，然后而且也大概是只有像这种美国的 VC-25 大概装得起这种等级的设备。像一般我们讲到的那个现在民航市场上，或是说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民航机开发那种叫做大型机自卫系统的这个装置。那个大型机自卫系统它就会在飞机上装一个这种我们俗称叫牛眼的这个东西。什么叫牛眼呢？这个牛眼其实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装备就是过去呢，因为飞弹发射它一定会有那个飞弹的火箭发动机点火。那这个火箭发动机一旦点火的时候呢，会跑出一个光谱那个就是光谱中一种可见光谱之中，但是不是存在在自然界的一种那个光谱的一个光线。所以当这个牛眼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光电感测器，就是说当它看到这样一个亮光之后，它马上就知道飞弹来了那个我们看到这个 Top Gun 里面还讲 Smoke in the air, Smoke in the air, 你看到空中有飞弹过来，对不起，它一看到那个亮光就知道敌人那个有飞弹来迫近它。那这个时候飞机上的这个自卫系统就会启动比如说开始判定它是这种所谓的雷达导引飞弹还是红外线追热飞弹，然后去丢这个热焰弹或干扰丝。那这个空军一号其实都有像类似这样的这个设备，其实
0: 所以这空军一号也可以抵御核弹爆炸后所产生的核辐射，还有
2: 当然也是
0: 对对
2: 可以的，当然
0: 保护美国总统，
2: 对，为了保护美国总统，当然不过当然他在飞行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他的飞行路径尽量避开这些大城市，让他不会有这个在空中因为像一般而言，你说这种核弹攻击、战略武器都是针对对方的这种大城市，那等于说你在飞行路线上尽量避免这些大城市或是怎样，相对来讲你也就比较不容易被这种冲击波所冲击到。那个、
0: 所以他的驾驶员也是军人，
2: 对，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然后那个当然像 VC-25。

0: 哈，也会跟其他的这个波音747会有最大不一样，是它一定有这种所谓的空中受油设备。
1: 嗯，
0: 因为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核战的时候，也搞不好你可能到时候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这个基地或降落的时候呢，或是你留在空中最安全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哈，那美国空军哈也可能还会有这个加油机上来哈，提供它空中飞行必须的燃料。所以哈 ，VC-25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进行非常长时间的飞行，只要它的这个空中加油系统哈，供油系统对不对，能够维持稳定。所谓的稳定就是你还能够找得到可以起飞的加油机，然后那个加油机上面还有油，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让它那个加油机能够飞上去，那这个时候它的那个飞机那个 VC-25 好就可以持续的在空中。
1: 嗯、
0: 那当然了，刚刚主持人也问到一个问题啊，还没跟大家稍微这个报告一下，就是其实美国空军一号的历史很久了，就是、
1: 嗯、
0: 空军一号其实本身并不是说这个飞机真的是啊 Air Force One， 而是啊其实就是说好、啊、当美国的习惯，就是当总统在这架飞机上的时候呢，就把他的这个无线电呼号啊定名为这个 Air Force One， 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在美国来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会有所谓的 Air Force One 啊，跟 Marine One 啊，陆战队一号。大家因为看不是每一次那个总统休假的时候，都从白宫草坪直接搭上一架这个陆战队的直升机。那这个陆战队直升机搭载总统上去的时候，它的无线电呼号啊，就是 Radio Code， 就是Marine One， 因为啊，现在总统在飞机上，而且其实更有意思的是，美国这个现在这架 Marine One 啊，也就是这个陆战队一号，其实是一架非常非常老的哈，这个直升机是那个 H3。也就是海王直升机，我跟你说，这个直升机在美国已经找不到任何军用还在服役的，好，等于说是，
1: 但它性能很好，是不是？
0: 倒也不是，因为相对来说它比较高，比较宽敞。好、哦，就是因为他当时哈，他这个飞机其实是1960年代就研发的一款反潜直升机，所以它里面的这个空间呢非常的大，然后甚至于我自己搭过一次啊，这个、
1: 哦、为什么
0: 不是搭过 Marine One 的那么高级的啦？那时候是1999年啊，从那个蓝领号飞往一个叫天宁岛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搭的是当时第七舰队的这个舰队的那个那架这个那个 H3 的运输直升机，因为那个直升机我刚刚讲它本身啊，就当初最早的用途是为了反潜开发，里面要放很多。那个时代那个反潜的设备电子装备什么都很大，所以那个飞机本身也就比较大一点，像我这个180的这个身高，我在那个直升机还可以直直的站直，哦，是可以站直的，我可以站直的、
1: 哦、所以是很宽敞、啊、
0: 是很高，而且很够高的
1: 高、嗯、
0: 所以他之所以今天啊 Marine One 还用这个 H3 这样一个直升机，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这个飞机的这个里面的高度非常够，然后呢让这个总统啊，这个即便像川普这么高大般的这个身材走进去，都还不用弯腰驼背或是弓着这样走进去，
1: 对对对对，
0: 相对来说就是对于总统搭乘的这个舒适性啊，是提供了一个无可哈这个替代的这样的舒适感。那也就是说，你看像美军的这个 Marine One， 其实之前提了好几款哈，就是说飞机可以去替换等等，但最后哈美国总统还是独钟哈这个 H3 这个。Marine One 这个直升机也就由此可见一斑。那当然，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历史这个部分呢，
1: 对，
0: 像美国其实最早大概罗斯福总统、啊、他们也就有一些哈、啊、专属的这样的飞机。那更不用说像比如说后来的这个杜鲁门啊或艾森豪等等都有。那当然大概是到甘乃迪时代，那时候美国、
1: 啊、
0: 把这个空军一号制度化了以后呢，他当时用了一架这个波音707的这架客机哈、啊。那波音707的这个客机，他去改装成这个空军一号，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雷根博物馆哈、啊、所陈列的那架哈、啊、旧的空军一号，就是当年是雷根时期，因为他是在雷根时期差不多除役的嘛。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从老布希时代开始用新的空军一号。那我刚刚讲到那个旧的哈这个空军一号，随着这个雷根时代除役的这架哈这个VC-137 哈，那个因为它本身是那个美国空军哈这个707的军用编号叫 C-137 啊 ,VC-137 的话，对不对？那这架飞机除役以后呢，就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那这架VC-137 其实在冷战时期可能大概是算是最有名的美国空军一号。那但后冷战时期之后，就我们刚刚讲的727-200这架哈那个波音747-200型的客机，就 VC-25A 大概是后冷战时期的这个美国哈总统前往世界各地访问啊所使用的这个空军一号是这架飞机、嗯。
1: 这个根据资料显示，这空军一号它改装了这个飞机的内部装潢设施，更适合总统在空中行使他的职权。
0: 对，
1: 另外呢，它也奉行这个总统在白宫能做什么，空军一号上也可以啊。
0: 哎，对，大概除了没办法打高尔夫球之外，
1: 没错没错。那么在机上呢，也有两个现代化的厨房可以烹饪料理，餐厅可以同时满足200人就餐。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除了特定的情况，这个机上的每一位人员如果需要用餐哦，都需要自掏腰包缴费。
0: 嗯，对，
1: 每天飞行的用餐费用 根据报道披露是20多美元，账单会在一个星期后寄出，所以这个费用呢令不少经常跟随总统出入的工作人员吃不消，他们往往宁愿挨饿也不会在空军一号上用餐。这个消息是属实吗？你跟着总统出去怎么还要自掏腰包呢？
0: 嘿，我觉得这个

0: 这是美国会计制度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哦。
1: 是，
0: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啊，他们吃的这个政府饭，你吃一顿饭都要付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去采访美军演习的时候，如果获准哈，就是跟美方申请，然后美方准许你哈登舰采访的时候，他就给你算菜钱哦，饭钱哦，然后一餐多少钱？一餐比如说4块5块，然后两餐可能给你收个10块美金，哦，美国人是这样子的。
1: 那你都要缴钱啊？
0: 要啊，一定要缴钱啊。对啊，你不能说啊，哦，我不吃不缴，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你人上来你就非缴不可。对，你就会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1: 是
0: 像比如说我们去登舰采访啊，你搭这个 C2 运输机哈，哎，那个 C2 运输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运输机啊，前几天刚在美国除役，然后呢，它的飞行成本也很高，或甚至有时候你要登舰离舰坐那个成本更高的鱼鹰机或直升机。哦，这些也都非常的这个高成本的这样一个好飞行，但是哎，这些他都不跟你算钱，但是唯独哈，你在吃饭，你吃了几顿，他给你算得清清楚楚，还给你收钱，对，这是我觉得是美国政府里面哈，我觉得，但是这个就是属于他整个会计制度里面的一环，也就是说，因为你
1: 账比较清楚，
0: 对
1: 会不会
0: 对，其实对，就是有这个味道，就是说因为你有几个人吃了几顿饭，所以我应该要准备多少这个 meal 哈，一餐他有规定哈，你在什么的等级上吃了什么餐哈，他要付怎么样的这个钱，美国算得清楚，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在我的采访机里面也有去空中加油，
1: 是。
0: 空中加油的时候之前他又问你你要不要买餐盒，嗯，哦，他飞机上不共餐，他问你你要买那个美国空军啊，空厨做的那个餐盒，我说哦好啊，买来吃吃看嘛，他就是买，然后一个我记得最早第一次买是200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跟我收一份美金3块5毛钱，但我打开我觉得物超所值啊，又有潜水艇三明治，有一大堆点心啊，那个饮料什么一整盒，那后来那个几次买的那个相对来说是关岛买的贵了一点，5块钱一盒，但是相对他的这个质量啊就没有当初在夏威夷买的那盒那么好，但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哈，对美军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政府来讲，你一个 meal， 你吃一个 meal， 你就要付这个 meal 的这个钱。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会计制度或者他们的文化制度底下给很特别的地方。对，我经历过，我不觉得奇怪。那当然，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哈，你这个不是因为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去玩或干嘛，你买了机票，你上去基本上就是除了那种付费酒类之外，基本上你大概
1: 都是官方接待，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都是那或者说是你那除了那个你坐飞机付了机票钱之后，哎，其实你那个机票钱里面也包含了那个。密友的这个钱，但是我刚刚一直讲就是说像政府的话，你说哎，那你这个政府邀请你上去的啊，但对不起，政府邀请你来做并没有邀请你吃饭，所以对不起，你吃饭得要付钱。
1: 是是是，我觉得还蛮好的啦，因为这个账要清楚
0: 很有趣的，这个很有趣，真的。
1: 对，
0: 你不跟美国政府打过交道，没有吃过美国政府的餐之前，你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对，我们想当然尔觉得说，哎，一起出去一定都是包吃包住，结果并不是，
0: 对啊对啊对啊，并不是。
1: 对对，那我们讲到这个美国的空军一号，也好奇哦，其他各国应该也有他们所谓的总统专机嘛？
0: 有，
1: 只是它不是叫做空军一号哦。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领袖专机也是非常的
0: 五脏俱全。
1: 对。对对，也是感觉非常的好啊。当然，我想这个像阿拉伯国家啊，这些酋长国，这更不用说了。你看这个卡达都可以送给美国一个这么奢华的专机，
0: 对，
1: 那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首长出访的时候，一定也是。是这么豪华吗？
0: 应该这样说啦，你这种
1: 会有骆驼
0: 的，你这种行政机啊，你其实当然通常是供人来搭乘。那但是你有一些什么配备要运到当地的话，通常都绝对要透过这个运输机哈，这样一个运输才行。像比如你看，美国总统跑一趟，对不对？他的那个
1: 先遣
0: 部队啊，要一共他们像比如说他这次去北京啊，听说前面飞了十几个航次的 C-17 运输机哦。当然，因为你现在以美国来讲，美国的的确不是 C-17 运输机，并不是它运量最大的这种洲际运输机，但至少是它现在可能数量最多，然后性能最稳定的这款洲际运输机。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以美国的这个总统如果要出巡的话，那当然自然而然的要先把这些包含它的这种野兽啊这一类的东西要先好用这样一个专机好那个运输专机队好这样运过去。那其他的这些国家也是。那其实我也看过哈，这个我2年前刚好也就在环太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个专机，就是啊那个之前啊那个被关起来那个尹锡悦嘛，对不对？尹锡悦那时候刚好去那个美国访问，还去珍珠港去那个慰问了他们的这个韩国参演环太演习的这个官兵，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韩国的他也是用一架747的客机应该是一架747-400啦。然后呢之前日本国其实也是买了两架747-400的这个专机，但他最近把它汰换成我印象中应该汰换成777的这个专机了。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讲四颗发动机的747它的运维成本真的非常高。而且再加上现在747这个飞机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渐渐找不到了嘛，对。然后少数还活着基本上都是作为这个货机使用，所以相对来讲它就逐渐的在淡出这样一个专机的这个市场。像欧洲这些国家

0: 他们当然就比较喜欢用空中巴士，像这个德国啊，他们最早就是开发这种叫做所谓的多用途军用机，就是 MRTT 这样一个飞行概念。那最早德国它的这个 MRTT 呢，是把德航除役的 A310 通通买进来，然后把它改装，有些改成可以具有加油能力的，有些把它改成具有运兵能力的，也有一两架它把它改成这种所谓的总理专用的运输机。所以这个地球上有这些专机，大部分来讲都是比较如果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国家领袖出国的频率不是很高的，或者说相对来说经济不是那种在这个地球上排名很前面的，他可能会选择一个二手的这样一个飞机。那比较强势的这些国家呢，像日本啊这些什么经济很强的，美国呢更不在话下，当然就是买那个最新的这个飞机。当然你说像俄罗斯总统也有他的这个总统专机啊，是用一架一流升 IL-96 这样的一个客机去作为他的这个专机使用。那像我们中华民国也有啊，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是有一架这个号称是行政专机，但实际上也作为这个总统专机737-800。不过当然其实我刚刚前面有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那如果说今天你这个国家的领袖使用这个飞机使用的这个比例很高的话，通常就使用新飞机，那如果不然的话就使用二手机。那我们当年2000年买这架总统的行政专机的时候其实呢这26年下来大概只用到他当初设计的寿命大概 20% 而已。对，因为毕竟你总统不是一天到晚飞来飞去嘛，像一架华航的737-800这个客机在华航可能每天从早飞到晚，一飞大概12到14个小时都有可能。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空军的这个作为总统座机的这一架那个737-800，其实大概一个月也就飞大概15-16个小时，挺了不起了。对，所以你看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是是，说每个国家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为大家很深入详细的解说了美国空军一号的相关话题。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洪湖黄家口呢，真的是创作量大爆发，除了帮志平写歌之外呢，他也帮志毅呢量身打造了一首歌词。他说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志毅的一条微博啊。就是志毅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就碰到了大雨啊。原本当天呢，我本来打算呢是想要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啊，但是因为阴错阳差出门的时间有点晚，时间有点赶，所以干脆呢就开车。好在是开车啊，不然碰到了倾盆大雨的话一定会湿哒哒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则贴文呢，洪湖黄家口他就写了一首歌啊。他说最先浮现在脑海的是一句很自然的话，你那边下雨了吗？想到这句的时候呢，他还不自觉地哼出了一个旋律。后来呢，他就试着用最简单的文字写了一个关于雨跟错过的故事。整首歌词呢，没有很复杂的表达，就是想讲一段因为一场雨而勾起的回忆，以及一个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写到最后呢，其实他还想加一句，你的伞下是否有人依偎？后来反复想了想，还是把它删掉了，因为觉得呢，停在错过这里反而更有余味，也保留了那一份美好。好了，知道洪湖黄家口他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好的，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啊，你那边下雨了吗？刚才在听歌之前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其实对志毅来讲呢，一篇生活的分享竟然能够成为一首歌的起点，所以还是蛮令人感动的啊。当然了，洪湖黄家口他有提到最先浮现脑海的是你那边下雨了吗这一句话，甚至还自己呢很自然的就哼出了旋律啊。那我也很喜欢洪湖黄家口他描述创作的过程，其实很多好的作品啊，往往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情况之下所诞生的，不是刻意的要去雕琢它，而是呢感情到了文字跟旋律呢，其实就很容易跟着流出来哦。其实刚才呢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洪湖黄家口他是用雨串起了一段故事啊，从躲在车子里想起了你，到你把我护在伞中心，再到最后我躲过了雨也刚好错过了你。整首歌曲呢并没有很刻意的去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而是用很生活化的画面，把一段呢曾经的温暖到后来的遗憾呢慢慢的就铺陈出来了。其实志毅也有注意到啊，就是原本可能他想要写下你的伞下是否有人依偎，最后呢他是选择删去了。我觉得这个取舍也是蛮有意思的、哦、有的时候啊，创作不是说写得越满越好，那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其实很懂得留白啊，他把停留在错过的那一刻反而会让每一个听的人呢都能够把自己的故事放进到这个歌曲里面去，这当然也就是我觉得创作它最迷人的一个地方了、啊、当然了，我还是很谢谢洪湖黄家口愿意呢把这份心意送给我、啊、对于创作者来讲呢，每一首歌曲都承载了一段心情，而对于像我这样收到作品的人来说呢，更珍贵的是那一份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创作的情谊，那这份心意呢志毅会记得啊。但是我在这边要跟洪湖黄家口说啊，我不是志平啊，我唱歌也不好听，那人要懂得长拙啊，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呢自己来演唱这一首歌曲啊。当然了，我也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啊。其实人生呢、啊，难免还是会有一些错过，也难免呢会遇到下雨的日子。回忆曾经的美好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啊。但是啊，我觉得人生呢已经有许多的辛苦跟不容易，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珍惜过去的同时呢，更能够把目光放在未来，多为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快乐，多累积更多的幸福，让生命里的晴天呢一天要比一天的多。所以希望洪湖黄家口下次要帮志毅创作歌曲的时候稍微阳光一点，因为我已经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太辛苦，所以我希望能够快乐一点，我不要当苦情花苦情花是志平的标签。那其实洪湖黄家口还不止这一首歌曲啊，他还帮志平呢创作了苦情歌的第二波，叫做风替我安静啊。那他的创作背景的灵感是来自于就是王菲啊在四月的时候所释出的一部电影叫做 Apex 啊，中文翻译作巅峰猎杀，开篇的第一段爱情的支线故事呢是围绕在一对极限攀岩情侣展开。男主角呢他是性格克制温和，始终很清楚风险的存在，可是呢更习惯退后一步。那女主角呢他是锋利而执拗，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胜过一切提醒跟犹疑。在不断的向上攀岩过程当中，男主角呢就逐渐看到了女主角眼中的那种不肯回头的光，于是他的爱不再是劝阻，而是让步，一次次把安全的边界悄然地往后移，直到最后一次攀登风雪之上，命运失衡，男主以生命为代价将女主呢送往了安全之地，而自己就永远停留在那一段持续上升的途中。那女主角活下来了，而男主角却停留在风里。这首歌曲呢是以死去的男主角的视角所写成的，他不追问选择的对与错，也不试图呢去审判任何命运的倾斜，只是回望那一段关系，一种近乎极致的爱，既向上攀升也无声坠落，最终只剩下风替他说完未尽的话。
关于歌词里面那一句是我太过仁慈还是爱太固执，我其实最初也考虑过写成还是你太固执，后来呢还是保留了现在这个版本，因为一旦进入到指责，情绪就会变成对抗，而这首歌曲呢不想对抗任何人，我更想把所有的重量都收回来落在我身上，让叙述保持克制与温暖，很多时候听众是可以自己读懂的，谁该坚持谁该后退，谁该被爱消耗，其实一目了然。这条爱情之线在电影整体的叙事里面呢是很短的，但是我希望它能够被延长一点，而这个角色呢不只是剧情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想写的是那一种极致退让的爱，温柔到最后失去边界，也想提醒一件事情，如果爱只剩下包容与让步而没有回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会被风带走。好啦，创作的背景跟歌词都交代了，接下来要交给志怡姐去创作了。好，其实我并没有创作这首歌曲啊，因为收到的时候刚好就是在帮志平整理他要录音第一首的歌曲啊，就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那后来呢，因为其他的事情就忘记了有这一封信件啊，直到最近呢，就是红湖黄家口又写了刚刚给志怡的那首歌之后，我才想起来，诶，好像还有一首歌曲没有播诶。后来红湖黄家口干脆自己来啊，做了34个版本当中呢比较满意一点点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了。

0: 好的，不是要帮苦情花来创作第二首主打歌吗？刚刚呢是女生的key 啊，可能要交给男生唱就会更稍微难一点点了。那当然了，因为红湖黄沙口自己也觉得这个版本呢不是那么的满意啊。那等一段时间吧，因为志毅呢最近好像在创作上也碰到了一些瓶颈啊，包括了收到红湖黄沙口传给志毅你那边下雨了吗的歌词的时候呢，我也尝试的想要去创作，但是始终都没有创作出自己喜欢的版本啊，所以就一拖再拖，拖到了红湖黄沙口自己都忍不住来创作了。其实红湖黄沙口的创作真的是蛮厉害的，独立能够完成此举的话，应该是更能够贴近自己一开始创作的初心啊。所以红湖黄沙口呢还可以继续再加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邀请到这位好朋友，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录音室见到他了，但是他的音乐其实常年都陪伴着我所主持的广播节目和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我要为大家邀请到是创作歌手罗延廷。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要很快的直接来介绍延廷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叫做风滚草落，中文翻译的话，那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奥秘。我们要先破题来听专辑的开场曲，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听了你的专辑的抢听会，
1: 嗯，
0: 然后第一首歌我们就想说啊，这个词是什么？因为本人地理方面或是有一些非音乐之外的知识不是那么多啊，后来才想到，哎，卖什么麦卡托地图什么
1: 投影法，
0: 然后慢慢的好像有一些学生时代碰过的
1: 记忆回来了。
0: 但是怎么会有人以麦卡托作为创作？而且这个创作的手法太了不起了，因为如果朋友们有机会把歌词一字摊开，你会发现罗延廷真的是个怪才。但我们先来说你

0: 你写了麦卡托想要说什么啊？
1: 这一首歌是在讲以投影法的角度来讲地图，来讲投射，以及就是我们呈现事实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变形扭曲的部分，以及我们人生我们看自己人生看别人人生也是一样这样子。对，那这首比较特别是在玩一个比较文学上的趣味，就是用一个回文的方式把词曲给铺出来。
0: 嗯，所谓的回文的方式，因为我们等一下大家是用听的嘛。
1: 对， 对， 对，
0: 如果是第一次听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 catch 到
1: 对
0: 这件事情的一个力量，但是我们让言婷简单说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啊。
1: 回文就是我们把句子，就是假如说我 A 句 B 句 C 句列过去之后，最后再倒着唱回来 C 句 B 句 A 句这样子。 对， 对对，有点像是你必须，虽然在听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察觉，可是你如果把这个歌词像地图一样摊开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它是对称的。
0: 嗯，
1: 对。
0: 就此我们要知道今天音乐本事访问到的真的是一个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位创作歌手。好，赶紧来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罗延廷的这张 Tumbleweed 风滚草的专辑其中的开场曲麦卡托。

0: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真的真心非常佩服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罗延廷。许多年前对他的认识当然跟我所喜欢的爵士乐很有关系，但后来 follow 延廷不同时期的创作，我觉得这个人他早就不能够用爵士的这个事情来框架他，或者是来定义他了。延廷，我们刚刚听到你很疯狂的一个创作叫麦卡托，刚刚你所说的创作手法使用回文啦，就是第一句歌词到中间他突然转折又返回来，
1: 对对 对, 对，
0: 最后一句歌词也是第一句歌词。好，这是你的一个创作手法，但我们想更多了解为什么要写麦卡托。你刚刚有说在谈论着某一种的投射，那到底什么是真实这件事情，这是每个人这一生永远在理解的大灾问。就像我们以前过去学的是语言符号学，我所认知的语言符号跟你所理解到的，虽然我们都用中文，但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就是完全不同。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知道延廷你对这件事情总是感到好奇，说一说吧，你为什么这次特别要更多强调这件事情呢？
1: 我这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应该说整张听下来就会发现它是一张在追寻人生生命意义的一个旅程，这样，所以专辑标题才会叫做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不知道从哪里滚过来的风滚草，这样。那除了在探讨生命以外，就我自己对语言也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像你刚才提到我们学的符号，其实我有时候我跟你讲的可能是同一件事，但是我们用完全不同的词汇，或者是我们其实用了同样词汇，但是我们讲的我们表达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们看待这张专辑有很多一直来回在讲人生生命是什么，然后以及别人怎么定义我，我怎么定义世界，这样子来回投射以及展现的一个探讨，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让你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想也还是很快速的跟大家在这个 review 一下 Who is 罗延廷。早年的延廷当然是在台湾长大，然后大学念的是成大的工业设计，后来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
1: 对，
0: 去学习
1: 爵士乐，
0: 主修的是爵士乐，
1: 对。
0: 然后他有着工业设计的脑袋，也有着这个令人敬佩，因为你的嗓音也是，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很大话题，就是声音真的非常的清亮、高亢又圆润，但是我有玩爵士乐，而且这些年的延廷更倾心在很多不同项目，像是我们说可能文学哲思上面的一个创作，或者是你另外一个身份会跟你的 partner 一起开发一些游戏，
1: 对对对，
0: 甚至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你太喜欢跟写歌的朋友聚在一块了，所以还办了一些什么创作
1: 歌手剧、创作剧，对，
0: 创作的一些就研讨会吧，
1: 对对对，
0: 交流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延廷你所关注。你有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真的很在意？我们先讲创作这件事情好了。就是你所写的主题不是一般的小情歌。
1: 小时候其实也曾经写过，应该是说因为我从蛮小就开始试着写歌、写音乐或者是画画，对我来说创作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们用什么媒介，我们不管是对我来说开发游戏也是一种创作，那我写小说也是一种创作，音乐也是其中一种，那音乐刚好是我现在比较擅长的其中一个工具。那我因为还蛮小就自己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创作，那一开始一定都会先从模仿开始，那久了我就现在已经

0: 进到一个为什么我要创作的一个阶段，所以每一次在写的时候，我都会希望说这个问题，我希望是可以丢到听众，然后也可以回来，就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产生对话，然后让这个空间大家一起再进到这个主题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我抒发，它我不希望它只是单纯在抒发我现在的情绪啊，或者是我现在陈述一个事实的曲子而已。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关键的转捩点吧，因为像我们，谁不是听你爱我，我爱你，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这种歌长大，我们大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听流行歌的成长的背景。但是曾几何时，现在情歌对我来说已经比较没有太大的感觉了，毕竟已经到这个年纪。
0: 对，人生阶段不一样，
1: 对
0: 还是
1: 对对。
0: 不一样。
1: 但是如果是谈到，譬如说麦卡托，谈到你所提到的风滚草这些，哎，我就会开始去想，哎，这是带给我不同的一些视野。那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会有一些转捩点。你呢？会是你是曾经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卡，或者什么样的 sample，或者是你在求学过程当中，让你脑洞大开，觉得自己。好像在写歌的时候，可以为你其他更关心的议题来服务了。
0: 我自己因为对数理一直都还是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像地图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蛮喜欢看地图的。然后再加上爵士乐也是一个很数学的东西，那我觉得数学跟文学听起来，我们可能以为很相差很远。
1: 对，我从来没想过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在那一次听了你讲听会，又身边的朋友就说：“哇，原来。”就是爵士乐就是数学，然后我就很吃惊看他们，想说我到底这过去几十年错过了什么这样子。哎，后来大家解说好像真的有点通了啊。
0: 对，其实对我来说，它是可以用很理性的角度在看，在抓出很浪漫的一个的结果出来。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真的要讲说为什么这一张专辑在讲生命，这张专辑主要是因为我两年前就是。身体发现需要开个刀，然后那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发现 啊，竟然要做一个
1: 决手术，
0: 对，手术的决定，然后所以那时候就集结了过去，对于当时的我比较有共鸣的作品，然后录出了这七首歌，
1: 是，
0: 然后而且我还是在排就是手术之前，就马上先去录音室两天，先把它录完，然后再安心的去开刀，这样。
1: 你担心就是手术后不知道会。恢复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是开甲状腺，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哦，离我的喉咙好近，就很怕说开完之后，万一声音变了，无法恢复怎么办？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我是蛮想说，哎，谢谢你走过那一段，因为面对生病的那种不确定性，心里总是有很大不安。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现在声音还是非常的。状况是非常好，
0: 恢复得很好，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我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或者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录音是刚刚言婷有说到，她其实在面临生命中一个就是不可承受之重的那个惊恐的时候，她决定还是要让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给她好好的成就起来。
0: 对对对。
1: 我记得那天在欣赏言婷最新专辑音乐会的时候，就你们就提到两天就把它完成，这也是一个很不太可能发生的任务，因为你每一首歌说实在都很难，
0: 对，有一定的难度，没错，
1: 对对对，
0: 没错。
1: 然后不论是乐手本身的互动，就要很多很多的沟通。然后言婷，其实你自己声音状态，我觉得你的嗓音真的跟其他的爵士乐的歌手不太一样，因为你时而就有点民谣，但是时而又是有声乐的那底蕴又跑出来了。这关于唱歌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拿捏它的？然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因为很多人认识你是所谓爵士乐的歌手的身份，但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如果就大家常年听爵士乐，又不是那么所谓的框架中的一种爵士，要不要谈谈你怎么诠释爵士乐这件事情？
0: 我觉得爵士乐可以聊很久，但爵士乐，就是传统的爵士和唱歌技巧，我当然就是也是都有练。那但是我觉得爵士乐最迷人，就是如果真的有在听 modern jazz， 就是现在的爵士乐的人，就会知道其实爵士乐的那个创作的出发点都是很突破框架的。
1: 是，
0: 而且因为再加上爵士乐背景的人，通常对于乐理以及自己到底在突破什么，那个线很清楚，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从那个出发点，就会想说，哎，我这一首歌我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要突破是什么，我可能会非常的有一个清楚的 guideline， 就是我这边就是要打破可能一个和弦进行或者是

0: 我就是不想要走在什么样的旋律上面这样子。对对 对, 對，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方法，而且态度上精神上，就算它呈现出来的音乐样貌不一定是我们常见的 typically jazz，我可能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说哎、这个有爵士，就是它是从一个它是从手法和态度出来的、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很受这个影响、就算你可能听我，当然就是以前也是我也是会很会唱爵士标准曲，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也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的音乐听不太到什么 swing 啊或者这种、但是如果有在听爵士乐人其实可以感受得出来我的确是一个很爵士乐手的创作人。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其实打开现在很多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我在因为我的工作所需，但或者是我是一个资深的爵士乐迷的角色，你把这十年来发片的新歌手的唱片一字排开来听，你就想说哎，我到底听了什么
0: 对 对, 对，
1: 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样子、那我要告诉大家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他跟你过去所熟悉刚刚有说那种典型的爵士乐其实不太一样，跟什么爵士乐三大女伶的表现不太一样、可是他们的确都还是根基于爵士乐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你说第一个就是态度，还有那种突破框架，还有那种所谓的即兴等等，
0: 对，
1: 这都还是在爵士乐的范畴当中，
0: 对对对，
1: 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的一个手法嘛。今天继续来听罗延廷讲故事，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怪才，头脑真的好奇特的一个人啊我们要来好好介绍一下专辑的标题。我们那一天就是在你的音乐发表会也上了一个，这是叫大自然的课程嘛？哎，其实延廷过去好多的创作都跟大自然有关系，
0: 对对对，
1: 这不晓得你为什么也有这个狩猎范围啊？我以这样会以为你是念森林系的哈。好，这个专辑的标题叫《风滚草》。是 Tumbleweed， 要不要谈谈这个东西？然后为什么它成为了你这次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标题？
0: 我自己很受大自然启发，所以通常我如果在逛维基百科或者是一些任何百科全书一直钻下去，就会发现哇，其实你只要稍微认识一个新的物种，它能带给你的故事就不一样，就你看你的世界的方式就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次是风滚草，就是风滚草大家如果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就是如果有看过美国西部片的话，就会发现哎、一个干枯的平地上面有一捆球滚出来，那个就是风滚草，它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种植物。那它这种植物就是
1: 它的植物哦，不是大家刻意去把它堆叠，
0: 对对，不是人工的，
1: 对对 对,
0: 对, 对，它是一个长刺的植物，所以它其实还蛮容易造成就是美国中部的困扰，就是它如果一球滚到你家，其实是蛮可怕的。
1: 对
0: 对，那它这种植物，它其实它在滚的时候它已经死亡了，它就是因为发现哎环境现在不宜生存，所以它先让自己干掉死掉，把根给切开之后它才开始滚，一直滚到它可以适合就是停留下来让自己的种子播散，然后开始重新长根发芽的时候，
1: 是
0: 就是它的下生命的延续这样，所以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延续生命足迹的方法。
1: 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吸引了你哈、尤其大家会把它视为就是一就是很麻烦的嘛，对不对？你就说这个美国居民看到之后就觉得头痛啊哈，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你的一个注意哈。
0: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蛮浪漫的，因为它算是它必须要死掉它才能延续生命，
1: 是
0: 就是你不觉得很像艺术家的作品吗？
1: 非得要死了之后才能重生的感觉。
0: 梵谷他现在就出现在我们后脑上，yeah, that's me 这样。
1: OK，
0: 就是有种
1: 不要再割。
0: 就是我觉得艺术家有我们都在试着想办法留下足迹。那我们留下的足迹不一定是每个人留下来的形式不一样，就跟这个风滚草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大自然中看到有共鸣的部分，就让我觉得哎。而且它又很
1: touching 啊，
0: 对，很 touching， 而且它又很漂泊，很流浪，很像我们一直在寻求答案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
1: 很有意境，
0: 对对，
1: 也没有人用风滚草来创作吧？我说歌曲，我在想，
0: 还是有，如果你搜寻 Tumbleweed
1: 还是会有，
0: 对，
1: 但是在华人世界、
0: 可能比较少，
1: 应该很少见。我们再来听听罗延廷最新的专辑，专辑名称是Tumbleweed from Norway， 其中的这首歌曲就是 Tumbleweed， 而且你使用了，其实我很喜欢乡村音乐，就是也很少见在 这个当代的华人音乐创作当中会使用这个斑鸠琴。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听歌，等一下来说说你的编曲的手法。
0: 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找到一个超级有本事的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叫罗延廷。延廷，我们刚刚听到是你最新的专辑《风滚草》当中的同名歌曲。那我有说你使用了斑鸠琴吗？
1: 对，
0: 如果回到故事本身，它很常出现在美国乡村当中，所以斑鸠等于乡村，好像是一个
1: 先给大家那个场景。
0: 对对对，可是当然后来又加了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回到整张专辑的音乐家，也可以说是黄金阵容吧。
1: 对，
0: 都是
1: 我来说是
0: 了不起了不起的当代非常活跃的音乐家。你来说说这次的一些组合好了。
1: 这次的主要的配器其实也是爵士乐，或者是甚至现在各种乐风常见的编制，也就是鼓组 bass， 那 bass 我们有时候是 double bass， 有时候是电 bass，然后以及钢琴有时候换成 Rhodes 或者是其他的电钢琴的音色，那再来就是吉他手同时也被我拿来就是其他弹就是斑鸠，对，弄得他很紧张。那这次因为大家应该说这里面很多位都是我常合作的乐手，
0: 是，
1: 所以大家都算是很支持我，然后他们实力当然不用讲，但是我觉得实力很好以外，就他们也都是很愿意陪我一起挑战做一些比较实验的演奏方法，或者是比较很开放的在尝试不同的音色以及演奏方式这样。对对对，
0: 大家一起玩。
1: 对，
0: 我觉得爵士乐最好玩的就是虽然你心中已经有个谱了，可是实际在录音室现场到底会怎么发生。
1: 对，
0: 我们就回到两年前，因为你有一些急迫性，所以就把这票人找来说，来，我们两天要完成。

0: 跟乐手们的即兴一定要一次就发声完毕，当然可能也许后面再补一点那 OK，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出差错了，就没有办法嘛，就再来一次了。
1: 其实如果是小差错是还好，现在就是
0: 你可以
1: 录音编辑
0: 接受这件事情，嗯，
1: 可以啊，可以啊，嗯、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所谓的错和
0: 对，
1: 他就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嗯、
0: 对对对，
1: 这样。那如果是小事情，假如说通常会真的需要再来一次，就是大家可能中间演到已经整个瓦解了，这种我们当然还是要再一次，
0: 是是是是是，
1: 对。但是如果整个大家的气氛和那股气是对的，
0: 嗯、
1: 这个才是、嗯、这个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同步录才录得到的声音。
0: 对对，
1: 如果你分轨录，当然你可以要求完全的照你计划的走。
0: 嗯，
1: 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发生一些就是当下才有的 surprise。
0: 是，
1: 然后我觉得爵士乐手很需要这个东西，嗯、因为我们很常常是边听边做回应。
0: 嗯，
1: 那我觉得爵士乐手的训练养成就是在这个反应中推出自己
0: yeah, yeah.
1: 我要接受的东西之后我马上给，就是这个是爵士乐手擅长的事情。
0: 是的，
1: 那刚好我的挑的乐手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有爵士底，所以大家就擅长这件事情，我不能扼杀大家这个长才，所以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同步一来是我自己也习惯这样的做法，二来是大家这样才有办法 shine
0: 呀、yeah, ，
1: 对，
0: 因为对我来说听爵士乐最迷人就是那个大家的一起，
1: 没错，
0: 因为譬如说我们知道黑人灵歌会有 call and response 这种，我觉得爵士乐也是秉持着这种精神，
1: 对对对，
0: 就你来我往，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再次验证了，如果你有机会，接下来不知道严婷会不会安排他新专辑的更正式的音乐会，
1: 嗯，
0: 你可能在音乐会现场听到跟专辑里面就长得不同，
1: 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0: 这就是爵士乐的一个魅力吧。好，不过说到了这次你以风滚草来比喻你自己的可能某种心境，比喻艺术家可能到了某个状况、死后才能够重生。我觉得回顾你这么多年来的创作的轨迹吧，在好些年前的第一张专辑跟现在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你自己怎么形容？您当时有界定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做一个所谓的爵士音乐家吗？还是这些变化是不断的突然就发生了，或是哎，你觉得现在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就是你一开始就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爵士歌手吗？还是你其实一开始就不设限这件事情？
1: 我一开始就没有设限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也还一直在摸索。但是我自己是很重讲故事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自己算创作曲子量蛮大的。那我自己会在真的要做一张专辑，我是会把一个主题抓出来，就是我会可能在就是我的档案中抓出几首我觉得哎适合讲同一个故事的曲子、
0: 嗯、是，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现在新的专辑的曲子就真的是最近写的、
0: 嗯、
1: 它其实有一些是更早之前写的。
0: 现在的你其实可能离当时又有状态上有很多的差别，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同一首曲子、嗯、我们不同的环境，然后搭伙伴、嗯、还有诠释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写曲的那个时间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是我们当下的表现才是重点、
0: 嗯、
1: 那我觉得那时候刚好我也比较多那个就是心中的感慨和我想要表达的方向、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录音的时间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哎、欸，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现在做，之后做，假如说我现在同样七首歌、
0: 嗯、
1: 是手术之后录、
0: 哦、
1: 其实那个书那故事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
1: 可能就是一个很放松，觉得啊就是事情呢熬过了这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可能
0: 心情
1: 就不一样了，
0: 心情的状态或是你刚刚说要讲述的主题，
1: 对，
0: 又完全不同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所以音乐家的一些创作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记录他当时的一些生命的阶段，
1: 对，
0: 但如果再把严婷的作品我们再说一字摊开来，你会发现到一些关键词，譬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大自然是他很喜欢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重视时间的人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啊，你没来的时候，我很常播的一首歌，而且听众真的有打电话来问说，哎、欸欸、咖啡猫你刚播的是什么，可以介绍给我去哪里买这专辑 吗,、
1: 哦、吗，
0: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说，哎、欸、怎么会有人写首歌叫多出来这五分钟这事情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你的新专辑也许今天没有时间播得到，但我们请大家、嗯、给大家一点好奇，请大家回头要去听你全创作专辑，这首曲子叫十五秒嘛，
1: 对，十五秒的限动，限时动态，
0: 哦，十五秒的限时动态，然后 现在限动已经不止15秒了嘛，
1: 没错，
0: 所以有很多时候那个东西，你谈谈这个15秒的这个。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棒观察，尤其现在我们都被社群绑架的这个时间
1: 点。对对对对，就我自己对社群是一个就是常常保持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嗯、那但是我又很喜欢发限动，因为我觉得限动让我觉得没有什么负担，那它过24小时就会消失。嗯、然后我也很喜欢用限动这个方式来记录说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啊，这样。可是其实就算是这么短的一个现实动态、嗯、有时候我也都还是会稍微有点在意说哎、欸，我现在这几秒我呈现出来的形象是怎么样的状态、嗯嗯嗯嗯嗯、所以我就会想说哎、欸，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别人对我了解是不是都是从这么短短的片段来认识我、嗯、然后我们也因为社群定制下的这个规则而改变我们活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很有趣。这样
0: 有时候就觉得太捆绑了。
1: 对、嗯，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是常常就是要又爱又排斥的。
0: 对对
1: 对。然后我觉得时间片段其实很有趣，因为你有时候把时间切得很大或者切得很窄，就帮助我自己看不管是从很远观或者是很近的在看一些事情，有时候烦恼反而就没事了，有时候就是快乐也可以被放大，这样、哦、对。
0: 所以有时候这些细微的东西就像时间，说实在你不管它，反正它就过去了，但你仔细去想诶，它好像真的即便只有15分钟15秒钟、嗯、它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对对对、
0: 即便有这个多出来这五分钟，
1: 对
0: 诶，他你到底在干嘛呢？对不对？你的歌，
1: 对对对。但基本上这两首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嗯、就是都在讲说我们其实现在因为大家活得很快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专注力也很短，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时间也被切得很破碎。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个破碎，要怎么利用就是大家这么短暂的专注力来表现自己、嗯、或者是来就是花自己的时间、
0: yeah.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直，我不知道大家，但是我自己一直都在烦恼这件事情
0: 哦、oh?
1: 不觉得吗？就假如说我现在就很怕说、嗯、啊，我现在已经累到这五分钟我不能做什么事情了，那我是不是就因此浪费了很多五分钟。
0: 哇，你是不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1: 对啊，我是。所以像回到就 Tumbleweed、嗯、就是这张专辑就是要叫我自己放慢、
0: 嗯、真的耶、就是、你需要成为风滚草虽然必须你不要死，不用不一定要非得要死，但有一些状态必须要连根拔除的，好比说我毕竟长你好多岁，譬如说某种自我要求完美这个事情要把连根拔除一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尤其你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病痛，或者是可能对人生更多深刻体悟，
1: 嗯嗯嗯嗯，
0: 我们回来我说先把你脑袋拨开一下，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么多可能是别人看起来蛮苛刻的
1: 嗯
0: 一些自我要求、嗯、你有感觉到这是怎么来？譬如说有人是原生家庭，或者是他自己天生就有长出来一些性格。
1: 我好像本来就这样、欸嗯、就是我会对自己有一些就是应该要达到的标准、
0: 嗯、
1: 然后所以达不到我就会觉得就对自己感到失望、
0: 哦、
1: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
0: 走过一段日子。
1: 对， 我觉得学爵士乐有帮助我放松和放下和 let it go、
0: 啊、
1: 因为爵士乐你很需要让事情发生。
0: 对，
1: 那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期望说东西要长什么样子，假如说我们录音的时候好了，
0: 对对，
1: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拥抱新发生的事情。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学爵士乐其实还蛮帮助我一来是放慢等着看什么事情发生，以及吸收真的听到事情再来做反应这件事情。
0: 对对，
1: 然后也更看得开。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可以去学爵士乐。
0: 我觉得爵士乐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救赎。
1: 嗯，
0: 我们就来拆解某一个民族好了。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民族性是相较于其他的亚洲国家它可能是严谨一些的，
1: 嗯，
0: 可能他们的社会礼仪、职场当中的某一些的潜规则，或者是整体的民族性，就是我一定要温良恭俭让，也要一直很有礼貌。可是你要日本又是爵士乐这么兴盛发达的一个国家，
1: 嗯嗯嗯嗯，
0: 哎、我几次在日本的一些 live house 听爵士乐，我都觉得我旁边这些人不是日本人，
1: 对对，
0: 因为他们好像进到这个空间，他们就释放了。
1: 嗯，
0: 我还眼睁睁看到有上班族嘛，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白衬衫西装裤，
1: 对对，
0: 他到了现场，他就默默的脱掉他的白衬衫。啊，他里面就换上他更比较休闲一点的、
1: 啊、
0: 然后本来他可能在外面我都想 我在帮他想剧情，他可能在外面一直跟别人各种的鞠躬哈腰道歉什么，但他进来

0: 那他可以做自己，
1: 真好。
0: 我觉得因为他们也、哦、因为在那个严谨的民族性，他们也需要一点被救赎或被释放。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真的很认同你，就是学了爵士乐之后有把你那个苛刻于自己的状态把它稍微拿掉一下。嗯嗯嗯，
1: 对，
0: 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风滚草。
1: 对啊，我觉得刚好就是修养阶段也是啦。所以像风滚草，如果大家有刚刚有机会细听歌词的话，其实里面也是希望自己就是 let go， 就是不要被这些逼自己要成功，要做一个成功的人的这些励志名言给压垮，
0: 是
1: 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活出自己的 pace。
0: 我现在在枯手讲一下，你应该不要念成功大学。成功大学这个名字可能已经就给你一些压力了。
1: 没有了，在成大还蛮快乐，台南嘛很松。
0: 没错，但不管怎么样了，
1: 对，
0: 这个人生际遇本来就不如你想象，可是当你有机会去追梦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荷兰，学习了欧洲爵士乐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和你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来做对话。这些年来罗延廷成就的音乐创作专辑，不只是说用不能够只用好听来形容，而是他每一首歌都有一些故事想跟你说。期待大家有机会练练英文也好。其实我本来应该要跟他问一题，为什么不多写点中文歌？
1: 其实我中文歌也写了不少，大家请去听听看。
0: 多出来这五分钟很好听。这个是语言上面判断或者怎么样，我们期待有机会再来聊好了。
1: 可以可以，下次。
0: 但我们今天赶快来听最后一首歌，最后一段作品来听一个很怪的歌好了。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非洲音乐的感觉，所以没想到在延廷的专辑当中还听到这种世界音乐观。这个歌曲叫做《物态》，你要不要谈谈这个作品？
1: 好，物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气态、意态、固态这三种不同的形态。
0: 好，李化老师
1: 对
0: 登场了。OK OK，
1: 那但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愤怒啊，愤怒它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处理愤怒这个情绪。我把它变塑成不同的形态之后，我有没有办法因此就把它给消化，这样子。这首歌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这是故事的内容本身。那你使用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啊，
1: 这首有很多非常 free 的部分，因为它其实歌词就是我就是三段小诗这样的感觉，三个段落，那中间就是希望大家疯狂的几乎是自由即兴的方式，在就是把一个庆典给点出来。那中间也邀了打击乐手石梦航来，就是帮我打一些非洲鼓，就是平常可能路边都找不到，但他就是收集很多厉害的鼓，
0: 是
1: 所以帮我带来一些就是一个有种野外
0: 野性的感觉，
1: 对对，像营区会听到的声音。
0: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我觉得譬如说你有愤怒，你就出去大吼大叫，就释放一下就好了。
1: 没错，我这首歌就是在释放
0: 这种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物态》。今天在音乐本身很开心跟创作歌者罗延廷来聊天，也很诚挚的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推荐这张专辑《风滚草》。期待你在这里面听到不一样的爵士乐的声响，也能够仔细咀嚼一下延廷想要跟你说的他的一些人生观。今天谢谢罗延廷的分享，谢谢延廷，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说到土地两个字，听众朋友们会想到什么嘞？是想到拿来做买卖、盖房子，还是栽种农作物嘞？有想过土壤是怎么来的吗？它们会消失不见吗？如果说全世界正在发生土壤流失危机，各位有任何的感觉吗？现代的生活中啊，有多依赖土地、土壤为生嘞？有的委托人说啊，有土思有财，没土就……他说，近期台湾经济成长大好，股票大涨，人均收入大增。我跟朋友自嘲我们是吃土族的，实在是有点无感，更别提什么买房啊、置产啊这些事情。我不是来抱怨的，而是想到，因为想到土，就注意到土壤流失的话题，尤其在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当下，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有更大的麻烦等在眼前嘞？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从拉近到大众的话题。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台湾大学农化系的许正英教授，欢迎许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农化系许正英。
3: 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后，要担任名侦探来宾，解答我们委托人提到的问题。那提到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我们所谓讲到的土壤，什么是土壤？
4: 土壤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它就是地表疏松的天然介质，但是它是有生命的。
3: 有生命的、
4: 是的。那它是地球上薄薄的那一层地表，
3: 是
4: 它支撑了所有的生命。所以呢，土这个字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是一个十字底下再一横，
3: 是
4: 那底下这一横呢，代表的是地平线。那这个十字呢，一开始呢是为了要表达是植物种在上面，
3: 是
4: 所以呢可以种植植物撑起万物的那个东西就叫土壤。
3: 是
4: 是的，
3: 所以这个生命如果讲到用中文字的土来看，有地表啦，所以上头承载的生命是植物，但应该里头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吧？
4: 没有错，就是呢撑起我们看得到，我们先想看得到的大家容易想象，但是呢在这地平线

0: 下有很多的动物啦，其他的植物啦，或者您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是微生物，
1: 是，
0: 那这些呢它可以生活在其间，于是呢它串起一个绵密的生态体系。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没有解释完的是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们中文都会讲土壤，土壤
1: 是
0: 可能比较少时候呢会单独讲一个土字，原因呢就是壤在说文解字当中啊，它解释成肥沃的土地，可耕之地，
1: 是，
0: 所以呢土壤代表的它不只要撑起万物，而且呢是肥沃可以耕作的，可以喂养万物的这个天然物质，
1: 是
0: 这个具有生命的物质，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土壤。
1: 嗯，所以从土到土壤，讲到说它上面可以是说在地表上面地壳上面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但它承载的不只是它内容有，就刚讲有生物有生命，它能够支撑起地球上的生命的延续，它非常重要。可是土怎么来的呢？它怎么生成的呢？
0: 它是岩石所风化的。
1: 嗯，
0: 好，那当然呢不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土壤全部都是岩石风化，等一下我会再补充说明，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不同种类的岩石，那岩石的组成跟特征就在地表透过风化作用，然后呢变成松软，我刚才讲的那些自然物质就是土壤，
1: 是，
0: 所以呢土壤它只可以撑起万物，原来就是呢在岩石里面可能存在着这些万物赖以生存的养分，或者是其他物质，然后呢变成一个我们很重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1: 是从岩石到土壤，这应该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吧，它需要多久才能够生成土壤？
0: 如果我们讲在地表最快速风化的地方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呢可能啊，是上百年或上千年的尺度，
1: 是，
0: 但是呢给听众朋友一个更直觉的这个概念，就是相对的人类开发到今天流失最快的土壤，我们以台湾的记录来作为一个例子，台湾土壤流失最快的地方呢可能一年就达到一公分，
1: 一年一公分，
0: 所以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万物，好不容易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可能要上百年或上千年，
1: 是，
0: 那么可能有些地方在一年就流失掉了，
1: 是，而且像刚讲上百年上千年的一公分土壤，这一公分非常薄，你说我们平常栽种一些农作物等等的，一公分绝对不够，所以那个如果变成是十来公分更深的话啊，那个时间上千上万年都需要，
0: 上千上万甚至呢是数十万年，
1: 是
0: 上百万年都有可能，
1: 是
0: 全台湾最古老的土壤就在林口台地那一地带，我们估计大概80到100万年，
1: 80到100万年，
0: 是的，
1: 哦，所以80到100万年那边的土壤，但现在刚刚讲土壤流失，诶，如果一年就冲掉一公分，这听起来这个流失问题很严重，也是回到我昨天刚刚提到土壤流失，它是因为比如说水冲掉吗？它是怎么发生的？
0: 土壤的流失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土壤，它不会是单一颗粒单一颗粒存在，土壤它的粒子从岩石风化而来的时候，有比较粗颗粒的沙粒，有比较细颗粒的分粒以及黏粒，那它会交结在一起，就有点好像是那个海绵蛋糕一样，这个海绵蛋糕呢就构成了一个多孔性的空间，
1: 是
0: 跟材质，然后呢生命的物质包括植物啦微生物啦，可能呢都会去协助这些土壤的粒子撑起一个非常棒的立体空间跟构造，
1: 是
0: 让动物生物微生物可以在里面活动，
1: 是
0: 活跃，
1: 很
0: 有活力。那充实流失呢，就是主要的还是人破坏了这些立体构造，其实呢在学术名词上它就是所谓土壤团粒，
1: 团粒，
0: 对，那团粒被破坏了，那风一来水一来，那就难以抵

0: 抗这些分散的力量。
1: 嗯，
0: 那于是呢，就随着风，随着水，而被流失到别的地方去。
1: 是。
0: 那在台湾呢，因为是降雨量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因为自然力量所流失的，我们通常就是所谓的水的冲蚀，
1: 是
0: 水蚀。
1: 嗯，
0: 但是呢，比较干燥的地区呢，如果在这种不当的破坏之下呢，就是风所引起的，所以呢是风蚀。
1: 是
0: 啊，这种风蚀呢，其实在台湾少数地方，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海边，还是可以看得到。
1: 是。有这种自然的力量，但也有人为的力量。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地方，所以原本是土壤的，它可能就挖开来了，然后变成铺了马路，然后盖了房子，这也算是一种土壤的流失吧？
0: 是我们会讲整体土壤功能的退化。
1: 退化，
0: 土壤呢的功能呢，也许刚才主持人一开场的时候呢，会跟听众朋友们讲说，土壤呢它是用在耕作的，用在建筑的，在生态上也有它的意义，或者是说对水资源的保留也有它的功能。那整体性的这些功能如果变得比较差，那就是所谓的退化。
1: 是。
0: 那这个退化呢，土壤流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别的因素。
1: 那讲退化讲流失这些问题，我们不如是回到在更古早以前来看。
0: 是的。
1: 人类是怎么使用土壤的呢？
0: 人类是因为需要，生活需要。
1: 是。
0: 好。那回到古早，就是开始有了农业生活。那农业呢，当然就是要大规模的去生产粮食。
1: 是。
0: 但是一个好的农业呢，我们农业常常在讲，它其实是三生一体的，就是它是一种生产，我刚才提到，
1: 是
0: 它也是一种生态，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良善的农业操作之下，以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永续的概念，就是可以尽量去减少破坏土壤，拉长土壤资源被使用的这个年限。好。但是呢，人类的这些破坏主要来自于人口暴增。
1: 是。
0: 现代文明生活的这些建设活动等等的。
1: 是。
0: 因而呢，缩短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我们本来想拉长土壤使用时间的这个限制。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土壤使用时间，刚刚讲说，如果从早年的人类行动当中，因为农耕的农作物能够让我们
0: 是的
1: 维持我们的生命，甚至繁衍出人口之后，哇，这个人口数变多了，
0: 不够了，
1: 对，不够了，可能包括在农作的种植上面啦，也甚至说刚刚讲说盖房子啦、铺马路啦，就我们的人类的活动运用之下，土壤慢慢的它能够使用的，或刚刚讲年限啊、退化等等的
0: 缩短了，
1: 是。这缩短之后，诶，现在造成了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一种，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发生吧，或还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讲土壤流失，可能想的是啊，下大雨土壤冲刷了。到底还有哪些现今的人类行为为土壤带来影响呢？
0: 确实，它确实是发生的。好，比如说土壤污染，就是我想听众朋友最有感的。
1: 是。
0: 那土壤的流失，除了这个土壤粒子的流失，不要忘记了养分也流失掉了，所以呢，地力土壤的肥力是变差的，
1: 是
0: 好，所以呢，农作物的品质呢，可能不会像以往这么好，好，这个是就农业生产来看。那第二个，这个土壤粒子颗粒流失了，养分被带走了，我刚才讲是跟着水带走，
1: 是，
0: 所以可能呢，相关的这些水质也就变差了，
1: 是，
0: 这是相对应的这个问题。再者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气候变迁，可能呢情况就更严峻。
1: 是，它其实一环扣一环。
0: 是的。
1: 刚刚讲到说，虽然我们单独看土壤、看土地、看我们的人类的运用，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那种生态关系，有个生态状态里面被破坏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只有就土壤，不是只有人为人类所用，它对于其他的生物或整个大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子因此放大一看的话，土壤对于所谓的世间万物，就不止人类哦，对世间万物来说，它还具有什么的影响力呢？
0: 我可以说，包括人类的所有生命体 60% 或更高的比例，体内所具有的

0: 这些营养元素，直接或间接都是从土壤里面所摄取的。
1: 是。
0: 好，所以呢，这就代表了呼应前面那一句话，就是没有土壤就没有一切生命的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呢，我们所要的农作物，那当然都是健康的土壤种植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土壤缺乏哪些元素，那当然就会造成营养不良。
1: 嗯，
0: 那动物呢，像牲畜、鸡、牛、羊，它是依赖吃土壤所种出来的饲料，
1: 是，
0: 所以当然饲料不健康，也就代表牲畜不健康。
1: 嗯嗯，
0: 那我们摄取这些肉品，也当然代表人也就相对的不健康。
1: 是
0: 是，
1: 如果从养分来看的话，刚刚的确提到的生命万物，包括人类，我们摄取来的，因为想说，我们不是真的吃土哈，但是很多的营养养分，它不从那种化工的制造。而是从自然而来的时候，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推到土这件事情上头。但除此之外，还包括我们刚刚讲极端气候，包括什么碳排啊那些，土地、土壤跟碳的活动也有关系，是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岩石风化构成土壤的成分跟各种组成物。但是岩石毕竟是矿物，
1: 是，
0: 那也就是呢，这个岩石呢并没有提供所谓的有机质，那这个有机质最主要的组成呢就是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有机碳。
1: 嗯，
0: 那如果土壤能够种植物，那一开始这个岩石开始风化的时候呢，表示呢一些植物能够成长，那植物成长变成死亡之后，这些凋落物、枯落物，回到土壤当中，
1: 是，
0: 那就提供了有机质，
1: 嗯，
0: 那有了有机质，对微生物来讲，它要能够存活下去，它就摄取这些有机质，
1: 是，
0: 于是呢，微生物也进来了，那这些有机质也就丰富了，那这个有机质对一般民众，我想比较能够理解的名词呢，是我想听众应该听过腐殖质，
1: 是
0: 啊、哦，就是形成腐殖质，所以形成腐殖质啊，腐殖质又有很好的功能，除了能够维系微生物等等其他的生命，它又可以串起我刚才讲的那个土壤团粒一个很重要的扮演的交结剂的功能，让它土壤的粒子不是一堆堆叠。在一起没有孔隙的立体空间，靠微生物啦、植物的根还有腐殖质，它就可以把土壤串起一个通气性良好、保水能力又很好的那个我形容的那个海绵蛋糕的那个团粒的状态。
1: 是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进入到土壤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哦，这里面的有机，刚刚讲到说跟碳的循环，跟从岩石而来这些土壤的颗粒，它循环的结果会看到这样一个丰富的画面。
0: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观点切入的话，就腐殖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土壤功能的发挥。那这个腐殖质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机碳。
1: 是，
0: 所以土壤不流失、不充实，那表示土壤的有机碳就是存在的，或者是丰富的。
1: 是，
0: 那么有机碳在土壤是丰富的，于是呢就可以扮演农业上这个喂养万物的功能。可是它为什么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土壤的这个有机碳能够增加，那这个碳呢可以从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透过植物型光合作用变成凋落物掉到土壤当中，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把大气当中的碳捕捉、保存在土壤当中。
1: 是，
0: 那这个呢就是土壤可以发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功能。
1: 是，
0: 所以试想，如果说我们不去珍惜土壤、保护土壤，让土壤流失掉，不只是地力上的损失，肥力上的降低，
1: 是，
0: 同时无形之间也是让这些碳又变成二氧化碳回到大气当中，那我们的温室效应就又更严重。
1: 是这样一个固碳的循环，这个是固碳的循环。
0: 对对对，主持人讲得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固碳。
1: 是。而这个循环呢，如果我们想到的是说啊，比如说从空气当中去想的话，诶，别忘了我们脚踩底下的土壤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徐老师来聊土壤危机。我们在前半段节目讲到说，关于土壤的流失、土壤的循环、土壤的各式各样哈。这各式各样，回到老师您的身份，你的学校在教书，在农化系，啊，在教土壤科学。土壤科学是四个字，如果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的话，就怕听众朋友会听不懂说，说啊，土壤有什么科学？但在前半段节目，大家就知道哦，土壤的运用，这个流失哈，不只是我们看到眼中看到的流失，我可能包括它的效率。它里面的产出，它里面存留的能量、资源、营养的流失，这些东西全部加总起来，还有哪些是土壤科学涵盖到，但刚刚还没有介绍到部分吗？
1: 其实啊，这个土壤科学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大学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科系，
0: 独立科系。
1: 这里面有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微生物，土壤矿物学，还有我的专长土壤分类。
0: 是。
1: 好，那土壤分类呢，也就对应的相对的所谓的土壤化育。
0: 化育。
1: 那土壤化育大家比较不能理解，就是演化。
0: 嗯，
1: 也就是在探讨土壤的前世今生，这个土壤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好，所以呢，土壤科学涵盖的这些范围这么广，那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呢，也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乃至于我的专长，也许需要懂一点地理跟地质，几乎可以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是，
1: 所以我在台大教的三门课，分别是土壤学、土壤形态与分类，这第二门。第三门呢是土壤污染。好，那所以整体的土壤科学呢，其实呢跟我们人类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为什么叫农业化学呢？就是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用化学的角度、生物的角度去切入，去理解这整个过程，来呼应我前面所讲的，农业它除了是一种生产，要兼顾生态，好，然后呢，也是人类上万年的这个存在地球当中的一种文化，
0: 是
1: 好，所以兼顾这三者，那我从土壤的角度去切入，所以因此呢，我在台大我所讲的基本的土壤学，让学生有个基本概念之后，然后呢，第二门课就是土壤的分门别类，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土资源啊，好，所以呢，但我们这种分类呢，不是一般民众所知道的，肉眼感官所看到的沙土、壤土、黏土，或者是黄土、红土、黑土，不是，

0: 它其实呢，我们讲究的是跟生物的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其实是一样的架构的土壤分类。
1: 是，
0: 那这种呢，就是用一种科学性的方式去替土壤分门别类。那么分门别类，就是你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围绕的，除了岩石的组成跟特征会影响土壤之外，那我特别强调，那个是年轻的土壤。
1: 是。
0: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时间不重要，因为年轻的土壤呢，就跟幼年的小孩子，他遗传自父母亲。可是随着小孩子越来越长大，可能呢，遗传就不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谈土壤是怎么来的，除了岩石跟时间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地形、生物，还有气候。
1: 是。
0: 所以地形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之一：地形平坦、风化形成土壤之后，就不容易被冲蚀掉。地形陡峭，那表示容易冲蚀掉。好，这地形。那么生物呢？人也是生物啊，所以我们刚才围绕的好像也是在谈人对土壤的破坏或者是影响，所以人跟其他的动植物都会影响土壤的特征。最后一个是气候，像沙漠干旱地区降雨量很少，所以蒸发散量多，就会容易造成自然而来的啦。具有盐分的这种土壤就会比较多，但是在热带的台湾，因为降雨量太大了，所以很多盐分都流失掉，所以呢，反而是造成比较多的酸性土壤。所以呢，综合这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几个因子，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去探讨一个土壤为什么从岩石地形上来看，或者是不同的气候带来去探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土壤会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作。
1: 是，刚听老师描述，觉得土壤它不像是过去我的理解，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听的时候怎么想？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承载的，刚刚讲说它跟其他的互动，这个互动结果可大可小，大致气候啊，小至其中微生物啊，生物之间互动，甚至在讲人类的耕作。好，就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他提到说，里面人的耕作看起来，哎，人去翻土啦，好像也对土壤不错啊。但其实用这些机具，就是耕作的器具，反倒也变成伤害土壤的一个凶器了，是吗？
0: 其实我们刚才有太聊到就是呢，人口不断的成长，所以过去比较那种自然方式的耕作方式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人类对粮食的需求，所以人类就渐渐的去发现一些做法，可能就是比较速成的，它可以赶快提供粮食，所以呢，这个就用松土的方式，所以呢，过去用兽力牛啊羊去松土，那对一般观众来讲。这似乎是必然的，一定要的哦。那个耕耘嘛，但是呢，耕耘哦，尤其是在雨量多的地方，就会破坏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土壤的构造、立体的构造哦。就治标来看，确实啦，你把土壤松了，这个种子比较快速的发芽，比较好耕种，它就赶快的生产粮食作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可是呢，你一松土之后，变成每一年都要松，常常这样松土。那自然的耕作方式呢，是不去松这些土壤，或是减少松这些土壤。那就是这本《没有土壤的世界》的作者所强调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降低耕犁的频率，来让土壤恢复到我们基本观念所讲的保有立体构造，由那个立体构造，它也可以抵抗。风的侵蚀的力量，它也可以抵抗水的侵蚀的力量，跟大自然平衡的这种前提之下，然后能够拉长土壤被人类使用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一个生产农作新的模式。这个我想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想要强调的。
1: 是，而作者在没有土壤的世界里头强调的事情，跟老师刚才提到的。或许听众朋友想说，哎，那可能跟农民比较有关啊，跟别人比较有关，跟政府有关系，可能跟学者。

0: 关，跟自己无关，是吗？老师，你会怎么看待这本书或您从事的土壤研究呢？在节目最后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件事情到底跟大家有多紧密的关系吗？
1: 跟农夫有关，我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私有财，但是呢，它的利益是公共的，
0: 哎，是
1: 好，所以基于着眼于这个利益，既然是公共的，那我想不管是政府、官方、民众，或者是农民本身，大家要一同关切，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0: 是，而且丧失了刚刚讲说这些土壤流失的话，
1: 对，
0: 也包括它的资源、地力流失之后。要复原非常长的时间。
1: 对，所以呢，这本书也提到，包括我个人在一些科普演讲跟我的一些相关的报告中也提出来了，从历史的角度，过去很多文明古国它之所以走向败亡，都是因为土地劣化、土壤劣化，导致于呢民不聊生，最后走向灭亡。
0: 是，就一开始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些经济成长的指标的话，也别忘了这些往回推，它很多根源是跟土壤关系。尤其是今天徐老师聊的节目当中，跟听众们分享我们脚底下踩踏的土壤，对你我来说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提醒了大家来关注它快速消失带来的危机。所以这个公共财哈，大家才是关注的事情。我今天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阅读《没有土壤的世界》这本书，来去更加理解这件重要的事情，以及土壤对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非常谢谢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亚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哈，来谈谈这个跟最近一些军事啊、情报啦哈这些相关的一些议题来做一个讨论。那第一位来宾是请到陈文甲陈老师。
2: 啊，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啊，第二位是这个王占喜王老师。
3: 主持人文甲老师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来我们讲说哈，这个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情报到底是怎么报啊？那这个情报现在在被踢爆啊，那这个官方的一个危机管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讲到情报，我们这种外行人哈，不像两位是内行人，外行人就觉得哎，好神秘啊，搞情报的，或者说哎，情报到底是怎么样去收集？情报到底是怎么做？那情报是怎么的运用？啊，情报的一个影响力到底在哪里等等啊，就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也趁这个机会来稍微了哈，因为情报的东西既然叫神秘，那讲也可能不可能让你讲到多透彻啊，所以我们就稍微来掀开一下它那个神秘的面纱哈。那面纱下面的一个情报到底是长到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哈，那也让大家理解一下情报单位情报人员的一个辛苦啊，它的重要性等等哈。那我们先聊到一个最近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哈有被发现的，说有美国的一个情报人员有在进出台湾的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单位的一些现象啦跟事件等等哈。那讲到这个台美之间的一个情报合作啊，从过去的二战之后，这个还有冷战的时期哈，那两大集团之间的那台湾跟美国的一个情报合作是非常的一个密切，那甚至台湾这边也过往也有在这个从事这个情报人员卧底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做相关情报收集的一些工作。包括这个我们这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前期哈，我们早期也有在做这个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新战喊话啊，这个其实也是情报的一环啊。那时候还常常有在开玩笑说，中央广播电台有时候那时候会有一些台呼啊，或者说一个节目进行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会有一些语言式的一些密码哈，就是说哎。可能说呼叫一下，我们把它戏剧化一点了哈，呼叫一下嘛，长江一号了，黄河二号了哈，什么现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样了，有类似的一个对话跟那个讯息的一个内容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好奇啊，到底这个情报的一些过往的一个状况跟现在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AI 元年了哈。那已经从这个卫星的一个讯号，从过往的一个密码的式的一个东西啊，已经现在进入到这个 AI 年代。那这样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转变，那情报的一个工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是不是请这个陈文甲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2: 啊，我是从历史跟这个战略角度来看哦，其实台美之间的情报合作，那当然哦，是从抗战就开始有了哈。抗战时候，那时候我们记得比较深刻是1943年的一月份哦。然后说这个时任就军情局的前身哦，当然就是情报局，在前面就保密局，之前就是一个所谓的军统局哦的时代。他那时候呢，就跟这个美国的海军这个情报署哦，他们有成立一个叫中美特种这个技术合作所。哦，大家在重庆哦，因为抗战的这个我们的临时首都在重庆嘛。那后来呢，其实中美合作所其实都一直跟就是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现在还是有些在做一个连结嘛哈。这我是从报章媒体看到有些类似的报道哈。那当然这次呢， 就是在《中国时报》所披露这个消息。那当时呢，我也是接受这个中央社的访问了。中央社，那中央社当然他会想到，就是因为我长期在研究所谓的这个战略嘛，哈，
1: 嗯，
2: 那对情报部分我有兴趣，来先去做研究。那我认为这次美方人员呢，这个进入军情局我觉得被报道出来是破天荒被报道出来的，
1: 嗯，
2: 但实际上呢，它是表面上被放大，
1: 嗯，
2: 那实际上，那当然从这1949年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台美台美的情报都是非常的密切在做一个合作，
1: 一直都存在，
2: 一直当然一直都存在，因为尤其呢这个之前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嘛，
1: 嗯，
2: 那现在呢是在当然就针对中共，中共，嗯，那因此呢这一直有在合作，不管是建交前或是现在断交之后啊，
1: 嗯，
2: 其实都有在做一个持续的一个运作，
1: 嗯，
2: 那包括这个情报交换，还有技术资源跟人员训练，这都有的，
1: 嗯，
2: 包括前几年军情局长还去美国，这报纸都报出来了，
1: 嗯，
2: 那请了一件，这个呢是这个表象的被放大出来，那当然啦，其实军情局呢它是作为一个不管是这个国防部甚至到整个国军甚至到整个中华民国，其实它都是一个掌握这个中共的预警情报，包括这个收集跟研析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那他的任务也是如此那当然如果现在这个美国呢为了要确保印太战略包括这个印太和平与稳定那当然显而易见的呢这个台美关系要特别的重视因为毕竟台湾在情报这个部分是对中共是非常在行而且非常之专业的那当然啦这个如果这样子真的有这个人员进到这个军情局的这个营区里面那当然就是由过去的间接资源转向前端的整合那自然而然呢就是有强调及时性跟所谓的这个协同性，因为既然军情局是搞所谓的战略预警情报那自然而然的美国能跟军情局接轨，那代表是现在呢要掌握这个中共的即时动态嘛，
1: 嗯，
2: 尤其呢，中共这几年来从2022年的8月份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呢一直在做所谓对台的一个军事演习
1: 嗯，
2: 那自然而然的军事演习虽然表面上看军事演习，但是它不是完全是兵力的展示，不是，
1: 嗯，
2: 它在的是说，是不是利用这个试探台湾跟国际的反应？第二个，它要训练。万一一旦呢，这个所谓的由严转战，这个过程中，他如果去搭配、去

0: 部署兵力。好、哦，那这个是也是现在台美最为关心的，它什么时候会由远转战？
1: 嗯，
0: 好、哦，由远转战。那由远转战当然很多历史可以讲啊，包括1950年，哦，那时候韩战，
1: 嗯，
0: 哦，也是演习就突如其来的进来了。
1: 嗯，
0: 那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1939年，那时候这个纳粹德国要攻打波兰，他也是从演习到战，由远转战。
1: 嗯，
0: 那最深刻就在2022年的这个2月24号。哦，不是那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在前一年的春天、秋天、冬天，他们已经调部署了兵力在乌克兰东北。
1: 嗯，
0: 那时候呢，我记得我写了一本书哦，也特别想到说，哎、欸，这个他部署是要真的要打进来，但是很多学者那时候不相信，就演习嘛。
1: 乌克兰本身也不相信，
0: 对，不相信。
1: 美国一直警告说，
0: 一直警告，
1: 对，
0: 包括前两周就是会打。后来最后打代表什么、嗯、情报掌握，
1: 对，
0: 美国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这个信口雌黄，
1: 是，
0: 所以此此刻情报是最为重要。
1: 嗯哼，
0: 到底老共什么时候要来由远转战，
1: 嗯，
0: 这个部分那谁最能掌握、嗯、那当然军情局、
1: 嗯、
0: 因为军情局又掌握了人员情报，
1: 对，
0: 好，然后第二又电讯情报，
1: 嗯，
0: 好，那如果再加上能够去整合掉卫星情报，
1: 嗯，
0: 包括电展室，
1: 嗯，
0: 包括国防部的情治室，
1: 嗯，
0: 哦，整整这些哦，包括这个国安局所领导这些这个情治单位，那当然啦、啊，军情局是最为重中之重，因为它是重点的、重点的重中之重的单位，
1: 嗯，
0: 所以美国当然要找台湾的一个台美的情报侦查，当然从军情局开始，
1: 嗯，
0: 哦，因为他要的是战略情报，
1: 嗯，
0: 哦，那就有人员跟所谓的电讯，包括这些都有啊，科技都有啊，嗯嗯，所以我看呢，这次他所展现出来的呢，就是一个台美之间的情报的一个深化，一个深化的背景是来自于中共到底什么时候会以言转战，这是我们要特别去观察的。
1: 嗯，
0: 我最近呢也在不管是在举光日或者说在其他的媒体哦，都在铺陈所谓的或在警告有言转战了。
1: 嗯，
0: 哦，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要去注意的。
1: 嗯，
0: 所以此此刻就说，哎，情报有先知，政府能先知。
1: 嗯嗯嗯，
0: 哦，这个我是尤为特别重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在这个节目也特别很严肃来呼吁哦，政府必须要去重视情报工作，
1: 嗯，
0: 美国都重视了，你政府更应该更大的重入。好，那政府重视过程中，你军情局你要争气，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重视你，你一定要珍惜这个重视，
1: 拿出本事来，
0: 拿出本事来，
1: 嗯，
0: 哦，我觉得呢。你要拿出最大本事，就最大的底气。但是我相信，这是美国来找军情局，那代表军情局他还是有一定的表现。
1: 嗯，
0: 如果说他没有表现，那干嘛要找你？
1: 嗯哼，
0: 对，他可以找电展室、找情治室啊。他没有来找军情局。
1: 嗯，
0: 好，那显而易见的呢，这个军情局他也有本事。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让我们在面对中共现在一直在做军演，一直在对台湾的恫吓，一直在放出什么时候要武统台湾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来重视这个军事情报这一块，
1: 嗯，
0: 军事预警，
1: 嗯，
0: 那此外呢，我觉得像媒体哦也是非常之重要啊，因为这个情报就老共的由远转战，它很多模式啊，包括是比较硬的指标，就是像军机、军舰哦，这个无人机，对，老台，但是从软的指标来看，就是所谓的这个统战，
1: 嗯，
0: 或是认知战，我们记得我们上礼拜讲的节目就讲到认知战的部分嘛，哈，那当然啦，这个认知战呢也是需要我们这些媒体，好，像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中央广播电台，哦，它特别重要，原因来自于哦，一旦由言转战的时候，可能电视台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但是电台一定会有的，因为电台只要一个
1: 设备比较轻巧灵活了，
0: 然后而且用短波就可以是打到，对不对？全世界
1: 是。
0: 还有此外，中央广播电台它也多语种嘛，
1: 嗯，
0: 好，它也可以联合这个各个友好台湾或是我们的盟友，
1: 嗯，
0: 我们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一个来呼吁
1: 就是讯息的一个交流
0: 跟透明。那此外，当然一些民间像青头壳这些都能够反映的，就是我们的这对中国的认知战，
1: 嗯，
0: 的反认知战。然后此外，我们当然最重要是说，此此刻我们不应该再以美，
1: 嗯。
0: 美国都拿出这么大诚意，要跟我们所进行情报合作，
1: 嗯，
0: 我们还怀疑他吗？
1: 是，
0: 就包括从我刚提到从抗战，
1: 嗯，
0: 抗日 到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合作，
1: 嗯，
0: 跟这个去对抗中共。
1: 嗯嗯。

0: 来确保我们这个整个印太安全的和平，还有台海的和平而稳定了、哦。这是我现在这边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心得，谢谢。
1: 加一很重要了哈，我们就是加一了。那个好，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啊，我们刚刚听到了哈，那个陈文杰老师讲的这个情报的重要，哎，多重要！其实最近那个美国也演给我们看了哈，那个委内瑞拉哈，他们派军队去空降到这个委内瑞拉，去把他们的总统这个直接就把他抓起来了哈，然后送到美国去。那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情报重不重要？情报当然重要，一定是。情报先行，军事行动在后。那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当然就是情报的一个精准度。那为什么那个时间点地点，那可以掌握到这个马杜罗这个他的一个藏身之处，那顺利的把他逮捕然后送到美国去。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美伊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重要的一些领导阶层一次的一个重击，用轰炸的方式把他们整个是斩首成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也是震惊到说整个全世界觉得哇，原来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情报人员或者情报情资都可以掌握的如此的一个精准，所以显见这个情报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们讲到情报，那我们最近刚好也看到一个比较稍微花边性质了哈，有一个新闻，我们就看到说，因为最近刚好是因为立法委员来咨询哈，就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拿了一个叫做靠北长官网站上的一个讯息来做一个咨询。那这个靠北长官上面的一个讯息是因为贴出有一个号称这个是在国防部电展室的一个官兵哈。然后他在被派到泰国去，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监听啊，或者说一些情报的一些工作等等。然后他写了一篇什么，在泰国乡下角落当老鼠的日子。好，那个其实这个很有画面哦，就是贴文的内容，也有点像我们用电影的场景或画面来想象的话，就是说，诶，很有临场感。他说他们是在这个窝在一个乡下，一个泰国那个曼谷这个边界附近的一个乡下，然后去做这个监听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替国防部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每天就好像说什么生活都是比较窝在那个高辐射的一个状态之下，因为架设一些可能有一些那个监听啊，或者说一些天线哈。然后那个还说不只是监听中国，还监听东南亚其他国家哦。那这里头有涉及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哦。啊，里头这样的一个贴文呢，那个国民党立委讲出来以后，当下在立法院做咨询，那有两个一个不同的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跟回应，一个是好像国防部现在这个次长哦。先做一个谢日升哈，就先做一个回应。那可能是军人背景的一个出身，然后或者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够在这个国会殿堂上公开讨论啊，所以他就是说，他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的真或是假。当是事情你没有证实真或假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怀疑，要产生很多联想，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啊。那所以在接下来再继续针对这个话题在咨询的时候。国防部长顾立雄，那文人出身哦，那就可能思考的面向可能也不太一样，或者说位置的一个思考就不一样啊。那也许站在军方国防部的一个角度，情报的东西当然不能明讲啊，一定是很模糊的啊，真真假假啊，七分假三分真，三分真七分假都有可能。

0: 那辜立雄就直接讲说这个贴文啊，这个爆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分析这两个官员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反应，我们有讲到说，哦，刚刚我讲的那个也许军人背景出身的，他对情报工作的一些国家情报的一些事情当然不能够公开讨论，但是站在这个文官文职的一个国防部长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爆料被国会议员拿出来讲，然后又直接有牵涉到所谓的一些国家国际外交的问题了，因为他说还有监听其他东南亚国家，泰国、辽国什么什么，越南几个国家 都有在监听，那这问题就不能小看了，如果你不去做澄清的话，这些国家会来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讯息跟样一个反应您的态度等等，所以这个是涉及到国际外交的问题，所以辜立雄就直接就否认说这个爆料是乌龙爆料是假的哈。那所谓乌龙爆料也有媒体披露，就是说其实这个讯息也不只是国会议员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在贴文之前其实媒体也接到这个匿名的一个投诉爆料，那里头有很多用词啊，都有一些中国式的用词，什么公干啦、牛逼啦那些哈，我们一看就知道不是台湾人惯用的一个用词用字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大家就开始在怀疑，爆料不成，然后就去所谓的爆料网站上去贴公开贴文，然后来做这样，这是不是也是中国在做一个认知作战的一环，或者说他的策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跟事情，是不是请这个战习老师再帮我们进一步分析这样的一个独立事件？
1: 是，好，在这个所谓的电展示官兵的在泰国的这个爆料，那其实当然一方面凸显这个情报工作它其实在处理程序上复杂跟困难的这个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确实也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情报工作的议题被当作认知作战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现实哈。
0: 对，
1: 那我想其实先简单讨论一下这个情报工作的这个制度跟这个复杂的部分。好，那其实因为个人因为研究的关系，对这个安全体制跟情报的制度哈，有一点点这个兴趣哈。那当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在这个情资室的这个谢司长跟辜立雄部长的这个回应上面有一些差异哈。
0: 对，
1: 其实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所属的位阶跟角色的差异哈。那比如说谢司长，其实他当然其实是在一个主管情报的这个官员，从这个情报处理的回应的这个角度上面有他的一些这个既定的工作准则那但是其实顾部长他其实他不但现在是国防部部长，其实有一个政务官跟社会沟通的跟国际沟通的一个任务的需求哈，身份上的需求，他过去也曾经长期担任国安会秘书长哈，那其实对整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面对的这个挑战跟困难哈，其实也有完整的认识哈，所以他其实能够从这个整体的这个高度其实再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回应哈，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说，以这个爆料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整个发展过程，其实他作为一个所谓认知作战的素材的一个假讯息的特征其实还蛮明显的。好，那么其实除了刚刚主持人有特别说到，其实很多媒体其实也有事前收到相关的爆料，然后其实内容其实呈现出来很多看起来就是中国民众习惯的用语，好，这样的一个特色。而这样的一个泰国的官兵的这样的一个爆料，它其实为什么说它符合假讯息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熟知的假讯息，很多的假讯息其实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假讯息，
0: 对
1: 对，它常常其实是那么三分真七分假，好，那么其实它的这个讯息的这个设计其实有特别针对它要达成什么目标，它要打击什么对象，它要塑造什么虚假的故事或者说是心理的这种氛围，好，那么这些设定的这些特征，好，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爆料内容所说的这个好泰国进行监听的这个电展示官员其实来看哦，那么首先其实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必要去认识一下，不管什么样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工作好，那情报人员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他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爆料内容讲的这个

0: 质在其次。好，那么其实他可能其实物质条件不差，但是很多情况人员可能物质条件不差，但是他其实面临很多工作专业上的这个压力跟风险。好，那么另外一方面，情报人员的一般来说，他们的素质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会有完整这样的一个训练。好，那么像这样子来这个爆料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情报界其实是蛮难想象的。好，那么专业的情报人员其实都很那么对自己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尊重的。
1: 是，
0: 那么反而从认知战的角度，在认知战的处理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形态的这个认知战，就是叫做所谓的这个英文叫做 naming and shaming。揭露跟指责，透过把一些这个看起来部分真实的或者是一些真相的碎片重新组合，
1: 是，
0: 然后去建构一个虚假故事。好，那么其实在透过这个虚假故事的这个传播，好，那么进行这个打击这个对象社会的民心士气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个其实是认知作战经常在操作的一个方式。好，那比如说其实在这个过去，我们就常常看到在疫情的时期，好，那么其实中国其实就常常利用台湾在疫情上面对的一些风险跟挑战，好，那进行这个扭曲跟捏造，然后再其实透过社区媒体，好，或者是透过这个公共的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传播。那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让民众，其实或是让相关这个从业人员建立一个虚假的这个印象，然后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好那么运作的这个稳定性产生怀疑跟信任上的这个危机。好，那以今天这一个看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来讲，一方面其实它可能它看起来其实是很多好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讯息里面其实有国防部有没有电展室，国防部有电展室，
1: 是，对，
0: 电展室是不是负责这种好电讯的这样的一个监听的业务，其实这也是真的。
1: 包括他的形容啊，他自己里头的一些形容就是说，哎，这个他们监听的一个处所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是人待的，因为房屋屋顶都是天线，房间里面全部都是机器，这个晚上也要睡在这里啊，出门也要互相监视什么之类的，这些叙述啊到底是怎么样，是真是假。
0: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有出现电展室，有出现监听室，就是说整个故事都是真的。
1: 对，
0: 我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啊。大家去看看自己公司的这个电脑机房，
1: 对，
0: 会不会热的人住不下去？
1: 对，
0: 不会，
1: 也会有冷气
0: 吗？冷的住不下去。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其实都要给这个机器设备吹冷气。如果说这个电展室他们的这个设备这么的这个能够辐射这么强，功率这么高，设备这么精密的话，给他吹冷气，保障这些设备的这个耐用性，其实才是重要的。
1: 所以他行动的这一套东西是电影里头看到的东西。
0: 其实它更像这个所谓柬埔寨的这个在诈骗集团的那个八八园区那样子的，
1: 我刚刚就想到反而比较像
0: 贴在一起，
1: 比较像诈骗集团的一个场所。
0: 那他当然，其实他背后也看得出来很强的一个目的性啊。一方面其实是打击这个台湾社会其实对于情报工作的这个信任，那其实也挑拨台湾跟这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
0: 那实际上其实各国都是一样，各国在各个其他国家都会有情报工作的部件，但是其实在这部件的过程当中，当然也需要去考虑到这个能量的这个有限的量能，实际的这个需求，那等等的这个面向。那其实在这个东南亚国家进行长期的这个监听，其实对台湾的这个政府来讲，对台湾的社会来讲，效益其实并不大。效益其实并不大。那专注在这个中国这个敌情的这个监听上面，其实才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包括了讯息本身的漏洞，包括了这个扭曲讯息它希望制造的破坏的效果，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有很强的这个以假讯息为基础进行的认知作战这样的痕迹。
1: OK， 这个就是讯息很多，那真真假假我们每天都在奋斗，每天都跟这些所谓的假讯息啊认知作战在作战。这个不是不只是专家们啦，因为老百姓他们接收到，常常也会接收到，现在尤其是这个网络时代啊，每天看这些影音啊，或者说一些文字的一些叙述等等，那真的隐藏了太多的一个陷阱啊。那这个慢慢的，大家也要学会学习来跟这个所谓的假讯息的一个判定啊，或者说辨别等等哈， 啊，甚至这个我相信以后大家功力都会提升了、啊、因为常常面对攻击啊。好，那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夏天我又开始忙起来了。
5: 没错啊，我知道每到夏天你就开始忙，然后开始顾你的九孔池了。
6: 没有啦，一年四季都要顾，但是夏天去的频率真的比较高。但其实到海边的频率高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让自己有点伤心的事情。
5: 没错，其实海天使带我去看过他养珊瑚的那个九孔池，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我说哎，你那个九孔池是在海边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为什么好像边边还有很多的垃圾，特别是还有烟蒂，我觉得 好意外。
6: 对啊，你知道有一年啊，我们就是带大家进滩，那因为下雨，然后又有一些小小朋友，结果我们想一想，哎，算了，小小朋友不要让他到海边那么滑湿滑的地方，我们让他在港边捡垃圾好了。结果呢，他们就一人拿着一个小小宝特瓶，捡回来1000多个烟蒂。
5: 哇，天哪！
6: 对，
5: 所以这个烟蒂是到海边去玩的人，还是去钓鱼的人产生的啊？
6: 我觉得是都有。但是我老实说，我在海边，就是在岸际跟海浪之间那一些烟蒂，当它集中在某一些钓点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紧张，很生气的想，为什么你们钓鱼的人要这样子把烟蒂留在现场，让我们整个环境变得这么脏乱。
5: 对，其实你说我们在海边看到的那些海废哦，上一期节目有讲到的，钓鱼的人他可能就在同个地点，他会待一整天的时间，
6: 可能真的蛮无聊的啦，那一定要找一些事情来消磨嘛。
5: 对，
6: 所以嚼嚼槟榔啊，抽抽烟啊，
5: 然后烟蒂就放在那里。
6: 我其实常常在想说，你能不能你那些钓具上面有一些小篮子，你就干脆把烟蒂丢在那个篮子里，顺便顺手带走吧。
5: 对啊，因为真的是小小的垃圾，但是真的很烦，因为你看到那个烟蒂在地上就觉得怎么那么多的烟蒂，它处理起来也很困难，还不像宝特瓶比较大嘛，烟蒂就是小小的，
6: 是
5: 要又夹都很困难。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谈到钓客的修养嘛。
6: 对吧，也许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人不只是钓客啦，其实是人到海边的一些行为规范。
5: 对，在上期节目我们有稍微透露我们这期要谈友善钓鱼，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奇怪，钓鱼还能够友善吗？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友善钓鱼，什么叫做不友善呢？那我们今天当然还是请到了张老师来谈谈，但是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江老师。今天要考大家的题目是，请问大家知道什么是休闲钓鱼吗？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很集中，我们想要谈一谈友善钓鱼这件事。等一下等一下，江老师先让我抒发一下感情。其实我在潜水，那我们在水里面潜水的同时也在捡垃圾。那我们捡了很多渔法的垃圾，特别是在近岸啊，好像我种的珊瑚农田的附近，每一年的春夏的时候，我都会捡到很多的鱼线、鱼钩、假饵、铅锤，还有各式各样为了钓鱼而产生的一些渔具啊、笼子啊之类的。你知道我们光为了清那些东西，多少潜水员下去，我都千交代万交代，请你注意安全，然后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捡回来。
5: 所以这表示钓鱼的人其实还蛮多的，而且呢在岸边钓鱼的人好像不管什么地点都可以钓。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友善钓鱼，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是 我们在谈友善钓鱼，其实它是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尽量友善三个，一个是人，然后再来是环境，再来是鱼类。那对于人这一块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蛮多垃圾的，对，那我们希望钓友本身能够把垃圾带走，不要留在现场，因为以前错误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啊，海这么大，我丢下去它怎么填也填不满，所以无所谓，
5: 海浪就冲走了，
8: 冲走了，看不到了，
7: 眼不见为净。而且像在船钓船舶上，很多船长啊，就是以前没有这些概念，就是直接垃圾包一包就直接丢海里了，不会带回岸上，所以这个古老下来养成的这个坏习惯，所以我们在推友善钓鱼，就是希望民众在做垂钓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它产生的垃圾带走。那有些时候是不小心的，比如说塑胶袋
5: 飞出去了，
7: 对，来一阵风就全部飞落海了。其实也不只是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垃圾，有时候是连钓具都会飞走的，
5: 有可能。
7: 所以在钓具里面就有一种叫失手绳。
8: 什么叫失手绳？
7: 就是把钓具跟自己的手扣在一起，有一个那个绳子像电话线那个卷卷的啊。那你在比如说在用耳勺的时候，那个耳勺不会不小心被你丢出去
8: 对，就是、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好，
7: 对对，
5: 圈圈，然后拉一个绳子在钓具上。如果万一失手的时候，你还可以透过这个线把它拉回来。
7: 对对对。第二个是友善鱼类啦，那像我们友善钓鱼在推，希望大家钓到的鱼可以留影，那用鱼尺拍体长，然后上传我们的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让科学家能够在长期资料收集之下，能够统计出台湾的垂钓鱼类的一个分布状况，还有这个数量啊，还有大小的状况。
5: 然后就有点像公民科学家把那个影像留下来，然后上传。
7: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安全，就是不只是要友善环境，不要乱丢垃圾我们也要友善他人就是我曾经在某个港区看到有一个人插了十字杆好像在拜天公。
8: 会不会太贪心了？
7: 对，他就是准备一卡冰箱，然后站在岸边，然后就插了十支杆，然后每支杆子上都系铃铛因为一个人没办法顾十支。
8: 好聪明哦。
7: 对，哪一支钓竿咬了他就会亮亮亮，然后就会跑过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不友善的做法。
8: 对， 对，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商业型的，
5: 对，他要那么高的效率可能也不是单纯是为了娱乐了。
7: 对，是，而且他就是坐在旁边吃便当，他其实也没有在享受垂钓的过程。
5: 对，
7: 那像这种就是我们会教育钓友不要做这样子的渔猎行为啦因为这样子就不是钓友就是猎人了对，
8: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行为，人的行为上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7: 是的，
8: 对对，
7: 是的。所以友善钓鱼对于人这一块安全第一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教育钓友的，就是穿救生衣防滑鞋，万一不小心落水了要怎么自救。
8: 是，其实这一点我倒是有深刻的体认，因为在之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刚开始接触海洋的时候，很多钓客他不喜欢穿救生衣，因为很热，
5: 热啊，
8: 多穿一件，
5: 对啊，
8: 而且救生衣比较厚重嘛，因为它要充气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慢慢宣导，慢慢宣导。因为每次我在海边听到直升机来，我就觉得好可怕，
5: 又有
8: 人
5: 掉海了。
8: 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会在像海巡啊，有一些单位会在比较重要、比较多钓客的地方借你救生衣。
7: 对，
8: 那这样我觉得好像有改善不少，
5: 主动借你嘛，
8: 就
5: 你
8: 他就设一个点，然后你钓客来，你就可以去那边说，我想跟你借一件，
5: 对，
8: 然后走的时候再还给他就好了。
7: 是，
5: 真的。其实如果说你为了要追求更多的渔获，你要跟大家分开来，不要大家抢在一起，然后你要走到最外面靠近外海那边，其实真的掉到海里面被海浪抽走的机会非常
8: 非
5: 常的
8: 高。
7: 对，是，所以像我开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爱穿救生衣，尤其是夏天我们在钓白带哇，那个穿救生衣太热了，而且就是我在坐钓的时候其实是不方便的。所以那个时候海保署就补助各个钓点的海巡，然后放置了很多的救生衣。那如果说钓友没有穿救生衣，我们会规劝他，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来我们海巡借救生衣，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再继续做垂钓了。对，那这个有改善。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有出一种妖化式的
9: 福袋、哦、对对对，那早期其实蛮贵的，因为我就买过一个五六千块德国金
8: 哇，这投资好高啊。
9: 对对对，但是夏天你记着它就安全，而且它从事任何水域活动都可以用。
8: 嗯，
9: 现在我发现就有比较便宜的，一千多块甚至几百块就有，当然我没有测试便宜的是不是 OK 啦，
8: 德国公司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通过我们的安全检验的法规哦。
9: 对、嗯、对，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安检的法规，
8: 对
9: 台湾
8: 对、
9: 嗯、对，那这种服具总比没有好啦，
5: 对
9: 对，或者是肩挂式的，它会比较凉爽一些，所以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不管是哪一种，你身上至少要有一种。
8: 对呀、啊嗯，即使是娱乐，你也要兼顾你的安全，嗯、而且为了安全，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下去。
5: 没错，
9: 对。
5: 不过张老师，我就很好奇了，刚刚我们讲的可能是海边的，
9: 嗯，
5: 那这种友善钓鱼，我们知道钓鱼有分。在海边有，在湖泊，在溪流都有、嗯、是只有在海水、嗯、还是说淡水我们也有推广这种友善钓鱼，就是可以泛指海跟淡。
9: 我想广义来说，友善钓鱼刚刚我们讲对环境，对人，对鱼类，其实我觉得它可以不分淡水或海水。
5: 嗯，
9: 那只不过当初推友善钓鱼的这个主管机关是海洋委员会的海洋保育署，那海洋保育署它就是管海边嘛。
5: 嗯，
9: 对，它溪流其实不是他的权责单位，权责的点，所以友善钓鱼目前都是以推广海钓为主、嗯、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通用到淡水的，比如说像淡水的溪流、嗯、它面对的危险性是跟海不一样的，像溪流它有可能会有暴涨的问题，
8: 暴涨
9: 对、然后它的礁岩更多、哦、我们在溯溪钓鱼的时候，诶，你不小心滑倒了其实也是危险，
5: 对、
9: 嗯、就是我们要注意天气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垃圾也是，
5: 嗯嗯、
9: 哦、那甚至溪流里面更要注意的就是原生种跟外来种的问题。
8: 哦，对，对呀，
9: 可能渔获的目的你可以是以针对外来种为主，
5: 是、
9: 哦、那原生种的话就一定要放回去，这样
5: 是、嗯、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啦，虽然现在海钓的部分有在积极推广，但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延伸到我们在陆地上的淡水的这些钓鱼、哦、
9: 没错，
5: 对，那刚刚讲到这个友善钓鱼，那我们有听过友善渔法，
9: 是
5: 就是、捕鱼的方法，那这两种是不是也有一种概念的相通之处呢？
9: 是的，像友善渔法指的是说我们用比较对环境没有伤害，对鱼类资源没有伤害的这种渔具渔法来捕鱼，然后就捕鱼的方法是比较友善的、嗯、那其实在所有捕鱼方法里面我觉得最友善就是一支钓，
5: 嗯，
8: 就是我们一般的用一个钓竿来钓鱼的方式，
9: 对，没错、嗯、而不是用大网子把、所有的大小鱼都抓上来这样，然后甚至用网子抓鱼也会混货，混合情况其实比较重、那我们在用一支钓的时候，因为钓饵不同，水深不同，我目标鱼种比较能够精准的去
8: 掌握它，
9: 对对对、所以比较友善的鱼法是一支钓，那一支钓它如果变成一种休闲的行为，它其实就是钓鱼，就是垂钓、对，所以我们友善钓鱼指的是钓鱼这件事情的行为准则，那友善鱼法是所有的捕鱼的方法里面最友善的方法，这样子、
8: 是在合适的地方钓鱼，是不是也算是友善钓鱼的一个方法？
9: 是，其实台湾四周都环海，那钓友常常会认为说我只要到了海边都可以钓鱼、
8: 对啊，我就觉得我站在石头上就可以放下钓竿了，
9: 对，那我必须讲啦，在以前好，在还没有过鱼的这个状况，鱼类资源枯竭的这个状况，的确你其实站在海边然后你做休闲垂钓是 OK 的，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各种、
8: 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9: 对，钓鱼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有一些钓友他变成职业钓手，他钓到的鱼是要拿去卖的，那这就违法了，然后他去找一些危险的地方做钓、我自从做了计划之后我大开眼界、钓友为了钓鱼他可以攀岩，
8: 哇，他要背着很重的装备耶，
9: 对，然后我发现每个钓友都很像那个木工或者是那个做工程的人、他们可以在石头礁岩上打钉，
5: 哇，
9: 然后垂降到钓点，然后你会看见都没有路哦，可是下面有鱼竿有钓竿，然后你用望远镜看沿途这样子看下去，你会发现有一条路是他们走出来，因为长不出草来，
5: 对，
9: 超神奇，然后走到一个点之后没有路了，
8: 忽然觉得下不去啊，
9: 对，然后有绳子有钉子，就是很像攀岩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垂降，
5: 哇，就是他们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到达那个他们认为比较好可以收获比较多鱼的那个钓点。
9: 越南到达的地方钓客越少，嗯，然后鱼越多，
5: 没错，
8: 哦，所以他们就应该的吧？
9: 对，
5: 越聪明，
9: 他们好多那个秘密景点，我们看了都觉得哇，超
8: 傻眼，
9: 超神奇。
5: 其实我在经过海边的时候，我也常常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哇，那边他怎么到的？
9: 对，
5: 钓客在那边，你怎么到那里去？
8: 连我们会穿着浮潜、穿着翻译的人，我们都觉得说哇，你这样过去不会太危险了点吗？
5: 是啊，对，嗯，好，谈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上半段节目谈到的这个友善钓鱼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对人、对环境、对渔业都是友善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推广这友善钓鱼的话，到底会对我们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法规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推广哦这个友善钓鱼的概念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在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来谈到友善钓鱼这件事情。其实江老师，那关于友善钓鱼，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海保署那边开始希望针对这个钓鱼这个行为规范给大家一些劝导呢？
2: 海保署是从108年开始推动友善钓鱼，那我接这个计划是从109年开始。那当初接这个计划案呢，在初期我们就是争取合法的开放钓点。
1: 是
2: 啊，我记得在最早最早以前我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全台湾只有39处钓点。
1: 是被公告合法的。
2: 对对对，那现在呢有159处了。
1: 这是在你们做完这几年的研究之后，然后再找出建议的地点，这样吗？
2: 是，然后也有跟这个主管机关协调，场域主管机关协调，然后比如说低密度利用的渔港是不是可以开放钓鱼，然后还有一些海边，如果它是比较没有危险性的，或者是不是保育区、保护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开放？那目前的开放钓点有来到159处。
1: 哦，那等于增加了5倍以上了。
0: 对，从39到159嘛，哈。
2: 对，
0: 但是有多少钓客会真的到友善钓点？他如果不在这友善钓点钓鱼，那有什么处罚吗？
2: 其实没有规定不能钓的地方就可以钓。现在是这样子哦，分明表述就是，如果他这边禁钓就绝对不行。那如果没有禁钓，就是可以钓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原则自由开放的钓点。
1: 是，
2: 对。那进到不同的钓点，还是要遵守主管机关的规则啊。比如说渔港，不是说我整个渔港通通开放让你垂钓。
1: 是。
2: 所以像刚开始我去访查钓点的时候，你要看那个

0: 位置图、地形图，你才知道说哦哪一区是可以垂钓的。
1: 嗯，
0: 可是其实钓友背着钓竿、钓具，他其实不会去看那个告示牌的。
1: 对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建议权责机关海保署，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场域的主管机关划设垂钓区的时候，就像我们停车嘛，我们很清楚知道红线不能停，黄线可以暂停，白线白格子才可以停，那我们是不是在垂钓区也画格子？就是
2: 哦，一人一格，
0: 对，没错没错，这样钓友也不会有推挤啦或者是争执的这个行为，嗯，然后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嗯，哦，这个白色格子是你可以垂钓的范围，那个黄线红线是你不能够垂钓的禁钓区，这样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让钓友知道说哦，我就要在格子里面做钓，而且这个格子我占了就是我钓鱼的。
2: 嗯，我可以把东西先放在那边，然后去买个便当，再回来。
0: 对对对，那其他钓友就是看到说哦，这个有人了，那他就往别格去。
2: 嗯，
0: 对，所以后来蛮多场域主管机关有接受这样子的建议，对，然后也有在港区里面就划设这个白色的格子这样子。
2: 哦，
1: 所以张老师，你刚刚说的这个合法开放钓点，主要是在岸边比较安全的地方，嗯，然后我们找出来的嘛。
0: 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像基隆屿也是合法开放的钓点，嗯，但基隆屿没有那么安全，
2: 对，
0: 它其实是适合比较专业型的，嗯，然后比较资深的钓友，而且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你要上礁钓鱼一定要有同伴，
2: 嗯，
0: 哦，不能单独，
2: 欸，这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我记得基隆有发基钓证，
0: 对，没错，欸，它是台湾首张基钓证，
2: 嗯，
0: 然后他们也做了相关的规范，比如说在基隆屿常垂钓的鱼种，他们就有体长的一个建议，
2: 限制，
0: 对，建议说啊，多大你才能带回，
2: 对，哦，
0: 然后对于船长这边，哦，船舶接送的这一块，他们也有做一些规范，比如说风浪太大你就不可以出船，
2: 嗯，
0: 然后船长在收礁的时候也要确保这个礁石是干净的，
2: 嗯，
0: 哦，对，他有做一些相关规范，所以在取得这个基钓证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手册，要阅读，
1: 像考驾照一样，
0: 对，但是不用考试啦，对对对，但他要知道说，哦，你上礁钓鱼，上次我基隆屿钓鱼，你要遵守哪些规则，
2: 至少是一个有规则可以遵守的一个方式，嗯，
0: 对，然后后来香港区也有这样子的规则，
2: 哦，香港区也有了，
0: 对，香港有香港的垂钓规则，啊，
2: 台湾有哪几个香港区啊？
0: 台中港北堤，然后高雄港有两处，然后台南安平港，之前台北港也有开放，然后基隆港也有开放，
2: 嗯，
0: 对，那就是开放某个提案这样子。那因为香港它常常会要整修，所以要去做掉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查询一下它现在有没有整修中啊，没有开放，嗯，
1: 要从哪里可以查到这个159处合法钓点，怎么样查呢？
0: 哦，一个是从我们海洋保育署的网站，嗯，有个友善垂钓的专区，然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公告的159处的开放钓点，
2: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出一本友善钓鱼手册，
2: 是，
0: 那这手册上也会就是每一年更新，对对对，名列出我们可以垂钓的地点。那基本上钓友如果不晓得这里可不可以钓，就是看一下告示牌，
2: 嗯，
0: 如果有禁止钓鱼就千万不能钓。对，
1: 像张老师你推动友善钓鱼六年的时间，你觉得这六年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0: 在早期做这个友善垂钓的时候啊，发现钓友乱丢垃圾情形蛮多的，
2: 嗯，很严重，
0: 对，很严重，嗯，然后港区非常脏乱，我印象很深刻就八斗子渔港，
2: 嗯，哦，那真的是什么船都有什么人都有，
1: 对
0: 对，然后还有深澳渔港，就是人很多的地方当然就脏乱了。那首先我要厘清哦，我觉得人会乱丢垃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钓友会做的事，
1: 没错，
2: 对，
0: 我们不能给他贴标签哦，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习惯，
2: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干净的环境我们就不敢乱丢垃圾，
1: 对，
0: 就像我们到了日本我们就会很守纪律，因为人家就是干净嘛，所以像我也有鼓励钓友啊，其实你垂钓完你要把垃圾带走，然后钓友有一些团体哦，有一些协会什么的，我们可以办定时的禁案，就是把港区整理干净，
2: 把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整干净嘛，
0: 嗯，是，没错没错，所以就有一些民间团体他们会号召钓友来做禁案的动作，
2: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垂钓回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突破。我们早期在做这个 iOcean 垂钓回报，鼓励钓友回报这个渔获，一年大概4000多笔。
2: 要怎么回报？我要回报什么东西？
0: 是，就是你鱼钓上来，然后

0: 鱼池摆上去拍照。
1: 鱼池，鱼池就是那个长度的
2: 长度，
0: 对对，一个是比例尺，然后拍照完之后上传到我们海洋保育署有个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那一开始我在推的时候发现，哦，这很难，因为钓友根本就没有办法上网站，因为他们
2: 在
0: 海边，
2: 对，
0: 对，那其实他可以回家再慢慢做，那但是就又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回家那鱼就得带回家，
2: 就处理鱼了。
0: 对，所以后来就宣导说，啊，你在海边先拍好，然后鱼放回去，回家再慢慢整理照片。那这就又很难，因为回家都累了，怎么可能整理照片？而且没有任何奖励。
2: 对，
0: 所以江老师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送很多的宣导品，比如说鱼池，我们就印非常大量。嗯，然后还有我们送他们吸烟袋。那个吸烟袋就是鼓励他们烟蒂不要乱丢。要收好带回去。然后这吸烟袋还可以收纳这个废弃的鱼线鱼钩，因为有时候现场的鱼线鱼钩它掉到海里会勾到其他鱼，
2: 对，
0: 那可是它落在地上会被其他钓友踩到，会让很多人受伤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要收回这个吸烟袋去，然后带走，所以这些都是免费发放的。然后甚至到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我就找了很多全台湾的钓具店，对，我把这些宣导品放在钓具店，然后希望他协同我们来推广。钓友的鱼池若旧啦，或者是飞走了，或者是想要汰换更新啦，就可以到钓具店去
2: 索
0: 取。索
2: 取，
0: 那需要吸烟袋也可以去索取，那通通都是免费的。
2: 哇，
0: 是我们全台有100多处的友善据点。
1: 哇，对啊，真的啊，你看你钓客总要去那个钓具店啊，弄点鱼饵或干嘛？
2: 要买鱼饵，要买钓线啊，
1: 对啊，是。这个地方是最方便，所以刚刚说原来只有几千笔，后来就有比较多的。
0: 对，我们现在一年大概都有20000笔。
1: 哦，
0: 对，那就非常
2: 表示参与的钓友就越来越多了。
0: 对，然后每年的钓具展我们也会去设摊位，然后做大量的文宣品去推广啊宣传，那我们一直都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就是会做很多可爱的宣导品啊，然后让钓友觉得哎，我带出去也不会不好意思，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份参与的荣誉感、成就感，然后专业度，
2: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在推动友善钓鱼，一直希望改变民众对钓友的形象，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钓鱼就是宝丽达 B 啊，
2: 槟
0: 榔
2: 啊，
0: 烟蒂啊，然后穿夹脚拖啊，或者是那个蓝白拖啊，钓嘎就在钓鱼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家庭啊会一起去
2: 人家那种大河钓，哇，多专业、
0: 哦、
2: 多美，
0: 对
2: 啊，
0: 然后你看木村拓哉也钓鱼，
2: 真的、
0: 那么帅的形象，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钓鱼要这么对，好，所以就慢慢也在推广这一块，就钓鱼人的素养、文化、形象整个提升上来，然后全民钓鱼。所以我自己也办很多亲子钓鱼的活动，鼓励更多的心血来钓鱼，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蛮棒的一个海洋活动，
2: 没错，亲近海的一个第一步也是在海边。那其实想问一下江老师，就是现在开始都每一年至少有上万笔的资料，在历年资料比较之下你有没有什么发现？
0: 有的，像前几年白带鱼排到第5名，我们每年都会做统计、然后每一季
2: 通常第一名是谁
0: 啊，黑极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每一年或是每一季的这个排名的分布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们不只给鱼排名，我们也给钓友排名，就回报第一名的冠军是谁这样子，所以钓友有一些比较有荣誉感的
1: 钓友
0: 对他就会想要多回报一点成为那个前10名这样子对，那我们也统计出每一年的前15名的热门鱼种对，这个也是会有一点误差，因为要钓友有回报嘛。像我一开始在做宣导，我其实最常看到钓友钓到气龟、河豚，
2: 因为很容易钓到。
0: 对，可是他们不回报，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你钓到任何鱼都要回报，你要让主管机关、让研究者知道说，海里就是这些，不能说你想回报才回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白带鱼大咬的时候啊，那它的排名就可能就在前面
2: 对
0: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哇，完蛋了，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1: 就钓了太多白带鱼了，所以就可能就担心了
0: 对对对，
1: 会报很多的话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分钟了，钓鱼真的是让我们欲罢不能啊。张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吧。
0: 好， 什么是休闲钓鱼哦？其实就是你钓鱼。

0: 鱼，不要把鱼卖掉。
1: 你可以带回家吃，你可以分送亲朋好友，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就是
2: 放回去嘛，
1: 对，释回海中，不管大小，对，但是即便你想要带走的话也不能带去卖。那只要你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垂钓过程当中，你最后的这些钓货不拿去做商业买卖的话，就是休闲钓鱼。
2: 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新杰老师来给我们讲友善钓鱼，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1: 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中东情势平息几天以后，六月底由于伊朗愚蠢的袭击的通过霍姆兹海峡哈、哦，就是阿曼湾特别通道船只啊。美国总统川普马上宣布违反停火协议啊，美军随即针对伊朗180个目标啊，对伊朗本土发动猛烈的报复性打击，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无人机储备基地、飞弹发射阵地及海岸雷达一全部肃清哈、啊。那这个川普就警告，如果美国被迫要重启战争，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则无视于川普警告，继续攻击位于巴林等这个邻国的美军基地，毫无退让的意思啊，并威胁外交程序可能全面终止。原本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啊，备受考验。之后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同意停止零星交火哈。双方预计在30日在卡达首都杜哈的举行会议，处理有关霍姆兹海峡的争议。不过德黑兰立刻打脸，否认川普的说法，说伊朗外交部的发言呢被伊卡说这个伊朗将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杜哈，但此行与美国毫无关联啊。他说双方也未安排任何的会谈啊。人之将死啊，其言也恶哈、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哈、啊。那这个完全违背了人类的良知哈、啊。那谈判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阶段哈、啊。对我来说，川普一直在玩8个字的游戏，一个叫引蛇出洞哈、啊，那一个就是让他全面哈、啊、崩溃。那这个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付伊朗发动战争以来，这场战争坦坦打打。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很早以前有一个 YouTuber 问我，我就说不会结束，因为不结束对于美国如何处理未来的世界大局是有好处的。刚好碰到一个伊朗，这是愚蠢到这种程度，人家引蛇你出洞，那当然就是打得正着，就是谁就你看这一次的中东战火这样打下来，股市全面上涨，我第一次看到有

0: 战争打完了以后，股市全面上涨喷飞，大家就是美国赢得好，控，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石油都已经控制在美国手上。
1: 嗯嗯。
0: 那油价由美国决定。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霍姆兹海峡小打小闹，根本引不起任何世界动荡。那伊朗那些人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想东想西，可是川普已经用三维、四维、五维的方法在运作这个整个的形势哈。那我们等一下访问宋国成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川普的猫抓老鼠、引蛇出洞的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研究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宪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节目。伊朗战争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啊这样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没有要谈，但是也没有说不要打，就是谈跟打其实是非线性的，一下就来了，一下就结束了，一下又来了，那你认为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啊，伊朗不重要啊，所以伊朗态度是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川普态度到底是什么，这个才值得分析吧？
1: 对，我把它归结叫做既谈判又打仗，叫谈打合一了，
0: 谈打合一
1: 啊，台面上谈判。实际上是备战，台前谈判，台下备战，这是川普这一次美伊战争里面最底层的一个设计啊。我甚至认为川普根本不想跟你伊朗谈判了，因为我怎么样，猫捉老鼠，你刚刚提到，
0: 对，
1: 就在猫的那个老鼠的出口放个诱饵嘛，它闻的味道它自己会爬出来啊。
0: 对，
1: 引蛇出洞也是一样啊，你只要在一个蛇洞的门口放了一个诱饵，那蛇它就自己会钻出来哈、
0: 来一个打一个
1: 啊，对，所以谈判是诱饵，毁灭彻底摧毁伊朗，川普讲说伊朗将彻底消失。歼灭了，或者是彻底的毁灭等等，才是川普真正的意思。
0: 他其实某种程度在做给中国看
1: 啊，那当然，他所作所为，
0: 所以他所作所为都是告诉中国说，你很奸诈，我知道，我比你更奸诈，
1: 对，
0: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的奸诈，我都做出来了。
1: 对，我是不想说川普奸诈这个字眼啊，我认为他是一种
0: 兵不厌诈，不是
1: 兵不厌诈，对，没错，也是对了。
0: 对，
1: 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更高级的在政治上的交易的艺术了啊，他有交易
0: 魔术吧？这已经超出艺术
1: 了。对，他是智慧型战略。为什么？就是我没有跟你谈，我没有说不跟你谈判啊，我给你六十天，我写我撤出了对于
0: 你当初的工作，而且我要拿钱去建设。
1: 对，我还
0: 3000亿，
1: 3000亿啊！不管我美国政府有没有出资，或者其他的国家，反正我川普要去招募3000亿的资金来给你复建
0: piece of
1: cake， 非常容易的一些事情。这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诱饵。为什么？我美国早已知道您伊朗是不会履行承诺的。
0: 是的
1: 啊，我早已
0: 还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履行承诺，叫中国。
1: 没有错啊，
0: 所以这一次就是专门打这种绝不会履行承诺的国家。
1: 没错，
0: 让中国看一件实境秀。这是川普的这个
1: 实境秀，
0: 这个最厉害。所以这是一场实境秀。所以有一天那个童军在跟我讲说，看起来好像要和谈。我说等着看吧，不会结束。
1: 他认为会，
0: 他问我说，那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说不会结束，因为维持着这个战争对美国未来处理整个中东的和局有好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吗？因为非常多的海湾国家，其实心里想的是说，47年来都被你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糟蹋，我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啃你的骨，我们哪一天如果美国一不注意，我们就学当年苏联冲进德国，二战结束以后开始混成，以前只是混成东西德，现在是东西南北伊朗混成四大块五大块各占一块。你认为川普知不知道他对那个历史的他是历史狂，他一定很担心，说如果你看战争一开始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曾经在白宫讲了一句话，你记不记得？
1: 哪一句
0: 啊？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1: 哦，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0: 你觉得他在说什么？那时候我就很敏感，看说哦，他原来是打算给库德族的人进来帮他先这个平乱，后来库德族拿走他的武器，拿走他的钱以后，自己独吞了以后，他就发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安曼，包括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不可信任，因为他们大家都囤备了武器，准备攻占伊朗。那他需不需要留一些伊朗的散兵游泳在那边打来打去？ 伊朗打美国是不行的哦，可是打这些海湾国家可是还行哦，他就把它留在这个平衡，已经毫无能力主导战场的中国跟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不过欧洲国家是比较老实的，他们不会有那种说要进去战啊这些东西，可是川普必须圆谎这个战争太快结束了以后，忽然这些海湾国家出兵伊朗啊，把一个已经无反击能力的伊朗啊整个把它吃下来，那时候他要赶他们走还真的很难哦，所以他现在其实留着伊朗的散兵游泳啊，继续恐吓这些海湾国家，你不要随便的乱动，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说他连胡尔多都炸了，连何梅尼都炸了，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灰弹基地，还有什么这些弹药库都还在啊，他这一次去炸180个目标啊，也是放烟火一样的炸而已，他没有真的把它炸了，所以伊朗才有那个底气说我不投降，我要继续怎样，啊，这个话在川普听起来是就说 OK 很好，你要有战斗力，这样的话省得去告诉那些海湾国家啊，不要随便轻举妄动，因为你轻举妄动他打你啊，他打我是不行的，可是打你是绰绰有余，你知道吗，现在这场战争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对伊朗，是要如何布局今天这个中东局势啊，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好安排的吗？
1: 当然是非常不容易哈。你从大的纵深历史来看的话，犹太民族跟伊斯兰民族的这种千年的这个仇恨的，这也不是一张什么亚伯拉罕协议能够解决的，更不是一场美伊战争能够解决的。这是从这个纵深的历史来看。那我们从一个短程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认为川普的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呢啊，只要伊朗还存在，坦白讲就是美国一个巨大的麻烦呢。他不仅要在里面长期的这个驻军，消耗这个战争的资源，有时候也会一天到晚听到以色列对他的告状跟抱怨嘛，听起来也很烦嘛，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想法是谈判在前，然后备战在后，在6月27号的凌晨4点到6点这一段时间，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同步进行，把伊朗180个目标，不同的目标摧毁，而且其中有主要的6个目标，你知道在多久的时间当中里面摧毁吗？3分钟时间同时摧毁6个目标。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了，包括中国了，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美军呢、American forces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美军呢、美军是怎么打仗的啊？当然您刚的那个说法 是很具有这个战争的想象力了、但是我认为川普交易归交易，但是还是很务实的。我说给大家听哈、他先跟你谈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这是很高的战略、如果你对我的判断每个都正确的，那等于就是我全部都被你看惯了嘛、你越多对我的一个误判，那么就会得到我对你越多的这个胜算嘛，所以去制造别人对我的误判，就增加了我自己的胜算了。这个

0: 到震荡嘛。油价震荡的话，美国就通货膨胀，然后川普就面临到这个内政的压力等等的。所以呢，我不走你伊朗控制的那个海岸边的那个航道，我另外开辟一个靠近阿曼的那个航道，把一百多艘，可能不止一百多艘，几百艘的这个油轮全部通过那个海道出来，缓解稳定全球的油价。可是我就知道你伊朗一定手痒嘛，那你不经过我所控制的这个霍姆兹海峡，我就收不到费用啊，我的战略筹码就没有啦，我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这油轮通过了阿曼这个特别通道等等的啊。伊朗就说，那不行，你是在没有知会我伊朗的情况之下，你秘密的非法的通过阿曼的这个通道，所以我有理由打你。果然他手痒就去打他了，一打他，川普就得到了你违约的借口，然后在6月27号的凌晨进行了我称之为史诗愤怒的 2.0 版，打的这个伊朗根本就是完全无束手之地，那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中共的反共的系统，什么无人机等等，完全没有作用。为什么几百架的这一个伊朗和天真的发了几百架的无人机要对这个林肯号80的这个空军的基地要进行攻击，还有飞弹的攻击，全部都被美国拦截或者是摧毁下来，一颗都没有掉下来，美国一个人的伤亡都没有。这个叫美军啊，伊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美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好，除了要用诱饵去捉引诱老鼠出来之外，你还要有一个怎么样让他出来之后你可以有打他的理由啊，捉这个老鼠这个理由。这个就是川普本身我觉得极端高超的一个我觉得是战争的智慧交易的艺术，不是普通的交易案啊，普通交易案公平交易嘛，我一个东西换你一个东西等等啊，川普不是啊，他交易了半天，他其实他成本是零，然后伊朗是整个国家民主的这样的毁灭的一个代价，这种成本的这个不对称哦。所以有人讲伊朗打不对称战争，错，川普才是打不对称战争啊！你从整个战略的棋盘上来看，
1: 没错，
0: 让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战争跟俄乌战争可以做一些比较了哈。但是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普丁现在准备去撤军，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理性派了，理性派啊。换句话说，你输也不能输到就是说最后的关头。革命卫队不是哦，革命卫队是顽固的死硬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呢，我刚刚讲川普怎么去制造伊朗对他的误判呢、他用谈判3000亿的资金引诱你，解除你的海外资金冻结的这样的一种对象，然后我不再封锁你的港口，同时对于你能不能收取霍姆兹海峡，美国保持一种暧昧的弹性的态度，这个就是一种诱饵，让伊朗误判就是说，哦，原来你的停战的协议就是你这个美国的软弱跟你美国的退让，这就是一个误判了哈。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做两件事：一，赶快把40万油轮全部让它放出来，来填补这个国际油价的紧张的力量；另外一个，把伊朗所有的目标本身两件事，一个呢补充弹药，然后呢目标锁定。我甚至认为前阵有人美国放出一个讯息，讲说：“哎呀，我们库存不足了。”我们弹药不够啊等等，那搞不好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就让你伊朗来对我美国做出误判。你看从这一次6月27号的这个我称之为史诗愤怒行动 2.0 版，那个爱国者飞弹照打呀，那对不对？然后这 B1 的这个轰炸机还有 B20 轰炸机照飞啊，然后他的这个加油机照飞啊， P8 侦察机照飞啊，看不出有任何一个弹药不足或者是能源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在国际政治，坦白讲，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人很头痛啊，虚虚实实就是拿捏不准啊。所以川普今天讲一句话，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真实用意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也可能是他真心实话的一个表达等等，所以很难去判断啊。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个美伊战争，伊朗已经是穷途末路、垂死挣扎了。我们只要指一件事情：战争其实是打智慧，不是打蛮力。你有没有后续的战力嘛？你有没有国际的澳元吗？你有没有支撑你这一个战争的这个所谓的战争经济吗？还有你内部的人民支不支持？还有你的统治集团是不是可以一直持续的稳固？这几个因素凑合起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结局已定了只是现在在垃圾时间或者说是垂死之间的挣扎。
1: 川普从去年1月20上任到今天，

0: 美国的资产增加了40兆，
1: 40兆美金
0: 、四十兆，
1: 你说他整体的国家资产增加这40兆美金，
0: 他的原来他上任的时候宣称国家的负债是37.5兆，他现在已经有手上拥有40兆的资金了。
1: 那是米平了吗？
0: 早就平了，早就没有人在谈美债了。
1: 哦，真的吗？
0: 没有人在继续谈美债这件事情了。
1: 川普还了所有的美国的那个国债，
0: 国债是37.5兆，
1: 他增加了40兆，
0: 他增加了40兆，还在增加中。
1: 啊，还了还有。
0: 那中间有一个他的盟友叫做马斯克，不是呢玩了一下什么到天空去说 SpaceX 要怎样上市吗？他募资多少？他宣称募资750亿美金，现在超过3000亿。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 IPO 里头有人募资是这样募的，说要募750亿，但是现在已经超过3000亿，
1: 不得了。
0: 那是什么？那是对美国国力的一种向往，
1: 没错，
0: 一种相信。
1: 嗯嗯，
0: 战争打多么多场，越打大家越相信美国。
1: 嗯嗯嗯，
0: 以前还会说美国纸老虎，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敢继续讲纸老虎这几个字。Money talks， 钱讲话。
1: Money talk，
0: 对不对 ？Money talks，
1: 嗯，
0: 那本来就是啊。那他这么多钱，所以你刚刚在谈的他另外一个诱饵，说11月的大选，川普很担心他的其中选举如果选不好的话，就会怎样？川普到今天为止，都一直把这个放空门在跟人家说啊，我真的很担心啊，我11月的大选，你觉得担心吗？
1: 所以这个
0: 他什么时候担心过？
1: 这也是话有玄机吗？
0: 是啊，你知道他的 gerrymander， 他的几个地方的那个选举，他已经就是清除掉，他最主要要清除掉是在共和党里头的一群反川的人。
1: 嗯，
0: 他已经把那些都除掉了，所以选举一选到最后出来的他的永川的议员的数字一定增加，州长一定增加。
1: 嗯嗯，
0: 他在这里布局这一些事，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办什么世足赛？他为什么要250周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后面好戏连场啊。以前我们讲哦，只有 October Surprise，
1: 十月惊喜，
0: 我现在保证7月惊喜，8月惊喜，9月惊喜，10月惊喜，到11月大惊喜，他大赢，就这样。
1: From July surprise
0: 的脚本
1: to October surprise，
0: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可以让战争那么快结束呢？你现在已经验证了嘛？弄弄弄，那全球股市上上上，已经完成了嘛。以前是只要有战争大家就吓得屁滚尿流，就这个资金赶快躲起来。现在不是、欸、包括台湾的股市。
1: 对，
0: 前两上个礼拜连跌了2000多点，我看了一下资料，所有台湾的小资主全部冲进去买，买到最后有人宣称啊，我们不是有三大外资吗？我们现在号称第四大外资。台湾的蚂蚁雄兵，买得到那些放空的外资全部吓死了，全部今天全部回访。加息，你看那个平常批评美国川普啊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当这个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进去买股票，你就是买美国赢嘛。没有别的嘛。你认为美国赢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你刚讲没有的这个超限战哈、哦，甚至于这个是这个战争的形式啊，已经不是我们对于二战、三战、一战的时代那个观念。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一个总体战啊。
1: 对，
0: 其实包括台湾的股市都参战了、啊，参战做什么？花战争财，同意吗？
1: 同意，有信心的战争财啊、哦，
0: 是就是。我前一阵子曾经讲过，说这是第一次人类历史第一次，一般战争是全部萧条，全部大家都没有钱赚，然后等到战

0: 战争结束我们才来复原嘛。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是战争在打，一部分的人在打战争，一部分的人在捡战争财。
1: 嗯嗯嗯，
0: 这个变成非线性关系。
1: 嗯嗯，
0: 本来是线性的嘛。
1: 对对对，是相互关联的。
0: 哇，战争怎么得了，赶快去抢黄金。你现在看黄金的价格怎么样？
1: 嗯嗯，
0: 没人要。
1: 没有人要。对啊，
0: 没有人要。
1: 没错，
0: 那这个完全乖离的整个过去的逻辑啊。
1: 嗯嗯，
0: 过去的逻辑是如果有战争大家就赶快去买黄金，黄金就喷花到是不行。
1: 嗯嗯，
0: 现在战没有人在蹲黄金啊。为什么？对，黄金，黄金如果掉下来的嘛，连比特币现在都出状况。
1: 对对对，
0: 那原因就是说股市光光明明的赌场，我们去那里赌比较快。
1: 嗯，
0: 这一段时间里头没有进股市的人其实会有相对剥夺感，
1: 会有忧郁症的。
0: 会啊，会觉得说啊，这隔壁那个欧巴桑啊，平常呢就省吃俭用，现在他妈都吃大餐厅，为什么呢？因为他买对了买对了几个股票。
1: 嗯嗯，
0: 哎，现在这个股票的涨势啊，是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1: 没错，
0: 是差一个零。哎，那
1: 实敬畏
0: 发生什么事？战争不是还在打吗？
1: 对啊，对啊。
0: 啊，为什么股市已经提前喷发？好像战争像是放烟火一样的，每天都有庆祝行情。
1: 哈哈哈哈，
0: 这个我们要研究
1: 新战争经济学。
0: 我只有提出问题。
1: 嗯嗯，
0: 我在这里头并不给答案，大家去看。
1: 很有意思。
0: 事实上我非常久之前就已经在节目里头警告中共，你的船不要再来围了，你的飞机不要再来飞了。你从2016年到现在，请你自己画一条曲线。2016年台湾的股市不到一万点，7000多点。
1: 哦，嗯，
0: OK。 然后你从那时候这个就是蔡英文上去了以后，你就一开始给台湾各种压力，然后飞机飞过来啦，船绕过来啦，什么围岛政策啦，怎么样？围，一直到去年，围到去年的2025年12月那一次，不是什么围台湾的那个
1: 什么利剑什么
0: 利剑什么蛙哥吗？
1: 对，
0: 你是不是利剑那一天，台湾的股市喷过3万点？
1: 没错，
0: 从2016年的7600点到这个2025年12月底的破3万点。
1: 嗯，
0: 你画一条曲线，中间把你来围台湾的那个日子啊全部把它画起来，你越围台湾的股市喷越高。然后现在哪有这种事啊，一月破3万点，然后委内瑞拉打仗，中东打仗，乌克兰战争没结束，台湾现在要冲5万点，请问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嗯嗯，战争，新战争，
0: 对，
1: 新战争经济学。
0: 所以这个我们留着以后再分析。
1: 哦，没问题。
0: 那这个我们是欢迎中共继续来台湾军演吗？看起来好像是哈，因为越演台湾股市越强。
1: 我先去买一些股票，然后他再来演。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哈。政治国安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1: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今天在台中遭到一名男子挥拳攻击脸部，警方掌握到中国籍的廖姓范闲持香港护照要离境，赶往台中机场，及时将便装准备飞往韩国釜山的廖男逮捕。陆委会今天回应表示，这是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挑选具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届跨境镇压案件，政府绝对不会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有效的反制跨境镇压的案件。陆委会表示，该案与港人汤伟雄遭到泼漆案有高度相似性，高度怀疑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便利的特性，以打带跑的模式犯案之后迅速的离境。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今天再次率团来到台湾，明天将觐见赖清德总统，并且拜会政府高层。外交部表示，今年适逢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达克沃斯在此重要时刻再度访台，充分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外交部表示，达克沃斯是美国国会参院台湾连线的成员，长期支持深化台美伙伴关系，过去不仅多次力挺有台议案以及联署有台联名函，更曾经在台湾新冠疫情严峻急需疫苗之际搭乘美国军机来台，宣布美国政府将捐赠疫苗给台湾。外交部提到，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与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达克沃斯与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出决议案，肯定台湾民主成就，并重申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的对台安全承诺。另外，并且与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共同提出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期盼以严厉制裁方案吓阻中国侵略台湾。林佳龙感谢达克沃斯在此重要时刻再度访台，充分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崔拉斯也率团访台，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午宴的时候表示，瓜地马拉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是超越党派长期累积的坚定情谊，台湾将持续串联政府与民间的力量，深化产业合作，让深厚邦谊转化为更多互利共荣的成果。林佳龙也提到，台瓜经贸连结早就已经进入人民的日常，瓜地马拉是台湾第一大蔗糖、第四大咖啡的供应国。林佳龙说，他三度访问瓜地马拉，深受玛雅文化的震撼与感动，台瓜双方都期待不久之后能够筹组企业考察团访问瓜地马拉，让超过90年的台瓜邦谊不仅持续延续和深化，也能够共同为开创繁荣未来努力。另外，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国会议员组团今天到台湾来访问，外交部表示，访团是近2年巴拿马国会议员筹组的第3个跨党派议员访团，展现巴拿马民意对台湾的广泛支持。外交部也期待透过国会务实友好的交流，奠定两国合作的共荣基础。外交部也特别指出，台湾是巴拿马商品的2大出口市场，两国商机深具持续发展的空间。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巴拿马国会议员暨农渔业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斯吉亚

0: 与跨党派国会议员一行七人访台。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并感谢巴拿马国会友人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外交部指出，访团在台期间将觐见副总统萧美琴，接受外交部长林佳龙款宴，并有多个拜会与参访行程，希望透过实地参访了解台湾民主多元社会、政经发展现况以及高科技产业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所扮演的角色，持续探索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可能性。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1: 巴拿马是全球重要的航运及金融枢纽，与台湾经贸往来热络。去年台湾是巴拿马出口商品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两国商机深具持续发展空间。
0: 去年11月，巴拿马国会议员暨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科恩与德格拉西亚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访台。今年2月，则是国会议员暨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执行秘书裴瑞兹与跨党派国会议员来台访问。这两个访团都觐见了萧副总统，也都是由外长林佳龙亲自设宴款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沙拉油苯甜皮超标问题油品引发国内食安风暴。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傍晚举行记者会表示，经过会诊地方卫生局最终的资料，问题由下游业者增加到360家。食药署明天将会公布所有受到影响产品及预防性下架的产品资讯，并且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供民众查询。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甜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引发关注。食药署6号傍晚举行记者会说明最新处理进度。食药署长江志刚指出，中联问题油品出货给福茂、福寿、泰山三家业者，共制成18项产品，之后再流向下游业者。受影响的下游业者由原先公布的257家增加到360家，这360家业者所制成的品项均为油品。江志刚表示，由于地方卫生局搜集回报的资料有落差，食药署已下达最后通牒，要求福茂、福寿、泰山在6号下午4点前回报所有供应的下游业者，最终更新为360家，如果后续再变动增加，视为通报不实，一律裁罚。食药署原先只要求源头中联油脂跟第一层下游业者，包括福茂、福寿、泰山全面下架问题油品，但各方反弹跟质疑声浪不断。食药署4号进一步要求第二层产品扩大预防性下架，如果使用受影响油品制成的原型油品，或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业者必须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未达预防性下架条件者，虽然不需要下架，但也同样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食药署预计7号傍晚会诊并公布相关产品资讯，以供民众辨识。台北市政府呼吁中央不应以使用比例 20% 为限，建议凡是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都应全面预防性下架。对此，江志刚表示，7月4号专家会议以此次事件残留浓度推算出 20% 的严谨定义，这是专家根据科学依据所定出的标准，相信能够维护民众的健康。
4: 这个严谨定义下来之后，它本身的品项一定会做预防性的下架，加工的抹酱类啊、人造奶油啊，或者是沙拉酱类，这个就会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有厂商他们自己的沙拉酱就已经主动下架了嘛，他自己算出来就知道说我用到这个产品啊，浓度是会超过 20%， 所以这个都是来自于我们清楚的标示里面，食品的标示可以揭露这件事情，这是清清楚楚的科学依据，也是在专家的建议底下设定出来的一个数字。
3: 江志刚强调，食药署已要求各地方卫生局每天两次回报查核进度，食药署也已在官网建置中联油脂案专区，每日下午两点更新最新处理情形。食药署并已责成地方卫生局尽速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追究违规责任。此外，江志刚指出，食药署也在6号邀集中联油脂、大统一、台湾糖业、长辉事业等四家制油业者召开座谈会，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管控以及落实自主通报，未来将演绎进口黄豆原料检验苯甜皮，并采竹船或竹批检验，同时检讨制程关键监测点等，主管机关也将加强后端追踪跟抽验。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肯定同济会的伙伴常年在社会各个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总统表示，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弗届为宗旨，非常重视儿童照顾，而政府的目标也一样，因此提出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推动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等18项措施，要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公共支持式育儿，给孩子和家庭更大的支持。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6号在总统府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国际同济会是全球志工社团的典范，去年台湾总会成功举办暌违19年再度在台湾登场的亚太年会，不仅深化台湾与国际社会的连结，也再次向世界展现台湾 can help 的良善力量。总统指出，同济会伙伴不仅热心公益，也在社会各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例如与台湾农业交流协会共同推动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选拔，促进台湾农业发展，今年也举办两场防灾式培训，共有150位学员参与，有助提升社会韧性以及全民防灾意识。他并代表国家感谢同济会常年对台湾的付出。总统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气候变迁及人口结构挑战，公司协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弗届为宗旨，长期重视儿童照顾与成长，这也与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总统强调，政府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规划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公共支持式育儿，结合各界力量，提供孩子与家庭更完整的支持，其中也包括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
2: 其中我们将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整体规划上不仅仅协助家庭减轻负担，也让孩子满18岁时能够获得第一笔资金，可以多一分力量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不管是念书读大学，或者是学习技术，那未来创业也有资金可用。
1: 总统表示，政府各项政策都需要民间伙伴支持，而台湾总会今年以荣耀同济共创新局为主题，他期盼政府与同济会持续携手，在社福、农业、教育等领域共同努力，不断开启新篇章，打造更美好更进步的台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2026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在今天晚间揭晓了得奖名单，林芷恒、徐彦玲分别夺得戏剧类最佳男女演员奖，女王的名字一举拿下压轴最佳戏剧奖及最佳声音设计奖。明日和合制作所 Family Triangle 二生三三生万物抱回最佳导演奖、最佳独立精神奖双料大奖。好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获得最佳音乐剧奖，剧场教育家吴敬吉获颁特别贡献奖。吴敬吉在领奖时并没有细数自己的成就，而是将荣耀献给所有支持剧场的观众、幕后工作者与赞助者，并且以英雄之旅来勉励年轻世代勇敢的追梦。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2026台北戏剧奖特别贡献奖颁给常年深耕剧场艺术教育与文化推广的吴敬吉，肯定他数十年来对台湾剧场发展的重要贡献。吴敬吉领奖时表示，这座奖不只属于他个人，更代表所有常年支持剧场的人。吴敬吉说，
4: 我想这个奖应该是代表说，这些在这台下看戏的人，或者不背后支持，甚至于给予支持或者是赞助的人，这个应该是特别贡献的意思在这里。
3: 谈到想对年轻剧场工作者说的话，吴敬吉分享自己近年常谈的英雄之旅概念。他认为每个人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梦想，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重要的是如何克服挑战。他表示，许多得奖者都分享一路走来的艰辛，但正是克服困难的过程才让梦想一步步成真。吴敬吉指出，在追梦路上除了自身的韧性，也一定要找到愿意陪伴指引自己的良师益友。他认为良师益友的楷模、协助与建议，加上自己坚持不

0: 放弃就能跨越困难，实现梦想。让网站张超伦台北报道。
1: 关注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今天宣布解散治理加萨走廊近20年的行政机构，为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委员会统治铺路。法新社报道，这项行动也标示着哈马斯在政治上的重大转变。哈马斯自从2007年从巴勒斯坦对手派系法塔手中夺下加萨走廊的控制权以来，一直统治着当地。以上 TN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刘秀仁建筑师，对我自己的建筑作业的看法，其实是我比较喜欢在接受民众的一些看法，那我自己不太喜欢对于一些私人的客户或者是业主端有一些商业形态的一些作业，所以我自己开业的过程可能也比较不一样。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很多人从小就有梦想，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而今天这位来宾最初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厨师，没想到一次因缘际会让他走进了建筑的世界。在研究所期间，他到美国担任交换学生，体验不同的建筑教育方式，之后更前往北京清华大学攻读硕士，从不同文化与学习的环境中累积国际视野，从追求个人创意到学会倾听业主需求，尊重使用者，让建筑成为属于大家的设计。因为他相信建筑不是一蹴可及，而是时间淬炼出的专业与温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福建院设计工程设计总监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

0: 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中生代的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刘宪文建筑师，他目前是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同时也是福建院设计工程的设计总监。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为什么想念建筑？因为我看他很年轻哦。好了，所以呢，我们先请呢宪文建筑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建筑师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 在你们高中的时期呢，你就立志的方向是以建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或是由你们家人有人学建筑吗？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会想要以建筑这条路作为你日后的一个职业呢？
0: 其实误打误撞，因为我原本喜欢煮饭。
1: 煮饭？你是要当厨师吗？
0: 我原本想要学餐饮，但是因为那年的考试，我们的年代是要奔跑去填志愿，不是像现在电脑，所以我等到要去填我的科系的时候，他满额了。
1: 万一你是分数考太高？
0: 不是，就是他满额了，就刚好我前面那个就是餐饮科的最后一个人。
1: 哦，
0: 对，那我就走回头之后，就有一个学校跟我招手，那我想说，那就
1: 这个
0: 就缘分吧，开始就是学了建筑。
1: 当时连建筑什么样的概念都没有，
0: 我不晓得，
1: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人从事，这太有趣了。所以你现在会把建筑跟美食的东西把它设计出来，让一个地方或是那个业主在他的餐饮的空间会留的比较

0: 不会，但是我现在是把煮饭这个东西当做我做建筑后压力的宣泄。我现在只要有空，我自己的三餐或各方面，我都尽可能是自己做。
1: 我看你睡得很晚哎，因为我呢，我一点多回给你访刚好了，你回给我，我两点多回你，你也回给我。我说哎呦天哪，怎么跟我原有一样这么晚睡的？真的太有趣了。到美国进修，然后你又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哦，目前也是建筑硕士哦。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在你的大学的历程，到美国进修，后来又到了清华大学，在不同文化的背景当中，这个建筑教育呢，对你个人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0: 其实最大的转折应该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其实在我高职在台湾的教育里头有点像是工人，因为我们可能要学绑钢筋，学弄水电，然后学锯木工，
1: 锯木也要，
0: 对对对，就是在高职的教育其实就是全部都是技职的。上了大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建筑系要做，从画图做设计，一路到我还有在台湾读淡江比较偏传统形态的老武校的一个那我在那边读了硕士之后，我会觉得哦，原来建筑跟我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也是大学中途后去美国，就是交换学生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看的角度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同国家的老师来教我们，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也跟台湾的教育系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教育系统有点像是我是专科 A 的老师，我可能只会用我的方式去带你。但是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传统教育不太一样。再来是后续又自己想说也是再去学一点东西，才跑去清华，也发现其实在清华的老师也用一样的模式下去带我们。
1: 你说跟国外的模式一样带你们？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比较不会说因为他是中国的老师那他就用他的方式，他也会去用有点像是在我们的立场上去看待我们怎么做设计，再告诉我们说哎，他看过什么样子的案例，用引导的方式。在台湾的传统的形态，它会比较偏向我会什么我就教你什么，
1: 教学方式不太一样，
0: 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后来也有在学校教书，那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是会比较偏向我是带着学生走，而不是主导学生要想什么。
1: 所以你带着他走，会用他们的方式看他们的目前的程度在哪里，把你在海外学到了一些的思维让他的视野更宽大一点，是吗？
0: 算是辅导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假设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跟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大家都有天马行空，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接受台湾教育是所有老师会把你拉回来，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那里。对，但是我自己带了学生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不同的尝试。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也在被学生教育，这是我回去学校或者是这几年这样读书之后我自己最大的心得。所以这也导致我自己以后面开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做每一个案子也都是在学习啊，因为我就是跟每一个业主学习不同的生活跟理解的方式。
1: 那你自己本身到了美国进修是在加州，他们的建筑跟你自己本身在大学在淡江，甚至于你后来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他们教学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吗？
0: 应该太多元了，就是因为老师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但是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偏向真的就是引导每一个学生完成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当下那个时候学习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好，因为像我自己是平埔族，对，那我在美国做一个平埔族的设计，因为那个老师又是俄罗斯人，其实他没有办法懂我们在干嘛，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如果他今天是俄罗斯的人，他要来台湾参观平埔族，他希望得到什么的方式带我做设计。
1: 那你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建筑硕士的你的论文以什么作为你的毕业论文呢？
0: 我的毕业论文是做，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很多小型的事务所在那边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是因为大陆都比较大型，那因为他们也是慢慢经济越来越不好，所以我那时候有写了一个，我希望用小型事务所的架构去看待其实我们台湾小型事务所应该要朝向什么模式下去发展，比较不会像可能像现在在日本的事务所，日本建筑师现在听到的只有几家大的可能比较有名的，可是绝大部分很多小型的事务所是没有业务或者是被其他大公司在财团里面上班，他们的小型事务所的量其实不多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借看了日本的资料，那我觉得台湾总有一天也有可能会变成两个分化的

0: 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这一块的研究。
1: 中国大陆他们的建筑事务所也是个人呢，
0: 现在转向个人，早期都是
1: 比较大的企业，
0: 比较大的企业体。
1: 那对你自己本身在设计的思维当中有改变了吗？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改变应该是以前比较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设计，
1: 嗯，
0: 就好比说我觉得哎这是什么，所以我就要用我自己的个人意识去做。但是我现在在做设计或在做任何规划的时候，我会比较站在使用者的角色去看待，因为我觉得最终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所以这是这几年这样职业下来在过程中我一直体会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主观意识去做设计。
1: 那在你求学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一栋建筑或是哪一位的建筑师，国内也好国外的也好，甚至于呢中国大陆的建筑师都好哦，有没有一位的建筑师呢对你来讲呢是对你影响会比较深的呢？
0: 不能说影响比较深，因为我可能自己比较没有机会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国家，但是比较常接触到日本，所以我可能接触过的空间，譬如说像安藤，那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可能在日本一些比较方便看得到的案子，在那个案场它的设计上里头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单纯，因为后期的案子它也是做得很纯粹，其实那个空间就是真的是舒服的啦。对，
1: 所以其实每一位的建筑师、啊、都有他自己个人的学经历，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一些的环境，长出他自己个人一个建筑的样子、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我发现你有在不同的事务所都有历练，而且是好几个事务所，所以你也曾经参与了 IKEA 还有微秀影城跟购物中心还有企业总部公共建筑这些的规划、哦、回过头来呢，你觉得哪一个案子呢最会像是你自己的启蒙老师呢？建文建筑师，
0: 其实应该说我做了这些案子在我开业之前吧，严格上来说我只有待过一家公司、
1: 嗯、
0: 对，因为剩下的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案子都是我当时候在大陆有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帮忙去做后续专案管理跟一些设计。那我自己在做，因为从高职毕业我就在林明儿建筑师一直到我开业、
1: 嗯、哦这么久，
0: 嗯，对，所以我也是被我们那一群同事戏称我是最高级的工读生因为我从高职每年寒假暑假一直到大学毕业我就直接回来转正职。
1: 为什么？那边事务所是太熟了吗？
0: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做建筑它是一个时间的历练，所以你换哪里好像都一样、
1: 欸、可是建筑师不同，他所接触的建筑物也不同啊。
0: 但应该是我们林建筑师他对我们比较放手，
1: 他都交给你们做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像我进公司的第一个案子，
1: 嗯，
0: 刚毕业第一个案子他就给了我一块地，然后跟我说下个礼拜要开会，他就走了对，所以弹性是大的
1: 完全交给你们全权处理。
0: 对，他是完全的放心，就是反正因为你也在我这边待了这么久的工读生嘛、哦、那你大概就是自己去做吧，然后就走了、
1: 哦、在那边就是从零开始建筑的经验是从那边养成的、就是、
0: 对，我几乎都是从那边在养成。
1: 因为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因为你有参与过这个大型的卖场、啊嗯、那这些大型的卖场跟在商业空间规划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大型的卖场，它那个格局啊，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规划，它那个场地很大，也许它已经是既定的建筑，那如果是一块空地的话、嗯、依照你们自己本身呢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啊，再加上你本身又到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去历练也好，或者在那边有工作过也好，你认为一个大的公共空间的话会怎么样的摆设规划来对一般的民众去逛街的时候会比较好呢？
0: 自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建筑师给我们很大的观念，就在台湾的市场是这样，建筑归建筑，但是很多时候室内的人他又是另外一块。对，所以其实像现在很多商业空间或商场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柜位所有的系统其实基本上应该都不在建筑的范畴内、
1: 所以你们只是规划这个大的
0: 这个
1: 空间，这个
0: 大的框架，然后跟基本的动线。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时候建筑师给了我一个最好的想法，因为他永远告诉我一句，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形态，如果你连厕所都做不好，
1: 厕所，
0: 对，你连厕所的配置格局做不好，你就不要说你有认真的做过设计。
1: 为什么会单单以厕所来做一个标准？
0: 就好比说我们可能以前会很常画成男生女生厕所在两侧，
1: 对，
0: 那中间可能夹了一个无障碍像这样的厕所，那其实这时候就会导致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可能女生上厕所要排队，男生女生又在同一个场合里面，他会很尴尬，女生要开门或 关门也不对，像这样子的空间，其实那时候建筑师很在乎这件事情，他也很在乎瓷砖的分割有没有

0: 对得到就是一些细节、对我们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训练就是厕所要配得够好，要让它不会臭，要让它不会影响到室内的空间。
1: 原来连厕所都这么有学问。您自己本身也在汉堡的建筑师事务所这段期间呢、对于当时在建筑的观点以及呢对于那个文化呢，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应该说汉先生那一边是我中途有一阵子，因为我在等兵役，我早上在黎明那里上班，我晚上去汉先生那里上班。
1: 为什么要那么拼呢？
0: 因为我想说反正要当兵了，那就趁这个时间就晚上找一点事情做，所以就去汉先生那边帮忙做一些其他专案。那我觉得在那一边学到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汉先生那边比较传统，因为他可能就像在做任何设计的情况之下，他比较希望依据基本的固定的尺寸，他有个模具，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方方正正那些空间的配置的配比是我在那个地方去学到跟自己要求自己的。因为毕竟那个图出去了，如果主管看到换先看到，他觉得这种格局不像可以住的可以用的、基本上都是几乎要重来。
1: 那你觉得你在这两家的事务所工作、当然你在黎明娥事务所工作了比较久，那在不同的事务所工作你学到不同的一些的建筑的观点呢？
0: 我比较务实，所以我去每一家事务所我都会希望从最底层的杂工开始做。
1: 杂工？
0: 对，就是最底层的，因为像是比如说可能做模型啊、做施工图啊，像这种很底层的没人想做的。因为我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很见仁见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或者是对于人来说是不是好的。这几家事务所有没有影响到我？其实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一些设计的观念跟想法，而是他们在乎的，就像我刚刚说一个建筑师很在乎厕所，一个建筑师很在乎空间的配比、尺寸的大小。所以这对我来讲，我自己现在往后自己在开业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时候过不去的就是厕所的配置是不是好用的，是不是好看的，那怎么样让动线不会让女生上厕所觉得尴尬，不会让无障碍进去的人会跟女生或跟其他人有打架。
1: 所以呢这些的枝微末节的东西你都有注意到就对了，
0: 会比较自己就比较在意这个。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学生时期参与建筑实务，到投入八八风灾灾后重建，在取得建筑师执照之后，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刘宪文建筑师他一步步的体会到，建筑不只是设计图上的创作，更是一份对土地、居民以及城市的责任。历经不同阶段的磨练，也让他逐渐形塑出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源这样的理念。他说，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那对于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哦，尤其呢是在重建部落这个区块，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平地人想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会吗？
1: 会，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原住民，所以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些活动形态的空间。可是就像早期台湾在做原住民的房子的时候，有一点像是用都市人的角色下去看待那里的空间，然后可能在立面上再去做一些原住民的图腾。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有做了四五个，我们那时候希望他们进来除了住以外，不要去分说你是原住民或者是你是平地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不想让大家觉得他是灾民。对，所以反正在房子的设计上倒是我们没有做太原住民的形式，可是我们预留了很多原住民必要形态的空间跟集合的场所。
0: 譬如说什么？
1: 譬如说他们一定会有个教会，对，然后他们一定有一个棚架的区域，他们所有人大家都会在那边去做乘凉，可能在他们原本的生活几乎就是没有人关门。
0: 家里他们家里是不关门的？
1: 对，就是他们就是都可以打开来，因为部落之间其实大家都很熟、啊、
0: 熟，而且本身也没有太多人，
1: 对他们，
0: 所以就串门子，
1: 对他们就是串门子。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规划上，我们也是希望他住进去之后不要像现在都市，其实很多时候更新后的都市很可怜。
0: 为什么？
1: 你以前可能还会认识左右邻居，可是你现在更新完之后你都不会知道你左右邻居是谁了，因为户数变多了，然后房子也变小，所以你每天回来就关起来。那时候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
0: 所以呢，当你自己

0: 身呢做这个八八风灾的重建部落的规划呢，有没有你现在课本里面是看不到的一个建筑的价值？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
0: 跟那些原住民聊天，
1: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生活，就一个礼拜会下去个三趟。
0: 三趟耶，很多耶。
1: 因为图画不出来之后，就不然就下去聊一聊，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他们现在在住的，因为那个时候是风灾后，他们就住组合屋。
0: 对，
1: 但他们组合屋那时候在住的时候，其实就有自己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去研究他那一些的生活形态怎么去改成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给他的。
0: 这个你这样子来来回回去了这么多趟，你跟他们谈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他们族群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有个共识呢，还是说还是会每个的意见会分歧的？
1: 不会，都市人才有分歧。
0: 哦，真的吗？嗯，所以他们的意见都差不多，都是很统一的。
1: 对，因为他们生活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对，算单纯。
0: 所以你在那边也学到看到他们人的这个价值，也就是我们在都市人都会当中可能比较没有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长连结。
1: 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你要还我多少钱，你要还我多少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差那么多。
1: 对，这个空间这样我不好生活，你这个空间我如果外面要去种菜种田，我进来之后你那个门太小，
0: 门还要特别大。
1: 对，他们会在乎就是那个门不能这样太小，因为我这个东西进不来，我的东西还要搬，他们在乎的是生活。但是在台北做案子，他是在乎的是坪效，一坪换几坪，就差距就很大。
0: 将来他卖房子的时候可以再高一点的价钱卖掉。
1: 所以就导致我后面在开业在做这样在做都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讨论，就是要做生活还是要做数字。
0: 所以呢，太多的话会不会让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搞混？
1: 但现在就是会比较自己，因为也可能40岁了啦，所以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各取一半一半，反正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有生活。
0: 所以呢，当你自己在看这个八八风灾，还有呢，在你的这个校园的建筑是当时这些的八八风灾的学校的建筑，还是在我们一般的平地学校的建筑呢？
1: 也是做
0: 风灾
1: 系的，
0: 所以他们学校的建筑跟他们在一般居民住的这种生活的观念会不太一样吗？
1: 差距不大。
0: 哦，所以他们在那边孩子的生活，他们也希望是学校的教育之外，也是一种建筑的生活在里面吗？
1: 我觉得做完他们之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建筑拿来生活的啦。实在话就是你必须要有生活，你可以构筑剩下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对，所以那时候在做学校，其实我们还是在去研究，其实他们的量体不需要到很大，他们的空间也不需要到很多，像台北这种一间一间的教室，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固定的那几间教室，剩下都是半开放。
0: 那所谓的半开放是怎样？
1: 只有棚架而已。
0: 只有棚架，他们没有分年级吗？
1: 哦，他们的年级因为人数不多，对，
0: 所以就混龄上课。
1: 对对对，
0: 教室没有门，
1: 因为最后那个学校就变成现在变成他们的那个有点像活动中心。
0: 你是说学校平常上课之外，也可以当他们里面的活动中心来使用，就
1: 对
0: 了。对，哦，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多功能的使用的方式。
1: 对，因为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交流性比较低，那但是因为每一个部落都要成立这样的学校，其实就比较难，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几个部落。如果一起在附近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那大家就变成一个社区的中心。
0: 看来呢，他们的需求跟我们一般的平地的需求的确是不太一样哦。谈到这个创业呢，就是你从2013年开始拿到了建筑师执照之后，就选择了创业。为什么想要选择创业，而不是在其他的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或者是呢，你是不是有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呢合开呢？
1: 应该是说我22岁毕业。我25岁，其实我就开业了，因为我25岁就先开设计公司。
0: 哦，
1: 对，然后我再到我建筑师考上了之后，我才开事务所。
0: 哦，所以那福建业就是你原先的设计公司。
1: 我就先做试设，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事务所，也因为我从高职一路到大学做了3年，其实从大陆回来，那时候被外派去大陆，其实有点倦怠。
0: 你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太频繁了。
1: 应该说我们被外派处理是大的商场。
0: 哦，
1: 那因为量太大，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跟，因为我们人在大陆，那我们可能这个月在这，下个月在下一个城市，下个礼拜又在下一个城市。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在林建武师那边，他有不同城市的案子，我们就会到处飞。
0: 所以，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呢？2013年成立的时候呢，到现在大概有13年的时间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也在大陆成立一个事务所，你们也都可以呢去那边接案子呢？
1: 其实没有啊，当初。

0: 我会回来开业的原因是这样，我觉得我好像需要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根基在。对，那你说像去其他的国家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当出差当旅游、
1: 那当个分公司的概念哦、也没有
0: 没有，我还是觉得在台湾请，然后可能跟同事一起出去出差，然后顺便带大家出去玩，
1: 你觉得这样你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虽然每个建筑师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哦。你有提出来的是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源，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欸，桃花源让我们感觉到呢，都是应该比较偏乡、比较乡下城市，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桃花源呢？那这句话背后真的想解决的是哪些都市上面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最近自己在做更新这一块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时候会去讨论的都是价值跟钱，那我觉得讨论到这个其实自己就会很抗拒，所以我现在自己在做的案子我都会尽可能拿自己的图面跟自己的设计去说服地主，反倒是不经过建设公司。
1: 那这样的建设公司 OK 吗？
0: 他不在乎，他在乎数字
1: 他也是重视价值，
0: 对，他们是因为毕竟商业模式他一定重视价值但是如果你要说服的让设计可能可以被落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到生活所以像譬如说我会觉得以桃花源的这种概念是，我希望真的更新的人是体验生活啦，去理解那个生活的价值，而不是每一次来开会你都要跟我在讨论那三瓶五瓶或者是零点几瓶这种大家都不用讨论。
1: 那这个硬体的设备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嘛那这个桃花源呢，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呢就是体验生活，既然体验生活的话，那边应该会有一种花香鸟语或者是花花草草比较多，感觉像有一点像在丛林里面的生活，有这种感觉才像是桃花源、啊、
0: 有，就
1: 是
0: 像我们现在自己在做设计吧，尽可能的能退就是退，能盖建壁盖越小越好。
1: 你所谓的建壁就是我们盖的
0: 面积对，越小越好，然后可以往上涨越好。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在做室内，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自己额外去提案室内、对，希望把景色或者是绿意带到内装、然后让内装减少一些装修形态。
1: 可是你刚才前面提到说这个桃花源，因为它的如果是绿地比较多的话，很多的住户会认为说，那我一瓶的钱，这么多的钱就拿去看这些花花草草，这个公共的设施，对我之后我要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值钱啦。
0: 对，这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在松山做一些案子，其实我们也有遇到这样子的抗性，但是其实最后其实地主他都可以去妥协一点因为变成是说我们的逻辑其实是这样告诉他，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纯看价值，每一个房子它都长一样，没有特色的情况之下、
1: 建筑结构外形不一样，
0: 对，大家都差不多啊。其实现在其实台北的房子应该差距都不会太大，剩下唯一你能增值的价值或价钱你要有一点故事性。
1: 怎么样才算是有故事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任何提案的时候，我们会跟客人去讨论一个故事。现在市场可能建筑师可能会做完案子，但是他们后续的包装就会留给销售就会留给后面的代销
1: 对，
0: 像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习惯一开始就先帮他取一个名字然后用名字下去做设计。所以我
1: 举个例子，
0: 因为我现在在新竹有一个也是专做立面的，那我们那时候
1: 什么立面是说外墙吗？
0: 对，就是纯立面的一些规划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帮他取了一个有点绿意的一些名字，那我们帮他在立面上规划是用了一些直升墙的部分去面对，因为基地周边很不好，它对面是变电站就是变电所那我们用了一些绿意跟退缩，让那个变电站可以从室内是看不到对，那应该也是我们第一次进新竹做的案子
1: 会让在住户没有感觉说自己面对是变电所高压东西，
0: 正常规划就是打开就是变电站，但是我们做进退面再加上一些绿化的面之后，它便是从室内看出去
1: 都是绿化，
0: 是绿化，至少在销售上不会因为附近有嫌恶设施物之后它的价钱或各方面比较差，
1: 这倒是不错的。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建筑不只是打造一栋建筑物，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温度与人的生活方式。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时间有限，下星期我们将继续带您聆听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刘宪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传说上古皇帝右史官仓颉生有四目双瞳，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后通达天地间数理，在左史官沮丧的协助下创造出人类第一批文字。文字能承载天地间灵能术法，其力量足以撼动各界万物，让四方鬼神担忧与不满。神人仓颉为了说服神灵同意让人类使用文字，自封双目化为凡人，再也看不透文字的灵能，让文字力量就此被限缩封印。四方鬼神感念仓颉的牺牲与坚持，应许人们使用文字，并天降粟米为赏。当时天雨粟，鬼夜哭，传颂后世。此后本应无人能参透文字背后的力量，不过身为助手的沮丧却将仓颉自封双目前所见之文字奥秘如实记录，并悄悄私藏，此即为沮丧秘籍之起源。传说沮丧将其交托给值得信赖的人秘藏，并严格要求非被选定之人不得一窥。

0: 是谁？
1: 细细雨声不绝。
0: 你从哪里来的？
1: 湿润冰冷，爬遍全身。
0: 你要去哪里？
1: 潮湿泥土与草木的气息。
2: 我是谁？
1: 一名少年惊醒，睁开了双眼。天空不断落下的，竟然不是雨滴，而是雪花，结晶碰在皮肤上，随即融化为冰冷的水滑落。
2: 雪！
1: 少年惊觉自己正躺在荒山野岭的泥水之中，不知道已经昏迷了多久，浑身感到冰冷，而且似乎有个黑影浮在自己上方。一个漆黑巨大的物体，乍看像是个人，但下半身却如同巨大的蟒蛇一般又粗又长，扎在泥土里缓缓扭动。像人的部分细看，头部没有五官，胸口位置反而开了一张布满尖牙的血盆大口，低沉的声音像是直接在脑中共鸣。
0: 你究竟是谁？
1: 宛如梦幻的落雪中，更不真实的怪物全身宛如墨一般漆黑，声音如此沉稳清晰。
2: 我不知道。
1: 少年只能颤抖着回答，心中更想反问对方是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怪物如人手的位置是两条触须般的构造，身长并触碰着少年沾湿的脸庞。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少年想闪躲，但又不敢动弹。
2: 你从哪来？打算要做什么？
1: 怪物的诡异巨口张得更大，随时都能将它一口吞掉。
0: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2: 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
0: 不记得了，什么都想不起来。拜托放过我吧，不要吃我啊！就算有什么冒犯，这样死掉也太不明不白了吧。
2: 这样吗？很不对劲。你
1: 一名年轻男人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树林传来。
3: 啊，竟然连大肚山都会下雪，太丑了吧。
1: 一个苍老的声音反问，
4: 那边是不是有人呢？
3: 师父，你确定没听错吗？都下雪了，应该要赶路吧。
4: 要是有人落难可不能不管，过去看一下吧。
3: 哦、
0: 啊、有人吗？我在这，救命啊。
1: 少年听到了人声，感觉像是抓到了浮木，高声地喊着。而怪物身躯摆动着。
2: 本座很好奇你是谁，想必你自己也是。如果不明所以就这样毁掉，也太无趣了。也许有一天无量会再相见，搞清楚你是什么。
0: 我得救了。
1: 少年紧张地确认着。
4: 嘿，
1: 老者的声音比刚刚更近。怪物身躯往后退缩。
2: 但是那一天的到来可能对你或本座并不是好事。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3: 哎，师父在那边。
4: 哦，
2: 后会有期。
1: 怪物咻一声如同泥鳅钻入了泥泞，消失不见。带着斗笠身披蓑衣的老人与健壮的年轻人发现倒在泥中的少年，连忙将他上身扶起。老人焦急地问，
4: 小孩你还好吗？
0: 我没事，应该。
3: 你是谁啊？从哪里来的？
0: 我不记得了。
1: 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少年一脸茫然地回想起刚刚的怪物，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老人忧心地说，
4: 可能伤到头了，先把他带下山看大夫，如果严重的话得去找池哥先。
3: 啊，师父，我们不是还要赶路吗？
4: 哎呀，阿角，人命要紧啊，扶他起来。
3: 哦，
0: 谢谢。
3: 哼，这小子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师父，我们要怎么称呼他？
4: 看他眼睛又大又亮的，就先叫你阿木好了啊。
0: 阿木。
3: 走了走了走了，再不下山就要冻死了。
1: 阿角扶着阿木踏着泥泞前行。离开前，老人注意到地上有一把木结，捡起来的时候发现泥土上怪物留下的墨字。
4: 哎呀，到底是怎么了？天地不宁，世道疲变，有大事要发生。

0: 十年后的某日傍晚，阿赵兀邻家宫保地。浑身漆黑的怪物与人同高，没有上肢，仅以粗壮的下肢奔跑如鸡，但头部更似缺少眼耳的大蛇，背后隆起的部分如鲤鱼背鳍，两条猴子般的长尾巴扬起，末端毛收束成毛笔的形状。一名皮肤白皙、身材纤瘦的男子慌张地跑着，气喘吁吁。
1: 救命啊！
0: 双尾怪物紧追在后。
2: 使用文字之力，一大禁忌为干涉生死之事。生死乃天道定数，人死不得复生。倘若滥以法术复活，即会带来灾厄。
0: 男人跑过一进又一进，不时回头看摇摆尾巴的怪物，丝毫没慢下脚步。
2: 死者复活将成为活鬼，似人实则非人，难以察觉。活鬼之身亦会生出墨虫名墨，以杀戮排除窥得真相之人，为凶恶之魔物。
0: 双尾怪物一个跳跃扑及，男人惊险地闪过，转身窜入了狭长的剑道。天色渐暗，无灯的院落视线不佳，男人凭着对宅地的熟悉，快步走进外方内园的规矩门。漆黑的身影紧追不舍，尽管被门槛绊倒，但随即就追到了身后。男人看前方没有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个高台。
2: 故复活死者即会造成莫横行滥杀，假活一人却真死数人，徒增世间混乱与灾难。
0: 怪物扑空跳不上高台，然而很快再以两条尾巴攀附，一拉一跃跟上。

0: 怪物知道对方是瓮中之鳖，放慢速度，高举双尾。男人慌张的表情慢慢放松了下来。
1: 不不，点灯吧，点灯。
2: 倘若有人妄为成灾，得文灵之力者，当视为己任，除去活鬼与魔，助世间恢复正道。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和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针对中共军方6号午间向太平洋发射潜射洲际飞弹，冲击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一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6号晚间表示，北京近来相继在岛链间升高军事压力，实行残害国际人权的跨国镇压专法，现在更以试射洲际飞弹意图威吓国际社会，府方对这一系列的单边行为表达严正谴责。郭雅慧表示，中国近来持续不断在区域间进行各项军事演习，同时对周边国家进行灰色地带袭扰与海上胁迫，近期更在东海、南海及台海等周边海域遂行所谓的执法威权扩张。北京当局的行径已经造成印太区域与国际社会的不安，更凸显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的企图日益明显，呼吁中国克制，并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确轨道上，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单边行为。另外，我国防部表示，对中共飞弹试射等活动均能有所掌握。中共此次发射飞弹，虽未经过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但已对区域和平稳定造成威胁，国军将协同友盟国家严密关注事态发展，视切应处。针对6号的飞弹试射，尽管北京当局强调这只是不针对特定国家的例行训练，但也引发了澳洲、纽西兰与日本等周边国家的严正抗议与担忧。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共解放军6日中午12时1分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飞弹，并宣称飞弹已准确落入预定的公海海域。中国央视报道指出，这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惯例，且事前已向有关国家进行通报。然而，这项军事行动立刻引来印太各国的强烈反弹。根据纽约时报与日本共同社报道，虽然日本、澳洲、纽西兰与巴布亚牛几内亚都在事前接获通知，但日本政府随即对中国日益活跃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要求中方重新考量，以免威胁日本安全。纽西兰外长彼得斯担忧地表示，不希望南太平洋沦为中国测试飞弹的场域。澳洲外长黄英贤则严词批评，指控中国军力的快速扩张已破坏区域稳定，无法为周边国家带来安全与信任。外媒与分析师也点出，这次试射的时间点与武器型号都耐人寻味。在实际上，目前正值澳洲与斐济刚签署海洋和平联盟协议，建立共同防卫义务之际，中国此举抗衡意味浓厚。此外，为了搜集试射数据，中国甚至提前部署了三艘卫星测量船在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与斐济附近海域待命。在武器规格方面，这是继2024年9月中国试射陆基洲际飞弹后，再度朝太平洋试射飞弹。美国学者研判，这次测试的极可能是新一代的巨浪三型潜射弹道飞弹。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指出，巨浪三射程超过9000公里，且能携带多枚弹头，这意味着共军核潜艇无需冒险深入太平洋，从南洋等周边水域就能直接打击美国本土，大幅提升了中国在遭遇攻击后反击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6号在台中遭到一名男子挥拳攻击脸部，警方获报后展开追查，并掌握到了中国籍的廖姓嫌犯持香港护照要离境，赶往台中机场及时将便装准备飞往韩国釜山的廖姓男子逮捕。陆委会6号回应表示，这是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挑选具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件跨境镇压案件，政府绝对不会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

0: 有效反制跨境镇压的案件。陆委会表示，该案与港人潘伟雄遭到泼漆案有高度的相似性，高度怀疑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便利的特性，以打带跑的模式犯案之后迅速离境。中国锡安教会109教案出现重大进展，已经遭到中共关押将近九个月的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在7月4号，也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天获得释放，并且安全抵达了美国洛杉矶与家人团聚。学者分析，这是中共经过精密计算的一次外交交易，反映出北京当局正试图将宗教良心犯转化为缓和美中谈判压力的廉价筹码。这并不代表中国宗教政策转向松绑。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今年7月4号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正当所有的媒体都把焦点放在华盛顿白宫的庆典游行以及总统川普的演说时，遭到中共关押将近九个月的中国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不仅被巧巧的释放，而且更抵达了美国洛杉矶与家人团聚。金明日在抵达美国之后，随即透过了电话和同事牧师的好友张伯利报平安，而张伯利也在他的 YT 频道谈天说地的节目当中直播，并透露了中共安排金明日赴美的过程。根据张伯利的说法，金明日被押上飞机时都还以为自己只是换监狱，直到相关的人员将护照给了他，才跟他说要送他去美国和家人团聚，还特别提醒他这是习近平在川习会时答应川普的事，并且要求他到了美国还是低调一点。张伯利说，
2: 那在飞机上跟他说到了美国啊还是低调一点啊，那么这次是习近平主席跟川普总统啊这个在会谈的时候答应了川普总统。
1: 而对于金明日的获释，他的女儿金廷雅形容这是一次巨大的奇迹，并表示内心充满难以言喻的喜悦。然而这样的奇迹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就认为，这不仅是川习会的谈判成果，更是美中两国最高层的外交战略成果。尤其金明日能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独立纪念日之际重获自由，更是送给国际社会以及信仰群体最好的礼物之一。只是中共在释放金明日的背后究竟想抛出什么样的政治讯号，或是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静宇就分析，这是中共经过精密计算的一次外交交易，充分地显示出了北京当局正试图将宗教良心犯转化为缓和美中谈判压力的廉价筹码。他说，
3: 在这个时候把金明日放出来当然是非常有象征性的意涵，当然他的那个外交象征意义更高。那这很低的成本，毕竟只是释放一个传教士，但是却可能会获得很高的好感，然后还可以制造很大的一个新闻。事实上美国的宗教自由委员会也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毕竟等于是川普总统到北京跟见面之后有一个成果。
1: 至于金明日如果可以作为外交筹码，那同样被外界关注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也有机会吗？施静宇则不表乐观。他进一步的解释，北京当局将宗教犯以及政治犯划归为完全不同的范畴，中共认为世俗政权有能力管住宗教，因此自认有信心压制并管理境内的宗教活动，这也使得宗教犯的威胁等级相对较低，进而具备成为外交筹码的条件。但政治犯却决然不同，尤其黎智英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作为被中共解读为想推翻废除中共在香港的统治权利，这直接冲击到了中共的政权安全。因此在习近平的眼中，黎智英这类涉及政权存续的案件不仅不可忍耐，也不可轻易交易。他说，
3: 政治犯是没有办法被轻易当成筹码作为交换的，因为像黎智英的这个案子，他非常清楚表达，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之中，在香港一连串的这个民主推动民主改革的运动中，

0: 都基本上是尝试要推翻中共在香港的统治的权力的，甚至让中共的权力被废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等于是要直接的这个冲击中共在中国的政权，那这个是习近平没有办法忍耐的。
1: 不过随着九月份美中领导人将再度的会晤，习近平预测包括了王林牧师在内，目前仍被中国羁押的锡安教会另外八名牧师以及同工，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波的外交伴手礼。不过他也提醒，这种交换并非单方面的施舍，只要美国开口索要，中国便会将其列为交换的条件，但美方也必须要展现相对应的善意作为回报。而这些潜在的交换价码可能涵盖了经济议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甚至是敏感的台湾问题。施俊颖说，今明日的自由是美中复杂外交博弈下的产物，它更凸显了在国际关系里的棋局中，信仰与人权有时候会被转换成为计算精确的数字与筹码，而北京正熟练地运用这些筹码，试图在紧绷的美中关系中争取最大的战略空间。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为了逃离中国，追求自由，您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现年68岁的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在过去十多年经历了三次逃亡失败与被捕入狱后，今年5月再度展开一场惊险的逃亡。他独自驾驶一艘长约 3.3 公尺的充气橡皮艇，在茫茫大海上漂流了40多个小时，最后幸运获救，并在6月成功地抵达加拿大与家人团聚。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董广平出生于河南一个军人家庭，他曾当过军人、警察。1999年因为参与联署六四公开信，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判刑三年，之后监狱、看守所、维权、流亡成为他的人生重心。他曾试图逃亡泰国遭遣返，游泳到台湾未果，还曾因非法进入越南被捕，回中国服刑11个月。董广平于5月24号凌晨携带160公升的汽油和简单口粮，从山东威海驾驶小艇出发，原本计划前往日本寻求庇护，但航行第二天就因海面雾气迷失方向，唯一能用来导航的手机电量更只剩下最后一格，在引擎频频卷入海草、船只不断被海浪推离航向的恐惧下，董广平转往距离较近的韩国。在连续航行40多个小时、体力几乎耗尽的黑夜里，董广平终于看见韩国渔船的灯光，他大声呼喊求救，最终被渔民奋力拉上船。抵达韩国后，董广平深刻体会到了民主国家对人权的保障。他说，韩国警方对他相当友善，不仅没有恶言相向，还提供食物并协助他上网联系在加拿大的女儿与海外友人求援。随后的法庭听证会上，法官态度温和，并在律师出示董广平的联合国难民身份及受迫害经历后，依法驳回了警方的逮捕申请。在国际社会，加拿大与韩国政府以及多位人权人士跨越太平洋的积极营救下，董广平在6月下旬终于拿到了飞往多伦多的机票，结束了他十几年来的颠沛流离。当被问到为何要一次又一次的逃离中国，董广平回答得很直接，在专制国家什么都不是你的，你的财产不是自己的，甚至连你的生命都不是你的。他形容在这种专制国家活着就像牲口一样。董广平现今已如愿与家人团聚，在加拿大展开新生活，他正努力学习英语，期盼能自食其力，并继续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尽一份心力。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综合路媒报道，违规秤再度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不同的是使用场景从农贸市场零星的偷斤减两转移到了废弃物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 报道指出，将合格的电子秤额外加装一个神秘晶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偷斤减两的效果。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知识就是力量。

国夕阳新闻，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中东情势平息几天以后，六月底由于伊朗啊愚蠢的袭击的通过霍姆兹海峡哈、啊，就是阿曼湾特别通道船只啊。美国总统川普马上宣布违反停火协议啊，美军随即针对伊朗180个目标啊，对伊朗本土发动猛烈的报复性打击，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无人机储备基地、飞弹发射阵地及海岸雷达一一全部肃清哈、啊。那这个川普就警告，如果美国被迫要重启战争，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则无视于川普警告，继续攻击位于巴林等这个邻国的美军基地，毫无退让的意思啊，并威胁外交程序可能全面终止。原本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啊，备受考验。之后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同意停止零星交火哈。双方预计在30日在卡达首都杜哈的举行会议，处理有关霍姆兹海峡争议。不过德黑兰立刻打脸，否认川普的说法，说伊朗外交部的发言呢被伊卡说这个伊朗将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杜哈，但此行与美国毫无关联啊。他说双方也未安排任何的会谈啊。人之将死啊，其言也恶哈、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哈、啊。那这个完全违背了人类的良知哈、啊。那谈判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阶段哈、啊。对我来说，川普一直在玩8个字的游戏，一个叫引蛇出洞哈、啊，那一个就是让他全面哈、啊、崩溃。那这个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付伊朗发动战争以来，这场战争坦坦打打。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很早以前有一个 YouTuber 问我，我就说不会结束，因为不结束对于美国如何处理未来的世界大局是有好处的。刚好碰到一个伊朗，这是愚蠢到这种程度，人家引蛇你出洞，那当然就是打得正着，就是谁就你看这一次的中东战火这样打下来，股市全面上涨哎。我第一次看到有战争打完了以后股市全面上涨喷灰，大家就是美国赢得好控，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石油都已经控制在美国手上，那油价由美国决定，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霍姆兹海峡小打小闹根本引不起任何世界动荡，那伊朗那些人还在二维空间里头想东想西，可是川普已经用3维、4维、5维的方法在运作这个整个的形势哈。那我们等一下访问宋国成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川普的猫抓老鼠、引蛇出洞的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宪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宋国成老师来节目。伊朗战争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啊这样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没有要谈，但是也没有说不要打，就是谈跟打其实是非线性的，一下就来了，一下就结束了，一下又来了，那你认为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啊，伊朗不重要了啊，所以伊朗态度是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川普态度到底是什么，这个才值得分析吧？
1: 对。我把它归结叫做，既谈判又打仗，叫谈打合一了。
0: 谈打合一
1: 啊，台面上谈判。实际上是备战，台前谈判，台下备战，这是川普这一次美伊战争里面最底层的一个设计啊。我甚至认为川普根本不想跟你伊朗谈判了，因为我怎么样，猫捉老鼠，你刚刚提到，
0: 对，
1: 就在猫的那个老鼠的出口放个诱饵嘛，它闻的味道它自己会爬出来，
0: 对，
1: 引蛇出洞也是一样啊，你只要在一个蛇洞的门口放了一个诱饵，蛇它就自己会钻出来哈、
0: 来一个打一个
1: 啊，对，所以谈判是诱饵，毁灭彻底摧毁伊朗，川普讲说伊朗将彻底消失，歼灭了，或者是彻底的毁灭等等，才是川普真正的意思。
0: 他其实某种程度在做给中国看
1: 啊，那当然他所作所为，
0: 所以他所作所为都是告诉中国说，你很奸诈，我知道，我比你更奸诈，
1: 对
0: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的奸诈，我都做出来。
1: 对，我是不想说川普奸诈这个字眼啊、我认为他是一种
0: 兵不厌诈，不是
1: 兵不厌诈，对，没错，也是对了。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更高级的在政治上的交易的艺术了啊，他有交易
0: 魔术吧？这已经超出艺术的。
1: 对，他是智慧型战略。为什么？就是我没有跟你谈，我没有说不跟你谈判啊，我给你六十天，而且我撤出了对于
0: 你当初的，而且我要拿钱去建设
1: 啊，对，我还
0: 三千亿
1: 啊，不管我美国政府有没有出资或者其他的国家，反正我川普要去招募三千亿的资金来给你复建 piece of cake， 非常容易的一些事情，这什么东西呢？全部都是诱饵。为什么？我美国早已知道您伊朗是不会履行承诺的。
0: 是的
1: 啊，我早已
0: 还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履行承诺，叫中国。
1: 没有错啊，
0: 所以这一次就是专门打这种绝不会履行承诺的国家。
1: 没错，
0: 让中国看一件实境秀。这是川普的这个
1: 实境秀，
0: 这个最厉害。所以这是一场实境秀。所以有一天那个童军在跟我讲说，看起来好像要和谈。我说等着看吧，不会结束。
1: 他认为会。
0: 他问我说：“那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不会结束，因为维持着这个战争对美国未来处理整个中东的和局有好处。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吗？因为非常多的海湾国家，其实心里想的是说，47年来都被你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糟蹋，我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啃你的骨，我们哪一天如果美国一不注意，我们就学当年苏联冲进德国，二战结束以后开始分成，以前只是分成东西德，现在是东西南北伊朗，分成四大块五大块各占一块，你认为川普知不知道他对那个历史的他是历史狂，他一定很担心，说如果你看战争一开始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曾经在白宫讲了一句话，你记不记得
1: 哪一句
0: 啊？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1: 哦，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
0: 你觉得他在说什么？那时候我就很敏感，看说哦，他原来是打算给库德族的人进来帮他先这个平乱，后来库德族拿走他的武器，拿走他的钱以后，自己独吞了以后，他就发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安曼，包括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不可信任，因为他们大家都囤备了武器准备攻占伊朗，那他需不需要留一些伊朗的散兵游泳在那边打来打去？ 伊朗打美国是不行的哦，可是打这些海湾国家可是还行哦，他就把它留在这个平衡，已经毫无能力主导战场的中国跟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不过欧洲国家是比较老实的，他们不会有那一种说要进去战啊这些东西，可是川普必须圆谎这个战争太快结束了以后，忽然这些海湾国家出兵伊朗啊，把一个已经无缓急能力的伊朗啊整个把它吃下来，那时候他要赶他们走还真的很难哦，所以他现在其实留着伊朗的散兵游泳啊，继续恐吓这些海湾国家，你不要随便的乱动，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说他连胡尔多都炸了，连荷梅尼都炸了，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灰弹基地，还有什么这些弹药库都还在啊，他这一次去炸180个目标啊，也是放烟火一样的炸而已啊，他没有真的把它炸了，所以伊朗才有那个底气说我不投降，我要继续怎样，啊，这个话在川普听起来是就说 OK 很好，你要有战斗力，这样的话省得去告诉那些海洋国家啊，不要随便轻举妄动，因为你轻举妄动他打你啊，他打我是不行的，可是打你是绰绰有余，你知道吗，现在这场战争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对伊朗，是要如何布局今天这个中东局势啊，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好安排的吗？
1: 当然是非常不容易啊！你从大的纵深历史来看的话，犹太民族跟伊斯兰民族的这种千年的这个仇恨的，这也不是一张什么亚伯拉罕协议能够解决的，更不是一场美伊战争能够解决的。这是从这个纵深的历史来看，那我们从一个短程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认为川普的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啊，只要伊朗还存在，坦白讲就是美国一个巨大的麻烦啊，他不仅要在里面长期的这个驻军消耗这个战争的资源，有时候也会一天到晚听到以色列对他的告状跟抱怨嘛，听起来也很烦嘛，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想法是谈判在前然后备战在后，在6月27号的凌晨4点到6点这一段时间，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同步进行，把伊朗180个目标，不同的目标摧毁，而且其中有主要的6个目标，你知道在多久的时间当中里面摧毁吗？3分钟时间同时摧毁6个目标。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了，包括中国了，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美军呢、American Forces 根本不讲什么叫美军呢，美军是怎么打仗的啊？当然您刚的那个说法是很具有这个战争的这些想象力了啊。但是我认为川普交易归交易，但是还是很务实的。我说给大家听啊，他先跟你谈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让你对我进行误判，这是很高的战略啊。如果你对我的判断每个都正确的，那等于就是我全部都被你看光了嘛啊。你越多对我的一个误判，那么就会得到我对你越多的这个胜算嘛。所以去制造别人对我的误判，就增加了我自己的胜算了。这个是在战略学上的一个相互消长的一个逻辑。我先跟你谈判，然后我给你诱饵，然后呢，我知道你不会履约，我又去制造一个让你违约的诱饵。它其实是两个诱饵啊，一个诱饵是诱使你对我进行误判，另外的话，因为你的误判你不会履约嘛，所以我要去制造你一个不履约的一个诱饵。什么诱饵呢？两件事：一，这个100多艘的这个油轮被困在波斯湾啊，油价当然会受到震荡嘛。油价震荡的话，美国就通货膨胀，然后川普就面临到这个内政的压力等等的。所以呢，我不走你伊朗控制的那个海岸边的那个航道，我另外开辟一个靠近阿曼的那个航道，把100多艘，可能不止100多艘，几百艘的这个油轮全部通过那个海道出来，缓解稳定全球的油价。可是我就知道你伊朗一定手痒嘛，那你不经过我所控制的这个霍姆兹海峡，我就收不到费用啊，我的战略筹码就没有啦，我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这油轮通过了阿曼这个特别通道等等的啊。

0: 伊朗就说那不行，你是在没有知会我伊朗的情况之下，你秘密的非法的通过阿曼的这个通道，所以我有理由打你。果然他手痒就去打他了，一打他，川普就得到了你违约的借口，然后在6月27号的凌晨进行了我称之为史诗愤怒的 2.0 版，打的这个伊朗根本就是完全无束手之地，那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中共的反共的系统什么无人机等等完全没有作用。为什么几百架的这一个伊朗和天真的发了几百架的无人机要对这个林肯号巴林的这个空军的基地要进行攻击，还有飞弹的攻击，全部都被美国拦截或者是摧毁下来，一颗都没有掉下来，美国一个人的伤亡都没有，这个叫美军啊。伊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美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好，除了要用诱饵去捉引诱老鼠出来之外，你还要有一个怎么样让他出来之后你可以有打他的理由啊，捉这个老鼠这个理由，这个就是川普本身我觉得极端高超的一个我觉得是战争的智慧交易的艺术，不是普通的交易案啊，普通交易案公平交易嘛，我一个东西换你一个东西等等啊，川普不是啊，他交易了半天，他其实他成本是零，然后伊朗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这样的毁灭的一个代价，这种成本的这个不对称哦，所以有人讲伊朗打不对称战争，错，川普才是打不对称战争啊，你从整个战略的棋盘上来看，
1: 没错。
0: 让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战争跟俄乌战争可以做一些比较了哈，但是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普丁现在准备去撤军，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理性派了，理性派啊，换句话说你输也不能输到就是说最后的关头，革命卫队不是哦，革命卫队是顽固的死硬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呢，我刚刚讲川普怎么去制造伊朗对他的误判呢，他用谈判3000亿的资金引诱你，解除你的海外资金冻结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我不再封锁你的港口，同时对于你能不能收取霍姆兹海峡，美国保持一种暧昧的弹性的态度，这个就是一种诱饵，让伊朗误判就是说啊，原来你的停战的协议就是你这个美国的软弱跟你美国的退让，这就是一个误判了哈。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做两件事，一赶快把波斯湾的油轮全部让它放出来来填补这个国际油价的紧张的力量，另外一个把伊朗所有的目标本身两件事，一个呢补充弹药，然后呢目标锁定，我甚至认为前阵有人美国放出一个讯息讲说哎呀我们库存不足了，我们弹药不够啊等等，那搞不好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就让你伊朗来对我美国做出误判，你看从这一次6月27号的这个我称之为史诗愤怒行动 2.0 版，那个爱国者飞弹照打呀，那对不对，然后这 B1 的这个轰炸机还有 B20 轰炸机照飞啊，然后他的这个加油机照飞啊， P8 侦察机照飞啊，看不出有任何一个弹药不足或者是能源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在国际政治坦白讲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人很头痛啊，虚虚实实就是哪里也不准啊，所以川普今天讲一句话，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真实用意可能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也可能是他真心实话的一个表达啊等等，所以很难去判断啊。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个美伊战争，伊朗已经是穷途末路垂死挣扎了，我们只要指一件事情，战争其实是打智慧不是打蛮力，你有没有后续的战力吗，你有没有国际的澳元吗，你有没有支撑你这一个战争的这个所谓的战争经济嘛？啊，还有你内部的人民支不支持，还有你的统治集团是不是可以一直持续的稳固，这几个因素凑合起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结局已定了啊，只是现在在热射时间或者说是垂死之间的挣扎啊。
1: 川普从去年1月20日上任到今天，美国的资产增加了40兆美金40兆，
0: 你说他整体的国家资产增加这40兆美金，
1: 他的原来他上任的时候宣称国家的负债是37.5兆，他现在已经有手上拥有40兆的资金了，
0: 那是米平了吗，
1: 早就平了，早就没有人在谈美债了，
0: 哦真的吗，
1: 没有人在继续谈美债这件事情了，
0: 川普还了所有的美国的那个国债
1: 国债是37.5兆，
0: 他增加了40兆。
1: 他增加了40兆。

0: 还在增加中
1: 啊，还了还有
0: 剩。那中间有一个他的盟友叫做马斯克，不是呢玩了一下什么到天空去说 SpaceX 要怎样上市吗？他募资多少？他宣称募资750亿美金，现在超过3000亿。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 IPO 里头有人募资是这样募的，说要募750亿，但是现在已经超过3000亿，
2: 不得了。
0: 那是什么？那是对美国国力的一种向往，
2: 没错，
0: 一种相信。
2: 嗯嗯，
0: 战争打多么多场，越打大家越相信美国。
2: 嗯嗯嗯，
0: 以前还会说美国纸老虎，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敢继续讲纸老虎这几个字。Money talks， 钱讲话。
2: Money talk，
0: 对不对 ？Money talks，
2: 嗯，
0: 那本来就是啊。那他这么多钱，所以你刚刚在谈的他另外一个诱饵，说11月的大选，川普很担心他的其中选举如果选不好的话，就会怎样？川普到今天为止，都一直把这个放空门，在跟人家说啊，我真的很担心呐、啊，我11月的大选，你觉得他担心吗？
2: 所以这个
0: 他什么时候担心过？
2: 这也是患有玄机吗？
0: 是啊，你知道他的 gerrymander， 他的几个地方的那个选举。他已经清除掉，他最主要要清除掉是在共和党里头的一群反川的人、啊
2: 嗯、
0: 他已经把那些都除掉了，所以选举一选到最后出来的他的永川的议员的数字一定增加，州长一定增加、
2: 嗯、
0: 他在这里布局这一些事，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办什么世足赛，他为什么要250周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后面好戏连场啊！以前我们讲哦，只有 October Surprise， 十月
2: 惊喜。
0: 我现在保证，7月惊喜，8月惊喜，9月惊喜，10月惊喜，到11月大惊喜，他大赢，就这样。
2: From July Surprise
0: 的脚本
2: to October Surprise，
0: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可以让战争那么快结束呢？你现在已经验证了嘛？弄弄弄。那全球股市上上上已经完成了嘛，以前是只要有战争大家就吓得屁滚尿流，就这个资金赶快躲起来，现在不是、欸、包括台湾的股市，
2: 对，
0: 前两上个礼拜连跌了2000多点，我看了一下资料，所有台湾的小资主全部冲进去买，买到最后有人宣称啊，我们不是有三大外资吗？
2: 嗯，
0: 我们现在号称第四大外资。
2: 嗯嗯，
0: 台湾的蚂蚁雄兵，
2: 嗯，
0: 买得到那些放空的外资全部吓死了，全部今天全部回访。
2: 嗯嗯
0: 嗯，吓死！你看那个平常他批评美国川普啊都是假的，
2: 嗯，
0: 钱才是真的。
2: 嗯，
0: 当这个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进去买股票，你就是买美国赢嘛。
2: 嗯 嗯，
0: 没有别的嘛。
2: 嗯，
0: 你认为美国赢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你刚讲没有的这个超限战哈、哦，甚至于这个是这个战争的形式啊，已经不是我们对于二战、三战、一战的时代那个观念。
2: 没错，没错，
0: 这是一个总体战呐、
2: 啊。对，
0: 其实包括台湾的股市都参战了、啊。参战做什么？
2: 嗯，
0: 花战争财，同意吗？
2: 同意，有信心的战争财啊，
0: 是，就是我前一阵子曾经讲过，说这是第一次人类历史第一次，一般战争是全部萧条，
2: 嗯，
0: 全部大家都没有钱赚，
2: 嗯嗯，
0: 然后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才来复原嘛，
2: 嗯，
0: 现在不是哎、欸，现在是战争在打。一部分的人在打战争，一部分的人在捡战争财。
2: 嗯嗯嗯，
0: 这个变成非线性关系、欸。
2: 嗯嗯，
0: 本来是线性的嘛。
2: 对对对，
0: 去相
2: 互关联的。
0: 哇，战争怎么得了？赶快去抢黄金、
2: 嗯嗯！
0: 你现在看黄金的价格怎么样？
2: 嗯嗯，
0: 没人要哎、欸，
2: 没有人要，对啊，
0: 没有人要哎、欸，
2: 没错。
0: 那这个完全乖离了整个过去的逻辑啊。
2: 嗯嗯，
0: 过去的逻辑是如果有战争大家就赶快去买黄金，黄金就喷花到是不行。
2: 嗯嗯，
0: 现在没有人在蹲

0: 黄金啊？为什么？对，黄金，黄金如果掉下来怎么？连比特币现在都出状况。
1: 对对对。
0: 那原因就是说，股市光光明明的赌场，我们去那里赌比较快。这一段时间里头没有进股市的人，其实会有相对剥夺感，
1: 会有忧郁症的。
0: 会啊，会觉得说啊，这隔壁那个欧巴桑啊，平常呢就省吃俭用，现在他妈都吃大餐厅，为什么呢？因为他买对了几个股票。哎，现在这个股票的涨势啊，是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1: 没错，
0: 是差一个零哎。那
1: 十进位
0: 发生什么事？战争不是还在打吗？
1: 对啊，
0: 为什么股市已经提前喷发？好像战争像是放烟火一样的，每天都有庆祝行情。这个我们要研究
1: 新战争经济学。
0: 我只有提出问题。我在这里头并不给答案，大家去看。
1: 很有意思。
0: 事实上我非常久之前就已经在节目里头警告中共，你的船不要再来围了，你的飞机不要再来飞了。你从2016年到现在，请你自己画一条曲线。2016年台湾的股市不到10000点，7000多点。
1: 哦，
0: OK。然后你从那时候这个就是蔡英文上去了以后，你就一开始给台湾各种压力，然后飞机飞过来啦，船绕过来啦，什么围岛政策啦，怎么样？围，一直到去年，围到去年的2025年12月那一次，不是什么围台湾的那个
1: 什么利剑什么
0: 利剑什么蛙哥吗？
1: 对，
0: 你是不是利剑那一天，台湾的股市喷过30000点？
1: 没错，
0: 从2016年的7600点，到这个2025年12月底的破30000点，你画一条曲线，中间把你来围台湾的那个日子啊，全部把它画起来，你越围台湾的股市喷越高。然后现在，哎，哪有这种事啊？一月破三万点，然后委内瑞拉打仗，哎，中东打仗，哎。乌克兰战争没结束，哎，台湾现在要冲50000点，请问这是什么逻辑啊？
1: 战争，新战争局，
0: 对，
1: 新战争经济学。
0: 所以这个我们留着以后再分析。
1: 哦，没问题。
0: 那这个我们是欢迎中共继续来台湾军演吗？看起来好像是哈，因为越演台湾股市越强。
1: 我先去买一些股票，然后再来演。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哈。政治国安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1: 谢谢宪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谈之意。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夏主厨出场。
1: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今天这个慈心大发，我们决定教大家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简单到不行再简单的料理。
0: 那是什么料理呢？
1: 就是剥皮辣椒鸡。你不要听这个又是剥皮又是辣椒又是鸡，你觉得好像很烦，很这个食材很不得了，什么手续多么的这个繁复。 No，
0: 对，其实就买一罐剥皮辣椒酱就好了，不是
1: 还要再多加一个我的秘密武器。
0: 是，
1: 对，然后呢你有半只鸡，就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我跟你讲就完成了，
0: 这么简单。
1: 剩下11分钟我们再播歌吧。
0: 那我先问志平，刚才我们讲说那个剥皮辣椒它是一个罐头做的嘛，啊，那你都会在哪里买？
1: 花莲。我跟你讲，就是上次我不是去花莲采访吗，然后呢坐上那个计程车司机啊，这个车子之后，那个计程车司机是一位大姐，她就跟我说剥皮辣椒啊，哦那个很多嘞，来来来，多，我带你去火车站附近就可以买得到了。
0: 对，因为他们是非常有名的伴手礼。
1: 对，嗯，然后一罐才新台币130块钱，哇，哦，一大罐做一锅鸡是绰绰有余，啊，
0: 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放那么多，
1: 真的，
0: 哦，对，应该味道就很足够了。
1: 那没办法，我们重钱重口味。
0: 不是，你们家有钱大气，我们倒省省吃。
1: 你是说我们是富贵人家？
0: 是
1: 是
0: 是，
1: 这个我承认。不，我怎么就这样子打蛇随棍上？
0: 所以我们这边跟听众朋友说，这个花莲的名产啊，除了那个叫做什么鼠啊，
1: 花莲鼠，
0: 花莲鼠之外呢，嗯，剥皮辣椒也很有名。
1: 对，
0: 然后花莲他们的那个马吉啊，刚刚马鼠也是很有名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嗯，好，我们就这个请大家准备一罐剥皮辣椒好吗？诶，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中国大陆是会不会不好买这个东西。好像很多有台商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
0: 对，因为这个味道真的还蛮够的。
1: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准备半只土鸡，请你切块，嗯，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刚刚提到的秘密武器，那呢就是硬瓜。
0: 哦，
1: 诶，这个我们吃这个稀饭的时候不是常常配这个花瓜吗，嗯，或是面筋啊，嗯，那有一种瓜叫硬瓜，嗯，这种花瓜它特别特别的软，嗯，味道特别的应该说是又甜又咸啊，口味很重，
0: 对，
1: 然后呢非常的味美，所以我们也准备这个一罐啊，那你如果要吃这个口味不那么重，你大概半罐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其他这个小东西啦，姜啦，蒜头啦，米酒啦，水呀，啊，胡椒粉，这些你都准备着啊。我是建议啊，这个既然都准备了嘛，那这个蒜头可以多准备一些。啊，反正这个怎么讲，
0: 百搭，
1: 对，
0: 鸡汤里面一定要有蒜头，
1: 对，而且味道好美哦。然后只要有这几样东西，咱们呢把这个鸡肉穿烫一下，然后呢千万记住穿烫是冷水下锅，
0: 嗯
1: 啊，这样子这个腥味容易去得掉，然后加一点点姜片跟米酒，那煮开之后呢再煮个2分钟，把这个鸡肉捞起来，用温水把它洗干净那些血沫，然后呢沥干备用。好，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让你如果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可能你的鸡汤看起来就比较浑浊。
0: 对，因为它有些那个浮沫都会慢慢的浮出来，所以你就要先把它洗干净以后，那确定那个骨头里面的一些那个血水都能够就是洗掉之后，嗯，可以看到比较那个干净的清汤。
1: 没错没错。好，这个鸡肉放到冷水里面穿烫完之后，当然就是备用了。好，然后呢另外再用一个锅子啊，然后放进这个，我是用陶锅啦。
0: 哎呦，这么高级。
1: 对对对，诶，因为待会儿这个锅子还要进电锅去。
0: 哎呦，
1: 诶，就是因为我不想用这个瓦斯炉一直看着它，我放进了电锅我就不用管它了。
0: 为什么电锅你还要用陶锅这么的讲究？
1: 陶锅能保温，
0: 嗯，
1: 你最后处理完炖完了之后拿出来就不用再换锅了呀。
0: 可是陶锅都很大，所以你们家电锅是毛公鼎这么大吗？
1: 嗯，大概是吧。大概像水桶那么
0: 大。所以你们家的那个电锅是20人份的，就
1: 我怎么讲话像远足米了。没有啦，就是你放进陶锅之后呢，把所有的食材，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食材通通放进去啊，这个剥皮辣

0: 辣椒也是一罐，
1: 你就丢一罐，
0: 对对对，然后呢，硬瓜呢也是一罐，好，然后鸡肉穿烫过之后也放进去，蒜头剥皮啊，这个姜一点点也放进去，好，让它烧开一下，
1: 这时候不放久了。
0: 哎，也放一点点，也不用太多。我真的没有放，
1: 就是
0: 因为
1: 料理酒、米酒这样。
0: 对对，我觉得酒放太多好像抢了它的味儿了啊。好，然后呢，稍微也是把这个锅盖大概盖上去，然后煮开一下，然后就放到电锅里面去炖。
1: 嗯，
0: 那放进电锅的时候呢，外锅放两杯水。啊，记住啊，千万是两杯水，因为两杯水大概有算一算，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的炖煮的时间。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电锅的锅盖盖上，就没事了。就等它跳起来，你就等着喝汤了，
1: 就这么简单，所以也不用再加盐啊，调味通通都不用了，
0: 完全不用，
1: 嗯，
0: 因为味道已经很够了。
1: 是，
0: 对，
1: 因为其实本来那个剥皮辣椒，我们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它其实是泡在那个水里面的那一种，所以你那个整个汁也都倒进去
0: 了。对，那有些人是教我说，千万你不要再加这个白开水啊，也不用加任何其他的汁。你只要加剥皮辣椒那个罐的里面的那个剥皮辣椒的汁就好了，
1: 这样够吗？
0: 对，这样是不够的。
1: 对呀、啊，
0: 如果你要喝汤的话，其实那是不够的。
1: 对，
0: 那所以呢，我还是加了大概两公升的水。
1: 对，
0: 那
1: 对
0: 你放心，味道非常非常
1: 浓。因为你刚刚的硬瓜味道也很重啊。
0: 对，
1: 嗯，因为硬瓜的汁也倒进去了吗？
0: 也倒进去。
1: 哇，
0: 嗯，所以都是原汁原味、啊。
1: 你们家口味真的蛮重的。
0: 哎，你要想想看啊，你这样做出来的汤，你可以做什么？你除了你说好，你今天你配白饭，那你当然就喝汤，
1: 煮点面就变鸡汤面了。
0: 是，我们家就是这么玩的
1: 哦。
0: 哎，但是呢，这些都是简单的做法、
1: 哦，还有高级的做法。
0: 哎，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是在后面，有一个升级版。
1: 怎么升级？
0: 嗯，各位有没有去过法国餐厅、法式餐厅吃饭呢？
1: 有啊，
0: 嗯，
1: 吃什么呢？
0: 它的菜名是不是都是很长很长、漏漏等？
1: 什么什么左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咱们今天就来一个嫩煎牛小排左剥皮辣椒鸡汁。
1: 简单讲就是牛小排，然后淋上了这个剥皮辣椒的酱汁。
0: 对，但是那整个摆盘，哎，志毅，你把它抛上去给让大家看一看，简直就像走进法式餐厅里面去吃饭一样，
1: 好高级哦。
0: 对啊，这个牛小排啊，我告诉你，真的是任何你怎么去吃都适合。就是有人喜欢把它煎成五分熟啊，很嫩，
1: 嗯，
0: 就算你煎到九分熟，它也同样味美。所以要吃牛排，你先选择牛小排，绝对绝对是万无一失。好，我们把这个牛小排先煎到五分熟就好了，在旁边备用。反正你要吃之前，它需要软化一点，需要冷却一点。然后呢，就把你刚刚煮好的剥皮辣椒鸡汤过滤一下，啊，过滤到很澄清的样子。然后呢，这个鸡汤呢就在酱汁锅中啊开大火去煮它，看到那个鸡汤啊冒大的泡泡，还有白烟，其实它是在蒸馏它多出来的水分，那逐步再加进无盐奶油。
1: 哦，
0: 这时候你要加进那个奶油啊，这个坦白讲
1: 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0: 对对，那个奶油的量有点多、
1: 哦、
0: 啊，才可以做得出那个效果。然后你就用汤匙呢快速的在这个锅子里面去打匀那个奶油，让这个奶油可以乳化跟汤结合在一起，一直到这个汤呢从透明的颜色变成黄褐色，再进到乳白色，慢慢慢慢，有一点耐心，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最后呢，你再加一点点的面粉去调它的浓稠度，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应该要离火，不然的话呢，这个温度太高了啊，容易焦掉。那这个再把这个锅子放回到火上面，用小火煮到这个酱汁冒出小泡泡，我告诉你，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法式酱汁就是这么样子做出来的。
1: 原来法式酱汁没有很难吗？
0: 没有、哦、就是纯粹看看你加了奶油，加了面粉，最后出现这个梅纳反应，出现这个乳化的结果，就是如此而已、嗯、
1: 就是那个香气又提升了。
0: 对， 然后呢，哎，刚刚不是已经煎好了牛小排了吗？好，你找一块很漂亮的白色的盘子，先把酱汁把它倒进去啊，这个也不用太多，你看法国菜不是酱汁都少少的嘛，对不对？啊，千万不要太多，太多就怂了。

0: 就变汤了。
1: 对，然后呢再把那牛小排啊摆上去，摆的有点像，也不用摆太多了，就是有点堆叠起来的感觉，像一座小山呀啊，然后再把那个剥皮辣椒切成你要的这个，不管是长条状也好，碎碎状也好，把它撒在上面，
0: 哇，
1: 一道法国菜就出现了。
0: 哦，真的是创意料理，而且是跨界料理。
1: 我跟你讲，剥皮辣椒鸡啊，你这样算一算，那一锅剥皮辣椒鸡可能就三五百块吧，
0: 嗯，
1: 啊，差不多吧，啊，半只鸡就200块嘛。
0: 对啊，因为硬瓜又很便宜。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剥皮辣椒也剥130嘛，
0: 嗯，
1: 这加在一起其实不算很昂贵的这个食材，但是如果升级成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牛小排的剥皮辣椒鸡汁的话，
0: 那就不是几百块能够解决的咯。
1: 开什么玩笑，你到了法式餐厅里面去，一道整套的料理，光是这个主菜有没有3800，有没有5000块啊？是不是？
0: 那你干嘛要做主持人，你单身去开餐厅好了。
1: 你又不能天天只做这道菜。啊，这道菜做出来一定要给谭志毅尝一尝。
0: 哎呀，我不吃牛肉，你知道，你帮我换一个伊比利猪好了。
1: 哦，那不然就配那个好了，配这个樱桃鸭。
0: 哦，
1: 嘿，
0: 这个可以哟。
1: 是哈，
0: 是
1: 樱桃鸭这个表面煎到粉嫩粉嫩的，有没有？也是很好啊。
0: 对，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台湾这么流行樱桃鸭？其实就是它那个颜色看起来就像樱桃的颜色。
1: 对，对，没错没错，
0: 不是喂樱桃给它吃的。
1: 你还喂地瓜嘞？喂樱桃干什么？
0: 不要讲，其实在宜兰啊，为什么他们的鸭这么的有名？就是因为呢，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放养的鸭尖稻，就是在那个稻田里面呢，就放这个鸭进去，去啄那些就是小虫啊，然后它的排泄物刚好又成为了这个稻田里面的一个肥料，所以其实是一个自然放养。
1: 了解，所以鸭是不能吃榴莲，是吗？
0: 没有鸭。吃榴莲吧，榴莲也不便宜啊，那怎么养得起？
1: 哦，是啊，哦，我跟你讲，全世界榴莲最贵的地方就在台湾。
0: 还好我不爱吃。
1: 哦，我也没办法耶。
0: 哦，那个真的是不能接受。
1: 对，对，我就在想，
0: 我连榴莲糖都不能。
1: 哎，我也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人，大概将来会有报应。
0: 为什么有报应？我们吃便宜的水果，不吃贵的水果，怎么会有报应？
1: 可能会有一天不小心就尝到什么榴莲之类的。哦，这个一语成谶。好啦，就是告诉大家，哎，这个剥皮辣椒很简单，
0: 是，哦，
1: 它的料理方式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值得好这个考验的这个真功夫。
0: 对，以后来台湾的时候就可以买这些伴手礼，硬
1: 瓜
0: 或者是这个剥皮辣椒带回去呢，就可以煮汤了。
1: 对，对，没错。然后，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煮汤的汤汁很多，拿来再升级一下，
0: 哦，
1: 你就看到南天门了。大家懂那个梗吗？
0: 就是真的是好吃到可以升天了，
1: 对，对，哦，
0: 我算是能够理解
1: 啊。是是是是是。
0: 好了，那到了我们今天要来送礼物的时刻，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1: 哎，哦，今天我们送大家一个这个杯垫。哇，这个是幸运草哎，
0: 欸，对，四叶幸运草的杯垫很有造型感。
1: 幸运草不是只有三叶吗？
0: 因为多了一叶就多了一个更幸福的感觉啊！
1: 啊鸟哎，欸，
0: 对，
1: 哇，哦！
0: 所以你也可以发明有六片叶子，那祝福就更多。
1: 好，这个很简单，我们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今天这一道料理里面有一道最关键的食材，那是我们从花莲带回来的，对不对？对，好，然后呢，它是四个字，叫什么呢？
0: 对啊，通常呢，在台湾买都是这个罐头的方式了啊，
1: 嗯，
0: 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酱汁啊，就算你不拿来煮汤，好像也可以直接夹起来配饭，
1: 可以，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非常幸运的幸运草杯垫喽。谢谢志平，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一瞬间四周灯笼点亮，甚至投射出刺眼强光。怪物张望四周，才发觉正在大花厅的豪华牡丹戏台上，戏台周围事先写上的文字发出了光芒。怪物后退的脚一踏上，随即像是被烧灼般疼痛冒烟。
1: 您中计了，莫从阁下。
0: 男人从怀中抽出建筑柄毛笔，在空中挥舞，留下了发出金光的文字。
1: 地震裂割毛。
0: 莫从向前扑击，发光的文字化为三柄长矛向前刺出，将两条尾巴钉在戏台，并贯穿了那伸长的脖子。莫从失去力气瘫软。
2: 哎，好啊，哎呀，戏台上的演出真精彩啊！好，
0: 灯笼火光照耀下，原来戏台两侧二楼看台各站五个人。
3: 哎呀，春儿演得好啊，让叔叔敬你一杯。
1: 我可不全是演戏啊，真的很累。池仙叔啊，您先别顾着喝，莫虫还没死，得赶紧用十方文法阵。
0: 戏台上的幼春这么苦笑着说。怪物尖声一叫，恢复活力。
3: 哎呀，等等，比呢？
0: 池仙摸着身上，转过头才看到搁在酒壶上的青花陶瓷柄毛笔，赶紧捡起来。
3: 贺婷，你来念咒好了。
4: 好。吾等立设十人在此布阵，池仙林朝松，悔之赖少尧，后安吕敦礼，贺婷傅习奇，苍玉陈胡，莲玉陈冠，怀亭陈怀成，胡影林仲恒，铁生蔡慧茹，万元林献堂，十人一心，一气十方，文灵法阵启动。
3: 一心文灵道。
0: 池仙率先以文字化为一道光束射向戏台，击中被刺穿人挣扎的墨虫。
5: 二分天地平，三山猛虎志，
4: 四海潜龙行，
1: 五感皆通达，
4: 六根净涤清，
1: 七星照文曲，
6: 八斗怀才琴，
1: 九天降仙法，
4: 十方布阵行。
0: 十个人一一射出光束，打中墨虫，在其漆黑躯体镀上一层金光，让其渐渐无法动弹。
1: 哦，看来真的有效。
0: 幼春看着被封在壳般金光下的墨虫，身体缩小。忽然，金壳上布满裂痕。
1: 糟糕！
0: 墨虫挣脱了封印，身体反而膨胀变得更巨大，尾巴也分裂为四条，狂舞打断戏台上的一根柱子。
4: 幼春，危险！
1: 不论实战与神梯，百刃丹崖侧杖击。
0: 幼春写下的文字化为空中的阶梯，他快步踏上到了看台。墨虫以四条长尾爬上戏台顶，闪过众人射出去的法术，一跃而出，消失无踪。
4: 哎呀，真可惜，怎么会失败呢？
7: 本来好像很顺利的。
3: 华丽，难道喝太多，字有写错吗？
0: 十仙。

0: 边搔着头回想，幼春担忧地说：
1: 毕竟是第一次施法，又是抓不寻常的墨虫，这阵子异状也太多了。
2: 反正烦恼再多也没有用啊！来啊，大家到我那儿再喝几杯吧！
1: 叔叔您，
0: 痴仙热情的邀请，慧芝笑着附和：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1: 既然姑丈都这么说，
0: 幼春苦笑着点头，但看着戏台上的断柱，愁云盘踞心上。
4: 欲阻洪流，唯断其源，唯有找出活鬼，破其邪术，方能消灭墨。
0: 举诵秘籍记载的文字浮现在幼春脑海。

0: 台中市街道熙熙攘攘，立川桥通街头许多店铺与摊商吸引了男女老幼驻足，比起来靠近街尾小庙前的摊子就显得冷清一些。四灵宫的广场前，八字、择日、测字、算命的老旧旗帜在稀疏香火间飘扬着，比起有些斑驳晕染的文字，红色龟形印更加鲜明。
1: 哎呦，今天怎么拜那么久啊？
0: 站在算命摊旁的阿木穿着朴素的浅灰色背心跟黑色七分裤，衬托出黝黑皮肤与结实的肌肉，胸口以红绳垂着半个巴掌大的护身符，斗笠挂在脖子后挡住凌乱的发辫。他百般无聊地咬着竹签，盯着四灵宫门口，直到提着竹篮的女子走了出来。
1: 出来了。
0: 阿木竹签掉了下来，傻傻看着。
1: 今天一定要鼓起勇气跟他讲话。
0: 一股清香隐隐飘来，小立领大金衫与长裤是杏花色底，有着山鹰色滚边，后脑勺扎成髻的乌黑发丝垂落一小撮，小巧的脸蛋如玉般精致无瑕，柳眉下不脱稚气的晶莹眸子却焕发英气。阿木向来喜欢观察路上各种可爱的女孩子，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他那么分神，一瞬间刚好对上了眼，凝眸一瞥，如同剑气直灌入心脏，让他心辣了一拍。阿木话卡在喉咙。
1: 嘿，你好。
0: 女子花容失色，一脸惊恐，像是见鬼一样，不顾竹篮掉落在地，转身就跑。
1: 你东西掉了！
0: 阿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然而奔逃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巷口。身披枣红色长衫，顶上光秃，下巴一撮山羊胡的红龟仙眯着眼，轻轻摇头。
2: 哎呀，我说阿木啊，你也有点礼貌，吓到人家了。
3: 师父，我只是想招揽他来算命测字而已啊，最近生意那么差，谁知道他会吓成这样，我有那么可怕吗？
0: 阿木捡起竹篮，里面是拜拜的水果。
3: 哎呀，也不知道是谁，这东西要怎么还他啊？
2: 应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吧，希望她明天还会来庙里。哎，最近拜拜的人越来越少了。
3: 现在不是在盖神社，到时候会不会人更少啊？
2: 没关系，如果没钱赚呢，就收掉。老了，身体越来越不中用，这两天眼睛酸。

0: 山藤流浓。哎呦，我该回去养老喽。
1: 红龟仙垂垂眼袋上的眼睛因为红肿眯成一条线，忍不住伸手轻揉着。
2: 哎呦师父，您每次都这么说，可是红龟仙的名号那么响亮，我和阿角连皮毛都还学不会，这样放弃招牌不是很可惜吗？
0: 这么一点点虚名及指纹，这么一点点虚名值几文钱呢？阿角兴趣不在这里，为师收留他也没意思。你呀，看你也做过各种的工，想做什么就去吧。
2: 师父，您真的要赶我走？哎呦，您照顾我十年了，我早就把您当成我的父亲了。
1: 阿木像是对父亲撒娇般。
0: 哼，就算是亲父子也会分开，你也长大了，该独立出去找条自己的出路。
2: 哎呦，就算我做过很多工作，没什么在行，这也没什么意思啊，混口饭吃而已嘛。
0: 总会有适合你的路啊。不过或许你这样找不到方向，是因为你连自己是谁都……
1: 两个年轻人正好走到了算命摊前。
3: 哎，你试过测字吗？
4: 倒是没有。
3: 既然你对文字那么敏锐，不如来玩玩看吧。
2: 哎，生意上门了。
1: 阿木连忙上前招呼。
2: 欢迎两位。两位要测字吗？
1: 阿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3: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啊？
4: 秋生，你别这样。
3: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2: 哎，闹人这样的。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来算数学，理解情绪到底是哪一个？你听来宾苏老师怎么跟你解释。情绪来做客。

0: 苏老师，如果我能解开谜团，是不是就代表我也能完成很多事呢？
1: 你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0: 你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室的现场，当我感到害怕，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包围着我，我很紧张的时候，怎么办？按下那个咳嗽钮吗？
1: 你这边真的有按钮，好有趣哦。
0: 我觉得如果是克里斯多福，应该会对这一切的 setting 充满兴趣吧。
1: 最近不是那个网络上很多那个狗狗可以按的钮吗？还有猫猫可以按的钮，
0: 然后就讲话，
1: 干干吃饭什么生气什么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那个按钮，直接按。
0: 你说，当我们有不太知道怎么表达了情绪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代言的钮就好了。
1: 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常常都很需要，我就想说，如果我现在按一个喇叭，就可以跟前面的车说走开。
0: 我以为你要
1: 开快点，
0: 我以为你要按一个喇叭跟前面的车说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1: 就开始聊起来了吗？
0: 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也在想说，那个跟这个苏老师又很熟吗？这个苏老师的声音我为什么这么熟？我还没介绍啦，欢迎蔡灿德。
1: 说的也是齁。那一刻好，大家好，我是蔡灿德。
0: 我最近越来越喜欢这样子小小的聊天开场，是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日复一日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你放大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开始在聊的时候，往往比聊天气、聊很尴尬的沉默来得有趣，或是很制式的开头。而今天为什么阿德会以苏老师的身份来到节目现场？我觉得跟这件事有一点关系，因为他在一部台词真的多到爆炸的舞台剧里面，他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去看克里斯多福，就是这一个故事的男主角，他用什么样的滤镜看这个世界。
1: 对，
0: 然后这个男主角他看的事情可能跟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制式 SOP 不太一样。他是不是会忽然间问你一些问题，类似像这样？
1: 因为这男主角他就是神经多样性的少年，他在剧中15岁了。
0: 对，
1: 他从出生开始到15岁，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譬如说我们就问说你在这个花园里干嘛，他就回答你说我在跟你说话
0: 啊，
1: 就感觉上我们刚刚问不就废话嘛， 对吧？但其实那个人可能会想要知道的是说现在那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可是他就会觉得你不就是我不就是在跟你讲话吗？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认识世界方式是非常直接的，没有拐弯抹角的。但是周围的人常会被他吓到，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难聊啊。那我是身为他所谓特教老师，那我是剧中所有的他的家人们、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们唯一一个愿意好好听他讲话，并且从他的话里面把他抓出 bug 来。所谓的 bug 就是跟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连结的那个 bug。于是我就会告诉他说，为什么人家会对你常常挑眉，就这样你眉毛往上，我就会告诉他因为他们被你吓一跳。那为什么会被你吓一跳？因为你讲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家认为你应该回答什么什么，可是你没有这么回答。我就会一步一步的教他，然后也会告诉他人们讲话的原因，为什么你会不懂。
0: 对，
1: 可能大家讲话很喜欢用比喻的，比如说我累得跟狗一样，可是那个克里斯多福就不认为狗累啊。所以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就会一直问你说狗会累吗？类似像这样子的那种对话，所以他的生命其实充满挫败，因为人们

0: 不了解他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好怪哦。所有一切周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是他干的，像我们这个戏的一开始有一只狗被杀死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一定是他吧，因为不然他怎么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我说他在这里干嘛，狗在干嘛什么的。
1: 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今天字面上的意思有台面下的意思的时候，是他产生困扰的状态。可是所有听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困扰过？其实也很常有，比方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这样子他真的是在称赞你吗？例如说当他说你好棒哦的时候，以克里斯多佛的角度来说，他就是在称赞我很棒。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些时候赞美的话背后，或者是有些拐弯抹角的情绪，它背后或是潜藏在底下的事情，常常反而是造成我们内耗的点。
0: 对啊，
1: 所以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反而其实是很欣赏他这样子直线条的耶。
0: 对，我跟你一样，因为我在排戏的过程里面，我常常都会觉得克里斯的那个台词完全没有错。
1: 嗯，
0: 对啊，他就是在跟你讲话啊。
1: 嗯，
0: 就我常常会觉得说，人们就是大人们问他的话，好像在问废话哦。
1: 嗯，
0: 感觉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世界上就是这样。
1: 那我要问，
0: 好，你问。
1: 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苏老师，我现在要问蔡灿德小姐。可是你小时候，大家都还是在可以很直线发表自己言论的时候，你就要走进这个拐弯抹角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有觉得这是一个困扰，或是一个曾经让你头很痛的事吗？
0: 因为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当演员嘛，
1: 对啊，
0: 那个场合就是你只要做对一件事情就会被称赞，
1: 嗯，
0: 那你就会有一个正向被鼓励，于是我从小就会非常习惯去讲那些会被鼓励的话。
1: 哦，你抓到一个模组。
0: 就是知道说我只要笑有礼貌，
1: 嗯，
0: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照着你的方法去做，
1: 嗯，
0: 那我就会观察我这么做了你开心吗，你开心的话我下一次就会照着你的方法去做。那通常那个群组里面通常就会比如说最大的就是导演或者是剧中的男女主角，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嘛，我就可能是演他们的小孩，然后我就会取悦那些人，所以我很学会观察空气，就是从那个时候学来的，但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在那个团体里面你会看见你演得不好或者是你被讨厌的时候你是怎么被那些所谓的权柄去对待的，
1: 嗯，
0: 导演就会生气啊，然后男女主角就会不高兴啊什么的，我就不想那样被对待，所以我就开始学着去观察谁喜欢什么，我要去讨好他们，
1: 嗯，
0: 那因为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我就以为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长这样，
1: 嗯，
0: 所以你刚刚说我要很直接的去怎么的，我没有办法做到，
1: 嗯，
0: 我从来不曾认为那是应该的，
1: 嗯，
0: 比如我看着他们，我不认同他们的作为，可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我自己，我反而会用他们喜欢的方法去做，就是为了要迎合他们，让他们开心，好让我自己有好日子过。
1: 嗯
0: 嗯，
1: 我抓到你为什么适合苏老师这个角色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苏老师有些时候可能是在跟童心时候的阿德说，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也不用去配合他们，你就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做你自己想要做的，
0: 嗯，
1: 问你自己想要问的，当个小孩就好了。
0: 对对，
1: 嗯。
0: 可是小时候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有问题，
1: 欸，
0: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世界上本来就应该这样，你会认为是这样。
1: 对。
0: 那你心里面当然会有所谓良心的东西在那里，一直提醒着你说你不需要这么做。
1: 嗯。
0: 那你的价值并不是来自于那些人的肯定与否，
1: 嗯，
0: 因为人是会变的嘛。他今天对你的态度，当然完全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利益嘛。可是我们当然不晓得，我们就一不断的去迎合他们，搞得自己你所说的内耗。
1: 嗯。
0: 所以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过得很怕人，因为我不想出门。
1: 啊，
0: 因为很累嘛，我就是一直去迎合他们，很烦，
1: 啊，
0: 所以我就会尽量少出门，跟人少接触。可是当然，你工作还是有，
1: 对啊，
0: 你就会变成说你很不想要去现场拍戏，
1: 嗯，
0: 你就会拖到最后一分钟，你会通告12点，
1: 啊，
0: 你就可能11点要到现场，我都自己开车，
1: 对，
0: 我就会在车上给自己1个小时的冷静时间，
1: 啊，
0: 做好心理建设，说好了，现在该下去了，然后一下去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我，
1: 啊，
0: 就在那边嘻嘻哈哈，看起来人缘很好啊，什么讲那一些跟我根本不想讲的话。
1: 嗯
0: 嗯，
1: 那你到什么样子的阶段才开始觉得，哦，我需要试图去跟这一个感觉已经受伤的孩子做对话？
0: 我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我当时住的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我有自己很喜欢的车子，还有很棒的工作。
1: 嗯，
0: 有一天，我真的站在我那个在市中心的房子里看着这一切，就想这一切，我都有了， 我想要

0: 的东西都有了，可是为什么那么的北宋我看什么都不顺眼，就一出门就生气，然后我就想说这空虚感到底是哪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讲说什么当你赚得全世界可是你一点都不快乐，很多人都会想说哪会啊，你给我一亿我一定很快乐什么的。可是我当时虽然没有一亿，可是我有经过那个感觉，每天非常痛苦，看不到希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些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可是我找不到方法可以怎么结束。那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因为我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感谢神让我在那个时间我来到了剧场，我进入到所谓的舞台剧界，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影视界嘛，
1: 对啊，
0: 那到了舞台剧界他有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教育，从大概30岁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在舞台剧里面真的是慢慢一块一块的把不需要的那个墙给敲掉，然后组合上一个真正的我在这里。对啊，
1: 我发现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议题，我想请教阿德，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观者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得出来，在舞台剧上面的表演跟我们看小荧幕比方说电视节目的表演其实是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演员的状态不太一样，你感受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可你也说不出什么不太一样。你手工奇怪，哎，你的弄来搬戏呀，看我身边不讲，你可能会自己这样讲。可是当你走进舞台剧的世界，你看到舞台剧，你又觉得它好有魅力，很多东西不是你在家里看电视可以来的。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像你刚刚所说的，我在想，它会不会跟整个过程产制的过程里面，演员的给予和获得的程度有差异？
0: 对，然后特别是那个时候我转跨行嘛，等于算是从跨界的感觉，我等于是我要把我所会的我认知的那个让我很骄傲的蔡灿德他放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必须那个骄傲是一块一块被打掉，但是你当下不晓得，你以为他很简单，讲话不就这样讲吗？我演了一辈子的戏了，我说哭就可以哭，我台词背得超好的，可是我到了舞台剧里面发现工作的模式跟影视界是完全相反，就是你影视界的时候导演告诉你坐在这里我现在拍你特写，你只要搞定这句台词基本上就够，可是我们在舞台剧里面导演不会给你指示，一场戏开始了台上有五个演员你们就开始吧，我很想说你不是要先告诉我说我们谁要先在哪里吗？我们然后我们讲话讲到哪一句要走呢？好，那我就是当时就发现说，欸，为什么其他演员都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坐下，什么时候要生气啊，然后那些台词都看不出来情绪，你怎么知道现在要大声讲话还是小声讲话，但这些当你在演影视的时候导演会给你一些指示。
1: 对，
0: 我当下真的觉得
1: 会慌吗？
0: 慌张透顶，就像你刚刚开场一样，你就会觉得哇，大家都包围着我，然后现在大家都看着我，我好紧张，我现在该怎么办？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说，我是蔡灿德，我怎么可以不会这些呢？
1: 对，
0: 我做的一定都是对的吧？所以当你不断的被导演说，你可以再给我一些什么吗？你可以再换一些方式吗？你可以走动一下吗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些不是你应该告诉我的吗？可是我又不敢那么讲，所以我就是用摸索的，这过程里真的是非常丢脸，大家都在看你，然后你都是演主角嘛，然后每个人都在等你，你就看那些前辈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已经很累了，你就想说哇，我人生我以前拍戏都是一个 take 就 OK 的，
1: 对，
0: 然后我在那边拍戏我拍一整天我拍不出一场戏来，我还被留下来，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在果陀剧场梁志明导演的戏里面淡水小镇那个角色，我还被留下来讲台词，要把每一个字讲到让大家都听得懂在讲什么。
1: 哎，我如果是你的话，我真的我会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回家一定会大哭，
0: 很可怕，我那时候每天都不想去排戏，我觉得实在太恐怖了，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训练，因为我太不像那个角色了，他们就开始帮我训练说什么，比如说我演艾茉莉，
1: 对，
0: 我是在剧中30岁的一个人，他就问我说在30岁以前你发生过什么事，我好像剧本没写我怎么知道，但是我不晓得那时候的演员都是这样训练的，因为影视的演员在那个年代不流行这么做，我又不是科班出身，我是学美工的嘛，我哪知道怎么去雕塑一个角色，我以前只要迎合导演的喜好，我只要可以把台词背好立刻就哭什么的，导演就很开心，
1: 观察到导演笑了 OK 这样
0: 就
1: 过了，
0: 对，就是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什么都不会啊，可是你就是在一次一次你就发现那个骄傲 你不得不被拿掉的时候，嗯。

0: 你一定要拿掉那个骄傲，你要妥协，你要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你开口求助，
1: 嗯，
0: 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我不会演了什么的，你教我好不好的时候，人生那个生命才有办法往前进。然后我之后才发现说，我才会去面对所谓的你去讨好人，你的生命一定会卡关，
1: 嗯，
0: 你一定会卡住的。你要面回来去看你自己真正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个大家心里所谓的良心，有没有
1: 啊？
0: 那个良心常会告诉你说什么该做，
1: 对，
0: 然后你该停咯，不要这样子，你什么时候该求助，那个东西我们常会因为骄傲而把它给忽略。
1: 对，
0: 可是你在剧场里，你每一次你就是要面对那个良心，
1: 嗯，
0: 你就是过不去，你现在就是不会了。
1: 我好喜欢阿德讲的哦，我觉得舞台剧好变态，演的 good way 就是称赞的意思。
0: 嗯，
1: 我觉得他在让演员卸下跟放下，他才真的会演戏。
0: 嗯，
1: 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作为一个演员，他一定是经过超级多的训练，这句话也是对的。他经过了很多舞台的累积或什么，可是越累积越多，你会觉得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一路这样子体制下来，每个人都觉得啊，我只要念书，我就可以考高分。可是我们认真想想看，当走进这个社会，或者是像刚刚讲在演员这个职业里面，其实反而是你要懂得告诉大家，或是告诉自己说，我真的不会，
0: 对，
1: 那我要怎么办？
0: 嗯，
1: 然后我信任谁？我可以跟谁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0: 嗯，
1: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自己帮自己的第一步，
0: 嗯，
1: 然后他反而可以得到像刚刚阿德所说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可以来对照《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这一部，我觉得非常棒的舞台剧，因为就像我刚刚跟阿德说，就关麦克风说，我说这部戏啊，显然处处都是情绪，可是他的情绪都是用非常直线条的观察跟很温柔的，我们不要用包容这个词哦，我觉得更多的是陪伴。
0: 嗯，
1: 很温柔的陪伴，让他去理解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有没有办法去求助，
0: 嗯，
1: 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在面对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的时候，找到一个他自己舒适可以跟这个世界对话的方法。
0: 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神经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1: 嗯，
0: 他不见得会立即感受到心里的伤心。
1: 对，比方说如果他今天是你站在那个舞台剧上，他可能不会立刻感受到那个不自在或什么的，对不对？
0: 他只是会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讲话他听不懂，他想要去解决，嗯，听不懂的点是什么，他就会一直问问题嘛。那我在旁边这样，因为苏老师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几乎在台上的角色，像说书人一样观察他周围所有发生的事情，我就发现该面对情绪并不是克里斯多夫，是他周围的，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为什么那么暴躁，为什么那么易怒，他的邻居为什么那么爱说是非，然后他的谁谁谁，他的家班上同学怎样怎样，
1: 他反而变成一面镜子，
0: 他是镜子
1: 啊。
0: 对，他不需要处理情绪，需要处理情绪是我们这些他旁边的人。
1: 嗯，
0: 对，
1: 我觉得下一段我要让听众朋友更进入这个戏剧里面，我们到时候来稍微聊一下，但绝对会让你去剧场的时候持续发现很多的惊喜还有美好的地方，顺便偷走你的几滴眼泪。但现在我们要播歌了，时间交给阿德。
0: 我现在选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遇见状况，我现在回头看，常很多人问我说，那你怎么去突破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心是你要愿意，
1: 嗯，
0: 你虽然他可能现在你要做的事情跟你心想做的是完全相反，但相信你只要愿意去面对你那个良心，你一定可以办到。所以我这首歌就是王菲的《我愿意》
1: 来听歌。

0: 今天来了节目现场是阿德，也是苏老师。这一段就真的要叫他苏老师了，因为苏老师的概念是这样的、哦、他在《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里面扮演的是主角，也就是刘秀福所演的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很重要的一个盟友。会是因为盟友的原因，就如同阿德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谋杀案发生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对这一只狗狗的喜欢，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洗刷别人怀疑他的可能，于是他就决定要当起侦探。
1: 嗯嗯。
0: 可他当侦探，当然周边的人如果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太常听他说话或是会回应他的人，那么显然他刚开始当侦探的时候，苏老师应该是唯一一个相信他的人吗？
1: 嗯，因为他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其实有个特质就是不会说谎。
0: 对。
1: 他们是只会直接告诉你事实是什么，所以周围的人会怀疑他，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预设、嗯、就是会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跟我想的一样、嗯、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一定是里面有问题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因为刚好苏老师我们在学校有个训练，就是像这样的孩子我们会鼓励他把发生的事情写下来、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就会请他写下你认为这只狗他是怎么样被杀死的，你把你看见的事情跟你事后发生的事情写下来。
0: 嗯。
1: 于是他就为了要写那本作业小书，他就自己跑去问邻居说，请问那天晚上你有看到谁来这里吗？你知道那只狗被杀了吗？他什么什么，他想去调查这个案子，他就全部把它写在那个书上。那我们这个戏的一开始就是我就把那本书念出来，就告诉大家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本作业小书里面他写下来的事情。
0: 哦、嗯、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变成我们大人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想到的某一些情绪，因为字面上当然就是他跟大人们之间在互动嘛、
1: 嗯、
0: 然后演戏的过程也会去演出这个跟大人的个性，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会感受到的事情是啊，对耶，当他问出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他背后可能是反映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就我所知这是一部台词量非常大的戏，那对于观众来说那些台词应该会很容易跟他们的生活产生共感吗？透过这种问好的方法，问问题的方式。
1: 嗯，我看到有许多的观众的回馈，他们都是认为说，哇，对于爸爸妈妈的家庭的状态、
0: 嗯、
1: 他们很有感觉，因为婚姻已经够难了，然后你还要有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跟你沟通，那身为爸爸妈妈要面对工作没钱这些压力该怎么办。好，然后包括说这个老师他们常看到的是说，如果他们也可以知道这种很所谓的专业，因为像这个老师他学过嘛，他知道怎么去面对像这样的孩子、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不会为了你要去这个孩子你爱他你愿意这么做、
0: 嗯、
1: 你愿意去告诉你愿意去学习去感觉，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孩他没有办法看着人说话，那是因为他神经多样性的问题，但他爸爸就会觉得你不礼貌、
0: 嗯、
1: 我跟你讲话你看着我的眼睛，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看着你，可是我是学过的，我知道，所以我不会逼他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也不会盯着他看，
0: 嗯、
1: 我会让他有一个舒适的发表。像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的观众在看的时候，自己就会发现说，有些观众会认为我很需要这样被对待，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对我？
0: 这样对待我，嗯，
1: 对。那么有些人会看见说，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这样子的愤怒，
0: 嗯、
1: 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
0: Oh.
1: 最终大家的那个结论都是说，如果我们也可以像苏老师那样愿意去学一些什么，
0: 嗯，
1: 愿意去做，有些人学到不愿意去做，
0: 嗯，
1: 所以当你面对有人在暴躁的时候，你可以愿意你自己先安静下来，然后你鼓励他说，好，你可以安静，当他稍微安静下来一点点，你就鼓励他说，对，就是这样子，你做得很棒，
0: 嗯，
1: 的时候或许就会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就是看戏最迷人的地方、欸嗯、就是你透过角色的故事去理解到你的生命，但是理解到你的生命不是要你去找谁算账或者是找自己算账，
1: 对，
0: 其实它比较像是说，像有苏老师这样的角色告诉你，其实当这样做有可能会跟你过往的方式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或是化学效应，而且是能够让大家更感受到良善的爱的互动。
1: 但是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要愿意这么做，
0: 好难哦
1: 就是当你超级气，然后你就跟这个人讲了半天他都，然后你要如何安静下来站稳你的脚步，然后你先安静下来， 然后你让他安静下来。
0: 那你自己要怎么样先进入苏老师这个有点像示范的角色里面？
1: 我其实在诠释这角色的时候，我做了相当多的功课、哦、那听了很多很多就是心理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等等的所有的他们，现在 YT 或 Podcast 很多嘛，
0: 对，
1: 你就去听他们怎么说话的方式，
0: 嗯，
1: 然后我常常不太理解说为什么他们讲话可以永远这么
0: 稳定
1: 对，
0: 真的
1: 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需要让他的对象不要再被任何的激起任何的情绪，
0: 嗯，
1: 包括说如果我们反映出恐惧或者是随着他所说的话大笑或什么的，他们在讲话的这个人，
0: 嗯，
1: 他们的情绪就会被激起来。
0: 对，
1: 可是我们要的是他完全安静下来，嗯，稳定的去说出他遇见的事实就好，而不是带有情绪的，嗯，所以这就是需要练习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听到很多他们有好多的那个在学校做的练习，
0: 嗯，
1: 比如说你要帮助这样的人去练习什么叫做隐喻，就像我刚刚说什么累得跟狗一样，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戏剧的表演，要让这样的孩子去学，
0: 哦，
1: 你就自己去演一出戏，知道说哦，像狗一样累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那这些都有在我们的戏里面哦，它是融合在我们戏里面的，
0: 嗯。
1: 我本来一开始以为那些只是剧作家在为了戏剧的有趣而做的那些桥段，全部都是真正在职能治疗的时候是需要的，
0: 是需要的，
1: 他都要的。
0: 哦，我觉得好有趣，因为这跟，嗯，我们在成长环境里面，不管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有点像是要带起听众或是来宾的一个情绪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在这个情绪里面沉浸，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反过来像他们的稳定或者是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训练过程，他是要让今天这个比方说克里斯多夫好了，他必须要先缓和下来，
1: 对，他要了解这个世界，
0: 然后这一整件事情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底下的观众会因为这样被带动了情绪，
1: 对，那所以在演，哦，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一样，我觉得难的点是什么呢？是因为我通常演员都会希望说我有表现的机会，
0: 对啊，
1: 你就会在台上大哭大闹，
0: 是，
1: 大家最后就会觉得你演的最棒嘛，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是演那个完全没有情绪起伏的人，大家就会觉得嗯这样，嗯，但是苏老师就是一个没有情绪起伏的人，你就要在嗯这样。所以我当时在过程里面排戏的过程里，我试图过，嗯，就是想说，那苏老师也是要像一个人啊，他也是应该什么啦，应该什么的。可是当我试过各种不同的表现之后，我发现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你就是必须要安静。
0: 对，
1: 那我就开始让自己安静下来，
0: 嗯，
1: 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真是对的，
0: 嗯，
1: 就是我要放掉我自己的表演欲，嗯，我要放掉自己让观众投射在我身上的那种欲望和目的。
0: 嗯，
1: 我觉得他应该让我成就的是整出戏，而不是某一个演员。
0: 对，
1: 这也是让我在这出戏里面学到的事情。
0: 哦，我觉得好重要哦，嗯，这个。我这样说好了，听众朋友，如果你走进观影的体验世界里面啊，当你在看一部很好看的戏剧节目也好，或者在看一部很好看的舞台剧，其实你都会一来当然是剧情的张力非常的强，或者是演员他做了很冲突式的表演的时候，是最快很直觉的让你跟着他的这个神经起伏，就像韩剧，
1: 对
0: 不对？爱的爱，很恨的恨，
1: 他好会演哦，这样子，
0: 对对对，制裁他的制裁的很过瘾，就这个东西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刺激我们多巴胺的方法，可是我发现这其实不是唯一。首先对于演员或者是对于这部戏来说，他其实更想要让你理解的事情是，当我们静下来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我们试着用克里斯多夫如果他是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0: 像是你自己回到蔡灿德这个角色的时候很想要拥有的一个克里斯多福的特质。如果我们这样讲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就是他真的要带回你身边哦，就是哇，我这个时候如果表现像克里斯多福就好了。
1: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我好像他哦，然后我真的好希望我可以跟他一样在生活里就这么直接的说话，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啊对啊对啊，我在跟你讲话啊，就是这么直接，有什么好问的。我就会觉得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世界齁，那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
0: 对。
1: 现在这个时代的大家已经慢慢明白知道说我们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比以前的时代来讲直接非常多。
0: 对。
1: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练习。
0: 嗯。
1: 所以我就是想要，就是克里斯多福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都很想要做。我就觉得好坦白哦，好可爱哦，这样。
0: 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会很欣赏的角色啦。就像阿德说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试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更站在自己这边。站在自己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为了要配合别人去回应一个别人喜欢的话。你站在你自己这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你想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有没有办法真心的表达出来。
1: 而且克里斯多福他是一个不会想要去伤害别人的，他这个特质是在那里，所以他必须你没有要去伤害别人，用爱为出发点的直接，他而不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要攻击你，
0: 对对对，
1: 我讨厌你，我是要攻击你，因为我很直接，不是这样，他就
0: 是
1: 一个爱，对，他只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当他理解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他完全就是为了你
0: 哦， oh,
1: 对，
0: 好温暖哦，
1: 对对，
0: 我就说这一定会偷走人家几滴眼泪的，在这部戏里面还是不止几滴。
1: 我常常在我们其他几个演员，因为这导演的方法很特别，就是说，当我们是蔡汉德嘛，对不对？在台上，他有部分是蔡汉德哦。当我们站起来开始演的时候，才会变成苏老师。演完那一趴之后，我们大家坐下来会变回演员自己
0: 啊。
1: 所以台上那些人，比如说我啦，然后像是演他妈妈是丁宁姐嘛，爸爸是那个刘亮佐啊等等，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站起来演的时候是演里面的人，坐下来回到自己演员本身，所以。如果当我们是演员本身的时候，我们理当不会去对于正在演戏的这个人有任何的投射嘛，因为我们就是演员嘛。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不应该哭，可是我们常在周围看到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忍不住一直在掉泪。你就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好辛苦哦，然后他好有爱哦。这样子。
0: 欸，等一下要细聊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方法。但是一样先进歌。
1: 好好好。我现在要介绍大家这首歌呢是双手插口袋，这是张震岳的歌曲。我一直很欣赏这种你可以很悠游自在的感受。那我看着克里斯多福在戏里面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周围的人替他感到着急和想要把他掰回到我们的世界上来。对，所以我就介绍这首歌张震岳的双手插口袋。

0: 回过头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得懂阿德说的那个有关于演员在演员的状态里面跟演员回到他自己本名的状态里面。那我们刚刚小聊天的时候，我就跟阿德在聊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们在讨论事情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跟下麦克风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名字，所以我觉得艺名真的很有趣耶、欸、就是当我认为我现在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好像也是一个角色
1: 哦。
0: 对，然后当我回到了我自己本名吴宇轩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应该要更贴近自己一点点。像我之前跟我咨商心理师聊天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冷静但是温暖的方式举例，因为他就会这样问你，例如我刚刚这样举例，他就会说，那你觉得那一刻的人格特质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吴宇轩的人格特质是什么？那你觉得有怎样的情境底下有可能是谁在保护谁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会让你明明是一个人却分成出两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在换一个角度看自己。
1: 嗯，
0: 所以我有在想，回到刚刚你在讲的那一题啊，之所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同时要做角色的切换，他是不是也是在帮助自己在做某种程度的自我觉察？
1: 我相信这一定是有的、嗯、然后也有包括说他要让观众看到是，就算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人、嗯、啊，会对这样的一个家庭等等的，我们有许多的想要伸出援手的部分，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他让我们，好，我们先想一下我们的舞台、嗯、它是一个圆形舞台，圆形舞台的旁边都是小小的桌椅子、
0: 嗯、
1: 等于是说我们是其他不需要演戏的时候，身为演员的我们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等到轮到我们的戏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开始演嘛。
0: 对，
1: 然后演的时候演完就坐下来，那所有发生的都在那个圆圈的正中央，所以等于是说很多的人好像在看着这些事情发生，不管是克里斯多夫在被冤枉、被误会、被打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但是这些人，他曾经在刚刚演的时候是他的老师，是他爸爸妈妈，是他的邻居，是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们现在完全就只能默然的坐在那边看着他。
0: 嗯，
1: 所以他让观众有个压力，是在于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人要去帮他吗？可是我们就是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
0: 嗯，
1: 他会让这个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更无助。
0: 嗯。
1: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曾经我们也是那么无助的人，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
0: 嗯，
1: 那同样的，我们真的有办法帮助别人吗？
0: 嗯，
1: 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别人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嗯，或者是我们可能是可以帮助他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执行他、嗯、去做他、
1: 嗯嗯、
0: 然后甚至是你意识到你帮不了他的时候要怎么办？
1: 对啊，因为他在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在剧中他可能要去坐火车什么的、
0: 嗯、
1: 那他因为他就是不会坐火车嘛，那有些路人他们就是匆匆忙忙的啦，就会说哎呀你干嘛在这边啊什么的，不管他，他找不到厕所，他也不知道有厕所，那他就拉在裤子上。
0: 那、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人生里是这样匆匆忙忙的，我们常常看到谁谁谁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或者是甚至我们就会很主观的会觉得说你干嘛挡路啊、
0: 嗯、
1: 你干嘛这样啊，可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难处啊、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我们可能帮不了他，可是我们是不要在他身上再加伤口、
0: 哦、
1: 对，就是你不要多一个话，或者你不要那么干嘛，你就是没关系，你就走吧。
0: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面，我想要给阿德的题目换了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很爱谈论那一天，就是那个时刻。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以不要影响到听众朋友他走进剧场观影的体验的情况之下，苏老师的那一天，
1: 嗯，
0: 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1: 好，我觉得他其实可以融合我在真正在剧场里面的那一天的一个感觉。我那一天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他跟我所认识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我以前认识的世界是非常喧嚷的，
0: 嗯，
1: 嘻嘻哈哈的，大家会用谁的人缘最好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在现场永远都是喧哗的、
0: 哦、
1: 开心的哇哇哇你看呀你听什么哇你怎么了。然后我那天进到骨头剧场完全没有声音哦。
0: 你说你
1: 第一天，
0: 第一天
1: 在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办公室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演员坐在那，那是演我爸爸的子彦老师、
0: 嗯，
1: 然后非常安静，他就留个长头发，就是非常的帅，很像 rocker 这样，他就看着我微笑，超安静，然后我就好像这个地方你怎么不能讲话吗、嗯？我就非常安静，可是那个沉默和那个沉静，他一直留在我心里面
0: 哦。
1: 他从此之后，我现在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在30岁那一年，我第一天踏进去之后，那个安静他可以陪着我那么久到现在。那你如果要提到苏老师，我相信他的内心里有一块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他可以在很喧嚷的 舞台上

0: 也好，教室里也好，他的世界里也好，他就是那么的安静，然后他让人可以看到他之后，他可以稳定下来，知道现在真的发生什么事。这个不是被世界影响的事，是我很安静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神现在告诉我什么，我可以安静下来。
1: 哦，那我觉得苏老师这个角色我真的是要大大的掌声，因为我觉得他在创造的一件事情是他在给予大家一个稳定的空间。
0: 对，
1: 我觉得给予稳定空间这件事情啊，是现在的每一个人类都要相信自己很需要，同时也一定有能力可以给自己的一件事情。
0: 你们一定做得到，就是当你们开始想要发火，想要开始干嘛，想要什么反射性什么东西，你现在就想着你的脚现在是站稳的，然后安静，不管现在遇见是让你多北宋，你就是现在安，就是站稳，然后就安静，然后就面对你的良心，我想你一定会有一天可以有办到，就是你可以知道你该怎么做。
1: 对，找到一个冷静的空间给自己，我觉得这是今天苏老师来节目现场给大家最棒的祝福。而深夜小狗神秘习题要给大家什么祝福呢？就请你自己走进剧场看吧，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戏，而且你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你都还来得及啊。
0: 诶，现在是我们要加演了，先说我们要加演了，就是在台北那个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我们10月29号那天呢是青年专场，是全场是青年席，然后呢10月30号礼拜五开始呢会一直到这个11月1号我们会有四场演出这样子，然后桃园的话是8月1号还有8月2号两天各一场，然后台中中山堂是7月25号26号是两天各一场，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来看，它很特别，它是一出非常非常特别的戏，
1: 所以大家去看戏吧，看完之后祝福你的人生持续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谢谢阿德今天来的节目现场，
0: 谢谢尼克。
1: 我们最后一首歌，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很勇敢的，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邓紫棋，他的歌曲是来自天堂的魔鬼，那我他的勇气我也觉得很像我们这个男主角克里斯多夫的勇气，这样就送给大家。

0: 来去佛摩萨卫视的黄晨琳哦，因为每一次我要进电台来录音的时候，我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出没。哎呀，我每一次在中午，然后呢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冷气好像也没有真的多冷，因为外面那个酷暑哈，温度真的好高哦。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常常就会想说，哎呀，如果这个时间我不在工作，我有机会到山上去走一走，在一些山林之间去走一些步道，该多好！那里有清凉、天然的冷气，而且风景又非常好。好，今天呢，我就算没有办法真的亲自去，但是空中也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感受、来游历一下。因为哦，在我们嘉义县这边哈。他们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访问到是嘉义县文管局企划科的科长，那会请科长来跟大家聊，是因为呢，我看到哈，文管局这边他们一个网站叫做"加油好步道"哈，不是帮你加油那个啦哈，是嘉义的嘉，游旅游的游，那加油好步道，他们把嘉义县内呢100多条的步道通通汇整在一起，哇，真的很棒。我觉得啦，嘉义县拥有的这个自然景观的资源呢是非常非常丰富，这大概在华人世界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台湾的那个旅游景点阿里山，那也在嘉义县哈。但是嘉义县不是只有阿里山，他们好多山哦，而且好多很棒的步道。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要邀请到我们这个企划科的申雅茹科长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嗨，科长你好。
1: 陈你好，以及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雅茹。
0: 是，哎，科长，我先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加油好步道啊，哈，你说那里面大概有几条步道啊？
1: 我们目前累积的已经是112条，
0: 啊，
1: 对。
0: 你说目前累积，意思就是说，有一些还在建制，还在就是调查当中，是不是？
1: 应该是说，目前我们从，因为我们嘉义的步道遍及不同的辖管单位，包含可能有阿里山风景区管理处，或是我们的林业署。那其实我们整理起来，目前已经是112条啦。那当然，如果未来大家相关的机关还有持续的去开拓一些新的步道路线，或是环状步道整个接起来之后，或许我们还会有新的步道资讯提供给大家。
0: 哇，就是拭目以待，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一些步道资讯加进来。不过，光那100多条步道哈，科长，我问一下，如果以你的评估啊，我们想要这个好好把这个嘉义县的步道都走一遍，你认为要大概要待几天呐、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半年的时间。
0: 哦，要半年哦。哦，对，
1: 对。
0: 因为有的步道不是那种说短短的去到此一游，你可能有的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半天的时间，是不是？
1: 对，而且因为其实，像我们这边也是登玉山的入口，所以其实你也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做规划啊，或者是整个路线的串联。那其实还有一条，我觉得是最挑战，叫山海顿步道，它是从台南出发，一路攻到塔塔加，这个可能就要6天5、6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就真的需要比较多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这100多条走完。
0: 所以，因为都在网站上嘛，哈，所以各
1: 对。
0: 地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先去看一下这个官网上的嘉义县各步道的资料。然后你看，因为每一张风景看起来都很美，哈，看你看哪一个顺眼。不过，我们今天要拜托沈科长来介绍，是因为我看一下最近文管局主要在推青年岭步道，哈，
1: 对，是因
0: 来。
1: 为这条步道其实，它是在去年10月底整修完之后又重新开放。
0: 哦，去年10月底才重新开放这样子
1: 对
0: 啊，
1: 对对，那我们近期会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特殊，是因为它一定要等雨季过后，它会在燕仔蝙蝠洞这边有个水帘洞的景色，平常看不到，你一定要在有下雨之后，它才会产生这样的瀑布的感觉，所以你人是可以走在这个水帘洞底下的。
0: 所以这个科长的意思说，一定要雨季过后，就是这边在地有累积比较多的水量了，它才会
1: 对。
0: 像在那个水瀑布，像个水帘这样穿过去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哦，而且我真的觉得，哦，这个时候推那个暑假到来，天气这么热哈，去走步道真的好棒哦。

0: 其实温差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就是平地跟山区大概都会落差个5到8度。
1: 好哦，那科长是不是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青年岭步道哈？它是在嘉义县的哪里？
0: 在瑞里这边。
1: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到瑞里，我都想到紫藤花，哎，
0: 对，没
1: 对不对？
0: 错，
1: 你们每一年
0: 所
1: 都
0: 以
1: 会办那个紫藤花季，对不对？哈
0: 对，所以其实3月可以来走瑞里的紫藤花季，那六
1: 哎，
0: 月之后再来走我们的青年岭步道。
1: 青年
0: 对，
1: 岭步道，所以它是在瑞里风景区里边。
0: 对，在风景区里面这边，那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入口，一个是从我们瑞里农场，然后或者是一个是从我们瑞里国小这边，这
1: 哎。
0: 边有2个通道都可以走到我们的燕子矮跟扁步洞。对，只是说大家可以考量一下自己的腿力，因为其实我们都笑称这一条是走完可能没有朋友的步道。
1: 我们先
0: 对，
1: 哦，让那个青年岭，光从那个名字就感觉是非常年
0: 对。
1: 轻一点的才能来走。那先
0: 对，
1: 问它的全长有多长？
0: 2.8公里。
1: 2.8公里，乍
0: 对，
1: 看之下没有很长，但是
0: 但是
1: 你，
0: 高度落差的问题。
1: 哦，
0: 对，
1: 那所以你们的2.8公里是点跟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的意思吗？还是整
0: 对，
1: 个？
0: 步道的总长大概2.8公里。
1: 哈哈哈哈
0: 但是整个步道，因为它
1: 嗯，
0: 山区嘛，所以它的海拔落差大概会到150公尺到三
1: 所
0: 百
1: 以
0: 五
1: 有
0: 左
1: 时候
0: 右。
1: 往上，有时候往下，这样子哈。
0: 对，有陡上跟陡下的，所以当
1: OK，
0: 然它可能要评估一下脚力。
1: 有，我就要提醒，因为我就是想，我让我想起去司马库斯走那个原始森林步道一样哈。因为我问说，他们说大概5公里嘛，我心里面想，5公里怕什么是吧？哈，结果这样走下来应该是20公里，因为就上下起伏。他讲的是点跟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好，所以听起来，因为又有起伏哈，所以这个青年岭是不是真的只有青年才比较适合来走啊？
0: 其实应该就是大家依照自己的体力，然后如果说只要走到蝙蝠洞，你就是看完之后就可以折返，大概这样就1.5小时是比较轻松的，对。
1: 所以在青年岭步道里面，因为您刚已经讲了蝙蝠洞嘛，这一条那个步道里面，它是有好几个景点，是不是？
0: 对，然后最让大家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的燕子矮跟蝙蝠洞，
1: 哦，那
0: 对，它
1: 蝙
0: 的那
1: 蝠
0: 个
1: 洞
0: 岩石
1: 是
0: 的
1: 你
0: 造型，
1: 说大概比较快到，是不是？
0: 对，蝙蝠，应该是燕子矮比较早
1: 哦，
0: 到，
1: 燕
0: 然
1: 子
0: 后
1: 还比
0: 才
1: 较
0: 会，
1: 早到，那这样子了哈，科长，我们呢按照那个动线来哈，我就是很好奇，第一个青年岭步道它本身，因为大家有心理准备，就是它是有起伏的，哈，
0: 对，
1: 那
0: 是。
1: 它在我还没有走到燕子矮或者是蝙蝠洞之前，这个步道本身呢、啊，它是比如说零向或它的海拔、啊、高不高啊？
0: 海拔大概1000公尺处而已，其实没有到很
1: 哦，
0: 高。
1: 那还好哈，所以这边呢，一开始就是步道的话，因为都绿意盎然嘛，哈，它也是这样。可是，请问一下，这边的那个路是平的，还是有栈道的，还是那种石子路那一种啊？
0: 有栈道的，也有平的，对，然后石阶路也都有，
1: 哦，都有复合式的就对了哦。
0: 对，
1: 那真
0: 是，
1: 的那个腿力要考量一下。好，那我们先来讲，就是说基本上2.8公里有几个点，大家可能是一定会停留下来。首先，你刚刚说比较近的是燕子崖哈崖哈，那燕子崖这里哈，它是大概比如说我从起点开始走，走到这边大概多久？那个时间大概多久？
0: 因为它有2个入口，
1: 嘿。
0: 所以可能要看你是从哪一个入口进入。比如说，你从瑞林农场，或者是你是从那个瑞里国小端，它的路径就会不太一样。
1: 哦
0: 对，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大概要花多
1: ，OK，
0: 久的时
1: 那
0: 间。
1: 他一般的游客的话比较多，会从哪边入口？
0: 如果说大家想要走比较轻松一点的路线，
1: 嘿
0: 我也
1: 嘿，
0: 是建议从那个瑞林农场，
1: 哦，从瑞里农场这边
0: 入
1: 作为
0: 口，
1: 起点，好，那如果我们从瑞里农场走到燕子崖这里，要大概要多久？
0: 可能要5、60分钟要，
1: 哦，
0: 对，
1: 那
0: 如果
1: 还
0: 慢慢
1: 行，
0: 走，
1: 慢慢走
0: 不用
1: 一
0: 那
1: 个
0: 么
1: 小
0: 急
1: 时
0: 迫
1: 左右
0: 嘛。
1: 就可以到了，噻。

0: 对对，因为你来往来回折返大概是1.5小时嘛，所
1: 嗯
0: 以如
1: 嗯。
0: 果你慢慢走，其实1个小时里面应该都可以走得到。
1: 哦，那好，那好，诶，那可以，那可以，好，那我请问一下，它的名字很特别，意思就是说这里是聚集很多燕子的所在吗？
0: 对对对，过去其实它就是燕子会栖息的一个栖地，这样子。对，
1: 哎，过
0: 对，
1: 去
0: 但它
1: 呀，
0: 都会有
1: 那
0: 保。对，
1: 现在还看得到吗？
0: 现在哦，目前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对，
1: 哦哦，目前就是燕子比较来这边不见得看得到燕子就对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嘿，因为比较没有听到山友在反馈这件事情。
1: 哦，那我很好奇，来这边如果没有燕子可以看，那在这边呢，又是一个很热门的点，大家来这边主要要看的是什么呢？
0: 就是大家是要看它那个岩壁被侵蚀过的感觉，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台版的5个那个敦煌石窟。
1: 敦
0: 对，
1: 煌
0: 是因
1: 石窟，可是敦煌石
0: 为
1: 窟是一个洞一个洞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它的岩壁就是你会看到它过去有那个河流冲刷的那个痕迹。对
1: 哦，
0: 对，然后蝙蝠洞是你可以看到它被风化之后会有一个洞一个洞。对，所以其
1: 嘿嘿，
0: 实大家来这边是看它的那个很
1: 看
0: 特
1: 它，
0: 殊的地形地貌。
1: 哦，它的地形地貌蛮特别的，所以是那个就像你那个岩石这样子，它是立面的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走
1: 哦，
0: 在那个凹壁下面，然后如果再加上有雨季的水帘洞，其实它那个风景拍起来就很特别。
1: 哦哦哦哦！我现在知道了，说为什么会有水帘的形成，因为它这个特殊的一个地景嘛，哈、哦，
0: 对，
1: 所以
0: 是。
1: 它有缝隙，也有洞，所以那个水上，哦，那的确在其他地方是，它这边是它的优势啊，哈、哦。
0: 对对，所以是瀑布，就是水流会从上面，然后冲刷过那个凹洞、凹壁的上面，所以你会左边是瀑布，右边是那个岩石凹壁，
1: 嘿，
0: 然后人是走在中间这样子。
1: 所以
0: 对。
1: 来到燕子崖这里，没有燕子可以看。那请问一下，蝙蝠洞有蝙蝠吗？
0: 蝙蝠可能白天还不会出没，
1: 哦，也对
0: 对，
1: 哈、哦，我们在走步道都是白天的，
0: 白天，
1: 哦，
0: 对
1: 因
0: 对，
1: 为特别，甚至在那个下午以后就不建议去走了哈、
0: 是是，因为其实山区比较怕是午后雷阵雨嘛，那
1: 哦。哦。
0: 通常会推荐大家是早一点来走步道，对，然后大概到中午或是1、2点，就是赶快下山或者是入住我们民宿，那隔天再去走别的步道也可以。
1: 所以来到这两个点，那你刚说如果我来到蝙蝠洞的话，大概从瑞里农场这边到这里，大概要走多久？
0: 大概也要1个半小时嘞。
1: 哦，
0: 对啊，
1: 一
0: 我觉得
1: 个半
0: 大家
1: 小
0: 对，
1: 时，
0: 大家其实走步道就是慢慢走。
1: 就
0: 我
1: 是
0: 觉
1: 慢
0: 得
1: 慢走。坦白讲，
0: 对，
1: 我觉得一两个小时都算 OK
0: 都算舒
1: 耶，
0: 服的。
1: 对。
0: 对对对。
1: 蛮舒服的。我上次去司马库斯那个是走了4个小时，我跟你讲，我才看到第一棵大树，然后听说里面还要走更远进去才能看到那个，真的是参天古木那一种。我办不到，我也走4个小时，我才刚到门口。但是听起来青年岭步道，其实，那我走了一个半小时，我就到蝙蝠洞这里。那这样子算一半了吗？
0: 一半了，所以其实如果体力还 OK 了，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
1: 嘿，
0: 其实蛮多游客就会在这边先折返了，因为其实还要考虑回来
1: 哦哦，
0: 的
1: 还
0: 路
1: 要
0: 程。
1: 回程。但是我很好奇，如果我再继续往下走，我会看到什么？
0: 其实我们这边的生态算是蛮丰富的。对，其实沿路其实都是看到很多一些山林里面的那些
1: 植物吗？
0: 植物，对，动植物其实都蛮多的。而且如果说因为基本上都是无污染，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凤蝶，然后非常多不同品种的这些画眉啊、画眉鸟啊，是这边的生态真的是非常丰富啊。
1: 哦，所以我走在青年岭步道，它本身的生态就非常丰富。然后来到不管是燕子崖或者是蝙蝠洞这里，因为它的地质景观是非常独特的，又有这个水帘的一种效果，哦，那因为你刚刚说步道的高低落差其实还蛮大，我看说大概有200，那个落差有超过200公尺以上
0: 对，就150到三
1: 啊。
0: 百
1: 哦，
0: 五

0: 之间都有。对，所以它就是这以前是我们那边瑞泰地区他们在交换物资的古道啦，所以都是靠人力在搬物资走这条
1: 交
0: 路。
1: 换物资的古道，所以大家
0: 对，
1: 用搬的，用挑的。
0: 对，所以真的是要年轻人
1: 哇，真
0: 才
1: 的，
0: 有办法。
1: 难怪叫青年领不到。
0: 对。
1: 哇，但是我听说你们这里，他这里有什么不？那个阶梯是1700多阶
0: 对啊，所以其实真
1: 啊。
0: 的要走这一条，要先训练一下之后再来走。
1: 等一下，你这个阶梯是从头到尾就1000多阶，还是部分路段就都是
0: 从
1: 古
0: 头
1: 道？
0: 到尾，
1: 哦，
0: 从头
1: 它
0: 到尾
1: 从
0: 都
1: 头
0: 来。
1: 到尾都是阶梯的这个形式，是不是？
0: 有阶梯也有平坦的，对，都有，当然就
1: 哦，
0: 是会有交错嘛，对。
1: 但是因为刚刚说落差有到200-300公尺，哈，所以
0: 对。
1: 有一些地方你就是必须要透过阶梯，然后这样前进嘛，哈。
0: 对，有一些是直
1: 哇，
0: 接陡下，但是当你陡下，你要回程，它就是陡上。对，就看是要先辛苦还是要先轻松。
1: 难怪大家通常都走到那个蝙蝠洞，然后就折返了，因
0: 我们
1: 为
0: 把美照拍完，打卡做记录。
1: 哇，要走完全程。不过我听起来，我觉得这好有挑战性哦，哈。但
0: 对
1: 是呢，我
0: 对。
1: 个人的习惯是这样了，我可以走久一点，那个我都 OK。我只要看到那么长阶梯，我就站在那边望着它，然后再犹豫我要不要往上走。
0: 对，我们都是同温层，没错，我们也是。
1: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你说去年才重新整修好，又开放嘛，
0: 对，
1: 哈，
0: 是。
1: 那在青年岭步道这边，目前就是以嘉义县步道来讲，它是不是还是很多人会跑，真的特别来这边，有种朝圣的感觉，或者一定要来挑战，哈？
0: 会，因为它的地形地貌就是大家会觉得是很特别的。然后，其实嘉义县的步道种类类型非常多啦，像
1: 哎，
0: 这种青年岭步道，它是属于比较挑战性的。
1: 哦。所以
0: 对，
1: 在众多你们的那个官网上，那个加油好步道100多条里面，也有那种很好走的，对不对？
0: 对，没
1: 哦，
0: 有
1: 很
0: 错。
1: 平的，但是也有这种就是你想要挑战自己的，哦。但是
0: 对，
1: 坦
0: 所
1: 白
0: 以
1: 讲，它在如果青年岭在你们所有步道里面，它的难度哈，这个上中下，高级、中级、普通，你觉得？
0: 我觉得他已经在终极的步道了。
1: 啊、哦，终
0: 对
1: 极，所以要走这一条。但是听起来哈、哦，因为有时候挑战性高，是因为它的风景或它的这地景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哈、
0: 是。
1: 哦。哇，科长，那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看到那个阶梯就在那边发呆的人。那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你是不是得真的要去走一遍啊？
0: 蛮多步道都会亲自
1: 都
0: 走
1: 要
0: 一
1: 亲
0: 遍
1: 自去走哈、哦。
0: 的，对
1: 哇，这是在嘉义县文管局，这算福利还是算考
0: 对。
1: 验？
0: 我们也是先从幼幼班练习开始，对，慢慢目前可能才到轻量级而 已。
1: 哦，这样子哈、哦，好，没
0: 对。
1: 关系。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因为这个青年岭步道真的太有特色，所以呢，我们就先跳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听众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喜好。哦，也有这
0: 对，
1: 种，我通常都是看哦，山好高哦，哇、哦，阶梯好长啊，算了，我就在这边欣赏风景就好了。所以要我的话，我可能会去跳那种很好走的哦，然后就可以看到风景。但是我真的觉得在瑞里这边，因为这个青年岭听起来真的是虽然是有挑战性，但是这个景观很迷人哈。哦哎，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而且我看你们在网站上，除了对步道介绍，你们还会把相关的交通资讯也都会提供，对？
0: 对，没错，而且我们也会去整理它大概适合的季节啊，或者是它海拔高度，还有它的难易度。我觉得这是对初阶想要进入步道族群的游客来说，他们可以先做一个参考。对，就是慢慢的，你不要一开始就是挑战到这种独立山啊，或是小百岳的步道，那可能你就会觉得说走步道是一件非常疲惫的事情。对，所以我们
1: 对，
0: 其实在这个网站上有特别去整理它的难易度低、中、高。
1: 哦， 太好了，太好了哈！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在文官局这边推荐说，暑假你可以来走青年岭步道，但不是只有一条步道，这周边其实还很多点可以串联哈。休息一下，大家再回到节目。

0: 块明亮感哈。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们是走在森林步道里面，而且生态又丰富，然后那个地质景观又很吸引人，其实真的是视觉飨宴，然后心情上哦又好疗愈哦。今天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是位于嘉义县，他们这边呢有很多很多的步道，然后呢嘉义县文官局这里他们有整理出了一个网站叫嘉游好步道，就是来嘉义县游旅游，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步道，100多条步道可以提供参考。刚才我们介绍是青年岭，那当然如果说在这个夏日里边啊，有这个计划真的要去挑战一下青年岭，那周边它有一些景点是可以串联的哈。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嘉义县文官局企划科的科长沈雅如科长哈。好，科长，我们来请教一下那个青年岭步道啊，你这样子时间的安排的话，大概是要几个小时？你觉得是比较 OK？
1: 我觉得可能要2小时到2.5小时、就是让自己用慢速的方式来走这条步道，不要有冲突感，然后就会觉得哇，这没有感受到森林的景象，或者是我们这些岩质的地形地貌这样子。
0: 哦，至少我觉得在你说2小时到2.5小时，哈，
1: 是，
0: 因为也不要太匆忙嘛，哈。那其实这样子是不是你建议，因为你说不要太晚，最好早一点，大概是就是说一大早就可以先来走这个步道吗？
1: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比较推荐大家前一天晚上可以先到我们的瑞里这边来住民宿，然后先放松住宿完，隔天早上大概8点、8点半开始出发，去慢慢的这样子去走这条步道。
0: 哦，那这样子就已经快要接近中午啦，走完步道。
1: 对、哦、走完步道之后再回到我们瑞里这边去享用这边特殊的茶餐料理啊，或者是我们这些地派的料理餐厅这样子，然后再喝个下午茶，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大阿里山的咖啡嘛。那我觉得这样的整天的一日游行程就会丰富。
0: 哇，这个是非常舒适的哈。好，那如果说像我的话，比如说吃饱饭，我有想到附近走一走。好，除了在青年岭步道这边，这附近还有什么景点是可以去串联的呢？
1: 其实这边也会推荐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绿色隧道。它是一个竹林的绿色隧道，大概1.多公里，它全程都是平坦的，没有阶梯，非常的友善。
0: 哦，太赞了，平很平的路，然后是竹林啊，
1: 竹林所以
0: 很密吗？
1: 对，很密、
0: 哦、这样子啊，
1: 看起来会有点像卧虎藏龙的电影场景。
0: 哇，所以非常凉哦，我想到的好凉爽哦，哈。
1: 然后有时候幸运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夕阳西下的美景。
0: 哦，走在绿色隧道，但它是竹林，在夏天的时候走在竹林里很幸福，除了风吹过来很凉，而且那个竹子会那个它在摇动的时候，
1: 沙沙的声音，
0: 会有一种特殊的声音，那听起来是蛮好的。重点是科长特别强调，这路很平，很好走。
1: 对，这推娃娃车都没有问题。
0: 那这个说隧道的尽头还有一个所谓的绿色隧道休息站哦。
1: 对对，所以其实它全长大概2公里而已。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一条路线。
0: 哦，这个两公里跟那个青年岭那个2.8公里，那是差很多的哈。
1: 对，所以我们都会推荐这一条是亲子路线。小朋友想要感受一下，就是可以来这边走走。那其实这边也很特别，是他们有在竹林里面制作一些石桌石椅，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边野餐。走累了就在这里野餐也可以。
0: 所以竹林里有石桌石椅，让大家可以坐下来。
1: 对，
0: 然后这边的景观是除了竹林之外，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吗？
1: 还有茶园，因为其实我们瑞里也是一个种茶的重要的产区。
0: 嗯，对，像瑞里这边主要种的是什么茶？
1: 乌龙也有，
0: 乌龙
1: 茶也有。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对，就是看你的烘焙手法不一样。那如果是再到我们北一点的眉山这边，也有中金萱都有。
0: 哦，那茶种类也蛮多。但意思说我走在这一条瑞里的绿色隧道，然后呢我可以看到茶园梯田那个样子吗？
1: 对，可以。
0: 哦， 然后如果再继续走，说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野江花溪步道啊。
1: 对，它就是另外一个步道。那后野江花溪它比较特别，它不是听竹子的那个叶子的摩擦声，其实它是闻花香。
0: 闻花香哈、
1: 哦。对，大概七到九月就是那个野江花会开，所以你会闻到那个淡淡的清香。
0: 所以是说，因为它都讲野江花溪步道，是说那个野江花的数量也蛮多的，是不是？
1: 它就在步道的两侧。
0: 哇，
1: 所以是一个白色的花种，对，所以有时候你在我们瑞里的餐厅，你也会吃到一些店家的独门料理，就是野江花
0: 啊、哦，把野江花拿去入菜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真的很棒。哎，我觉得如果我们以一日游来规划的话，哈，我青年岭早上去走青年岭嘛。然后中午在瑞里吃完我饭，然后下午我到绿色隧道，我就这样慢慢走，然后再到这个野江花溪步道，诶，这样子就很棒啦，这样大概一个下午也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差不多，对。那如果说想要再品尝一下咖啡或者是高山茶，这边其实也蛮多青年返乡回来开的店，那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品尝到我们嘉义很优质的咖啡，包含你知道我们瑞里这边也有我们之前比赛得名水洗类型的第一名的冠军，也是在这里
0: 哦。
1: 对，
0: 所以就在这个绿色隧道这一段路上吗？还是？
1: 在我们附近，对，其实它是瑞里是一个小村落，
0: 嗯、哦，
1: 那他们的店家之间其实是非常的、嗯、算是密集的点。没有距离太远、哦、
0: 所以我就是用走的，我不用开车，基本上我就可以串联这绿色隧道，然后野江花溪步道，然后这之间我还可以找到可能我喜欢的喝咖啡的那个点，这样子。
1: 对，有的人就会用步行的方式，那也有些游客可能他就会开车，点到点之间的移动他是用开车的方式。
0: 哦、OK， 好、嗯、总之是可以选择还蛮多元性的啦、嗯、齁。好，这个是另外，就是半天你可以这样安排。然后我听说你在这附近还有所谓的一个圆潭自然生态园区啊。
1: 对，圆潭其实它是一个也是真的是相对非常友善的步道，也是全程非常平坦。对，那
0: 它是也在瑞里吗？
1: 在我们所谓的166，就是往瑞里的公路上面，它距离瑞里有一段距离。
0: 哦，那那没关系，这个圆潭自然生态园区，它是圆潭诶、欸、这个名字哈、
1: 哦。对，因为它里面有三座瀑布。
0: 嗯。哦，那请问一下，它的瀑布是天然是人工的？
1: 天然的，嘉义的瀑布都是天然的。
0: 哦，这样子吧。你们
1: 对对对，
0: 你们不需要天然多到不需要再去用人工做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从我们现在刚刚讲的166这条山路，我们从主体出发，第一个就会先遇到我们的观音瀑布。
0: 哦，叫观音瀑布啊。
1: 对，然后接着有圆潭瀑布、云潭瀑布。对，然后再上去还有我们瑞丰的龙宫瀑布、峰山小龙瀑布，所以其实这条公路也被称为是瀑布公路。
0: 瀑布公路，您说这是限道几？
1: 166
0: 哦，166限道166哈，这上面有这么多的瀑布。
1: 对，是、
0: 哦、可是那个因为有蛮多的这个步道，那圆潭这里为什么还会被冠上自然生态园区？是说这个会是一个环境教育的点吗？还是
1: 没有错，因为其实圆潭这边在我们四到六月，就是初夏这个季节、嗯，就是我们赏萤季会非常推荐的一个景点。
0: 萤、哦、火虫欣赏会来到这，哎，不过现在如果已经到七月的话，萤火虫还有吗？
1: 可能不多，因为它会有爆发期，大概在五六月是萤火虫。
0: 就通常都是春天的时候，哈，或初夏的时候。
1: 对对
0: OK， 没关系，那就算没有萤火虫，因为这边听起来它的自然生态就是包括植物的资源也是蛮丰沛的啦哈。
1: 对，那因为这边的瀑布的水池非常的干净，然后如果你站在那个、栏杆旁边，你往下看、嗯、你会看到水中有一个反光的影子
0: 哦，
1: 就是苦花固鱼
0: 啊、哦，固鱼这里也有固鱼啊。
1: 对，所以你会非常看见，就是阳光会折射它的鱼 背，鱼的背
0: 是。
1: 鳞，对，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闪亮的鱼在溪里面，在溪水里面游这样子。
0: 因为我们说，如果你有办法看到固鱼，代表这里的水质是非常干净的，它们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1: 对，然后萤火
0: 哦，
1: 虫也是一个指标嘛，因为它已
0: 嘿，
1: 经是无污染，然后它有
0: 对，
1: 办法去孕育出这些萤火虫，所
0: 那。
1: 以这边真的就是非常优质的一个自然环境。
0: 哦，真的很棒哎！这个是白天晚上都有星星呢，哦，白天是
1: 对，
0: 固鱼在那边闪啊闪啊，晚上萤火虫在那边亮啊亮啊，这样子哦，
1: 对，真的没
0: 哇！
1: 有，真的就是这样。
0: 那这个瀑布啊，因为瀑布的规模有的有大有小嘛，那在园区这边说有3座瀑布，对不对？哈，这一
1: 对，
0: 些瀑布它的一个规模大的是怎么样？你觉得大中小？
1: 它应该算是中，由小到中都有。
0: 哦，都
1: 那因
0: 有
1: 为它
0: 啊，
1: 的落差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没有所谓，就是大家觉得说一定要像蛟龙瀑布或是观音瀑布这种落
0: 对，
1: 差可能100公尺，就是景象是不一样的。但是这边，会推荐大家先来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无障碍的步道。
0: 哦，
1: 如
0: 很
1: 果
0: 好
1: 是带
0: 走
1: 着，
0: 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如果你想要带着爸爸妈妈不好走，你也是直接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瀑布，对他们来说会是相对比较方便跟轻松，而且这边是离山脚下比较近的第二个瀑布，对。
0: 哇，因为哦，你若走在这个自然的山林里边，然后又有瀑布，基本上那个清凉度更高啦，对不对？
1: 对，因
0: 哈、
1: 为瀑布它有一定的负离子嘛，因为
0: 哦，哎，
1: 水冲刷石头，它会产生负离子。那你走在这个负离子的环境里面，就会人就会瞬间真的是放松，然后又有清凉感这样子。
0: 哇，好哦，OK，这个我们呢？刚刚才只是讲到说，在瑞里这边有绿色隧道哈，然后这边还可以看着茶园，你还可以去喝咖啡，还有提到了这个圆潭自然生态园区，这都是来到嘉义县，等于说是在瑞里这附近，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串联嘛哈。那
1: 是，
0: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我们就要来讲到太平老街，太平老街也在瑞里吗？
1: 它是我们另外一条支线，是162甲线。然
0: 一六，
1: 后，
0: 那请问一下，166跟162会不会隔很远啊？
1: 完全不同的路线，但是他们都可以到瑞里，所以其实就是在于说，你要从太平出发，还是你要从竹崎出发？
0: OK，那就是说，所以来到这边，就我们周边在讲说它可以串联的点。刚刚我们讲的是166县道，主要是那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要来讲就是太平村太平老街这边哈，这另外一个县道。那听起来来到嘉义县，可能还是开车会比较 OK 哦。
1: 对，因为其实这边的公路，路幅没有那么大，所以基本上大巴跟公车会相对比较
0: 比较
1: 少。
0: 少哈，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有这些景点，如果因为真的太多可以串联了哈，所以建议可能还是要开车，你的一个选择度会更大一些哈。好，
1: 对，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听听太平老街的一个特色哈。

0: 哦，刚才听到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说走就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旅游的态度是不是这样。我个人就是突然那天有时间，然后心情对了，突然很想去哪里，我真的那个包包拎着我就出发了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很适合你说走就走的地方，因为在台湾南部嘉义县这边有非常丰富的大自然资源跟景观，那尤其呢光是步道至少100多条，可以让大家好好来选择哈。在嘉义县文管局他们还特别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加油好步道，很多资讯那个详细介绍，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搜索一下。不过今天呢，我们这100多条里面，你看我们只介绍就是这几条步道，最主要的都是在梅山乡这里。好，我们连线访问的这是嘉义县文管局企划科科长沈雅如科长哦。哎，科长，我问一下哦，你自己本身因为在文管局工作，又担任企划科，你的旅游可以说走就走吗？
1: 可以，
0: 可以。而且因为本来就要去出差，是不是？
1: 是，我们就是把工作跟玩乐结合一起，
0: 好棒哦！
1: 对，这样觉得，因为嘉义的幅员真的非常的辽阔。对，东起阿里山，西到东石步道。
0: 你要去出差的范围很大哦，对不对？
1: 对啊，我们大概就是一日山海恋都有。对，
0: 哎呀，这算是福利啦，但是有时候也蛮累的哈、哦。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能够去帮大家做很好的一个规划哈、哦。希望说在嘉义县这边你可以找出各种很多元式的旅游的方法齁。好，那我们刚刚来讲说齁，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太平村，因为这也是在梅山乡嘛。
1: 嗯，

0: 太平中午，我想到有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太平云梯，就在这里吗？
1: 对，没有错。
0: 哦，哇，那这边要介绍又有老街又有太平云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太平村的特色好不好？
1: 好啊，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我们太平云梯，它是其实它全长大概是1000公尺，海拔大概281公尺高，它是一个全台最长的单跨。

0: 化，天气的变化完全就是，可能你现在走上去是天气非常晴朗，你可以
1: 对，
0: 看到往下看可以看到你的江南平原，可是
1: 嗯，
0: 突然会一阵大雾过来，你会伸手不见五
1: 哎呦，
0: 指，对，
1: 哦，
0: 它
1: 就
0: 的
1: 是，
0: 云雾缭绕感真的是非常重。
1: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用等什么几个小时、大半天，有可能
0: 对，
1: 在短短几分钟内，有可能就产生变化了嘛？
0: 真的真的，对，所以走在这个
1: 哇！
0: 云梯上面，你每次来的风景绝对都不一样。
1: 哇，所以它是横跨了太平山跟龟山，它是两
0: 对，
1: 座山串联，是不是？
0: 对，是是
1: 那
0: 是，所
1: 你
0: 以你，
1: 说它是全长是在台湾算是最长的吊桥吗？
0: 对，单跨式吊桥。对，因为台湾的
1: 哇，
0: 吊桥非常种类非常多，因为其他
1: 对。
0: 县市其实也盖非常多。对，那我觉得我们太平云梯它的特色在于说，真的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很常去，那真的每一次去走在云梯上面，景色都不一样。有时候真的就是走在云雾里面的感觉，那有时候就
1: 嗯，
0: 是晴空万里，你会觉得哇，这里视野超好。对。
1: 哇，真的，所以那的海拔虽然不算很高，但是大
0: 对。
1: 概在1000公尺左右了哈。
0: 对对对，海拔1000公尺是。
1: 对，但是呢，这个整个那个气候的变化带动了景观的变化哦，难怪这里是很热门的一个景点哦。
0: 对，而且因为其实从太平这个云梯走完之后，还可以再接一条我们算是清明型的云之南道步道。
1: 嘿，
0: 对，它大概都是走下坡式的，所以其实不会很累。然后这边你就会走在茶园里面。
1: 哦，云
0: 对，
1: 之南对不对？
0: 对对，云之
1: 哦，
0: 南步道。那走完步道之后，就可以再串街走到我们的太平老街。
1: 哦，走个
0: 对，
1: 经过这个茶园，然后
0: 对，
1: 就可以来到太平老街哈。因
0: 对对。
1: 为如果一个地方有所谓的老街，代表它的开发历史是非常早的哦。
0: 对，因为其实这边以前就是我们曾经推过叫眉山汉路，它
1: 哎，
0: 眉山这边就是以前都是要去做欢纳，就是交换货物。对对对，所以以前太平这边就算是一个山上跟山下要去做货物交换
1: 一
0: 的一个重
1: 个
0: 要
1: 货
0: 的
1: 物
0: 地方。
1: 交换的点呐、啊，哦，
0: 对对对，交
1: 那
0: 换。
1: 会非常热闹哦，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太平老街这边
1: 哈、
0: 以
1: 哦，嗯。
0: 前就是非常的繁荣，那后来因为太平云梯盖好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青年返乡，又开始进驻到这里，所以来到太平老街，你可以品尝到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小吃跟美食。
1: 比如说有什么？嘿，
0: 目前这边我觉得很推荐的是，他们有一家是牛肉面，这
1: 啊，
0: 边也
1: 牛
0: 是，
1: 肉面呐、啊？那你
0: 对。
1: 之所以推荐，那科长不
0: 它
1: 好
0: 也
1: 意思，
0: 是几
1: 牛
0: 十
1: 肉
0: 年的
1: 面
0: 老
1: 台北
0: 店，
1: 这边也有啊，对不对？
0: 对对对，这边有几十年老店，然后当然还
1: 哦，
0: 有我们青年返乡他们去做的冬瓜茶，或者是
1: 哦，
0: 灯笼果的那个
1: 哦，
0: 糕
1: 灯
0: 点
1: 笼
0: 这样，
1: 果。哦，用
0: 对
1: 灯笼果下去做糕点，我知道你为什么推荐那个牛肉面，意思就是虽然很多地方都有牛肉面店，哈、哦，但是这样听起来你的意思是说，太平老街这边好吃的点很多就对了，
0: 对，然后小吃也非常多，然后
1: 嗯，
0: 其实像他们也有很多人就是会特别来买我们这边做的茶叶蛋，
1: 啊，为什
0: 对，
1: 么你们的茶
0: 对，
1: 叶蛋有什么特别
0: 就
1: 啊？
0: 是卤得非常的到
1: 入
0: 位这样，
1: 味是不是？
0: 对对对，嘿，然后就
1: 哦，
0: 是大家可能年轻人可能会比较知道是空气图书馆。
1: 什么叫空气图书馆？
0: 它是以前从种兰花的温室去改建的，那它是把
1: 嗯，
0: 它改建的非常文青风，然后通透感非常的好，所以你在里面用餐的时候
1: 嘿，
0: 就会有云雾飘进来。
1: 哦，
0: 对，
1: 他把它变成一家餐厅的意思了，是不是？
0: 对对，然后非常
1: 哇，
0: 多年轻人会在这里打卡拍照，
1: 哇，好棒哦！因
0: 对
1: 为
0: 对。
1: 它以前是温室，所以它那个是怎样？透明玻璃，很大面积，是不是？
0: 它没有做玻璃，它就是通透。
1: 哦，通透，而 且
0: 对，
1: 那云雾会从哪边？哦，因为它的海拔就是太平云梯，刚说是1000嘛，所以这里
0: 对，
1: 的位置至少就是差不多这样高度，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在吃饭，就是哇，瞬间一股
1: 一个
0: 凉意当袭来，这样子，对，
1: 然后会不会看不见跟我坐在对面用餐的朋友？
0: 应该还可以。

0: 能见度应该还可以，只是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特别？真的是在 空气里面吃饭的感觉，这样
1: 哇，
0: 子。
1: 这个好像神仙住的地方嘞，哈。
0: 对，那因为它整个环境是用那个蕨类啊，然后鹿角蕨这些就去做布置，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哇，来到这边其实你不觉
1: 哇，
0: 得它是在太平里面？
1: 哈、哦，那种云深不知处的一种美感哈、哦，所
0: 对
1: 以
0: 对对，
1: 那我觉
0: 是。
1: 得那太平老街，因为台湾也有一些地方也是老街嘛哈、哦，但是听起来在太平老街这边，光那个云雾缭绕，而且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对不对哈、
0: 对
1: 哦？哦，这一
0: 对，
1: 点真的好好有特色，很有梗哎哈、哦，所
0: 对
1: 以，
0: 啊，所以其实那边真的是也是非常热门啊。那
1: 嘿。
0: 喜欢老街这种小吃类型的，就是大家选择就可以多一点点，就比较多元，不会说，因为有的人喜欢品尝当地小吃，有的喜欢是坐在餐厅里面悠闲的吃饭跟喝下午茶。对，我觉得大家都各有喜好。那老街这边，我觉得因为嘉义有另外一条很有名的老街是奋起湖。
1: 对，
0: 对，
1: 那在
0: 那我
1: 阿
0: 觉
1: 里
0: 得
1: 山
0: 这
1: 那
0: 里，
1: 边呢、
0: 对对对，其实这两条楼的老街完全 style 是不一样
1: 啊，
0: 的，
1: 风格
0: 风格
1: 不一样
0: 完
1: 哈、哦。
0: 全不一样，对
1: 那
0: 对
1: 奋起湖那边，因为又有那个森林铁道的一个元素哈、哦，
0: 是是。
1: 但是在瑞里，在太平这里，太平老街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山村哦。但只
0: 对，
1: 是刚刚说这个瞬间，可能一转眼，那个云雾就飘过来，不是只有在太平云梯、太平老街这边也是会有的。
0: 对对对，老街也会有，因为其实这
1: 啊，
0: 边，我们自己去了很多次，都觉得哇，每一次印象深刻，就是上次去可能是整个就是起雾，
1: 哎，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时候去又觉得，哎，刚好微凉的气温，就觉得又很舒
1: 又
0: 服，
1: 很舒服。那我请
0: 对。
1: 问一下，比如说在这样夏季的时候，这边
0: 是，
1: 的温度应该就是凉，不会到冷的状态吧？
0: 这边会稍微比较热，因为它海拔才1000公尺。
1: 对，哦，
0: 对，
1: 你是说也不要把它想说，因为有云雾缭绕就很凉，其实还是比较热一点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
1: 哦，
0: 它是属于比较户外，那奋起湖它其实是比较更高海拔，它是属于有
1: 对，
0: 点山层的类型，所以它的气温又更低。对。
1: 哦，好，温度不太一样了哈。不
0: 对，
1: 过这
0: 是。
1: 样听起来，光在太平村这边，你看你去走那个吊桥，走太平云梯，然后再经过你说的这个茶园的那个步道，云之南嘛，哈。然
0: 是是。
1: 后再来到太平老街，这样是不是差不多就一天还是半天就差不多了？
0: 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
1: 对，
0: 是来一天的时间，
1: 几天？
0: 对，一天的
1: 一
0: 时
1: 天，
0: 间安排，对对
1: 就
0: 对。
1: 说在太平这一块，其实你安排一天是比较刚好的，对不
0: 对对，然后其实如果大家时
1: 对？
0: 间允许的话，除了走老街之外，也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协会来预约陶艺的体验。
1: 在地
0: 对，
1: 有陶艺的体
0: 对
1: 验，
0: 对对，
1: 是
0: 因
1: 说
0: 为
1: 自己做陶吗？那你们在地有陶的
0: 有一
1: 产
0: 个
1: 业？
0: 窑，对，有一个无二窑，对，它是一个
1: 哦，哦，
0: 窑烧的，所以这边
1: 嘿，
0: 其实游客就可以来这边学那个陶杯的刻画，或是自
1: 嘿，
0: 己手拉胚这样子。
1: 哎，那科长，我请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你看前面有青年岭步道嘛，哈、哦，听得让人好想去挑战看看，对不对，哈、哦？然后又有这边又有那个太平老街、太平云梯呀、啊。假设啦，我希望我在一趟的行程里边，我可以把这两个部分都给串联起来，这样是不是至少要待个2天1夜啊？
0: 对，我会建议是2天1夜。如果说我
1: 嘿，
0: 们从圆潭瀑布出发，
1: 对，
0: 然后到我们的瑞里住宿，或是去走青年岭步道，
1: 嘿。
0: 那住宿完之后，隔天再往太平云梯这个方向，就会是顺
1: 哦
0: 走的路线。对，
1: ，OK，所以2天里面先往那个青年岭步道这边先走哈，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就是到了晚上，就是在瑞里这边，因为瑞里民宿也蛮多的嘛，
0: 对，非常的多。
1: 哦，然后隔天再来走这个太平村这一块哈，
0: 对，也可以再顺着走那个野江花溪步道嘛，然后再去太平村也可以。
1: 真的不错哇，这样两天一夜。等一下，刚因为讲到那个茶园啊，我听说你们这里好像有个地方，它叫1314观景台，是不是？
0: 对，因为它的海拔是1311，那观景台的高度是3公尺。
1: 你们再叠个3公尺，就1314，一生一世一世这样子。
0: 是，没有错。那这边也是很多那个饮品，就是茶类饮品的广告会来这边取景，因为它是属于360度无死角的茶园。
1: 哦，那这个也在梅山乡是不是？
0: 对对对，它在瑞丰了，它比较偏东边，
1: 比较远了。但如果说刚刚讲说太平村那边离这个瑞丰村这边远不远？
0: 大概车程要1.5小时左右。
1: 那我知道了，下次大家可以去规划一下，因为在嘉义县这边光茶园之旅它也可以串起来一个旅游网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那如果说前一天住宿在瑞里，隔天一早去1314，这个路线也是顺的，
1: 也是可以的。隔天一早到1314这个景观平台，然后再去太平村这里吗？
0: 对，一个可以往西边走是往太平村，如果你往南边走，你可以接到我们的来吉部落，然后再接奋起湖，之后再走阿里山公路回家。
1: 哇，正好在玩那个大富翁游戏，你知道吗？你可以一直延伸下去但是我们光讲你两天一夜的话，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精彩丰富。光你有办法把青年岭步道还有太平村这边两天这样子呢去这个旅游游历一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充实了。
0: 对，
1: 所以哇，嘉义县难怪科长说，如果你真的要到嘉义县玩，你可能半年都不见得都不见得可以完全走了个遍这样子好，但是如果说大家呢对嘉义县，尤其我们今天重点介绍它的一个步道真的非常丰富可以上网文官局他们这个官网叫做嘉游好步道，嘉义的嘉，旅游的游可以搜寻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沈雅茹科长，谢谢。
0: 谢谢。

0: 说完了。
1: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如果关注国际新闻焦点呢，应该就是法国等等一些欧洲国家哦，因为这个热浪来袭，飙高温，怎么在没有冷气机的情况下工作啊跟生活？因为如果想想我们在台湾一般家里头通常都会安装一台以上的冷气机吧。以法国为例哦，因为他们的政策形成不容易安装冷气机，其中其实电费也蛮贵的，大概是台湾的20倍左右吧。不过因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民众呢就纷纷突破限制条件，让数量有限的电风扇啊还有冷气机很快就销售一空。好，谈到这个重点要来谈我们台湾电力供应，因为这能源政策加上今年的这个全球暖化哦，如何稳定供电对政府都是一项严酷的考验，尤其是 AI它带动产业发展，展望前景的同时，因为算力也蛮吃电呢，那已经不是秘密。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已经多次提到，哎，我们够用吗？那我们也看到报道，赖清德总统在6月的时候，他接受媒体专访是正面回应，公开保证台湾在2032年之前。

0: 供电是稳定了，并也邀请黄仁勋呢下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可以实地参访台湾的发电厂跟台电来座谈。那黄仁勋对这样的回应是非常感激而且深感荣幸，但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谈政府究竟怎么样做到的，其实还蛮多考验的，挑战很多。我们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姐来关心探讨这个议题，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1: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我们台湾民众也很关心台湾会不会有缺电，这个焦虑是不断的提升，因为在你们最新一期报道当中也告诉我们，财讯双周刊跟实现会社公司委托民调公司进行一项调查，可以看出，那我刚刚提到随着极端气候的威胁，这减碳政策呢非常重要，不过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谈过风力啦、水力啦、太阳能，所谓的这个绿电能不能够替代无法让人完全放心的核能发电哦。那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副总编谈到这个有关离岸风电的问题哦。这次你们报道有提到一个风光产业不再风光，好，我们就来谈最近好像有些相关产业当初他们投入了，但是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考验，是吗？
1: 是，其实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聊离岸风电产业嘛，当时就是提出一些警讯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有一些风场的开发的进度是延宕的，包括就是说政府它在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区块开发本来的第二期第三期的选商的进度呢都落后，因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股权的异动啦，或者是说自己的母公司的考量啦，因为他们都是外资嘛，
0: 对，
1: 所以好像整个开发的进度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会让原本规划的这些电这些工厂的并网的时程都延后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好，如果说前面开发商的进度慢，然后以至于它后面的采购什么都慢下来的话，那对于原本的台厂供应链就会造成影响。
0: 对，
1: 那第二步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些风场没有办法如预期的完成的话呢，那就是对后面的电力供应规划会造成影响。那这一次我们也就是差不多在我们去年报道完之后，就确实陆续的发生了一些再生能源业者的一些问题啦，然后都浮上了台面嘛。对，那我们这次就是在做一个盘点和检讨，然后同时也去和政策对接，就是我们也采访了主管机关，希望了解到底现在政策的态度是不是有转变等等的。
0: 好，其实有两大重要面向，就是业者他们这样做但是哪里没有办法符合所要迈开的步伐，那政府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呢？好像我们赖清德总统他上任以来都已经两年了哈，就宣示能源转型 2.0 政策是没有改变的嘛？那核心目标带领台湾在2030年要达成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30%， 好像并没有放弃绿能产业，但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我们先对标政府的政策来看的话，再来细看业者他们的一些反应，究竟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1: 我们先从政府的态度
0: 好
1: 的这件事情哦。以前我们的能源政策可能都是看长期的规划，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实在是产业的波动真的很大，而且非常的快速，所以至少从2016年就是蔡英文总统、小英总统上任，然后开始推动再生能源以来哦，我们相关的策略可以说是滚动式的调整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风场开发的这个部分呢，三个阶段条件都不太一样，然后甚至于呢连费率啊什么也都不太一样。那同样的，其实太阳光电也是有一样的情况。赖总统上任之后呢，他现在更强调的是多元绿能，他觉得不能只着力在风电跟太阳光电。那所以他上任以来呢，您会看到他可能就是提及比较多，就是我们在地热发电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努力，然后还有就是氢能我们可能要做怎么样的推进等等。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就原本的风光的业者来讲，他们会觉得说，政府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样的关心我们了。但是 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受。

0: 受的问题，但是对政府来讲，那我们这次采访的经济部的能源署的市委署长，他也是有再三的强调，就是说再生能源的发电其实它是基于台湾自己的能源韧性，然后也是基于台湾产业对于零碳，就是追求排碳的这个一个需求嘛，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的电力结构，这样子的一个刚性的需求，所以必须推动，也会持续推动，政府在这个部分是没有改变的。对业者来讲，他们会感受到，哎，就会觉得说好像明明不是这样啦。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政治的风向有一点关系哦。我们先讲太阳光电好了。
1: 好，
0: 因为太阳光电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在抢地的问题，因为台湾其实对于发展再生能源来讲，最先天不足的条件就是土地，我们就是地狭人稠嘛，所以其实能够运用的土地面积是很小的。那早期在推动太阳光电的时候，我们对于农地没有那么大的限制，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采用余电共生这样的方式，
1: 对，
0: 在鼓励光电业者可以去试着把光电跟养殖场给结合起来。可是事实上在这个部分呢，农业部他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啦，就是一直也有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有适度的保障我们的农渔民嘛。
1: 哇，
0: 所以先是在2020年的7月他先限制了2公顷以下的农地是不可以用来种电，然后接着就是在去年呢，他对余电共生呢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你必须要有养殖事实我才能够让你并网。那因为这些规定都是来的非常的突然，所以让去投资的业者都没有时间应变，然后后面甚至于就发生了很多因为资金调度不及所以就倒闭啊等等的连锁效应。
1: 所以你提到这个，真的如果是业者的话，虽然听到政府宣示政策不变，但是在做法上呢，相关的部会好像有一些微调，就整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拉长时间的规划。这你刚刚提到一个，比如说政治风向啦，还有可能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就变成原本当初所制定一个政策，来一个法夹弯之类的，就推不下去嘛，所以就会造成当初的所谓的风光产业现在都不风光了，那可能还有蛮肚子的苦水也说不定啊。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说，其实这样的绿能它是比较多元性的，不是只有仰赖太阳光电啊或风电之类，那到底它比较具体的对外的说法是什么？就非核家园吗？或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吗？
0: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大家对于核能的讨论也是增加了，这也是我们从去年初就有讨论过，就是说对将核能再重新纳入我们的能源结构当中的这件事情哦。对，那的确在今年以来三月底的时候，赖总统他就是有明白的表态核三的在营运计划这件事情，就是让重启核三这件事情真的进入一个程序。那显示就是说政府他在非核家园这一块政策是已经开始调整了，虽然就是说赖总统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行政团队都还是很坚持他是一定是建立在有确保核安，然后核废有解，然后而且是社会共识这三个条件之上才会再去考虑核能这一点，至少行政程序是已经开始走了。那在我们这一次就是由财讯这里和实现会社公司一起合办的这一次的台湾民众能源态度大调查当中，的确民众对于核绿共存这件事情的认同感也是高的
1: 哦，
0: 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缺电的焦虑，那为了要解决台湾真的可能会出现缺电的问题，所以是可以接受核绿共存这件事情。对，那所以我觉得赖总统他的确是有在试着让民众感受到，我们虽然会开始考虑核电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低碳的能源的这一点。其实在配合我们的调查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了要降低我们的电力方面的排碳，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发电占比最高的是天然气的发电，已经超越燃煤发电了。 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还是觉得燃煤电厂是台湾最大的发电来源，这样。对，就是说，所以有一些是政府在做的事情，我不能说是因为政府的宣导不够力，或者是说民众可能没有得到正确的认知，但总之就是说，在民众的印象里头啦，其实就是和事实是有一些落差的。对，那这个东西可能也会反映到刚才我们讲的再生能源的业者身上，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没有在做继续规划太阳光电或者是离岸风电这些事情，只是业者这里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离岸风电这件事情哦，其实现在我们在区块开发第三期，也就是所谓我们俗称的3之3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定出了新的选商标准。那原本大家在3之2这个阶段啊，讨论最多的就是因为政府当时一度是认为说，除了国产化要修正之外，还有就是要让各个风厂直接去找到客户，就是直接售电，也就是说不再由台电这里来趸购，然后就是统一收购。结果这当中就发现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就是这些电厂它找不到能够跟它
1: 买
0: 签
1: 家
0: 长
1: 吗？
0: 期购电合约的客户，以至于没有办法获得融资。对，然后就会变成说整个风场的开发进度有困难等等的。那这一些状况呢，在3之3其实都有调整了。那只是就是说，现在因为3之3整个都正在进行中，选商作业正在进行中，就是厂商的申请是到9月底，整个选商完成是到年底嘛，所以现在这个都是一个进行式就对了。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已经有一些业者出状况了。最早开始的以离岸风电来说是去年大概6月左右吧，我们知道做叶片的天力这一家公司，它原本是跟风机大厂 Vestas 合作，然后生产风机的叶片。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风机都越做越大只，那它不愿意再投资做更大型的叶片之后，然后 Vestas 它就有一些营运策略调整，它决定要离开亚洲市场。那所以就变成天力，它就直接也要关闭它的叶片的业务，而且裁员400多人。然后这是第一个案子。那第二个案子就是另外一个风机大厂西门子歌美煞，那它的合作厂商就是一个零组件厂商，就是永冠。那永冠它当时是特别为了台湾的离岸风电回来，在台中厂投资了，我记得是50亿吧。对，这数字可能还要再确认，就是做了很大笔的投资，结果现在因为西门子歌美煞它在台湾也还拿不到新的风场的订单，以至于这个永冠呢，它就也订单断炊，然后现在变成这个工厂继续空转的话，其实它一天的固定成本是8000万元，所以那个金额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以国际大厂来讲，它几个月没有订单，也许还活得下去，或者甚至于一年没有订单，它毕竟有全球的资源，它可能就是勒紧裤带一阵子就好了，就没事了。可是因为台湾的供应链厂商规模相对小，尤其是像永冠这样的例子，他先前已经做了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你突然让他断掉几个月没有订单，一定会立刻出现资金断裂。
1: 是谈到这里哦，副总编，大家可能会很纳闷，台电趸电就是有帮他们卖电，为什么找不到客户啊？卖太贵，或是说大家对这个绿电没有信心呢？
0: 我说明一下啊，原本是说所有的风场它发的电全部都是卖给台电，由台电来买下来，然后之后再由台电转发给需要绿电的客户。但是其实进了台电的电网，你的电就已经混在一起了。然后所以台电再另外提供绿电的凭证，就是如果你是付绿电的电费的话，那再提供绿电的凭证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就是说，反正它的电台电都一定会买，所以就不会有找不到客户的问题。但是呢，因为现在在第三阶段之后呢，政府就觉得就不要再透过台电转供了，而且像是在第二阶段，其实也就有一些，我想大家都知道，像台积电，它就是包下了一整座的风场，它有包下2座风场啦的所有的绿电，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强烈的绿电的需求嘛。那当时政府就觉得说，如果企业真的是未来，尤其是科技业，对于绿电的需求是这么的高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再透过台电来做转供的这一件事情，对，所以他在第三阶段就做了让 工厂去找直接

0: 客户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结果就发现说，哎，这个可能有一点太过心急了吧，脚步没有跟上来，就是后面的一些配套
1: 有什么问题，
0: 脚步没有跟上来。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融资的问题嘛，就是像因为这毕竟要签个20年的合约，这是个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会去比啊，不要买贵啊，
1: 对呀。
0: 但是事实上，第三阶段的时候的开发成本已经比第二阶段高很多。我们知道这当中经过了疫情啊，还有通膨啊等等的，其实现在开发成本是比过去高很多的。那我们这次采访的台湾大学工学院的院长江茂雄教授，他也有讲到，他说大概在疫情之前早期啊，开发如果是离岸风电的话，一个 megawatt 的成本你大概用 1.2 亿去计算，但是呢现在在疫情之后呢，大概就会到 1.5 1.7 亿，甚至于2亿的成本去算，对，所以这个增幅是蛮大的啦。但是问题是对业者的感受，他也觉得说，那我现在直接去跟风厂买风电是贵很多的，对，会比我跟台电买的电贵很多，所以他们购买的意愿就也不高。然后再来就是前面就是我们也有讲到，金融机构他要融资给这些风厂的时候，他也会怀疑你的客户有没有执行这种长期合约的能力嘛？哇，就是你还要有一些国际信评啊等等的作为担保，因为当时这些我觉得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才会在这个3-1、3-2的阶段当中造成了很多的障碍。
1: 哦，那政府现在看到了，怎么办呢？让绿电卖的便宜吗？把它拉近一点，就是台电的电跟绿电的价格是差不多，大概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好像也并非那么的容易了哈。
0: 当然我们知道政府已经在做调整了，可是有三个很根本的问题哦，我们会觉得说是政府要再深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电价是不是应该回归到市场机制，因为长期政府都是透过用油电的价格然后来作为国际物价的缓冲嘛，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物价尤其是能源都大部分煤啊天然气都是仰赖进口的，然后我们都是靠控制电价这件事情来让这个民生的物价不要这么样受到波动。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都会是我们发展再生能源的一个隐忧，因为再生能源的成本你要务实的反应的话，一定是会没有客人的，一定会让企业却步啦。对，他不管再怎么样，他自己的营运成本怎么样算起来，就是绿电就是会比较贵嘛。
1: 对，
0: 但是事实上现在哦，这个绿电的，尤其是像风电或者是太阳光电，他们都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它其实是成本按理来说是会逐渐下降的，可是呢我们知道煤呀、天然气啦，其实像最近中东的冲突一来马上就上涨，而且现在新的火力发电的技术如果你愿意投资下去的话其实也是不便宜的。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说好核电是比较便宜，那也是以台电我们的核二核三已经有这么多年的营运时机，然后去摊提成本之后每度发电才会看起来比较便宜。如果以大家现在心里期待很高的所谓的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 这样的技术，或者是其他的新世代核能的技术的话，其实也是贵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的核废处置成本没有算进去。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事实上绿电的成本和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成熟的技术的或者是说其他正在发展中的技术一样，就是整个成本落差没有那么大。但是重点是在于台湾从来都没有合理的反应真正的能源价格，所以就会变得说让再生能源的推动是特别困难。觉得就是说政府是真的应该要思考怎么样让再生能源就是绿电的价格是可以反映真正的市场的现况。对，
1: 是真的要很严肃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是一个核绿共存，在民调当中是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吗？是这样子吗？
0: 是。
1: 那你们的专业的建议就是说政府还可以

0: 再去盘点哪些可以做一些调整，就是电价要回归这个市场。一直以来都会听到说我们电价太过于便宜了，那这个是不是要痛定思痛去做有一些检讨或务实去面对？
1: 对，确实啊，就是要务实面对，没错。我们是觉得说政府不能一味的用控制物价这样子的心态，然后但是又要去推动新的产业，因为台湾在发展新能源这件事情哦，就是特别是再生能源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以公共建设预算在做，而是我们是鼓励民间投资。那既然是民间投资的话，厂商一定是将本求利，你没有获利空间的事情他不会去做，他自然算盘拨一拨他就不会想要去做了。
0: 嗯哼，
1: 那你如果要让他能够觉得说这件事情是获利的，政府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补助啊，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开放市场机制，让供需自己去决定价格。
0: 嗯，
1: 对，但是现在就是看政府要怎么样，就是政府的抉择了。
0: 嗯，好，好像这个就会也牵涉到政府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更大胆的一些突破的思维了哈？比如说年底又有选举了哈，这个好像要做一些，比如说电价的调整啦，什么都会显得非常的困难。那现在这个核能的技术，刚才副总编在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些突破，但是呢，核能的这个电价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便宜。那既然在你们最新一期的一个报道当中，又在告诉我们的政府就是在政策目标不变的情况之下，但是相关的一些配套，比如说立法或是有些态度的一些调整，必须要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哦。因为毕竟有关这些绿能的话，也不止台湾在做了哈，或许有些国家的一些经验未必是他们做的是这样我们就全部复制啦，但是我们或许是不是可以参考。那在最后呢，副总编，你们在报道当中是不是还有提出其他的一些呼吁或是说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这次对政府有三个建言嘛，那当然对电价的思考是其中之一。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新能源的技术的投入啊，是真的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不足的。我们这次举的例子是日本，那当然日本我们知道它整个量体是比台湾大没有错，但是它的能源结构跟台湾一样，也都是超过九成以上是洋来进口的啦，所以他们在能源转型这件事情上面是思考的比我们早，脚步也比我们大，非常的明显。那我们这边列出比如说他们在地热、氢能和核能这一些的技术方面的投入呢，都是千亿日元或上兆日元这样子的规模。
0: 嗯，
1: 可是以台湾来讲呢，我们却都是可能都是几亿元、几十亿元而已。
0: 嗯，
1: 所以你知道这个落差就真的很大，那所以你会让企业还有就是学界也都会觉得说到底是不是认真的要做，对不对？就是政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情。
0: 嗯，
1: 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呢对于能源这件事情啊，和 AI 还有和半导体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是习惯用人家已经很成熟的、有相当的运转时机的、有市场实证的这样子的技术。
0: 嗯，
1: 对。但是呢，现在能源的技术的迭代速度也是非常快。
0: 嗯，
1: 那以核能来讲好了，国外我们知道嘛，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企业在投入，刚才我们讲的 SMR 或者是说第四代的核分裂的技术、或者甚至于是核融合等等的新的核能技术，大家都在投入。然后以风电来讲好了，风机的规模在十年之内从单支是2MW到现在是15MW，甚至于是还有浮式风机这样子的形态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个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说你等到成熟的，一定要等到人家觉得运用成熟你才去投，其实你已经慢人家非常多。
0: 嗯，
1: 这就表示说你永远关键技术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永远都只有被人家掌握的地位而已啦。如果说我们是真的想要积极的去做能源技术的发展的话， 政策工具是可以再投入的多一些。
0: 嗯，
1: 对，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建议。
0: 好，
1: 那另外第三个建议是特别针对离岸风电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政府在发展那个再生能源的时候，就是强调它要能源也要产业，我们不是只是要电而已，它也希望就是同时可以让在地的供应链可以建立起来。所以其实台湾花了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业者可能很 stubborn 的情况，可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可以走出台湾接到外国的订单，或者是说接到类似的产业其他领域的订单等等的，就是台湾是在处于一个正在建立能量的阶段了，已经有一些基础了。不过当然这当中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太弱留强的经历，那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厂商的变化呢，但你说政策可能力道没有过去那么样的强，可是有一部分厂商其实也要为自己的投资决策或者是说财务规划负责嘛。可是问题是就是政府是有责任要继续营造有利本土厂商的环境。这次报道当中也有比较，就是说其他发展离岸风电的国家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建立或者是说保护，说保护可能会引起一些贸易纠纷，好，不过就是大家都很重视离岸风电在地供应链这件事情，然后在政策上都有透过一些方式去希望开发商可以更强化在地的厂商的应用，然后让在地的厂商可以就近的提供资源，不管是从减碳的角度或者是说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等等。这是世界各国都在做的事情，所以台湾也不用投鼠忌器，
0: 是
1: 真的是政府应该要在制度上是对于我们的本土厂商有一定的保障。
0: 好，非常谢谢副总编给我们的政府非常中肯的建议，从专业的角度，事实上你们也访问了一些专家，也非常知道这些投入绿电的这些厂商，国外厂商他们的一些看法是怎么样，那真的是蛮有感触的。我们现在谈到 AI 半导体，我们做了那么的成功，但是在有关电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一些态度啦或相关政策真的是有必要好好的来做一些检讨，看有没有办法调整改变。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杰今天分享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深度的报道探讨，那就是有关用电台湾的能源政策问题，就是你我必须要关心的议题。非常谢谢副总编辑，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丽姐，谢谢大家。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大家好，我是八年运经艺术工作室的运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现在我们的工作室已经运营了3年到4年的时间了，从开始到现在，从空白慢慢的走向市场有接受，包括大家的认知度，对浮雕、壁画、画画的人创业，以此为业，就是让很多画画的人有一份有工作、有饭吃，画得起画，包括商业和政府机构等等，对于浮雕壁画的认知度是越来越高了，也是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有了一定的市场和概念，也是给了很多人转职或者是重新创业，甚至于重新拿起画笔的动力。

0: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真的很担心啊，让吴韵金老师开头，可能 Simon 今天就不用开口了。可是的确的，就在短短一分钟，他诚恳的谈话，朋友们也就知道了。他的工作是名为八年，但是我相信他的理想绝对不只是八年。待会儿会请他说命名为八年的真正意义。四年我觉得照你说的已经有成了，在现在这个讲求斜杠，或者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把从前的兴趣转做职业，做一个幸福的人，吴韵金老师你可是真的圆了很多人的梦哦。
0: 其实我们在谋生和梦想中间会有一定的距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很多人曾经的梦想放下了，为了谋生可能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或者是方式跟方法。但是首先我想对不管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来说，大家都很辛苦，特别是这几年。首先我们要谋生，要有饭吃，才会想到更高的领域。所以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做艺术都没饭吃了，你们还在做什么艺术？一颗生菜要150块、100块，
1: 你可能要把人往坑里带。
0: 对对对对对，还有谁有空去搞艺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艺术，你可以不要把我们当艺术。是不是艺术是外界的评价，是甲方的评价，是市场的评价，是所有看过你壁画的人他们的评价。他们觉得，哦，艺术家。我常和我的学生说，艺术家是别人教的。首先你要放下一颗做艺术家的心，这样你才有饭吃。第二个，我们先把自己的态度端正起来，做一个合格的精进的工匠工艺师。你一定要有匠心在，因为我是工艺师，我是不是就有工资，合理的报酬？可是你是艺术，艺术是无价的，见仁见智。而且艺术这个领域太广了，广而深，然后涵盖的圈子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大，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玩艺术。玩艺术的人真的想有所成就，第一个，你真的要么你有雄厚的资金背景，要么你有各项资源吧，资源的运作吧。
1: 是。
0: 可是你至少不管你是想干嘛，你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画画你就有画画的扎实基本功。
1: 是。
0: 我们做墙面，我们是一种艺术变现的形式。现在讲究不管是流量变现也好，还是艺术变现也好，你先要变现才能够有泡面吃，才有面包吃。我们不要说吃到很好啊，鱼翅啊，吃到什么更好的东西，那这是第一步。所以踏踏实实的，我们在墙面上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工匠，我们打着水土，我们是会画画的水土，
1: 是会画画的
0: 水土。
1: 你用水土，其实在闽南语有一个说法哦，就头锥塞啦。
0: 对对对对，
1: 但
0: 是这个意思，
1: 你们这个头锥塞啊，还真的不止功夫扎实，而且都怀揣着梦想。朋友们，吴韵金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其实我是真的很想邀他来现场，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光在台中新社每天要照看的年龄不等的这些学生们，你就忙碌得很。
0: 确实台中新社到台北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现在日程确实也排得比较满。其实有不同的追求的学生啊，那当然也有追求艺术的，我就是爱美，我想做出立体的画，我想把我家里做这样的一面墙，本来是想过来找我做画，做墙的也有，觉得哦，这样子我不如跟老师学，我还学到一门技术，而且我也很喜欢美的东西，这样的退休的老师很有一些，就是大学老师退休的过来，他说，哎，我这个我可以回去，我把我们自己家的墙做好。其实他来之前已经可能是看到新闻报道来找我，是想处理他家里的一面墙，他对美的美好事物又非常的喜欢。

0: 所以他说，哎，这个那我要学起来。所以现在也有做得很漂亮、很出色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满意，是很精进啦。所以越来越自信，说未来先考虑把自己家先做起来。也有很辛苦的护理师，从业10年转业过来跟我学这个浮雕的，因为确实他们也很辛苦。
1: 现在很火红的议题，合理的三班护病比，从事护理工作第一线的护理师哦，其实在我其他节目里，朋友们应该都已经耳闻了，而且在新闻报道上也都有，因此他有了转职。那你觉得他是怀揣着一颗想要跳到不同领域的心情来找您的吗？
0: 对，他会有他的一些梦想。第一个，他现在目前很多的 App 上面都有这样的浮雕壁画师，国内外都会有，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哈都有。现在可能年轻人对于这样的媒体的接触也比较多，所以呢，来我这边之前，他也做了详细的一些调研。护理师这个职业，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多去讲，因为很多的报道已经报道过了。我是觉得每一个行业来说，特别是年轻人哈，也包括我算年轻人吧，也算吧，好吧，
1: 绝对是，绝对是，尤其我认识韵姬老师几年了，
0: 好多年了吧，
1: 对。我插一下话啊，我访问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章法啊。最近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你越来越苗条的身形，还有精神越来越好，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有好朋友从事医美行业，你接触了医美啊？
0: 我有好朋友确实有在做这个医美行业，但是这个瘦身跟他就没有太多的关系哈。啊，他有帮我处理一下这个斑啊什么的，但是瘦身我其实想分享给很多40岁中年吧，有同样的困扰，因为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你突然瘦这么多，会变得不太一样。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放平、放下，而不是放弃，因为你改变不了周围所有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改变的唯一筹码只有自己，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你说瘦身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是对自己残忍一些吗？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多爱自己一点点？像我去年吧，去年前年家人动手术啦，年后开年又住医院中风脑梗啊，然后复健呐、啊，包括还有工作，所以很多的压力。当他们很多事情，比方他们已经出院了，很多事情回到家里，可能你还有长期的复健。我会长期熬夜，就是睡不着，压力大嘛，睡不着就身体非常的差。
1: 健康已
0: 我突然
1: 经
0: 发现
1: 亮
0: 有一
1: 起
0: 天。
1: 了警钟。
0: 对，已经亮起红灯。我是觉得，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是你不能生病，你不能倒下，你也没资格去死，你死都没有资格。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连死都没有资格的时候，那我只能好好活着。既然
1: 让
0: 死不
1: 自
0: 掉，我就
1: 己
0: 好好活
1: 好
0: 着。
1: 起来，因为
0: 对。
1: 我认识吴韵菁老师，就知道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啊，她嫁作客家媳妇儿，又住在客家庄啊，其实有一些压力啦。但是我必须说，她融入了地方，我在好多好多她曾经的作品，比如说。在学校的大型壁面浮雕，我就看到了，其实他是有决心要把艺术或者是把浮雕推广开来。刚刚谈到你的健身过程哦，我相信你应该把握了减脂、健身、瘦身，你一定管住了你的嘴，然后你迈开了你的腿嘛。
0: 对，然后调整代谢跟睡眠呢，这个很重要。
1: 是，你
0: 所
1: 开
0: 以
1: 始比较睡眠正常，不会熬夜了。
0: 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有逃出去台湾大概1个月的时间，真的真的是逃出去，就是你会觉得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就订了一张机票。然后去到一个地方，至少我先让我自己睡好，让我自己运动到瘫软，我可以马上睡着觉，出很多的汗出来。其实真的需要人需要有一个出口， 反正就是你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我就发现很多的运气也好啊，运势也好啊，各方面都会慢慢的好起来。
1: 是，
0: 所
1: 就
0: 以，
1: 是你自己先好了，

0: 才发现你可以面对本来就在面对的像万重山一样的压力。
1: 算是吧，反正现在心态可能比较好。原来觉得哇，如果说你掉到深渊该怎么办？你会说我要奋力爬起来，我要怎么样？你会爬了半天，他好像还是在这个下面，还是没有上去一样。我当然不说这个是指我家人这一些的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的心态是，那我爬不上去，我在下面就捡个柴火，我就烤个火，再烤个吃的。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只要我今天活着，在深渊里还可以烤鱼的状态。没有关系啊，就你改变自己，等着天亮就好，天总会亮。
0: 是，朋友们听到了吴韵菁老师刚刚的分享，他自己整个人的身心灵的调整，就是有很好的心态，还有他有行动，他先让自己能够恢复，这点很重要哦。常常有很多人不止蜡烛两头烧了。觉得反正我燃烧自己就可以照亮别人，殊不知你是支柱，如果真的倒下了，那么是不是周遭需要靠着你的人也就没有依靠了呢？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更好奇的是想请教吴韵菁老师，您的工作室成立了近四年了，从早期有一些小型的甚至大型的壁画，更大型的就是户外，在台中区有很多学校，中学小学都看到了您的作品，近些年应该也有一些转变，未来我要用 2.0 或 3.0 吗？您的工作室的走向又是什么？回来麻烦您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大家好，我是8年运经艺术工作室的运经老师。第一故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是我的出生地。大概在大陆有漂了很多，也算是东奔西跑了几年吧。在大概30岁左右来到了我们台中新社区。在这里呢，我在地生活了快13年的时间。那有生两个很可爱的宝宝。我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了快4年的时间。起初的2年呢，非常的，因为是一片空白，为了各种的展出，所以起初的1年到2年，我每天差不多睡4到6个小时在赶作品，就没日没夜
2: 疯狂的作画，
1: 疯狂的在做作品，因为我需要作品的累积，我需要参加台湾艺博会、台中的这个博览会，还有各地的一些展出，所以它这个在台湾是空白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希望看到大家的一些接受度。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很多身边的各位校长大力的推广和支持，从学校、学生、家长慢慢的延续到社会、商业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做起来还是蛮吃力的，因为人数的团队梯队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完善。但因为学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市场的普适度啊，就是普遍的这个认识啊，包括接触的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市场会好一点，会多一些，包括北部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反应会比较快，也会找到我们去工作室做协商。可能中南部这边会慢慢的反应过来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
2: 是
1: 包括商业，所以这个市场呢，它就是需要这样

样的时间，需要这样的累积，也是会给予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就是啊想转职过来，哎想学一门，现在思考的是，哎什么东西未来不会被 AI 取代？第二个，我这个职业，因为可能很多人做了很多年，多少有一些怨怼，甚至于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很多人打交道，我不善。

0: 计划，就我的努力和我的这个收入成正比。我不怕辛苦，但是我需要成正比。我也不想要跟很多人去搞很复杂的关系，我也搞不了，没有
1: 所
0: 这
1: 以
0: 个
1: 就必
0: 头脑。
1: 须要有团队啊。
0: 对，所以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包括说也不一定从我这边，有可能从媒体啊，从一些 app 上面看到一些啊，很多自由的这个壁画师、浮雕壁画师，拎着个行李箱可以东奔西跑。那我们这个职业确实是有的，因为台湾毕竟它没有那么的大，甚至于有的是打工换宿啊，我去马来西亚啊，我帮你换一面墙，好，你住宿啊、机票啊、吃喝啊，大概这样子的时间，我去到哪里做一面很辛苦的墙，我还可以玩一玩。有的年轻人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方式，哎，我就一个人或两个人，那甚至还有的这边也有学生是打算开夫妻店的，老公是做就水土嘛，贴墙面瓷砖啊什么的。哎，他说我做这一份，我也不怕吃苦。那我们两个在工地上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墙面他可以处理，那我做什么？他也有他的规划，是这个夫妻店水土的老公，壁画师的老婆这样子，那也有其他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规划。他们想的非常简单，我只是想艺术是在我吃饱饭的基础上，第一我是想简单一点生活，可以辛苦，但是不要搞那个脑子。那希望我的辛苦有所收入，可以回报，够我吃，够我
1: 是，
0: 喝，让我生活过得更好。
1: 不
0: 那
1: 要
0: 甚至
1: 徒
0: 于说，哎，
1: 劳
0: 我
1: 无
0: 还有更
1: 功。
0: 对，甚至于我还有自由的时间，我还可以，哎，我这一个月干一件事，一年干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一个月干半个月，还半个月，我们还可以去旅行，还可以去度假。他们希望有一个这样比较自由的、不被拘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多人来找到我是咨询，我说，哎，这个能吃苦吗？不是拍视频，我们不是拍什么，我们是真的要拿那个搅拌机啊，真的要去接触水泥啊，要接触一些钢筋啊，要接触铁丝啊、钢网啊、白铁啊等等的。哦，可
1: 要
0: 能
1: 上
0: 看
1: 鹰
0: 我的
1: 架
0: 手
1: 的，
0: 上的。啊，对，要上鹰架的，不是只是拍拍视频这么简单。他说我们不怕辛苦，年轻人有发现其实并不是有多懒。也确实有了，但是他其实也有愿意吃苦，特别南部哦，真的愿意很多很愿意吃苦的小小的女生，40公斤，我觉得两包水泥的重量而已。她学很多东西哦，像我一个学生，她是最早一批开那个撒农药的那个飞机的，
1: 无
0: 那
1: 人
0: 个
1: 机，
0: 操控的啊，无人机的，所以她学了开那种大卡车，什么事都干。她说我不怕辛苦，但是我就不要去给人家打工。我就要做自己的事情，这样
1: 是，
0: 子，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他的职业是做那个蛋糕师人，是专业的那个蛋糕师毕业的。他的规划非常清晰，包括市场的这个
1: 是，
0: 调研，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开飞机？他说，开飞机已经很多人在开啦，我们
1: 对，
0: 第一批开过了，现在很多人还在去学这个行业。
1: 而
0: 这
1: 且
0: 他
1: 市
0: 说
1: 场
0: 台，
1: 是越来越趋饱和。朋友们，现在
0: 对，
1: 收
0: 他
1: 听
0: 说。
1: 的是《两岸我的家》。吴蕴菁老师，每一次我们不管是面访或者是透过电话访问他哦，我都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理想、有使命，而且他始终是慢不下来，也停不下来。但是我很高兴的是，近些年他一个人当前行者，已经让浮雕，大型浮雕这一项工艺在台湾慢慢推广了开来哦。刚刚也听到了他描绘他的学生群像啊，广度非常的广。其实，运静老师，我今天打电话给你，真的是因为看到 social media 上你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一直想要跟您聊聊哦。前阵子端午节又看到了你跟一群女性穿着凤仙装吧，还是客家的？
0: 客家，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花的那个衣服，
1: 是，
0: 跳的是一个客家舞嘛，采
1: 是
0: 茶
1: 是
0: 的。
1: 是是。那我最希望的是，在今天节目的剩下没有几分钟，跟大家描绘现在吴蕴菁老师的一天，
0: 我的一天呐，目前的一天是早上起来就一般是教学工作室，然后会在室内做室内的一些作品， 跟学生每一个人去，因为我们基本上算一对。

0: 意，所以每个人的学生的状态，包括说还有布置一些家庭作业，回去的家庭作业，还有一些考核的内容。如果是下午的话，我们差不多5点钟下课，一周会有2天的晚上会去练舞，跟姐妹们一起出出汗、排排练，偶尔呢会参与一些演出，就是让自己的状态不要掉下去，也是一种监督吧。
1: 是，反正我听到了你生活里不是只要充斥着工作，我就放心了。前面也提到了你的两个可爱的小宝宝，现在国小哥哥应该要毕业了吧？
0: 哥哥马上6年级，然后弟弟是马上2年级，
1: 哈
0: 还
1: 哈哈。
0: 没毕业。
1: 所以看着他们逐渐成长的身形，再加上8年韵京艺术工作室逐步的成长，相信是您比较大的安慰吗？
0: 对，就是我看到一些大家都在共同成长，这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但是我也看到很让我觉得。南部很多的，就是一些学生啊，从包括高雄、包括台南、嘉义，你知道一次课他们可以开，过来开2个小时、2个半小时，然后回去，就是一次课他可以开4到5个小时在路上。其实正常来讲，每次我的课程只有3个小时，但是为了他们呢，我都会说，那你们早上9点钟尽量来教室，这样子你可以待到下午更晚的时间。来画室才3个小时，你在路上开5个小时，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原来我只是下午上课，所以现在变成全天的课程，也是希望他们
1: 是，
0: 多学一点，多值得一点。而且这个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真的感动。你说为了见我这个一周来个2次到3次，也是很耗车，而且过路费啊、油费啊各方面，而且天气这么热，
1: 总是会
0: 还有。
1: 为别人着想的吴韵京老师。
0: 是他们
1: 其
0: 感动我
1: 实
0: 了。
1: 今天我跟您电话谈到这里哦，一样是你刚刚提到的感动。我是感动满满，也祝您的8年韵京艺术工作室能够如你所想望的再成长。同样呢，你们家的两个可爱的宝贝，还有你心系的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重要是你要快乐。谢谢吴韵京老师，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有序相对论。在七月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跟刚上路的一个新法有关，就是在治安法里面的霸凌专章，在七月一号开始生效。那也因应这个法要讨论霸凌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专题邀请到的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执行长黄怡玲。跟之前在顾问公司任职的 J 来跟我们聊。那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先专访怡玲，请她跟我们说明，并且解释说，哎，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章出现？她可能过去是因应什么样的社会需求？那这个专章里面，可能又希望处理哪一些议题？我们先请怡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玲。
0: 怡玲，我们今天其实啊，就是邀你来谈，就是说你过去这十几年来都在职业安全这个领域里面做努力。那霸凌这个议题其实牵涉到的这个认定啊，或者是说它怎么样被定义，其实存在很多模糊的空间。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在这十几年来看到霸凌这个议题，从大家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谈？到变成是这几年，其实有好几起重大的新闻都跟霸凌有关。这个过程，你要不要先谈一下？你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我认为哈，我们从职安连线成立到现在十几年来了，我们其实，在接触这个职灾劳工或者是有劳工的咨询来电里面，有蛮高比例的，就一个月可能也会有一件两件的这种职场霸凌的案件啊。那从还没有修法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这种案件的询问等等的哦。可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职场霸凌常常就是被害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说明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那种关系，雇主他骂你或什么，那可能一句话也都是匆匆就过了，他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是常常在录音录到相关的证据，所以他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常常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主张他的权利，尤其霸凌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权力关系非常的明显，它是有个权势的。早在十年前，2013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有类似规范，说我们要针对类似这样情形，雇主的责任要去预防。可是那个预防讲得非常的广泛，就是雇主必须去预防劳工的这个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行为。那预防要怎么做，以及说他做的内容怎么样叫做已经达到标准，法定的标准，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的模糊，导致其实这些劳工他们其实来问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我们用治安法去处理，可是纵使引用这个条法，这个法律来处理的时候，还是很难去协助他们在职场上真的可以遇到什么的，能够去防御他们，可以去保障他们的状况。那我们其实也这么多年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去订立相关的法令，包含像韩国啦、日本啦。那 ILO 在2019年也公布了一个公约啦，就是说禁止在这个企业内一切骚扰行为及暴力的行为。这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台湾，全球。在面对职场上人际关系，要怎么样去维持那条界限，是一直很大的讨论，这样子。
0: 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潮，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职场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会存在很多权力行使的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压迫的情状，然后这些情形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现在在谈的霸凌，只是过去大家想谈不知道怎么谈，但是这几年开始慢慢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国际或者是台湾。都开始高度的关注这个议题，那你会觉得说是在这几年里面你看到的会是，譬如说社会是因为开始注意重视心理健康跟工作尊严，还是说这个霸凌的新闻事件变多，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相信这两者一定是鸡生蛋，蛋生鸡。那你觉得那个转变的开始是什么？
1: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互为因果啦。我觉得社会跟时代其实在慢慢改变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前年 MeToo 的运动其实也是在职场上有一大波的这个讨论啊，包含职场性上要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的劳工他过去可能很在乎的劳工条件，我有多少薪水啦，我有什么休假啦，慢慢的开始对于说我在职场里面要怎么好好的被对待，真心是非常在意的。尤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人际网络。 界限这条事情，这个事情是被大家开始重视。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也有因为当时大家开始更讨论，就把这个修法变成是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社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啊，包含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在尤其是还是发生在劳动部，它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分署有一个公务人员，可能因为职场压力等等的一些状况，而有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轻生的事件。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让大家看到很多职场内隐而不敢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可能会产生大家身心健康非常严重的后果啦。好，包含像这样轻生啊，或者是员工在里面工作，其实不断的身心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等等的。那让这个社会不得不去面对要来讨论修法这件事。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依琳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在不管处理劳动议题上，都是希望透过制度的改变好像就可以保障权益，譬如说我们规定劳基法里面你的每周工时是多少，然后你的薪水的底线是多少，好像透过这样我就可以架构起来一个保障劳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像霸凌或 MeToo 这一类讨论的时候，它好像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硬性的法律框架，说雇主不得违反什么样子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好，譬如说工时怎么去计算，工资怎么去发放等等这一些，而是进到关系的讨论。可是关系的讨论其实不太容易透过法律的文字去明确认定，这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处理霸凌案件最大的困境呢？还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可能连法律概念里面要怎么讨论霸凌都还不知道，就是过去我们在处理霸凌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1: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啦，就是说那关系要怎么去定义。前阵子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要不要揪团购啦，齁，揪团啦，我不揪你，我就是不是霸凌啊，我没有孤立你啊，啊我在职场上我来工作的，我有义务要让你一定开心吗？要买饮料的时候就要问你吗？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要什么要件吗？啊如果主管可不可以以后就要求说那个某某某，你以后订饮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全部的同仁，你这样不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幼儿园的规训啊，生活规训这样子、哦。
0: 嗯，
1: 但是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很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条手进入到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这是法律非常难解的困难。我相信，纵使是未来这个新法上路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挑战还是这些啊。那但是我觉得，修法刚刚讲的，除了我觉得认定上其实是那条界限有点困难之外，它需要很多的讨论，那或者是慢慢的去把它这个行为去建构出来。但是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程序该怎么做？这个人来调查我公平吗？还是什么样的人来调查我？或者是这个启动程序，我调查了半年也调查不出东西来？那个些程序要怎么去处理，才能真正保障劳工在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有好的处理机制来完备这个整个预防霸凌的事件再发生？我想这个是程序上也必须要去讨论。那过去其实这个内容几乎是没有啦。
0: 嗯。所以说，如果当我要问你说过去的法律怎么处理霸凌事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吗？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过去在没有新法之前碰到霸凌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1: 其实呢，在怎么处理事件是劳动部有订定一个叫做雇主要执行预防劳工遭受精神跟身体不法侵害行为的指引啊。那里面其中有一项说，你要预防员工如果发生这个如果职场霸凌的话，那他就应该要去做处理。但他就是更重要处理，那个处理呢，到底要多少时间内完成调查报告，以及说这个程序里面有谁才可以来调查我？我申诉一定申诉我内部的同仁嘛？啊，你又叫内部人同仁来共同调查我，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外部的这个力量来监督？这些其实在过去的指引里面没有谈的那么细，也就是说，雇主好像就他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去做一做，这样子就过关了。可是里面产生非常多的争议。我常常碰到有些事，你跟主管说，你有霸凌，说哦好，我了解看看。然后可能也许就找了几个人问就没有了。他没有被要求一定要问过什么样的程序啊等等，这些在都没有规范。那劳工他就会觉得，我讲也没用，然后讲完之后反而你们觉得说都是我的问题，我个人的这个适应力不佳，或者是我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会 变成归咎于个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法律上的规范，这个指引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协助劳工在处理后续的这些状况有更大的支持。
0: 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指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1: 它历经大概四次的修正啊，哈。那原则上是从治安法2013年上路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指引了。只是这个指引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它是指引，它的位阶非常的低，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在谈，那并没有真的很积极去对于这个程序面该怎么去做，而且对他也有一些限制啊，例如说我们规模人数较少的一些企业啦，他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按照这个相关的指引来运作。
0: 所以指引其实已经发布十几年，中间也经历好几次的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让一般的企业去理解说，那我碰到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他没有明确的规范程序，这样嘛，就是过去指引会出现的问题。
1: 对，而且因为它位阶太低，其实约束性很有限。
0: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依琳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过去的处理方法很容易到最后就是归咎到个人，就是说可能抗压性不够高啦，或者你本来就是人缘不好啊什么之类，这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很多受害者到最后其实感受到更强的职场压力，甚至选择离职呢？
1: 对啊，我其实觉得到时候到大多数的那个职场霸凌的劳工都是身心受创之后，然后自己决定离开。其实纵使是调查结束之后，我也是觉得未来修法，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是职场的修复。

0: 关系修复怎么办啊？我纵使提出申诉了，申诉好，纵使是成立好了，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慢慢的去由企业文化或者是说由主管来进行彼此关系的修复呢？非常的困难，
1: 嗯，
0: 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当如果已经达到身心压力，而且可能甚至有些状况已经生病的那种，你要他继续留在原职场的可能性其实真的是蛮低的。那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啊，然后如何慢慢的去重建这些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啦。那我觉得做一个事业单位，他在过去法律没有那么明确，或者是未来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投入这些事情，都还在学习，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意识去完成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1: 对，所以其实刘莹刚提到的，就是不管是过去只有这个指引，或现在有新法上路，可是其实法律很难去处理的，反而是好，那即使被认定霸凌成立之后，那后续要怎么往下走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应该也是你过去十几年来就是在做个案的服务，或者是说在看这个制度修正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的一些制度缺口，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甚至是新法来解决。你觉得还有哪一些问题是很明确的制度缺口？那不管是过去到或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马上补上的呢？
0: 觉得是观念的建立耶，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好，我觉得有时候霸凌还会包藏在一件事情，是说你有做错事，我骂你不对吗？
1: 嗯，
0: 好，这个管理层阶层来讲，好像对啊，你就是因为你做不好，我才要管你啊。那问题是这个管这条界限，你可以叫他改善，甚至可以更严格的要求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要达成。可是他们因为伴随的是你有错在先，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个言辞的不客气啊，以及是说对于这个也带可能甚至还伴随这种人身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观念要改变啊。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事情，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对他做任何的这种攻击啊。就像我觉得我们去想象过去在性骚扰事件的也是一样，大家以为说，哎呀，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不可以啊。以前可能觉得说啊，性骚扰只是不能摸，但是我可以开玩笑。那条界限是一直在改变的，因为我们的观念建立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尊重对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开始抛出这个议题之后，是需要大家一起社会共同建构的事情啊。那观念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核心，可是你说观念要如何透过法律一系就促成呢？有点难，它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训练，然后慢慢的大家把这件事情去讨论出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观念呢，可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组织的规模会不会对于霸凌，或者是说你刚刚提的这个观念的建立，其实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说公部门非常明确的科层制，然后动辄都几十人几百人这样子，可是譬如说中小企业或更小的这种微型企业，15人以下的企业，他们的那一种权力关系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跟像公部门、国营企业或大型上市柜企业产生很不一样的形态？那这样的形态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说的那个观念要建立，有可能要建立的都还是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组织规模而产生变化？譬如说，老实说，国营企业的董事长跟他最基层的员工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可是中小企业只有10人、15人的规模的话，他每天就是最上层的主管跟最基层的员工，可能每天都要朝夕相处。对你来说，你觉得这种组织的规模会不会也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要个别去理解呢？
0: 我是觉得组织的规模本身，它可能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改不同啦。那规模也应该会导致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也不完全是规模是唯一的标准。包含刚刚讲的是工作业种、人员的组成，然后以及这个职场本身它就有它自己的文化。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产业，或者是 A 公司跟 B 公司的文化也可能不太一样。那主管的风格，我想这个都可能是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个事业单位，甚至是公部门都会有不一样的长相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纵使是最大的董事长不会去面临到基层员工，可是基层员工他。

0: 受到的可能还是有他的同侪，还是有他更高于他的拥有权力之人的管理阶层啦。所以对于那个权力的关系或者是接触，我想也都还是会存在的哈。甚至是我觉得大规模跟小规模的公司也有不一样的关系，甚至是说我们这种 NGO 啊，然后是因为大家都强调平等，那平等其实就会有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可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有时候反而也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去做作为主管的人太忘记了自己拥有权力，而这句话对他对这些人来说可能重量比较重。然后我们都平等嘛，所以我们讲话就觉得啊，我们都一样。可是也许对于新进人员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比较之前，或者是资历没有那么深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真的很重。就我觉得这里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面对的问题跟职场文化的状况都需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那个核心是，我们如何有敏感度的去体认对方的感受，以及说这个哪些是界限，哪些是雷区，哪些是这个红线不能碰触的，需要大家一起去讨论。甚至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团，这个组织里面是让彼此把需求都有机会可以好好说出来，让大家彼此不会踩到界限的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啊。
1: 对，我觉得我刚刚提的是规模的问题嘛，但其实怡琳提到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根本而且跟观念更直接相关的，就是企业文化或者组织的文化。譬如说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啊，对比 NGO 这样子希望尽量平等的组织文化，你看像军队完全不崇尚这种一律平等的这一种组织文化，那可能在那样组织文化里面霸凌就更容易出现，而且观念更不容易去变动。
0: 不过这个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不是很好，有趣的观察。因为从这两年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大家谈霸凌的事情嘛，那我也有机会去向国防单位，像军人跟他们讨论这些议题啊。那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跟大家询问说，大家觉得这个案例算不算是霸凌？他是一个就是受雇的员工，然后因为主管发现他有一些对于他过去那个有没有在哪间公司上班，但是没有写完整，我就说哦，你对于你过去的履历没有完整告诉我说我对你没有信任感，而因此要求说，诶，你从此之后不可以再做公司所有事情，把他踢出他们那个公用的群组，云端硬碟也踢出，然后跟他说你每天就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要做这样子哦。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霸凌行为这样子。那我就去问了，我在工会演讲的时候，我问大家，大家几乎就觉得这是霸凌啊。我去公务机关问的时候，然后公务人员说，大概有一半的人觉得这是霸凌。但是我去这个跟军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军人就有大几乎觉得不是霸凌，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他说，我长官叫我不要做事坐在那，不是很好吗？他们太服从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文化里面带有一个你要服从长官的意见，那你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去做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观念认为说这些已经在诋毁了我的这个心灵的那种自信感啊等等，他觉得长官说什么就怎么。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刚刚讲那种身份的文化啦，其实是蛮严重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1: 了解。那我们在谈了这么多心法上路之前，可能过去我们处理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要改变的是观念，但是心法上路应该还是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对于观念改变的这个好处。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那心法到底谈了哪一些内容？这个新增的专章里面，譬如说有哪一些新的企业责任，然后对一般人来说，一般的这个职场工作来说，又有哪一些新的保障？我们来聊一下刑法到底写了些什么。
0: 其实真正的修法的法的条文只有三条，专章只有三条。第一个就是它明确定义说，那什么叫做职场霸凌？那职场霸凌基本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呀，我们做服务业的，然后客人常常来霸凌我们啊，然后就 OK 有没有？那其实职场霸凌谈的不是这种，职场霸凌谈的是内部侵害，讲的是员工之间的。 长官对部署的，或部署对长官的，上对下，下对上都有，因为带有权势而产生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霸凌行为。那第一个，他就是先明确定义的什么叫做职场霸凌啊。那再来就是说，他课与雇主说，你要预防职场霸凌，最少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你要有申诉的管道，然后你要有这个职场。

0: 霸凌的这个处理办法，再进一步的那这个，甚至还有说，哎，如果是我们也想象，如果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因为这种最高负责人也很，台湾中小企业嘛，很容易有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在霸凌大家这样子。那、啊、你要去跟他内部申诉，你要求董事长自己调查自己也有点困难。所以如果是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的话，那就由地方主管机关来直接调查这样子哦，来接受申诉。那在这些规范里面，再进一步去要求哈，这也是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准则啦，更明确要求说，那雇主的责任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呢？第一个，你对于劳工如果一旦起已经申诉了，或者是知悉了有性这个霸凌的事件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立刻的支持，你要让他不要再去跟霸凌行为人可能有直接的接触，要怎么样让他避免免于继续受害的这个环境，要先做应应的措施，然后呢，同时也要开始进行相关的厘清跟调查。那确定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要给这个如果真的有霸凌情势的话，那他可能也要有对于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惩处，而且呢，也对于谁有资格来调查，包含是要不要有多少比例的外部委员，然后来作为这个企业内的监督，这里面在新的修法里面其实就讲得更详尽这样子。那这样的规范其实有助于它不会只是内部随便处理掉就好，它至少要去符合调查程序，然后有外部的这个人员进来一起协助，而不会变成说我内部大家一起就获悉你。
1: 所以其实在专章里面，就是职安法里面的这个专章条文虽然不多，但它就是明确去定义就是当事人事隔的话，那他符合哪一些条件，那接下来他要做哪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在这个准则里面才去细谈说那这个程序要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他这里面第一个是先去区分不同的权利位置嘛，譬如说如果是上位者，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跟被霸凌者，就是在权利比较下位的人，那他们可能各自有哪一些义务要遵守，或是有哪一些权利可以去做争取，这样子。
0: 不过要提醒一下，就是职场霸凌，他讲的这个权利不带这个权利关系或权势关系，他不一定是指职位的权势，包含是说下属有没有可能对主管霸凌，也有可能法律是认为有可能，虽然我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类似这样的申诉案件，但是他指的是说，当如果说你是一个拥有这个职务上是带有权势地位的，例如说虽然我可能是位阶比较高的主管，可是我核销一定要经过财务，然后这个财务虽然位阶没有我高，可是他可以刁我很多事情，我核销什么一定要经过他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就对我带有权势关系。对，
1: 所以其实权势关系不见得是透过职位位阶来认定，
0: 对，
1: 有可能他们从事的业务行为里面谁有决定的权利来认定，这样子。
0: 甚至是他可能他人际关系比你好，因为他来面试，他这边的资历20年了，你是新进来的这个主管，可是因为你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资深主管他可以伙同很多同事来做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权势地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看到法条的文字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用譬如说公部门或者是公司章程里面的直接来认定说谁是具权势者，谁权势位阶比较低的人，但事实上也有可能是透过实际的情况来做认定，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在谈这些的时候啊，在谈的还是比较多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怎么样去做认定跟处理，但我们的法律里面有没有开始试着要去谈说，除了事后处理之外，我有可能可以去增强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吗？我们在新的法律里面有去谈这件事吗？
0: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提出来的啦。我觉得我们的修法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而且也要企业花很多力气在后续的处理机制上，但我会觉得不要发生才它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怎么去预防。可是这相关的法律里面其实并没有比较积极的这个规范去要求怎么样去做预防的规范，顶多就是说要做教育训练啊这样子。 那我会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吼，就是说，那我们行政机关要怎么样去协助企业，它真的有更好的观念建立啊、预防机制啊、辨识危害啦等等，这些要怎么去导入行政的手段或者是资源来协助企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琢磨的有点过低啦。那我觉得大家不断的在只是发生之后再去处理，我觉得都太晚了，因为你纵使是我可能还了他公道，已经可是伤害已经造成，甚至是。

0: 是职场关系无法修复，那这个我觉得都会把这个时间点拉到太晚。那我觉得，未来我们也需要是更大的讨论，是在预防端该做什么事情。这我觉得才是我在对这部法里面，其实寄予厚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1: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集可能只能先讨论到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在企业职场的现场有工作经验，而且是主管职的这个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再来跟宜林这边去做对话。那目前国外的脚步有走得比我们更前面吗？譬如说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个预防措施，宜林现在有看到什么样子国外的措施可能做得还不错，也许可以让我们参考，或者说，其实大家也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大家也现在都还在边摸索说，那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达到预防的成效呢？如果这是这一节最后一个题目，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还是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石子过河？
0: 国际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真的有比较是职场霸凌的专法，比较少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啦，哈。那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还是在谈的是这个建立尊严劳动这件事情。好，如果说像有时候他们觉得，诶，我怎么样去让这个劳工他在工作过程里面并没有觉得他的尊严不在啦，他是很广泛的在谈论说我们怎么避免这件事情，甚至有些工作形式可能被禁止啊，例如说像他们可能会要求有些国家可能要求连那个我们去举牌工这种都觉得就是在有损他尊严，雇主是不可以要求劳工做这件事情的啊。我觉得预防的部分其实他们谈的蛮多，但并不是用专法的方式去处理啦。那尤其2019年之后，国际公约其实也已经有 ILO 公约也已经要求说，你要禁绝所有对于员工的骚扰行为，或者是说这个暴力行为都必须禁止，不管是发生一次或多次的都不可以发生这样。那我想观念的这个建立，其实在各个国家或者是在国际上都有往这个方向走啦，就是要怎么去预防。那具体而为的作为，可能展现在他们不同的细节法规内这样子。
1: 那我们先谢谢宜林这一集的受访。那在后续几集节目里面，我们再继续跟宜林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结束在这边，我们就下礼拜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 Shelly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小旅客们，如果有 follow 我们的节目够久，就会知道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外跑的人。
0: 真的，
2: 对，就是 outdoor 咖，我就是真的不安于世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个你知道水泥墙里面，虽然回到录音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旅游经验是件很开心的事，但我还是要出去才会有旅游经验嘛。
0: 真的，
2: 对，那从疫情过后，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跟大自然相处，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先郑重的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知名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0: 嗨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那小芳姐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我个人也是超级喜欢。有哪一集你带来的我不喜欢？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0: 哎呦，好感谢。
2: 因为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个月小芳姐带着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的传统五大家族。
0: 对。
2: 但她最厉害的是，她不只是懂台湾的传统的这些古迹、历史、人文，同时之间呢，他也是很能够走进大自然，嗯，好好接受自然疗愈，
0: 没错。
2: 所以今天，天哪，你竟然带我们一起去露营？
0: 没错，
2: 露营这几年台湾真的也是超级夯的耶，
0: 哇塞，太疯了吧！其实你知道为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露营这两个字？
2: 我觉得，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外国人会想不到的，就是因为呢，外国人他们要出去露营，他们要去到山区，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或是要开车很久。但台湾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想要进山上山林露营，其实都不用花那么久的时段，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开进去。我觉得这算是台湾得天独厚的露营环境。
0: 其实这就是美丽宝岛啊，因为在台湾虽然面积不大，可是你知道吗，该有的山林，该有的溪谷，甚至国家公园，就是海岸线都有。所以因此很多人，其实我自己问了几个朋友，我会露营或者我喜欢露营啊，基本上是因为我弟弟，我们家玩的就是那种自搭帐篷的方式。所以因为这样子开始要做很多的功课，
2: 对，
0: 因为他一开始就给个最难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多露营，这么多人，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杰儿所说的，你知道露营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远离尘嚣，
2: 没错，
0: 这是多少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唯一的一个动机，就是啊，我不要城市这些纷纷扰扰，
2: 对，
0: 到底有多纷扰？
2: 我想到一个，就是近年来大家很流行听白噪音。就是那种
0: 睡觉才能睡觉，
2: 没错，就是白噪音的意思，就是大自然发出的，比如说海浪声，然后水声，或者是说那种虫鸣鸟叫，晚上在山林的
0: 声音。但我一定要针对白噪音跟你讲一个，有人自我安慰，他认为电视放着也是白噪音，
2: 还不是嘞？
0: 所以啦，所以
2: 我是说，所以我强调的事情是大自然的白噪音。那我与其是听录音档，我不如直接去露营，对吧？
0: 没错，
2: 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耳朵来听听看这些大自然的声响、啊、
0: 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会跟他讲，
2: 就逗他，
0: 对，我就要告诉
2: 听什么电视、
0: 我们这里我们以证据取胜，就是我们告诉他有些数据，为什么台湾人的露营他这么喜欢、当时有台湾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然环境。
2: 对，
0: 因为你在露营是可以享受什么，不是只有这些大自然给予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山林啊、海边啊、湖畔啊什么的，因为你自己要大自然恩典很多，可是他的给你的危险也很多，所以你必须做超多超多的功课、最主要后面发展的让我们觉得不做功课好像也可以，知道吗？
2: 毕竟懒人 也不要说我懒，就是我平常工作比较忙，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
0: 就是懒
2: 嘛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做功课，但我们依然想要得到人生的疗愈啊，就可以吧。
0: 好我接受。那最主要我们也要感谢其实很多业者把露营的文化快速的发展，它已经从传统的一个野营，就是野外露营的一个方式，结合了自然美学，所以适合亲子，适合慢旅行。这包括什么呢？你要很多的自然景观是多样化的，绝对有四季都可以，哇，不简单了。 你知道很多国家只能挤什么时间去露营。再来，它是属于可以豪华型的露营，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我不用自己搭营地，
2: 超级棒。
0: 你只是去住到一
2: 個，我很常做这种的，谢谢。
0: 你只是去住到一个把饭店搬进帐篷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他把露营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甚至农村体验、因为你知道这些大自然的地方无非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的，除了刚刚讲的山林溪谷，其实农村也是，也就田园的部分。所以在台湾能够露营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的善良业者，他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台湾露营的这种旅游模式更多元，适合所有年龄层。因此我们家真的是所谓，我弟弟因为在大陆工作嘛，他只要一回来隔天呢，我不啰嗦，真的就是把大家全部叫起来，然后开始带，我们家是自搭型的帐篷，所以他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也考验向心力，因为总不能我第一个人
2: 做完所有的事这样子。
0: 后来
2: 我懂
0: 我们分非常有系统的，你知道光露营的这些工具啊，这些设备啊，我们家有半个房间都在摆，而且动不得的，因为你不可以乱放，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规定什么什么在哪里。所以基本上露营的配备我大家可能有一点小概念，可是我这边还是说一下，除了我们在出发前找营地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之外，你一定要注重了很多。那最主要大家会想到底你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你要选好营地的部分就是平坦度、排水性、风向。但是这只是我告诉你所谓学术上面的一个资料，在台湾你只要 Google 营区是可以自搭帐篷的，人家早就帮你弄好
2: 好了。都想
0: 好了，
2: 对。
0: 那真的我们自搭帐篷的部分会有一些什么配备，你只要想你要睡，你要吃，你要玩，你要准备些什么。你要吃你就会要有什么瓦斯炉啊，或者是什么例如什么我们讲的炊具啊，各方面露营有专门用的东西，
2: 睡袋

0: 这一定要保
1: 暖，基本的
0: 保暖，
1: 帐篷睡袋都基本的。那还有包括你要做的，比方说那个煤油灯啊，还有一些你一定要有保暖，而且这些东西要如何轻便好收又达到功能的很重要。
2: 嗯，
1: 所以自己去露营的部分设备，说实在是一个无底洞，你会一直买，一直买。
0: 真的，我的朋友他们家呢也是一样，有半个房间都已经是拿来堆这些东西。尤其像帐篷，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单纯，它有分内帐外帐。 对， 对，然后如果你是有开车，还有那个开车出来的天空帐、嗯、
1: 对对对，
0: 各式各类的东西非常多。
1: 我们家就是那种内帐外帐都要有的，所以光搭这个帐篷都必须是我们家的司令官，就是总司令，就我弟弟说哎，现在干嘛干嘛，我们就开始要去做，而且我们全家大小都要一起来。
0: 但说老实，自己搭帐篷就是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可以靠你自己，然后就是跟山林之间的接触，会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太困难，然后可以远离自己原本的这一些高楼大厦。
1: 如果你是还没有自己搭帐篷，你觉得你要开始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是可以帮助你自己把帐篷搭好的，所以不用担心、
0: 哦、没错。
1: 最主要它其实是考验向心力，你知道吗、嗯、因为你知道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吵架。还好、啊、还好我家就是很听我弟的话，
0: 有人这样。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那种户外用品店，他们也会提供出租。对、
1: 哦、
0: 那你就
1: 是
0: 可以、
1: 哦、
0: 是你就
1: 可以
0: 如果你真的不会也不知道要带哪些，你
1: 就
0: 真的无脑的先去，然后让他们教你，然后教你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租哪些东西，那你用得惯了接着你再跟他买，
1: 也是也是，
0: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这种方法、
1: 哦，
0: 但
1: 我家蛮冒险的、嗯、因为我弟就直接通通买回来。
0: 那不然我下次跟你弟弟租好了我就不要这么辛苦的跑去店里
1: 约约。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开始就觉得我要自己搭帐篷，否则很没有你知道的。
0: 但我必须要说啦，就是最近这三年呢，因为后来就是大家很流行这种就是露营之后，除了跟本来就有在露营的朋友出去之外呢，像比如说我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我也想要试试。
1: 真假
0: 真的。然后我就发现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开始有一些比较豪华露营或是懒人露营的方式、
1: 哎、其实就是懒人露营。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像这种方式的话就
1: 很适合
0: 对小朋友，对，或者是爸爸妈妈，
1: 对，
0: 我觉得也就比较 OK。 所以其实小芳姐应该也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1: 当然有啊、嗯、只要你跟露营有关，后面我跟你讲已经开始开枝散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增加，不会只有单向的只有露营的设备。那最主要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刚讲业者发展出整个台湾的露营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模式非常多元，所以大家都不用去想，就是我刚刚特别讲的那些东西通通可以 delete 掉，都没有。
0: 哎哎哎，那刚刚前面十分钟大家是听了
1: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好像会叫你一定要自己会准备这些露营的设备，然后自己去搭帐篷、嗯、那事实上在台湾的露营去就是趣味的去，基本上就是四个字，懒人露营到底有些什么。
0: 懒人露营，然后要好拍照啦，
1: 还要豪华一点的你知道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讲不行，我一定要非常豪华，那个饭店要有的他都要有，说有啊，
0: 那你要不要去露？你要不要去饭店就好？
1: 啊，不要，我还要有能够在大自然里面看着星空睡觉的啊，不是一样吗？人真的是无底洞的不满足似的，然后你就一直要做一些需求出来，这个供需问题没关系，我们满足你。
0: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自己就是有成就感的自己去露营，当然是可以，但身为一个就是也是很懒的节目节目的旅游达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帮大家整理了一些懒人露营在台湾到底能够怎么玩，给大家一些选项咯。
1: 没问题，首先我们就从北台湾就是基隆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从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没想到居然会有一个露营园区。
0: 哦，是哪里呢？
1: 它是暖冬峡谷旁边的拉坡坡村。
0: 嗯，
1: 这个拉坡坡村你会觉得名字好特别哦。其实呢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大家都知道童子军童军嘛，童军营地，所以就已经你就会发现哦，南其实如果你在古草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团康啊救国团，有很多的活动会跟这个有关系。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后来这些设计师把它改造成现在的豪华露营区。好啦，豪华露营区这五个关键字给大家啦。为什么呢？因为 我一开始是被环境所影响，就是因为它在暖冬峡谷这个步道的旁边而已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找这个园区，虽然我们讲懒人露营法，可是我会更注重周遭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觉跟体验。
0: 哦，
1: 换句话说，露营不是只有露营。
0: 是，
1: 我刚刚有特别讲，它会结合了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导览啊，或者是农村的一个体验。所以我来到这里，一开始我就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叫拉婆婆，跟所有暖冬都没有关系。
0: 不好意思，我是想要拉布布，至少名字很好记啦。
1: 其实它是一个南法的小村庄。
0: Oh,
1: 所以你会从名字去发想，去会觉得说他们当初想提供给我们，对，是什么、
0: 嗯、
1: 那因为它保留了很多树木嘛，它一进去你在因为稍微上坡，你就看到一整片的草皮上面就开始有那个三角帐篷，
0: 嗯，
1: 看到三角帐篷已经莫名其妙就兴奋起来了。
0: 对，
1: 那最主要它设计的核心其实小朋友会很爱，因为是以自然生态还有童趣，就是小时候你可能会玩的游戏，它完整的呈现到现在这个露营区，所以现在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知道啊，原来以前我们在玩什么，我觉得蛮好玩的、嗯、那最主要你知道吗，露营嘛，都待在那个帐篷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玩嘛，你要体验嘛，所以它是一博三十、嗯、然后包括体验活动，
0: 哦，
1: 超适合全家去的，你根本是无脑就对了，
0: 就是等于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去露营就会想我是在那边享受放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放空的秘诀，对对，
1: 不都放空就惨了。
0: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放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练习的，要练习。不是我们觉得 OK， 可是不见得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跟你出去露营的每个朋友跟家人，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模式、啊。
1: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了。
0: 对，有的人就觉得想要多体验嘛。
1: 对，就是看大家对放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应该说定义是什么样嘛、嗯。那我觉得我的放空，我跑步也是放空。所以
0: right
1: 就软了，对，所以都有
0: 很多，我就会觉得我宁愿睡觉。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说他有各种不同的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棒的，可以符合各式各类的人对于露营的想象跟需求。
1: 好，所以这个园区刚刚讲的豪华露营区就是有饭店有的东西他都会搬进来、嗯、首先我自己觉得如果带家人去我会比较注意，哎、欸，到底里面有没有浴室啊，怎么洗澡，难道一定要去公共的空间吗？是不是比较不方便？你说自己一个、嗯、自己年轻人好处理，我也不年轻、嗯、我的意思说带家人这个很多比较 detail 的事情要想到、
0: 嗯、
1: 那这个园区有24个帐篷，虽说是帐篷，它是那种圆形的大帐篷、嗯、神帐篷里面居然有10坪大，你可以想多大吗、
0: 欸、它就是一个饭店房间啦，
1: 还不见得有这么大，
0: 对
1: 不对？
0: 你去日本绝对不可能有，
1: 没错，所以你自己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空间。
0: 对啊，
1: 它有一个神殿的帐篷、
0: 哦、
1: 还会有专属的卫浴帐篷，
0: 嗯，
1: 就是两个是分开的，但是是同属你在住，比方24个这个单位里面同在、嗯、所以这里面会有两张大床，然后呢这个帐篷我问他这个都没有门怎么办，他说啊，帐篷就是把它拉起来，我说啊，安全性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蚊虫的问题，都没有想到，我先问啊，这样安全吗？他就跟我说你过来看，他里面那个帐篷都是密码锁，这个密码锁如果你确定入住了，对不对？你把手机号码 key 进去，它就是你的 password。
0: 哦，
1: 你要打开它就是用你的手机号码去转、
0: 啊、很安全耶、欸、
1: 非常安全 啊，就是各自各方面 OK 啊，就我觉得很 OK、嗯、很安心，就是你即便有时候大家出去那个帐篷一拉连关都没关就跑出去了，所以大家记住，那你进去这个帐篷里面设备全部都齐，连冷暖气除湿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0: 欸，真的是豪华露营
1: 耶、欸
0: 啊、不论你是怕冷还是怕热，通通
1: 都我们这种野营出来的人、嗯、真的觉得他根本就是我住在豪华饭店的概念、啊、
0: 那刚刚就是讲了啦，就是台湾四季都可以露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空间的话，真的就是可以满足大家一年任何时刻想要跟大自然疗愈一下都可以。
1: 对，所以呢在这边除了我刚刚特别讲的这个帐篷的设施让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之外，你知道隔天我们就会做暖冬峡谷的导览，这件事对我来讲，因为那个帐篷的营区就是这个峡谷导览的入口。
0: 哦，我好想去哦，听了都觉得想去。
1: 真的，其实你就是住在整个峡谷旁边而已啊、嗯、然后呢我们隔天他每天都有固定一个时段会进行导览，你看吧，你还不用再舟车劳顿去干嘛，你就隔天起来吃完早餐休息一下就准备进行导览、嗯、那进行这个导览大家都知道在峡谷里面一定是怎么样，有大量的分多精负离子，那最主要他这个所谓的步道里面都还蛮好走的， 那你要走比较难的原始一点当然也可以，我们就 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带我们去走的都是我们都大小朋友都可以完成的，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可以看到这

0: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露营地，对，这边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就是对于露营这一个活动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蛮早的。那小芳姐在新竹这边你也有你自己的心头好吗？
1: 因为为什么大家露营会比较先往新竹跑，最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地址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比较平地，现在新竹最吸引我的是你会到一个比较高的海拔，看的眼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地方其实在尖石乡的山林的高点，海拔大概只有500到800公尺。
0: 对，
1: 刚刚杰儿也说了，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营区，是没有错，所以你要选哪一个适合你的，其实各有所好，青菜萝卜各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我挑这个部分因为很好拍
0: 很棒、啊、如果喜欢拍照的有没有跟着小芳姐的笔记就没有错了。
1: 就是我特别说了嘛，因为你其实在新竹尖石乡这里所有的环境一定是清幽，可是里面在海拔不管是多少公尺，它显示出来的大自然景观会是不一样。那我推荐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初的老板他就希望让喜欢大自然原始的这些朋友来这边就是放空。这个怎么放空杰儿比较会，我觉得因为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那万一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露营，万一碰到下雨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小确幸会出来，你可以看到午后的雨后的山峦，然后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山岚很美超美的。
0: 我记得我之前去新竹那边露营也是去那个尖石尖石乡这一边，早上起来拜托一定要起来看日出，对，就是真的很漂亮。然后再加上它因为它就是稍微有一点海拔高度，所以你其实是会有机会看到云海的那个状态，真的很美，就是跟小芳姐讲的一样。尤其因为那个区域也没有太多的光害，所以连晚上看银河大家不知道怎么放空，你抬头看那一堆星星你就知道怎么放空了，你在那边看一小时都觉得好开心。
1: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大自然景观是我们必要追寻之外，那这个园区因为它也种植了非常多像是枫红啦还有樱花啦，然后就算你是四五月去这种大自然这么淳朴一定会有萤火虫，所以一年四季你有不同的景观，
0: 所以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体验，
1: 对对对，
0: 可以看这样。
1: 那最主要会选这一家其实是因为我认为它面面俱到。俱到什么呢？其实营区它会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自己搭帐篷的，所以你知道我当初选这个给我们家的时候，我弟弟我刚刚讲说，哎，我们
0: OK， 不然弟弟去那，然后你们去豪华的 ，OK。
1: 弟弟一家人，然后我跟我妈去这边，兵分二路再会合，
0: 不错，好选择。
1: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一个自搭，然后一个是帮你准备好这个，我刚刚讲什么里面都有的，你看你要怎么样。最主要是它可以让你 DIY。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除了在营区里面，其实它的这个业者他提供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好，比方说可以手做一些仙草，你知道新竹的仙草真的超有名的，他会做皮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手做体验会吸引我们去，就是哎，我在这边事实上我感受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好，包括我们讲的 五感嘛，哪五感，那这个 DIY 大家可以去选择做。然后你知道在萤火，如果有萤火，这个晚餐铁定要什么 BBQ
0: 啊，
1: 这个真的是，
0: 这个真的是露营里面感觉
1: 一定要出现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几乎营区都会这样。可是他们会这样，有的是一起在一个，他会准备一个大篝火，然后你真的在，可是他们会分区去做处理。那一般来讲他提供的看业者怎么经营就对了，有可能是大家一起来，那有可能是逢你的家族就给你这些 BBQ、你们自己去烤，就是你不用准备食材，他帮你准备好，那你就自己去烤，我觉得这也蛮好的。所以看大家喜欢哪一种然后去选择。那刚刚孩子也特别讲过，就是我即便要到露营区，我一定要周遭有一些比较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好，就是离开我还可以 by the way 顺游的。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部分很棒，就是我在大家都知道尖石乡其实很好去健行，很好去干嘛踏青之类的，那一定你要去一些溪谷啊还有步道啊，所以他刚好离开园区就可以来到一个尖石玉峰村里面最新的一个登山步道，叫做老鹰溪步道。这个老鹰溪步道因为带着妈妈去嘛，我说真的也不能太难，这个步道他觉得他很轻松可以完成，好像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那么他厉害他来回大概只有40分钟，因为只有900公尺。最主要是在这900公尺，其实它分阶段都有给我不一样的感觉，但终点就是瀑布。 那

0: 你会觉得走在尖石山它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就是它气温稍微没有像城市平地那么高，对，就很清凉，
1: 哦，
0: 很舒服，那你从一开始我们先去一个水牛池到比较有这个观鱼亭就可以看鱼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它的栈道跟它的拱桥对我来讲已经比较不同于一般，我看到这个栈道是沿着山壁，等于你是走在山壁旁边而已，那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拱桥是在两个大石头的中间，我觉得这好特别哦。所以我这边我觉得慢慢走，妈妈也蛮开心的，小朋友也蛮开心的，我直接都牵着他奶奶，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看他们两个背影，我真的觉得我来对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我想说的那个感觉，因为你看嘛，奶奶带着孙子，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走，所以我觉得，然后终点就是这个离谱的瀑布，那我觉得这样一整块，然后你回程还可以去内湾兰老街去吃一些客家的小东西啊，然后个人觉得这个路线拍起来两天一夜完美。
1: 嗯，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最喜欢这一条路线就是一想到露营的话，我觉得在新竹这一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露营的地方可以满足大家，但如果想要去小芳姐刚刚那家的话，大家可以搜寻坚石梦田，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最后一个露营区域，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地方，我们只能选三个的话，第三个最后小芳姐要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
0: 是苗栗。其实苗栗是我们第一次露营选择的地方，
1: 嗯，新手很好入门，
0: 因为你知道苗栗有两个慢城嘛，一个是三义，一个是南庄嘛，我就从慢城开始找营区，但因为之前是自己搭帐篷，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有很多周遭的一些刚刚有讲要结合农村体验的部分，我就选了这一家叫自然圈农场。我真的觉得这个农场的露营区怎么可以给我那种美式沙漠的风格，还可以泡温泉，你觉得
1: 怎么那么特别？
0: 对，它太特别了。所以我一看这样子文字叙述，立马跟我弟说我们就是去这
1: 里下定
0: 我管你是不是自己搭帐篷，反正呢，但是这个需要呼朋引伴。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讲它的环境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它在它的环境的特色里面，它就分了两区，一个就是所谓的温带森林区，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多肉植物，比方说仙人掌啊、芦荟这样子，它叫旷野沙漠区。这两个地方其实能够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超
1: 对啊，好微妙哦，
0: 真的超妙的。那当然会选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女人去选的地方，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可以五星等级的设备
1: 哦。
0: 最主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神殿帐篷，他们的单位是一圈一圈，这一圈它只让一组人。一组人就是，所以要呼朋引伴，可能六人到十六人，
1: 要一群人一起去
0: 玩，对，可能十二人，就你就是呼朋引伴，你看你先选择，它分小圈跟大圈，但是每一圈都有100坪这么大，而且有温泉，我怎么样都要找人一起去啊，
1: 对啊，
0: 因为它这样子的概念，就希望大家是有私人的空间都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同时我也觉得老板也很厉害，真的。他这么冒着风险，就是一来就是要有十几个人，
1: 对，
0: 他不是说两个四个就
1: 好，这其实是有一点人数门槛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可是他就秉持着我就是一圈给你们都是认识的人，你怎么呼朋引伴我不管，就这一圈是你的、这一圈是你的，然后每一圈都有100坪，然后有温泉，会耶，我会问了这个条件去找人耶，
1: 感觉其实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不用想太多，反正你只要时间空下来人来了就好了，
0: 对，
1: 所以包含像比如说像餐点烤肉什么这边也都有，
0: 它都有，因为你知道吗，它一进去，因为在农场里面一进去就有那种行李的列车帮你送到露营区，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当行李，然后退房的时候他就帮你到这个，
1: 等一下这根本是饭店设施只是它是露营 style 吧，
0: 是是是，然后呢你要什么餐具，应该说烤肉的用具食材他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如果不想自己烤，反正就请服务员帮忙就对了，
1: 这其实也是蛮方便，
0: 对。
1: 不过前面小芳姐也有提到的，对你来说露营的地方不可以只有露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周遭旁边的环境，
0: 对，
1: 这里都已经自己玩得这么开心了你还需要吗？你至少你还可以在那边泡泡温泉什么的耶，
0: 你说的对啦，但是人家就有啊，他旁边就
1: 我就有，你要不要用就随便你啦，
0: 你要不要去随便你它旁边就有一个花鹿农场，其实是在这个卓兰山丘的一个花园里面，它以前是种这个圣诞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是用圣诞红种
1: 得
0: 非常漂亮，
1: 很
0: 对，那很多外销的部分，那后来呢农场的主人就把它规划很多的区域，然后用各式各样的花卉，你知道花卉四季都有的时候，你就什么时候

0: 去都很棒。
1: 嗯，
0: 那里面还有一个精油博物馆，精油博物馆。
1: 就是让你大家的这个嗅觉味道，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很棒哎，就是你又可以看花，又有精油博物馆，然后你不同的花季，像七到九月你就可以看看兰花，它
1: 就现在这个季节
0: 非常有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1: 就是带着妈妈一起去的时候，
0: 所以
1: 我知道
0: 我、总结下来，我妈对我弟弟这样自营帐篷，她觉得感，因为我们开始是这样，她觉得嗯很棒，我与有荣焉，我有这样的儿子，大家对我去帮他安排这样子的所谓豪华露营区，他觉得什么都可以玩到，他跟我的阿姨就是他的姐妹们说的是这一个
1: 儿子很有成就感，但是女儿带着他玩更开心，
0: 很有诚意，
1: 对，聪明的玩豪华露营。
0: 对对对，
1: 你喜欢哪一种露营的方式呢？不论如何，我觉得都很鼓励大家走出建筑物，走出我们的都市丛林，一起去感受台湾的大自然，真的很美。我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当然，以上呢，如果你想要知道露营到底该怎么玩。小芳姐都已经写在她的部落格里面了，请大家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菲亚娃，
1: 就可以找得到她的部落格的相关文章咯。
0: 好，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
0: 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创办人宝哥叶正良。我的桌名呢就是简单才是不简单，因为在餐饮、在伴手礼、食品里面，简单的东西其实才是最难表达的。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百万年薪的生技药厂高阶主管，到创立一口一口与宝益碗的创办人叶正良，他的人生经历一场彻底的转弯。他自嘲自己不是最会读书的人，却很懂得与人沟通与观察人性。他相信自己的天命就是当业务，但是在投资失利之后，让他跌入人生低谷，却也因缘际会来到了华东，在那片土地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人生方向的主导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口一口宝益碗创办人叶正良，他如何从挫折当中重新出发，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那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一件事情，创业。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了一位呢，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好，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是呢，宜兰伴手礼的品牌的一口一口与宝一碗的创办人叶正良，大家都说他是宝哥，所以呢，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大概小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相当的精彩。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创业，或者是呢正在创业的路上，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真的会激励人心的。我们首先赶快请叶正良宝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了。哎，我应该叫先称你叫总经理对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宝哥。好，那现在刚好三月呢，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新的餐饮品牌，叫做宝一碗，很开心能够来上徐姐的节目。
0: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每一位的创业者，我都非常好奇你们的人生的起伏，跟你们的出生的环境，跟成长的历程啊。你呢，曾经是生技上市公司的高级主管。哇，你的月收入是数十万元。当时呢，您对于人生跟成功的定义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为什么自己呢后来会再创业呢？其实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对吗？
1: 是的，应该是说符合一句话叫做少年得志啦。那真的是大不幸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身处高薪产业，那也是高压嘛。那相对的就希望能够快很准，追求的是一种物质跟个人的成就快感。那就会比较像人家讲的锋芒毕露啊，业务形态的性格会比较冲动，所以很多东西都会视为理所当然，尤其又年轻，比较早做主管，也比较没有人在上面压着你在做一些事情，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很容易忽略了职场的伦理以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埋下了一些比较负面的种子在这样子的职涯里面。
0: 那您在这个生技公司工作大概多久的时间？
1: 我来回总共经历了三家公司，
0: 都是生技公司吗？
1: 对对对，药厂，台湾药厂，对对对对。那有一两家都是现在目前是上市柜的公司，大概18年左右来回。
0: 那在同一家还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1: 三个不同的公司。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进药厂呢？
1: 哦，这个有时候就是家族啦，因为爸爸是信辉药厂，像宜兰也是有名的啊、的第一代的业务
0: 哦，
1: 所以他在药界，在医疗产业算是还蛮资深的业务，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好像顺理成章被介绍进了类似公司里面。
0: 所以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1: 个人的生涯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去 Toyota 卖车，对，就是早上8点在路边做早操。但是因为卖车对我来讲相对比较没那么踏实，然后在卖大概将近1年的时候，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嘛，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
0: 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天命是业务啊？
1: 其实应该是说读书其实读得很平庸啦，但是在与人沟通跟观察人性这一块的敏感度可能够。以前可能小时候也应该说也是被霸凌过了，因为那时候我很胖，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体重比现在还重，小学毕业就将近90公斤，我现在已经50岁还不到90公斤哦，
0: 身材其实保持得很好
1: 在那时候就是小胖子所以那时候可能在家里的教育关系，所以也不太会与人沟通，所以人家讲说北霸啊所以跟同学之间比较不是那么的融洽那所以说就互动上，所以后续我就会比较敏感一点，因为为了不被霸凌，所以可能延伸出我的专长就是观察然后跟一些人的互动，就慢慢就养成了我的习惯。
0: 可是业务口才要很好要很会跟别人沟通
1: 这个是一个概念当然口条是一定要的但是我觉得那些是可以经过时间来训练的人就算再厉害的演讲者私底下也是一定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有好的表现。
0: 所以你就决定到药厂担任你的天职
1: 对，
0: 要当业务吗？
1: 对，而且那时候的狼性非常足够。我记得我24岁入职，25岁我就当北区的业务经理。
0: 哦，这么厉害？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入职，我的部门经理跟我讲说，要当主管很容易，但是呢，我要比别人努力200%，
0: 200%
1: 啊，因为那时候有前辈嘛，比如那。

0: 那时候我们北区大概有四位同仁，有三位都比我资深，大概至少一年啊半年以上的经历。可是他们那时候是业务主管是空缺的，公司预计在半年后会遴选出当区的对那些主管。他说你不是没有资格，你也有门票，但是你要比资深的同仁更加倍努力，或是有亮眼成绩才能够信服大人。所以对，那时候就没日没夜的努力的去拼了这个位置，也让我得到了。
1: 所以200%是什么概念啊？你真的是没日没夜的拼吗？
0: 对，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做医疗产业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去所谓的开业医，
1: 大概民国几年的时候？
0: 民国87年。
1: 哦，
0: 嗯，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退伍是86年，87年921。
1: 哦，
0: 对对对对，我是86年12月就进入 Toyota， 一毕业就进去了，然后87年的年中离开到新公司，就是升级公司，921就来了嘛。
1: 对
0: 对对，然后印象深刻，所以我很永远记得我入职的那一年是921。
1: 那这样会跑比较好跑药吗？
0: 我是负责 OTC， 就是自备性商品，就是比较像医疗保健品这一块。
1: 真的不容易，月收入这么高，而且你在这个领域的你的业务呢做得相当的。好，那是什么样的渊源呢？你会想要去创业，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会领悟到些什么呢？这个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0: 创业其实已经在人生的算下半场了，应该是说之前在生技公司上班，应该说在药厂上班的时候，其实以那时候我的学经历，对我来讲赚钱好像是相对的不是那么难。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的平均所得应该在20000多块了。你说在民国80多年大概20000，现在的基础薪资也才29000多嘛。可是那时候我在24岁的时候，我的月收入已经到5到6万了。已经相对稳定也相对高，而且是一个一直持续会往上没有往下。所以就觉得好像是很容易。
1: 赚钱很容易。
0: 很容易。所以说就会比较于去扩张自己的信用。除了去上班以外，就会想要买股票啊，想要投资一些朋友的事业啊。当然了，你年轻没有太多的精力，一定会遇到重大挫折。
1: 我都觉得赚钱很好赚就对了。
0: 故事上是这样写的啦，就是不经思索就做这一块。当然那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一个所谓的低潮期，让自己的整个经济状况变得非常差。对，是因为这样来的。
1: 那是自己投资还真的失利了吗？
0: 对，那时候应该算是投机啦。我必须要跟各位这样讲，那时候不能讲投资，我认为那叫投机。不管是股票有分投资跟投机嘛，我都是往投机的方向走。因为总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狼性，就觉得说应该这样子就能够成功。对，没有专业的投资叫投机。对，有专业的投资叫投资。
1: 那段的投机的失利之后，您个人这个人生的领悟会是什么呢？
0: 其实在当下没有太多的思维，因为那时候压力也不够大，因为那时候家里还有一些家产可以变卖，所以说呢就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就是把钱还掉。不过因为我也算
1: 是，你赔了不少钱吗？
0: 赔不少钱。我把家里的5间房子好像
1: 哇，间房子，
0: 对对对对，妈妈那时候跟爸爸年轻攒下了大概将近5间了，然后好像只剩1间。我妈妈常常讲还有1间可以住了。
1: 那其他兄弟姐妹都不会 argue 吗？
0: 我有个姐姐。可是我就说过，有时候就是被太宠爱了，太被认同了。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当我把家里的房产家产可能变卖只剩下1间房子的时候，正常正常的人应该父母会很生气
1: 啊，
0: 或者家族
1: 败家子，
0: 都会败家子，或是妈妈会觉得说我还是怕媳妇啊。可是你知道吗，我妈那时候很淡定跟我讲句，她说那时候我32岁，她说儿子啊，其实我呢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就把它当成是你做生意失败，因为做生意那一定会成功的呢。那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能够开始转向转念，把它当成是你的经验，它会是你未来的动力。如果你现在已经50岁了，你在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睡不着，甚至可能会酒力去跳牢，因为你没有机会，因为年纪太大了。可是你才32岁，人生才开始，而且非常幸运的你是32岁，因为你还有机会。
1: 哇，真是很有智慧。
0: 真的。所以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小孩子也小，所以我就说，我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这些资源，我欠了这些钱，我可能真的要去路边睡觉，我怎么办？所以一转折开始成熟去思考这件事，用妈妈这样的讲法之后，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了一件事情，创业。对，
1: 你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真的把你导引在创业的路上，而且现在做得非常的好。你自己曾经形容过你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个性很冲动，又很好胜，又很狼性。其实狼性是好的，但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您自己呢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0: 就如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从那的谷底，就是说可能身上一直花个5万10万觉得很简单，到我的口袋可能有2000块，而且还是跟我的 member 借的，然后那时候小孩子 子还嗷嗷待哺。我记得那时候两个女儿才

0: 两三岁，所以会开始惊觉说，我记得那时候开始是 iPhone 4 iPhone 5的时候，我惊觉我自己连一次 iPhone 4 iPhone 5都买不起。而且我说真的，会有骄傲的人，会有狼性的，其实他是爱面子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够这样子下去，我必须要把我的面子也好，我的主导权，人生主导权要找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把自己从想清楚，然后再重新出发。
1: 真正开始要重新要创业要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0: 那是在我43岁。应该这样说啦，就是说当我在传产蛰伏一阵子之后，因为那时候毕竟那时候经济状不稳定，所以说会有很多不专心。那所以在一个因缘机会，在我38岁的时候，我32岁出状况嘛，然后我记得我有两年，可能我那时候没有跟徐姐讲过，我有两年在家里看天花板，
1: 所以你说你是待业的状态吗？
0: 对，这是很多人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很难想象。所有人说宝哥哪有可能，
1: 对啊，你不是在药厂每个月可以数十万吗？
0: 但是因为那时候因为经济状况出问题，然后也不专心，所以我说过了嘛，跟团队应该说太自我了，然后跟团队之间原本就会有一些状况，然后加上说自己经济状况不稳定，所以也不专心嘛，业绩也会一落千丈，所以那时候也一直以为自己应该都有个位置在，为什么两年的待业？因为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我要我原本的，就是说我先去应征任何一家药厂或是
1: 生技公司，
0: 对，哪有那么多高阶主管等着我，所以说我就在那边撑了两年，这两年就是都是靠妈妈家人在接济，对，接济，所以那两年让我影响非常大，
1: 所以你真的好好就沉淀
0: 对，那两年
1: 思索，
0: 很多人不相信了，然后可能
1: 对啊，就感觉上你很活泼，怎么耐得住在家里面待两年？
0: 因为当你在个位置坐久之后，你觉得我如果没那个位置，我觉得好像
1: 没名住
0: ，对，那时候真的还是30多岁，还是在那个状态，哪怕是口袋已经没有钱了，靠着妈妈，来接济，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那你谷底翻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非常精彩。因为访谈之前，我们大概用电话联络了一下，其实你也大概告诉我一下你的一些的故事。我真觉得你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愿意呢放弃了这个高薪的工作之后呢，到花莲接下了传统产业的食品工厂的一种管理，所以呢，你第四个月呢就遇到员工呢就集体离职，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很自我？那怎么样能撑过那一段的最难的时光呢？
0: 应该说在这两年没有工作过程当中，也去领悟到说，自己的学经历其实可能是运气好，也有可能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业务嘛
1: ，
0: 那也是业务界有两种人，一个叫做穿皮鞋的，一个叫做穿草鞋的，就是说其实没有太多学习，但是也可能他有一些业务底子，可能有一些能耐，但是他终究会被这样的环境淘汰，因为我们不是科班，因为其实药厂讲的是像我们要药师专业啊，或者说你是大学毕业啊，药学系啊，其实这个专业领域。那我在想说，未来的日子里面，后辈其实越来越多比有能力好的
1: 专业的，
0: 对。那我认为药厂原本他给你高薪，相对他对你要求是一定有一定的水准跟基础，所以我待那么久之后，我就我有这样的体认跟认知。那这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一家台湾食品的大厂的老板，他就希望说我去先当他的特助啊，一起合作进去。大概一两年之后呢，一年多，他希望能够外派到花莲去
1: ，
0: 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其实那是一个机会，虽然所有人包括家人都不认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应该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认为我想要去当牛头
1: ，
0: 我不用当马尾，甚至于我去花莲有可能去当花莲的码头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放下家里的妻小跟父母，应该说妈妈啦，爸爸不在，然后就只身前往花东，因为花莲跟台东发展。
1: 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你看，你原先呢是每个月有十几万，
0: 是，
1: 可是传产的工作其实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您说大概只有4万多块钱，你一个十几万的收入一下拖到4万多，我想这一般人都不会。你是看到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契机，你愿意到花莲？让我们感觉花莲这个花东地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觉得还是算是偏乡，为什么你会想去那里呢？
0: 我觉得这就像一份投资啦，那么投资都需要时间嘛
1: ，
0: 那对我来讲，我认为去到东部发展它会是一个新的契机。我简单来讲好了，就是说我有可能可以就像我现在创造一家新的品牌，我们的一口一口或是保一碗，但是我不可能开一家药厂。那我认为去到传产其实才是我能够展现实力的地方，就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这十多年，那时候十多年的整个职涯的评估，我认为它的门槛相对是比较接近，很容易让我自己去掌握，所以我就想说，那是我未来的机会，因为有那两年空窗嘛，那经历 历了很多的 interview 啊，去面试啊，去碰撞，然后我觉得说，哎，我认为其实应该反过来去找有利于我的学经历的地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觉得花东会是我一个可以发挥发展的地方。
1: 好，那如何呢达到一个品牌的经营者呢？我觉得这故事相当的经典。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深耕花莲多年，叶正良创办人不仅是花莲市政顾问，也是花莲形象商圈理事长，长期串联地方特色文化与观光，也为花东创造了亮眼的成果。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他创立的伴手礼品牌一口一口却选择从宜兰出发，究竟背后有什么样的品牌思维？他认为伴手礼不只是美味，更是一份温度与地方的故事，因此积极与各地农会合作，将在地优质食材结合品牌的创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联名商品。创办人叶正良，他如何用品牌连结土地，让台湾的好味道走向世界？他说，
2: 一口一口，他的精神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卖场买到的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了，温度。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呢，一口一口以及宝一碗的创办人，他是宜兰的伴手礼的品牌哦，叶正良宝哥呢，大家都称他叫宝哥哦。好，我们刚才前面听到您的成长的过程，跟您呢曾经失利的过程哦，我觉得这个或许都是你日后创业的一个养分哦。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呢，你原先呢是一个非常高的收入，到了一个传产的公司呢，而且是到花莲哦。而且我刚才有提到说呢，四个月呢你就遇到员工集体离职，是因为你的带领你的员工有问题呢，还是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因应这一类的所有的事情呢？
2: 到一个城乡地方，空降主管没有信服力，他们认为我没有本事带领他们，所以他们会有排挤，所以他们就也比较笨一点，用所谓的离职的方式想要把我给赶走，跟老板做谈判。
1: 对
2: 啊，不过正向想一件事情，当那一天他们集体离开之后的隔一天、
1: 哦、
2: 我就变成最资深的员工了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转折嘛。
1: 可是问题没有人送货，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啦。
2: 哦，对，所以我在台北的那张驾照就派上用场了。人生这辈子第一次开 3.5 吨的卡车，应该说货车啦。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那个卡车的那个证照？
2: 我们货车一般小桥客车就可以， 3.5 吨以下的车是可以的、哦、所以我只是变手牌、哦、我就开始开着公司的货车，开始应该说进包装厂包货，然后送货，然后当然台北也有同事会资源，然后我们陆续的在应征新的员工、
1: 哦、所以那个集体离职有多少人啊？
2: 连我们总共是7个人嘛，走了6个，只剩下我一个，
1: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哦，
2: 没有。

0: 下，
1: 果真是要慢慢要逼你自己退位啊。所以你自己本身就一个人开货车送货，然后管理工厂，后来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变成最资深
0: 员工。
1: 好，那这个你后来呢又成为了品牌经理人，那加高呢你还当了花莲市政府的市政顾问哦。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来翻转你的人生的。
0: 我认为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有正向蝴蝶效应，只要你是正向的。我说过了，因为去
1: 蝴蝶效应，
0: 对，蝴蝶效应，因为我去开始送货，因为说去理货堆货，你就会对产品更理解，因为原本是要做管理嘛，
1: 对，
0: 但是我从最基层什么事情都要去做，因为员工变少，我还是要教新进员工，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属于花东嘛，我要去花莲台东去逐家的去送货，也从送货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认识所有的客户，所以你就很理解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1: 我觉得这是不是跟你之前在当业务就开始连起来了？
0: 对，没有错，原本去也是业务啦，但是你做业务可能去那边是个主管嘛，你面对的跟做的人不一样，可是你送货不会天天遇到老板，你送货遇到就是什么，他们也是他们的基层员工，
1: 对，
0: 也去理解他们有什么状态，产品的问题，送货的流程，也可以做逐一的改调整跟翻转，也是这样累积了我对于整个花东包括每一条路每一家客户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能够理解。
1: 所以你认为这个算是蝴蝶效应吗？
0: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是很负面的嘛，但是因为负面之后我们去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反而会对于未来产生很正向的结果。
1: 所以这是你翻转的关键之一吗？
0: 当然当然。
1: 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呢在花莲市呢就是担任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以及市政顾问，这段的经历呢对于你后来的创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谈一下你怎么成为这两个职务的呢？
0: 花莲其实我刚到任的时候，那边有个也是个老品牌的负责人跟我讲说，小宝你来这不能急，你不能够把台北都市习惯带进来，在花莲呢一件事情呢你要把它分成一个月来做，对，你要慢活，你快没有用，你不用急，你反而急大家你累大家也累，你必须要符合，也简单讲就是必须符合地区的一个运作
1: 个性，
0: 个性，当然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呢别人慢我快可以，我用很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从跟客户的服务，然后呢跟销售的方式还有管理的方式，包括说那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奖金制度啊，对员工没有太多的福利政策啊，或者是说对一些行销的概念都没有，因为说伴手礼就是人家来嘛，一包多少钱就买买就走了，应该说伴手礼比较属于旅游刚需啦，所以说你去到花莲应该都会买麻吉嘛，只是你买哪一家的，对，所以说他们觉得啊，理所当然啦，只要有人就好了，他们只希望有游客进来就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哦，游客他也是会认知品牌，认知服务，认知所有的一个互动，你要跟他的互动，他对你的产生的信任等等，都包括你对产品的包装都需要去做调整，
1: 是，
0: 对，那我就从这边开始去慢慢的去理解。那很幸运的呢，我在到职大概一年半之后，我被一个老板买走，对，被当地一个知名的卖摩羯的品牌，他跟我老板要人，希望能够到他那边服务，对，所以他就算重金礼聘把我邀请过去，跟我老板达成一个合作协议，对，我算是在花莲算蛮特别的
1: 一号人物，
0: 没有，就是说我就被买过去，然后当他的品牌经理人，
1: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你会变成了花莲地区的形象商圈的理事长。
0: 应该说跟我们可能我讲可能没关系，就是跟我们知名的品牌，像我们现在有阿美摩吉啊，那像我们有百年传奇，那德利豆干、方金饼铺等等，都是我们那边很知名的，还有什么郭龙式火腿，然后当然大家就在商圈嘛，那我们就互动还不错，那当然我带给他们一些新的观念跟一些行销方式，那他们也认同，所以他们就比较推派委任我，能够当我们中华路的花莲市行销商圈的理事长。
1: 那跟市政顾问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当时候时任市长是魏家贤市长，然后那时候他说我们每年都有原住民丰年祭的一些活动，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我们丰年祭大概是七月左右，然后那时候我们五月互动的时候，他说我说啊，小宝明年我们可能可以来跟商圈合办一些活动嘛，丰年祭的相关活动，我说为什么要明年，他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说现在不是五六月了吗，七月就要丰年祭，怎么会来得 及,、
1: 啊来得及
0: 没有个半年一年筹备，我说不用啊，我说你给我三十天就够了，
1: 他们很压抑，
0: 他很压抑，那我就说从我的门市开始做示范，所以呢我就筹备了一系列丰年祭对于观光客的一个前导宣传，从一家门市开始，不管从音乐穿着到服务到产品，到一个特规的叫做纪念款产品，我都在一个月内就做出来，
1: 哇，
0: 所以他对我非常印象深刻，
1: 哦，
0: 所以他在8月8号呢就邀请我进入他的市政顾问的团队。
1: 你没有慢活，用台北的这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做完了，
0: 很荣幸啦，这也算是我到

0: 花莲的一个小小成绩单。
1: 那你当了市政顾问，又当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这不是很好吗？那后来为什么要自己创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创业的？
0: 我是在43岁的时候，到花莲的第十个年头。那我是
1: 看10年在花莲待了
0: 10年。那来回我是37岁，像我现在来回已经将近14年了。我是103年过去的，102年、03年左右过去的。那因为经历了中间的品牌经理，然后跟老板的互动，但我们正向的啦，那老板也认为觉得说，哎，后面二代要接班嘛，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可以当老板的人。只是我说我们有时候会有奴性的，业务当久了嘛，就觉得说，哎，服务老板是一个很好，服务业做久就喜欢服务客人，老板是我的客人。那服务好就有薪水可以拿嘛。不过他一直期待说我能够有一个好的自己的舞台可以发挥。那当然也把稳定的事业呢交接给他的小孩。对，那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的开始。
1: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花莲呢都是接触当地的商品，一些的特色商品。这个是你想要以像是伴手礼的方式做成你自己的品牌的缘由吗？
0: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在花东，那时候在花东。那么多年来，要看到其实人文风俗农特产，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我们在当商圈理事长或者当市政顾问的时候呢，常常遇到是什么，就像说，哎，安文农会哈，农会或是一些农特产，宝哥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协助做销售或甚至是六级加工？那时候其实很多农民啊是很辛苦的，东西很好，但是可能比较不会行销，
1: 销售管道
0: 应该说行销啦，管道也许就是你说实体的，比如米啊，你说果实啊，你说文旦都 OK 的，但是毕竟它会有季节性。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农产加工之后做成了一个符合地方精神的产品，如果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去，好的文旦也不可能到美国、到欧洲、到世界去嘛，因为毕竟你没有加工过之后比较难。所以那时候想说，这是个起心动念，所以在创业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原。
1: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公司了呢？
0: 我在43岁，应该目前一口一口成立大概第八个年头。
1: 一口一口，那这个是一个宜兰的味道，不是在花莲吗？怎么跑到宜兰去了呢？
0: 当然了，创业也要有伦理，其实我常讲了，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因才会好的果嘛。那这也是蝴蝶效应之一的讲法，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毕竟养我育我的是我花莲的老板，那我如果做伴手礼等于是一样的产业，固然他是祝福我创业，但是我认为如果在这样的城乡地方我突然创业了，很多人会揣测你怎么会独立门户啊，怎么可能跟你的老东家对干啊，都有可能。那我为了避免这样子一些话语，我直接落地一个最新的地方，就是宜兰。
1: 为什么要选择宜兰呢？
0: 我认为宜兰就是属于观光的城市之一。那伴手礼原本就是在宜花东，在全台湾来讲，宜花东算是又更有一个特殊性跟一个所谓的神秘感。那又离我们，我算是打败给那了，又觉得离自己以前还没到东部的时候居住比较近，妈妈年纪也大了，如果在宜兰创业，可能回家陪妈妈的时间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1: 所以选择宜兰，还是你觉得宜兰它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的特产，这也是你选择的原因之一呢？
0: 其实台湾真的是宝岛，我认为全台湾，那宜兰是我说的是熟悉的东部嘛，不过我觉得以我这样创业将近八年，走遍台湾几十个乡镇市，我认为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农特产都非常棒。那只是说我是从宜兰出发，那像一口一口它的精神就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那我们现在已经从宜兰出发也立足台湾，我们也开始在放眼世界了。
1: 哇，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呢我们来讨教一下，你怎么样把像是宜兰的有金枣啊、樱花虾呀、有机米啊，其实宜兰的农产品像三星葱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棒哦，转化成为有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一个伴手礼的商品。其实我觉得世代在改变，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就是带有特色的产品，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来，或者是我可能要出国去看我的亲友，甚至于呢有一些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当地的一些的伴手礼的商品。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呢？
0: 其实在卖场买到的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啦，温度。
1: 温度，伴手礼是温度吗？
0: 我认为它是一份温度，因为像我们也许买个玉米脆片啊，买个鲜贝啊，可能在全联啊各个卖场很容易买到，那就是个零嘴。但是你在各个地区所谓的伴手礼，它带给人的是一个温度 哦，这是一种分享。我在花莲买到麻糬，我在宜兰买到牛舌饼，哦，虽然看起来它也像是个零嘴，像个休闲食品，但是它会有温度哦。第一，它是特别从这个地方带回去给你送给你；第二，它有在地的特色制成方式，或是用它的原物料，哦，它不是太多的加工，或是不是太多的化学，哦，或者说不自然的东西去组成的，
1: 哦，
0: 其实我们伴手礼的保存期都很短
1: 哦。
0: 对，都很短。
1: 这样的话怎么立足台湾是没有问题，可是放眼世界就很难，因为保存期就很短了。
0: 是，所以说在制程上面要经过不断的研发跟调整，哦，所以说才能够出口。
1: 那你这个伴手礼是你跟各个的农会或是已经有一些的品牌，你等于算是在重新再把他们打量的这种名号，还是说你根本就是跟农会合作之后呢，把当地的所有的农产品经过你个人的一些的加工的这种管道变成你就是你们自己的一口一口的，
0: 这有几个部分来拆解哈。如果以一口一口的品牌出发，但是一希望能够用在地的农特产让台湾被看见嘛。但是呢，毕竟刚新的品牌，为什么创业不容易？因为不被认识，你也没有资源。好，那我可能比较有点小技巧，就是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跟农会啊，跟地方品牌啊合作，用它的原物料入料之后呢，做伴手礼，我都用联名的方法。那因为新品牌。其实你说通路其实不太会卖我们的东西，你不够知名嘛，或者成本比较高嘛。你看哦，我如果跟农会合作，我如果跟地方知名品牌合作，他们是不是一定都有一些自有通路？
1: 对，
0: 有官网啊，或者是他们有门市，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我没有官网，我没有门市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销售渠道了。我要跟各位报告，一口口创办的八年，到现在八年，我在前三年也因为遇到疫情，我在创办的将近第四年才有门市哦。
1: 那你原先是怎么销售呢？
0: 我都是在跟这些合作方，包括在农会啊，比如像我们在宜兰的橘之乡啊、头城农场啊、哦一些茶园啊，他们原本就有门市嘛，他们都帮我做贩售。然后呢，也有跟一些地方的饭店、五星级饭店，的一些展售中心啊、饮品点心啊，这样合作。所以呢，在熬过了前三年的新创期，业绩不高，但是呢有持续的运转。
1: 至今一口一口呢，大概有八年的时间哦。所以你从地方的品牌，现在你还有起码的指定的伴手礼，而且你也还销售到日本、跟新加坡、加拿大哦。你认为这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你刚才提到说，其实销往国外其实是保存期限的问题哦。这个你后来克服了吗？
0: 我们是陆续有克服，应该说我们的产品目前的保存方式呢，我们因为我们是比较饼类的，它比较干一点，
1: 是
0: 啊，那它也没有植物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的保存期可以延展到六个月到一年。那国外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一般来讲最低最低都希望能够有八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就可能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用一些真空方式啊，或是脱氧干燥啊，或者在制程的过程呢，让它能够水分含量更少，水溶性比较低，它就比较能够储存，那我们会去做受虐测试。
1: 那这个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每个国家的气候不一样，像譬如说新加坡、日本就不太一样，加拿大也不太一样，所以您刚才提到有经过这样的特殊的处理，但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都不会受到影响吗？
0: 原则上去到加拿大会更好了，因为那边更干燥嘛，啊，天气也温度也比较相对低。原则上我们只要到当地之后都是进通路了，所以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1: 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哈，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走出了你个人的一个品牌一个创业之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在短短三个月的宝益碗却已经展现对未来餐饮市场的全新想象。创办人叶振良走访各地考察，甚至引进对岸的炒菜机器人，结合 AI 技术，希望打造更有效率、更稳定的中式餐饮模式。他认为 AI 不仅能够解决餐饮业的缺工问题，更能够让18岁到60岁的人都能够快速上手，稳定出餐。而宝益碗坚持在地更好的品牌精神，

0: 未来还有哪些的布局与愿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宝一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2到3年能够开15到25家。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宝一碗。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一口一口跟宝一碗的创办人叶振良宝哥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其实您呢长期呢推动东部的产业的联盟哦，你有没有特别共好而不是单打独斗呢？
1: 如果以近年来看呢，有个很不错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4年前，那时候我们集结了宜花东8个品牌做了12款，我们叫做东部粽，我们在
0: 粽子的粽，
1: 东部粽，比如说好像橘子香的金枣粽，有波皮辣椒粽，有绿岛的鱼粽，大家可能不知道鱼粽比较少的，鱼粽其实就是在渔民出海的时候果腹用的，那他们不是包猪肉，是把一些鱼做成绞肉取代猪肉放在里面，也是一样用糯米鱼掌。
0: 那那要干嘛呢？要吃吗？
1: 对，吃。我们做的这12款呢，我们就集结，我们跟家乐福合作，在他们实体门市全台50-60家，那时候是大型的量贩了，小间门不说，有200多家，我们就同步贩售。我记得那一年呢，特别办了一个记者会，办了一个比赛，粽子比赛。那比较可惜是什么？是因为那一年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所以那一年后来记者会，我们原本徐正惠徐县长要出席，我们就是宜花东嘛，3县县长，那时候我们就可能请徐县长来代表整个东部，可是那时候就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取消了
0: ，
1: 取消他的主持，但是我们还是有开记者会，所以说就等于是集结大家一起共好，然后我们推广一个产品，让品牌跟产品被认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帮品牌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橘子酱卖金枣的，他有金枣粽子，
0: 对，
1: 好像百年传奇他是卖沙琪玛，他是卖花生，可是他也做了一个粽子，我们又让地方品牌给多元化，在通路被看见。
0: 那在这么多的一个品牌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您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经营哲学会是什么呢？
1: 其实不管在做任何事情，包含相处，我们都知道嘛，都说在要利他，要对别人好。不过这确实的，因为所有的人呢，你只要是在利他的角度出现，其实你都会很容易被接受。其实人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你先替他去想有利于他的事情，一口一口能够在很短时间就得到很多品牌的联名，包括我们还跟普兴牧场，因为普兴后来卖掉了，
0: 对，
1: 还有跟海洋公园。是东台湾最大的乐园唯一，我们都有做联名款的产品。其实一开始我都是用着他们的角度发掘他们的需求，做了一款属于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当然是愿意啊，因为他们不用花太多的心力跟团队就能够做成他们要的，因为他们其实做成不是他们专门的，这些商场卖场游乐区也是需要嘛一些产品，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跟他沟通，其实他们都愿意来做合作，
0: 这也是达到一个共好的观念就对了。
1: 当然，
0: 可是那你一口一口呢，其实做得很好了，现在很稳了，那为什么呢？会又成立了宝一碗呢？因为刚才有讲说，这个才成立3个月，
1: 是
0: 今年才成立的。
1: 宝一碗其实算是我们常叫做不可能任务而完成的任务。那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个餐饮品牌好了，餐饮品牌其实光是要做餐饮，可能一个所谓的小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后台的整个餐饮的调配资源到前台的服务出餐，它都非常非常的繁复。可是我们团队仅仅用了180天，
0: 180天
1: 没有错，从零到一
0: 6个月左右，
1: 从品牌的发想服务到门市成立是今年3月16号，在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正式开始营运，从来回就是180天。
0: 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而且你涵盖的科技在里头。
1: 是，前面先回应一下，就是说会做宝一碗是因为伴手礼它属于观光产业的一环，
0: 对，
1: 它比较受到所谓的淡旺季或是人流确实相对的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呢公司必须发展第二象限就是说第二个赚钱的渠道嘛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做品牌的发展跟投资，
0: 对，
1: 我们一口一口也是需要这样子来做餐饮，但是比较接近我们做食品嘛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就这一块。因为在去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商会，我们里面有很多餐饮同业那时候我就想说集结了里面的几位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发想。那我们比较特殊，为什么那么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宝一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
0: 什么叫做 AI 的出餐？
1: 我们的主要餐点是像我们在宜兰我们有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炒面当然如果炒饭大家是印象中就是一个厨师用个炮炉在那边

0: 翻炒锅子嘛，对，好，然后抽出美味的一个好吃粒粒分明的炒饭。但是呢，我们特别从对岸引进了所谓的炒菜机器人进来，然后呢设定了参数，所以呢其实我们从18岁到60岁都可以操作，就像你先想象一个中式麦当劳的概念。我觉得我们的合伙人很优秀，他也是个很专业的厨师，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目前为止这块发展不成熟？
1: 为什么？
0: 因为所有的厨师，大部分的厨师都不愿意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被 AI 取代，而应该说被机器取代。
1: 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我二三十年的功力
0: 对取代专业。其实我认为现在在缺工也好，在所谓的出餐品质稳定度也好，我认为其实机器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所以我认为 AI 它永远不会取代技术，但是它能够帮助技术，它能够横向发展。所以呢，宝英我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两到三年能够开15到25家。
1: 所以目前第一个点就是在休息站服务
0: 区，
1: 为什么会选择在服务区？
0: 服务区刚好一口一口的门市就在那边，那边很熟悉。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民众很喜欢到服务区休息。再来就是说，服务区它的人流比较稳定。好，再来就是说，因为服务区它也属于像商场百货，它的起初架构的成本会比较低，所以它不用太多的装潢费，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厨房设备稳定住就可以了，所以它比较快，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开了。
1: 所以就6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启动了，所以现在已经启动了大概
0: 将近3个半月。
1: 消费者觉得口感还不错吗？
0: 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数据哈，因为这个服务区已经在第八个年头了嘛，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新的服务区，我们前面有个柜位已经5年的柜位了哈。保英碗目前这3个半月的同期同柜位的平均业绩是前面柜位的成长大概15%到20%，
1: 这么高？
0: 对，这个问教跟，因为这是公开的哈，所以我不能乱讲话。好，所以呢，商场的主管也非常的赞赏。我们没有空窗期，我们3月16日开幕开始营业之后啊，消费者对我们的整个产品出餐的不管是状态，就他的人出餐的那个形象样貌到口味都非常的喜欢。回应一下就是说，厨师我们的主厨呢，他愿意把餐点给规格化，愿意面对这台机器，其实他就能够一样能够取代他做出一个美味的料理。
1: 可是很多人呢会认为说呢，由厨师去炒的他可能有一种温度，或者是有一种人味，那机器炒的会有人味或是这个温度吗？
0: 我真的也不是工商大家，我真的希望大家有空目前如果有时间可以来宜兰一趟，让宝哥招待，尤其是徐姐的听众。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消费者吃得出来我们是用机器炒
1: 的。真的？
0: 对，其实现在机器的稳定度也很高，加上说我们主厨他在调理上面非常的专业，所以其实他做出来就跟厨师一样。
1: 哇，所以你当时呢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你现在呢用一碗面或者是饭就可以让世界认识台湾了。
0: 当然，
1: 所以你现在有饭有面。
0: 对，我们宝一碗的精神是在于一样在地共好。我们主要宜兰嘛，所以我们主要的料理是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炒面等等，然后我们还有鸭肉饭。大家会联想嘛，宜兰三星葱嘛，
1: 对，
0: 宜兰有樱桃鸭嘛，
1: 是。
0: 好，那再来我们也是跟宜兰市农会合作，用它的雪山鲜米做成我们的主要米。我们当然成本比较高，樱桃鸭比较高，但是我们愿意用好的食材来做出稳定的料理，代表宜兰，吃出宜兰的味道。
1: 所以你还是跟我们台湾的土地农产品做着结合，
0: 对，
1: 是蛮好的呀。当时怎么会有想要用这种方式，尤其是用 AI 来炒菜，用机器人，用这种科技的方式来替代呢？
0: 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然后呢，我说过了呢，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宝一碗。
1: 到世界各地去开。
0: 对，这是我们的长远愿景啦，品牌愿景。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所有的原物料都是由中央工厂这边做前置作业，不管说我们的鸭肉啊，我们三星葱贡丸啊，都是已经在前端处理好，我们现场只要做复热，其实只要会煮饭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出餐了。
1: 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现在看到的素食店它有餐包料理，那有什么不同呢？
0: 还是有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在便利商店吃到的汉堡跟我们在素食店吃到现做汉堡都是汉堡，看起来都很像，可是吃起来还是有差异。其实我们料理包它就是即食嘛，不加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是把产品后年冷冻的原物料我们再去做组合，所以它吃起来其实非常没有非常有层次感， 而且非常具有香气。
1: 那您又为何会以像是炒菜的机器人或者是呢这个 AI 呢给合在一起呢？
0: 这之前我们有做很多功课，其实我们到访全台湾啊的中式料理的名店都有去做试吃跟去做一些拍照来收集这些很棒的品牌还有它的味道、哦、那我们就融合这些台式料理、哦、我们就把它从色香味的角度到我们团队来设计这份菜单，而且我们是用铁板出餐哦。哦，所以大家来保管一定要不要外带，记得一定要现场吃。
1: 那您这一本了解譬如说台湾有哪些地方适合跟当地的农产品结合之外呢，在对岸你也去参访吗？或者到日本你也有去参访吗？
0: 其实我们不管从视频角度

0: 到一口口这边，有时候我们会去外面食品展去参展或者去观展，个人都已经习惯在这一两年当中都有在收集一些资料，各地品尝美食。那主要我们在外地看到是，我讲好色香味嘛，那我认为在亚洲几个国家，我认为他们在色这部分，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对岸，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你说香跟味呢，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落地台湾，用台湾人我们民众喜欢的角度出发，会比较符合我们这边的口味，所以我们就从整个视觉味觉去做整个餐点的布局。所以我刚才说我是用铁板出餐吗？
1: 对，
0: 因为葱喜欢什么热嘛，
1: 对，
0: 台式料理也喜欢热，所以呢，我们用铁板来装我们的炒面炒饭，能够把三星葱的整个香气冲出来，也让我们的像我们的炒饭呢有一点点锅巴，很多人喜欢吃这种锅巴饭的概念，它的整个饭的干的那种怎么讲粒粒分明表现得更好，那加上我们的樱桃鸭，它的整个嚼劲跟它的鸭油的香味，所以融合的非常比例非常的棒，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典餐点。我这样讲到这边，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吃看看，不要听我讲。
1: 这叫做预制菜，预先制作好的菜哦。
0: 我觉得预制菜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过度妖魔化它了，就是说预制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先把前面的处理程序先处理起来，并不是做起来哦。比如说我就说了，比如说宫保鸡丁好了，它可能鸡丁酱汁跟一些所谓的 campang 那叫做一些香料。
1: 香料。
0: 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二三去做一个层次的组合，然后加工之后它才会呈现出来。
1: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呢，炒菜机器人呢，所以你们也有到对岸去参访，所以在那边的状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跟大家要分享一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不只是对岸，应该全世界，好，包括像你看辉达的 AI 炒得那么火热，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再来就缺工也是餐饮最大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认为 AI 智能系统，我们也不要讲说茶间，说 AI 智能系统在任何产业它已经是一个必要存在的产品，而不是说你要不要用。那我们目前当然我们也很快引进，是因为我们未来才能够不断的，我强调稳定的出餐，再来呢能够顺利的展店。因为我们的门市，我刚才强调我们是18岁到60岁都能够顾的，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证照来处理这些食材。
1: 所以也就是说呢，中高龄的银发族的二度就业或是过他的第三人生，
0: 也有一位长辈大概50多岁也是可以来我们餐厅上班啊。那这些长辈他不只是在洗碗而已，很多其实长辈都是说是比较基础层清洁啊，可是其实只要他们的整个行动力都还算稳定的话，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厨房后台都还可以协助做制作料理，而且我觉得他们更稳定。就像我们到大陆那内地去看了 AI 机器设备，然后包含到他们的各个点去看他们的整个出餐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色香味的具体的呈现上面非常的精彩。
1: 所以他们现在用这个 AI 的炒菜机器人已经比较普遍了吗？
0: 其实很成熟了啦，很成熟了，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如果先不管政治立场，我们单纯就以来看整个人文啊出餐，因为对，其实他们的整个出餐风格跟我们台湾其实很类似，他们要锅气要有香气要有视觉，就像说保育碗，其实你看我那时候看我们的撒满了葱，把樱桃鸭肉放在上面，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我也有参考到他们的一些出餐方法，因为他们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吃嘛，对不对，大把的葱大把的韭菜，他们就是不手软的又腻腻的，真的那种很香的感觉，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去取经有感受到的地方。
1: 所以他们都是在比较大的城市吗？在一线城市吗
0: ，目前在一线城市看到特别多，可能他们那边也应该但是人力部分也是很吃紧，可是我是强调他们很多连锁会用这个方式啊，是因为我说我还是强调一点叫出餐稳定，
1: 出餐稳定
0: ，我曾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在很多连锁知名餐厅在 A 店跟 B 店吃到的炒饭或者是餐点会吃起来味道有一点不一样，或者因为师傅不一样，
1: 对，
0: 顾问他们整个配方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他的味道会有点落差，
1: 是，
0: 所以我曾经听过说，我在哪一家吃到的炒饭怎么跟这家有一点点不同，
1: 你不能够说的很完整，但是你就吃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那这个经验我有
0: 过，好像比较淡一点，比较咸一点，或者是说好像这个饭怎么样？
1: 对，
0: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许都有这个经验哦。
1: 是，
0: 未来呢，这套系统它就能够慢慢的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哦。 而且这个 AI 出餐的话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后的人力会缺损，所以你已经先预设这个人力呢就减缓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厨师来做一个开发，做个导引嘛。
0: 当然其实曾经哦，我就有看过新闻啊，他说预制菜也好啊，朝鲜被诟病是因为他们那家餐厅卖得很贵，又号称就是主厨料理。我认为其实我们都是很透明化，那保育网原本就是一个快速出餐，稳定出餐。

0: 为主的一个中式的料理的品牌、嗯哦、当然我们会用那么优惠的价格能够呈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节省一些成本，能够把它呈现在餐点的价值上面、哦、所以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是个趋势，也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面临到的、
1: 嗯、所以你现在目前呢从苏澳的服务区的一家的店开始、哦嗯、那未来呢宝益碗呢是不是有展店或者是在海外的布局，尤其是海外的布局这方面呢？
0: 那很开心呢、啊、跟大家分享、哦、因为目前三个半月嘛、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已经有2到3组的合伙投资方，我们陆续会在台湾的几个县市、哦、在规划当中、嗯、那相信在半年到一年内大家就能够看到宝益碗陆续的呈现在各个的
1: 服务区嘛、
0: 对服务区啊，或者说在各个城市街边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一定要先把这步踏稳、
1: 嗯、
0: 我们才有可能考虑到海外去拓展新的门店。
1: 所以海外的那些秘制菜的话呢、嗯、也是台湾的农产品吗？还是取当地的呢？
0: 如果要这样看的话，我们应该希望至少要把米运过去，因为现在有一些管制嘛，像肉类我们带不出去。 对所以我们在肉的处理上面一定是在当地现场、哦、对对对，做一些加工跟制作。可是呢，如果能够把台湾的一些原物料，不管说像我们的油葱啊或者米啊、嗯、这些比较能够带出去的、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做呈现、
1: 嗯、
0: 毕竟我们希望能够在各地有华人的地方能够吃，甚至有别的不用白人啊，他都能够吃到台湾在地的特色，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很大的一个期许，
1: 让世界用一碗认识台湾就对了。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听了你好多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创业是维艰的、哦、而且目前你现在是一口一口跟宝益碗，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创业也可以很简单，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莫忘初心，利他共好。很多创业呢其实不要因为眼前的一些利润而放弃长期的价值，可能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嘛，诶这家店好像不错很好吃哦，但是好像开久之后可能为了一些利润他会放弃了某些坚持、哦、所以这点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句话，就莫忘初心，要利他共好。我也未来我也希望透过一口一口跟宝益碗建立一个从农田到餐桌永续经营的供应链，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要利他共好，就能够让你的创业的路会很好、
1: 嗯、
0: 坚持很重要。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一口一口跟宝益碗的创办人叶哲良宝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宝贵踏实而且又是一个崎岖道路的创业的故事哦。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今天节目当中，一口一口宝益碗品牌创办人叶正良分享了从人生低谷到重新创业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创业不只是追求成功，更是一场不断学习继续内踏的旅程。他始终相信创业可以很简单，只要坚持初心，创造他人价值，就能够走得长远。期盼他的创业故事能够带给每一位正在努力追梦的人。祝福创办人叶正良，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2: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1: 哎，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小旅客们，如果有 follow 我们的节目够久，就会知道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外跑的人。
3: 真的，
1: 对，就是 outdoor 咖，我就是真的不安于世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个你知道水泥墙里面，虽然回到录音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旅游经验是件很开心的事，但我还是要出去才会有旅游经验嘛。
3: 真的，
1: 对，那从疫情过后，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跟大自然相处，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先郑重的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知名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3: 嗨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那小芳姐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我个人也是超级喜欢。有哪一集你带来的我不喜欢？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3: 哎呦，好感谢。
1: 因为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个月小芳姐带着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的传统五大家族。
3: 对。
1: 但她最厉害的是，她不只是懂台湾的传统的这些古迹、历史、人文，同时之间呢，她也是很能够走进大自然，好好接受自然疗愈。
3: 没错。
1: 所以今天，天哪，你竟然带我们一起去露营？
3: 没错。
1: 哎，露营这几年台湾真的也是超级夯的耶。
3: 哇塞，太疯了吧。其实你知道为因为去想过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露营这两个字？
1: 我觉得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外国人会想不到的，就是因为呢，外国人他们要出去露营，他们要去到山区，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或是要开车很久。但台湾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想要进山上山林露营，其实都不用花那么久的时段，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开进去。我觉得这算是台湾得天独厚的露营环境。
3: 其实这就是美丽宝岛啊，因为在台湾虽然面积不大，可是你知道吗，该有的山林，该有的溪谷，甚至国家公园，就是海岸线都有。所以因此很多人，其实我自己问了几个朋友，我会露营或者我喜欢露营啊，基本上是因为我弟弟。我们家玩的就是那种自搭帐篷的方式，所以因为这样子开始要做很多的功课。
1: 对，
3: 因为他一开始就给个最难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多露营，这么多人，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杰儿所说的，你知道露营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远离尘嚣。
1: 没错，
3: 这是多少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唯一的一个动机，就是啊，我不要城市这些纷纷扰扰。
1: 对，
3: 到底有多纷扰？
1: 我想到一个，就是近年来大家很流行听白噪音，就是那种
3: 睡觉才能睡觉。
1: 没错，就是白噪音的意思，就是大自然发出的，比如说海浪声，然后水声，或者是说那种虫鸣鸟叫，晚上在山林的
3: 声音。但我一定要针对白噪音跟你讲一个，有人自我安慰，他认为电视放着也是白噪音，
1: 还不是嘞？
3: 所以啦，所以
1: 我是说，我强调的事情是大自然的白噪音。那我与其是听录音档，我不如直接去露营，对吧？
3: 没错，
1: 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耳朵来听听看这些大自然的声响、啊、
3: 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会跟他讲，
1: 就揍他。
3: 对，我就要告诉
1: 听什么电视、
3: 我们正以证据取胜，就是我们告诉他有些数据，为什么台湾人的露营他这么喜欢。当时有台湾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然环境。
1: 对，
3: 因为你在露营是可以享受什么，不是只有这些大自然给予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山林啊、海边啊、湖畔啊什么什么，因为你自己要大自然恩典很多，可是他的给你的危险也很多，所以你必须做超多超多的功课。最主要后面发展的，让我们觉得不做功课好像也可以，知道吗？
1: 毕竟懒人也不要说我懒，就是我平常工作比较忙，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
3: 就是懒嘛。
1: 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做功课，但我们依然想要得到人生的疗愈啊。就可以吧。
3: 好我接受。那最主要我们也要感谢，其实很多业者把露营的文化快速的发展，他已经从传统的一个野营，就是野外露营的一个方式，结合了自然美学，所以适合亲子，适合慢旅行。这包括什么呢？你要很多的自然景观是多样化的，绝对有四季都可以。哇，不简单了。你知道很多国家只能挤什么时间去露营。再来，它是属于可以豪华型的露营，也就是我们讲的啊， 我不用自己搭营地，
1: 超级棒。
3: 你只是去住到一个，
1: 我很常做这种的，谢谢。
3: 你只是去住到一个把饭店搬进帐篷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他把露营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甚至农村体验。因为你知道这些大自然地方无非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的，除了刚刚讲的山林溪谷，其实农村也是，也就田园的部分。所以在台湾能够露营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的善良业者，他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台湾露营的这种旅游模式更多元，适合所有年龄层。因此我们家真的是所谓，我弟弟因为在大陆工作嘛，他只要一回来，隔天呢，我不啰嗦，真的就是把大家全部叫起来，然后开始带，我们家是自搭型的帐篷，所以他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也考验向心力，因为总不能我第一个人
1: 做完所有的事这样子。
3: 后来
1: 我懂
3: 我们分非常有系统的，你知道光露营的这些工具啊，这些设备啊，我们家有半个房间都在摆，而且动不得的，因为你不可以乱放，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规定什么什么在哪里。所以基本上露营的配备我大家可能有一点小概念，可是我这边还是说一下，除了我们在出发前找营地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之外，你一定要注重了很多。那最主要大家会想到底你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你要选好营地的部分就是平坦度、排水性、风向。但是这只是我告诉你所谓学术上面的一个资料，在台湾你只要 Google 营区是可以自搭帐篷的，人家早就帮你弄好
1: 好
3: 了。
1: 对，
3: 那真的我们自搭帐篷的部分会有一些什么配备，你只要想你要睡、你要吃、你要玩、你要准备些什么。你要吃你就会要有什么瓦斯炉啊，或者是什么例如什么我们讲的炊具啊，各方面露营有专门用的东西，
1: 睡袋
3: 这
1: 一定要保暖，
3: 基本的帐篷睡袋都基本的。那还有包括你要做的比方说那个煤油灯啊，还有一些你一定要有保暖，而且这些东西要如何轻便好收又达到功能的很重要。所以自己去露营的部分设备说实在是一个无底洞，你会一直买一直买。
1: 真的，我的朋友他们家呢也是一样，有半个房间都已经是拿来堆这些东西。尤其像帐篷，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单纯，它有分内帐外帐。 对，然后如果你是有开车，还有那个开车出来的天空帐，
3: 对，
1: 各式各类的东西非常多。
3: 我们家就是那种内帐外帐都要有的，所以光搭这个帐篷都必须是我们家的司令官，就是总司令，就我弟弟说哎，现在干嘛干嘛，我们就开始要去做，而且我们全家大小都要一起来的。
1: 但说老实，自己搭帐篷就是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可以靠你自己，然后就是跟山林之间的接触会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太困难，然后可以远离自己原本的这一些高楼大厦。
3: 如果你是还没有自己搭帐篷，你觉得你要

0: 要开始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是可以帮助你自己把帐篷搭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最主要它其实是考验向心力，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吵架。还好我家就是很听我弟的话，
1: 有人这样。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那种户外用品店，他们也会提供出租。对，那你就是可以，
0: 是
1: 你就
0: 是可以
1: 先租的，如果你真的不会，也不知道要带哪些，你就真的无脑的先去，然后让他们教你，然后教你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租哪些东西。那你用得惯了，接着你再跟他买，
0: 也是也是。
1: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这种方法。
0: 哦，
1: 但
0: 我家蛮冒险的，因为我弟就直接通通买回来。
1: 那不然我下次跟你弟弟租好了，我就不要这么辛苦的跑去店里面。
0: 约约，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开始就觉得我要自己搭帐篷，否则很没有你知道的。
1: 但我必须要说啦，就是最近这三年呢，因为后来就是大家很流行这种就是露营之后，除了跟本来就有在露营的朋友出去之外呢，像比如说我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我也想要试试看。
0: 真假？
1: 真的。然后我就发现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开始有一些比较豪华露营或是懒人露营的方式。
0: 其实就是懒人露营。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像这种方式的话，就在对小朋友，对，或者是爸爸妈妈，
0: 对，
1: 我觉得也就比较 OK。 所以其实小芳姐应该也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吧。
0: 当然有啊，只要你跟露营有关，后面我跟你讲已经开始开枝散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增加，不会只有单向的只有露营的设备。那最主要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刚讲业者发展出整个台湾的露营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模式非常多元，所以大家都不用去想，就是我刚刚特别讲的那些东西通通可以 delete 掉，都没有。
1: 哎哎哎，那刚刚前面十分钟大家是听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好什么叫你一定要自己会准备这些露营的设备，然后自己去搭帐篷。那事实上，在台湾的露营去就是趣味的去，基本上就是四个字：懒人露营到底有些什么？
1: 懒人露营，然后要好拍照啦，
0: 还要豪华一点的。你知道，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讲，不行，我一定要非常豪华，那个饭店要有的他都要有。我说。有啊，
1: 那你要不要去露？你要不要去饭店就好？
0: 啊，不要，我还要有能够在大自然里面看着星空睡觉的啊，不是一样吗？人真的是无底洞的不满足似的，然后你就一直要做一些需求出来，这个供需问题没关系，我们满足你。
1: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自己就是有成就感的自己去露营，当然是可以，但身为一个就是也是很懒的节目。节目的旅游达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帮大家整理了一些懒人露营在台湾到底能够怎么玩，给大家一些选项咯。
0: 没问题，首先我们就从北台湾就是基隆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从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没想到居然会有一个露营园区。
1: 哦，是哪里呢？
0: 它是暖冬峡谷旁边的拉坡坡村。这个拉坡坡村你会觉得名字好特别哦，其实呢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大家都知道童子军童军嘛，童军营地，所以就已经你就会发现哦，南其实如果你在古草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团康啊，救国团，有很多的活动会跟这个有关系。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后来这些设计师把它改造成现在的豪华露营区。好啦，豪华露营区这五个关键字给大家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是被环境所影响，就是因为它在暖冬峡谷这个步道的旁边而已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找这个园区，虽然我们讲懒人露营法，可是我会更注重周遭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觉跟体验。换句话说，露营不是只有露营。
1: 是，
0: 我刚刚有特别讲，它会结合了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导览啊，或者是农村的一个体验。所以我来到这里一开始我就觉得它名字很特别，叫拉婆婆，跟所有暖冬都没有关系。
1: 不好意思，我是想要拉布布，至少名字很好记啦。
0: 其实它是一个南法的小村庄。
1: 哦，
0: 所以你会从名字去发想，去会觉得说他们当初想提供给我们，对，是什么？那因为它保留了很多树木嘛，它一进去，因为稍微上坡，你就看到一整片的草皮上面就开始有那个三角帐篷。看到三角帐篷已经莫名其妙就兴奋起来了。
1: 对，
0: 那最主要它设计的核心，其实小朋友会很爱，因为是以自然生态还有童趣，就是小时候你可能会玩的游戏。它完整的呈现到现在这个露营区，所以现在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知道啊，原来以前我们在玩什么，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最主要你知道吗，露营嘛，都待在那个帐篷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玩嘛，你要体验嘛，所以它是一波

0: 单食，然后包括体验活动
1: 哦，
0: 超适合全家去的，你根本是无脑就对了。
1: 就是等于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去露营就会想，我是在那边享受放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放空的秘诀，对对，
0: 不都放空就惨了。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放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练习的，要练习，不是。我们觉得 OK， 可是不见得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跟你出去露营的每个朋友跟家人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模式、啊、
0: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啦。
1: 对，有的人就觉得想要多体验嘛，
0: 对，就是看大家对放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应该说定义是什么样嘛、那我觉得我的放空，我跑步也是放空，所以
1: right
0: 就 right 是 对，所以都
1: 有很多，我就觉得我宁愿睡觉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说他有各种不同的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棒的，可以符合各式各类的人对于露营的想象跟需求。
0: 好，所以这个园区刚刚讲的豪华露营区就是有饭店有的东西他都会搬进来、首先我自己觉得如果带家人去我会比较注意，到底里面有没有浴室啊，怎么洗澡，难道一定要去公共的空间吗？是不是比较不方便？你说自己一个、自己年轻人好处理，我也不年轻、我的意思说带家人这个很多比较 detail 的事情要想到、那这个园区有24个帐篷，虽说是帐篷，它是那种圆形的大帐篷、神帐篷，里面居然有10坪大，你可以想多大吗？
1: 它就是一个饭店房间啦，
0: 还不见得有这么大，
1: 对
0: 不对？
1: 你去日本绝对不可能有
0: 这种，没错，所以你自己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空间
1: 对、
0: 它有一个神殿的帐篷，还会有专属的卫浴帐篷、就是两个是分开的，但是是同属你在住，比方24个这个单位里面同在、所以这里面会有两张大床，然后呢这个帐篷我问他这个都没有门怎么办，他说啊，帐篷就是把它拉起来，我说啊，安全性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蚊虫的问题，都没有想到，我先问啊，这样安全吗？他就跟我说你过来看，他里面那个帐篷都是密码锁，这个密码锁如果你确定入住了对不对，你把手机号码 key 进去，它就是你的 password 你要打开它就是用你的手机号码去转，
1: 很安全耶、
0: 非常安全 就是各自各方面 OK 啊，所以我觉得很 OK 很安心，就是你即便有时候大家出去那个帐篷一拉连关都没关就跑出去了，所以大家记住，那你进去这个帐篷里面设备全部都齐，连冷暖气除湿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真的是豪华露营耶、不论你是怕冷还是怕热，通通都
0: 跟我们这种野营出来的人真的觉得他根本就是我住在豪华饭店的概念。
1: 那刚刚就是讲了啦，就是台湾四季都可以露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空间的话，真的就是可以满足大家一年任何时刻想要跟大自然疗愈一下都可以。
0: 对，所以呢在这边除了我刚刚特别讲的这个帐篷的设施让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之外你知道隔天我们就会做南洞峡谷的导览，这件事对我来讲，因为那个帐篷的营区就是这个峡谷导览的入口。
1: 我好想去哦听了都觉得想去
0: 真的，其实你就是住在整个峡谷旁边而已啊、然后呢我们隔天他每天都有固定一个时段会进行导览，你看吧，你还不用再舟车劳顿去干嘛，你就隔天起来吃完早餐休息一下就准备进行导览。那进行这个导览大家都知道在峡谷里面一定是怎么样，有大量的分多精负离子，那最主要它这个所谓的步道里面都还蛮好走的，那你要走比较难的原始一点当然也可以，我们就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带我们去走的都是我们都大小朋友都可以完成的，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瀑布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研究一些自然生态，这个就是我讲的一家三代都可以去，假设有人不想去就待在帐篷里面营地就可以，是不是都很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方便，而且如果以住北台湾来讲去基隆就可以，是不是不管是开车也好，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开车啦，然后你又不用带什么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我这个人其实也被这一个刚刚讲完的这个路线之后就觉得超级心动，因为说老实我好像比较没有机会去到基隆这一边来露营，我之前其实最常去的地方都是新竹、
0: 没错，
1: 对，因为新竹这边真的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露营地，对，这边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就是对于露营这一个活动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蛮早的。那小芳姐在新竹这边你也有你自己的心头好吗？
0: 因为为什么大家露营会比较先往新竹跑，最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地址、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比较平地，现在新竹最吸引我的是你会到一个比较高的海拔看的 眼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地

0: 方，其实在尖石乡的山林的高点，海拔大概只有500到800公尺。
1: 对，
0: 刚刚杰儿也说了，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营区，是没有错。所以你要选哪一个适合你的，其实各有所好，青菜萝卜各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我挑这个部分因为很好拍
1: 很棒、啊、如果喜欢拍照的有没有跟着小芳姐的笔记就没有错了。
0: 就是我特别说了嘛，因为你其实在新竹尖石乡这里所有的环境一定是清幽，可是里面在海拔不管是多少公尺，它显示出来的大自然景观会是不一样。那我推荐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初的老板他就希望让喜欢大自然原始的这些朋友来这边就是放空。这个怎么放空杰儿比较会，我觉得因为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那万一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露营，万一碰到下雨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小确幸会出来，你可以看到雨后的山峦，然后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山岚很美、超美的。
1: 我记得我之前去新竹那边露营也是去那个尖石乡这一边，早上起来拜托一定要起来看日出，对，就是真的很漂亮、然后再加上它，因为它就是稍微有一点海拔高度，所以你其实是会有机会看到云海的那个状态，真的很美，就是跟小芳姐讲的一样、尤其因为那个区域也没有太多的光害，所以连晚上看银河
0: 星星
1: 大家不知道怎么放空，你抬头看那一堆星星你就知道怎么放空了，你在那边看一小时都觉得好开心。
0: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大自然景观是我们必要追寻之外，那这个园区因为它也种植了非常多像是枫红啦还有樱花啦，然后就算你是四五月去这种大自然这么淳朴一定会有萤火虫，所以
1: perfect，
0: 一年四季你有不同的景观，
1: 所以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体验，
0: 对对对，
1: 可以看这样。
0: 那最主要会选这一家、其实是因为我认为它面面俱到。俱到什么呢？其实营区它会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自己搭帐篷的，所以你知道我当初选这个给我们家的时候，我弟弟我跟他讲说，哎、欸，我们
1: okay, 不然弟弟去那，然后你们去豪华的 ，OK，
0: 弟弟一家人，然后我跟我妈去这边，兵分二路再回合，
1: 不错，好选择。
0: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一个自搭，然后一个是帮你准备好这个，我刚刚讲什么里面都有的，你看你要怎么样。最主要是它可以让你 DIY。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除了在营区里面，其实它的这个业者他提供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好，比方说可以手做一些仙草，你知道新竹的仙草真的超有名的，好，或者做皮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手做体验会吸引我们去，就是哎、欸，我在这边事实上我感受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好，包括我们讲的五感嘛，哪五感，那这个 DIY 大家可以去选择做。然后你知道在萤火，如果有萤火，这个晚餐铁定要什么 BBQ
1: 啊，
0: 这个真的是
1: 露营里面感觉
0: 一定要出现
1: 的，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几乎营区都会这样，可是他们会这样，有的是一起在一个，他会准备一个大篝火，然后你真的在，可是他们会分区去做处理。那一般来讲他提供的看业者怎么经营就对了，有可能是大家一起来，那有可能是封你的家族就给你这些 BBQ、你们自己去烤，就是你不用准备食材，他帮你准备好，那你就自己去烤，我觉得这也蛮好的，所以看大家喜欢哪一种然后去选择。那刚刚孩子也特别讲过，就是我即便要到露营区，我一定要周遭有一些比较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好，就是离开我还可以 by the way 顺游的。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部分很棒，就是我在大家都知道尖石乡其实很好去健行，很好去干嘛踏青之类的，那一定你要去一些溪谷啊还有步道啊，所以他刚好离开园区就可以来到一个尖石玉峰村里面最新的一个登山步道，叫做老鹰溪步道。这个老鹰溪步道因为带着妈妈去嘛，我说真的也不能太难，这个步道他觉得他很轻松可以完成，好像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他厉害他来回大概只有40分钟，因为只有900公尺，最主要是在这900公尺，其实它分阶段都有给我不一样的感觉，但终点就是瀑布。那你会觉得走在尖石乡它有个很棒的部分，就是它气温稍微没有像城市平地那么高，对，就很清凉、很舒服。那你从一开始我们先去一个水牛池到比较有这个观鱼亭就可以看鱼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它的栈道跟它的拱桥对我来讲已经比较不同于一般，我看到这个栈道是沿着山壁，等于你是走在山壁旁边而已，那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拱桥是在两个大石

0: 头的中间，我觉得这好特别哦。所以我这边我觉得慢慢走，妈妈也蛮开心的，小朋友也蛮开心的，我直接都牵着他奶奶，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看他们两个背影，我真的觉得我来对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我想说的那个感觉、因为你看嘛，奶奶带着孙子，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走，所以我觉得，然后终点就是这个离谱的瀑布。那我觉得这样一整块，然后你回程还可以去内外兰老街去吃一些客家的小东西啊。然后个人觉得这个路线拍起来两天一夜完美。
1: 嗯，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最喜欢这一条路线。就是一想到露营的话，我觉得在新竹这一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露营的地方可以满足大家。但如果想要去小芳姐刚才那一家的话，大家可以搜寻坚实梦田，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最后一个露营区域，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地方，我们只能选三个的话，第三个最后小芳姐要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
0: 是苗栗。其实苗栗是我们第一次露营选择的地方，
1: 新手很好入门。
0: 因为你知道苗栗有两个慢城嘛，一个是三义，一个是南庄嘛，我就从慢城开始找营区。但因为之前是自己搭帐篷，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有很多周遭的一些，刚刚有讲要结合农村体验的部分，我就选了这一家叫自然圈农场。我真的觉得这个农场的露营区怎么可以给我那种美式沙漠的风格，还可以泡温泉，你觉得
1: 怎么那么特别？
0: 对，它太特别了。所以我一看这样子文字叙述，立马跟我弟说我们就是去这里
1: 下定，
0: 我管你是不是自己搭帐篷，反正呢，但是这个需要呼朋引伴。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讲它的环境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它在它的环境的特色里面，它就分了两区，一个就是所谓的温带森林区，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多肉植物，比方说仙人掌啊、芦荟这样子，它叫旷野沙漠区。这两个地方其实能够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超
1: 对啊，好微妙哦，
0: 真的超妙的。那当然会选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女人去选的地方，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可以五星等级的设备
1: 哦。
0: 最主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神殿帐篷，他们的单位是一圈一圈，这一圈它只让一组人。一组人就是，所以要呼朋引伴，可能6人到16人，
1: 要一群人一起去玩。
0: 对，可能12人，就你就是呼朋引伴。你看，你先选择它分小圈跟大圈，但是每一圈都有100坪这么大，而且有温泉。我怎么样都要找人一起去啊？
1: 对啊，
0: 因为它这样子的概念，就希望大家是有私人的空间，都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同时，我也觉得老板也很厉害，真的。他这么冒着风险，就是一来就是要吃几个人，
1: 对，
0: 他不是说两个
1: 四个，是有一点人数门槛的，
0: 对
1: 对
0: 对。可是他就秉持着，我就是一圈给你们都是认识的人，你怎么呼朋引伴我不管，就这一圈是你的，这一圈是你的，然后每一圈都有100坪，然后有温泉。会耶，我会为了这个条件去找人呢。
1: 感觉其实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不用想太多，反正你只要时间空下来，人来了就好了。
0: 对，
1: 所以包含像比如说像餐点、烤肉什么，这边也都有。
0: 它都有，因为你知道吗？它一进去，因为在农场里面，一进去就有那种行李的列车帮你送到露营区，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当行李。然后退房的时候，他就帮你到这个。
1: 等一下，这根本是饭店设施，只是它是露营 style 吧？
0: 是。然后呢，你要什么餐具？应该说烤肉的用具食材，他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如果不想自己烤，反正就请服务员帮忙就对了。
1: 这其实也是蛮方便。
0: 对。
1: 不过前面小芳姐也有提到的，对你来说，露营的地方不可以只有露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周遭旁边的环境。
0: 对，
1: 这里都已经自己玩得这么开心了，你还需要吗？你至少你还可以在那边泡泡温泉什么的耶。
0: 你说的对啦，但是人家就有啊，他旁边就
1: 我就有，你要不要用就随便你啦。
0: 你要不要去随便你。他旁边就有一个花鹿农场，其实是在这个卓兰山丘的一个花园里面。他以前是种这个圣诞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种圣诞红
1: 种得
0: 比较漂亮，对，那很多外销的部分。那后来呢，农场的主人就把它规划很多的区域，然后用各式各样的花卉。你知道花卉四季都有的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去都很棒。那里面还有个精油博物馆，精油博物馆。
1: 就是让你大家的这个嗅觉味道，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很棒就是你又可以看花，又有精油博物馆，然后你不同的花季，像7到9月，你就可以看看兰花，它
1: 就现在这个季节
0: 非常有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1: 就是带着妈妈一起去的时候，
0: 所以
1: 我知道。
0: 总结下来，我妈对我弟弟这样自营帐篷，她觉得感，因为我们开始是这样，

0: 他觉得嗯很棒，我与有荣焉，我有这样的儿子，大家对我去帮他安排这样子的所谓豪华露营区，他觉得什么都可以玩到。他跟我的阿姨，就是他的姐妹们说的是这一个。
1: 儿子很有成就感，但是女儿带着他玩更开心，
0: 我很有诚意，
1: 聪明的玩豪华露营。
0: 对对对，
1: 你喜欢哪一种露营的方式呢？不论如何，我觉得都很鼓励大家走出建筑物，走出我们的都市丛林，一起去感受台湾的大自然，真的很美。我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当然，以上呢，如果你想要知道露营到底该怎么玩。小芳姐都已经写在她的部落格里面了，请大家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菲养娃，
1: 就可以找得到她的部落格的相关文章咯。
0: 好，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 拜,
0: 拜, 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昨天6号中午12点01分，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吸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战略飞弹，并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央视报道宣称，这一次的飞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不过，这次试射仍立即引发包括日本、澳洲、纽西兰等国的关切与谴责。日本表示，已经在收到通知时敦促中国重新考虑是否进行此次试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昨天表示，澳洲已经明确告知中国，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纽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也表达宽切，并说这一次试射与地区的稳定不符。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昨天晚间表示，北京近来相继在岛链间升高军事压力，施行残害国际人权的跨国镇压专法，现在更以试射洲际飞弹意图威吓国际社会，府方对这一系列的单边行为表达严正谴责。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的意图是要增加核吓阻能力，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但是这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台海，对协防造成新的阻碍。至于台湾的应对方式，苏子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传统吓阻力，而且台湾有全世界最高的乐山雷达，如果中共要用洲际飞弹或其他核武器威胁美国，台湾可以协助提早追踪。中共军警船舰近日动员超过110艘，创下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昨天6号指出，7到9月为共军例行的军演热季，目前西太平洋约有4个编队正在活动。另外，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巡，国安局事先已经透过了国内联合情侦与国际友盟的情报合作，全面掌握相关军事动态。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4号于社群媒体 X 平台上指出，中共军舰及海警船于3号起发起海上动员，船舰数量超过110艘，是历史新高。吴钊燮并同时公布中共船舰分布示意图，引发外界关切共军后续动态。对此，国安局长蔡明彦6号在立法院受访表示，每年7至9月本来就是共军战区层级的例行性军演热季，历年来部署的船舰数量大约都是100艘，国安局将持续关注相关动态。蔡明彦说，
3: 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2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
2: 另外，中共5号宣布，中俄两国将于7月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军演，并于演习后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蔡明彦则指出，中俄每年大概都会有1到2次联演，目的是展现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蔡明彦说，
3: 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那中俄联巡可能会在本周来举行。透过我们国内的各个情报机关还有国防部的联合前监侦，以及跟国际我们联合的一个情报的合作，大概对于中共还有中俄的相关军事活动动态都有相关的一个掌握。
2: 至于中共官媒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发布内蒙猪日河基地的训练画面，并秀出仿造我国总统府的基地建筑。蔡明彦表示，共军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都有打造一些仿造台湾都市的建物，甚至是外军的船舰模型来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已透过科技监侦手段掌握，包括试射情形或导弹命中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昨天6号受邀担任春雨文教基金会在台中市举办的营队讲师，不过在中午演讲结束离开饭店时，遭到不明人士尾随并挥拳攻击脸部，经工作人员送医后随即向警方报案。中国籍廖姓范闲在犯案后持香港护照赶往台中国际机场，并且变装后准备飞往韩国釜山，不过在警方掌握廖姓男子的行踪后，经检察官核发拘票，约下午四点成功拦截逮捕。外交部与陆委会同时指出，这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的跨国镇压暴力案件，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反制，正视中国恶法效应。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任后公开拒绝透露货币政策的前瞻指引，但华许在主持上任后的首次利率决策会议却发表偏鹰派的言论，使得市场的通膨预期心理反而下降。专家指出，华许的做法非常漂亮，也为2027年的降息预留空间。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美国联准会主席的言论向来引导全球金融市场走向，不过新一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任后，在点阵图中却没有交出个人预测，一改过去历任联准会主席做法。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卢维指出，华许在上任后所展现的风格更加确认他将走向新的作风。卢维表示，前联准会主席格林斯潘在1987年上任后就积极介入货币市场，并推动各项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联准会主席的角色从过去背后支持者转为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主导者。但华许的想法认为，联准会主席应该回归过往传统的角色，也展现他和过去联准会官员较大的差异。罗伟也指出，华许在最近一次的 FOMC 会议做得非常漂亮，不仅刻意在点阵图中不交出个人预测，且会后还再三强调维持物价稳定，让市场充分感受他的决心。也因此，不仅通膨预期心理明显下降，美债利率也跟着大幅走跌。如此，华许未来只要有效控制住美债利率，美国财政部的利息支出获得控制，市场也不用过度担忧美国债务膨胀问题。而随着中东问题缓解，霍姆斯海峡恢复正常营运，全球供应链压力获得解除，再加上经济稳定增长，反而为2027年降息预留空间。罗伟说，
5: 像Kevin Warsh 再三提到过的，就是说那 AI 可以带动生产力的提升，那经济持续的扩张，那未来的话，那就是说再加上通膨预期心理被有效的控制，那中心利率水准那逐渐向下的时候，在2027年就有降息的一个空间出来了。
4: 罗伟也认为，九月将迎来全球央行周，若届时各国通膨能够获得控制，也证明战争导致的供应链和物价上涨压力已经疏解，而全球经济也可以顺利往前。预估如此发生的几率可达 50%， 对全球金融市场也会带来另一波的大力多。中央广播电

0: 本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1: 陈明峰台股诈骗集团也搭上投资热潮，他们以三宝爸投资、保证获利、标股名单等关键字吸引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数发部表示，基于言论自由及平台治理原则，无法强制要求业者封锁特定关键字，而且因为诈骗形态的多元，防堵效果恐怕有限。目前已经透过 AI 巡检、内容辨识、建立快速通报机制以及设立宣导专区，希望能够提升投资诈骗的拦阻效率。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台股迎来科技股法说会旺季，有望助攻台股挑战五万点大关。随着投资热度升温，诈骗集团也跟上热潮。数发部数产署平台经济组副组长钟家荣指出，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股市实战笔记、标股名单以及三宝爸投资等关键字作为广告话术，吸引民众加入赖好友。民众一旦加入群组，可能遭假客服要求下载 APP 或是加入特定平台，一步步落入投资诈骗陷阱。数发部已经设置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提供民众通报并及时掌握诈骗动向，同时每周更新叱咤人生专区，揭露当周热门的诈骗关键字与手法。此外，数发部透过 AI 巡检辨识异常贴文及账号，并持续与平台业者合作优化侦测机制，借此提升诈骗拦截效率。被问及数发部能否携手平台业者强制纳管诈骗常见关键字，钟家荣坦言曾与平台业者讨论，但实务执行不容易。以 Meta 为例，由于平台重视言论自由，若全面封锁特定关键字，恐怕违背全球营运政策。此外，赖也向数发部表示，诈骗集团滚动调整手法，比如在关键字加入空格，规避平台侦测机制。由于诈骗手段不断变形，若仅依赖封锁特定关键字，防堵效果恐怕有限。他说，
3: 在 Meta 好了，他其实他成立的初衷就是保障大家的言论嘛，所以他觉得直接去设一个关键字，然后让他不能运作这件事情，就是也违背他们全球的政策。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关键字拿出来，然后去做扫描。也跟 LINE 这边有谈过这个问题。那 LINE 说，因为我们会这样做，所以诈骗集团也会变形。你写三宝爸好了，他就会三空一个宝，空一个爸，空一个，或是三中间加一个什么符号。
2: 相较于过去以 Facebook 以及 LINE 为主要管道，诈骗阵地已经逐渐转向 Thread。 他分析，由于平台年轻用户众多，诈骗集团利用原生贴文散布投资资讯，无需购买广告就可以规避广告实名制等规范，且贴文形式也大幅降低民众戒心。针对涉诈内容，数发部在今年第二季已经扫描超过700万个 Thread 账号及贴文，以及近3万个网站，发现多起疑似诈骗案件。在确认涉及诈骗之后，数发部立即通报 Meta， 透过平台下架相关内容。他指出，由于不少诈骗集团重复使用相同图片及贴文， AI 可以快速辨识并下架，不必等待政府通报。截至5月底， Meta 已经主动下架超过2万个涉诈账号，与政府共同强化平台打诈机制。中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的遗体6号傍晚运抵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科姆，预定7号举行送葬与告别仪式。稍早在德黑兰的送葬队伍中，群众高呼反对谈判并呼吁复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动史诗怒火行动，联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击毙哈米尼。群众认为哈米尼的以身殉道激起了伊朗人的激情，也有人将哈米尼与创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荷梅尼相提并论。65岁的受访者卡兹米表示，荷梅尼的逝世是伊朗人遭逢的第一个震撼，哈米尼遇刺则是第二个。古巴电网营运商指出，全国电网6号中午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万人陷入停电。路透社报道，古巴国营联合电力公司指出，正在调查全国大规模停电的原因。过去几个月以来，古巴常常遭遇长时间的停电，部分原因与自身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古巴的燃料供应有关。在长达数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古巴一直难以维持稳定的电力供应，尤其在美国总统川普升高压力之下，共产党统治的古巴政府如今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电网在6号瘫痪时，古巴已经有2/3的国土早已处于停电状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的国会议长康特雷斯昨天6号率团访台，并在下午拜会立法院。立法院长韩国瑜欢迎访团来台访问，并期盼彼此多来多往，互相交流。康特雷斯则说，瓜地马拉的国会议员相当热爱台湾，永远是台湾最忠诚的盟友，与台湾站在一起。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国会议长康特雷斯应我国政府邀请，6号到10号率瓜地马拉国会主席团第二秘书萨马约亚等一行访问台湾。康特雷斯下午拜会立法院，立法院长韩国瑜在朝野立委陪同下亲自接见。韩国瑜致辞时表示，瓜地马拉国会跟台湾立法院相似，都是单一国会，但不可思议的是，瓜地马拉国会共有16个政党，而康特雷斯以149票高票当选国会议长，相信康特雷斯一定有特殊魅力、亲善感染力，且具相当高的声望。他热烈欢迎访团来台访问，也期盼彼此深化交流。
2: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人用的糖、蔗糖，瓜地马拉已经在我们第一位的销售，所以对于瓜地马拉来讲，虽然是遥远，但是我们台湾人民依然非常喜欢瓜地马拉。希望各位所有的国会议员这一趟来台湾访问非常的愉快，我们大家多来多往，再一次感谢。
1: 康特雷斯则说，瓜地马拉国会议员都相当热爱台湾，且永远是台湾最忠诚的盟友。
3: En lo único que nosotros no tenemos problemas en el Congreso de Guatemala es cuando tenemos que votar por Taiwán. Ahí no hay problema. Hay un consenso absoluto. Este Congreso los amamos. Ustedes son nuestros aliados y la certeza que tienen que tener es que siempre les vamos a ser leal. Jamás los vamos a dejar.Siempre vamos a estar con ustedes. Es el mensaje más grande que les puedo traer. Guatemala y el Congreso de la República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los quiere, taiwaneses. Los queremos, queremos que seamos nuestros aliados. Agradecemos toda la ayuda que nos han dado.
1: 康特雷斯也分享瓜地马拉国会处理法案及改选官员等议事流程，强调立法过程要合法且具正当性，就需要透过充分讨论及取得所有人的共识。与会的民进党立委郭玉琴感谢瓜地马拉长期以来相信台湾，并表示台湾绝对会是最忠实的伙伴。国民党立委陈永康也感谢瓜地马拉国会议员支持台湾民主价值，并关切区域安全。他希望未来彼此在经济、学术、农业、人工智慧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康特雷斯率团访台，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6号在午宴时表示，瓜地马拉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是超越党派长期累积的坚定情谊，台湾将持续串联政府与民间力量，深化产业合作，让深厚邦谊转化为更多互利共荣的成果。苯偏皮超标的问题油品引发国内食安风暴。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昨天6号傍晚举行记者会表示，经会诊地方卫生局最终资料，问题油的下游业者增加到360家。食药署今天将公布所有受影响产品及预防性下架产品的资讯，并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查询。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引发关注。食药署6号傍晚举行记者会说明最新处理进度。食药署长江志刚指出，中联问题油品出货给福茂、福寿、泰山三家业者，共制成18项产品，之后再流向下游业者。受影响的下游业者由原先公布的257家增加到360家，这360家业者所制成的品项均为油品。江志刚表示，由于地方卫生局搜集回报的资料有落差，食药署已下达最后通牒，要求福茂、福寿、泰山在6号下午4点前回报所有供应的下游业者，最终更新为360家，如果后续再变动增加，视为通报不实，一律裁罚。食药署原先只要求源头中联油脂跟第一层下游业者，包括福茂、福寿、泰山全面下架问题油品，但各方反弹跟

质疑声浪不断。食药署4号进一步要求第二层产品扩大预防性下架，如果使用受影响油品制成的原型油品，或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业者必须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未达预防性下架条件者，虽然不需要下架，但也同样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食药

0: 下架。对此，张志刚表示，七月四号专家会议以此次事件残留浓度推算出20%的严谨定义，这是专家根据科学依据所定出的标准，相信能够维护民众的健康。
1: 这个严谨定义下来之后，它本身的品项一定会做预防性的下架。加工的算出来就知道说我用到这个产品，那浓度是会超过20%。所以这个都是来自于我们清楚的标示里面，食品的标示可以揭露这件事情。这是清清楚楚的科学依据，也是在专家的建议底下设定出来的一个数字。
0: 江志刚强调，食药署已要求各地方卫生局每天两次回报查核进度，食药署也已在官网建置中联油脂案专区，每日下午2点更新最新处理情形。食药署并已责成地方卫生局尽速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追究违规责任。此外，江志刚指出，食药署也在6号邀集中联油脂、大统一、台湾糖业、长辉事业等4家制油业者召开座谈会，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管控以及落实自主通报，未来将演绎进口黄豆原料检验本片皮，并采竹船或竹批检验，同时检讨制程关键监测点等。主管机关也将加强后端追踪跟抽验。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昨天在脸书上发文表示，目前政府已经掌握产品批号、出货流向及受影响业者资讯，并持续采取分层风险管理，以最快速度、最高标准处理。他强调，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感谢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第一时间投入查核、下架及回报工作。中央与地方将持续合作，共同守护国人的食品安全。2026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昨天6号晚间揭晓得奖名单，林子恒和许彦玲分别勇夺戏剧类最佳男演员与女演员奖，剧场教育家吴敬吉则获颁特别贡献奖。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6号晚间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登场，由方佑兴担任典礼主持人。主办单位比较三厅典礼规格，安排入围者走红毯接受媒体访问，剧场人士齐聚盛会，包括吴念真、谢盈萱、黄韵玲、许富凯、魏海敏、郑怡农等人都盛装出席。颁奖结果，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魏海敏与王家明合作的《女王的名字》、力压台南人剧团的《水中之屋》拿下压轴最佳戏剧奖，柯志豪、林芳宜也凭同一作品摘下最佳声音设计。魏海敏感谢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诠释慈禧太后，王家明则笑说，揭晓前其实没有太紧张，但很高兴作品获得肯定，也感谢一路协助完成演出的所有伙伴。林子恒凭同党剧团《灰男孩》勇夺最佳戏剧类男演员奖，得奖后他直呼不可思议。
4: 整个剧场的环境有好多好多奇花异草，不同擅长的人，所以即便我对我自己是的能力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一次的入围其实我也没有把握可以得奖，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奖我真的是受宠若惊。
3: 许彦玲则以杨景祥演剧团的蘑菇拿下最佳戏剧类女演员奖，他表示，第二届台北戏剧奖让他感受到更多的是责任。
5: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奖，第二届的奖。那其实前面有非常优秀的前辈们，他们都没有这个奖，但我觉得这些奖应该也是属于他们的。所以我想拿到这个奖，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一个感觉，只是要把很不好的感觉给分散出去给大家。
3: 最佳音乐剧奖则由叫好叫座的《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夺下。萧东义坦言，自己原本认为能入围就已经很开心，完全没有想到真的会得奖，因此当下情绪激动到完全无法克制。黄建豪则笑说，两人虽然都入围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没赢得没关系，但心里一直希望作品能抱回最佳音乐剧奖，如今如愿以偿，相信《别叫我成功》未来还会持续演出，走得更远。黄建豪说，
6: 其实在前几个奖在办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以前自己透过电视机没有参与在这个典礼会场的其中的时候，其实很难想象，哇，想不到这个典礼竟然这么重要，而且好像这么需要，原本就以为这个奖都是浮名啊什么，结果才知道我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3: 明日和合制作所的 Family Triangle 二生三三生万物，除了摘下最佳独立精神奖外，洪千涵、洪维尧、曾瑞璇也凭该作品击败王家明，共同抱回最佳导演奖。其中洪千涵挺着运

0: 度上台领奖，喜气洋洋，也成为典礼温馨焦点。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1: 暑假邮轮旅游的热度升温，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昨天6号提醒，邮轮上常见诺罗病毒与退伍军人症两大群聚疫情，分别经由食用受污染的食物以及吸入带病菌的水汽感染，民众应特别留意。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红宝石公主号爆发诺罗病毒疫情，船上超过120人感染，这已是美国管辖的邮轮在今年累积通报的第7起群聚案例，其中5起都跟诺罗病毒有关。之前英国籍邮轮雄心号也曾发生诺罗病毒群聚感染。台湾夏季有许多前往日韩的热门邮轮旅游行程，由于邮轮上人口密集、空间封闭及空调循环等特性，加速病毒跟细菌滋长，感染疾病风险高。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6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在邮轮上最常见诺罗病毒与退伍军人症感染。诺罗病毒主要是经由食用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其中又以海鲜的风险为高。诺罗传染力强，只需要少量病毒即可治病，另外也可能透过亲密接触而感染。
3: 这些人他们在邮轮上面来讲待的时间都蛮长的，所以这些食物假如说一旦被污染的话，他可能在不断的在这种食物供应上来讲，那因为诺罗病毒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的感染的剂量是非常低，只要10只到100只的这种病毒它就会发病，除了经口的感染以外，也不排除亲密接触就会受到感染。
2: 黄高斌指出，退伍军人症主要是由退伍军人菌引起，经由吸入含有该菌的水雾而致病。由于邮轮的空间特性，冷却水塔所喷出的水雾较易被民众吸入，因此退伍军人症感染也是邮轮常见的群聚疫情。黄高斌提醒民众，如果参加邮轮旅游，应该尽量食用熟食，避免海鲜等生冷食物，并避免靠近冷却水塔。此外，退伍军人菌也可能存在于供水系统中，该菌最适宜的生存环境为摄氏20到45度，因此他建议在邮轮上洗澡时先开热水并放流一段时间，将管路中的病菌冲刷掉后再转到冷水淋浴，以避免遭感染。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日本近来熊之出没事件频传，学生上下学的安全引发家长忧虑。为了兼顾学童安全与受教权，部分地方政府陆续采取特例，允许学生可以因为担心熊出没而请假时不被列为缺席，并透过补课等方式协助学生衔接课程。不过，由于各地的熊害情况不尽相同，不少熊只出没频繁的地方政府坦言，对于应该如何制定相关规范仍感到困惑，希望能有更明确的参考依据。对此，日本文部科学省表示，目前没有制定全国统一指引的计划，而是尊重各地方政府依据实际情况自行研拟并实施相关措施，以兼顾学生的安全与教育需求。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预计将在9月24号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届时适逢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彭博报道，川普6号谈及白宫新宴会厅建设时提到这个日期，并称习近平可能到访是修建新宴会厅的原因之一。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府访问，时间将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的会议重叠。川普预定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通常还会在纽约停留数晚，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仅有一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先前曾经表示，预计将在9月接待习近平访美，但没有透露可能的具体日期。川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曾经在北京会面，双方寻求在伊朗战争引发紧张局势后加强关系。尽管世界的两大经济体美中采取行动加强联系，并在贸易的领域取得部分进展，但双方在中东局势、台湾议题以及川普推动重建关税壁垒等多个地缘政治议题上仍存在分歧。 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志平为您安排播出的这个是一个专题报道。记得在6月初的时候，志平曾经跟着我们的这个导播摄影师一起到花莲去采访。这是一场呢这个七星主厨啊下乡去公益的这个活动。那么一煮一剪跟一整。哇，这内容非常丰富。今天呢，我们就把整个采访的过程在节目中跟您呈现。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联合报，仍然是把这个食安问题放在头版头条。中联油品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是持续的延烧。那么赖清德总统昨天指出，政府秉持的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政策执行上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他也做出了四大裁示啊，他说该停产就要停产，该下架就要下架，该预防性下架就预防性下架，那么以及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这是政府在这个事件上所展现的决心。自由时报则是为您关注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1号已经上路了。那么国安局的局长蔡明燕昨天示警，他说中国全面性系统性的对外国的旅客或是境内的人士进行必要的监控，那么中国法律对于破坏民族团结的定义太过于模糊了，会使中国行政以及司法机关有许多的解释空间。因此呢，他提醒国人到中国去旅行必须要注意人身安全。另外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大家，新华社在6号报道，昨天中午12:01的时候，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的发射了一枚西在训练模拟弹头的战略飞弹，并且准确的落入了预定的海域。那么根据了解，这一次很可能是由动94型的这个核潜舰啊所发射这个搭载的巨浪三型的这个潜射弹道飞弹，它的射程突破了10000公里，可以携带至少6枚的分导式的弹头。那么范围是涵盖了美国的国土，这是大陆第一次的公布潜射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试射的讯息。中国时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其他两家财经专业报纸则是告诉大家台北股市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好现在是7:03:57，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来我们看一看要跟您播出这样一个专题。
7: 老爸早啊。
8: 起床啦。
7: 今天吃什么啊？
8: 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5了。各位听众，金华酒店铁板烧的行政主厨陈春生，他发起了一个公益新旅行的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11年了。那么今年呢，他率领了将近有300位的志工以及工作人员到这个花莲黎明教养院去义嘱、义诊，甚至于还有义检。哎，他用5星的服务去守护院生的尊严。虽然呢，面临了捐款锐减的一个困境，但陈主厨仍然是坚守陪伴，希望社会可以看见身障者的需求，那么共同在偏乡做光做盐，哎，让这一份的爱的约定永续传承。接下来就请您收听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在花莲，有一群人每年都在等待一场盛宴。他们等待的不只是五星级料理，不只是漂亮的发型，也不只是一次健康检查。他们等待的是一群远道而来的朋友。六月初，台北金华酒店铁板烧行政主厨陈春生再度率领来自全台各地的志工团队来到花莲黎明教养院。他们的热情丝毫没有被跟着他们一起来的梅雨而影响。包括11位大厨在内的123位义主志工、12位义诊志工、还有8位义检志工，再加上黎明机构的工作同仁，总计323人共同投入服务，为院生们准备600份餐点。这项名为“七星主厨下乡公益新旅行”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1年。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2015年说起。当年陈春生主厨在志工吴美清女士的牵线下，第一次踏进黎明教养院。当时他看见院生们的需要，也看见这群身心障碍朋友长期被社会忽略的处境，于是决定将饭店里的专业与资源带到花莲，希望让院生也能享受高规格料理。黎明机构执行长梁桂花形容，这不只是一次享用美食的活动，而是一股持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从10几位志工开始，到

0: 如今超过100人的庞大团队，从单纯义主到结合义诊、义检与陪伴服务，11年来，这项活动已经成为黎明教养院最受期待的年度盛会之一。
1: 其实陈主厨当初的义主活动，其实后来慢慢延续号召，不管他这些志工粉丝们哈一起来，从可能30-40位到60位，甚至现在第11届100来位的志工，我觉得他很有正面的一个社会影响力的彰显哈。那甚至不只是义主，甚至义检，还有义诊哈，都集结在这个年度的一个大盛会里面。
0: 今年除了义主，还有义诊与义检团队同步进驻。来自卫福部双和医院的医疗团队把医院搬进了教养院。双和医院影像医学部主任吴志宏表示，许多身心障碍者即使身体不舒服，也不一定能清楚地表达，因此透过可吸式超音波设备主动到院服务，可以提早发现疾病，及早预防。
2: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我自己觉得他们最需要协助的就是可能他们在不舒服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很明确的、很精准的表达一些他不舒服或有问题的点。那我们所提供呢，主要还是以比较能够可吸式型的超音波能够看的这一个器官诊疗范围为主。那包括就是像腹部的超音波，那甲状腺的超音波，那如果女性的话可能有乳房的超音波这样子。不是说等待病人到我们的诊间，而是说我们直接呢身体力行，因为呢这样子呢可以把有问题的东西在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就能发现，甚至能够做一些预防。
0: 这种服务精神正如他所说，
2: 同道一心嘛，然后呢这一个行善积德啊，就是这一个让自己更茁壮更富裕这样子。
0: 另一楼的义检区同样热闹，对一般人而言，剪头发或许只是日常小事，但对黎明院生而言却是一份特别的期待。在设计师动剪之前，每一位院生都可以从事先准备好的3个版型里挑选自己中意的发型，比完法还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崭新的自己。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义他笑着说，当专业设计师来访带来全新的发型与改变时，那份期待与喜悦是完全不同的，
3: 非常大的差异。其实我常常跟来关怀我们黎明的朋友，我都跟他们说，有机会常来我们这边走一走。为什么？我们都跟贵宾说，我们的服务对象看我的脸365天天天都这一张，如果有专业的朋友来拜访我们，然后带来了新的发型、全新的感受，他们都是期待又开心的，那个表情是一定不一样。
0: 而义检设计师蔡宏启更从服务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原本以为是我们给他们自信，结果反而是院生给了设计师最大的自信。一句话道尽了许多志工共同的感受。
4: 假设如果您今天是我的客户到我店里，是我提供自信让您满足的走出去，可是今天呢，我们到黎明教养院来，反而是这些院生他们的一举一动提供了我们所有技术者一个无比的自信，这是今天来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他的满足度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
0: 然而服务身心障碍朋友并不总是轻松，有些院生因为情绪或感官特质可能出现推挤、拍打或躁动反应。蔡宏启轻松自若地说，这不是挫折，而是互动，因为理解才能真正接纳。
4: 小芳，就是让他踹、让他捏、让他揍，不管是破洞或过洞或躁动或浮躁不安，我不会用挫折来形容，这叫做一个互动。这个互动呢，明明知道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捏、揉、撞、推，他会有这些反射意识的动作。那你今天你要去提供这个服务，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接受度。
0: 因此蔡鸿祺也向所有专业工作者发出了邀请。
4: 因此呢，我会鼓励所有的技术者啊，无论今天山高水远哈，只为了一个心态，就是说能够满足彼此在生命里面的一点点点缀，那一切都值得。
0: 如果说义诊守护健康，义检带来自信，那么义嘱则是整个活动的灵魂。但很多人不知道，11年前的第一次义嘱其实差点出状况。陈春生主厨回忆，那年夏天花莲非常炎热，他们前一天做好大量马铃薯沙拉，却因为设备不足，没有足够的冷藏空间。第二天清晨，他冲进厨房检查，却发现马铃薯已经无法食用。
5: 这个中间呢，第一次我来的时候，刚好夏天很热，当中有一个马铃薯沙拉，我印象最清楚，因为当时设备没有那么多，没有冰箱，我说哎不行了，我真的我要先到厨房里面去看一下这个马铃薯到底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状况。结果真的被我料得很准呢，我马铃薯我一拿起来，你知道吗？整个是砍鸡，你知道吧？臭掉了。
0: 那一次让他深刻记住偏乡服务的困难，也更加谨慎看待每一份送进院生口中的料理。但真正改变他的是第一年看见院生用餐的画面，那一刻成了11年来持续不断的理由。
5: 第一年做完以后，我看他们院生每一个人在吃哦，吃的都掉眼泪，而且有的这样哦，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自主，没有办法去控制。完了以后，那就院生吃的真的是，我看他掉眼泪，还有啊那哦，有的手舞足蹈，那哦真的是，哦，我真的我一辈子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我看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两三个抱住我，陈师傅，你明年还要再来。我说好，明年我一定来。但是我明年来的话，不是今天的卤牛腩而已，我一人一块牛排。
0: 黎明院方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合作的震撼。邱淑义院长说，那些虾子的尺寸、牛肉的品质，是院方平常根本无法负担的规格。更重要的是，透过陈春生的影响力，让更多人认识黎明。而院生对主厨的感情也超乎想象，
3: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很怀念，不能说怀念啦，很想念，很纪念我们的第一次。那一次是我觉得第一次的合作是最忐忑不安的，对花莲远乡的花莲的黎明教养院来说，有一个台北知名的团队主厨要带着那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第一次是又紧张又不知道能不能接待好。那感谢陈主厨非常的包容跟大气，他就带着最棒的食材来我们当中。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虾子是我们厨房团队一年都没有办法买的虾子的 size， 然后牛肉的品质，那其实让我们的服务对象他们可以大开眼界之外，真的是吃到美食。那吃到美食的满足哈，我们其实真的很感恩。好，那这个最主要的是第一个是我们有机会，不管是教养院的声量或能见度，透过陈主厨的双手双脚，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0: 邱淑义说，这些没有排练过的话语成了最真实的感谢。
6: 像我们的就是沟通能力表达好的服务对象，你只要跟他说，像去年我们就有一个小礼物，就是影片，然后就有几位我们的乐团幕府乐团的服务对象就会代表，那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是要给陈主厨的影片，然后啊，你可不可以代表黎明教养院跟陈主厨说谢谢？他们就说谢谢你煮好吃的给我们吃，我们想念你哦，要来哦，啊，这个都没有蕊过的哦。
0: 点燃七星主厨下乡活动这把火的志工吴美清女士，没有一年缺席过。她也分享自己最难忘的一幕，院生甜美的笑容至今还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7: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唐氏的院生女的唐宝宝，她看到那个陈师傅，他们是叫她陈老爹。那因为有一个老院生，他画陈师傅的那个素描画像，送给那个老院生送给那个陈师傅，是透过这个唐宝宝，这个女的唐宝宝院生， 那陈师傅接过去以后，那个唐宝宝，那个女的唐宝宝就抱着他，然后抱着他就好像抱到一棵很温暖的大树，啊，那个很甜的那个笑容，我还很深刻的有那个记忆。
0: 事实上，吴美清总是低调的避开镜头，不肯鞠躬，但要做事的时候，他一定是冲锋陷阵的冲第一。在别人的生命里做光做盐，似乎是他最重要的使命。
7: 台湾好好，爱在花莲，黎明发光。
0: 而这道光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志工加入。志工董文玲说，原本以为自己是来付出的，最后却发现被疗愈的是自己。
8: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辛苦，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感受也是最大的开心这样子。那我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表面上是我们去付出与给予，但是我们心灵上的内心是真正的是得到的是回馈与内心，而是你是把自己给治愈了。
0: 董文玲用一句话注解了他的行动：
8: 人再美，心也要美。
0: 另一位志工周彦成则说，帮助别人或许只是花一些时间，但得到的却是难以形容的心灵满足。
9: 就是自己会希望说，那就是能帮忙就尽量帮忙，然后就是希望说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回馈社会这样。
10: 所以是一种付出，
9: 那个其实是蛮满足，就是心灵上的满足。
0: 然而在感动的背后，黎明机构仍然面临着现实的挑战。今年花莲光复乡重大灾害之后，大量善款涌向灾区，结果许多原本支持黎明的捐款也因此减少。财团法人台湾基督教门诺会董事林乔丽说，
11: 其实我们今年的困境还蛮大的，因为自从那个花莲的光复乡那个淹水的问题发生以后，几乎所有的善心的资源都往光复乡那边去，造成我们的财务有很多原本会支持我们的奉献全部都流到那个地方去。当然我不能去讲说这个是错的了，可是对我们确实是造成了问题。所以我是呼吁，就说我们这些院生还是需要被照顾。那台北股市好不好，我不敢讲，没办法从股市好或不好就看出来说对我有什么，我们机构有什么影响，反而是在过去的数十年的期间，其实我们都有很稳定的奉献，还有很稳定的资源来照顾我们这些弱小的弟兄姐妹。那只是我们今年真的是看到了，因为光复乡的问题，让我们几乎少了一大半的捐赠这样。
0: 而这并非黎明第一次面临募款困境，多年来照顾心智障碍者的工作始终缺乏社会关注。黎明教养院主任何宗远说，问题就在于共感。
12: 那我们可以发现在台湾整体的非营利组织的这个算是市场吧，的状况来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在关注的领域上面真的比较难去关注到两个，一个就是心智障碍者，身心障碍者的领域，第二个可能就是罕见疾病。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两个领域相对来困难，是因为我们很难有共感。我们就发现这两个领域中，因为大家的共感能力比较不容易接触到，所以因为没有共感也很难理解他们的需求，就可能减少了对他们帮助的直接支持。所以我们也很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来接触到他们，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那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或鼓励他们前进。用这样的方式有更多人认识我们以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长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推展我们的照顾服务。
0: 因为接触太少，所以不容易产生同理，而这也是义主活动存在的重要意义，让更多人走进黎明，看见这群孩子。梁桂花执行长说，孩子不只是需要被照顾，更需要被理解、被关怀、被看见。
1: 其实黎明在地已经服务将近50年了。

0: 五十年当中，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孩子不只是生活上的被照顾，他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也被关怀，甚至有机会被看见。那很高兴，就是说陈主厨号召这些志工们是愿意走进来黎明，好，而且他们是每一年都被记得，不管是董事长啦，或者是一些夫人们愿意挽起袖子，后来为他们洗手做羹汤，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1: 十一年过去了，从2015年的十多位志工，到今天超过百位志工的大型公益活动，从一顿餐点到跨领域平台的服务，这场公益旅行已经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重要约定。但今年将满70岁的陈春生也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谁来接棒呢？大厨眼神里的犹豫似乎在诉说着，他放不下的是教养院里的孩子呀。
2: 一直就是说要给机会给这么年轻人，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但是他们都不接。我是希望就是说马喜爱传承啦，因为我毕竟我今年70岁了，哦，因为我在这个样子，当然我不会放手啦，因为我放不下，你知道，因为这些小孩子对我真的是太重要了，好像我自己的家人一样，好像我的孩子一样。
1: 当600份餐点被端上桌，当新发型映照出灿烂的笑容，当超音波检查守护健康，这些看似平凡的服务，其实都在诉说着同一件事。爱不只是捐款，爱是愿意花时间靠近，愿意看见，愿意陪伴。而在黎明教养院里，这份爱已经持续11年了。
3: 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们，与我们在低谷同行，让我们可以看到黎明的日出。

0: 早安，爆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7了。各位，我们在节目结束前告诉您这个重要的讯息啊，有个台风又要来了，那是强台八威哦，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它是位在这个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有2440公里的海面，那么以时速32公里啊，快速的往西北西方向朝台湾逼近。那么气象署呢预计礼拜四白天啊就会发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那么礼拜四的深夜呢到礼拜五的清晨会发陆上台风警报。那么中央气象署它也预告了一下啊，就是八威啊，将会以中台以的这个上限到强台的下限之间的这个强度接近台湾，虽然登陆的几率不高啊，不高，但是呢，全台都会有大雨，那么北部的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么西半部啊，宜兰以及花莲的山区必须要慎防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成灾。根据气象署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啊，这个上面的预告，那么北北基桃啊，就还有宜兰被八威侵袭的这个几率呢，超过80%。那么其中基隆市首当其冲，超过了90%。那么另外新竹县市、苗栗以及花莲以及连江都超过了70%。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台风。OK， 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

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其中包括了 Podcast。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所播出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想法，都欢迎您跟志平联系，我们非常高兴可以收到您的回应哦。跟您说拜拜，明天我们要开直播，请小旭哥来上节目了，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在七月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跟刚上路的一个新法有关，就是在治安法里面的霸凌专章在七月一号开始生效。那也因应这个法要讨论霸凌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专题邀请到的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执行长黄怡玲，跟之前在顾问公司任职的 J 来跟我们聊。那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先专访怡玲，请她跟我们说明并且解释说，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章出现？它可能过去是因应什么样的社会需求？那这个专章里面，可能又希望处理哪一些议题？我们先请怡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琳。
0: 怡琳，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邀你来谈，就是说你过去这十几年来都在职业安全这个领域里面做努力。那霸凌这个议题其实牵涉到的这个认定啊，或者是说它怎么样被定义，其实存在很多模糊的空间。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在这十几年来看到霸凌这个议题，从大家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谈，到变成是这几年其实有好几起重大的新闻都跟霸凌有关，这个过程你要不要先谈一下？你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我认为哈，我们从职安连线成立到现在十几年来了，我们其实，在接触这个职灾劳工或者是有劳工的咨询来电里面，有蛮高比例的，就一个月可能也会有一件两件的这种职场霸凌的案件啊。那从还没有修法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这种案件的询问等等的。可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职场霸凌常常就是被害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说明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那种关系，雇主他骂你或什么，那可能一句话也都是匆匆就过了，他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是常常在录音录到相关的证据，所以他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常常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主张他的权利，尤其霸凌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权力关系非常的明显，它是有个权势的。早在十年前，2013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有类似规范，说我们要针对类似这样的情形，雇主有责任要去预防。可是那个预防讲得非常的广泛，就是雇主必须去预防劳工的这个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行为。可是预防要怎么做，以及说他做的内容怎么样叫做已经达到标准，法定的标准，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的模糊，导致其实这些劳工他们其实来问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我们用治安法去处理。可是，纵使引用这个条法，我这个法律来处理的时候，还是很难去协助他们在职场上真的可以遇到什么的，能够去防御他们，可以去保障他们的状况。那我们其实也这么多年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去订立相关的法令，包含像韩国啦、日本啦。那 ILO 在2019年也公布了一个公约啦，就是说禁止在这个企业内一切骚扰行为及暴力的行为。这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台湾，全球在面对职场上人际关系要怎么样去维持那条界限，是一直很大的讨论这样子。
0: 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潮，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职场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会存在很多权力行使的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压迫的情状。

0: 然后这些情形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现在在谈的霸凌，只是过去大家想谈不知道怎么谈，但是这几年开始慢慢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国际或者是台湾都开始高度的关注这个议题。那你会觉得说是这个在这几年里面你看到的会是譬如说社会是因为开始注意重视心理健康跟工作尊严，还是说这个霸凌的新闻事件变多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相信这两者一定是鸡生蛋蛋生鸡，那你觉得那个转变的开始是什么？
1: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互为因果啦。我觉得社会跟时代其实一直在慢慢改变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前年 MeToo 的运动其实也是在职场上有一大波的那个讨论啊，包含职场性骚扰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的劳工他过去可能很在乎的劳动条件，我有多少薪水啦，我有什么休假啦，慢慢的开始对于说我在职场一定要怎么好好的被对待，真心是非常在意的。尤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人际网络界限这条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被大家开始重视。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也有因为当时大家开始更讨论，就把这个修法变成是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社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啊，包含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在尤其是还是发生在劳动部，它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分署有一个工人员可能因为职场压力等等的一些状况而有比较让你觉得遗憾的轻生的事件。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让大家看到很多职场内隐而不敢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可能会产生大家身心健康非常严重的后果啦。好，包含像这样轻生啊，或者是员工在里面工作其实不断的身心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等等的，那让这个社会不得不去面对要来讨论修法这件事。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怡琳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在不管处理劳动议题上都是希望透过制度的改变好像就可以保障权益，譬如说我们规定劳基法里面你的每周工时是多少，然后你的薪水的底线是多少，好像透过这样我就可以架构起来一个保障劳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像霸凌或 MeToo 这一类讨论的时候，它好像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硬性的法律框架，说雇主不得违反什么样子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好，譬如说工时怎么去计算，工资怎么去发放等等这些，而是进到关系的讨论。可是关系的讨论其实不太容易透过法律的文字去明确认定，这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处理霸凌案件最大的困境呢？还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可能连法律概念里面要怎么讨论霸凌都还不知道，就是过去我们在处理霸凌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1: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啦，就是说那关系要怎么去定义。前阵子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要不要揪团购啦，揪团啦，我不揪你我就是不是霸凌啊，我没有孤立你啊，我在职场上我来工作的，我有义务要让你一定开心吗？要买饮料的时候就要问你吗？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要什么要件吗？如果主管可不可以以后就要求说那个某某某，你以后要订饮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全部的同仁，你这样不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幼儿园的规训啊，生活规训这样子。但是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很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条手进入到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这是法律非常难解的困难。我相信纵使是未来这个新法上路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挑战还是这些啊。那但是我觉得修法刚刚讲的，除了我觉得认定上其实是那条界限有点困难之外，它需要很多的讨论，那或者是慢慢的去把它这个行为去建构出来。但是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程序该怎么做？这个人来调查我公平吗？还是什么样的人来调查我？或者是这个启动程序，我调查了半年也调查不出东西来，那个些程序要怎么去处理，才能真正保障劳工在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有好的处理机制来完备这个整个预防霸凌的事件在发生。我想这个是程序上也必须要去讨论。那过去其实这个内容几乎是没有啦。
0: 所以说如果当我要问你说过去的法律怎么处理霸凌事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吗？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过去在没有新法之前碰到霸凌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1: 其实在怎么处理事件是劳动部有订定一个叫做雇主要执行预防劳工遭受

0: 生跟身体不法侵害行为的指引啊。那里面其中有一项说，你要预防员工如果发生这个如果职场霸凌的话，那他就应该要去做处理。但他就是可以说要处理，那个处理呢，到底要多少时间内完成调查报告，以及说这个程序里面有谁才可以来调查？我申诉一定申诉我内部的同仁嘛？啊，你又叫内部人同仁来共同调查我，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外部的这个力量来监督？这些其实在过去的指引里面没有谈的那么细，也就是说，雇主好像就他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去做一做，这样子就过关了。可是里面产生非常多的争议。我常常碰到有些事，你跟主管说，欸，你有霸凌，说哦好，我了解看看。然后可能也许就找了几个人问就没有了。他没有被要求一定要用问过什么样的程序啊等等，这些在都没有规范。那劳工他就会觉得，我讲也没用，然后讲完之后反而你们觉得说都是我的问题，我个人的这个适应力不佳，或者是我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会变成归咎于个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法律上的规范，这个指引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协助劳工在处理后续的这些状况有更大的支持。
1: 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指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0: 他历经大概四次的修正啊，齁。那原则上是从职安法2013年上路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指引了。只是这个指引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它是指引，它的位阶非常的低。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在谈。那并没有真的很积极去对于这个程序面该怎么去做。而且对，他也有一些限制啊，例如说我们规模人数较少的一些企业啦，他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按照这个相关的指引来运作。
1: 所以指引其实已经发布十几年，中间也经历好几次的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让一般的企业去理解说，那我碰到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他没有明确的规范程序，这样嘛，就是过去指引会出现的问题。
0: 对，而且因为它位阶太低，其实约束性很有限。
1: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依琳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过去的处理方法很容易到最后就是归咎到个人，就是说可能抗压性不够高啦，或者你本来就是人缘不好啊什么之类，这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很多受害者到最后其实感受到更强的职场压力，甚至选择离职呢？
0: 对啊，我其实觉得到时候到大多数的那个职场霸凌的劳工都是身心受创之后，然后自己决定离开。其实纵使是调查结束之后，我也是觉得未来修法，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是职场的修复，关系修复怎么办啊？我纵使提出申诉了，申诉好，纵使是成立好了，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慢慢的去由企业文化或者是说由主管来进行彼此关系的修复呢？非常的困难，
1: 嗯，
0: 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当如果已经达到身心压力，而且可能甚至有些状况已经生病的那种，你要他继续留在原职场的可能性其实真的是蛮低的。那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啊，然后如何慢慢的去重建这些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啦。那我觉得做一个事业单位，他在过去法律没有那么明确，或者是未来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投入这些事情都还在学习，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意识去完成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1: 对，所以其实莹莹刚提到的就是，不管是过去只有这个指引，或现在有新法上路，可是其实法律很难去处理的反而是，好，那即使被认定霸凌成立之后，那后续要怎么往下走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应该也是你过去十几年来就是在做个案的服务，或者是说在看这个制度修正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的一些制度缺口，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甚至是新法来解决。你觉得还有哪一些问题是很明确的制度缺口，那不管是过去到或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马上补上的呢？
0: 觉得是观念的建立耶，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好，我觉得有时候霸凌还会包藏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做错事我骂你不对吗？好，这个管理层阶层来讲好像对啊，你就是因为你做不好我才要管你啊，

0: 那问题是这个管这条界限，你可以叫他改善，甚至可以更严格的要求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要达成。可是他们因为伴随的是你有错在先，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个言辞的不客气呀、啊，以及是说对于这个也带可能甚至还伴随这种人身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观念要改变啊，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事情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对他做任何的这种攻击、啊、就像我觉得我们去想象过去在性骚扰事件的也是一样，大家以为说哎呀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不可以啊。以前可能觉得说啊性骚扰只是不能摸，但是我可以开玩笑，那条界限是一直在改变的，因为我们的建立观念建立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尊重对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开始抛出这个议题之后是需要大家一起社会共同建构的事情啊。那观念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核心，可是你说观念要如何透过法律一系就促成呢，有点难，它需要还是要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训练，然后慢慢的大家把这件事情去讨论出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观念呢、啊、可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组织的规模会不会对于霸凌或者是说你刚刚提的这个观念的建立其实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说公部门非常明确的科层制，然后动辄都几十人几百人这样子。可是譬如说中小企业或更小的这种微型企业，15人以下的企业，他们的那一种权力关系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跟像公部门、国营企业或大型上市柜企业产生很不一样的形态？那这样的形态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说的那个观念要建立，有可能要建立的都还是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组织规模而产生变化？譬如说，老实说，国营企业的董事长跟他最基层的员工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可是中小企业只有10人、15人的规模的话，他每天就是最上层的主管跟最基层的员工，可能每天都要朝夕相处。对你来说，你觉得这种组织的规模会不会也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要个别去理解呢？
0: 我是觉得组织的规模本身，它可能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改不同吧，齁。那规模会也应该会。导致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也不完全是规模是唯一的标准。包含刚刚讲的是工作业种人员的组成，然后以及这个职场本身它就有它自己的文化。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产业或者是 A 公司跟 B 公司的文化也可能不太一样。那主管的风格，我想这个都可能是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个事业单位甚至是公部门都会有不一样的长相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纵使是最大的董事长不会去面临到基层员工，可是基层员工他受到的可能还是有他的同侪，还是有他更高于他的拥有权力之人的管理阶层啦。所以对于那个权力的关系或者是接触，我想也都还是会存在的齁。甚至是我觉得大规模跟小规模的公司也有不一样的关系，甚至是说我们这种 NGO 啊，然后是因为大家都强调平等，那平等其实就会有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可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有时候反而也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去作为主管的人太忘记了自己拥有权力，而这句话对这些人来说可能重量比较重。为什么我们都平等嘛，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啊我们都一样。可是也许对于新进人员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比较之前或者是资历没有那么深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真的很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面对的问题跟职场文化的状况都需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那个核心，是我们如何有敏感度的去体认对方的感受，以及说这个哪些是界限，哪些是雷区，哪些是这个红线不能碰触的，需要大家一起去讨论。甚至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团，这个组织里面是让彼此把需求都有机会可以好好说出来，让大家彼此不会踩到界限的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啊。
1: 对，我觉得我刚刚提的是规模的问题嘛，但其实依林提到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根本而且跟观念更直接相关的，就是企业文化，就是组织的文化。譬如说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啊，对比 NGO 这样子希望尽量平等的组织文化，你看像军队完全不崇尚这种一律平等的这一种组织文化，那可能在那样组织文化里面霸凌就更容易出现，而且观念更不容易去变动。
0: 不过这个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

0: 他说他每天就住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要做这样子哦。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霸凌行为这样子。那我就去问了，我在工会演讲的时候我问大家，大家几乎就觉得这是霸凌啊。我去公务机关问的时候，然后公务人员说，大概有一半的人觉得这是霸凌。但是我去这个跟军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军人就有大几乎觉得不是霸凌。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然后他说，我长官叫我不要做事坐在那不是很好吗？他们太服从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文化里面带有一个你要服从长官的意见，那你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去做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观念认为说这些已经在诋毁了我的这个心灵的那种自信感啊等等，他觉得长官说什么就怎么办，所以我会不会觉得说刚刚讲那种身份的文化啦，其实是蛮严重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1: 了解。那我们在谈了这么多新法上路之前，可能过去我们处理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要改变的是观念，但是新法上路应该还是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对于观念改变的这个好处。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那新法到底谈了哪一些内容，这个新增的专章里面譬如说有哪一些新的企业责任，然后对一般人来说，一般的这个职场工作来说又有哪一些新的保障，我们来聊一下新法到底写了些什么。
0: 真正的 修法的法的条文只有三条，专章只有三条。第一个就是他明确定义说，那什么叫做职场霸凌？那职场霸凌基本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呀，我们做服务业的，然后客人常常来霸凌我们啊，然后就 OK 有没有？那其实职场霸凌谈的不是这种，职场霸凌谈的是内部侵害，讲的是员工之间的。长官对部署的，或部署对长官的，上对下，下对上都有，因为带有权势而产生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霸凌行为。那第一个，他就是先明确定义的什么叫做职场霸凌啊。那再来就是说，他可以雇主说，你要预防职场霸凌，最少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你要有申诉的管道，然后你要有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处理办法。再进一步的那这个，甚至还有说，如果是我们也想象，如果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因为这种最高负责人也很，我台湾中小企业嘛，很容易有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在霸凌大家这样子。啊，你要去跟他内部申诉，你要求董事长自己调查自己也有点困难。所以，如果是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的话，那就由地方主管机关来直接调查这样子哦，来接受申诉。那在这些规范里面，再进一步去要求哈，这也是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准则啦哈，更明确要求说，那雇主的责任。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呢？第一个，你对于劳工如果一旦已经申诉了，或者是知悉了有性这个霸凌的事件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立刻的支持，你要让他不要再去跟霸凌行为人可能有直接的接触，要怎么样让他避免免于继续受害的这个环境，要先做因应的措施。然后呢，同时也要开始进行相关的厘清跟调查。那确定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要给这个如果真的有霸凌情势的话，那他可能也要有对于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惩处，而且呢，也对于谁有资格来调查，包含是要不要有多少比例的外部委员，然后来作为这个企业内的监督，这里面在新的修法里面其实就讲得更详尽这样子。那这样的规范其实有助于他不会只是内部随便处理掉就好，他至少要去符合调查程序，然后有外部的这个人员进来一起协助，而不会变成说我内部大家一起就和稀泥。
1: 所以其实在专章里面，就是职安法里面的这个专章条文虽然不多，但它就是明确去定义就是当事人适格的话，那他符合哪一些条件，那接下来他要做哪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在这个准则里面才细谈说那这个程序要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他这里面第一个是先去区分不同的权力位置嘛，譬如说如果是上位者，就是具有权力的人，跟被霸凌者，就是在权力比较下位的人，那他们可能各自有哪一些义务要遵守，或是有哪一些权利可以去做争取这样子。
0: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职场霸凌他讲的这个权利不带这个权利关系或权势关系，他不一定是职位的这个权势，包含是说下属有没有可能对主管霸凌，也有可能法律是认为有可能，虽然我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类似这样的申诉案件，但是他指的是说，当如果说你是一个拥有这个职务上是带有权势地位的，例如说虽然我可能

0: 是位阶比较高的主管，可是我核销一定要经过财务，然后这个财务虽然位阶没有我高，可是齁他可以刁我很多事情，我核销什么一定要经过他，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就对我带有权势关系。对，
1: 所以其实权势关系不见得是透过职位位阶来认定，
0: 对，
1: 有可能他们从事的业务行为里面谁有决定的权利来认定，这样子。
0: 甚至是他可能他人际关系比你好，因为他来面试，他这边的资已经资历20年了，你是新进来的这个主管，可是因为你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资深主管他可以伙同很多同事来做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权势地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看到法条的文字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用譬如说公部门或者是公司章程里面的直接来认定说谁是具权势者，谁权势位阶比较低的人，但事实上也有可能是透过实际的情况来做认定，对不对？
0: 嗯嗯，没错没错。
1: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在谈这些的时候啊，在谈的还是比较多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怎么样去做认定跟处理，但我们的法律里面有没有开始试着要去谈说，除了事后处理之外，我有可能可以去增强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吗？我们在新的法律里面有去谈这件事吗？
0: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提出来的啦。我觉得我们的修法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而且也要企业花很多力气在后续的处理机制上。但我会觉得不要发生才它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怎么去预防。可是在相关的法律里面其实并没有比较积极的这个规范去要求怎么样去做预防的规范，顶多就是说啊要做教育训练啊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比较可惜啦齁，就是说那我们行政机关要怎么样去协助企业它真的有更好的观念建立啊，预防机制啊，辨识危害啦等等，这些要怎么去导入行政的手段或者是资源来协助企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琢磨的有点过低啦。那我觉得大家不断在只是发生之后再去处理，我觉得都太晚了。因为你纵使是我可能还了他公道，已经可是伤害已经造成，甚至是职场关系无法修复，那这个我觉得都会把这个时间点拉到太晚。那我觉得未来我们也需要是更大的讨论，是在预防端该做什么事情。这我觉得才是我在对这部法里面其实寄予厚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1: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集可能只能先讨论到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在企业职场的现场有工作经验而且是主管职的这个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再来跟宜林这边去做对话。那目前国外的脚步有走的比我们更前面吗？譬如说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个预防措施，宜林现在有看到什么样子国外的措施可能做得还不错，也许可以让我们参考，或者说其实大家也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大家以现在都还在边摸索说那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达到预防的成效呢？如果这是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题目，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还是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石子过河？
0: 国际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真的有比较是职场霸凌的专法，比较少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啦齁。那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还是在谈的是这个建立尊严劳动这件事情。如果说像有时候他们觉得我怎么样去让这个劳工他在工作过程里面并没有觉得他的尊严不在啦，他是很广泛的在谈论说我们怎么避免这件事情，甚至有些工作形式可能被禁止啊，例如说像他们可能会要求连有些国家可能要求连那个我们去举牌工这种都觉得就是在有损他尊严，雇主是不可以要求劳工做这件事情的啊。我觉得预防的部分其实他们谈的蛮多，但并不是用专法的方式去处理啦。那尤其2019年之后，国际公约其实也已经有 ILO 公约已经要求说你要禁绝所有对于员工的骚扰行为，或者是说这个暴力行为都必须禁止，不管是发生一次或多次的都不可以发生这样。那我想观念的这个建立，其实在各个国家或者是在国际上都有往这个方向走啦，就是要怎么去预防。那具体而为的作为可能展现在他们不同的细节法规内这样子。
1: 那我们先谢谢宜林这一集的受访，那在后续几集节目里面我们再继续跟宜林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结束在这边，我们就下礼拜再会。